0: 横鼓起心，致力未来，荣眉致远，笃行天下。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南侠客展胸飞，一看冯渊被人家拿住了，不由得大吃了一惊。老侠客，剑眉道术，虎目渊翻，晃掌中宝剑，跳下方坡。冯渊，不必担惊，大叔在此。哦呀，展大叔快救我的命吧，我可要归位了。他这个人呢，跟房叔安有相似之处，脸皮最厚，在任何情况下也忘不了丢人现眼。群贼瞪了他一眼，吵吵什么，一会儿把你大卸八块。单说白莲花燕风手提宝剑把南侠给挡住，一阵的冷笑啊，展兄飞，我真赞成开封府的人手爪子真够长的。你们到了南郑，莫非也想请刘世奇不成？对，我们就是这个意思。展兄飞，你们真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没想到吧，让我们莲花观抢先一步。刘世奇你们是请不成了，还得把你们的性命搭上。展兄飞，还叫燕子爷费劲吗？就凭你这两下子怎么能是我的对手？展兄飞之气的浑身力抖，不愿意跟这个淫贼废话，跟他说几句话简直都有失身份呐。因此南侠百宝剑分心便刺，白莲花燕风跨步闪身，用宝剑背儿往外一弹，弹把南侠的剑崩出去，手腕子一翻，使了个白蛇吐讯，直刺展昭的梗嗓。南侠一扭头把他的剑躲开，二人插招换式就站在一处。金掌佛禅撇着嘴在旁边观战。佛禅心说，这种场合我没必要伸手，我要伸手那就不够个剑客了。展兄飞是有两下子，不过也一般，他未必是白莲花燕风的对手，可真叫他猜着了。展南侠的能为要倒退10年，那还真挺了不起，而今时过境迁，展兄飞的能耐毫无进步，因此他就显着落后了，跟白莲花燕风比的一处都逊色20%啊。一开始还可以招架得住，到了后来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 被白莲花逼的是步步倒退，累得通身是汗。阴贼杜凤春在旁边一看，干脆我也帮帮忙吧。他趁着南侠没注意，斜刺里往前一纵，抡刀就剁。南侠对付一个白莲花都不行，何况又上了一个恶贼呢？展昭心忙意乱，没注意，让人家一脚正挂在脚后跟上，仰面朝天摔倒在地，宝剑也撒手了，就这样也被人家生擒活拿。把展昭抓住之后，燕峰提着宝剑往房上看看，还有谁？还有哪位？请下来吧。你们开封府一共来了多少人呢？燕的爷要收庄包园，没了。要真没有的话，我可要拿他们俩开刀了。说着话，他来到佛禅近前。大师父，您做主吧。这两个人是借回莲花观呢，是就地处决。阿弥陀佛。燕寨主，咱们临行之时，总门长交代的清楚，没必要把他们送回西山。我看就在这挖个坑把他们埋了算了。我也是这个意思。来人，取锹镐去，今天来个大埋活人。时间不大，火气把锹镐取来了。燕峰往墙角这一指，就这儿往下挖，够深度就把他俩栽到这儿。众人动手好干活啊，时间不大就挖了个坑啊。冯渊一看汗珠子淌下来了，用胳膊肘碰了碰南侠，哦呀，詹大叔，咱们爷俩做了什么缺德事儿了？怎么得了这么个结果？想不到被人活埋了。展昭紧闭双眼，一语皆无。到了这阵儿，没什么可说的了，杀剐存留，任凭人家随便吧。还没等这坑挖好呢，就听房坡上有人咯咯直乐，乐的人汗毛根都发炸呀。嗯，群贼就一愣，房上还有人？谁？什么人？他们扬起脸来往西房坡上一看，就在房檐边上蹲着一个人。这人俩手扶着磕膝盖，乐得肩膀直抖了。由于他待那个地方黑，他穿的也黑，所以没看清五官相貌。燕峰噔噔噔倒退了几步，呆，房上的是谁？你倒说话。这个人这才言语，未曾说话以前先叫了一声，那个哇巴绿悄悄的，连我都不认识。这一嗓子不要紧，群贼闻听这脑袋嗡，比车轱辘都大了。哎呀，原来是徐良。展南侠赶紧把眼睛睁开了，啊，是梁子吗？哦呀，混账无比该子，你个臭脚老婆养的，还不下来救你爷爷。这冯娟呢跟徐良爱开玩笑，逮着什么说什么。再看房坡这人双腿一飘，像棉花团似的就落到平地。燕峰他们借灯光一看，这 正是山西大雁徐良。前文书咱说了，徐良奉旨扶着灵柩回了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给他爹出丧发病。因为徐庆死到贾徐良王顺手了，为国尽忠，国家还给拨了不少银子。那徐良回到家乡之后，整日的忙碌啊，找僧人道士给爹超度，之后入土为安，把坟也修好了，碑也立上了。徐良本就应该回开封府任职，但是不巧得很，他母亲三奶奶一病不起。你想想，老父老妻的了，丈夫临危得这么个结果，当妻子的能不痛心吗？由于悲伤过度，老夫人病倒了。徐良是大孝之人呐，母亲有病走不了，因此就在床前床后服侍老母，亲手煎汤熬药。家里的人也愁得不得了。这个郎中说，夫人的病可够重的，家里面可不能离开亲人呐，就这样把徐良给拖住了。徐三奶奶一病就是一个多月，等后来因为治得及时，所以这条命才保住，逐渐的可以坐起来了，但是还没太好。徐良惦念母亲，也不能回开封，因此一拖再拖，就耽搁到如今。但是徐良可没闲着，当他母亲病渐好转之后，老仙徐良一想，我得抓紧时间好好练功。每天晚上他把后院收拾干净，夜深人静之时，他开始练暗器和金丝大环刀，此外把全部的精力用在青龙宝剑上。徐良现在对宝剑呢发生了兴趣，决心要把宝剑练好。经过春秋四老、天龙地雅各位高人的真传，他对宝剑基本上已经掌握了，但是不那么熟练，要比起练金丝大环刀来还差着那么几成。所以每天晚上他练完了别的，必练一趟宝剑。在这天，徐良也就是练到二更天左右，刚把宝剑一收招，就听见身后有人乐。这个乐声啊，比徐良乐的可难听的多呀，咯咯咯咯咯咯，发在后脑勺，叫人听着那么发声。徐良就一愣，心说这是谁呀？半夜三更的，怎么跑这儿来乐了？他把宝剑交到单手，扭回头一看，靠着墙根那块儿站着个年轻的女子。这个女人浑身上下一身白，腰里头系了根麻绳，脚下穿着一双白鞋，黑针针的头发不梳不理，散发披肩，有一绺头发还挡住半拉脸。这张脸煞白煞白的，稍微有点尖下壳，弯弯的细眉，一对丹凤眼，骨鼻梁，菱角口，看这样这人长得还不错，论年纪也就在30岁左右。 穿的这个白袍子是圆

0: 一甩，紧走两步到徐良近前。嘿，徐良啊，你说话可真够损的，你从哪儿看出我是疯子还是傻子呢？
1: 这个，
0: 徐良心说，我怎么说呢，你要不疯不傻，哪有夜入民宅跑这儿给一个男人叫好来，谁们家正经的女子干这事儿啊？但是徐良呢，不乐意跟女人打交道，话到舌尖又咽下去了，因此就一愣。这个女人冷笑一声，露出满嘴闪光发亮的银牙。徐良啊，我就是爱看你练功，实不相瞒，我来了三晚上，由于你太注意了，所以没发现我。徐良，要说你练金丝大环刀嘛，果然有两下子，练的双筒袖剑，双手发镖，也堪称一绝。至于拳脚，也教得得下去，唯独这宝剑，你可欠火候啊！不行，你这种剑术，虎外行可以，要真拿到江湖上，这不白给吗？岂不被旁人笑掉你的大牙呀？呀，徐良这么一听，这女人说的条条是道，而且对武术还是个专家，看来不疯不傻呀。刚才我这是错疑了。老心想到这儿，把长大的衣服穿上，恭恭敬敬的一抱拳。这位女子，方才恕我说话冒昧，多有得罪，请你原谅。不过一夜之间，我初次跟你相遇，难免有其他的想法，敢问您是哪里的人士，姓字名谁，能不能把名字赏下来？徐良心说，话你就别乐了，怎么这么难听啊，乐完了叫人难受。这女人乐完了之后点点头，好吧，凭着真人甭说假话，也就是你徐良，要别人问我，我是高低不说呀。要问我哪儿的人呢，我是广西磨山的。听说没有，磨山之内有一座老母宫，我们一共师兄弟二人，受我老师磨山老母的真传。我的师兄叫九天玄狐下八姑，我叫飞天魔女龙云凤。这个女子这一报同名姓，老邢徐良嘣嘣嘣吓得蹦了三蹦啊！至于那样吗？一点都不假。徐良心想，哎呀，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飞天魔女龙老剑客呀，我早就听说过，第一个对我说的就是我老师金睛好斗梅良祖，第二个对我说的就是海外野叟王源，第三个对我说的就是春秋四老啊。他们说在八十一门之外还有个磨山派，人家自成一派，与众不同。这磨山派的人数是最少，现在才师徒三人。磨山老母姓毕，叫毕月霄，在这一生中他收了两个女徒弟，顶门大弟子叫九天玄狐仙。

0: 假老剑客，后来又收个徒弟，就是飞天魔女龙云峰。他们师徒三人号称江湖的三魔呀。另外我听说他们师徒三人性情古怪，一个比一个魔，一个比一个怪，当眼就宰活人。究竟他们师徒三人杀了多少人是很难统计的。那么究竟这爷仨是好人是坏人呢？现在还很难下结论。你要说他是坏人吧，他还做了不少好事，杀赃官，除恶霸，救姐夫烈父，孝子贤孙，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你要说他是好人，不，他们也妄杀无辜，死在他们手中的好人也不少。总而言之一句话，顺着他们爷仨你就能得好，逆着他们爷仨就非把命给搭上。不管你是什么人，因此告诉徐良的人一再警告，往后闯荡江湖，倘若遇上魔山的三怪，你千万可留神注意，万万不能得罪。要得罪了，不但你好不了，你的老师也好不了，徐良的耳朵啊都磨出茧子来了。但是他闯荡江湖这些年光听说了就没看见过，没想到今天晚上大名鼎鼎的飞天魔女龙云凤居然跑到他家来了，徐良能不吃惊吗？所以他瞪着两只眼睛半天没喘过这口气来。龙云凤一乐，徐良，你愣什么？莫非你感觉到奇怪不成？是有这么一点。老剑客，你我萍水相逢，素无往来，我正猜不透你们怎么找到我家里来了，不知道您看我练武是什么意思？莫非弟子又得罪你老人家之处不成？那位说，你别说了，徐良怎么那么没出息，张嘴你老人家，闭嘴你老人家的。龙云凤的年纪跟徐良不是仿上仿下吗？
1: 不，
0: 徐良之底呀、啊，有人告诉过他，龙云凤今年呢80挂龄了，那是个老太太。你别看表面长得这么年轻，好像个少妇，那是练功练的。龙云凤练就的返老还童是越练越年轻。那位说，世界上真有这种事儿吗？
1: 真有，
0: 不过并不多见。不能说活到世上的人因为练功都能返老还童，但是也不能说绝对没有这种事儿。龙云凤就是明显的例子，过了40岁之后，哎，越练越年轻，如今就像30左右岁。徐良管人叫老前辈，叫你老人家，这不正应该吗？这是个老奶奶，比自己的娘岁数还大得多呢。这龙云凤呢也没客气，听完徐良的话点点头，徐良啊，你说的有理，不错，我们是平素没什么交往，但是彼此都知道名望。我听说有你这么个徐良，而且你的名望还不小呢，白眉大侠，白眉大侠有口皆碑，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告诉你，我就是抱着好奇的心来找你， 另外我找你还有点事儿要办。
1: 哦，请问老人家，您找我有什么事情？
0: 没别的，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你是非给我办不可。你要给我办到了，我对你表示感谢，将来我还可以给你帮忙。你要给我办不到，小猴崽子，我就把你的人头拧掉。徐良一听犯了魔劲儿了啊，我惹你了，你要拧我脑袋，这是个什么人呢？徐良是又觉着害怕，又觉着这事儿真奇怪，冲着龙云凤一抱拳：
1: 老人家，我是个开朗的人，有什么就想说什么，我希望您明白指示，究竟想叫我干什么？
0: 哈哈，没别的，我打算叫你跟我学武艺，明白吗？
1: 全
0: 哦，徐良这才听明白，这强迫我跟他学能耐。你看世间之大，无奇不有哎。老心乐得一拍屁股：您这不是开玩笑吧？废话，就凭我的身份能跟你开玩笑吗？我来的目的就是为这个，你愿意不愿意？
1: 徐良扑通就跪下了：老人家在上，我求之不得，愿跟您学武。
0: 好孩子，这才叫有出息呢。可惜你这块材料过去被人给耽误了，金京浩都没两组，他算个什么东西？他会武术，他无非是串江湖打把式卖艺的，结果把你耽误了若干年。后来我听说你还跟什么春秋四老学过能耐，他懂个屁！什么天龙地呀，那都是糊弄人的玩意儿。徐良啊，过去跟他们学的能耐全都给我抛开，从现在你要从头练起。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4: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5: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4: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6: 一比一是一，
7: 多少钱？
6: 两千四百四十二，人家二十二一锅，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7: 人家比去年还多。
6: 那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这么多了。
4: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8: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4: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飞天魔女龙云凤主动登门要传授徐良的武艺，这件事情就非常奇怪，真使白眼眉疑惑不解。他不明白龙云凤说的是真还是假，他的目的是什么。素无往来，萍水相逢，又没有人情走动，出于什么动机要传授徐良能为呢？江湖上还有那么句话，宁舍一锭金，不传一招绝艺呀。说我给你花多少钱可以，你要跟我学真能耐不行，要学可以，那得过命的交情，有一定的感情，不然就轻易传授你绝艺连门都没有。这个龙云凤就不这样，主动要交给徐良能耐，能使老心儿不怀疑吗？那位说，龙云凤究竟是何许人也？真像传言说的那样吗？一点不假，这是本套书上最神秘的一个人物。将来到了后本书，咱们说到大破八卦四象金灯阵、五行昆仑绝命台、六十四剑大聚会，到那时候咱们再详细对他交代。他还有一番传奇的身世，此番他主动登门交给徐良能耐也有一定的原因，只是他藏在心底没对白眼没说而已。闲言少叙，且说徐良给龙云凤磕了头，龙云凤往前一凑，梁子起来吧，不必客气。他嘴这么说，伸手一抓徐良的手腕子往外一拉他，但是龙云凤暗中可就使上劲儿了，他使的是大口天罡气，鹰爪力的硬功，他要试试徐良能吃得消吃不消。但是他只使了三成劲儿，哎呦，可要了徐良的命了。老心儿毫无准备，觉着不好，已经完了。徐良就感觉到从脑瓜顶麻到脚趾头尖儿啊，半身不遂，几乎要瘫痪了。徐良这心里就一翻个，心说龙云凤你要干什么？你这不是按下绊子吗？说人话不办人事，你要把我徐良废了不成？因此徐良也就急了，舌头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脑瓜子一扑了，运用气功气发丹田，丹田又灌于丹壁，徐良这胳膊嘣一下就粗起来了。因此这才把龙云凤大口天罡气的功夫给闭住。龙云凤一乐，小子，你这气功练得还可以，要换个旁人非得叫妈不可呀。徐良虽然没叫出来，豆粒大的汗珠子顺着脑袋滴滴答答也流下来了。
0: 老仙儿心中暗自叫苦，一看人家撒了手了，因此也没发作，心说我这回可注了意了，跟他打交道得留神，不知道哪阵儿他犯了魔劲儿，就去把我这条小命给搭上。再说龙云凤跟徐良说，徐良啊，方才我说的是实话，你这宝剑拿不出手去，因为教你的人他本身就是饭桶，名师才能出高徒呢，我希望你在宝剑上多下功夫，要想成名非得把剑练好。你睁开眼睛看看，世外的高人有几个不会练剑的呢？当然我不是说小瞧其他的兵器，你懂吗？我明白。如果你要不服气，你看看我练趟剑，做个示范啊。你在旁边坐着看我的。徐良刚要递给他青龙剑，人家没要。再看龙云凤把外边这个大白袍子闪掉了，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仍然是一身白，在白布囊之中拿着块皮条子来，这皮条子能有三尺，把头上的散发拢了一下，勒上皮条，然后从腰间一伸手，嘎嘣，拽出一把折剑。什么叫折剑？就是在腰里能盘着，一摁崩簧拽出来，就见这院里头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霞光万道，是瑞彩千条啊，照的徐良都难以睁眼。爷爷，这个绿悄悄的，这是什么宝剑？怎么这么亮？青龙剑跟人家的剑比起来，那可差的太多了。就见这把宝剑比徐良的剑窄着一倍，尺寸长短可差不多少，就是特殊的那么亮。还没等练以前，徐良仗着胆子问：“老前辈，恕我直言，我想打听打听您老人家使的这把宝剑叫什么名字？”感觉奇怪吗？你先拿过去看看吧。是。等徐良接过来一掂量，哎呦，你别看这宝剑比我那宝剑窄着一倍，这分量可沉得多呀。他往剑都上一看，造着一行篆字，颇似现在的甲骨文。徐良看了半天也没认出是什么字儿来，就觉着这把宝剑冷气逼人，离着脸蛋子还有半尺呢，就见这脸上刷刷刷冒凉气，汗毛似乎都往下掉啊，真是出一毛利刃。徐良看罢多时，又还给人家。我看不出来。徐良啊，大概你能听说这把宝剑叫碧月修光扫魔剑。哦，徐良点点头。我看过兵器谱，这第一章的头一篇就记载的这把宝剑叫碧月修光。对，一点都不错。我佩戴此剑已经五六十年了，这把宝剑也没少替我出力呀。梁子，我先许个愿，将来你真把能耐学好了，达到我的满意，我一高兴背不住，把这柄剑就赠给你留个纪念。哎呦，我可不敢当，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当然现在我还不能给你啊，咱们抓紧时间，说练就练，你往后闪闪啊。 徐良躲出多远去，再看飞天魔女单手提剑往那一站，紧跟着屏息凝神往下一俯身，唰，把剑招就施展开了。这头一招叫天河道泄，一招分着八招。这第二招叫霹雳狂风，一招分着八招。这第三招叫判官索命，仍然是一招分八招，一伸手就24路，把个徐良都看傻了。他从来没看过这样的剑招，就见人家把这柄剑呢使活了，身随剑走，剑随身转呐，隐约约传出风雷之声。徐良心说：“这是人吗？这简直是个神呐！”哎呦，怪不得说大话呢。比起我老师金经好斗梅良祖，比起春秋四老天龙地雅，他确实要高得多呀。难怪人常说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这话是一点都不假。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徐良心说，我自觉着我不含糊，小名叫白眉大侠，满耳朵听的都是颂扬之声，的确我也没少露脸，但是我没碰上人家龙云凤，倘若他是我的仇人，焉有我的命在，我哪有今天呢？可话又说回来了，谁能保住遇不上这样的仇人呢？我要没有一定的能耐，也得把命搭上。看来功夫是非练不可呀。徐良一边看一边暗下决心。龙云凤一口气儿练了八招，八招是64路，等练完了，人家唰一收招，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把宝剑往地下一扔，砰，插在地上，这宝剑烂颤。龙云凤在徐良面前一蹲：“怎么样，小子？我练得如何呀？”“
1: 好，实在是好，太好了！我算开了眼了。”“
0: 是捧我呀？是说的实话？”“
1: 是实话，发自内心说出来的。”“
0: 我相信是真的。”“因为咱们练这个宝剑，第二位他不会。”“梁子，知道什么宝剑吗？”“
1: 不清楚。”“魔山剑。”“
0: 这种剑术只有我们魔山派我们爷仨会，要再出来个第四个会的就是你，要有第五个那就出这鬼了，他别人不会。乐意学吗？”“
1: 啊，乐意学。”“
0: 好，今天晚上不算，明天开始我就来教你魔山剑。不过贪多嚼不烂啊，也没那个时间，我仅能教给你这八招，你把套路记熟了，没事好好复习，久而久之你就能掌握它的奥妙，将来是不难成名啊。我也希望你成为我们魔山派的传人。”“
1: 多谢老人家。”
0: 龙云凤说到这儿扬起脸来看看天气，大概4更天过了，我得走了。“
1: 你到哪里去？”“
0: 我还有点事儿，还跟朋友有个约会，今天必须走，明天我再来。”“
1: 你老人家什么时候到？”“
0: 你甭管，你甭找我，我自己就来了。啊，该练功你还照样练你的功。”龙云凤说完 带好闭月修光扫魔剑，哈腰捡起白袍子，然后披到身上，把麻绳一系，用手一指，哎，梁子，那是谁呀？啊，徐良甩脸一看，没人。等再回过头来，龙云凤踪迹不见。徐良一拨了脑袋，我这位真是来无踪去无影，好快的身法呀！老七低了上房，扎着背膀，四外观瞧，连个影子也没看见。徐良重新飘落到院里，坐在椅子上呆呆的出神，就思索刚才所发生的事情，越想自己这能耐越白给，我可差的太多了，真得好好练呐。往后除了在开封府当差之外，每天我得利用两个时辰的功夫下下苦功夫。你看徐良这个人就这手好处，勤学苦练，要不怎么他成名呢？要想人前显贵，就得暗中受罪呀。徐良就是这种人呐，别看他嘻嘻哈哈，他的心非常重，对什么感兴趣他是非学好不可。老心徐良感觉到有点乏累，收拾收拾东西回屋休息了。这一觉睡到第二天日头老高的，叫个仆人把他叫起来了。徐良梳洗已毕，赶紧奔上房看母亲的病。徐三奶奶刚吃过早点，一看这精神比以往强多了，徐良感到非常宽慰。母亲，我看您可好多了。儿啊，娘总算躲过这一关了。哎呀，我心里头也着急呀。啊，你急什么？我替你着急。你现在是官身子，不得自由啊。包大人正在用人之际，让为娘活活把你拖住，焉有不及之理呀。孩子，要照这样，娘三日五日之内就能好了，你就收拾东西赶紧回东京吧。母亲，您不必替我着急，我已经告好假了，多在母亲康复之后而再走也不晚。徐良说着给母亲的衣服披了披，拿着药方让伙计去抓药，然后亲自煎汤熬药。那徐良是个孝子，陪着母亲在这坐了一会儿，挑娘爱听的话，娘儿俩谈了一会儿心，徐良这才回屋休息。他干什么老休息？他要养精蓄锐，等晚上好练剑。没精力能行吗？简短接说，这一天过去了，到了晚上别人都睡了，徐良把后院扫得干干净净，小桌椅子茶壶茶碗都准备上，刀镖暗器青龙剑也准备好了。徐良开始练功，先练了一趟五祖点穴拳，又练了一趟八卦连环掌，练完了开始练镖，镖练完了练袖剑、墨玉飞黄石，最后练大环刀，压轴的就是青龙剑。他就回忆昨天晚上龙云凤教给他那些招，虽然没掰着手教，但是他看见了。老心一想，这招是这么使的，照葫芦画瓢，我先比量比量试试。徐良真灵，有过目成诵之才，就看了一遍就记了个八九不离十。他先走了一趟，脚这个路数对，紧跟着又进一步开始练。徐良练的第三遍的时候，就听椅子上有人咯咯乐，回头一看，龙云凤不知什么时候来的，鸭子腿拧着，正坐这儿喝着水呢，一边喝一边在这看着。徐良赶紧抢步起身，躬身施礼：“老人家。”
1: 弟子眼拙，我不知道您什么时候来的。来半天了。行，你小子比猴还多着八套啊，看了一遍你就全裸过去了，刚才练的都对，只有第四招和第十五招显着生疏。没关系，今儿个我正式教你，来来来，抓紧时间。
0: 龙云凤照样把白袍子脱了，用皮条子把伞法勒好，从腰中撤出闭月修光扫魔剑，跟徐良两个人站齐，开始手把手交给他魔山剑。头一天呢，就学了一招，叫天河道泄。您听这名儿吧，天河要开了口子，哗哗要淌下来，那得多大的气势啊！就形容人家这个宝剑开门见山，以势不可挡之势，取胜的决心是非打胜仗不可。一招分着八招，徐良这个高兴啊，一直学到四更天以后，把天河道泄这八手都掌握了。龙云凤往椅子上一坐，练，就照我教你那样练。是，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等练完了，龙云凤一瞪眼，怎么那么笨？这第三手和第六手都不对，重练。
1: 啊，是。
0: 徐良又没练对，龙云凤过来往旁边一推他，看我的，怎么练？他又做了示范动作，然后又叫徐良练。一直徐良练对了，他这才乐，嗯，行，还算有出息。记住啊，就教一遍，往后我走了你就照这样练。一直到快五更天了，龙云凤站起来了，梁子，又到时候了，我该走了。
1: 老人家，我家里很方便，有不少闲房子，你要不嫌弃的话可以在这儿休息。
0: 不不不不，叫人家看着我像个活鬼似的，观之不雅。另外我本身还有事儿，我跟朋友有约会，人家还等着我呢啊，明儿晚上我再来，再见。说着话飘身上房，转眼不见。徐良一想，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呀，高人也。徐良没闲着，又重新复习着天河道泄，一直把这八招复习好了，这才进屋休息。书说简短，转过天来，徐良照旧看望母亲，一看娘确实健强多了，陪娘唠完嗑，给母亲煎完药，这才回屋休息。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到了晚上，徐良照旧准备好了，开始练功。龙云凤准时来了，教他第二招霹雳狂风，一招分八手，徐良又掌握了。第三天又来了，教给徐良判官索命。咱们简短结束，龙云凤从打露面到教徐良十一天过去了，一天教给他一招分八招，只是最后这两天不往下教了，让徐良开始总复习。到了十一天这天晚上，龙云凤看徐良练完了，一乐，梁子，算了算了算了，咱们的缘分到今天算结束了，我的传艺也开始告终，我身上这点能耐也算交给你了，你感觉这魔山剑如何呀？哎，太好了，可惜我还没有完全掌握其中的奥妙。 对，功夫功夫，哪有十来天就学会绝艺的呢？我说过了，你平日要加紧演练，日久天长，你才能掌握其中的奥妙。另外呢， 光练不使唤还不行，将来你回到开封府遇上敌人的话，不妨你就时时闭月修光扫魔剑，非得实际用一用，你才知道此剑剑术的厉害。是谨遵老人家之命。徐良啊，明天晚上我就不来了啊，咱们日后见。青山不老，露水长流，我相信还有见面的机会。
1: 老人家，我有件事情打算跟您说一说。
0: 说吧，什么事儿？
1: 我总觉着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对您老人家毫无有孝敬之意，您肯于把决议传授于我，我觉着于心不忍啊。请问老人家，我得怎么报答报答您呢？
0: 好小子，你抢到我前边去了，我就是要跟你提这件事儿。我还要问问你呢，平白无故的我传授你决议了，你怎么报答我呢？
1: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好，那老人家你说吧，究竟叫我怎样报答？
0: 好，徐良啊，我承认我是个怪人，确实我有时候犯疯病，但是我并不糊涂。我这个人要认准一条道，我非跑到头不可。既然话说到这儿了，我就公开告诉你，我有个仇人。
1: 哦，但不知他是哪位？
0: 甭说，现在还不到时候。这个仇人我太恨了，要按理说我杀他不费吹灰之力，但是我不那么做，我得给你留着。你记住啊，要想报答我传剑之恩，你得把这个人给我宰了。
1: 徐良闻听吓得一缩脖子，请问老人家，您叫我宰的是哪一位？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上午九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
10: 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是选择的一生，随时随地都面临选择。往大了说，选配偶、选工作、选小区、给孩子选学校，都得选吧。往小了说，你吃顿早饭
14: 不也得选吗？是煮点粥喝，还是上早市买点豆浆、油条、现成的，也得选。在选择的过程中，一天一年一辈子就过去了，所以选择很重要。选对路了，就顺风顺水，顺顺利利的把一件事儿做得挺好；选错了，就坎坎坷坷，一步一个坎。所以说，当咱们遇到重要的事情，多寻思寻思，多思考，还是很有必要的。前段时间有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说：“胡老，你帮帮我吧，我没主意了，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我说：“你说吧，出啥事儿了？”他说：“我刚刚查出来有血管狭窄，可能需要下支架，但是我一直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他认为自己体格可好了，壮得跟牛似的，怎么就支架了呢？上医院一检查，突然就让做支架了。我问他，那究竟是怎么发现血管堵的呢？堵到啥程度了？患者说，他今年都67了，以前没生过大病，就有点小问题，手麻、腰酸、后背疼、嗓子不舒服，这都出现过，但是都是一阵儿，过一会儿就好了。他媳妇就劝他，总这样也不行啊，到医院去看看吧，做个检查。那成吧，俩人一商量就决定到医院查查去。检查到心脏的时候，做彩超说这个心脏血流不好，但是看不清楚，于是又拍了一个 CT。 做完 CT 才确定心脏左主干堵了 70%。 现在医生的建议就是做支架，因为位置特殊，堵在了左主干这个关键点上，接下来马上要做造影，造影同时就得下支架了，所以他才给我打电话，问我该怎么办，要不要下这个支架。我能听出来，患者本人是很紧张的，心里头害怕，因为一旦下进去这个金属支架，就觉得自己不是健全的人了。他最犯愁的不是手术，手术现在支架都是微创的，很简单，他最犯愁后续还要吃很多的药，像阿司匹林、新发他汀、玻璃维、单硝酸一山里纸片。还没做手术呢，提前就让他备好了，说这几种药提前备着吧，做完支架肯定得吃。他就有思想负担，一想到今后自己就离不开药了，就挺发愁的。但是要不下这个支架，大夫也明确告诉他很危险，堵的位置太特殊，心梗一旦发作命就得没。我的建议有几点，第一别大意，第二别害怕，第三别作自己，第四从今往后养成良好的习惯。他那个左主干如果做 CT 是 70%， 做冠状动脉造影的时候会更高，应该是80到85。 造影结果总是比 CT 更重一些，这是临床经验。所以医生看到 CT 结果，直接告诉他做好支架准备，这是对他负责任，不是吓唬他。我同意这个病人做支架，不支架怎么整？不支你那血管堵得那么重，而且堵在了最危险的左主干上。左主干是给心脏供血的，就在心脏表面，这根主干道非常短，一般不超过15毫米，就是1.5厘米，往下走它就分叉了，分两个支流，一个前降支，另一个左回旋支。这两个支流很长啊，但是它们统一的都是从左主干分出来的，所以主干要是堵了，下边都不好受。一般情况，分支血管堵75%才有症状，但是这个左主干一堵，不用75，超过50%，人立马就难受。所以支架可以做，支起来也算是一种回归，回归血管的功能。血管就是过血的，这么重要的血管被堵住了，血怎么过去呢？那么当务之急就是让血管畅通，用支架给它支起来。但是因为支架是外来的，属于异物，所以就得靠药去维持它的状态，这是支架的代价。我跟病人讲，我说你别害怕，那么多人做过支架，不也正常活着的吗？别自己吓唬自己，有那么大的思想负担。他说，我还是担心今后我离不开药。我说，你不就是害怕吃药吗？我不让你吃那么多药还不成吗？像玻璃维、阿司匹林，这是支架以后必须吃的，至少得吃1年，这个是必须的，该吃就吃。其他的他汀类药、单硝酸异山梨酯，正常来说你得长期吃，我让你不吃这些药也能活得很好，可不可以啊？他说，那行啊，只要这些长期吃的药不用我吃，我就心满意足了。但说到这儿，我多说一嘴，也给冠心病和心梗患者提一个建议，就是别作自己。什么叫作呀？我就见过这样的病人，他做完心脏支架以后，每天生活得很不踏实，特别是在晚上，总感觉心慌慌的，睡不着觉。白天去医院做心电图检查，也抽血验了心肌酶都正常，医生说没事儿，一切正常，回家吧。但病人就是不放心，就自己配药吃，吃点胃药啊，再吃点治心脏的药，什么脑心通之类的，然后还得吃芬必得止疼的，最后也不知道哪个药起作用了，反正感觉吃上以后好一些，一直这么吃，连着吃了2个月，每天吃6-7样药，最后心梗复发，人没了。他跟给我打电话这位听众完全相反，听众是怕吃药，他是乱吃药，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 这就是选择呀。你不听话，瞎吃药，乱试药，最后赶上这样的结果，谁也没有办法。人呐，最后都毁在了

0: 按照回归本源的理念进行一个圆融的治疗。圆融就是全面没有漏洞，真正的治疗，所以它可以帮助病人减少药量，减少药的种类。过去的五种药都是互相拆台，而这一种专门负责回归本源。通过吃药这件事儿，我就觉得当今社会我们的痛苦不是没得选，而是选择太多。社会太进步了，物质太丰富了，药的品种太多了，而且不光是药的品种多，同一种药一个成分有不同的药厂去生产它。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老高作为最早的一批以膏剂作为治疗性药物的中药配方，批准为标准国药。当初我把这方拿出来选药厂的时候，也面临很多选择。当时大约有几百家药厂抢着要我们家的胡家老膏生产权利。我父亲当时还活着，他提醒我，他说我们一定要慎重选择，选就要选能力强、名望高、有信用的制药厂。中国这么多城市，这么多药厂，北京的、江苏的、上海的、国营的、私营的，大药厂、小药厂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后来遴选的过程中，我一眼就相中了江西新正药业，原因也是受我父亲影响。我老父亲从小就跟我讲，做人就跟盖房子一样，平如水，直如线，得正。我们家的老宅子，那座老北京四合院，就是我父亲和我爷爷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冬暖夏凉，非常舒服，也非常结实。如果这个墙、这个砖在垒的时候就是歪，墙是拧巴的，那么这房子还会那么结实吗？所以我始终相信我父亲的一句话，这世界上如果心术不正，没有横平竖直，什么都戳不起来。盖房子如此，药厂生产药如此，做人也是一样，人心得正。恰好江西这个制药厂就叫做新正药业，完全达到了我心目中的标准。后来我亲自去江西考察，发现药厂无论从规模还是设备都符合我的要求，就给这个药厂吧，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胡家老高从此走上了正规的生产销售路线。合作这么些年，无论从社会效应还是医

0: 疗效果都收到了非常满意的答复，大家反馈回来的信息都是好的，说明新政药业履行了当初的承诺，一直都保持着很高的制药水准。我有时候就在想，我和新政药业就是有缘，就像年轻人搞对象似的，对上眼儿了，我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我，我成全了他，最后受益人是大家。自从膏方能量产以后，很多疾病都不用再发愁了，很多人握紧这个缘分，然后也找回了健康。人和人之间是讲缘分的，没有缘分，不管怎么努力，你俩也见不着面儿。就像夫妻在一块儿过日子，有人说这两口子怎么这么有夫妻相，本来天南一个海北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俩人凑到一块儿，瞧着就舒服，这就叫缘分。过去男的娶妻，女的嫁人，选择性很少，基本上就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绝大多数都能在一块儿过一辈子，很少离婚。因为什么？因为目标明确，虽然选择少，但是目标是一致的，俩人到一块儿是为了过日子。我们那个年代都怎么结婚呐？先托媒人往女家问名，问完名问属相，属相合不犯冲就可以结婚了。婚约确定后，挑好日子，带好婚书，过订婚礼。那个时候也不送钱，都是吃穿用度。男家首先要给女家送上衣物、酒、果饼这些东西，这叫小定礼。等到婚期前一个月再送大定礼，大定礼一般是吃的和穿的，还包括喜宴的喜酒，还有大白鹅。大白鹅一定要活的，因为白鹅和百年好合是谐音，这是有寓意的。然后马上要结婚的时候，男家第三遍给女家送上催妆礼。催妆礼是什么呢？有猪羊肉、干面、年糕这些。送肉的目的是要女家隔离骨肉，让女儿出嫁。年糕则是女儿出嫁后步步登高的意思。女家在男家催妆后，这个时候就得把嫁妆送往男家。嫁妆是装饰新房用的，比如有脸盆、暖壶、红绸子这些东西，都放到大红桌子上，故人扛到新房去。脸盆和暖壶，街坊随礼的时候也会送的。说到这儿，我还想起一件事儿，挺有意思。过去结婚收份子钱的时候，都是唱收唱付。唱收唱付的时候特有意思，比如说新余胡同老李家随份子2块钱，西焦面巷老张家内收2块钱。什么叫内收呢？内收是一行话，内收就是欠着，打一个白条，你家有喜事儿，我去送礼， 但是我手头紧，没钱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家里都不像现在这么富裕，但又想凑这个热闹吃顿饭，那么没钱怎么办呢？跟协理账的人说内收，内收有一个好处，下回你家办喜事的时候，您这欠条就还过去了，这事儿就两清了，不伤邻里关系。所以大家发现没有，人不管到多难的时候都有办法解决困难，选择再少也有选择的余地，就跟我们治病是一样的，得病再重永远都有治的方法，这点您就尽管放心，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还没选对的方法。什么是对的方法呢？就是理论经得起推敲，经过了历史验证，通过了临床的明确使用有效的，还有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个很重要，尤其是口碑效果。我说的再好，不如某一个患者说，胡老，你这个方法真好，真能治病啊，用了真好了，这些话我说一万遍不如患者说一遍，因为获益者才最有发言权。我只能告诉您，我的路子对，平坦大路，充满了光明和希望，我给你铺了路，就看你走不走。您不走，我有啥办法呢？我也不能去拽您，去拉您，但是我仍然觉得每个人都有分辨能力，都有内心的小九九。还是那句话，您自己定，我多说没意义，好不好？我说了不算，您大伙说的算，自己个儿去问，去验证，去选择吧，自然见分晓。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来医院找我看过病的患者都会发现我有一个习惯，我给人摸脉的时候，食指、中指、无名指这三根手指头搭在脉条上，我的小拇指从来不碰病人胳膊。这是我打小跟父亲学中医的时候就养成的一个习惯。我们胡家大院出来的大夫都这样，我父亲、我大哥、我二哥，包括我下边我儿子和我姑娘，我都是这么要求的。我父亲这么要求我，我也这么要求我的孩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在触诊的时候经常把小指头翘起来？这么一翘，在民间有兰花指的说法。翘兰花指对于男爷们来说显得不太阳刚，但是阳刚 不是显出来的。我大儿子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爸，我一翘着兰花指，别人都议论我，用猜疑的眼神去看我。”我儿子觉得我们胡家的这种摸脉方法挺特，已经给他带来了烦恼了。我当时就教训他，我说咱们当大夫的给病人尊重，远比病人误解咱、同事误解咱更有价值。为什么？触诊时要把小手指头翘起来，因为在我们的五个手指头当中，小拇指处于神经末梢的位置，它最凉，所以拿冰凉的手指头去摸人家，不给人吓一跳吗？包括有的西医大夫用听诊器，那听诊器冰凉冰凉的，就往病人的怀里塞。大家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带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时候，我经常嘱咐他们，我说你们将来进入临床以后，一定要长点心。那个听诊器用之前放在手里头捂一会儿，再往肚子上贴，那小手指头翘起来了，再给患者摸脉，包括查房的时候都是。我带着我们医院的医生护士查房的时候，永远是弯着腰，因为找我看病的人永远都是很重的患者，小来小去的病院里也不会请我治，所以我走到每个病床前，没等患者反应过来，我先弯下腰，从头到尾我都是弯着腰跟病人聊他的病情，因为我不希望已经得了很重的病人看见我这么大岁数了，哎呦，胡老来了，赶紧起身，我不希望他起来，我尊重病人，我才能赢得病人的尊敬。人与人之间永远是相互的，我面对我的重症患者，我的腰虽然是弯着的，但是我的人格是站立的，我把手指头翘起来，我就不男人了，我把腰弯下去，我就低三下四了，不是这样的。别人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咱们要保持正心正念，要善解人意，要有一颗善良的心。说到善良，我多说一嘴，人为什么要多多行善呢？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什么意思呢？老天对所有的人没有远近之分和亲疏之别，但是唯一对善良的人格外照顾，总会无意当中就帮助他们，所以经常做点好事，多替别人着想，有朝一日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自然会有人愿意拉你一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好人有好报，这叫因果。您不信什么都可以，不能不信因果。包括我每天在节目里，我都会分享一些小方子，每个方子花不了多少钱，都是实用的，是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我认为药方这种东西越传承越精彩，越给人用越积累福报，所以没必要藏着掖着。包括咱们的胡家老高都是， 您自己要是有恒心有毅力，想学熬糕这门手艺，您想自己熬胡家老糕的话，是这块料，我可以把药方和熬制方法传给你，将来谁要是能学会还帮我传承，这是好事。咱们胡家家传的方子400余副，胡家老糕是其中之一，始终没断，因为它好使，应用面广，人们用完之后反馈回来的效果也都叫彩儿，所以这么好的药能不传他吗？拼了命也得往下传呐、啊！咱们中国人是从农耕社会过来的，都懂得一分耕种一分收获，一分付出一分效果，这叫自然规律，也叫自然法则，中国人骨子里头就认这个，前头遭点罪没事儿，结果是好的就行。胡家老糕虽然熬起来挺费事，50天才能出一锅糕，但是甭管它熬起来多浪费时间，但是只要出糕了，以前我们自己熬糕的时候，因为人力有限，每次出糕出得很少，所以大多数患者都得排队，都得等，等1个月2个月算少的，多数都得等1年以上，那也等着。那时候的人都可有耐心乏了，胡家老糕口碑好，人们都奔着他来，所以我们不传承都不好使，患者等着呢。我们老胡家还有很多单病单治的药，有些方子挺简单的，不像胡家老糕那么复杂，所以有好多人等老糕时间很长很久，怕耽误病情，可以抓别的药先救个急。另外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小毛病，犯不上用胡家老糕，开个小药就好了，那就用小药呗，小药也有大用处，只要对症。我没事儿就跟人分享我们家传的小方子，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心情很快乐。北京东来顺都听说过吧，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城最有特色的火锅。以前他们后厨有一位老师傅，这个师傅姓满，满师傅切了一辈子肉，他切肉是绝活。60、70年代那会儿没有机器，都是人工切，满师傅刀工精湛，切出一片羊肉来，您把这个羊肉铺在青花瓷盘子里头，盘上的花纹透过肉片隐约可见，半公斤的羊肉它能切20厘米长8厘米宽的肉片，正好切80片，一片不多一片不少，而且每片用高精度的电子秤去称的话都是一个重量，都是4.5克，而且片片对折，肉的纹理特别清晰，很好看，让人看了就有食欲。后来人们夸东来顺的羊肉薄如纸，匀如精，奇如线，美如花。您要是拿筷子夹起这个肉涮到海米口蘑汤中，一涮即熟，吃起来也是又香又嫩，不膻不腻，一般的改刀师傅做不到这点儿。 满师傅以前是前门外的正阳楼饭庄的帮工，后来让东来顺高报酬给挖过来了。挖过来以后，东来顺的买卖好得不得了，后来北京城的阔主都习惯到东来顺请客吃饭，比如说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和他夫人胡洁清，还有中画大师齐白石、京剧大师马连良、张君秋，这些前辈名人生前经常在东来顺请客吃饭，并为东来顺留下墨宝，所以北京东来顺的名声越来越响。东来顺的东家姓丁，也是会做买卖，他平时上来那肉比别的饭店的好看，匀称，量也足，然后每年天一热的时候，东来顺会赶在夏天修理炉灶，修炉灶之前你上那儿吃，要羊肉在原有的量很足的基础上多给一倍。楼下有散座卖馅饼和包子，个儿都大，给的肉也多，吃完保证您总惦记着，过两天寻思再去，但是人家关门了。关门干啥？修理炉灶。他家关门，您上别的地方吃去吧，哪儿的肉片也给不了那么些个，哪儿的包子也没他家个儿大，别的包子一两肉能包仨，人家这个半斤一个，半斤肉他就收一两的钱，你总得念他的好。所以他那只要一开门，大伙呼啦一下子全来了。所以为什么人家买卖干得好啊？这是买卖道，生意经，吃亏吃一回，受益受一辈子。所以东来顺现在还有呢，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北京的正阳楼饭庄四几年就黄了，竞争不过他。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东来顺的买卖好，对肉的需求量自然就高，所以切肉师傅很累，总也不闲着。满师傅在后厨一天到晚没有闲的时候，从早忙到晚，中午饭都没时间吃，他总出汗。后来他就得上了一个啥毛病呢？脸上，尤其是下巴颏这个位置，还有脖子和后背，总起疹子，湿疹。啥原因呢？起这个湿疹的呢？他总出汗，让汗给拿的，得皮肤病了。一出汗，他这些个地方就痒得厉害，痒就得挠啊。挠有时候就把这个皮肤给挠破了。满师傅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毛病，就像汗液过敏似的，一出汗身上就痒， 但是年轻的时候挠破了，隔两天就好了。可是岁数一大，十天半个月都不好。不熟悉他的人，有时候瞧着他的下巴和脖子，就是外边露出来这一部分，挺吓人的。那脖子上深一道子浅一道子都是挠的，不挠还不行，痒起来受不了。为了医这个小毛病，满师傅没少花钱，也没少喝汤药，都不好使。他就想把这痒给止住，但吃药都不好使。后来他家掌柜的认识我，搁现在的话讲就是店长，我给店长的媳妇和店长母亲治过病。东来顺的掌柜的就介绍满师傅找我，给他瞧瞧，那意思实在不行就喝胡家老膏吧，兴许能好。我了解了他的情况以后，我说您这个病不用胡家老膏也能治，不就是单纯的痒吗？止痒挺简单的，上后厨弄一小捆鲜韭菜，洗干净了，把韭菜捣碎，捣碎了以后拧成小团，然后把小团攥在手心里头，用点力挤出水来，用这个水擦痒的位置，可好使了。满师傅后来跟我说，胡大夫，您说这个方法一开始我还挺犹豫，我心想这么简单的方法能好使吗？但是没想到用上之后还真起个作用了，一擦上很快就不痒了，连着擦了十多天，坚持了半年都没再痒。后来又犯了，又擦了一回，又坚持了半年。这个方法虽然不是彻底去根的方法，但是它便宜啊，也挺好用。有皮肤病的人，皮肤瘙痒的时候，您就擦一擦试一试，能缓解一段时间，不比吃药强吗？但唯独什么样的皮肤病用这个方法效果会差呢？凡是您自身免疫力出问题了，或者是血里头有血毒、有寒毒、有热毒，用这个方法就不当事儿。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调整内在，改善身体内环境，回归本源。通过本源才能把身体里边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多余的毒素排除出去。我在湖南省株洲市遇到一个患者，他以前是北方人，是黑龙江的，后来到南方打工，在那边娶妻生子，就把家定在株洲了。他姓马，是后到湖南的，在湖南生活了20多年。有一个事儿，他觉得挺奇怪，他在南方过日子一直都没咋地，刚来湖南的时候，他在长沙、在衡阳、湘潭、株洲都待过，没出现过水土不服这类的事儿，也没长过疙瘩，也没长过疖子。他以前一直都是租房子住，咋地都没咋地，身体也挺好的。但是奇怪了，好不容易靠打工攒俩钱儿，买了自己的房子，在株洲买的，反而生病了。什么病呢？他就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皮肤病，这个皮肤病就是浑身上下哪都起红斑，除了脸不起以外哪都有红斑。 那个红斑像过敏了似的，但是比过敏严重，都是肿的，一疙瘩一块的，麻麻赖赖，瞧着挺吓人。上湖南当地好多家医院都检查过，没有确诊，但是确定了是免疫的事儿。免疫科检查出来了，他说免疫球蛋白中的 C 反应蛋白很高， C 反应蛋白高就说明身体里有炎症。我就问马师傅，我说您在得病之前浑身起这个小红疙瘩之前，气管支气管出没出过问题呢？得没得过咽炎和支气管炎之类的？他说咋没有呢？胡老您说对了，我总得咽炎。他说我这人不抽烟，但是自从买房子之后月月还房贷，压力挺大的，我嗓子总不舒服，有咽炎，但是这个咽炎特顽固，不管吃激素还是抗生素总反复，这皮肤病也总发作，有时候轻有时候重，重的时候特别难受，不光身上痒，心情也不好，烦躁，吃饭也吃不下去。我说既然这样那就好办了，我知道这是啥病了。我说您呐，按老话讲命不太好，您得这个病叫红斑性皮肤病，特遭罪，命好的人都得白癜风，白癜风症状很少，没您这么遭罪，但是你们这两种病都属于精神压力大，身体抵抗力下降造成的。治疗方法也一样，用胡家老膏吧，这两种病都可以用胡家老膏治。我安慰马师傅，我说你这种皮肤病虽然比白癜风遭罪，但是比白癜风好得快，会见效果的。白癜风都一年以上，马师傅跟我通电话，听我说能治，他高兴坏了。他这种红斑性皮肤病好的确实快，他刚喝没四瓶，那个红疙瘩以前是肿起来的，一个月以后就平了，也不像之前那么痒。等他喝没十瓶，他身上就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懒塌塌的，总觉得疲劳了，也不痒了。用了不到一年，他这病基本上就好利索了。前年夏天的时候，他特意到北京看我，给我拎过来一网兜的幽县香干，这属于株洲特产豆制品，挺好吃的，嚼一口会感觉嘴里很滑嫩，韧性很足，我喜欢这个。但是他不知道我吃素，他还给我拎来两大袋的麻仁香酥鸭。我说这东西我不要，我不吃动物。我让儿子给他找了一家宾馆住，我们单位跟前有一家汉庭。我跟马师傅讲，我说你把这个鸭子拎汉庭去，晚上要饿了您把它吃了，北方的米就南方的鸭肉肯定香着呢，但是这个口福我享受不了。我看着马师傅大夏天的穿着一件半袖衫，身上的红疙瘩都消下去了，皮肤病也好了，不遭罪了，我替他高兴。 他能来北京看我，我更高兴，这不也应了我方才说的那句话吗？我善待我的病人，我的病人拿我当朋友，他自然会善待我。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所以有的医生一谈关系很紧张，也很恐慌。按我的话说，不要恐慌。医生如果恐慌的话，那是因为自己做的不到位，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你如果对病人真心实意的好，就不会有恐慌的心理。所以还是那句话，拿病人当人看，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他好，他一定也对你好。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十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7: 混江龙李俊，传火儿张衡，带着宋江和两名借差弃舟登岸。这木匠哥俩带着二三十人，举着火把，拿着刀枪棍棒， 一眼看见宋江眼珠子都红了，就好像发疯似的举刀便砍。船伙张衡赶紧给拦住了，慢，我二位兄弟，你们要作死吗？你容我把话说清楚再动手还不行？你别拦着，我们非宰了这个黑鬼。哎呦呦呦呦呦，二位贤弟呀，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8: 是谁也不行。
7: 哎呦，这位就是山东运城的宋押司，人送绰号及时雨、宋江、宋公明。你们杀吧，随便。
9: 对了，
7: 你说他是谁？宋江啊，咱宋大哥。这哥俩一听啊，傻眼了，稍微迟愣一下，嘡亮亮亮亮亮，把两柄刀扔了，来到宋江近前，是倒身便拜。
8: 大哥，大哥，
7: 我们是浑人，恕我们无礼，有眼不识泰山，哥哥原谅，我们这儿请罪了。宋江赶紧用手相搀呐，二位英雄，请起，请起。然后他问李俊：“这二位是谁呀？”李俊说：“都是我的好朋友，住在前边不远的穆家庄。他们是亲哥俩，哥哥叫梅哲兰穆弘，兄弟叫小哲兰穆春是也。穆家哥俩。”
8: 哦，是是是是。
7: 这会儿言归于好了，穆氏弟兄在宋江一边一个，不住地说小话。
8: 大哥，您看这误会闹的，您怎么不早报名啊？你要说你是宋江，哪会发生这些事情？
7: 我们以小反上，我们不是东西，我们的确不是玩意儿。逗得大伙儿都乐了。这俩人啊，不知骂自己什么好了。上哪儿去？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呀。哎，墨迹哥俩说：“这么办吧，离我家不太远，干脆都到我家聚一聚吧。”就这样，留下几个伙计看船，愚者众人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宋江接到穆家庄。这穆家庄咱们说过了，就是宋江带着两名借差在这儿投宿的那家。老头一看俩儿子回来了，投宿的那人也回来了，老头还不知道是谁呢。经过介绍之后，穆太公点点头：“哎呀，原来是当代的名人，请进请进。”老头也陪着。就在这草厅盛排宴宴，这宋江啊就跟穆氏弟兄说：“你看，我也是好心，我看打把式卖艺的那个人呢太困难，周济他点银子，你们哥俩挑了理了。其实那个人呢姓薛，叫薛勇，人送绰号病大虫，为生活所迫流落江湖，挣俩钱不易呀，你们这是何苦的呢？”
9: 哎呦，
7: 穆氏弟兄一听提到这茬，如梦方醒：“哎呀呀，这怎么说的？这薛勇也被我们抓住了，正在马棚吊着呢，我们的意思把您抓住之后一同处理。”
8: 爷爷，快快把人放了放了。
7: 宋江这才知道薛勇已经被拿了。时间不大，俩人架着一个人进了屋了，一看正是打把式卖艺的薛勇。干什么架着？
8: 您想想多长时间了，在马棚吊着，胳膊腿都不好使唤了。薛勇来到里边，看见了宋江，明白都是自家人，心才放下。活动了好半天，胳膊腿才听使唤，赶紧过来拜见宋江。穆氏弟兄离席，拉住薛勇，我说：“这位老兄，原谅原谅啊，不打不相识，全怪我们哥俩粗野，让老兄你受了罪了。来来，请来上座。”就这样，一天云彩满散。各位英雄重新归座。这穆弘和穆春对宋江是赞不绝口啊！我宋哥哥，这么跟您说吧，您也许不相信，我们哥俩早就发了誓了，要到运城看望哥哥。可家里边这烂摊子太大，总说去，总也没脱开身。没想到哥哥天赐良机在此路过，我们能见着哥哥太高兴了。您那甭走了，我们也看得出您跟这俩借差处的也不错，干脆他们哥俩也甭走了，就住在我的穆家庄。慢说你们三位，就30位我也养得起，何必上江州受那份洋罪呢？哎，哥哥留下吧，怎么样？留下吧，留下吧，连薛勇、薛壮士也留下，我们全养着。宋江一乐，各位呀，承蒙关照，我是铭刻肺腑。不过我已经跟李俊、李贤弟说得清楚，交代得明白，江乃犯罪之身，我理应伏法，我是非上江州不可呀。这会儿我留下算怎么回事？不服法律的约束，那要受重责呀。况且我家中有老妇，不能让我爹操心呢。各位算了吧。穆氏弟兄还想劝，李俊捅了他们一下，那意思多余，我都劝过数次人家都不听，那水泊梁山的天王晁盖想留都留不住，你能留得住吗？穆氏弟兄就不往下说了。传火儿张衡说，大哥，你要飞去江州也不算不对，是吗？到那混个3年5载的，或者1年半载，当官的一高兴当堂释放，您就是良民百姓了，回到家里头父子团聚，以叙天伦之乐，谁看着不好呢？不过呢，这牢城营那是鬼门关呢，你要把他们得罪了，那活不了，不知里边有没有熟人。宋江点点头，我那儿还有个熟人，也是经朋友介绍的，叫神行太保戴宗，我怀里带着信呢。哦，认得一个人还不太好办，这么办吧，我再写封信，我兄弟叫浪里白跳张顺，在江州有一号啊，他是打鱼的，也可以说凡是打鱼的人都归他管，他是个头头，司官两面，手眼通天。如果哥哥到那儿有什么困难，可以找张顺，我呢给写封信，你也带着。这船伙张衡也是热心肠的人，借来支笔，刷刷点点给兄弟写封信，那还用问吗？介绍了宋江，叫兄弟关照。写完之后叠起来装在信封里头，封好了递给宋江，宋江是千恩万谢，把信揣到怀里。可依宋江的意思啊，第二天就走， 大伙说什么也不答应。就这样，挽留宋江在穆家庄住了三天。到第四天头上，宋江是非走不可，众人挽留不住。大伙说怎么办吧，咱们送一程吧。船伙张衡、混江龙李俊、穆氏弟兄薛勇把船只准备好了，送宋江和两名借差一直坐着船把他送到大江的对岸，这就是江州了。大家还想送，宋江一摆手，各位啊，留步吧，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呀，咱们后会有期，等我宋江能有释放那天，必定登门拜会各位贤弟。大家呀真是难舍难离呀，又凑了不少钱给宋江，宋江不要不行。咱这么说吧，宋江这一路之上收的这银子上千两啊，两个借差自然是高兴了，就沉点也愿意背着，大家是洒泪分别。那个病大虫薛勇，也就是打把式卖艺那个主，也跟着穆氏弟兄先回归穆家庄。他们怎么安排咱不必细说，翻回头说宋江和两名借差到了江州城，马不停蹄先赶奔知府衙门。江州的知府衙门那可气派呀，看得出比一般的知府衙门还要大，又排场又讲究，门前一对大石头狮子，斗拱翘檐，金碧辉煌。两名借差陪着宋江来到衙署前面，把行枷都给带好了，醉衣醉裙都穿上，这无非是例行公事嘛。我说宋押司到地方了，您可多留神，我们哥俩要办公事了，随便，越快越好。到欠押房办了手续，投递了公事，听信儿吧，时间不大，府尹点鼓升堂。江州的知府姓蔡呀，叫蔡德章，人们给他送个绰号叫蔡九知府。什么原因呢？因为他是当朝太师蔡京的第九个儿子。那蔡京还了得，手眼通天呢，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啊，在皇上的面前说一不二，官拜太师。凡是当官的都得走他的门路，他要不点头，你这官就做不成。他的九儿子，这老家伙能不关照吗？自然是哪儿好哪儿肥，把他儿子安排到哪儿。因为江州这地方最富庶，遍地是黄金，所以让他九儿子在这儿做了知府。知道内情的都管他叫蔡九知府，这小子挺不是东西，仗着他老子的势力，不把任何人摆在眼里头，专横跋扈。今天升了堂了，先处理了处理公事，最后有人把宋江这案子案卷往桌上一放，蔡九知府过了过目看了看，带罪犯，带罪犯，把宋江带上来了。宋江双膝跪倒，蔡九知府一边看卷宗，一边看看宋江，杀人案，配军。我说那行枷上的封批怎么没了？哎， 难道说沿路之上你们徇私舞弊给他开过家不成吗？

叩头，词儿早编好了，回府台大人。因为沿路之上多雨的季节呀，封皮都浇坏了，故此没有封皮了。蔡德章也没法深究，本来嘛，叫雨浇完了，哪有封皮了？所以他点了点头，大笔一挥，把案子了结了，让两名接差和本府的人把宋江送到城外牢城营。按现在的说法，牢城营呢就是劳改队。就这样，他退了堂了。本府派了俩人，再加上俩借差，押着宋江出北门到牢城营。哎呀，这牢城营也不小啊，外边挺高的大围墙，围墙的外边挑了一道大沟，防止犯人逃走的。正中央高大的门楼，就好像城门相似，旁边还有个角门，门前还有一溜房子，专门呢来人接见犯人的，在这会面的，是准备这个用的。可两名借差到这一投递公事，府衙还派俩人来，牢城营的人不敢怠慢，马上办了手续，把宋江收监。刚来的都得住单号，把宋江锁在里头了。这两名借差呀，可没走啊，因为什么呢？身上带着那么多的银子，得做个交代。这就花钱打点，各位，我们呢跟这个罪犯还有不少的事情没交代呢，请关照关照，赏个方便。牢城营的人一看都是当差的，而且花上钱了，所以点了头了。二次把门开开，俩借差到了里边。宋押司，我们哥俩可要回去了，一路之上城门关照，没少花您的钱，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一走剩您一个人了，您千万要保重身体呀，有什么事情让我们捎信儿吗？宋江心里也挺不是滋味，二位啊，我没什么事儿，只是呢我出来乍到，你们身上多带点钱，先帮着我上下打点打点，不怕花钱，我不受罪就行。我们哥俩也这么想的。您看这钱啊，这样吧，二一天做五，你们哥俩带走一半，剩下的一半给我留下。那哪行，这么多钱，别客气了，我谢谢你们二位沿途款待我，对我的确照顾的不错，我感恩非浅，这点银子拿不出手，你们留着吧。嚯，这俩人乐的，这一半就五六百两，这不发了财了吗？自然宋江叫他们干什么他们干什么。宋江又拿出一百两银子，那是在自己那堆拿出来的，告诉他俩，您俩明天走，今天帮着我打点打点，哎，交给我们了，您放心吧，有钱好办事儿，不然怎么说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一百两银子上下这一打点是皆大欢喜呀，差伯也乐了，管营也乐了，上下的小牢头也乐了，凡是管事的都得了银子了，知道宋江是财神爷，另眼看待，告诉这俩借差，你们放心，宋江受不了委屈，还得给他找个好差事，肯定累不着。第二天，两名借差见宋江，禀报经过，前来辞行。宋江一直把他们送到外头，他们才洒泪分别。俩借差怎么回去交差咱不说，单说宋江等回到单号里一看呢，呵，屋给收拾的倍儿干净，被和褥子都是比较新鲜的，枕头枕巾应有尽有，还有人拿来茶壶茶碗。那个差伯姓赵，能有四十来岁，亲自来看望宋江。宋押司，嗨，我姓赵，我是这儿的差伯，
这个陈

0: 开播，官不大，权力可大呀。这些犯人都听他的，他叫干什么就得干什么。怎么叫拆播呢？他来个自我介绍，说我在这儿十几年了，您的案子我都听人说了，闹了半天您也是官面混范儿的，您是郓城县堂堂的押司，有学问。哎呀，贪了人命官司了，要不说人这一辈子活着不容易，不过你放心，哎，绝对亏待不了你。见着管营，你要尽量说好话，我呢也尽量给你帮忙。宋江点头。到了第二天，管营升堂，管营也得升堂啊。到了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了，宋江到堂上双膝跪倒，这管营把脸往下一沉，装模作样的。我说你就是配军宋江吗？正是小人。什么官司？人命案。刀杀人犯法，你就得定罪。你来到江州，你要老实点，武德皇帝有规定，从军发配的犯人到了牢城营，不管你犯错没犯错，要先打100杀威霸，煞是你的威风。来人，斩杀！准备上了。这管营探身子往下看了看，本来应该打你，瞅你面黄肌瘦，你有病吧？其实呢，这是给宋江下台阶，宋江明白这套，赶紧往上叩头。不错，小人正是有病，偶染风寒，身体不适，现在正在病中。你看怎么样？我一看就知道你有病。算了，太祖武德皇帝遗训上说的清楚，有病者免打，先给他记上账。另外，宋江啊，听说你在郓城县做过押司，正是。那一说你学问可不浅啊，这样吧，我们这陆氏房少一个陆氏，把你派到陆氏房当个抄陆先生，你意下如何呀？多谢管营大人关照，我赵差伯按我的意思办，把他送到陆氏房去。
1: 是是是，
0: 陆氏房啊，那是牢城营里头最享福最清闲的差事，就是耍耍笔杆子，一般的小牢头还赶不上他呢。虽然说不观想，但是吃的喝的行动自由各方面啊都是不错的。自己住个小单间，外屋是办公的地方，每天牢城营需要买多少菜，买多少米，有多少进项，有多少花销，都经他这给录事记录在案。你乐意记就记，不乐意记就糊了吧嘟的糊涂账。还宋江往这一住，那也太清闲太美了。宋江心里清楚，这是银子发挥了力量。一日两，两日三，宋江在陆氏房就住了半月呀。这一天梳洗已毕，吃完了早饭，他刚要办公，赵差伯慌慌张张从外边进来了。哎呀，我说宋江啊，你好糊涂啊，大事不好了。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4: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4: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
5: 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
1: 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5: 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
1: 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
5: 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地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
1: 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5: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地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1: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0: 牢城营的赵差伯给宋江送信儿，一见面就说：“你惹了大祸了。”你说莫名其妙，当头一棒，宋江这脸就变了色了，把笔放下了。差伯哥哥，我惹什么祸了？宋江纳闷儿。我到了牢城营，错话不说，什么错也没犯过，你说这事儿从哪儿来的呢？赵差伯压低了声音，我说宋押司，你是个明白人，我知道你到了牢城营之后没少花钱，上下你都打点了，我认为呢你这钱全花到了，闹了半天有个正管这上级你没花钱呢，人家挑了眼了，今儿人家风是风火是火找到牢城营要找你算账，你把这个主给得罪了你还好得了吗？他是何人？他呀最有名了，连我们管营见着他也惧怕三分呢。这位姓戴，名叫戴宗，乃是两院的阶级，是咱的正管啊，江州的罪犯都得听他的，连我也得听他的。哦，宋江一听戴宗，把心放下了，因为离开水泊梁山的时候，梁山的军师吴用对宋江介绍过，说我有个过命的好朋友叫神行太保戴宗，在江州身为两院阶级，专管罪犯，那是我过命的好朋友，你带着我一封信交给他，他肯定会关照，你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到现在宋江这封信还在身上带着呢，为什么这些日子没见着呢？因为宋江刚来摸不着头绪，到现在也没见着戴宗，没想到戴宗主动来了，所以宋江往椅子上一坐，哎呀，赵差伯，你不必惊慌，的确我花了不少钱，我谁都打点，我就不打点这个戴宗。哎喂，那为什么呢？我瞅他不顺眼，我听他这名别扭，所以我就不给他钱。哎呀，宋押司哦，你正说的相反呢，他现在在草厅等着你呢，非得找你的茬不可，你可要受罪呀。到了那时，你别怪我没提醒你。不必，我现在就去见他，好吧？那走吧。宋江一回身，把包裹打开，把吴用给写的那封信拿出来揣在怀里，起身去见戴宗。等进了草厅一看，正座上坐着一个人，大个儿，但是白脸膛，黑胡须，能有30左右岁吧，二目如电，穿着一身官服，两旁边还站俩小打。赵差伯紧走两步，一躬到地：“院长啊，嘿嘿，您不是要见那个，犯人吗？姓宋的犯人来了，叫他进来。”宋江在门外就听见他吵吵了，迈步来在里边，躬身施礼：“罪犯参见戴院长。” 这个两院的阶级，人们都管他叫院长，这也是一种尊称。戴宗手捻徐然往下看看，丢，我说你好大的胆子，人命官司到了这块跑到陆氏房当个陆氏，哎，可见你没少花钱呢，你是上下运动，左右疏通，你才得了这么个美差。根据你所作所为，理应当几丈一百发到重营里头去干重活，你怎么能得这么个美差呢？哎，可见你是个刁民呢，今天我是非打你不可。宋江不慌不忙，乐呵呵往旁边一站，赵差伯赶紧退出去了，不敢听啊。我说戴院长，莫名其妙，您怎么知道我花钱上下打点的呢？哎，您怎么就知道我左右疏通找了这么个美差呢？这还用问吗？我在这个地方混了15-16年，什么事情我不清楚？不花钱你找不着这样的美差。我的确花了不少钱，难道这还犯法吗？当然，你贿赂工人呢，这还了得吗？罪加一等。宋江闻听此言，往前凑了凑，压低声音，这声啊只能是戴宗能听见，旁人听不见。戴院长，我的罪名再大，能比得了你吗？你私自沟通水泊梁山的贼寇，你该犯什么罪？戴宗闻听，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一句话点中要害，他脸就变色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戴院长，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能找个方便的地方吗？那么可以，你说在哪儿吧？饭馆，咱俩饭馆去谈。好吧，其实人家宋江现在出入完全自由，想上哪儿上哪儿去，没人过问，到城里溜达溜达就溜达，到哪儿散心就散心，晚上回来住就行。所以宋江请客出门没人管，何况他请的又是院长啊。两个人一前一后离开牢城营，找了一座大饭庄子，俩人坐下了。这饭庄子楼上楼下正好是饭口的时候，吃饭的人还挺多，他们到了楼上包了一间单间坐下了。这戴宗瞪着两只眼睛盯着宋江，宋江吩咐一声，要了一桌上等的酒席，伙计都排摆上之后退出去。宋江一笑，戴院长，请允许我自己介绍介绍，我是山东运城县的人，我在衙署做过押司，宋江师爷呀。你，哎呀，闹了半天，你就是及时雨宋公明。正是在下。我为什么敢那么跟您说话呢？开个小玩笑，我身上带着吴学究一封亲笔信，请院长过目。宋江把吴用写那封信拿出来递给戴宗，戴宗赶紧把书信展开，从头至尾一看呢，乐了。哎呀，真是天大的误会，这些日子我没在家，前天我刚回来，听说牢城营来个姓宋的杀人犯，我做梦没想到是哥哥您。哎呀，这不怕您笑话，天上不掉钱，地下不涨钱，怎么办呢？为了养家全小，就得勒着脖子敲竹杠。

0: 这牢城营里头都这样。我这阵手头挺紧，我打算到那勒点大脖子，弄点零花钱，没想到勒到哥哥身上了。哎呀，真是死罪死罪，哈哈哈哈，不知不怪嘛。这俩人一见如故，就这封信搭桥，就好像多年的好朋友相似。戴宗说：“哥哥放心，你到江州牢城营到了家了，我没有权利放你，但是关照你我说了算。你想怎么自由咱就怎么来，你想怎么干我听你的，何况还有吴学究这封信呢。”边吃边谈，越说越投机。彼此这一谈呢，宋江才知道戴宗这人可不是大老粗，有一定文化修养，不光能甩词儿，人家说出那个话来讲的那个道理非常透彻，尤其讲的当时的朝廷，戴宗深为不满呐，认为皇上是个无道的昏君，权臣当道苦害百姓，普天下一片黑，官逼民反，所以这国家才乱成这个样子，难怪英雄好汉各霸一方啊，就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也是走投无路，绝大多数都是英雄好汉。哎，这么一谈两个人越来越近乎了。正在这时候就听楼底下开着锅了，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噼啪，哇哇哇，歇了火了，哎我的妈，噼啪哇，哥俩就一愣，心说怎么打起来了。正在这时候，饭馆的掌柜的提着袍子上了楼了，来到这个单间里头，一眼看见了戴宗。哎呦，戴院长，戴院长救我，戴院长救我，您快点给帮帮忙吧，楼下打起来了，有人非要拆我的酒楼不可。宋江插不上话，就得听着。戴宗一看这掌柜的姓任，这饭馆叫任家楼，他也经常上这儿吃饭来，他就问这掌柜的怎么了。哎呦，我戴院长啊，您手下有一个佣人，这人姓李，叫李铁牛，今儿也不怎么喝醉了，跑我们酒楼来撒疯，吃完了之后把盘子都给摔了，这还不说，非逼着我要借50两银子。您想那是50两啊，我怎么拿得出来？我刚说一个有困难没有钱，他举手就打，你看把我脖子都打红了，幸亏我跑得快，要不然的话把我脑袋给我揪下来了，现在他声言要砸我们酒馆，你看看这怎么办。戴宗一听，气得把脚一跺，又是他，又是他，喝点酒他就耍酒疯。掌柜的别怕，我去看看。大哥您先吃着，我去去就来。宋江点头，在这儿等着戴宗跟掌柜的下了楼了。过了好一阵，楼下鸦雀无声，可能这个仗啊不打了。又听见楼梯响，戴宗在前，后边还跟了一个主，来到单间雅座。宋江闪目观瞧，在戴宗身后上了一个黑的个，我这家长得肩宽背厚，腰大实围呀，一张大黑脸蛋子，黑里透亮，亮里透明，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一对蛤蟆眼往外鼓鼓着，耙鼻子，大嘴叉，厚嘴唇，连鬓乐腮的胡子茬，凝劲儿往上长的鸭耳毫毛，衣服不整，真好像凶神附体一般。您看这人长得这么凶啊，五官之中透出厚道。宋江是好交朋友的人，一看这条大汉，从心里往外就喜欢他。就见这位跟愣头青似的来到里边，脑袋直扑棱， 看了看宋江，瞅瞅桌上的酒菜。戴宗坐下之后跟宋江说，大哥久等了，人生在世啊，什么事都能遇上，我就跟他这心我都操不过来，好心不得好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说我管他干嘛，我把他收留下了，结果我竟为他惹气了，真不省心呐、啊！我告诉你撇牛啊，你要再叫我不省心，推出门我可不管了，我把你撵出江州，到那时候你可别后悔。
1: 那也不怪我呀，我借俩钱我还给他，我答应还给他利钱，他为什么不借给我？
0: 呸，人家借给你是人情，不借给你是本分，你还逼着人家吗？哎，有这么不讲理的吗？人家说不借给你，你要砸人家酒楼啊，你说个什么东西，你太有点不讲理了。我看你这样，这酒没少喝，喝完酒你就耍酒疯，往后你给我戒酒。别吵着，别吵着。宋江一看戴宗气的那样，赶紧解劝，贤弟啊，这位是什么人呢？跟你什么关系？哎呀，我们俩根本不认识，什么关系也没有。说这话3年前，他流落到江州城内，专门在街上打仗，动不动抓到官府就坐大牢。你把他放出去啊，他没脸，他还打仗，抢切糕夺馅饼，他什么事儿都干。后来这事儿让我赶上了，我一瞅他手底下还有点五八钞，还有把子力气，我这才把他收留。名义上是我个徒弟，是我个手下人，实质上我们俩没交情。就这样我把他安排到牢城营里了，哎，当一个临时的牢头，当个小禁足，混碗饭吃呗，你倒好好干呢。你看他可好，3天打鱼2天晒网，要手里头有俩钱就不是他了，连北都找不着了。出入赌场不是喝醉了耍酒疯，就是朝赌场输钱，把他积存那俩钱全输光了。我为他呀，我光白银损失了能上百两。哦，原来如此。那么这位英雄好汉叫什么名？绰号叫李铁牛，姓李，叫李逵，人送绰号黑旋风。哦，李逵，黑旋风。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李逵呀、啊、是易水县的人，家住百丈村，家里的就一个老娘，别的亲戚都没了。这个李逵自幼性情粗鲁，喜欢使枪弄棒，没少惹祸呀。因为路管不平，打死人命，逃门在外，不敢回家了。怎么办呢？后来流落到江州，遇上戴宗，把他收留了。他就是个平民百姓，但是戴宗撵他走，他不走。不走也行啊，他没事净惹祸。方才戴宗所介绍的完全属实，这戴宗跟宋江一介绍，宋江挺高兴。李逵啊，看这意思你没有我大，我管你叫声兄弟吧。来，坐下坐下。你是谁？在下宋江，长得黑不溜秋的。戴宗气得把桌子一拍，瞪我说，你是不是又冒虎话了？人话你不会说。宋江一摆手，本来我长得就不白，他说的也是实话，这算什么？来来，坐下坐下。李逵一吐舌头，妈的，怎么回事呢？我一张嘴就不说人话呢，连我自己都生气。逗得戴宗也乐了。宋江让他们都坐下之后，三个人推杯换盏，尽情畅饮。宋江跟戴宗说，我说戴宗贤弟啊，我看李逵挺讨人喜欢的，你还别烦他，这种人早晚必有大用。我宋押司，宋仁兄，你要喜欢他，我就把他交给你， 那往后叫他听你的，你就知道我说话是真还是假了。咱们两个人管束他也未尝不可。这一会儿李逵吃饱了，
1: 二位哥哥，我有点小事求你们，你们身边谁带着银子呢？我欠了账了，人家债主逼我，逼得我走投无路，我答应这阵给人钱，你说我说话能不算数吗？我说你们哪位带着银子能给我几两？戴宗一笑，李逵，你是不是在赌场输了钱了？
2: 对呀、啊，
1: 我妈倒霉，手气不好，我把我那点积蓄又全输光了。哎呀，我劝过你多少次了，那个地方去不得，你就是家趁万贯也得输光了。哎，何况你是个粗人，人家糊弄你你都不懂啊，那地方绝对不能去，下回我就不去了，但账我得还人家。宋江说行行行行，你欠了多少钱？
2: 十两。
1: 宋江一伸手给拿出20两来，这十两银子还账，这十两银子咱哥俩的见面礼，你留着压兜吧。 哎呦，没想到我这黑哥哥心肠这么好啊，谢谢哥哥嘞。把20两银子往怀里一揣，一溜风似的他走了。黑旋风李逵走了之后，戴宗晃晃脑袋埋怨宋江，宋大哥，你的确挥金似土，我服你，但是你千不该万不该，你给他这么多银子，哎，这银子打水泡还有个声呢，给他就完了，他这大坑你填不满呢。此话怎讲，又赌去了，又赌去了。如果他说的是真的，还十两银子的债，那十两银子一转眼就得输没。你说你这是何苦呢？你腰缠万贯你也搭不起呀。哎，宋江说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儿。这玩意儿你强劝他你劝不了，到一定的时候都撞了南墙了，哎，你叫他赌他也不赌了。再者一说，初次见面我怎好驳他的面子，日子长了呢我再规劝也就是了。哎，没出息，这种人一辈子不太好的。吃完饭，宋江汇了钱，哥俩离开任酒馆。宋江说这样吧，我呢要回牢城营。哎，不不，戴宗说我送你一程。哥哥，到江州之后溜达过没？宋江说还没有。没有啊，我陪您溜达溜达，咱江州不错。哎呀，等有时候出了城到江边您再看看去，那美极了，就城里安观寺院也有18处，有很多的名胜古迹，我陪您溜达溜达。戴宗陪宋江溜达咱不提，单说李逵欢欢喜喜揣着20两银子出了饭馆，一拐弯进胡同，先进赌场，真叫戴宗猜着了。哎呀，这里头歪毛淘气嘎杂杂二溜屁都在这儿呢，这些赌鬼能有好几十啊。一看门一开，李铁牛进来了，都乐了。管李铁牛叫财神，这位每个月都跑这送俩钱来，这些歪毛淘气儿啊，不说全靠他养活也差不多少。一看是李逵，全站起来了。李哥，李哥，来来来，哈哈，多日不见，你上哪儿发财去了？李逵往正中央一坐，小子别他妈耍贫嘴，爷爷家里头有聚宝盆，要多少银子有多少，是吗？今儿个要带多少了？带多少？李逵一伸手把20两银子拿出来了，给我张三儿。有个小子叫张三儿，赶紧过来了，来了来了，我是不是欠你10两银子啊？ 给清账啊，从今以后别他妈再纠缠我了，谢谢李哥，谢谢李哥。大伙一看还有十两呢，李哥还想玩吗？
2: 玩啊，不玩行吗？
1: 我谁陪我玩？
0: 张三见钱眼开，李哥，我看别人都别参加，就咱哥俩一对一的，咱哥俩玩怎么样？
1: 和他妈小子，你认为我手气不好还想赢我呀？今儿这十两银子一个注就分得高低。
0: 哎，行了，来来，把骰子拿来，把骰子拿来了。
1: 大碗擦干净了，两只碗往一块一扣，张三做宝哗啦一晃，问李逵，你猜大是小？
2: 李逵合计合计，
1: 小，我压小啊，这十两银子一注，你就给我揭开碗吧。
0: 好了，小啊，现在我可就亮底了，你上眼瞧。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上午11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8: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9: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是选择的一生，随时随地都面临选择。往大了说，选配偶，选工作，选小区，给孩子选学校，都得选吧。往小了说，你吃顿早饭不也得选吗？是煮点粥喝，还是上早市买点豆浆、油条、现成的，也得选。在选择的过程中，一天一年一辈子就过去了，所以选择很重要，选对路了就顺风顺水，顺顺利利的把一件事儿做得挺好，选错了就坎坎坷坷，一步一个坎。所以说，当咱们遇到重要的事情，多寻思寻思，多思考，还是很有必要的。前段时间有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说：胡老，你帮帮我吧，我没主意了，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我说：你说吧，出啥事儿了？他说：我刚刚查出来有血管狭窄，可能需要下支架，但是我一直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他认为自己体格可好了，壮得跟牛似的，怎么就 支架了呢。上医院一检查，突然就让做支架了。我问他，那究竟是怎么发现血管堵的呢？堵到啥程度了？患者说，他今年都67了，以前没生过大病，就有点小问题，手麻、腰酸、后背疼、嗓子不舒服，这都出现过，但是都是一阵儿，过一会儿就好了。他媳妇就劝他，总这样也不行啊，到医院去看看吧，做个检查。那成吧，俩人一商量就决定到医院查查去。检查到心脏的时候，做彩超说这个心脏血流不好，但是看不清楚，于是又拍了一个 CT。 做完 CT 才确定心脏左主干堵了70%。现在医生的建议就是做支架，因为位置特殊，堵在了左主干这个关键点上，接下来马上要做造影，造影同时就得下支架了，所以他才给我打电话，问我该怎么办，要不要下这个支架。我能听出来患者本人是很紧张的，心里头害怕，因为一旦下进去这个金属支架，就觉得自己不是健全的人了。他最犯愁的不是手术，手术现在支架都是微创的，很简单，他最犯愁后续还要吃很多的药，像阿司匹林、新发他汀、玻璃维、单硝酸异山梨酯片。还没做手术呢，提前就让他备好了，说这几种药提前备着吧，做完支架肯定得吃。他就有思想负担，一想到今后自己就离不开药了，就挺发愁的。但是要不下这个支架，大夫也明确告诉他很危险，堵的位置太特殊，心梗一旦发作命就得没。我的建议有几点，第一别大意，第二别害怕，第三别作自己，第四从今往后养成良好的习惯。他那个左主干如果做 CT 是70%，做冠状动脉造影的时候会更高，应该是80-85%。造影结果总是比 CT 更重一些，这是临床经验，所以医生看到 CT 结果直接告诉他做好支架准备，这是对他负责任，不是吓唬他。我同意这个病人做支架，不支架怎么整，不支你那血管堵得那么重，而且堵在了最危险的左主干上。左主干是给心脏供血的，就在心脏表面，这根主干道非常短，一般不超过15毫米，就是1.5厘米，往下走它就分叉了，分两个支流，一个前降支，另一个左回旋支，这两个支流很长啊，但是它们统一的都是从左主干分出来的，所以主干要是堵了，下边都不好受。一般情况，分支血管堵75%才有症状，但是这个左主干一堵，不用75%， 超过50%，人立马就难受。所以支架可以做，支起来也算是一种回归，回归血管的功能。血管就是过血的，这么重要的血管被堵住了，血怎么过去呢？那么当务之急就是让血管畅通，用支架给它支起来。但是因为支架是外来的，属于异物，所以就得靠药去维持它的状态，这是支架的代价。我跟病人讲，我说你别害怕，那么多人做过支架，不也正常活着的吗？别自己吓唬自己，有那么大的思想负担。他说，我还是担心今后我离不开药。我说，你不就是害怕吃药吗？我不让你吃那么多药还不成吗？像玻璃维、阿司匹林，这是支架以后必须吃的，至少得吃1年，这个是必须的，该吃就吃。其他的他汀类药、单硝酸异山梨酯，正常来说你得长期吃，我让你不吃这些药也能活得很好，可不可以啊？他说，那行啊，只要这些长期吃的药不用我吃，我就心满意足了。但说到这儿，我多说一嘴，也给冠心病和心梗患者提一个建议，就是别作自己。什么叫作呀？我就见过这样的病人，他做完心脏支架以后，每天生活得很不踏实，特别是在晚上，总感觉心慌慌的，睡不着觉。白天去医院做心电图检查，也抽血验了心肌酶，都正常，医生说没事儿，一切正常，回家吧。但病人就是不放心，就自己配药吃，吃点胃药啊，再吃点治心脏的药，什么脑心通之类的，然后还得吃芬必得止疼的，最后也不知道哪个药起作用了，反正感觉吃上以后好一些，一直这么吃，连着吃了2个月，每天吃6-7样药，最后心梗复发，人没了。他跟给我打电话这位听众完全相反，听众是怕吃药，他是乱吃药，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这就是选择呀，你不听话，瞎吃药，乱试药，最后赶上这样的结果，谁也没有办法。人呐，最后都毁在了没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在生病这方面，没有一个人是别人把你整没的，都是自己给自己整没了的。过去治病都是拆东墙补西墙，这儿有漏洞了，从别处拿点砖头瓦块填补上，这不是最好的办法，所以还会复发。而胡家老高不是这样的，他就是完全按照回归本源的理念进行一个圆融的治疗。圆融就是全面没有漏洞，真正的治疗，所以它可以帮助病人减少药量，减少药的种类。过去的5种药都是互相拆台，而这一种专门负责回归本源。通过吃药这件事儿，我就觉得当今社会

0: 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老高作为最早的一批以膏剂作为治疗性药物的中药配方，批准为标准国药。当初我把这方拿出来选药厂的时候，也面临很多选择。当时大约有几百家药厂抢着要我们家的胡家老膏生产权利。我父亲当时还活着，他提醒我，他说我们一定要慎重选择，选就要选能力强、名望高、有信用的制药厂。中国这么多城市，这么多药厂，北京的、江苏的、上海的、国营的、私营的，大药厂、小药厂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后来，遴选的过程中，我一眼就相中了江西新正药业，原因也是受我父亲影响。我老父亲从小就跟我讲，做人就跟盖房子一样，平如水，直如线，得正。我们家这老宅子，那座老北京四合院，就是我父亲和我爷爷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冬暖夏凉，非常舒服，也非常结实。如果这个墙、这个砖在垒的时候就是歪，墙是拧巴的，那么这房子还会那么结实吗？所以我始终相信我父亲的一句话，这世界上如果心术不正，没有横平竖直，什么都戳不起来。盖房子如此，药厂生产药如此，做人也是一样，人心得正。恰好江西这个制药厂就叫做新正药业，完全达到了我心目中的标准。后来我亲自去江西考察，发现药厂无论从规模还是设备都符合我的要求，就给这个药厂吧，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胡家老膏从此走上了正规的生产销售路线。合作这么些年，无论从社会效应还是医疗效果，都收到了非常满意的答复，大家反馈回来的信息都是好的，说明新正药业履行了当初的承诺，一直都保持着很高的制药水准。我有时候就在想，我和新正药业就是有缘，就像年轻人搞对象似的，对上眼儿了，我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我，我成全了他，最后受益人是大家。自从膏方能量产以后，很多疾病都不用再发愁了，很多人握紧这个缘分，然后也找回了健康。人和人之间是讲缘分的，没有缘分，不管怎么努力，你俩也见不着面。就像夫妻在一块儿过日子，有人说

0: 两口子怎么这么有夫妻相，本来天南一个海北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俩人凑到一块儿瞧着就舒服，这就叫缘分。过去男的娶妻女的嫁人选择性很少，基本上就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绝大多数都能在一块儿过一辈子，很少离婚。因为什么？因为目标明确，虽然选择少，但是目标是一致的。俩人到一块儿是为了过日子。我们那个年代都怎么结婚呐？先托媒人往女家问名，问完名问属相，属相合不犯冲就可以结婚了。婚约确定后挑好日子带好婚书过订婚礼，那个时候也不送钱，都是吃穿用度。男家首先要给女家送上衣物酒果饼这些东西，这叫小定礼。等到婚期前一个月再送大定礼，大定礼一般是吃的和穿的，还包括喜宴的喜酒，还有大白鹅。大白鹅一定要活的，因为白鹅和百年好合是谐音，这是有寓意的。然后马上要结婚的时候，男家第三遍给女家送上催妆礼。催妆礼是什么呢？有猪羊肉、干面、年糕这些。送肉的目的是要女家隔离骨肉，让女儿出嫁。年糕则是女儿出嫁后步步登高的意思。女家在男家催妆后，这个时候就得把嫁妆送往男家。嫁妆是装设新房用的，比如有脸盆、暖壶、红绸子这些东西，都放到大红桌子上，故人扛到新房去。脸盆和暖壶接风随礼的时候也会送的。说到这儿我还想起一件事儿，挺有意思。过去结婚收份子钱的时候都是唱收唱付，唱收唱付的时候特有意思。比如说新余胡同老李家随份子2块钱，西焦面巷老张家内收2块钱。什么叫内收呢？内收是一行话，内收就是欠着，打一个白条。你家有喜事儿，我去送礼，但是我手头紧，没钱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家里都不像现在这么富裕，但又想凑这个热闹吃顿饭，那么没钱怎么办呢？跟协理账的人说内收。内收有一个好处，下回你家办喜事儿的时候您这欠条就还过去了，这事儿就两清了，不伤邻里关系。所以大家发现没有，人不管到多难的时候都有办法解决困难，选择再少也有选择的余地，就跟我们治病是一样的，得病再重永远都有治的方法，这点您就尽管放心，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还没选对的方法。什么是对的方法呢？就是理论经得起推敲。 经过了历史验证，通过了临床的明确使用有效的，还有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个很重要，尤其是口碑效果。我说的再好，不如某一个患者说，胡老，你这个方法真好，真能治病啊，用了真好了，这些话我说一万遍不如患者说一遍，因为获益者才最有发言权。我只能告诉您，我的路子对，平坦大路，充满了光明和希望，我给你铺了路，就看你走不走。您不走，我有啥办法呢？我也不能去拽您，去拉您，但是我仍然觉得每个人都有分辨能力，都有内心的小九九。还是那句话，您自己定，我多说没意义，好不好？我说了不算，您大伙说的算，自己个儿去问，去验证，去选择吧，自然见分晓。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来医院找我看过病的患者都会发现我有一个习惯，我给人摸脉的时候，食指、中指、无名指这三根手指头搭在脉条上，我的小拇指从来不碰病人胳膊。这是我打小跟父亲学中医的时候就养成的一个习惯。我们胡家大院出来的大夫都这样，我父亲、我大哥、我二哥，包括我下边我儿子和我姑娘，我都是这么要求的。我父亲这么要求我，我也这么要求我的孩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在触诊的时候经常把小指头翘起来？这么一翘，在民间有兰花指的说法。翘兰花指对于男爷们来说显得不太阳刚，但是阳刚不是显出来的。我大儿子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爸，我一翘这兰花指，别人都议论我，用猜疑的眼神去看我。我儿子觉得我们胡家的这种摸脉方法挺特，已经给他带来了烦恼了。我当时就教训他，我说，咱们当大夫的给病人尊重，远比病人误解咱、同事误解咱更有价值。为什么？触诊时要把小手指头翘起来，因为在我们的五个手指头当中，小拇指处于神经末梢的位置，它最凉，所以拿冰凉的手指头去摸人家，不给人吓一跳嘛。包括有的西医大夫用听诊器，那听诊器冰凉冰凉的，就 就往病人的怀里塞。大家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带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时候，我经常嘱咐他们，我说你们将来进入临床以后，一定要长点心，那个听诊器用之前放在手里头捂一会儿，再往肚子上贴，那小手指头翘起来了，再给患者摸脉，包括查房的时候都是。我带着我们医院的医生护士查房的时候，永远是弯着腰，因为找我看病的人永远都是很重的患者，小来小去的病，院里也不会请我治，所以我走到每个病床前，没等患者反应过来，我先弯下腰，从头到尾，我都是弯着腰跟病人聊他的病情，因为我不希望已经得了很重的病人看见我这么大岁数了，哎呦，胡老来了，赶紧起身，我不希望他起来，我尊重病人，我才能赢得病人的尊敬。人与人之间永远是相互的，我面对我的重症患者，我的腰虽然是弯着的，但是我的人格是站立的，我把手指头翘起来，我就不男人了，我把腰弯下去，我就低三下四了，不是这样的，别人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咱们要保持正心正念，要善解人意，要有一颗善良的心。说到善良，我多说一嘴，人为什么要多多行善呢？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什么意思呢？老天对所有的人没有远近之分和亲疏之别，但是唯一对善良的人格外照顾，总会无意当中就帮助他们，所以经常做点好事，多替别人着想，有朝一日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自然会有人愿意拉你一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好人有好报，这叫因果。您不信什么都可以，不能不信因果。包括我每天在节目里，我都会分享一些小方子，每个方子花不了多少钱，都是实用的，是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我认为药方这种东西越传承越精彩，越给人用越积累福报，所以没必要藏着掖着。包括咱们的胡家老高都是，您自己要是有恒心有毅力，想学熬糕这门手艺，您想自己熬胡家老糕的话，是这块料，我可以把药方和熬制方法传给你，将来谁要是能学会还帮我传承，这是好事。咱们胡家家传的方子400余副，胡家老高是其中之一，始终没断，因为它好使，应用面广，人们用完之后反馈回来的效果也都叫彩儿，所以这么好的药能不传它吗？拼了命也得往下传呐。咱们中国人是从农耕社会过来的，都懂得一分耕种一分收获，一分付出一分效果，这叫自然规律，也叫自然法则。中国人 骨子里头就认这个，前头遭点罪没事儿，结果是好的就行。胡家老高虽然熬起来挺费事，50天才能出一锅高，但是甭管他熬起来多浪费时间，但是只要出高了，以前我们自己熬高的时候，因为人力有限，每次出高出的很少，所以大多数患者都得排队，都得等，等1个月2个月算少的，多数都得等1年以上，那也等着。那时候的人都可有耐心法了，胡家老高口碑好，人们都奔着他来，所以我们不传承都不好使，患者等着呢。我们老胡家还有很多单病单治的药，有些方子挺简单的，不像胡家老高那么复杂，所以有好多人等老高时间很长很久，怕耽误病情，可以抓别的药先救个急。另外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小毛病，犯不上用胡家老高，开个小药就好了，那就用小药呗，小药也有大用处，只要对症。我没事儿就跟人分享我们家传的小方子，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心情很快乐。北京东来顺都听说过吧，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城最有特色的火锅。以前他们后厨有一位老师傅，这个师傅姓满，满师傅切了一辈子肉，他切肉是绝活。60、70年代那会儿没有机器，都是人工切，满师傅刀工精湛，切出一片羊肉来，您把这个羊肉铺在青花瓷盘子里头，盘上的花纹透过肉片隐约可见，半公斤的羊肉它能切20厘米长8厘米宽的肉片，正好切80片，一片不多一片不少，而且每片用高精度的电子秤去称的话都是一个重量，都是4.5克，而且片片对折，肉的纹理特别清晰，很好看，让人看了就有食欲。后来人们夸东来顺的羊肉薄如纸，匀如精，奇如线，美如花。您要是拿筷子夹起这个肉，涮到海米口蘑汤中，一涮即熟，吃起来也是又香又嫩，不膻不腻，一般的改刀师傅做不到这点。满师傅以前是前门外的正阳楼饭庄的帮工，后来让东来顺高报酬给挖过来了，挖过来以后东来顺的买卖好得不得了，后来北京城的阔主都习惯到东来顺请客吃饭，比如说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和他夫人胡洁清，还有中画大师齐白石，京剧大师马连良、张君秋，这些前辈名人生前经常在东来顺请客吃饭，并为东来顺留下墨宝，所以北京东来顺的名声越来越响。东来顺的东家姓丁，也是会做买卖，他平时上来那肉比别的饭店的好看，匀称，量也足，然后每年天一热的时候 东来朔会赶在夏天修理炉灶，修炉灶之前你上那儿吃，要羊肉在原有的量很足的基础上多给一倍。楼下有散座卖馅饼和包子，个儿都大，给的肉也多，吃完保证您总惦记着。过两天寻思再去，但是人家关门了。关门干啥？修理炉灶。他家关门，您上别的地方吃去吧。哪儿的肉片也给不了那么些个，哪儿的包子也没他家个儿大。别的包子一两肉能包仨，人家这个半斤一个，半斤肉他就收一两的钱，你总得念他的好。所以他那只要一开门，大伙呼啦一下子全来了。所以为什么人家买卖干得好啊？这是买卖道，生意经，吃亏吃一回，受益受一辈子。所以东来顺现在还有呢，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北京的正阳楼饭庄四几年就黄了，竞争不过他。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东来顺的买卖好，对肉的需求量自然就高，所以切肉师傅很累，总也不闲着。满师傅在后厨一天到晚没有闲的时候，从早忙到晚，中午饭都没时间吃，他总出汗。后来他就得上了一个啥毛病呢？脸上，尤其是下巴颏这个位置，还有脖子和后背，总起疹子，湿疹。啥原因呢？起这个湿疹了呢？他总出汗，让汗给拿的，得皮肤病了。一出汗，他这些个地方就痒得厉害，痒就得挠啊，挠有时候就把这个皮肤给挠破了。满师傅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毛病，就像汗液过敏似的，一出汗身上就痒，但是年轻的时候挠破了，隔两天就好了，可是岁数一大，十天半个月都不好。不熟悉他的人，有时候瞧着他的下巴和脖子，就是外边露出来这一部分，挺吓人的。那脖子上深一道子、浅一道子都是挠的，不挠还不行，痒起来受不了。为了医这个小毛病，满师傅没少花钱，也没少喝汤药，都不好使。他就想把这痒给止住，但吃药都不好使。后来他家掌柜的认识我，搁现在的话讲就是店长，我给店长的媳妇和店长母亲治过病。东来顺的掌柜的就介绍满师傅找我给他瞧瞧，那意思实在不行就喝胡家老高吧，兴许能好。 我了解了他的情况以后，我说您这个病不用胡家老膏也能治，不就是单纯的痒吗？止痒挺简单的，上后厨弄一小捆鲜韭菜，洗干净了把韭菜捣碎，捣碎了以后拧成小团儿，然后把小团儿攥在手心里头，用点力挤出水来，用这个水擦痒的位置，可好使了。满师傅后来跟我说，胡大夫，您说这个方法一开始我还挺犹豫，我心想这么简单的方法能好使吗？但是没想到用上之后还真起个作用了，一擦上很快就不痒了，连着擦了十多天，坚持了半年都没再痒，后来又犯了，又擦了一回，又坚持了半年。这个方法虽然不是彻底去根的方法，但是它便宜啊，也挺好用。有皮肤病的人，皮肤瘙痒的时候，您就擦一擦，试一试，能缓解一段时间，不比吃药强吗？但唯独什么样的皮肤病，用这个方法效果会差呢？凡是您自身免疫力出问题了，或者是血里头有血毒、有寒毒、有热毒，用这个方法就不当事儿。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调整内在，改善身体内环境，回归本源。通过本源才能把身体里边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多余的毒素排除出去。我在湖南省株洲市遇到一个患者，他以前是北方人，是黑龙江的，后来到南方打工，在那边娶妻生子，就把家定在株洲了。他姓马，是后到湖南的，在湖南生活了20多年。有一个事儿，他觉得挺奇怪，他在南方过日子一直都没咋地，刚来湖南的时候，他在长沙、在衡阳、湘潭、株洲都待过，没出现过水土不服这类的事儿，也没长过疙瘩，也没长过疖子，他以前一直都是租房子住，咋地都没咋地，身体也挺好的。但是奇怪了，好不容易靠打工攒俩钱儿，买了自己的房子，在株洲买的，反而生病了。什么病呢？他就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皮肤病，这个皮肤病就是浑身上下哪都起红斑，除了脸不起以外哪都有红斑，那个红斑像过敏了似的，但是比过敏严重，都是肿的，一疙瘩一块的，麻麻赖赖，瞧着挺吓人。上湖南当地好多家医院都检查过，没有确诊，但是确定了是免疫的事儿，免疫科检查出来了，他说免疫球蛋白中的 C 反应蛋白很高， C 反应蛋白高就说明身体里有炎症。我就问马师傅，我说您在得病之前浑身起这个小红疙瘩之前，气管、支气管出没出过问题呢？得没得过咽炎和支气管炎之类的？他说咋没有呢？胡老您说对了，我总得咽炎。他说我这人不抽烟，但是自从买房子之后月月还房贷，压力挺大的， 我嗓子总不舒服，有咽炎，但是这个咽炎特顽固，不管吃激素还是抗生素总反复，这皮肤病也总发作，有时候轻有时候重，重的时候特别难受，不光身上痒，心情也不好，烦躁，吃饭也吃不下去。我说既然这样，那就好办了，我知道这是啥病了。我说您呐，按老话讲，命不太好，您得这个病叫红斑性皮肤病，特遭罪。命好的人都得白癜风，白癜风症状很少，没您这么遭罪，但是你们这两种病都属于精神压力大，身体抵抗力下降造成的。治疗方法也一样，用胡家老膏吧，这两种病都可以用胡家老膏治。我安慰马师傅，我说你这种皮肤病虽然比白癜风遭罪，但是比白癜风好得快，会见效果的。白癜风都一年以上，马师傅跟我通电话，听我说能治，他高兴坏了。他这种红斑性皮肤病好的确实快，他刚喝没四瓶那个红疙瘩以前是肿起来的，一个月以后就平了，也不像之前那么痒。等他喝没十瓶，他身上就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懒塌塌的，总觉得疲劳了，也不痒了。用了不到一年，他这病基本上就好利索了。前年夏天的时候，他特意到北京看我，给我拎过来一网兜的幽线香干，这属于株洲特产豆制品，挺好吃的，嚼一口会感觉嘴里很滑嫩，韧性很足，我喜欢这个。但是他不知道我吃素，他还给我拎来两大袋的麻仁香酥鸭，我说这东西我不要，我不吃动物。我让儿子给他找了一家宾馆住，我们单位跟前有一家汉庭。我跟马师傅讲，我说你把这个鸭子拎汉庭去，晚上要饿了您把它吃了，北方的米就南方的鸭肉肯定香着呢，但是这个口福我享受不了。我看着马师傅大夏天的穿着一件半袖衫，身上的红疙瘩都消下去了，皮肤病也好了，不遭罪了，我替他高兴。他能来北京看我，我更高兴，这不也应了我方才说的那句话吗？我善待我的病人，我的病人拿我当朋友，他自然会善待我。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所以有的医生一谈关系很紧张，也很恐慌。按我的话说，不要恐慌。医生如果恐慌的话，那是因为自己做的不到位，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你如果对病人真心实意的好，就不会有恐慌的心理。所以还是那句话，拿病人当人看，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他好，他一定也对你好。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中午12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5: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青岛琅琊镇与文旅融合，擦亮小镇新名片。泰安农机培训进村入户，赋能产业，增收致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智慧植物工厂打造智慧农业新标杆。同心助学，大爱无疆，济南起步区获70万元教学文体物资捐赠。青岛西海岸新区琅琊镇立足滨海资源，以海洋加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在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中走出一条渔业强、文旅兴、乡村美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6: 七月的西海岸清爽宜人，龙湾海岸线上海浪轻拍沙滩，海面一望无际，山海相拥处一座现代渔业强镇、历史文化名镇、滨海旅游胜地正在加速崛起，这里就是琅琊镇。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向海而兴的滨海小镇。正值休渔期，但是我们琅琊镇渔家人的日子啊从未停歇。我现在就来到了一家从事20多年育苗的工厂，这一个个育苗池里面都承载着来年的希望。
7: 这是墨鱼的
8: 墨鱼
7: 嗯，
8: 我们这一池子有500来片，哎，这一片有300-400个，
7: 300-400个
8: 在上面，哎，孵化出来在这个池子了，长到2公分以后再往海了哈。连池子一池子也卵大约得20万左右，最忙的时候就是在现在这个产卵孵化。
5: 琅琊镇海洋资源丰富，历史悠久，作为渔业大镇，琅琊镇拥有40个渔业村，近万名居民从事海洋捕捞与水产养殖，镇上约1/6的居民以渔为业，靠海而生。
9: 扇贝一年吧就是40-50万斤吧，生蚝年头好了，100左右万斤，一年收入反正是40-50万吧。
5: 从传统渔村到现代渔业强镇，琅琊镇以海洋科技创新为核心，今年5月，归遵渔遗传育种中心项目在琅琊镇正式开工。 由院士领衔的专家团队提供技术支撑，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破解我国归遵鱼种业卡脖子难题。
10: 中国95%以上的鱼卵都是通过进口形式来的，价格和品质是受这个国外影响比较大。为了提高自给率，目前呢就是我们已经具备了就是这个大西洋鲑的国产苗种的青鱼、鳕鱼到孵化。项目建成之后呢，我们将年产青鱼5000尾，发言卵1640万粒，苗种1500吨以上，预计产值是9750万。
5: 目前琅琊镇已建成5处国家级海洋牧场，全镇渔业产值突破55亿元，稳稳撑起西海岸新区海洋渔业的半壁江山。
11: 我们从传统渔业迈向现代渔业，规划打造龙湾科创产业园，集聚黄海水产研究所等9家省部级及以上的创新平台，储备海洋生物等领域高层次人才110余名，培育出国内首个抗病刺身新品种深优一号，国内市场占比超过了35%。我们建成启用了全市首家镇级的智慧渔港管控中心，以数字治理为现代渔业安全高效发展保驾护航。
6: 产业兴了，村子美了，游客也来了。走在王家台后村，一栋栋具有渔家风情的民宿错落有致，白墙黛瓦间透露出浓浓的烟火气。在这里啊，110多处的空闲房屋被爆改成为精品民宿，昔日的小渔村蝶变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文明村。
11: 我们现在所处的是龙湾步行街，龙湾步行街在我们的王家台后村。王家台后村呢，是咱们全国的文明村。它这个村主要的业态就是做这个农家宴和民宿，现在已经达到了110家的规模，每年这个村里民宿和餐饮的这个收入能达到4000万。也是结合我们这种优越的这种地理位置吧，首先是有我们的龙湾，然后有我们的琅琊台，结合这2大，一个是文化，一个是海洋的海滨资源，发展我们的文旅产业。
12: 来了很多次了，它这个地方经济实惠，环境优美，它的客房很干净卫生。早晨我们上了琅琊台山上去转了转，玩玩回来，空了有时间还可以游泳。它这个海边游泳很干净，环境很优美，期待更多的人上这来。
13: 我们这个每天那个客人量能达到4500个床位，店的年均收入啊，基本上就在15万左右。那么我们这边的游客呢，一年一般都要达到30多万游客过来，我们现在村里进行了渔业的提升，道路，各种设施的这个硬件提升，可以说现在是处处是风景，处处可旅游。
5: 依托琅琊台、龙湾、斋堂岛、琅琊台村4大景区，琅琊镇推出了琅琊祭海节、琅琊嗨海祭等特色文旅品牌。2025年，全镇吸引游客12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亿元。
1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项目产业引荐、文旅品牌塑造、片区改造提升和基础设施改善等方面，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建设以琅琊文化为内涵、秦汉风貌为特色，融合滨海休闲、文化体验、养生度假、田园观光等于一体的宜居宜业宜游精品文旅小镇，奋力打造全省示范、全市领跑的特色专业镇示范样板。
5: 近年来，青岛西海岸新区将小城镇创新提升试点建设同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紧密结合，从规划设计、产业发展、服务功能、综合环境、要素配置等方面开展提升行动，实施一镇一方案、一镇一特色、一镇一亮点建设培育模式，着力激发新区小城镇内生动力。
14: 下一步，新区两省一贯是15、57土内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工作部署，一是坚持8项10策，进一步放大试点示范效应；二是坚持2市赋能，进一步提升产业发展绩效；三是坚持品质引领，进一步增强镇区集聚功能；四是坚持片区联动，进一步激发要素配置活力，在新起点上推动小城镇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5: 7月2号，泰安市岱岳区在房村镇卢里村开展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提升专题培训班。 全镇西红柿种植大户齐聚课堂，在家门口学习绿色种植实用技术。
15: 活动邀请泰安市农科院蔬菜研究所专家，围绕线虫绿色防控、田间管控等核心技术细致讲解，并在授课结束后走进种植大棚，手把手指导种植户将理论与实操相结合，进一步巩固学习成果。
16: 我种西红柿十多年，年年受线虫病害困扰。这次专家专门将绿色防控办法既省钱又能保证西红柿品质，这些技术正好能用到自己的大棚里。
17: 农光校把课堂开到村里，不耽误种地，专家讲的都是我们眼下急需解决的难题，听完心里有底儿。
15: 近年来，泰安市岱岳区农广校始终立足辖区农户真实生产需求，深耕基层农技服务。本次活动旨在通过定制化培训，以专业技术赋能农业生产，为农户增收、产业提质筑牢技术根基。
18: 截至目前，已走进樊镇、朱阳、马庄等20个行政村，开办小麦、玉米单产提升、大蒜管护等专题培训20余期。在整个“十五五”期间，我们计划实现培训覆盖全区近600个行政村，持续把农技服务送到田间地头。
5: 植物工厂是设施农业的高级形式。在德州临沂，蓝箭智能科技公司凭借近30年自动化技术沉淀，跨界智慧农业赛道，比传统农业种植效率提高数十倍，为我国农业向高技术、高效率、高品质转型提供了可落地的产业化方案。
15: 在蓝箭智能科技公司设备制造园区，一批价值3000万元用于智慧农业的自动化设备即将发往浙江，这也是公司在省外安装的第4套智慧农业装备。
19: 是往浙江衢州开化县，我们那个林业组培苗项目现场，占地面积5500多平米，像组培这个香椿、铁皮石斛，目前主要的装备已经在安装当中了。
15: 蓝箭智能植物工厂不仅能进行苗木组培，更能实现番茄、辣椒、生菜、韭菜等30多种蔬菜的水培种植，可日产蔬菜500公斤。由于其对土地和水等资源的高效利用，可节省土地50倍以上，而且能有效避免蔬菜病害的发生，从而保证产出的蔬菜更健康、更安全。
19: 一层是165平，整个的我是20层。总面积大概是3300平米左右。同时另一个好处呢，我们这个种植的蔬菜啊，因为是纯净水加上营养液来种植，完全没有农药。还有一个，因为毕竟是水培蔬菜，它这个节水将近节水90%，因为我的营养液是可以重复利用的。
15: 如此高效的立体种植，完全依靠强大的智能装备与机器人来完成。3D 视觉检测设备能够在0.02秒内精准识别98.7%的病变叶片，智能的机械手定位精度能达到0.05毫米，蔬菜分栽精准率高达98%以上。工业级的标准化作业，使得数千平米的植物工厂仅需4名员工即可维持正常运转。
20: 我们这个生菜先是在货架里面育苗，等它在那个育苗板上长满了整个育苗板之后，它会来到这条生产线上进行一个由机械手快速抓取的一个分栽，从播种到分栽以及到最后的采收，全是由我们的机器人包括自动化设备相互配合来完成的。
15: 蓝箭智能植物工厂精准解决了土地紧张、劳动力短缺、农业生产效率低等诸多痛点，得到了市场的积极响应。
19: 在国内目前落地的项目现在有3个，内蒙有一个种植苜蓿啊、黑麦草啊、水培大麦的一个植工厂，它是1楼养奶牛，2楼种植牧草。另外我们一个项目是陕西榆林国家级农业高新区植工厂的一个示范展区。
21: 植工厂呢，它是设施农业的一种最高形式，是未来这个我们蔬菜供给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它的用途呢，不仅仅在于蔬菜这个产业，它在这个牧草、中药材等等，它的发展的前景是非常广阔的，符合我们未来农业的发展的方向。
5: 7月1号上午，同心助学、大爱无疆爱心公益捐赠活动在济南杞步区艳阳初中学举行。
22: 同心助学大爱无疆爱心公益捐赠活动由济南新旧动能转换杞步区管委会、济南新旧动能转换杞步区宣传文化部联合湖南省山东商会、湖南省鲁商慈善基金会 济南黄河龙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香港喜上眉梢文化艺术研究院共同举办活动，为起步区29所学校幼儿园捐赠各类教学教具与文体物资，总价值约70万元。
0: 助力乡村教育，赋能校园发展，是鲁商慈善基金会一直以来的责任与担当。助力改善基层校园教学条件，为乡村学子送上一份爱心。
1: 我们一定会把这种爱心这个化作动力，把这些物资呢做到物尽其用，让他们发挥最大的这种作用，全力的提升我们教育教学的质量，用我们良好的成绩来反馈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
5: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眉向新，
2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荣眉致远，笃行天下。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25: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24: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25: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24: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鹅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25: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24: 例如可以喷施1.8%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液，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鹅、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鹅、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25: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防治螨类的刺抗霉素、硫氧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氨酰林等。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4: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新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8来查询解

0: 没有，我们没有废物，都回收了。俺这都利用了，所以说没有废物。
1: 那不是上联合国了吗？俺个村。
2: 上联合国了。啊！<笑>这里是日照市东岗区饕洛镇的小草坡村，村子不大，只有160户，却在2025年的11月登上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作为绿色空间使用者案例全球分享。一个小村凭啥能做到呢？其实很简单。 村里没有废物，
3: 压根种上来你长草也是哪长，它没长起不从秧歌子秧歌人就生长，满地稻叶什么种了，长走了。
4: 污水一直是农村人居环境的老大难，但走进小草坡村，路面干净整洁，几乎看不到污水的痕迹，
2: 秘密就藏在大爷说的地道里。
3: 我们村的这个污水处理模式，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这是伙房哈，这是伙房的污水，就是生活用水，还有这个洗澡堂的水，然后通过这个暗道，通到这个主管道处，这边这个是污水主管道，这边呢是雨水，雨水是泄出，污水都暗管，这个样呢就是说，你的污水量是很小的，处理污水很简单，
2: 污水量小了，处理成本自然也就降低了。
3: 10年前，王运红在浙江安吉考察的时候，当地治理农村生活污水的方法和经验，他深受启发。回到村里啊，他就动员全体村民同劳建设了这套污水处理系统。这个污水处理是属于生态化的，用的是什么这个处理呢？就是说，主要是水生物、水质物。那么水质物，人都知道，芦苇呀、荷花。
2: 水生物呢，这脑子累呀，胆水灵虫啊，这个作用非常大。重阳我们也是用的，太阳能这个发电，我们一年这个污水处理费用不超过2000块钱。明渠收雨，暗管走污，有了这两条管道，可以说在小草坡村没有一滴水是浪费的。处理完的污水加上液体水溶肥，它就变成了水肥一体化，直接通到了田间地头，拧开水龙头就能用。
5: 用起来可方便了。
6: 也不用那个老百姓化学肥钱，太好了。只要利用水，远离污水，咋离污水，各方面都真好吧。
7: 生活挺高兴了。
6: 哎呀，正常水平，真好，大坑了。那
7: 水的问题解决了，垃圾该怎么办呢？
6: 收垃圾，
7: 这是厨余垃圾。厨房里的生态，或者说菜叶子嘞，果皮嘞，放在这个绿的桶里。
6: 这个黑桶来通吧，就是其他的垃圾，就是不可回收的。嗯，从塑料袋什么东西乱七八糟的，我们都习惯了。我们摊在垃圾堆里已经多少年了。嗯，我们一直在这儿，就是咱户口都挺习惯了。嗯，挺好的。
3: 咱现在看到的这个池子是衣服的垃圾发射池，就是厨房、生态还有秸秆。这种垃圾呢，我们村呢，就是收回来以后呢，通过加工。
2: 加工土、农废，农完废以后呢，我们废黄了，村民呢可以免费使用。
3: 污水处理啊，垃圾分类呢，可能都因为是一个很难啃的骨头，但是我应用来说，都要是村民参与，不是个难题。
2: 收垃圾，
8: 那怎么能让全体村民都参与进来呢？
2: 秘密就在这张卡里。
8: 这就是我们的积分卡，一分等于1块钱。我们鸡蛋到5分之后可以拿这张卡去超市去购买米面粮油、生活用品都可以的。
9: 花了多少？因为就这张买的什么，他个人得签上名字，这边是我给签的名字。
10: 这个是卡。
2: 哎，对，这是这张卡。 村民拿着积分卡到超市直接当钱花，而积分的获得就在日常的小事里。
11: 一种在参与嘛，这孩子也爱参与。虽然钱不多，但是这事儿自己孩子也爱读书，也爱早没生了，都习惯垃圾分类，成习惯了。然后刚才在这个村里，这环境美也是一种习惯。
2: 环境改变人，人也在提升环境。如今的小草坡村形成了一套让乡村自己转起来的绿色生活方式。低碳生活，人人参与，各个自觉，成了每个村民的日常。
12: 现在都默契的，就是都在路上，如果看到有垃圾，我们也都会随手捡起来放到垃圾桶里边，一起维护我们这个村庄的整洁嘛。弄得多么好，你说说，光富人哪算哈挣钱？恁村村里了不，也没有好村里那个草呀什么的，哪道嗓子都清干净的吧。

0: 哎，俺村子俺村挺好的，
1: 越来越好。
2: 两个月，
1: 越来越好。往后的哪都知道，全地球都知道。
3: 我们都那么幸福，然后给我们小草坡村简单。
4: 小草坡村一个微样本，用10年的时间验证了低碳生活、绿色发展是可参与、可操作、可持续的。这就是中国乡村给全球低碳的绿色答案。
5: 齐鲁大地麦浪归仓，全省三下生产捷报频传。在自古高于之地肥城市汶阳镇，种粮大户农机主理人何长全守着千亩麦田，直面前期晚播困境，依托全程机械化精准管理，逆势翻盘，在轰鸣的农机声里交出了一份丰产丰收的答卷。
6: 大家好，我是汶阳镇搞肥的承包大户何长全，
7: 我种了1200多亩地，
6: 今年55了。
7: 哎呀，今年产量1400以上的，我别人不见少啊，现在挺高兴啊。要是没等到时候都不买这辆车了，花了30多万。
8: 你咋子都不如我咋子舒服，
7: 他铲他都随着你铲，要收成都挺好。你看，一天不浇浇不累，一天不用换班，早晨7点一班干到9点，一天干到80-90亩地，不到100，一天这个车能干200亩地，效果翻倍，挺值，也挺开心。非常受不了，防空作业。
9: 防空作业？
7: 刚去年我们裤子设备投了8套啊，全年下来穿50套，都也很踏实，管理吧，只要管理好，把产量提高，稳赚不赔，可以说。前方这3担子地全是我的，是吧？原先聚集，我和家族都说，每每啊，哎呀，2026年得赔两个钱啊。去年大户都是11月中旬才开始种麦子，都预计的26年不挣钱的，结果超出预想了。现在发展农业嘛，离不了镇级政府和村级政府的大力支持，给你把后续工作都做好了。去年刚入村一点没落，我1000多亩地还平均玉米1430，今年保守估计1400以上，是个大丰收。
0: 你看，
7: 长得发青的都是我的，我用的化肥好，农药好，这种子好。
0: 你看这个籽粒，
7: 1000多亩地全长，多饱满。小户没长蒜，一亩地挣个300-200，可是大户呢，挣个5-600，全年下来都非常有利润了。你像我这户大户自己有车，50-60块钱，我这些地都6-7万。虽然同样车现在20000块钱的油钱，落3-4万多落的。再个三户25年最贱80，是往三百步24000都有落1-2万。个人行了，开始收割自己的。未来农业都是，哎，必须靠大户，单打独斗，百八二百亩挣不了钱，都是你挣多少钱。
9: 你们家多少车？
10: 哎呦，收棒子的2辆，收麦子2辆，旋地的那个刚1204都是3辆。
11: 现在干农业忒轻松了，一共一年只不到干2月的活吧，不寻思能挣大，也不寻思这个社会对咱这么好，有劲儿。为了大丰收，
7: 这我这开几桌，非常非常。
10: 一溜
7: 不吃饭都不下来，
12: 干农嘛，最不济来都上班，
7: 不
12: 一
7: 上六分钟，真高兴，挣钱啊，1000好几千。
12: 那么人还是有锅底，连妹子给我上了。
11: 这个，看孩子，你看家里人都治不了的。
7: 这啥病？我也不用你啥病啊，你为了把地给我，家里给你钱。
13: 走吧，再回来还有粒没下完。
7: 一箭可以启程了，粮草打开了，灌一槽子它了，它不限量，可以装3亩地。这一仓顶他们的粮仓，折叠粮仓装满了4房半。我一天是上了20年的班，中途改行，哎，也亏了改行。自我感觉哈，农民还是最好的行业，不要小看，不要说自己看不起自己农民。
5: 蜜桃熟了，也到了蒙阴桃农们一年当中累并快乐着的时候了。都说呀，咱蒙阴因为有好山好水才长出这么甜的桃，可在这香甜的背后呢，有桃林里凌晨2点的星光，有手上磨了不知道有多厚的老茧，还有烈日下挂在脸上的汗珠。可以说正是蒙阴桃农骨子里的这股吃苦耐劳坚韧乐观的劲儿，才把小蜜桃做成了响当当的大产业。每一口蒙阴蜜桃的清甜，都是沂蒙精神最动人的诠释。
14: 最经常的就是2-3点起来，然后摘完以后，接着就，摘到早上大概8-9点吧，拉回去以后开始打包发货。有的时候是真的是睡不上觉的，24小时有的时候一点不睡。你一天不管是下雨，衣服是湿的，不下雨衣服也是湿的。要么就是雨水，要么就是汗水，一直在泡着。
15: 你的肤色原来就这么黑吗？

0: 没有啊，一看，它是里面是白的呀，哈哈，就是晒了。
1: 啊，摘桃的时候也不戴了帽子啥？
0: 今天没有太阳就没戴，平时都是戴着袖子，就是个皮一层一层的脱。
2: 不像八五年的手啊，这可是。
0: 对，因为天天在这干活嘛，每天都在，所以就这样了。天天泡在这个山上，天天垒那种丝瓦吧，你看这种丝瓦，全是我们一点一滴垒起来的。一个手裂开以后，自己用针线缝起来。我让我媳妇缝，她不敢，没办法，我自己缝，因为不缝起来，第二就没法干活，她就一动她就会疼，那没办法，就只能用针线缝起来。因为也不知道去医院去做个什么手术，就只能就是自己搞点简易的这种。因为别的东西也没用，就是针线比较结实。
1: 很累的时候，会不会觉得生活好像有点苦？
0: 虽然苦是不是啊，但是我们不就是没有感觉到说是生活对我们很不公平啊这样的哈，我们没有这种状态。我们就觉得，作为一个农民，就是我们种出一些优质的产品，然后卖出去，换取一家的生活所需，也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对吧？
3: 这也是作为一个男人应该做的。发展乡村富民产业，着力拉长产业链条。在聊城有一个现实版的莫奈花园，他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被称为家门口的普罗旺斯。而这一切呀，也离不开巾帼力量的助力。
4: 你能想象在村子里有这样一片纯手搓的花园秘境吗？而这一切都是由一位了不起的女强人亲手打造的，她就是本期我们要寻找的山野逐梦人。
5: 基本上我一天20000多步是在园区里来回走的。
6: 他今天怎么不大高兴？我们平时要注意细节。是
4: 您愿意接受大家叫您女强人吗？
5: 这个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标签吧。
7: 干练的短发，优雅的旗袍，沾着泥土的高跟鞋，这位女强人用10年时光手搓1500亩花园秘境。
5: 实际我小的时候就有一个梦想，将来我老了的时候，我会在一个庄园里，美美的大花园里，别人见到我就是那种话，就是曾经这个花园是这个老太太做的。
7: 如果说千亩花海是这里的生态家底，那么由此衍生出的香氛产业便是致富根基。
5: 我就是一个植物狂人，现在呢就是一个对芳香植物追逐的一个狂人。小伦这一款呢是我们的薰衣草花粒儿，这个呢我们用来做香包。哎
1: 呀，这个味道好浓啊！
5: 它的别名叫大地的青苹果。迷迭香呢增强记忆力，这个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包括它的全过程生长都是非常绿色的。啊，是不是跟它的味道没有区别？
1: 没有一点区别啊！
5: 我们根据它的比例来调一款自己喜欢的精油。
4: 当当，在袁总的指导下，我刚刚做了一款独属于自己的芳香精油，太好闻了。
7: 逐梦的路上亦有坎坷。
5: 薰衣草不怕冷也不怕热，但是它最忌高温高湿。那年24年的夏天下了将近20天，雨停了以后将近2个月，我的薰衣草300亩地基本上全军覆没，没剩多少。
4: 那袁总，想必像薰衣草这样的事情，在这10年里是经常发生的。
5: 关关难过关关过呀。
7: 关关难，关关过。袁焕平用不服输的精神和近乎痴狂的热爱，以芳香种植为基础，构建种植、加工、文旅、康养的全产业链。不用等成为老太太，袁焕平已经实现了童年的梦。身为女性的她，也不忘带动身边的女性一起致富。
8: 我们家都在这里，离家很近，这边上有老下有小，照管。
5: 基本上是2到3万元的一个收入吧，每位这个工人这一块，这也是我引以为自豪的。
9: 目前园区已经带动周边150多名女性实现就业，我们妇联将推进芳香园这朵芳香之花，开出更加绚丽的巾帼风采。
7: 如今园区的发展也纳入了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工作中来。
10: 这也是我们谋划的13个片区之一，它的影响力目前正在逐步的增大。这个乡镇呢叫韩集镇，下一步就依托这个芳香植物园，要打造韩集镇的乡村振兴的示范片区。
11: 坚持以院带精，以精带村，以村行坛的发展路径，将园区人气辐射至整个片区，带动周边特色餐饮、乡村民宿、农产品销售同步提质增效。
7: 因为有梦，所以追逐，把一个人的梦想干成了一群人的希望。袁焕平也有话想对所有在乡村振兴道路上的逐梦人说。
5: 铿锵玫瑰能上战场，心有山海自成光芒。
3: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3: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两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2: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3: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2: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3: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查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虫查障碍。
2: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2: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4: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作为全国大蒜主产区之一，江苏邳州大蒜种植历史悠久，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最近2026三只虎杯中国大蒜王大赛江苏邳州赛区是火热开赛了，现场人气火爆，蒜农们纷纷拿着自家的得意之作同台竞技。那么究竟大蒜王会花落谁家呢？一块到现场看一看吧。
5: 资历饱满还有又大，都是起步公分的，背2把，有的3两，最好的也能达到3两6斤。
6: 好像蒜大就是最多3个1斤。
7: 看看我这蒜又大又好又饱满，
8: 这蒜亮圆整，
9: 种的好，
6: 个头大，
9: 个头长得大。
10: 我今年种了8亩地，个头很好，产量也非常好。我这蒜头你看特别大，真是大。我说一下，我今年我这蒜也不早衰也不烂，真好。
11: 邳州是我国最大的大蒜产区之一，它的蒜产量高，品质好，但是呢，因为多年连作， 冲茶障碍比较严重，土壤退化也比较严重，病害多发。针对这三大问题，我们建议多施有机肥，多施菌肥，去改良土壤的理化指标，让它疏松透气，改善土壤微生态，减少病害的发生，减轻冲茶的危害，这样呢才能够保证大蒜丰产稳产。
5: 今年算大丰收，甚至三个我也算非常好，
9: 大费力啊，一直长到最后还是有劲，所以说算长得好。
7: 去年上三只壶，今年还上三只壶。
6: 你们那三只壶就纯苗好，气
12: 肥料好，
6: 生病少，产量高。
10: 有三只壶什么也不要搁了，连菌肥带复合肥都掺混在一起了，但今年我非常满意，用三只壶肥料。
13: 你看，今天我们来了很多蒜农，我们邳州大蒜王比赛举行了两届了，今天这一届是火爆全场，我们三只虎在邳州大蒜区赢得了我们广大蒜农的口碑，啊，连续两届人气爆满。
6: 去年还得亚军呢，你看得一等奖，
14: 能得到奖那行，那得一等奖才好嘞，
7: 得一等奖。
15: 想很第一名来的，
10: 那想来拿大奖。
15: 我想得到一等奖，
10: 我准备拿第一名。
5: 那个一等奖非常有信心。
9: 去年得二等奖，今年准备十三只壶得一等奖。
16: 三只壶大肥力，我是大蒜王，我是大蒜王。我种大蒜好多年了，一直是非常牛的，我的技术也是很好。去年没用，没评到第一名。今年我用了三只虎，结果我得到了邳州的蒜王，明年还要用这个三只虎肥料，明年还要参加，我还要得冠军。
4: 新疆轮台县的于海帮种植了几百亩的棉花，由于当地土壤盐渍化严重，唯一一口灌溉用水井也盐分超标。往年种植棉花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僵苗死苗的现象，但是今年棉花的出苗情况发生了变化，死棵僵苗现象明显的减少了，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17: 我的天哪，盐分也挺多。
18: 这个的话是刚刚从井里面去抽的一个灌溉水啊，我们来测一下这个水里面的盐分浓度大概是多少，我们来看一下啊，5.62，这正规顶啊，这现在是数值是8.97，9.0左右。像这个5.6、5.76左右的这个盐分数值啊，这个数值非常高了，因为我们棉花真正耐受的一个盐分数值的话，大概是1左右，6的话基本上相当于翻了6倍，也就相当于我们棉花在滴水灌溉的过程中，它的棉花根系基本上是泡在轻微的盐水里面，这个都是非常严重的盐害。
19: 这不能换水吗？不能就是这种地没有别的水来源吗？
20: 没有，就只有这一口井，这口井是闲着的，没办法。
21: 每年棉田进水前受盐碱胁迫，于海帮的棉田死苗僵苗现象频发。
20: 2020年到这儿来种的，第一年种好，第一遍种好就没出来一颗苗都没出来，然后扯完薄膜全部重新种的。往年的话出来就冻在那了，一直不长。盐碱重，它温度低它就不出苗嘛，盐碱大的就是温度高一点了再种它就出的好一点稍微。今年出来也就慢一点，还是一直在长。上面运过两块，出的苗密一点，没运过的苗稀。第一遍两公斤，第二遍两公斤，滴了两遍嘛。
21: 今年首次使用双碱抗炎生根菌后，于海帮发现棉苗出苗率明显提升，植株长势健壮，远好于往年。
20: 下面的也就是60%-70%样子，上面这运过这两块地有个80%吧。
22: 今年咱们用过，就这块地用过咱们那个双碱，有没有出现过僵苗？
20: 没有，
22: 没有吧？你看看，就是咱们这个小苗嘛，虽然小点儿，但是它在缓慢的生长。
23: 现在这个再测一下，就是滴用双碱的这个种孔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盐分有什么变化。我们可以看到，这是1.39，双碱的一个抗炎生根菌啊，在解决这个一个是盐渍化的一个数值上。还有是我们作物在盐渍化这个环境中，它能植株生长和扎根上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效果和变化。那么浸透水之后的话，这个整体的丰产价值就会很好的去搭建起来，去提高我们本年度的一个优质的一个产量和质量。
24: 碱盐碱用双碱耶。
4: 德州市临沂县下种工作全力推进，今年搭载了北斗导航系统的无人驾驶播种机亮相田间，以智能化手段为粮食稳产增收筑牢坚实根基。
0: 在临沂县兴隆镇王孝吴村的麦田里，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无人驾驶播种机往来穿梭，按照预设路线自主行驶，匀速作业，全程无需人员实时操作。
1: 设备能够精准地控制这个播种的行距和下种量，作业的时候精度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而且还节约了种子，降本又增效。
0: 依托北斗定位与智能控制系统，播种机行驶轨迹规范，下子均匀，彻底改变了传统播种作业误差大、费种费力的问题。智能化装备让下种作业告别凭经验靠人力，作业效率与播种质量实现双重提升。
2: 持续加大智能农机推广培训示范力度，加快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升级，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粮食稳产丰产。
0: 今年三夏期间，临沂县持续加大智能农机推广应用力度，积极引进示范推广北斗无人驾驶、精准播种等智慧农业装备，通过技术赋能服务下沉，加速新农机新技术落地田间，全力保障下种高质高效推进。
4: 青岛莱西的张玉佳呢，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家乡开始创业，他把废旧的鸡棚改造成了蘑菇种植大棚，让废弃的玉米秸秆变身蘑菇鸡料，变废为宝，实现多赢。
3: 把这个玉米秸秆利用起来，经过发酵，经过一定的处理，再批食用菌，变废为宝。食用菌吸收完以后，我们接着还田，是很好的这个有机质。
12: 前些年从事畜牧兽医的张玉佳被迫转行做起了食用菌。
3: 其实我的专业是这个动物医学，一直与这个像肉鸡啊、肉鸭一直打交道。不是2015、2016年，当时这个也是为了保护环境吧，一些废旧的鸡棚被闲置起来了。我们当时在想，一个棚投入这个40-50万，这个闲置起来比较浪费。后来想想能不能种蘑菇，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这是我们的层架栽培这一个棚的第三层，看这个菌包的劲头还是比较不错。
12: 利用废旧鸡棚，张玉佳成功种出了黑皮鸡枞菌。在张玉佳带动下，许多养殖人加入了张玉佳的鸡枞菌种植队伍。
3: 我们这个改造的鸡棚有这个28栋啊，你像这个大棚，来栽培的有16栋，28栋鸡棚啊，其中有6栋是我们自己的，剩下的这个22栋都是我们莱西当地的，还有莱阳啊、寿光啊、潍坊等等22个农户。开始我们就有地面一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层架栽培也是我们创新的一个新模式啊，充分利用这个土地的空间，1亩地的棚啊大约在12,000到15,000斤左右。
12: 看到鸡枞菌种植效益不错，莱阳的张辉也加入鸡枞菌的种植队伍中来。
3: 现在我们目前我们看到的这是个半亩棚一个，咱采购的现在有6个人，浇根的有10多个人一个棚。
24: 得挣不挣钱看雇人就知道了。今年刚开始，这个细账还没仔细算，但是利润是肯定可以。
25: 原来一天我就搞36斤。
26: 哦。多少钱一斤？咱给算工钱的话。
25: 1.8块。
26: 一天能销多少？
25: 120块。
26: 120块。
25: 这该是脏活儿。不在这儿，这在这儿上哪去干活儿呀？
3: 累不累啊？这村庄啊，一些老太太，你像60岁、70岁、80岁也能干啊，带动很多这个就业岗位。
12: 在原有的鸡棚种植鸡枞菌的基础上，张玉佳还在不断创新。最近几年，张玉佳先后试验过羊肚菌、绣球菌等食用菌。3年前，大球盖菇的试验让张玉佳又发现了一个新机遇，
3: 就是酒红大球盖菇啊，实验了也有3年了吧。无论是这个在实施大棚里边，还是这个林下，技术比较成熟，栽培模式也比较成功。大球盖菇啊，它对这个环境要求没有那么苛刻，比较粗放。
12: 经过试验，张玉佳发现酒红大球盖菇比较泼辣，利用玉米秸秆林下露天就能种植。
3: 再怎么利用这个数控来栽培这个大球盖菇啊，这个玉米秸秆发酵以后，满生这个菌种。
27: 对。
3: 经过年前这个发菌，我们来年气温一回升，就接着出。
27: 这个东西一定是好事，对不对？
3: 他们提供这个人工，提供这个树，我来提供这个技术跟原材料，利润分成，一家一半啊。挣10,000块钱，我们一家5,000块钱啊！不光是个大于手艺啊，
27: 对，
3: 这个对这个树也好，
27: 很好了，就好去了。
3: 去年、前年都试验过啊，现在一亩地基本上多的时候能产到4,000多斤，少的时候也就3,000多斤左右吧。我们今年计划栽培这个4-500亩吧。
4: 前段时间呢，农技专家对东明县盐碱地灵芝菇种植示范基地开展了实地测产，结果喜人啊！这不仅是破解了盐碱地高效利用的难题，更为当地特色食用菌产业发展以及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注入了强劲动力。
6: 亮明那边是亮明，
7: 这边是亮明，
8: 四平房，
10: 四平房哈，
6: 四平房。
12: 在东明惠农食用菌合作社，农技专家对大棚内不同种植模式下的灵芝菇进行了严格测产，精准掌握产量情况，为后续规模化推广提供数据支撑。
11: 我们在实验室啊，对灵芝菇的品种进行了选育，对灵芝菇的配方呢也进行了这种优化。通过辅助栽培啊，我们看到灵芝菇在盐碱地长得比较粗壮，个头呢也比较均匀。通过我们这次测产啊，灵芝菇的产量大约在每亩地15,000到25,000斤。
12: 靠着稳定的产量和不错的市场价格，灵芝菇已经成了当地老百姓增收的香饽饽，规模化种植的优势也慢慢显现了出来。
13: 咱这个灵芝菇一亩地的产量就是在25,000斤左右，按最保守的价格就是2块钱一斤计算，一亩地收入也在50,000块钱左右。
12: 作为黄河滩区传统农业县，东明县近年来转变发展思路，打破治盐改地的传统模式，探索以种试地新路径，将灵芝菇特色种植作为破解盐碱地利用难题的突破口，通过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让昔日低产田变身如今的致富田。
14: 通过3年来对灵芝菇的实验示范种植，我们已经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技术，下一步我们要在全县推广，以发展东明食用菌产业，带动群众致富。
4: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玉米高产稳产施肥技术。
11: 播种玉米之前需要施足基肥，基肥一般使用腐熟有机肥、氮磷钾三素复合肥和尿素等。腐熟有机肥肥效长，降解较慢，可以为作物提供长期的养分供应。
10: 而化肥则具有速效性，进入土壤后很快就被作物吸收殆尽。玉米进入喇叭口期，叶片已经长至12片，此时速效养分早已被耗尽。为了促进玉米的分化和生长，必须及时补充速效尿素或高氮低磷复合肥。
11: 然而如果是用控制肥作为底肥，可以安全长效地为作物提供养分，无需再追肥，同时它可以根据玉米的需求释放出适量的养分，避免了过度施肥带来的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
10: 控制肥具有预定设计的释放模式，可以确保玉米在生长季节内始终获得适当的养分供应，从而提高生长质量和产量。由于控制肥养分释放速率较慢，也减少了频繁追肥的工作量，为农民节省了时间成本。最重要的是，农民的投资回报率得到提高。
11: 除了上面所讲的优点，土壤肥力也是决定玉米能否高产的关键因素。高地力玉米田供肥供水能力强，有利于玉米及早长叶促孽促根，获得高产。土壤肥力较低的田块，铅粒重有可能会降低，从而导致减产。玉米生产上要特别注意，采取多种措施培肥地力，不断提高地力水平，确保高产稳产。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
11: 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2: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省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中午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7: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宁静的乡村早晨，独居母亲突遭横祸，
8: 有一名妇女疑似在家中触电身亡。
6: 奇怪的血迹，可疑的伤痕，隐含怎样的讯息？
9: 这个现场是一个伪造现场。
6: 丧心病狂的凶手，令人震惊的真相。
10: 经鉴定，被害人宋某某死亡原因系电击致不可逆的脑损害。
6: 一个乡村母亲的悲剧人生，法治天下之夺命礼物。
11: 家住四川省自贡市的宋华年过半百，她的丈夫在十几年前就已经过世了。宋华为了两个儿子一直没有再嫁，后来呢，两个儿子都去外地工作了，他一直在照顾着大孙子，经常去拾荒来贴补家用。宋华呢，可以说是性格豁达开朗，尽管生活过得艰苦一些，但是他对生活还是充满了希望。过完2018年春节不久，宋华就开始盼着他的56岁生日宴。然而，生日即将到来之际，老人却突然离世了。这是一次意外，还是另有隐情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这是一个初春的早晨，春节刚过去几天，不少村民已经开启了上班的节奏，他们迎着凛冽的寒风，步履匆匆地去城里打工。村民廖大妈正忙着赶路，同村宋华家小孙子忽然跑过来叫住他，说奶奶摔倒了。
12: 他孙子就说了，年年摔呀，而奶奶就说你摔呀，摔得来急了，你年年摔得来急了。
6: 廖大妈进屋一看，被惊呆了。宋华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旁边的地上布满了斑斑血迹。这个猝不及防的意外打破了这个小村子原有的宁静。接到报警的公安人员很快赶到了现场。
8: 我们公安局接到市局120指挥中心说，在我们辖区有一名妇女疑似在家中触电身亡。
6: 警方查明，死者宋华今年56岁，丈夫去世多年，两个儿子都已经外出，大儿子在重庆打工，小儿子在广州打工，宋华和8岁的大孙子一起生活。现场勘查显示，宋华有触电的痕迹。
9: 给人感觉啊，这应该好像是一个意外， 是吧？
6: 虽然电击导致被害人倒地的撞击有可能造成出血，然而现场大量的血迹却让民警意识到，这不是一起简单的电击摔伤致死案。
8: 我们说这个血迹分布的时候应该是这样啊，如果人受伤了，他可能会自救，血迹会通过手、身体复制在其他地方，没有，这个没有。
6: 现场另外一个细节引起了办案民警的注意，一双本应穿在死者脚上的棉布拖鞋被整齐地放在死者身边。警方分析，突然倒地的人拖鞋即使被甩出去摆放，也不可能如此整齐，
8: 是很规矩地放在那里。这个时刻我第一个印象很感触，非常直观的一个感觉就是这个东西不可能应该是这样放的。
6: 死者身上还有多处伤痕，更为可疑的是在大门外也发现了血迹。
8: 在大门外发现了墙角处发现了一处血迹，这一处血迹给人感觉位置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对吧？
6: 鉴定结果显示，大门外血迹的生物学特征与死者宋华吻合，警方认为宋华最终倒在室内死亡，那么大门外的血迹存在两种可能，一是死者从户外被搬入室内，二是嫌疑人逃离现场时身上溅到鲜血不小心留下的。
8: 这个现场是一个伪造现场，精心策划之后伪造的一个现场。
11: 死者宋华身上的伤痕是如何形成的？死者是否被搬动过？为此警方扩大了现场勘查的范围，在宋华生前居住的房间发现了多处血迹，这增强了侦查人员心中的怀疑，宋华之死不是意外，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宋华为什么会在自己的家中惨遭杀害？凶杀案的第一现场到底在哪儿呢？
6: 宋华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平时靠拾荒补贴家用，这么一位与世无争的人到底是被谁杀害的呢？
9: 现场的这个门窗完好，没有被破坏的痕迹，这也是比较反常的一个情况。还有家里面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好，也没有发现有财务短少的情况。
6: 宋华家庭并不富裕，现场的门窗也没有被撬的痕迹，警方很快排除了图财害命的杀人动机。
9: 丈夫已经去世了十多年，自己单身一个人，把两个儿子抚养成人，之后一直没有再另外找人，所以说情杀的可能性我们也排除了。
6: 宋华是一个性格沉稳不爱说话的人，村民们没有发现他与他人有过密切接触，但是民警调查发现，案发前突然有一个人回到村里与宋华见过面。
9: 在案发的前一天突然的就回到了自贡，他的行踪呢就特别的可疑。通过进一步的调查，我们发现在案发时间段他出现在了案发地域周围的一个活动轨迹。
6: 这个曾经与宋华见面的人本来长期在外地打工，不知为何突然回到村里。在对围绕此人进行调查时，民警发现了他更多奇怪的行为，
9: 并且发现他在网上有大量的搜索投毒意外身亡、触电等等一些敏感的词汇，包括在作案后如何不被公安机关发现。
6: 警方同时查到，就在几个月前，此人曾为宋华购买过一份保额为40万元的意外伤害险，而这个搜索如何投毒和购买保险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宋华的小儿子傅白莲。
9: 我们的侦查员在殡仪馆将这个傅某某传唤至了我们公安机关，在传唤他的过程中呢，傅某某表现得异常的平静，对于我们的这个传唤没有任何的质疑，这也是一个非常反常的表现。
6: 亲儿子被抓，亲属村民质疑迭起。
13: 2年多几年没关系了，我靠，咋子回来儿回去了妈呀？
6: 大家眼中的孝子因何走上了邪路？

0: 案发前大概几个月以前就已经为其母亲购买了一个人身意外保险。
1: 一张小保单断送慈母命，法治天下之夺命礼物。傅白莲31岁，在广州某大型企业从事质检工作。在家人和当地村民的眼里，傅白莲是一个努力工作、忠厚孝顺的好儿子。回家看望母亲，都会给母亲买好吃的，甚至单位上抽奖，抽到好的奖品也会寄回来给母亲使用。面对警方的讯问，傅白莲的对答非常平静，坚决否认自己杀了母亲。
2: 在抓捕的时候，他们的这个亲戚朋友都说，这个是死者的亲儿子，是不是抓错了这些？
3: 众人称赞的孝子卷入杀母命案，善良母亲的付出为何将他变成了一个恶魔？几段监控录像让所谓孝子原形毕露，一个优秀的企业员工是怎样一步步沉沦堕落的呢？
1: 审讯中，傅白莲辩解，母亲死亡当天，也就是2018年3月10日，他购买了从广州飞往成都的机票，人在广州，不在自贡。然而，这与警方的调查并不相符。案发的前一天，也就是3月9日，傅白莲还购买了从广州飞回成都的机票。
2: 我们看到他3月9号的时候就从广州飞回了，就飞回来了嘛，而且当时机票也显示有直机信息。所以说就能够基本上能够确定他当时是来了自贡。
1: 警方还出示了几段他在自贡街头的监控录像，傅白莲再也无法狡辩。
4: 3月9号晚上8:47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犯罪嫌疑人坐到滴滴车，在自贡二中路口对面停车，然后犯罪嫌疑人随后就下了车，并往惠东大酒店方向走去。随后我们对这个现场周边的监控继续进行追踪，然后就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晚上21:05左右就到达了这个自贡市东兴市八桥头，然后并在这周围现场徘徊。我们在晚上12:18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犯罪嫌疑人傅某的身影出现在了他家附近相邻的街道上。
1: 随着公安机关调查的深入，傅白莲预谋杀死母亲宋华的整个计划浮出水面。
0: 他在案发前大概几个月以前就已经为其母亲购买了一个人身意外保险。
1: 公安机关对傅白莲弑母骗保案件侦查终结后，认为犯罪嫌疑人傅白莲涉嫌故意杀人罪，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于是将该案移送给四川省自贡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四川省自贡市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11月22日向四川省自贡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5: 公诉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傅某某与被害人宋某某系母子关系。2017年11月29日，傅某某为其母宋某某投保了人身意外伤害险，保额为人民币40万元。2018年3月，傅某某为凑足在广州购房的首付款，产生将宋某某杀害获取意外保险金的动机。
1: 据傅白莲交代，自己处心积虑地杀死母亲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骗取保险公司40万的巨额赔款。于是，在刚过完2018年春节没多久，离傅白莲母亲56岁生日还有5天时，傅白莲就开始实施弑母的残酷计划。
6: 已经懵懵懂懂有那些想法，又一直联想到我母亲的那些偏心。
1: 傅白莲交代，他觉得母亲偏心，帮大哥把孩子带到了7、8岁，他的孩子很小，在广州生活开销很大，非常吃力。他想让母亲来广州帮他带孩子，却被拒绝了。
7: 就要生娃的时候，他就急了，那时候他就像个一个封闭的那个空间里面，没得任何人敢说话的，说那没人交流得到的。那西方人说的是白话，或者普通话，他出去路都找不到，出去一搞路，他真不敢急啊，对那个地方有点恐惧感。
1: 其实傅白莲在家里是颇受母亲和大哥疼爱，大哥出门早，在外挣的钱都用来贴补家用和供傅白莲上学。母亲宋华也把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拿出来，给他在自贡买了套房子，但是这些并没有让傅白莲满足。对于弟弟内心对母亲的这种恨意，大哥非常不理解。
8: 生之前也不容易，死了过后也不容易，居然他还在里面还强制给我妈泼脏水，我都没想到他会无心到这种没得人性到这种地步。
1: 倒地生生患儿民，蓦然不顾下黑手，
6: 当时我也是真的是比了心智，
1: 手段残忍惹众怒，弑母骗保法难容，
9: 弑母骗保十恶不赦，
1: 法治天下之夺命礼物。2019年6月4日，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10: 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厅审理四川省自贡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傅白莲犯故意杀人罪一案，现在复刑。
11: 那么你用没用过，就是没有从广州带回来一个按摩器？
6: 有，
11: 请法警出示。
10: 法警向被告人展示证据。
11: 你当时是不是告诉被害人，就是给他按摩，是不是用的这个按摩器？
6: 是。
11: 他相信了吗？
6: 是。
1: 法庭上，傅白莲交代，自己从广州买了一个按摩器给母亲当礼物。3月9日当天，傅白莲没有告诉任何人，像往常一样，他要突然回家给母亲一个惊喜。睡梦中的宋华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次儿子带来的不是惊喜，而是他的死亡通知书。
11: 你这个电线是采用什么办法缠到就是被害人的手上呢？
6: 自己手拿来贴过去。
11: 啊，他为什么愿意让你就是缠上去呢？
6: 当时给他说是那个按摩的器械，
11: 说着按摩。你除了用电线按摩器以外，还有一个板凳。傅北莲，你看一下是不是当时你这个板凳的碎片？
6: 是。
11: 为什么这个板凳会变成碎片呢？
6: 自己把它砸碎了，然后扔在屋里的角落里。
11: 你有没有使用这个板凳击打被害人的头部和面部？
6: 有。
12: 一个电击的就是被害人，为什么还用板凳打？
13: 当时脑袋很大声的叫我。
10: 他当时这个头上面部有没有血迹？
13: 有。
1: 可怜的宋华倒地之后还在一声声地呼唤着他的儿子，可能临死之前他也没弄明白一心牵挂的小儿子到底为什么对他痛下杀手。
6: 他一直对喊我喊幺二零，当时我也是真的是比了心智才会做出那种天理不容的事情。
1: 母亲对傅白莲非常疼爱和照顾，他的儿子出生时他专程到广州伺候儿媳坐月子，帮他带孩子，然而这样的付出并没有换来儿子的感恩。
6: 结婚之前对他都挺好的，结婚之后然后很多事情就变了，结婚一步一步的开始，我自己都能感觉得到。
1: 傅白莲交代，为了在广州买房，他将母亲在自贡为自己买的房子以20万出售，但是他在广州看中的一处房产首付需要80万，巨大的资金缺口让他动起了歪心思。
10: 那么你有没有打算如何来解决这个资金的缺口？
6: 没有，当时就考虑首付款。
10: 有没有考虑过通过杀害你的母亲骗取保险金来解决这个购房的资金缺口？
6: 后面有考虑过。
10: 什么时候开始考虑的？是不是买保险以前？
6: 就是在那期间就萌生了这种想法。
1: 傅白莲曾在广州看中了一套100多万元的房子，他把自贡的房子20万元出售后，首付款还有很大缺口。如果算上平时的积蓄和他为母亲购买的意外险的保额40万元，就可以凑够在广州买房的首付款，这也加速了傅白莲弑母骗保计划的实施。2018年3月10日凌晨2时许，宋华倒在了血泊中，这是一个恐怖而令人心悸的杀人过程。
5: 宋某某在遭受电击后并未立即死亡，傅白莲为防止宋某某身影引起他人注意，又使用家中木凳击打宋某某头部面部，造成宋某某头面部受伤出血。随后傅某某将宋某某从2楼卧室 抱到一楼厨房，制造宋某某

0: 爱母亲的那个夜晚已经成为生命中永远无法消失的痛苦记忆。弑母者傅白莲在痛苦和悔恨中走上了庄严肃穆的法庭。
1: 你是否认罪？
2: 认罪。
1: 你是否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来？
2: 就开始死了以后就真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1: 那你是否认罚？
3: 被告人傅白莲的杀人动机特别卑劣，杀人目的特别明确，杀人手段特别残忍，后果特别严重，依法应当判处被告人傅白莲死刑。
0: 法庭上，对于杀害母亲的罪行，傅白莲供认不讳，一脸泪水的他多次向法庭表达自己的悔意，希望法官能给自己一个悔改的机会。
4: 我在此恳求杨法官和陪审员给我一个活下去的机会，恳求亲人们给我一个弥补伤痛的机会。悔罪人傅白莲。
5: 被告人傅白莲及其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无异议，同时辩称案发后被告人傅白莲认罪悔罪态度较好，有坦白情节，并取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
0: 我作为死者的直系亲属，傅白莲案后有悔过表现，我自愿对他进行谅解，希望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对傅白莲的量刑过程中对其进行从轻处罚，给傅白莲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辩护律师认为，傅白莲的认罪态度较好，而且家属傅白莲的大哥也签署了谅解书，希望法庭能予以从轻处罚。但是公诉方却不这么认为，四川省自贡市人民检察院的公诉书提出了判处死刑的量刑建议。
6: 那么根据本案罪行的严重以及主观恶性，本案傅百莲虽有坦白，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另外，即便成立被害人亲属谅解，它仅是一个酌定从轻的情节。综上所述呢，就是对今天我们的意见归纳为八个字，就是弑母骗保，十恶不赦。
0: 经审理，法院认定傅白莲存在故意杀人、恶意骗保的犯罪动机和犯罪事实。
7: 被告人傅白莲为骗取保险金，满足一己私利，将其母亲杀害，严重亵渎人伦、践踏我国敬老孝悌的亲情观、家庭观和道德观，法律对他的罪行进行了最公正的审判。
0: 2019年7月3日，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8: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第57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傅白莲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0: 都说情义无价，然而傅白莲为了买房竟然弑母骗保，这样的人间悲剧虽然只是一起个案，但也要引起我们的深思。养育孩子不仅是要将他培养长大，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孩子高尚的品德和情操，这样才能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
7: 关于这起犯罪动机极其卑劣、行为性质极其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的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9: 我觉得这个案件的反思应该从法律和社会两个层面上去进行。那么在法律层面上予以分析，本案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一个发展过程。傅白莲就是为了骗取40万的保险金而杀害了自己的母亲。那么这是一个典型的骗保弑母案。那么这是在法律意义上相对简单，但是从社会心理意义上它是不简单的，因为这背后隐藏了傅白莲对他母亲的一个深层次的怨恨，说明在傅白莲的心目当中他的母亲为他付出是天经地义的，而他被照顾也是天经地义的。这说明我们对于孩子的培养家庭的教育模式出现了问题，我想这是最值得我们在社会层面上予以反思的一个问题。父母已经为我们付出了很多，我们首先应该学会感恩。对于上了年纪的父母，我们要尽孝道。
7: 敬老孝悌是中华民族

0: 最重要的传统美德，是民族内蕴的品质和精神。对维系家庭亲情关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维持民族永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羊有跪乳之恩，鸭有反哺之意，为人子女者要学会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在接受父母的无私关爱时要懂得感激，在父母年老时要知道尽孝道赡养父母。法治天下，再见。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炎热的夏天正式登场了，高温和降雨使得隐藏了大半年的蚊子开始出来作怪了。一般家庭里都备有风油精，用来防止蚊虫的叮咬。但是近年来，人们又摸索出一些风油精的新用途。精呢，是我们夏季家庭啊治疗蚊虫叮咬一种常见的药物，但是在长期的使用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发现了它其他的一些用途。它使用呢非常的方便，而且疗效呢也很明显。那有个伤风感冒、晕车晕船，以及被蛇虫叮咬，还有神经疼痛的时候，它都能派上用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夏季使用风油精的小窍门。
3: 首先，夏季天气炎热，人们都开始使用不同的招数，好能够让自己更凉快一些。在电风扇的扇叶或者是空调的扇叶上打上几滴风油精，会随着电风扇和空调风叶的不停的转动，你会感觉啊室内清新凉爽，而且还有驱赶蚊子的作用。
2: 夏天呢，天气炎热，那我们身上啊，经常都是黏糊糊的。大家呢，都习惯回到家以后啊，冲一个澡。这个时候呢，风油精啊，也能派上用场。那在浴球上滴上几滴风油精啊，我们整个人洗澡之后都会觉得清凉舒爽，而且呢，还能够防治痱子，防止蚊虫的叮咬。同样，如果我们是在浴盆当中洗澡啊，那在水中呢，滴上几滴风油精，也能达到同样的作用。
3: 夏季也是一个多雨的季节，气候常常会比较潮湿，所以得脚气的人就会多了起来。脚气瘙痒难忍，如果在每天洗脚之后将风油精滴几滴在棉棒上，涂在患有脚气的部位，这样连续坚持一周以后，就可以止痛止痒，治疗脚气了。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脚气的病菌繁殖能力强，如果平时不注意卫生，很容易产生交叉感染，所以涂过一个部位的棉棒就不能再涂其他部位了。
2: 小范围的轻度烫伤啊，我们可以把风油精呢直接涂在患处，每隔3到4个小时啊涂一次，效果呢会比较明显，而且呢还不会感染，治愈后啊也不会留下疤痕。但是对于深度烫伤来讲啊就不能使用了，尤其是在水泡破了之后啊，如果滴上了风油精呢，很容易会产生刺痛感。
3: 夏季人们都会吃一些生冷的食品，以便更好的防暑降温。时啊，却会适得其反，由于受凉或者过食冷饮，从而呢会引起寒性腹痛。但是风油精在这个时候也能发挥一下它的作用，将风油精滴几滴在肚脐内，然后用伤湿止痛膏或者是普通的胶布把肚脐覆盖，以便风油精不会很快的挥发和沾到衣服上。最后卧床休息一会儿，就不会觉得疼痛了。
2: 提醒大家的是，在面部涂抹风油精啊，很可能会酿成色素沉着的后果，影响颜面的美观。所以呢，爱美的女士啊，最好就不要在面部涂抹风油精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风油 精对于治疗口角溃疡也十分有效。每天在刷牙时，一两滴风油精在牙刷上，然后再刷牙。二，使用风油精时必须注意，风油精中的樟脑成分对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故不能超量使用。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淘宝商家遭到恶意投诉，投诉主体难以认定，
7: 因为他是按照正常的处理途径，那么权益来进行投诉。
6: 不正当竞争引纷争，是海外直邮的正品还是涉嫌走私？
8: 等于说我们提供了创作证据去证明我们这个东西是真货而不是假货。
6: 商家店铺损失巨大，赔偿责任如何划分？
9: 淘宝上开店铺包括销售服装，它是一种市场行为，可能会受到市场外部环境的各种因素的影响。
6: 一场因恶意投诉引发的纠纷，法院究竟会做出怎样的判决？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恶意投诉的代价。
10: 消费者网购最怕遇到假货，各个电商平台为保障消费者利益，对售假商家会有相应的处罚措施。但是如果有商家明明做着正当生意，却被竞争对手恶意举报卖假货，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王磊是一名美籍华人，他在2008年便在淘宝网上开设了淘宝店铺雷恩体育，通过海外直邮的方式进行多个美国知名运动品牌的销售，其中就包括商标品牌安德玛。经过多年的辛苦经营，王磊的淘宝店铺在淘宝网运动品牌行业排名前三。
7: 因为这些店跟我们合作已经超过10年时间了，它历年都是我们双十一双十二会场当中的头部商家。
6: 然而没想到2016年12月31日，王磊的淘宝店铺竟然在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平台遭到投诉。投诉人自称是安德玛商标的权利人，投诉人反映他们在淘宝店铺雷恩体育中购买了一件安德玛的紧身裤，经过鉴定这条紧身裤为假货。王磊店铺这一售假行为侵犯了安德玛的商标权，随后淘宝公司通过审核投诉材料，认为投诉人投诉成立，于2017年1月13日删除了该紧身裤的商品链接。
7: 我在2016年大概春节之后呢，我第一次收到我们商家的一个反馈，当时这个商家呢是我们行业排名前三的商家。我第一次接到的时候呢没有引起重视，我认为这样的投诉呢是很常见的一种状态，所以呢我引导他去正常去申诉。
6: 2017年1月，王磊向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平台提出申诉，他向平台提交了其从安德玛授权经销商 J-Sport Ins 进货的支票存根，以此证明其所经营的淘宝店铺所卖的安德玛品牌商品为正品。
8: 资料提供以后，那时候是申诉是赢的，因为那时候并没有影响我那个所有的一些销售啊，或者一些淘宝上面一些任何影响。
6: 然而没过多久，2017年2月24日，王磊的淘宝店铺竟又遭到投诉方发起的反申诉。反申诉中，投诉方出具了一份终止业务关系函，
11: 说终止跟我们那个我们进货商的，也就是说 ，ADAM 公司的授权代理商的一个业务合作关系。
6: 同时，投诉人还提交了相关注册商标的权利证明、品牌公司的声明等材料，并且加盖了安德玛公司的印章。2017年3月14日，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平台判定王磊经营的淘宝店铺售假，删除了涉案商品链接，并对涉案淘宝店铺进行了降权处理。
8: 出发以后，反正那时候刚好又是年后，因为后算我们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说，年后是一个高峰期，投诉以后直接就是扣了我们12分，因为我们那时候基本上是1000到2000万那个每晚月销售，然后被处罚以后的话，好像每个月就好像就是在100到200万之间。
6: 因为受到处罚，王磊店铺的销量一落千丈，自己明明卖的是正品，却一再遭到投诉，这让王磊对投诉人的身份产生了质疑。但是投诉人的投诉和反申诉的行为都是通过邮件的形式进行，而据淘宝公司反映，投诉人邮箱的注册信息极为有限。
11: 我们也一直跟淘宝公司这边沟通，但是因为淘宝公司一开始也没法确认这个是不是一个伪造的东西啊，因为它是按照正常的处理途径，那么权益人进行投诉，有相应的那个鉴定报告，有相应的反通知，从他的程序来讲处理也没有问题。
10: 从小片中我们能够看到，一边是在淘宝网苦苦经营超过10年的品牌老店，一边又是证据资料齐全、程序上没有任何问题的投诉方，那么案件的僵局该如何打破呢？
6: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2017年的5月份，淘宝卖家江海因为售卖假冒的安德玛品牌商品，被淘宝公司向四川省德阳市警方进行了举报。
11: 后面发现在侦查的过程中发现，就是说他那个刻的那个撕刻了几个公章，跟投诉上使用的那个公章是那个一样的，所以我们然后才知道这是被恶意投诉的。
6: 2018年9月份，王磊以不正当竞争纠纷将江海起诉到杭州互联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江海赔偿其因商品链接被删除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计800万元及合理费用3万元。立案之后，法院依法追加淘宝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10: 被告江海网店售假的刑事案件经历了一审二审，如今处于发回重审的阶段。虽然刑事案件尚未判决生效，但江海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当中承认自己曾撕刻印章、伪造材料去投诉过其他商家。在本案中，江海却有了另外的说法。
6: 本案中，王磊的店铺是遭到投诉方在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平台发起的投诉，而江海却否认自己曾在此平台投诉过商家。据江海陈述，他投诉商家主要在阿里巴巴推出的全网举报平台上进行。
12: 阿里的全网举报中心也是可以举报各种盗版、违规、盗用图片、著作权、假货的一个知识产权保护平台，所以和原告举证所说的投诉平台不是同一个知识产权保护平台。
13: 全网投诉的话跟这个知识产权保护平台还是一定区别的，全网投诉它主要是接受消费者的这样一个投诉，就消费者在购物过程中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消费者没有购物，但是在商品页面发现明显的这样一个侵权信息的话，他可以通过这个渠道来投诉。但是知识产权保护平台呢，它只是接受权利人的投诉。
6: 同时，投诉王磊店铺使用的邮箱为 usa.amo@163.com， 而江海却极力否认自己曾注册并使用过此邮箱。
9: 被告江某在庭审中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抗辩的理由，其中有一条是说，当时恶意原告所列举的证据中，恶意投诉的主体只是邮箱，为什么邮箱就可以指向被告江某？然后他觉得这点的话，原告的证据不足，所以不承认他是恶意投诉的主体。
6: 所以被告江海认为他并没有恶意投诉过王磊店铺，不能作为本案的被告参与诉讼。针对江海的说法，承办法官认真审核了原告方提供的相关证据。首先，安德玛商标权利人的投诉邮箱在淘宝后台显示有两个，一个为安德玛 at convidit， 另一个为本案的涉案邮箱 usa.amo@163.com。
9: 然后经过淘宝的后台和本案涉案商标的权利人进行过确认，其中有一个邮箱确实是他们权利人的官方邮箱，但另外一个163的邮箱的话并非是权利人的邮箱。
6: 其次，投诉方在投诉材料中加盖了权利人的印章。
9: 这个印章的外观从四川德阳公安局刻制的印章，从外观特征来看的话， 是一致的，而且第三人淘宝公司曾经参与过刑事案件调查，然后他们也到庭核实了这个印章的外观和在使用恶意投诉的证据的材料中使用的印章外观是一致的。
6: 进一步印证江海为被控投诉的主体身份的是江海应诉之后在法院留下的手机号码。
9: 投诉过程中使用的邮箱，当时在阿里后台的话是留了一个手机号码，这手机号码是跟当时原告立案到法院立案过以后被告在法院留下的手机号码是一致的。
6: 承办法官为此专程打电话向江海核实，江海确认在法院留下的手机号码为自己所用。
9: 所以根据证据的高度概览性和优势证据原则，我们可以认定被告确实是恶意投诉的主体。
6: 商品真假难认定，商业利益能否被保护？
12: 如果是收入不是合法，损失合法收益何谈索赔？
11: 我们的所有的产品都是通过 Adam 公司的那个经销商直接购买，然后直接发货到国内的电商。
6: 店铺货源遭质疑，走私与海外直邮该如何界定？
9: 他们所销售的商品服装类型是相同的，品牌也是相同的，所以他们的用户群的话也是高度重合的。
6: 一场因恶意投诉引发的纠纷，法院又该如何审理？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恶意投诉的代价。
10: 根据淘宝公司反映，江海恶意投诉涉案品牌的商家高达80多家，在众多被投诉的卖家中，损失最为严重的正是王磊经营的雷恩体育。王磊以不正当竞争纠纷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但是江海却对他们之间的不正当竞争的关系提出了质疑。
6: 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方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而被告方违反了该法中诚实信用的原则，所以被告方与原告方构成不正当竞争关系。
11: 他也是卖这一块的，我也是卖这个，就都是同业竞争者。那么第二个，他事实上是利用了伪造的材料来恶意投诉啊，而不仅仅投诉了我们一家，事实上他把基本上淘宝店铺卖M 的那个店基本都投了一遍，然后剩下的就他自己的店。
6: 然而被告江海对于原告方的观点却并不认同。同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
12: 所以原告没有任何提供商品的进货凭证，无法证明进货渠道以及完整的授权链的授权证书，不能证明商品销售的是否是正品。就如果不是正品，何来的诚信原则，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行为？如果是收入不是合法，损失合法收益，当然所以说也不属于合法权益的行为，并不受法律保护，何谈索赔？
6: 针对被告方的说法，原告方向法院表明，他们不仅有线上的淘宝店铺，在海外也有多家实体店，同时向法院提交了合法的营业执照。
9: 首先，本案原告是举证，他的证据，他的经营的淘宝店铺，包括海外的实体店，他都是有专门的营业执照的，确实属于合法的经营。
6: 同时，原告方向法院提交了安德阿莫公司的发票，证明 J-Sport Ins 为安德阿莫公司的授权代理商。J-Sport Ins 将商品销售给王磊公司后，向王磊公司出示发货证明及王磊公司向 J-Sport Ins 支付货款的支票存根。
11: 我们的所有的产品都是通过 Adam 公司的那个经销商直接购买，然后直接发货到国内的电商。
6: 同时，王磊也向法院提交了安德玛线下专卖店出示的退款凭证，证明该商品已经经过线下安德玛专卖店的检测。
8: 我就是从美国一些所谓的我们的供应链，因为我们从批发商进货嘛，然后我们又拿这个店，我们又拿这个商品去实体店，然后去退 退了以后拿到这个发票，等于说我们提供了双重的证据去证明我们这个东西是真货而不是假货。
9: 它的进货来源是从海外的线下实体店进行进货的，而且如果遇到退货的情况的话，它在线下的实体店都是可以得到有效处理的，所以它的货源的话是正当合法，而且经过了商标权利人的有效处理，也没有遭到过任何商标权利人的恶意投诉，所以它的货源是真实的。
0: 然而就在这时，被告江海又对王磊店铺商品的来源提出了质疑。
12: 就算是原告销售的商品是正品，但是就是中国的这个法律规定是，只要境外进入中国境内的商品必须报关依法纳税，否则就走私。
0: 江海向法院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及中国海关门户网站信息提醒的页面截图，证明其已经向中国海关进行了举报。法院对江海提交的证据依法进行了审核。
9: 确实，被告江某在庭审中提供过，他曾经向海关包括一些平台上投诉过被原告王某的货物，但是他只是在本案中，他只是提供了一个投诉的记录，并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确定的回复，认定被告原告王某的所出售的一些商品涉嫌走私，或者是涉嫌造假，所以的话，本院没有对这些证据予以认定。
0: 通过调查，承办法官了解到，安德阿莫有限公司持有的安德玛品牌已经在我国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进行了注册。根据商标平行进口理论，特定商品的商标已经获得进口国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并且商标权所有人已在该国自己或授权他人制造或销售其商标权产品的情况下，进口商未经商标权人或商标使用权人许可从国外进口相同商标商品，不构成侵权。
9: 所以本案的原告从国外进口相同商标的商品进入国内的话，就算没有经过商标权利人的许可，也是不构成侵权的。
0: 法院通过审理认定，王磊店铺所形成的商业利益属于合法利益，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同时，经第三人淘宝公司查实，被告江海在淘宝网上经营了多家店铺，售卖假冒的安德玛品牌商品。
9: 从本案来看，因为两者他们所销售的商品服装类型是相同的，品牌也是相同的，所以他们的用户群的话也是高度重合的。从这一点，我们认为他们是具有直接竞争关系的，因为有在市场份额方面存在一个此消彼长的这种关系。
10: 另外，考虑到被告江海的投诉行为主观上存在恶意，同时他的投诉也给原告方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那么可以认定被告与原告之间确实存在不正当的竞争关系。接下来，对于民事赔偿部分，法院又该如何审理呢？
0: 店铺被投诉，巨额损失如何赔偿？
7: 整体的这个销售的损失高达3000多万。
0: 实际损失难以认定，赔偿责任如何承担？
9: 权利人维权成本过高，而侵权人的侵权成本过低。
0: 一场因恶意投诉引发的纠纷，法院究竟会做出怎样的判决？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恶意投诉的代价。根据原告方反映，因为被告江海的恶意投诉，不仅给原告方的声誉造成很大影响，也给原告方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11: 我原先的销量是每个月平均800万左右，那么被投诉之后一下子就降到了400多万，而且从2017年4、5月开始基本上在300万、400万徘徊，一直就回升不过去了。
0: 原告方认为，江海的恶意投诉行为与涉案淘宝店铺销量下降有直接关系。
11: 整体的从投诉至到我们诉讼结束，整体的那个销售的损失高达3000多万。
0: 同时，原告方指出，海外直邮的利润率约为47%，但是他们通过对江海经济状况的了解，最后将赔偿金额定在800万。
11: 其实我们也知道那个江海这边那个大致情况，因为我另外代理几个案在德阳那边也起诉了，那个他实际上经济状况也不是特别好，包括我们现在 执行也不到位啊，所以我们当时是自动把它降为一个800万。
0: 针对原告方的说法，被告江海提出了抗辩。
12: 这个金额认定，原告给出的数据只是流量下滑以及转换率的降低，造成了销售金额的减少。但被告就算是成立的话，也不应该赔偿原告损失金额的全部，因为损失金额应该是销售金额减去商品成本啊，以及各店铺的各项支出所得的这个利润，原告缺乏理据支持。
0: 同时，被告江海指出，运动品牌行业的利润率并非原告所提出的47%，而是在30%左右。为了了解运动品牌行业利润率的情况，承办法官专程来到第三人淘宝公司找运动品牌行业专家了解情况。
7: 整个运动鞋服的利润率平均在20%左右。由于行业特殊性，部分国际品牌在国际国内的定价是有差异的，相对来讲呢，国内定价偏高，国际定价偏低，所以呢，如果按照国内的平均售价来销售国际代购的商品呢，利润率相对是不错的，所以按照国内平均售价来说，它的利润率会超过40%。
0: 承办法官了解到，由于运动鞋服行业的特殊性，其行业利润率并不能一概而论。同时，针对原被告的说法，承办法官认真审核了双方证据。承办法官发现，原告方提供的只是投诉前后销售额的对比变化，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
9: 关于本案民事责任承担，我侵权责任法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特别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也是规定，关于侵权的损失的话，首先是按照实际损失来计算，如果实际损失没有依据的话，是按照侵权获利然后来计算。
0: 然而，对于被告方的侵权获利，原告方也没有提供证据来加以证明。
9: 淘宝上开店铺，包括销售服装，它是一种市场行为，可能会受到市场外部环境的各种因素的影响，然后投诉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且原告提供的损失依据的话，是没有经过审计，包括一些公证机关的鉴定的公证，也没有得到行业和同行业的一个认可，所以的话，我们认为应当酌情。应该适用法定赔偿。
0: 201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开始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42条规定，因通知错误造成平台内经营者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恶意发出错误通知造成平台内经营者损失的，加倍承担赔偿责任。
14: 电子商务法实施以后，针对大量的这种恶意投诉，或者是权利人滥用这个投诉这个机制进行的恶意投诉，如何来平衡权利人、被投诉人和平台三方的这个权利义务？针对如果你是恶意投诉，或者是明知是这个不侵权，仍然利用这样的一个投诉机制去作为一个损害竞争对手这样的一种手段的话，那么不仅仅有赔，而且针对这种行为可以要他承担惩罚性的这样的一种赔偿责任。
0: 2019年1月24日，杭州互联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一，被告江海赔偿原告王磊经济损失210万元，包括原告王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二，驳回原告王磊的其他诉讼请求。
10: 针对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5: 电商法的出台是我国对互联网案件审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自从这部法律生效以后，相关的案件会增多，但是审理起来呢会变得更加有法可依。可以说这部法既给法院审判带来了法律依据，又为广大的电商有法可依、按法行事提供了准绳。
10: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正当的侵权投诉是权利人行使权利的一种体现，但是如果恶意利用投诉机制发起投诉，他们的后果只能是受到法律的严惩。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6: 小张为了使身体强壮，课余时间常常会踢踢球、跑跑步来锻炼身体。可是有一天，他踢完足球却突然站不稳，腿部一阵抽筋。可他以前运动时都不会抽筋，而且在这几天其他活动后也是一样。那这段时间到底是怎么了呢？肌肉痉挛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抽筋，它是肌肉自发的强直性收缩。那腿部的肌肉痉挛呢是最常见的，而且呢这个肌肉痉挛它最多发的季节是在气温比较高的夏季，比如我们夏天游泳的时候就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小腿肚子抽筋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重点向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肌肉痉挛，以及怎样去防治它。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小张的运动情况。虽然他在踢足球时和以前一样没有区别，但是他一直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在运动之后只喝矿泉水。由于夏季的温度很高，小张在剧烈运动后出的汗比其他时候要多，可是他不知道运动后光喝矿泉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其实人体汗液的主要成分呢是水分和盐分，而小张在运动完了之后，他光注意补充水分了，并没有及时的补充盐分，所以呢这样的话会使得体内的电解质失去平衡，局部肌肉的血液循环不畅，就会导致腿部抽筋。所以我们其实在平常剧烈运动之后呢，出了大量的汗哈，应该及时的喝一些盐水来补充身体代谢掉的盐分。那如果你嫌麻烦的话，也可以到超市去买一些类似这样的运动饮料，就可以起到一个平衡电解质的作用了。除了踢足球，小张在跑步锻炼时也有一些误区导致他腿部抽筋的情况发生。这几天天气渐热，不是正好可以进行耐热锻炼吗？于是他在跑步的时候呢，常常一连跑好几圈，也想以此来锻炼自己的肺活量，增强体质。可是身体是锻炼强壮了，腿部抽筋的现象却时有发生。身体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们要选择适当的天气条件。那夏天呢，户外阳光充足啊，那我们的肌肉在阳光下长时间的运动，其实比其他的时间更容易疲劳，乳酸容易在局部堆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导致小腿抽筋了。如果是在夏季要运动呢，我们可以选择太阳下山以后再进行。如果一定要在白天进行运动的话，最好不要过量了，让我们的小腿，让我们的腿部能够随时的休息一下。那如果是因为这种高热的环境而引发的小腿抽筋，我们可以有办法来对付它，用这个湿毛巾对这个抽筋的部分呢进行冰敷，或者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哈，我们可以用拇指呢，按合谷穴，合谷穴其实就是在这个顺着食指往下找，在这个中间点的位置按20秒，就可以起到一个紧急止痛的作用。
17: 如果平时您的腿部发生抽筋的情况，通常这样的方法也是会消除您的疼痛，借助外力使脚尖靠近身体方向，然后尽量伸直膝关节，最后用力伸直脚，这样持续1到2分钟后，再用你的双手按摩小腿肚，这样就基本能够见效了。
16: 除了电解质不平衡、肌肉疲劳之外呢，缺钙也是导致肌肉痉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这个季节呢，青少年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的快，这样会导致钙的大量流失，所以呢处在成长期的青少年们在这个季节里一定要注意多补钙，比如我们平时可以多吃像虾皮呀、豆制品一类含钙比较高的食物，这样可以减少肌肉痉挛的发生。但如果这个小腿抽筋发生的频率太多的话呢，最好还是要到医院去找医生给治疗一下。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7: 温馨提示：一、运动后可以饮用一些运动饮料，使体内电解质趋于平衡，以减少肌肉痉挛发生的现象。二、夏季运动千万不要过量，当腿部抽筋时，可以按住合谷穴20秒，起到紧急止痛的作用。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混江龙李俊，传火儿张衡，带着宋江和两名借差弃舟登岸。这木家哥俩带着20-30人，举着火把，拿着刀枪棍棒，一眼看见宋江眼珠子都红了，就好像发疯似的举刀便砍。传火张衡赶紧给拦住了：慢，我二位兄弟，你们要作死吗？你容我把话说清楚再动手还不行？你别拦着，我们非宰了这个黑鬼。哎呦呦呦呦呦，二位贤弟呀，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6: 是谁也不行。
5: 哎呦，这位就是山东运城的宋押司，人送绰号及时雨、宋江、宋公明。你们杀吧，随便。
7: 对了，
5: 你说他是谁？宋江啊，咱宋大哥。这哥俩一听啊，傻眼了，稍微迟愣一下，嘡亮亮亮亮亮，把两柄刀扔了，来到宋江近前，是倒身便拜：
6: 大哥，大哥，我们是浑人，恕我们无礼，有眼不识泰山，哥哥原谅，我们这儿请罪了。
5: 宋江赶紧用手相搀呐：二位英雄，请起，请起。然后他问李俊：这二位是谁呀？李俊说：都是我的好朋友，住在前边不远的穆家庄。他们是亲哥俩，哥哥 叫梅哲兰穆红，兄弟叫小哲兰穆春师爷，穆家哥俩。
6: 哦，是是是是。
5: 这会儿言归于好了，穆氏弟兄在宋江一边一个不住地说小话。大哥，您看这误会闹的，您怎么不早报名啊？你要说你是宋江，哪会发生这些事情？我们以小反上，我们不是东西，我们的确不是玩意儿。逗得大伙都乐了。这俩人啊，不知骂自己什么好了。上哪儿去？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呀。哎，木吉哥俩说，这么办吧，离我家不太远，干脆都到我家聚一聚吧。就这样留下几个伙计看船，愚者众人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宋江接到穆家庄。这穆家庄咱们说过了，就是宋江带着两名借差在这儿投宿的那家。老头一看俩儿子回来了，投宿的那人也回来了，老头还不知道是谁呢。经过介绍之后，穆太公点点头，哎呀，原来是当代的名人，请进请进。老头也陪着，就在这草厅盛排宴宴。这宋江啊，就跟穆氏弟兄说，你看我也是好心，我看打把式卖艺的那个人呢太困难，召集他点银子，你们哥俩挑了理了。其实那个人呢姓薛，叫薛勇，人送绰号病大虫，为生活所迫流落江湖，挣俩钱不易呀，你们这是何苦的呢？哎呦，穆氏弟兄一听提到这茬如梦方醒，哎呀呀，这怎么说的，这薛勇也被我们抓住了，正在马棚吊着呢，我们的意思把您抓住之后一同处理。姐姐，快快把人放了放了。宋江这才知道薛勇已经被拿了。时间不大，俩人架着一个人进了屋了，一看正是打把式卖艺的薛勇。干什么架着？你想想多长时间了，在马棚吊着，胳膊腿都不好使唤了。薛勇来到里边，看见了宋江，明白都是自家人，心才放下。活动了好半天，胳膊腿才听使唤，赶紧过来拜见宋江。穆氏弟兄离席，拉住薛勇，我说这位老兄，原谅原谅啊，不打不相识，全怪我们哥俩粗野，让老兄你受了罪了。来来，请来上座。就这样一天云彩满散，各位英雄重新归座。这穆红和穆春对宋江是赞不绝口啊，我宋哥哥这么跟您说吧，您也许不相信，我们哥俩早就发了誓了，要到运城看望哥哥，可家里边这烂摊子太大，总说去总也没脱开身，没想到哥哥天赐良机在此路过，我们能见着哥哥太高兴了，您那甭走了。我们也看得出您跟这俩借差处的也不错，干脆他们哥俩也甭走了，就住在我的穆家庄。慢说你们三位，就30位我也养得起，何必上江州受那份洋罪呢？哎，哥哥留下吧，怎么样？留下吧留下吧，连薛勇薛壮士也留下，我们全养着。宋江一乐，各位啊， 承蒙关照，我是民科肺腑。不过我已经跟李俊李贤弟说得清楚，交代得明白，姜乃犯罪之身，我理应伏法，我是非上江州不可呀。这会儿我留下算怎么回事？不服法律的约束，那要受重责呀。况且我家中有老父，不能让我爹操心呐。各位，算了吧。穆氏弟兄还想劝，李俊捅了他们一下，那意思多余。我都劝过数次，人家都不听。那水泊梁山的天王晁盖想留都留不住，你能留得住吗？穆氏弟兄就不往下说了。传伙儿张衡说：“大哥，你要非去江州，也不算不对，是吗？到那混个3年5载的，或者1年半载，当官的一高兴，当堂释放。”您就是良民百姓了，回到家里头父子团聚，以叙天伦之乐，谁看着不好呢？不过呢，这牢城营那是鬼门关呐，你要把他们得罪了，那活不了。不知里边有没有熟人？宋江点点头，我那儿还有个熟人，也是经朋友介绍的，叫神行太保戴宗，我怀里带着信呢。哦，认得一个人还不太好办。这么办吧，我再写封信。我兄弟叫浪里白跳张顺，在江州有一号啊，他是打鱼的，也可以说凡是打鱼的人都归他管，他是个头头，司官两面，手眼通天。如果哥哥到那儿有什么困难，可以找张顺。我呢，给写封信，你也带着。这船伙张衡也是热心肠的人，借来之笔，刷刷点点给兄弟写封信。那还用问吗？介绍了宋江，叫兄弟关照。写完之后叠起来，装在信封里头，封好了，递给宋江。宋江是千恩万谢，把信揣到怀里。可依宋江的意思啊，第二天就走，大伙说什么也不答应。就这样挽留宋江在穆家庄住了3天，到第4天头上，宋江是非走不可，众人挽留不住。大伙说这么办吧，咱们送一程吧。船伙张衡、混江龙李俊、穆氏弟兄薛勇把船只准备好了，送宋江和两名借差一直坐着船把他送到大江的对岸，这就是江州了。大家还想送，宋江一摆手，各位啊，留步吧，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呀，咱们后会有期，等我宋江能有释放那天，必定登门拜会各位贤弟。大家呀真是难舍难离呀，又凑了不少钱给宋江，宋江不要不行。咱这么说吧，宋江这一路之上收的这银子上千两，两个借差自然是高兴了，就沉点也愿意背着，大家是洒泪分别。那个病大虫薛勇，也就是打把式卖艺那个主，也跟着穆氏弟兄先回归穆家庄。他们怎么安排咱不必细说，翻回头说宋江和两名借差到了江州城，马不停蹄先赶奔知府衙门。江州的知府衙门那可气派呀，看得出比一般的知府衙门还要大。 又排场又讲究。门前一对大石头狮子，斗拱翘檐，金碧辉煌。两名戒差陪着宋江来到衙署前面，把行枷都给带好了，醉衣醉裙都穿上。这无非是例行公事嘛。我说宋押司，到地方了啊，您可多留神，我们哥俩要办公事了，随便，越快越好。到欠押房办了手续，投递了公事，听信儿吧，时间不大，府尹点鼓升堂。江州的知府姓蔡呀，叫蔡德章，人们给他送个绰号叫蔡九知府。什么原因呢？因为他是当朝太师蔡京的第九个儿子。那蔡京还了得，手眼通天呢，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啊，在皇上的面前说一不二，官拜太师。凡是当官的都得走他的门路，他要不点头，你这官就做不成。他的九儿子，这老家伙能不关照吗？自然是哪儿好哪儿肥，把他儿子安排到哪儿。因为江州这地方最富庶，遍地是黄金，所以让他九儿子在这儿做了知府。知道内情的都管他叫蔡九知府。这小子挺不东西，仗着他老子的势力，不把任何人摆在眼里头，专横跋扈。今天升了堂了，先处理了处理公事，最后有人把宋江这案子案卷往桌上一放，蔡九知府过了过目看了看，带罪犯，带罪犯，把宋江带上来了。宋江双膝跪倒，蔡九知府一边看卷宗，一边看看宋江，杀人案，配军。我说那行枷上的封批怎么没了？哎，难道说沿路之上你们徇私舞弊给他开过枷不成吗？书中代言，要按规定，这枷从枷上开始不准打开。起戒的时候有封批，哎，到了地方才能起这封批，才能开枷。但是话虽然如此，那个年月一般花上钱就好使唤，这枷也一般都给打开，你没钱讲不了了。蔡九知府这一问，两名戒差赶紧往上叩头，词儿早编好了，回府台大人，因为沿路之上多雨的季节呀，封批都浇坏了，故此没有封批了。蔡德章也没法深究，本来嘛，叫雨浇完了，哪有封批了？所以他点了点头，大笔一挥，把案子了结了，让两名戒差和本府的人把宋江送到城外牢城营。按现在的说法，牢城营呢就是劳改队。就这样他退了堂了。本府派了俩人，再加上俩戒差，押着宋江出北门到牢城营。哎呀，这牢城营也不小啊，外边挺高的大围墙，围墙的外边调了一道大沟，防止犯人逃走的。正中央高大的门楼，就好像城门相似，旁边还有个角门， 门前还有一溜房子，专门呢来人接见犯人的，在这会面的，是准备这个用的。可两名借差到这一投递公事，府衙还派俩人来，牢城营的人不敢怠慢，马上办了手续，把宋江收监。刚来的都得住单号，把宋江锁在里头了。这两名借差呀，可没走啊。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一走剩您一个人了，您千万要保重身体呀，有什么事情让我们捎信儿吗？宋江心里也挺不是滋味，二位啊，我没什么事儿，只是呢我初来乍到，你们身上多带点钱，先帮着我上下打点打点，不怕花钱，我不受罪就行。我们哥俩也这么想的，您看这钱啊，这样吧，二一天做五，你们哥俩带走一半，剩下的一半给我留下。那哪行，这么多钱，别客气了，我谢谢你们二位沿途款待我，对我的确照顾的不错，我感恩匪浅，这点银子拿不出手，你们留着吧。嚯，这俩人乐的，这一半就五六百两，这不发了财了吗？自然宋江叫他们干什么他们干什么。宋江又拿出一百两银子，那是在自己那堆拿出来的，告诉他俩，你俩明天走，今天帮着我打点打点，哎，交给我们了，您放心吧，有钱好办事儿。不然怎么说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一百两银子上下这一打点是皆大欢喜呀、啊。差拨也乐了，管营也乐了，上下的小牢头也乐了，凡是管事的都得了银子了，知道宋江是财神爷，另眼看待，告诉这俩借差，你们放心，宋江受不了委屈，还得给他找个好差事，肯定累不着。第二天，两名借差见宋江，禀报经过，前来辞行。宋江一直把他们送到外头，他们才洒泪分别。俩借差怎么回去交差咱们不说，单说宋江等回到单号里一看呢，呵，屋给收拾的倍儿干净，被和褥子都是比较新鲜的，枕头枕巾应有尽有，还有人拿来茶壶茶碗。那个差拨姓赵，能有四十来岁，亲自来看望宋江。宋亚瑟，嗨，我姓赵，我是这儿的差拨。这个差拨官不大，权力可大呀，这些犯人都听他的，他叫干什么就得干什么。怎么叫差拨呢？他来个自我介绍，说我在这儿十几年了，您的案子我都听人说了，闹了半天你也是官面混范儿的，您是郓城县堂堂的押司，有学问。哎呀，摊了人命官司了，要不说人这一辈子活着不容易，不过你放心，哎，绝对亏待不了你。见着管营你要尽量说好话，我呢也尽量给你帮忙。宋江点头。到了第二天，管营升堂，管营也得升堂啊，到了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了。宋江到堂上双膝跪倒，这管营把脸往下一沉，嗯，装模作样的，我说你就是沛军宋江吗？正是小人。什么官司？人命案，刀，杀人犯法，你就得定罪。你来到江州，你要老实点，武德皇帝有规定，从军发配的犯人到了牢城营，不管你犯错没犯错，要先打一百杀威棒，煞煞你的威风。来人，扎杀，准备上了。这管营探身子往下看了看，本来应该打你，瞅你面黄肌瘦，你有病吧？其实呢，这是给宋江下台阶儿。宋江明白这套，赶紧往上叩头，不错，小人正是有病，偶染风寒，身体不适，现在正在病中。你看怎么样？我一看就知道你有病，算了，太祖武德皇帝遗训上说的清楚，有病者免打，先给他记上账。

0: 另外，宋江啊，听说你在郓城县做过押司，
1: 正是。
0: 那一说你学问可不浅啊！这样吧，我们这陆氏房少一个陆氏，把你派到陆氏房当个抄陆先生，你意下如何呀？
1: 多谢管营大人关照。
0: 我赵差伯按我的意思办，把他送到陆氏房去。
1: 是是是，
0: 陆氏房啊，那是牢城营里头最享福最清闲的差事，就是耍耍笔杆子，一般的小牢头还赶不上他呢。虽然说不观想，但是吃的喝的行动自由各方面啊，都是不错的。自己住个小单间，外屋是办公的地方，每天牢城营需要买多少菜，买多少米，有多少进项，有多少花销，都经他这给录事记录在案。你乐意记就记，不乐意记就胡了八度的糊涂账。还宋江往这一住，那也太清闲太美了。宋江心里清楚，这是银子发挥了力量。一日两，两日三，宋江在陆氏房就住了半月呀。这一天梳洗已毕，吃完了早饭，他刚要办公，赵差伯慌慌张张从外边进来了。哎呀，我说宋江啊，你好糊涂啊，大事不好了。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4: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4: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5: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
7: 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
6: 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
7: 但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6: 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
7: 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无论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的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8: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的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7: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1: 牢城营的赵差伯给宋江送信儿，一见面就说：“你惹了大祸了。”你说莫名其妙，当头一棒，宋江这脸就变了色儿了，把笔放下了。差伯哥哥，我惹什么祸了？宋江纳闷儿。我到了牢城营，错话不说，什么错也没犯过。你说这事儿从哪儿来的呢？赵差伯压低了声音：“我说宋押司，你是个明白人，我知道你到了牢城营之后没少花钱，上下你都打点了。我认为呢，你这钱全花到了，闹了半天有个正果，这上级你没花钱呢，人家挑了眼了。今儿个人家风是风火是火，找到牢城营要找你算账，你把这个主给得罪了，你还好得了吗？他是何人？他呀最有名了，连我们管营见着他也惧怕三分呢。这位姓戴，名叫戴宗，乃是两院的阶级，是咱的正管啊，江州的罪犯都得听他的，连我也得听他的。
0: 哦，宋江一听戴宗，把心放下了。因为离开水泊梁山的时候，梁山的军师吴用对宋江介绍过，说我有个过命的好朋友叫神行太保戴宗，在江州身为两院接济，专管罪犯，那是我过命的好朋友，你带着我一封信交给他，他肯定会关照，你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到现在宋江这封信还在身上带着呢。为什么这些日子没见着呢？因为宋江刚来摸不着头绪，到现在也没见着戴宗，没想到戴宗主动来了。所以宋江往椅子上一坐，哎呀，赵差拨，你不必惊慌，的确我花了不少钱，我谁都打点，我就不打点这个戴宗。哎喂，那为什么呢？我瞅他不顺眼，我听他这名别扭，所以我就不给他钱。哎呀，宋押司哦，你正说的相反呢，他现在在草厅等着你呢，非得找你的茬不可，你可要受罪呀。到了那时你别怪我没提醒你。不必，我现在就去见他。好吧，那走吧。宋江一回身把包裹打开，把吴用给写的那封信拿出来揣在怀里，起身去见戴宗。等进了草厅一看，正座上坐着一个人，大个，但是白脸膛黑胡须，能有30左右岁吧，二目如电，穿着一身官服，两旁边还站俩小打。赵差拨紧走两步，一躬到地：“院长，嘿嘿，您不是要见那个，犯人吗？姓宋的犯人来了，叫他进来。”宋江在门外就听见他吵吵了，迈步来在里边，躬身施礼：“罪犯参见戴院长。”这个两院的阶级，人们都管他叫院长，这也是一种尊称。戴宗手捻虚髯往下看看，噔！我说你好大的胆子，人命官司，到了这块跑到陆氏房当个陆氏，哎，可见你没少花钱呐，你是上下运动，左右疏通，你才得了这么个美差。根据你所作所为，理应当几丈100发到重营里头去干重活，你怎么能得这么个美差呢？可见你是个刁民呢，今天我这非打你不可。宋江不慌不忙，乐呵呵往旁边一站，赵差拨赶紧退出去了，不敢听啊。我说戴院长，莫名其妙，您怎么知道我花钱上下打点的呢？您怎么就知道我左右疏通找了这么个美差呢？这还用问吗？我在这个地方混了15-16年，什么事情我不清楚？不花钱你找不着这样的美差。我的确花了不少钱，难道这还犯法吗？当然，你贿赂工人呢，这还了得吗？罪加一等。宋江闻听此言，往前凑了凑，压低声音，这声只能是戴宗能听见，旁人听不见。戴院长，我的罪名再大，能比得了你吗？你私自沟通水泊梁山的贼寇，你该犯什么罪？ 太宗闻听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一句话点中要害，他脸就变色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戴院长，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能找个方便的地方吗？那么可以，你说在哪儿吧？饭馆，咱俩饭馆去谈。好吧，其实人家宋江现在出入完全自由，想上哪儿上哪儿去，没人过问，到城里溜达溜达就溜达，到哪儿散心就散心，晚上回来住就行。所以宋江请客出门没人管，何况他请的又是院长啊。两个人一前一后离开牢城营，找了一座大饭庄子，俩人坐下了。这饭庄子楼上楼下正好是饭口的时候，吃饭的人还挺多。他们到了楼上，包了一间单间坐下了。这戴宗瞪着两只眼睛盯着宋江，宋江吩咐一声，要了一桌上等的酒席，伙计都排摆上之后退出去。宋江一笑，戴院长，请允许我自己介绍介绍，我是山东运城县的人，我在衙署做过押司，宋江师爷呀。你，哎呀，闹了半天，你就是及时雨宋公明。正是在下。我为什么敢那么跟您说话呢？开个小玩笑，我身上带着吴学究一封亲笔信，请院长过目。宋江把吴用写那封信拿出来了，递给戴宗。戴宗赶紧把书信展开，从头至尾一看呢，乐了。哎呀，哎呀，真是天大的误会！这些日子我没在家，前天我刚回来，听说牢城营来个姓宋的杀人犯，我做梦没想到是哥哥您。哎呀，这不怕您笑话，天上不掉钱，地下不涨钱，怎么办呢？为了养家全小，就得勒着脖子敲竹杠。这牢城营里头都这样。我这阵手头挺紧，我打算到那勒点大脖子，弄点零花钱，没想到勒到哥哥身上了。哎呀，真是死罪死罪，哈哈，不知不怪嘛。这俩人一见如故，就这封信搭桥，就好像多年的好朋友相似。戴宗说，哥哥放心，你到江州牢城营到了家了，我没有权利放你，但是关照你我说了算，你想怎么自由咱就怎么来，你想怎么干我听你的，何况还有吴学究这封信呢。边吃边谈，越说越投机。彼此这一谈呢，宋江才知道戴宗这个人可不是大老粗，有一定文化修养，不光能甩词儿，人家说出那个话来讲的那个道理非常透彻，尤其讲到当时的朝廷，戴宗深为不满呐，认为皇上是个无道的昏君，权臣当道苦害百姓，普天下一片黑，官逼民反，所以这国家才乱成这个样子，难怪英雄好汉各霸一方啊，就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也是走投无路，绝大多数都是英雄好汉。哎，这么一谈，两个人越来越近乎了。正在这时候，就听楼底下开的锅了，哇哇哇哇哇哇哇，噼啪，哇哇，歇了火了！哎，我的妈，噼啪哇！哥俩就一愣，心说怎么打起来了？正在这时候，饭馆的掌柜的提着袍子上了楼了。来到这个单间里头，一眼看见了戴宗。哎呦，戴院长，戴院长救我，戴院长救我，您快点给帮帮忙吧，楼下打起来了，有人非要拆我的酒楼不可。 宋江插不上话就得听着。戴宗一看，这掌柜的姓任，这饭馆叫任家楼，他也经常上这儿吃饭来。他就问这掌柜的怎么了，哎呦我戴院长啊，您手下有一个佣人，这人姓李叫李铁牛，今儿也不怎么喝醉了，跑我们酒楼来撒疯，吃完了之后把盘子都给摔了，这还不说，非逼着我要借50两银子。您想那是50两啊，我怎么拿得出来？我刚说一个有困难没有钱，他举手就打，你看把我脖子都打红了，幸亏我跑得快，要不然的话把我脑袋给我揪下来了，现在他声言要砸我们酒馆，你看这怎么办？戴宗一听气得把脚一跺，又是他又是他，喝点酒他就耍酒疯。掌柜的别怕，我去看看。大哥您先吃着，我去去就来。宋江点头在这儿等着，戴宗跟掌柜的下了楼了。过了好一阵，楼下鸦雀无声，可能这个仗啊不打了。又听见楼梯响，戴宗在前，后边还跟了一个主，来到单间雅座。宋江闪目观瞧，在戴宗身后上了一个黑的个，我这家长得肩宽背厚腰大实围呀，一张大黑脸蛋子，黑里透亮亮里透明，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一对蛤蟆眼往外鼓鼓着，耙鼻子大嘴叉厚嘴唇，连鬓乐腮的胡子茬，拧劲儿往上长的压耳毫毛，衣服不整，真好像凶神附体一般。您看这个人长得这么凶啊，五官之中透出厚道。宋江是好交朋友的人，一看这条大汉，从心里往外就喜欢他。就见这位跟愣头青似的来到里边，脑袋直扑了，看了看宋江，瞅瞅桌上的酒菜。戴宗坐下之后跟宋江说，大哥久等了，人生在世啊，什么事儿都能遇上，我就跟他这心我都操不过来，好心不得好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说我管他干嘛，我把他收留下了，结果我竟为他惹气了，真不省心呐、啊！我告诉你铁牛啊，你要再叫我不省心，推出门我可不管了，我把你撵出江州，到那时候你可别后悔。
1: 嗯，那也不怪我呀，我借俩钱我还给他，我答应还给他利钱，他为什么不借给我
0: 啊？呸，人家借给你是人情，不借给你是本分，你还逼着人家吗？哎，有这么不讲理的吗？人家说不借给你，你要砸人家酒楼啊，你说个什么东西，你太有点不讲理了。我看你这样，这酒没少喝，喝完酒你就耍酒疯，往后你给我戒酒。别吵着，别吵着。宋江一看戴宗气的那样，赶紧解劝，贤弟啊，这位是什么人呢？跟你什么关系？哎呀，我们俩根本不认识，什么关系也没有。说这话3年前他流落到江州城内，专门在街上打仗，动不动抓到官府就坐大牢，你把他放出去他没脸，他还打仗，抢切糕夺馅饼，他什么事儿都干。后来这事儿让我赶上了，我一瞅他手底还有点五八钞，还有把子力气，我这才把他收留，名义上是我个徒弟，是我个手下人，实质上我们俩没交情。就这样我把他安排到牢城营里了，当一个临时的牢头，当个小禁足。 混碗饭吃呗，你得好好干呢。你看他可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要手里的有俩钱就不是他了，连北都找不着了。出入赌场不是喝醉了耍酒疯，就是朝赌场输钱，把他积存那俩钱全输光了。我为他呀，我光白银损失了能上百两。哦，原来如此。那么这位英雄好汉叫什么名啊？绰号叫李铁牛，姓李，叫李逵，人送绰号黑旋风。哦，李逵，黑旋风。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李逵呀，是易水县的人，家住百丈村，家里的就一个老娘，别的亲戚都没了。这个李逵自幼性情粗鲁，喜欢使枪弄棒，没少惹祸呀。因为路管不平，打死人命，逃门在外，不敢回家了。怎么办呢？后来流落到江州，遇上戴宗，把他收留了。他就是个平民百姓，但是戴宗撵他走，他不走。不走也行啊，他没事净惹祸。方才戴宗所介绍的完全属实。这戴宗跟宋江一介绍，宋江挺高兴。李逵啊，看这意思你没有我大，我管你叫声兄弟吧。来，坐下坐下。你是谁？在下宋江，长得黑不溜秋的。戴宗气得把桌子一拍，噔！我说你是不是又冒虎话了？人话你不会说。宋江一摆手，本来我长得就不白，他说的也是实话，这算什么？来来，坐下坐下。李逵一吐舌头，妈，怎么回事呢？我一张嘴就不说人话呢，连我自己都生气。逗得戴宗也乐了。宋江让他们都坐下之后，三个人推杯换盏，尽情畅饮。宋江跟戴宗说，我说戴宗贤弟啊，我看李逵挺讨人喜欢的，你还别烦他，这种人早晚必有大用。我宋押司，宋仁兄，你要喜欢他，我就把他交给你，那往后叫他听你的，你就知道我说话是真还是假了。哈哈，咱们两个人管束他也未尝不可。这一会儿李逵吃饱了，二位哥哥，我有点小事求你们，你们身边谁带着银子呢？我欠了账了，人家债主逼我，逼得我走投无路，我答应这阵给人钱，你说我说话能不算数吗？我说你们哪位带着银子能给我几两？戴宗一笑，李逵，你是不是在赌场输了钱了？
1: 对呀、啊，
0: 我妈倒霉，手气不好，我把我那点积蓄又全输光了。哎呀，我劝过你多少次了，那个地方去不得，你就是家趁万贯也得输光了。哎，何况你是个粗人，人家糊弄你你都不懂啊，那地方绝对不能去，下回我就不去了，但账我得还人家。宋江说行行行行，你欠了多少钱？十两。宋江一伸手给拿出二十两来，这十两银子还账，这十两银子咱哥俩的见面礼，你留着压兜吧。
1: 哎呦，没想到我这黑哥哥心肠这么好啊，谢谢哥哥嘞。
0: 把二十两银子往怀里一揣，一溜风似的他走了。黑旋风李逵走了之后，戴宗晃晃脑袋埋怨宋江，宋大哥，你的确挥金似土，我服你，但是你千不该万不该，你给他这么多银子，哎，这银子打水泡还有个声呢，给他就完了，他这大坑你填不满呢。此话怎讲，又堵起来。 又赌去了。如果他说的是真的，还十两银子的债，那十两银子一转眼就得赎没。你说你这是何苦呢？你腰缠万贯，你也搭不起呀。哎，宋江说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儿。这玩意儿你强劝他你劝不了，到一定的时候都撞了南墙了，哎，你叫他赌他也不赌了。再者一说，初次见面我怎好驳他的面子，日子长了呢，我再规劝也就是了。哎，没出息，这种人一辈子不太好的。吃完饭，宋江汇了钱，哥俩离开任记馆。宋江说这样吧，我呢要回牢城营。哎，不，戴宗说我送你一程。哥哥，到江州之后溜达过没？宋江说还没有。没有啊，我陪您溜达溜达，咱江州不错。哎呀，等有时候出了城到江边您再看看去，那美极了。就城里安观寺院也有十八处，有很多的名胜古迹，我陪您溜达溜达。戴宗陪宋江溜达咱不提，单说李逵欢欢喜喜揣着二十两银子出了饭馆，一拐弯进胡同，先进赌场，真叫戴宗猜着了。哎呀，这里头歪毛淘气嘎杂杂二溜屁都在这儿呢，这些赌鬼能有好几十啊。一看门一开，李铁牛进来了，都乐了。管李铁牛叫财神，这位每个月都跑这送俩钱儿来。这些歪毛淘气儿啊，不说全靠他养活也差不多少。一看是李逵，全站起来了。李哥，李哥，来来来，哈哈，多日不见，你上哪儿发财去了？李逵往正中央一坐，小子，别他妈耍贫嘴。爷爷家里头有聚宝盆，要多少银子有多少，是吗？今儿个要带多少了？带多少？李逵一伸手把二十两银子拿出来了，给我张三儿。有个小子叫张三儿，赶紧过来了，来来来来，我是不是欠你十两银子啊？给，清账啊！从今以后别他妈再纠缠我了，谢谢李哥，谢谢李哥。大伙儿一看还有十两呢，李哥还想玩吗？
1: 玩啊，不玩行吗？我谁陪我玩？
0: 张三儿见钱眼开，李哥，我看别人都别参加，就咱哥俩一对一的，咱哥俩玩怎么样？我他妈小子，你认为我手气不好还想赢我呀？今儿这十两银子，一个注，就分得高低。哎，行了。来来，把骰子拿来，把骰子拿来了。大碗擦干净了，两只碗往一块一扣，张三做宝，哗啦一晃，问李逵：“你猜大是小？”李逵合计合计，嗯，小，我压小啊，这十两银子一注，你就给我揭开碗吧。好了，小啊。现在我可就亮底了，你上眼瞧。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9: 现在是下午3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9: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
4: 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3: 男子入住酒店喝矿泉水死亡，是他杀还是意外？
14: 老公说我喝到硫酸。
15: 那么我们初步定性排除了这个人为他杀的这个可能。
13: 矿泉水从何而来？原被告双方各执一词。
16: 这个水很有可能是金融店给的，而不是我们自己去拿了那瓶水。
17: 你什么身份能证明服务员给你的水是出酒精的那水？
13: 被告是否疏于管理？双方再起争执。
18: 在这个管理过程中和你这个作业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17: 因为这个水本身就是放在工作间里面，是员工专用的工作间。
19: 我们需要进一步梳理证据，查清事实。
13: 矿泉水引发的命案，谁该为这起事故承担责任？法治天下之独命矿泉水，
2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喝完饮料之后总愿意把饮料瓶留着，一方面啊觉得扔了太可惜，另外一方面呢觉得装点东西也可以做到废物利用。可是呢，因为用饮料瓶装异物导致中毒的事件时有发生，四川成都的赵林一家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本来是一次江苏苏州的寻根探亲，竟然成了一次死亡之旅。这家人究竟经历了些什么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3: 2016年10月5日，家住成都的赵林正平夫妇以及郑平的父母及姐姐一家五口回到苏州老家探亲，当晚入住了苏州山水度假村。第二天早上9点多，郑平来到父母房间，看到桌上有3瓶矿泉水，随手拿起了一瓶，刚喝下一口，郑平就难受的大叫了起来，
14: 马上跑过去，老公说我喝到硫酸。
13: 丈夫郑平怎么会喝到强酸了呢？赵玲这时候才注意到丈夫的手里抓着一瓶矿泉水瓶子，瓶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呢？
14: 找那个服务员，我说你拿什么水啊，怎么是酸呢？他们有人没有什么味道，根本就没有引起一点的重视。
13: 赵玲说矿泉水瓶里的液体无色无味，服务员也不能确认是什么。等她再次回到房间时，丈夫已经躺在床上口吐白沫，不能动弹了。赵玲立即大声呼救，随后赵玲的丈夫被送往苏州东山医院，因为伤势严重又先后被转到木渎医院和苏州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虽然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但令人遗憾的是2天后的中午，赵玲的丈夫郑平还是离开了人世。他的死亡证明上明确标注了酸性液体中毒。随后赵玲一家将苏州山水度假村告上法庭，认为郑平之死是被告对有毒危险化学品管理不当所致，被告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3: 要求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各项损失合计985619.5元。另外，还要求被告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赔偿其双倍损失1595623元。
20: 一口水竟然要了人的命，那么这瓶矿泉水到底是从哪儿来的？瓶子当中为什么会装有酸性液体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韩亚光来讲一讲案件的审理经过，有请法官。
3: 韩亚光，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审判员。
20: 这起案件审理的难点在哪儿呢？
19: 这是一起消费者在酒店内生命健康权受到侵害的案件，本案的审理难点之一就是事实的认定。死者所饮用的酸性液体究竟是什么？是怎样来到死者这里的？因为不同的事实对应不同的法律关系，更会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因此，我们首先要查清案件的事实。
3: 事件发生以后，苏州市公安局吴中分局的民警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往案发现场。
15: 被抢救人在苏大附二院抢救急救室抢救的时候呢，这个我们所里面会同分局的刑警大队就对这件事情展开了调查，在急救室的现场拿到了这个当时家属提供的这个被抢救人喝的一个矿泉水瓶，大致是透明的。
3: 由于当时无法断定正品喝的究竟是什么，也无法断定是他自己误喝还是他杀，警方决定先从赵玲一家入住的酒店查起。
15: 到这个酒店考取了当时酒店这个这户人家住的这个房间周边的这个监控。
3: 酒店的监控录像显示，10月6号上午9:40左右，郑平的父亲向正在打扫卫生的服务员金文娟要矿泉水，服务员金文娟就弯腰从清洁车上拿了2瓶矿泉水递给老人。在回房间的过程当中，郑平的父亲又看到了一个没有关门的储物间，然后他走进了这个储物间。
15: 在他从宾馆储物间出来的时候，手上又多了一瓶类似矿泉水的东西，都拿到了他们所住的这个房间。然后呢，这个死者随后呢进入这个他父亲这个房间之后，没有过多久就出现这个呕吐的情况，包括他从房间里面跑出来也有相应的监控来印证。那么我们初步定性排除了这个人为他杀的这个可能。
3: 随即，警方与酒店的工作人员一起对郑平父亲进驻的储物间进行了查看。经过确认，在储物间里的清洁车上少了一瓶用矿泉水瓶装的除锈剂。再结合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警方确认了郑平死因是误饮了除锈剂。由于郑平的父亲当时拿了3瓶水回房间，郑平喝的是父亲自己在储物间拿的那一瓶水，还是服务员给的那2瓶水，警方也无法确认。
15: 我特地进行了对比，单独看一瓶呢，这个没办法分辨出来，2瓶放在一起比对呢，这个把背景放成白墙，能够看到这个装除锈剂的这一瓶呢有一些偏黄，然后这个液体里面呢有一些这个浑浊的情况。
3: 同时，警方还发现在郑平误喝的装有除锈剂的矿泉水瓶盖上有一个轻微的十字形划痕，
15: 但是不是很明显，如果不仔细分辨或者是视力不好的话无法分辨出来。
20: 在这个监控视频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父亲是进到了这个工作间当中，而且他拿了什么样的水谁都不知道。那么对于这样的事实，法庭怎么认定？
19: 根据警方的调查，死者所饮用的除锈水就是这3瓶水中的一瓶。我们也查看了证物，这3瓶水从外观上是很难看出差别的，而原告对于矿泉水的来源都是以可能也许的形式出现，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梳理证据，查清事实。
3: 庭审中，这瓶装有除锈剂的矿泉水瓶究竟是之前服务员误给的，
5: 还是老人在操作间里自己拿的，原被告双方各执一词。郑平的家属认为，不能排除装有除锈剂的矿泉水瓶是酒店工作人员误给郑平父亲的。
16: 这个水很有可能是金融员给的，而不是我们自己去拿了那瓶水。这个举证责任应该是一个过错推定责任，应当由这个被告来举证。
17: 就是从法律的角度讲，举证责任的角度讲，应该是他提供的，不是我们来提供。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服务员给你的水是除锈剂的那个水？
5: 酒店方认为，根据死者父亲在警方调查时做的笔录，可以证实是死者父亲自己拿错了矿泉水瓶。笔录中记载，根据死者父亲早晨向服务员拿水的时候，看见服务员是从推车下面拿了两瓶矿泉水给自己。等他在回房间的路上，感觉拿两瓶水不够，想着再去拿一些。他觉得回去的路程比较远，刚好在路过的房间里面有一个推车，想着推车里面可能有水，于是就走了进去。在确认没有服务员之后，他就弯腰隔着推车的织布往推车里面敲了两下，发现是一个盒子，然后就用手往织布里面摸。
17: 他摸到的这瓶水呢，就放在保洁车的这个下层，也就是说是在保洁员专门放保洁用品的这个塑料筐里面。因为他是弯着腰去摸的，摸到了一瓶水，这个瓶呢跟他这个拿的矿泉水瓶是一样的，那么他就拿了这瓶水就回到自己的房间。
5: 但是原告方认为，仅凭一个笔录是不能认定案件事实的。
16: 很有可能是金融间给了两瓶矿泉水，是其中一瓶是的，他父亲拿了一瓶，有可能是一个正常的水。
5: 酒店方认为，当时给郑平父亲提供的两瓶矿泉水的服务员金文娟，在公安局做的调查笔录可以证实，服务员根本没有拿错的可能。
17: 服务员给他的两瓶水，就是从这个推车里面这个拿出来的，就从这个专门的放矿泉水盒子里面拿的。
20: 法庭最后是如何认定这样一个事实？依据又是什么呢？
19: 我们合议庭讨论后一致认为，酒店服务人员误将除锈水拿给顾客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因为通常酒店内的矿泉水存放都是承包或者承箱集中的存放的，服务员在一次拿两瓶水的时候拿错的可能性非常小。另外，结合酒店的监控视频、死者父亲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的陈述，以及储物间的推车上确实少了一瓶除锈剂的事实，我们认定死者所饮用的除锈水就是死者父亲从酒店的储物间中误拿的。
5: 男子死亡究竟谁该担责？双方各执一词。
18: 在这个管理过程中和你这个作业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5: 除锈剂是否属于有毒有害化学品？双方再起争执。
18: 你怎么可以用饮用水瓶去装这个剧毒的除锈剂？而且也没有写剧毒，也没有写任何东西。
17: 我们认为，他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
19: 相关的毒物鉴定机构表示，除锈剂的毒性很难鉴定，也没法鉴定。
5: 酒店是否该为男子的死亡承担责任？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夺命矿泉水。死者家属认为，被告酒店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管理混乱，事发当天储物间没有工作人员值守，是导致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
16: 他储物间未上锁，这个也是一个原因。而且他这个房间装了这个一些就是其他这个化工产品。
5: 同时，原告方还认为，酒店作为经营者违规操作，竟然二次利用矿泉水瓶分装无色无味的除锈剂，因外观、标志、颜色和酒店提供饮用的矿泉水完全一致，非工作人员无法辨认并判断。
18: 你怎么可以用饮用水瓶去装这个剧毒的除锈剂？ 而且在这个管理过程中和你这个作业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也没有写剧毒，也没有写任何东西。
6: 而酒店方认为他们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的义务，
17: 说喝水者就是死者在喝的时候如果能够谨慎一点小心一点，那可能也不会发生这个情况。因为什么？这个瓶水一个它是开过的，正常的看矿泉水拿了以后是不会开过的。第二个，这个水上面用十字花一划，这是关键的这个问题。
6: 郑平家属认为除锈剂是有毒有害化学品，属于高危险品，酒店对于这类产品的使用很随意。
17: 那么我们这个产品呢，为什么加花语很明确，包括这个包装桶上都明确了，这个产品用于宾馆家庭这个除锈使用，我们认为它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
6: 酒店方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显示，郑平所误饮的矿泉水瓶中盛放的透明液体为汉森牌水锈净的稀释溶液，其原瓶瓶身上印有本品含特强的酸性去污剂，严禁吞服，如有误服请立即喝下大量清水并尽快就医。
16: 他在那个使用了这个三无产品的这个除锈剂，他提供的产品并我们不认可的，他那个桶后来提供的，他不是说就是事发的时候就是那桶除锈剂，因为他随便可以再买一瓶啊都可以的，是不是？我为什么他第一时间在医院治疗过程他怎么没提供呢？
17: 这个说法不能成立，因为从本案发生的这个情况来看，这个死者喝下去的水就是那个装在那个矿泉水里的那个除锈剂的水，这是一个。第二个，这个事发以后这瓶水也给这个公安封存了，如果说原告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其他的水，那么他必须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因为我们的这个责任举证责任已经全部尽到了。
20: 那么这个除锈剂是不是属于有毒有害的化学品？
19: 关于这个问题，庭审前原告曾向法院提出申请要对除锈剂的毒性进行鉴定，但之后又撤回了申请。那么我们法院也专门咨询了相关机构，相关的毒物鉴定机构表示除锈剂的毒性很难鉴定，也没法鉴定。那么我们认为酒店用未做标识的矿泉水瓶存放除锈剂，而且存放的地点没有上锁，这在管理上是存在安全隐患的。
6: 酒店是否该承担惩罚性赔偿，原被告再起争执。
16: 在服务过程中它存在严重一个缺陷，导致这个消费者这个死亡。
6: 酒店是否延误救治成为案件争议焦点。
21: 首先我们要问家属一定要找到这个病人误服的东西是什么，非常重要，
19: 应当认定是没有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
6: 究竟谁该为男子死亡负责，赔偿责任又该如何划分？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夺命矿泉水。庭审中原告方认为酒店方使用三无产品给顾客造成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二款的规定，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经营者依照本法第49条第51条等法律规定赔偿损失，并有权要求所受损失2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
16: 就是本案中作为酒店他这个经营者，我们住宿的这个消费者在服务过程中他存在严重一个缺陷，导致这个消费者死亡，因此应当适用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因此我提出了一个惩罚性赔偿金，大概提出了150多万。
6: 被告方则认为原告所提出的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是适用法律错误，他们只同意在合理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责任。
17: 就是说经过协商以后考虑了他们家属的具体情况嘛，人都死了也安慰一下他们的精神，所以呢我们准备就是在 这个协商的基础上多给一点。
20: 那么原告方提出的惩罚性赔偿金是不是合理呢？
19: 本案中死者所饮用的这个除锈水并非是酒店主动提供的，因此酒店在这方面是没有主观上的故意，没有

0: 院方也提出同样的要求，要求酒店提供除锈剂说明书，但酒店未能及时提供。
1: 医生要求的，要求提供这个喝的这个除锈剂的这个成分的，然后才能知道病人下药，才能知道怎么在治疗。
2: 因为我们说，如果这个病人是误服了一个强酸或是强碱的东西，我们说给予洗胃之后，最有可能导致的一个并发症就是一个食道的破裂或者是胃穿孔，这样之后对病人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说呢，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碰到在这个中毒的病人，首先我们要问家属，一定要找到这个病人误服的东西是什么，非常重要。
0: 郑平的家属认为，酒店是当天晚上才提供了除锈剂的化学成分，延误了抢救的最佳时机，从而导致了郑平的死亡，而被告方对此观点却并不认同。
3: 那么酒店知道这个情况以后，马上就采取措施就近直接送医院，所以我们认为他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
4: 那么酒店方是否存在着抢救不及时这样的过错？对于本案，法院最终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2: 根据原告提供的死者的入院记录、转院记录以及警方笔录中所涉及到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出酒店在事发后是积极配合处置的，基本上不存在拖延的情况。那么关于本案的最终结果，我们认为死者的父亲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未经酒店许可的情况下进入了酒店的储物间，擅自拿取了一瓶盛装着除锈水的矿泉水瓶，这是导致死者误饮致死的直接原因。酒店方面未妥善存放除锈剂，导致他人误拿误饮，应当认定是没有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因此法院判定其承担30%的补充责任。
0: 2017年6月11日，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苏州山水度假村支付郑平四位家属人民币298,501.62元，驳回原告郑平四位家属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判决后，双方都没有上诉。
4: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5: 这个案件呢，它是一个多因一果的导致的人身伤害案件。那么在人身伤害里面呢，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则原则来进行规则。所以呢，本案里面呢，这个原告认为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第72条，因为72条规定的是一个无过错规则。这样的话呢，原告就不用证明被告有过错，在诉讼中他的举证负担就很轻。但是呢，由于这个里面这个剧毒的物品它不属于这个作为生产原料或者是作为主要的生产工具来使用的，因为酒店拿那个除锈剂它只是做一下清洁，所以说呢，法院认为这个不能适用72条无过错规则。好，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就意味着原告就必须要适用过错规则，他就要花很大的力气去证明酒店是有过错的。
4: 感谢专家说法。官司虽有输赢，但是无论怎样的结果也无法挽回死者的生命。对于企业而言呢，安全生产无小事，绝不能有半点的马虎和大意。因为如果只有万分之一的小概率事件的发生，也有可能对受害者及其家庭带来100%的灾难。对于消费者而言呢，入住酒店也应该遵守相关的规定，不应该随便去一些不该去的地方，拿一些不该拿的东西。因为如果发生了意外，就有可能对自己或者是家庭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和灾难。感谢韩法官来到演播现场，谢谢，再见。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 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8: 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7: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8: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7: 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8: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地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7: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8: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喝茶。
7: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8: 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7: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0: 繁华商街，
10: 风波一触即发。
11: 请我们的店又改我们清场出去，
12: 带有很强烈的这种欺骗的欺诈的一种性质。
10: 矛盾难以化解，法官陷入两难境地。
13: 他们认为这样子对他们太不公平了。
10: 调解过程一波三折，法官的努力能否成功？
13: 双方都往对方那里走一步，把自己条件降一步，他们还是有可能去达成这个调解的。
10: 法治天下之二房东惹的祸。
4: 在基层法院的民事审判工作当中，调解呀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一旦调解达成，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双方的权益，真正做到案结事了。然而调解却并不轻松，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这其中的分寸拿捏是对承办法官的最大考验。今天我们要讲到的这起案件当中，为了维护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承办法官是想尽了办法力争调解。那么他将遇到哪些阻碍？调解结果又会如何呢？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联沙商业广场位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的一段繁华路段，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开业短短几年，这里便成为了当地的热门商街。2019年4月的一天，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丹灶人民法庭的法官周桂岩来到这里，他这次前来是为了调查一起案件。
11: 请我们的店又改我们清场出去，
12: 带有很强烈的这种欺骗的欺诈的性质。
10: 向法官不停述说的这几位是广场的商户，通过与商户沟通，周法官发现这起案件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13: 他们其实也是很困难的，他们刚刚经营了没多久，根本收不回来这些装修成本，如果一旦失去了这一个商铺，他们将会血本无归。
10: 2016年9月，联沙商业广场开始招商，许多商家看好这里的前景，准备租赁商铺大干一场，而这其中就有邱女士。邱女士通过考察，最终决定在这里开店。
14: 有个朋友他说这位置还不错，跟着我就一过来一看，我就选定这里了。
10: 按照招商广告上的电话，邱女士找到了负责招商的立创公司，在得知现在签订合同预交一年租金，可以免租两个月，邱女士就和立创公司签订了一份为期6年的租赁合同。开业一年多的时间，邱女士的店铺经营得不错，正当她觉得一切步入正轨的时候，一家名为祝运公司的企业突然找上门来，提出了一个让邱女士怎么也无法接受的要求，
14: 要我们重新再交一次租金给他们，那我们就肯定个个都不愿的了。
10: 邱女士一了解才知道，遇到这件事的并非她一家，联沙商业广场1号楼中的商户都被祝运公司找上门要求交租金，而这些商户都是和立创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祝运公司和立创公司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为何会向商户们索要租金呢？原来祝运公司才是联沙商业广场真正的房东。
15: 开始招商时候，立创公司第一时间找到我们，跟我们洽谈这个商业楼一号楼的一个租赁。
10: 2016年9月，立创公司一次性租下了联沙生活广场的1号楼，而且租期长达15年。祝运公司则给予了立创公司10个月的免租期，但是随后就发生了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情况。
15: 免租期到了以后，一直也没有给我们交这个租金。
10: 当初立创公司逾期没有交纳租金后，祝运公司也多次找到立创公司进行追讨，但是立创公司一直以各种理由拒不交租。到了最后，立创公司的负责人直接消失不见，找不到人。
15: 我们公司就直接把他起诉到法院。
10: 对于这起案件，2018年12月，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已经作出判决，立创公司不仅要支付未交纳的租金，还需要赔偿相应的利息，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效。但是判决生效后，立创公司却迟迟没有履行，一号楼的租金迟迟不能到位，这也让祝运公司的经营遇到了资金上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祝运公司才找到一号楼的商户进行商谈，
16: 希望商户可以重新交纳租金，但是商户们却一致认为这个过错并不在他们，他们不同意向住运公司重新交纳租金。
15: 这个商户就说他们预交了这些租金给立创公司，所以他们得要到期，就到期以后才向我们公司租运公司去交这个租金。那但从法律角度来说，我们是没可能这个无条件让物业给他们使用的。
16: 双方协商不成，最终住运公司将一号楼的四家商户告上法庭，要求被告尽快搬离现在租用的商铺，并且要求他们支付自2018年8月16日起至今的租金。周桂岩法官接到这起案件后，起初并未觉得这是一起多么复杂的案件，
13: 开始以为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物权纠纷。
16: 但是在仔细查阅了卷宗后，周法官发现这起案件并不简单。由于本案除了涉及原被告外，还涉及第三方，案件的审理该如何着手，周法官决定先从找到原被告了解案情开始。随后周法官前往联沙商业广场，找到原告住运公司了解情况。住运公司的吴经理向周法官表示，当初立创公司拖欠租金后，他们也想过很多办法。
15: 我们协商多次，他以多种借口方法去拖我们。
16: 吴经理表示，虽然法院判决住运公司胜诉，但由于立创公司的负责人已携款潜逃，他们也是无奈之下才选择起诉商户。
15: 他也没有选择说败诉以后对我们进行赔偿，也没有退还之前的这个押金跟预收的租金给这些商户，那这些商户就造成了他们一定的损失，对我们公司也是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13: 现在租金收不到，他们的损失也是很重大的，他们也是受害方。
16: 了解了原告的情况后，周法官又来到了广场的一号楼，找到几位被告了解他们的想法。潇湘食府四方被告之一，这位杨先生正是负责人之一。在和周法官的交谈中，杨先生表示，对于自己成为被告，他也是有苦难言。
17: 我们签了两个组了，这一下子是三个局了，反正签的合同都没有效，都不受法律保障。
16: 在华兴旺美食，周法官见到了另一位被告商铺的负责人邵志华。
18: 我们的所有的住户呢，每个月都准时交那个物管费，水电费、房租，一个月都没有错的。
16: 邵志华表示，虽然住运公司遭受了损失，但他们不能将这些损失转嫁到商户身上。
18: 他由于他租赁公司他不懂得管理，造成的后果呢，就是二手房东跑路了。
16: 邵志华还向周法官表示，不仅是四家被告商户，一号楼的所有商户都面临着签了合同正常交租却要被赶走的窘境。
19: 你们一房东不可能把那个损失全部加在我们身上，是不是？这个是很不公平的。
16: 此情此景正是开篇发生的一幕。商户们纷纷表示，自己的店铺是家中的主要经济来源，前期租金加上装修等费用的投入还未收回，如果被赶走，自己真的将血本无归。
19: 一次性就交了20多万钱给他，现在我下面投资已经说到了100多万，差不多200万了。我想这个损失我们到时候找谁赔给我们？
13: 他们就感到非常之不公平、不合理，认为法律没有保护他们这些受害者和弱势群体。
16: 调查第三方，案件审理能否出现转机？
20: 那下一步我们还要再做其他的财产调查。
13: 我们想找到一个平衡点。
16: 人被告均是受害者，矛盾该如何化解？
15: 那大家都是受害的情况下，我们公司出发点就是说把这个损失都分摊一下。
13: 这个案件真的不能够一判了之。
16: 法治天下之二房东惹的祸。
4: 从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原被告双方之间的矛盾都与立创公司有关，只要找到了立创公司，追回商户们的租金，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接下来惩罚法官决定朝着这个方向试试看。
16: 返回丹灶人民法庭后， 周法官立刻开始查阅相关卷宗，希望可以找到立创公司的相关信息，从而解决问题。
13: 法人呢也没有出现，只委派了一个律师过来参与诉讼。做出了判决以后呢，他并没有自觉地去履行义务。
16: 通过查阅资料，周法官发现该案件已经进入了执行阶段，随即周法官找到了该案件的执行法官，但是执行法官却向周法官表示，立创公司实际已经倒闭，公司账户上没有可执行的财产。
20: 那下一步我们还要再做其他的财产调查，尽快去把他们的法人找出来，做下一步的处置。
16: 陈法官表示，由于立创公司的法人已经藏匿，想要找到他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4: 看来啊，等待案件执行这条路是走不通了。这起案件的当事双方都是受害者，直接判决的话呢，肯定会使一方利益遭受损失。在承办法官看来，只有一条路可行。
16: 虽然本案的被告只有四家商户，但是案件的最终结果却会影响到数十家商户。本案的原被告双方都是受害者，直接判决并不合适。
13: 我们觉得这个案件真的不能够一判了之，因为判决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16: 周法官认为，只有调解结案才能让双方达成共识，从而彻底的解决矛盾，
13: 让他们能够续签租赁合同，然后这样原告既能够收到租金，被告也能继续经营，这就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16: 案件的审理思路确定后，周法官首先找到原告，希望可以听一听原告对于案件调解的一些想法。
15: 因为我们也是受害者，他们也是受害者，那大家都是受害的情况下，我们公司出发点就是说把这个损失尽量减免一点，多分摊一下。
16: 其实住院公司也理解这些商户的不容易，毕竟有这些商户的存在才使得广场拥有了不少的人气。
15: 那如果我们是看到就是说市场好了，就把这些之前帮我们开荒的打天下的业主赶走，那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合理的做法。
16: 随后在和周法官的沟通中，吴经理说出了公司的真实想法。
15: 其实我们最终目的还是想跟他们得到直接的对话，把事情谈下来，一起共同的把这个商场经营好。
13: 租金呢要按市场价确定，另外一个呢还要每年递增，第二个呢就是重新交取押金，第三个呢这个租赁期限呢就只能是5年，还有他们跟立创公司所预交的那部分租金，如果没有转账凭证的话，全部不认可。
16: 原告的态度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周法官决定趁热打铁，赶紧找到被告，推动案件可以调解结案。商户态度坚决，调解工作难以继续，
13: 损失全部由他们自己来承担，他们也是承受不起。
16: 法官获得强心剂，全力以赴促和解，
13: 双方都往对方那里走一步，把自己条件降一步，他们还是有可能去达成这个调解的。
16: 法治天下之二房东惹的祸。带着原告的调解意见，周法官再次来到广场一号楼，对于原告的三条调解意见，商户们均表示不能接受。
13: 这些商户就提出他们一定要按照他们跟立创公司所签的租赁合同定的那个租金价格来交租，同时呢他们跟立创公司交的押金呢就不能再交给这个租赁公司了。
16: 对于递增租金这一块，原本商户们与立创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时确定的是固定租金，递增租金对于商户的风险太大，
13: 他们对这个租金的价格又觉得不能够太高，因为他们也是小本经营，如果在太高的这个情况下，他们根本就没有利润可言，他们也是死路一条。
16: 对于重新交纳押金一事，商户们表示此前已经向立创公司交过押金，再次交纳属于重复收费。
13: 他们认为这样子对他们太不公平了，而且损失全部由他们自己来承担，他们也是承受不起。
16: 商户们认为，如果按照原告的调解意见执行，受损失的只有商户，住院公司的损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与商户无关。
13: 你要这个租赁公司承受所有的损失，这是肯定不可能的。而因为租赁公司他自己也是受害者。
16: 虽然住运公司和立创公司的官司胜诉了，但是住运公司的损失并没有获得赔偿。
13: 你让他们再承受你们这些商户的这些租金还有押金，他们是不可能接受的。
16: 商户们的调解意见原告肯定不能接受，周法官决定先做被告一方的工作。周法官向商户们解释，根据现有的证据，案件直接判决没有问题，而且所有的证据均有利于原告，判决的结果只会让商户们的损失增加。
13: 这个案件如果做出判决，你们有可能会永远的失去这个商铺啊，那样你们投下去的所有成本才真正的血本无归。
16: 但由于商户们人数众多，很难达成一致，最终商户们也仅得出愿意接受调解，但不能全部接受原告调解意见这一结果。
4: 原被告双方虽然均表示愿意接受调解，但却难以达成一致意见，调解工作又陷入僵局之中。承办法官力争调解结案的想法能够实现吗？接下来他又会怎么做呢？
16: 周法官认为，要想促成原被告双方达成一致意见，还得从住运公司着手。他再次来到联沙商业广场，找到住运公司负责人进行沟通。在沟通中，住运公司表示他们也想有个圆满的结局。最终住运公司向周法官表示，他们可以承担部分租金，但是有个条件，
13: 这些商户必须提供转账凭证才能够认定他们向立创公司交的租金。
15: 我们公司也做了很大的一个退让，因为我们的这个租值也没有按照正常的市场价去租给他，我们会根据他原合同的一个情况，然后尽量去调整到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阶段。
16: 原告做出了让步，调解工作再次看到了希望，住运公司已经拿出了自己的诚意，同意调解。接下来就要看被告一方的态度了。
13: 住运公司他想收取租金，然后这些商户想继续经营，那所以他们是存在调解基础的，只要在这个条件双方都往对方那里走一步，把自己的条件降一步，他们还是有可能去达成这个调解的。
16: 周法官再次挨家挨户的上门，转达了住运公司的让步意见，商户们最终表示同意住运公司的调解意见。
13: 从出于既保护原告又保护被告这样的角度出发，我们想找到一个平衡点。
16: 但是此时一个新的矛盾再次出现，原来商户们出示向立创公司转账凭证的时候有各自不同的情况。
13: 有的说他们是通过现金的方式去支付这些租金的，有的说他们是通过吃饭钱来抵租金这样形式来交的，有部分是这样的，有的又通过是微信转账，但是现在这些都不能够提供证据向我们法院来出示。
16: 为了整理清楚全部的转账凭证，周法官把所有的凭证收集起来，深夜在办公室里计算转账数目和可认可的票据。对于不被认可的转账凭证该如何处理，周法官有了想法，他决定先从占地面积最大的潇湘食府展开调解工作。
13: 他们有150,000的转账凭证，住运公司就认那150,000，因为他们交给这个立创公司也就200,000多，也就是有50,000块钱他们不认。
16: 周法官向潇湘食府的负责人说明，损失不可避免，但如何将损失最小化才是双方需要达成一致的地方。如果双方都能够各退一步，结果将会对双方都有利，如果一再坚持导致调解失败，最终的结果只会不利于潇湘食府。最终潇湘食府表示愿意做出让步，
13: 他们也觉得原告拿出了诚意，那50,000块钱的租金他们觉得也在他们承受范围。
16: 有了这个良好的开端，接下来的调解工作也就顺利展开。
13: 湘菜馆这边呢，他们也同意在原来他们跟立创公司所签订的合同的基础上上升一部分，所以双方其实就这个差异就很小了。
16: 最终双方达成了一个初步共识，并当场签订了新的租赁合同。接下来就是凤城小厨，他们是直接向立创公司交纳的现金，并没有任何转账凭证。
13: 但这120,000的这个现金，他们当时是不是从银行里去提取出来的，而是从他们铺里的流水，还有他们加上的一些自有资金，只有1600是通过微信转账的形式交的。
16: 周法官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他多次和邱女士沟通，希望邱女士可以提供其他的证据或者证人，但是邱女士交纳租金的时候并没有第三人在场。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周法官无意间点开了邱女士的朋友圈。
13: 老板呢认为这么大一沓现金他们交的看着也很心痛，他们就往那个立创公司办公室走的路上呢，他们在车上对这沓现金拍了照，同时呢把这沓现金放到了办公室台面的时候，也对这沓现金进行了拍照。
16: 通过照片和微信转账日期以及立创公司当时给他们的收据，形成了相互印证的证据链，最终也解决了凤城小厨的租金问题。
13: 经过这样子，租赁公司就做出了这个让步，就同意把凤城小厨向立创公司交的这部分租金全部就是予以扣除。
16: 看到了最大的两家商户都与租赁公司成功签约，其他商户也明白钟法官确实是在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最终几方被告均与租赁公司重新签订合同，而其他商户也自己找到租赁公司重新签订了合同，一场风波终于落下帷幕。
4: 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 这个案件的这个法官的调解，我觉得特别值得称道的一点就是他是真正的遵循了我们法律关于调解的要求。我们民事诉讼法规定呢，调解它有三个原则，一个是自愿原则，一个是合法原则，第三个呢是要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原则。那么这个案件呢非常典型的，除了是当事人自愿调解合法调解以外，法官特别重视相关事实的查明，这也是他这个调解的周期比较长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且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以后，这个进行调解，各方呢往往都能够接受这个调解的结果，也就是能够真正的做到案结事了。如果只是那种纯粹的和稀泥式的调解啊，对事实如果查明不清，甚至可能对事实认定还有错误，那么当事人即使达成调解协议以后，可能还不会履行这个调解协议，最后面还会有纠纷有争议，就不能做到真正的案结事了。
4: 在承办法官的不懈努力下，这起案件最终做到了案结事了，成功化解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通过这样的案件也给了我们警示，那就是在签订租赁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从他人手中转租房屋的时候，一定要了解相关注意事项，仔细检查相关的证明文件，防止上当受骗。一旦发现自身的权益遭到了侵害，要学会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法治天下，再见。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1: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22: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21: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 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哈，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22: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21: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6: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7: 我是东南山方田镇毛泽房子村。
8: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9: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0: 我们党支部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0: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7: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5: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20多万。
5: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呢，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嘉祥县纸坊镇朱街村村党支部书记、党支部领办的钓鱼山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朱瑞超，嘉祥县纸坊镇党委委员刘关征。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2: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12: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7: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0: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13: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是没错。
14: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5: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15: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四倍。
16: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0: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12: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5: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0: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5: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欢迎嘉祥县纸坊镇朱街村村党支部书记、党支部领办的钓鱼山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朱瑞超，欢迎您，朱书记。
17: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嘉祥县纸坊镇党委委员刘关征，刘委员，欢迎您。
18: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字，在线观看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链接里面发布了咱们的嘉宾啊，他所在的合作社相关的产业项目和好的经验、好的做法，方便大家更加全面、立体、直观的来了解我们今天的节目。好了，今天呢，咱们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有请朱瑞超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党支部领办的钓鱼山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情况。朱书记，
17: 大家好，钓鱼山农业专业合作社是2018年由朱街村党支部牵头注册成立。2022年获评省级农业示范社，有关做法入选全省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工作案例选编，整个钓鱼山高效农业示范区规划占地1200亩，目前建成670亩，现有蔬菜大棚210座，一座育苗玻璃温室，一座1000吨条温库，一处乡村振兴服务中心，还有10000平米的钢架结构深加工房。一是规范种植，助基品种全，品质优。我们坚持标准化设施蔬菜种植，基地一共种植蔬菜品种20多种，常规蔬菜有黄瓜、茄子、辣椒、西红柿、青椒，还有黄瓜、茄子、辣椒3个品种拿到了中国绿色食品 A 级认证。特色果蔬有蜜罐西瓜、鲁胜西瓜、草莓番茄，口感鲜食番茄，年产果树3100余吨，年总产值1800万元。二是村企合作赋能，智慧农业升级。我们与济宁市土地发展集团、山东鲁胜等国有企业深度合作，建设智慧农业融合产业园，建设14096平米的智慧玻璃温室、阳光蔬菜工厂，采用全自动智能控制系统，对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浓度等生长环节进行实时监测和控制，专门培育带根活体菜、机械化叶菜等高端蔬菜品种，推动合作社从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转型。三是链条延伸提效，三产融合发展。我们着力构建全产业链发展模式，一方面配套千吨冷链仓储物流配送，线下商超订单，线上直播电商，打通产销全链条；另一方面利用现有钢结构厂房发展农产品深加工，生产蔬菜干、水果罐头等产品，同时探索发展认养农业、果树采摘、田园研学、农家乐等业态，走出了一条一二三三产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1: 哇，听完介绍之后感觉咱们的产业项目啊非常的丰富多彩哈，而且呢这个产业链条延伸的很长啊。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我觉得很感兴趣哈，这个说什么呢，这个种植的果蔬类啊有20多种。刚才朱书记也说，常规的蔬菜有黄瓜、茄子、辣椒、西红柿啊，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其中呢，人家在黄瓜、茄子和辣椒三个品种上已经拿到了中国绿色食品 A 级的一个认证啊，这是常规的。我想问一下朱书记，非常规的是什么？
17: 非常规有一些口感的这个西瓜
1: 啊，
17: 嗯，对，它主要是供我们那个蔬菜采摘
1: 啊
17: 周边的一些那个一些需求
1: 啊。原来如此哈，也替大家这个解答了一个疑问。因为刚才我一听啊，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有常规的，还有非常规的。这个非常规的就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像蜜罐西瓜呀、鲁迅西瓜呀、草莓番茄、口感鲜是番茄等等，是吧？
17: 对对对
1: 啊，那这就是品种非常的全面了哈。其实它所谓的这个常规啊，就是咱们经常在菜案子上或者这个大家的菜盘子里面能够经常见到的。那么这些非常规的呢，就是那些比较有特色的，是这个意思是吧？
17: 是是是。
1: 哎，那我们这个真的是品种很多，而且呢得到了这个绿色的认证，这也很不容易哈。最后结尾的时候还提到了有认养农业，这个认养农业是认养这个牲畜啊，还是这个植物啊？
17: 认养农业我们主要是那个一分田，有个就像咱们家庭的有个一分田的一个小菜园子。
1: 嗯，
17: 哎，对，
1: 一分田的小菜园子。
17: 嗯，对，
1: 这个一分田的，如果对于搞农业的或者农村的朋友可能比较这个直观，如果对于咱城市的听众朋友可能就有点这个模糊了哈。这个一分田大概有多大？
17: 一分田就是
1: 嗯
17: 有个4-5平左右吧。
1: 4-5平米、
17: 嗯、
1: 啊，4-5平米的小菜园、
17: 嗯、
1: 哇，如果对于咱们这个非农业群体来讲的话，那还是觉得挺温馨的哈。
17: 嗯、
1: 有这么这个一分的这么一个小菜园，哎，自己种点菜呀、啊
17: 嗯、
1: 或者是有的这个当然如果不愿种菜的也可以种点花什么的、
17: 嗯、
1: 也都非常的非常的不错哈、
17: 嗯、
1: 大家认养一下、嗯、这个认养的是咱们村里的这个社员给他代管。
17: 代管
1: 啊、
17: 嗯、
1: 这个一般这个认养期限是一认养是按月算还是按年算？
17: 一年，一般是一年。
1: 一年哈、
17: 嗯、
1: 一般他们认养什么蔬菜比较多？
17: 嗯，还是我们家庭常吃的野蔬菜。
1: 茄子、辣椒、西红柿。
17: 哎，还有那种那个散养的散养鸡。
1: 哦，还有散养鸡啊、
17: 哎
1: 哦嗯。哎呀，那真好哈、嗯。一般你像这个茄子、辣椒、西红柿，这你测算过吗？这一年要如果认养的话能产出多少？
17: 嗯，一个家庭一分田就够，
1: 就够，
17: 就够用，
1: 就够一年嘛？
17: 不，一年够那个正常的那个家庭的
1: 家庭的这个食用、
17: 食用，对。
1: 哇，那就很不错了、
17: 嗯。
1: 这个认养费用大概有多少？
17: 嗯，一年1000来块钱。
1: 1000来块钱、
17: 嗯、
1: 啊，那挺好的哈。而且吃到的咱们这是有绿色 A 级认证的新鲜蔬菜，
17: 嗯、
1: 是吧？
17: 它主要是自己家里的菜园子长出来的
1: 啊，
17: 感觉不一样，
1: 感觉不一样，
17: 对，
1: 这一种亲切感啊。之前、
17: 嗯、
1: 说吃起来那种感情是不一样，有情怀的蔬菜啊。
17: 是是，
1: 咱们这个认养的，刚才您说一年是1000来块钱，一般是咱比如说家乡当地啊，或者济宁当地啊，还是说咱们有更远的地方的朋友也有来认领的？
17: 嗯，
1: 最远到哪里了？
17: 最远到我们济宁。
1: 济宁哈，
17: 嗯、
1: 一般是邮寄过去。
17: 嗯。邮寄配送都可以，他们我们那边文旅现在做的挺好，
1: 嗯，
17: 他们周末啊领着孩子过来玩，临走的时候上自己家菜园子摘摘菜啊，把自己家的那个散养鸡蛋拿回去，
1: 嗯，
17: 就这么样，
1: 哎，
17: 幸福感挺好。
1: 对、
17: 嗯、
1: 结合着这个果蔬的采摘啊、
17: 嗯、
1: 田园的研学啊，这个研学一般咱们会教授他们什么呀？就农业方面的知识吗？
17: 嗯，我们研学主要是针对这个小学幼儿园这种
1: 啊，
17: 他们尤其是在城里的孩子啊，他们对这个农村啊这种田间的作业这种生活他没有感觉。
1: 嗯，
17: 哎，嗯，怎么说呢，我们桌子上的蔬菜馒头啊，它怎么长出来的，
1: 嗯，
17: 哎，它有这么一个认识。
1: 嗯
17: 嗯嗯，
1: 所以说咱们这个搞了一个研学特别特别的好哈、
17: 嗯、
1: 也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再有就是农家乐了，农家乐其实大家也都很了解了哈。咱们刚才介绍的这几个项目真是太好了。您现在这个手里有多少地啊？
17: 现在有30多亩地。
1: 30多亩啊，30多亩也种的这个、
17: 嗯、
1: 咱们这些蔬菜吗？
17: 对对对。
1: 啊，平常也亲自下地。
17: 嗯、亲自下地。
1: 啊，
17: 嗯，
1: 还是挺辛苦的。现在地里长的什么？
17: 嗯，现在还是有豆角
1: 啊，
17: 辣椒、茄子，
1: 嗯，
17: 这种蔬菜。
1: 哎，一提到夏天的山东，就会想到豆角，吃不完的豆角。
17: 嗯、是的。
1: 今天其实咱们这个光和咱们的这个村党支部书记朱书记在那聊哈，想问一下刘委员，咱们平常在这个镇上工作，他们村去过吗？
18: 去过，
1: 去过。他的地里你去过吗？
18: 去过。
1: 嗯，他种的菜怎么样？像他说的这么好吗？
18: 好吃，
1: 好吃啊！
18: 对，
1: 您吃过什么呀？都？
18: 像上次我去他村里。洗了一个西红柿，
1: 嗯，
18: 啊，就是那种老味西红柿啊，
1: 嗯，
18: 特别棒，啊，汁水特别的多，
1: 嗯，
18: 就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些味道。
1: 哎呀，您这一说，我突然想起来了，别管凉拌呀、鲜食啊，还是做汤呀，还是炒制啊，都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啊。这都是咱们这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哎，带来的特色的好的产品。朋友们，如果说也感兴趣，也想这个购买。哎，或者是想预定啊，有这个刚才提到认养农业这种好的项目，或者是想来考察考察、学习学习啊，都可以来联系朱书记。朱书记，您可以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17: 手机号1595347-0909。
1: 嗯，再说一遍，嗯、
17: 手机号是1595347-0909，大家记下啊。
1: 哎、嗯，同号吗？微信？
17: 同号，微信同号，
1: 啊、微信也同号哈、嗯。朋友们，如果想联系。朱书记去他那里看一看，或者想购买的都可以联系朱书记，咱们共同助力啊集体经济的发展，共同助力乡村的产业振兴。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刘委员来聊一聊哈。刘委员一直在这个乡镇上工作，那么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给咱们村民在这个农业生产啊还有日常的生活上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18: 我觉得是从三个变化吧，一个就是收入渠道变多，
1: 嗯，
18: 增收的一些数据还是比较直观的，一方面就是土地流转的资金，每亩每年我们是1300块钱，然后比村民自己种粮食的收益还高，
1: 嗯，
18: 第二个就是土地入股群众，每亩每年还有500元的二次分红，相当于一地双收，
1: 嗯，
18: 三是啊那个基地。吸引了1200余名的这个村民啊，就近务工，务工一天能够拿80块钱，很多的留守妇女、老人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既照顾到了家里，又增加了收入。
1: 嗯，
18: 村民啊租大棚自主种植，母菌的收益啊，从原来的20000现在已经涨到了30000元，每亩种植成本还降低了1700元。
1: 嗯，
18: 合作社每年能够带动社员人均增收啊是1800元。我们镇上的3-4个村啊，每村还能够稳定增收30000元。合作社每年累计为周边的村增加村集体的集体收入是200余万元。
1: 嗯，
18: 不少以前的空壳村啊，现在都有一些稳定的收入，也能够给群众办些实事了。在这个生产模式方面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之前的村民啊，只种一些小麦、玉米，一亩地的收益很低，散户种植的一些蔬菜啊，还互相的压价，销路没保障，经常会出现一些菜贱伤农的一些情况。在入社之后呀，我们就六统一分嘛，统一农资，统一技术，统一销售，统一签订订单，统一结算，彻底的杜绝了那些打白条、恶意压价。现在的社员只好种好地，销售的事儿不用操心，收购价还比市场价要高一些，真正实现了卖菜难的问题。第三个方面就是村集体有稳定收入。纸坊镇之前啊是靠这个开山打石，但是在这两年封山禁采之后啊，村里就没有了一些产业，没钱办事的难题，就出现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成立这个合作社，就有了一些集体收入，然后我们这些集体收入就全部用于村里的民生建设。这几年朱街村啊，就这个所在的村里，用集体收入也修了一些进村道路，安装了一些路灯120余盏，也新建了一个文化广场，还成立了一个志愿服务队，定期的给一些困难群众、孤寡老人上门服务，群众的幸福感和这个获得感也有明显的提升。
1: 嗯，没错哈，咱们通过集体经济的发展，确确实实的给咱们当地老百姓带来了很多的实惠和便利。那咱们纸坊镇又是如何助力了当地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
18: 我们镇党委政府啊，也是从资金、人才、技术、产销、党建等五方面全方位的兜底扶持。第一吧，就是累计的统筹了各类的涉农资金，1000余万元，陆陆续续的完善了大棚、仓储、道路、水电。特别是在2021年的时候，整合了全镇34个村的1700万元中央扶持资金，集中投入到这个基地，也避免了这个资金分散，撒芝麻。同时对接了一些农商银行、山东农单推出的一些按揭农业。2024年也是全年为全镇的种养殖主体办理了担保贷款，总额是1800余万元。第二个方面，就是刚才提到的六统一分，统一品种、统一茶口、统一肥药、统一技术、统一品牌、统一销售，是分户经营的模式，发挥了合作社的规模优势，又保留了农户的自主的生产权，调动了农户的积极性，指导各村合作社种植、销售、分拣、运输，划分了我们一些产业的网格，精细化的管理，把党组织的触角延伸到产业发展的每个环节。第三个啊，就是镇里投资建设了农产品综合服务中心、千吨的恒温冷链库、全镇合作社共享仓储物流，不用每个村建这个冷库，节省了大量的成本。同时呢，我们统一的对接一些大型的蔬菜集团、县域的连锁商超，打造了订单农业，让全镇的蔬菜都能卖出去，卖一个好价钱。联动的我们也做了一系列的农产品的包装，提升产品档次，开放镇村直播间去做直播带货，发展采摘认养农业，拓宽了销售渠道，也提升了蔬菜的产品附加值。
1: 没错哈，你像咱们刚才提到了这三点哈，资金到位了，模式规范了，咱们冷链仓储同时也跟

0: 绿色 A 级认证的特色产业，集体经济啊也是不断的提升啊。刚才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朋友们如果说刚进直播间想快速来了解咱们今天节目嘉宾的相关情况的话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视频号啊，或者是微信公众号，进入之后点击视频号来观看今天的这个视频啊，这个拍摄的短视频是比较直观和全面的。那么刚才一直在聊合作社了，很多朋友说，哎，朱街村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子呢？咱们接下来呢，有请朱街村的村党支部书记朱瑞超朱书记为大家来做一个介绍。朱书记，
1: 大家好，我们村在那个嘉祥县城南7.5公里，紧邻那个省道，东边就是九岭山风景区，交通和区位条件很好。我们村总共是730户。共有2320名村民，现有党员48名。早年我们村里靠山石开采为生，最多的时候村里有几十家那个石材厂，全村一半的劳动力都在石材加工干活。那时候虽然村里收入还行，但是环境差得很，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家家户户窗户都打不开，山上的树都被那个粉末粉尘盖的发灰。2017年全省开展生态环保整治封山禁采之后，村里的石材厂全部关停，群众一下子没有了生计，只能回到田里传统种植一麦一棒，一亩地一年纯收益也就1000块钱。很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村里剩下大多的都是老人妇女，土地撂荒情况非常严重，村集体也没有稳定收入，村里连修路换个路灯的钱都拿不出来，成了典型的空壳村。那时候我们村两委就天天琢磨，总不能守着这么好的区位条件和连片土地受穷。村北有连片土地1300亩，地势平整，土地肥沃，单纯种植粮食效益太差。2017年村两委换届后，我们下定决心必须转型发展特色产业，闯出一条绿色发展的路子。2018年党支部牵头流转土地，创办钓鱼山农业专业合作社，发展设施大棚，现在基地能解决1200人就近就业，彻底从过去的开山采石转型成绿色蔬菜富民产业，靠着就近景区的优势同步发展采摘研学农家乐，走文旅融合路子。
0: 刚才通过介绍我们也是了解了一下咱们朱街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子，包括过去啊现在，当然呢我们下一步要谈一谈将来的发展啊，这都是我们今天节目要给大家介绍的相关内容。那么刚才可能在收听或者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哈，也了解到咱们村里是种蔬菜的，蔬菜呢获得咱们国家的这个绿色蔬菜 A 级的一个认证，非常的不容易哈。这么好的一个成绩的由来，肯定是与它的这个种植管理啊密不可分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朱书记为大家介绍一下合作社在蔬菜种植管理方面运用了哪些比较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确保了农产品的品质和质量安全呢？
1: 我们新上的大棚，全自动的智慧温室控制管理技术，新建智慧玻璃温室阳光蔬菜工厂搭载智能控制系统，24小时实施全时段监控，自动调控棚内的温度、湿度还有光照、二氧化碳浓度，配套水肥一体化滴灌设备，精准定量供给水肥，工厂化的那个培育带根活体菜，从生长环境减少病虫害，减少农药使用。二是配套田间农产检测溯源系统，基地专门设立农药残留检测站，所有的蔬菜采摘之后，在进入市场之前进行一次快检，检测合格才能进行分拣外销，不合格的蔬菜禁止流入市场。同步建立种植台账，记录每一批次农资使用、管护、检测信息，实现全程可追溯。三是冷链保鲜分级技术，配套1000吨的恒温调节库，蔬菜采摘后即时低温锁险， 减少出运损耗，标准化分拣车间，统一分级分拣，统一包装，保证上市蔬菜品质均匀稳定。
0: 嗯，刚才听到了您介绍哈，也了解到了咱们确实也是通过了很强大的一个物联网的配套系统啊。这些物联网设备是从哪一年开始陆陆续续的这个进入了合作社的基地的？
1: 在2022年。
0: 2022年、嗯、当时是有人给您说的还是您外出考察的时候学来的？
1: 嗯，我自己吧，我学的是计算机、哦、对于这个信息化这一块有比较了解。
0: 嗯
1: 嗯，然后农业是虽然是传统种植农产业，但是运用了我们这种先进的一些技术啊，
0: 嗯，
1: 在田间应用能够提高很多的这个效率。
0: 对，确实哈，而且呢能够结本增效啊，能够把咱们这个一些特别是像一些营养啊或者是一些土肥啊等等的，它能控制的非常的到位，非常的好。再加上刚才呢咱们在节目当中介绍的时候也提到了哈，我们有一个六统一的原则，所以说呢咱们种出来的蔬菜不再是像挨家挨户小打小闹那样的啊，我们他家种的黄瓜可能是那个样的，他家种的西红柿又成了那个样的，这样呢就不统一，容易比如说在大型的收购商面前可能就没有那么硬的一个底气和人家去叫价，是不是？
1: 是 是, 是
0: 啊，如果说咱们都是批量化生产出来的都是规规整整的啊，而且呢品质非常的好，还有这么好的这个送审的一个等于是一个身份证呢啊，所以说呢咱们这样来生产出来的大批量的蔬菜，不管是在外形上还是在品质上还是在农产品质量安全上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证。现在咱们这么好的蔬菜最远卖到哪里了？
1: 卖到大湾区。
0: 哎呦太好了，能到大湾区的蔬菜哈，那肯定是这个有很好的一个品质保证的，这也适合咱们合作社日常的规范化的管理，再加上咱们社员朋友的细心认真和努力是分不开的。所以说呢咱们今天节目啊给大家不只是介绍合作社的产品，同时也把好的经验和一种不服输非常踏实肯干的上进的劲头传递给大家。好了，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旅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4: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6: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7: 我是东南山方田镇毛子坊的村。
8: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9: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0: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1: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2: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9: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3: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7: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2: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9: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2: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9: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0: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我是丁元，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0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下半段节目开始了，我们再来和两位嘉宾打个招呼，欢迎嘉祥县纸坊镇朱街村村党支部书记、党支部领办的钓鱼山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朱瑞超，欢迎您朱书记。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嘉祥县纸坊镇党委委员刘关征，刘委员欢迎您。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那今天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好了，下面的节目开始了，首先呢，带大家一块来了解一下咱们纸坊镇的优势产业资源，有请咱们刘委员介绍一下。
14: 我们纸坊镇地处曾子故里，山东嘉祥县的南部山区，距县城市12.5公里，行政村区划的面积是96平方公里，辖市34个行政村，人口是8.7万。纸坊镇的交通非常的发达，省道244线、嘉山绿道纵贯南北，朱兆新河横穿全境，1.5个小时直达济宁都市圈，3个小时覆盖鲁西南城市群，交通区位优势非常的明显。我们这里文化旅游资源具有很大的优势，拥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五世祠、青山寺等两处，省级文保单位交国古城遗址等三处，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坐拥青山景区、4A级景区、原乡左岸、富山军事拓展基地是3级景区，以及山东省旅游特色村9个、省农业旅游示范点1个、省精品采摘园4处，旅游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我们同时呢，也整合了千年道观青山寺、天下神属法云的法云寺、世界三绝的五世祠等10大文旅资源，成功包装了原乡左岸民宿、祥城农家宴等特色美食新产品，精心打造左岸经济、传统村落赏花游、非遗传承体验等6条精品旅游路线，把分散的景点串成了线，连成了片，成功的承办了乡村文化旅游节、嘉祥县杏花节等大型促消费活动10余场，每年春季杏花节的时候，漫山遍野的杏花盛开的时候，每天都有上万名游客前来赏花游玩，累计吸引游客超120万人次，拉动消费4000余万元，真正实现了文化资源变成了美丽经济。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现代农业资源优势，集聚了农业企业是17家，种植养殖合作社159家，家庭农场是323个，土地流转规模达到了4.5万亩，农业规模化集约化水平不断提高，培育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一个，市级的是2家，产品或无公害食品认证是一个，绿色食品认证5个，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是一个，农产品品牌建设成效显著。纸坊镇的金太阳山杏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目，朱街村啊、三核心村等两个村获评省级乡土名品村，已建成了高标准观光采观园和桃花湾生态园等示范基地4处，发展了金太阳杏、春雪桃、富硒葡萄等经济林果超3万亩，打造林果特色专业村26个，形成了金太阳杏核心基地、千亩仙桃的采摘园、有机菊花园等一批精品项目，真正实现了春有花、夏有果、秋有收、冬有景，一年四季都有好产品、好景致。
0: 嗯，咱们也欢迎大家到纸坊镇去走一走、看一看哈，这一年四季啊都有不同的收获。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为大家还是来介绍一下咱们合作社。接下来呢，有请朱义超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党支部又是如何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领创办了咱们合作社的呢？
1: 一是支部牵头定产业转型路子，面对封山禁采后集体群众收入低的难题，新老班子先后开了7次支部两委党员群众代表大会，入户走访征求群众意见，组织14名党员干部去寿光、兰陵实地考察，最终确定发展蔬菜大棚，由党支部注册成立合作社。土地流转阶段，村干部分片包保入户宣传讲政策，党员带头流转自家土地，顺利流转首批110亩。同时，11名两委干部党员筹集100多万元建设第一批大棚，党员先行租赁示众，用实际收益打消群众的顾虑。二是在基地设立钓鱼山党员创业工作站，每周五开设晚间课堂，由我给种植户讲解政策、种植技术、市场行情，把基地划分3个产业网络、6个单元格，配备6名党员网格长，随时解决种植难题，选拔4名基地党员分头牵头种植服务，销售扩展组、蔬菜分拣组、专项运输组，党员冲在技术、销售、物流一线，带动普通群众分工协作。三是支部牵头成立销售、农资、技术、后勤、财务5个工作专班，用省农合作社专用财务系统规范账务，推行统一销售结算，杜绝社员压价、拖欠菜款。党员带头监督绿色种植、农产检测，守在食品安全底线。同时，党支部主动对接镇党委、农业农村局、省农科院、国企、农商行，争取政策、资金、技术，依托千企连千村，对接文西北里文创产品设计和文旅资源开发团队，开通线上直播带货，以党建连接各类产业资源。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共同了解一下党支部领办的钓鱼山农业专业合作社的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又分别是什么呢？朱书记，
1: 运营模式上采用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基地加农户一体化模式，以支部统筹全局，党员一线示范，内部落实6统1分标准化管理，依托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整合全域村庄资源，联动国企打造智慧产业园，深加工车间发展订单农业、采摘研学等全链条业态，配套按揭农业，降低农户创业门槛。收益分配模式实行多层共享机制，村民可获得土地保底租金、大棚经营收益、基地务工工资，产业盈利扣除运营成本后按土地入股比例发放每亩 500元二次分红，剩余资金再用于基地的升级。片区内各村依托集体入股，每年稳定增收3万元，村集体每年留存120元以上的收益，用于村内民生和产业持续扩建。
0: 好的，非常感谢朱书记啊，为我们分享了他们的这个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哈，也让我们从中学到了很多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合作社啊，运营到现在可以说创造了非常多的这个成绩，同时呢，也让咱们老百姓享受到了集体经济的发展带来的红利啊。那么，相信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运营到现在，也可能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难点哈。那么咱们合作社遇到的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当时怎么解决的？有请朱书记为我们做一个分享和介绍。
1: 最大的难点，尤其是在那个启动初期啊，这个以前是这个山石开采是吧？进封山进采之后，我们的这个技术啊、手艺，它就是一个对山石的认识。没做过。没有做过这个蔬菜种植，这第一步很难迈出。我们就是挨家挨户的做工作，党员示范，硬是种了一年以上，老百姓一看这个收益还挺好，才亲自试种。
0: 就当时大家也是持有观望的态度哈，觉得这个最开始的时候咱们都是搞石头的，这个可能搞农业就是最传统的那种老把式的搞法哈。
1: 对对，
0: 所以说一旦上了点新项目，特别是种点蔬菜什么的，大家伙可能心里没有底，但是呢咱们开始的时候也是一点点硬着头皮干下来了，也干出成绩了。当时的时候是有多少人带头？
1: 流转土地是110亩，当时我们带头的还是主要是党员，
0: 党员带头
1: 有6-7人，
0: 大家都拿出了自家的土地或者是这个资金，是吧？
1: 可能把家里的存款都用上了。
0: 非常的不容易，
1: 不容易，
0: 很不容易，干到现在能出来这么大的成绩，而且能入选咱们省里的这个经典案例，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等于是这个取得了一个很大的成绩了哈。那么下一步咱们在农业产业发展方面有哪些计划和打算，来给大家一块儿来介绍一下吧。下一步
1: 我们将围绕提质增效、品牌赋能、链条延伸三个方向发力。一是推进智慧化升级，依托于济宁市土地发展集团合作，加快智慧农业融合发展产业园建设，引入全自动智能控制系统，发展工厂化活体菜、口感番茄等高端品种，提升母菌效益。二是强化品牌化运营，在现有绿色食品认证的基础上，统一打造钓鱼山区域公用品牌，做好产品包装设计，扩展商超、电商等中高端销售渠道，实现从卖产品到卖品牌的转变。三是推动产业化融合，利用现有厂房建设农产品深加工基地，发展蔬菜干、水果罐头等产品，同时探索认养农业模式，配套发展观光研学、国蔬采摘、农家乐等业态，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0: 好的，非常感谢朱书记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刘冠征委员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纸坊镇下一步准备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呢？
14: 下一步啊，纸坊镇重点抓好的是三个方面，来全力的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一是大力的招募乡村振兴合伙人，敞开大门，欢迎各类人才、企业、资本参与乡村振兴。重点的啊，我们也是在对接一些国有企业、农业龙头企业、返乡创业人才，完善合伙人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了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利益共赢的模式。二是呢，我们也整合我们行政村3-4个的资金、资源、人才，以这个钓鱼山高校农业示范区为核心，辐射带动周边村的抱团发展，形成产业联结、利益联结的发展格局。第三啊，就是推动全域产业的一个融合，坚持宜农则农、宜文则文、宜旅则旅，把高校农业与这个文旅景区结合起来，打造农业加文旅加康养的综合发展模式，也走出一个具有纸坊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再有请刘委员介绍一下今年纸坊镇的发展规划。
14: 下一步啊，我们也是立足这个绿水青山、文旅纸坊发展定位，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搭建国企运营、跨境电商、物流配送等三个平台，统筹土地、金融等五种资源要素，也是形成了1351强村富民的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模式。一项引领啊，就是以党建为引领，打造这嘉山绿道、蔬菜基地和原乡左岸等三条乡村振兴示范带，连接德信庄园、随庄等10个党建示范点，用示范带串起振兴链。三大平台，一是搭建国企发展管理平台，继续以济宁土发、山东鲁盛、盛丰种业等企业合作，在示范区内招引智慧农业产业融合示范园和国家大豆种业协同创新中心项目落地增效，提升数字化现代化农业设施。二是搭建网络电商销售平台，建设集展览直播于一体的乡村振兴创客中心，引入二进制、杭州托福宝等电商企业进驻运营，实体化运作亚马逊等高端海外电商平台，吸引青年创客入驻，实施大众报业、齐鲁农超、纸坊农产品推广项目，拓宽农产品线上销路。三是仓储物流配送平台，配套快递物流中心和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将高效农业蔬菜种植基地所产生的新鲜蔬菜、预制菜等通过快递物流一站式发出，实现产销运服务一条龙。五种要素啊，就是一是土地要素保障，提前布局啊，也是以这次三区三县划定为契机，鼓励各村积极盘活闲置和零散的土地，及时退出成方连片的基本农田，为产业项目入驻片区提供土地要素支持。二是资金要素保障，继续争取上级资金，撬动社会资本，融合涉农贷款等多元化资金投入片区建设。三是人才要素保障，在先后引进石兆利等19名乡村振兴合伙人的基础上，加大招引力度，搭建引才、育才、留才全链条服务体系，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也同时呢，我们也盘活我们现在朱街村闲置的小学，打造了乡村振兴培训学院，开展农业技术、电商直播等订单式的人才培训，培育高素质农民。四是金融服务保障，积极的与山东农单、中泰期货合作，为农民提供大豆、玉米等农产品期货目标价格线，探索金融政策支持。每村也配备了一名建行的金融专员，打造乡村振兴综合服务平台，助力农业产业发展。五是政策支持保障，借助传统村落集体沿片保护利用示范县名单入选机遇，在片区内打造传统村落赏花、法云寺祈福等5条网红打卡精品路线。最后就形成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片区依托现有的生态和文化布局，探索建立党建引领模式，推动三产融合，促进农业兴旺、乡村和美、农民富裕，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形成了一条强村富民的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模式。
0: 好的，非常感谢刘委员的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带领大家一块来了解一下今年咱们钓鱼山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规划，有请朱书记来介绍一下。
1: 今年合作社的发展规划重点是两个对接一个打造，一是深度对接济宁市土地发展集团，加快推进总投资5.5亿元的智慧农业融合发展产业园建设，建设14096平的智慧玻璃温室阳光蔬菜工厂，做好现有温室大棚的智能化升级，采用全自动智能控制系统，工厂化种植，机械化叶菜、口感鲜食番茄等高端品种，推动合作社从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转型。二是全力打造钓鱼山农业品牌，在现有绿色食品 A 级认证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质量管控体系，做好品牌包装和设计，扩展大型商超、高端餐饮、社区团购等销售渠道，推动合作社 产品从卖得出去向卖得好、卖得贵转变。三是持续深化规范运营，完善六统一分的管理模式，健全利益连接机制，让更多群众分享产业发展红利，巩固提升省级农业示范创建成果。
0: 嗯，也希望咱们今年啊能够顺顺利利的完成咱们所制定的计划啊，能够给咱们村集体再带来一个更加利好的消息。那么咱们节目呢也快接近尾声了，这样呢我们有请朱书记为大家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
1: 在这里我也借广播台这个平台发出一个诚挚邀请，为进一步推动合作社高质量发展，现向社会公开招募乡村振兴合伙人，重点对接以下合作方向：一、技术合作类，欢迎农业科研院校技术服务团队开展产学研合作，提供品种改良、智慧农业、病虫害防控、土壤改良等技术支持，共同打造现代化农业示范园区。二是资本合作类，欢迎国有企业、农业龙头企业、投资机构参与智慧农业产业园、农产品深加工基地建设，共同开发高端农产品，扩展延伸农业产业链。三、品牌运营类，欢迎品牌策划、营销推广、电商运营团队合作，共同打造钓鱼山区域公用品牌，拓展中高端销售渠道，提升产品附加值。人才合作类，欢迎返乡创业人才、大学生村官、农业职业经理人加入参与合作社经营管理，共同培养新型职业农业队伍。业态合作类，欢迎文旅企业、研学机构合作开发认养农业、观光研学、果树采摘、农家乐的业态，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我们将提供优质的产业基础，完善的配套设施，优厚的合作政策，与各位合伙人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
0: 嗯，这几个方面也是咱们这个在事业前进上的这个道路上的哈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那而且呢，我们不管是从技术呀、资本啊、品牌啊、人才啊，包括业态哈，都向大家发出了一个诚挚的邀约。也希望有朋友们呢啊，有志之士啊，能够加入进来，共同助力我们产业的发展啊。而且呢，这几个方面我刚才特意留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哈，要让朱书记给大家做一个这个非常详细的介绍，确实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哈。您预估这五类如果都加入的话，咱们的员工得增加多少名？
1: 得增加管理员工得增加1000名左右。
0: 1000名左右啊，天哪，这简直就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哈。当然呢，这个庞大数字的背后所带来的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就业的机会，
1: 是
0: 提升了很多就业的岗位，这也是我们发展集体经济、做大做强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一个目的啊！在这里再次向大家这个发出了这个邀约哈，当然顺道咱说说联系方式吧，再来给大家说一遍，
1: 手机号15953470909，微信同号，
0: 发展的很好。欢迎大家的加入，共同助力咱们集体经济的发展。好了，今天呢，咱们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也希望咱们下一步啊，咱们这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能够越来越好，能在产业发展的道路上能够大放异彩。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了，谢谢你们，再见。

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深入解读乡村振兴政策，激活农村发展新动力。
0: 乡村振兴政策是我国响应农村发展需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政策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展开，旨在全面提升农村的综合实力和居民生活水平。
1: 首先，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政策鼓励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发展特色高效农业，同时引入现代农业技术和设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值。例如，通过建立农产品加工园区，引导农民增加农产品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提升经济效益。
0: 其次，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政策强调绿色发展，保护和恢复农村生态环境，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实施河流湖泊治理和绿化美化工程。通过这些措施，既改善了农村居住环境，又为村民提供了更多就近就业的机会。
1: 再谈乡风文明，政策提倡传承和发展农村优秀传统文化，改善农村公共服务设施，提高农村教育、文化和卫生水平。通过举办文化活动、建设文化广场等方式，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0: 在治理有效方面，乡村振兴政策强化基层组织建设，推广法治乡村建设，加强和创新农村治理，确保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农村事务的高效运行。例如，通过建立村民议事会，让农民参与到农村治理中来，真正实现农民自治。
1: 最后，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政策的终极目标。通过上述措施的实施，以及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创业平台，政策旨在不断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真正富裕起来。
0: 广大农民朋友，本期节目我们为您深入解读乡村振兴政策，激活农村发展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 现在是下午五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 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6: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宁静的乡村早晨，独居母亲突遭横祸，
7: 有一名妇女疑似在家中触电身亡。
5: 奇怪的血迹，可疑的伤痕，隐含怎样的讯息？
8: 这个现场是一个伪造现场。
5: 丧心病狂的凶手，令人震惊的真相。
9: 经鉴定，被害人宋某某死亡原因系电击致不可逆的脑损害。
5: 一个乡村母亲的悲剧人生，法治天下之夺命礼物。
10: 家住四川省自贡市的宋华年过半百，她的丈夫在十几年前就已经过世了。宋华为了两个儿子一直没有再嫁，后来呢，两个儿子都去外地工作了，他一直在照顾着大孙子，经常去拾荒来贴补家用。宋华呢，可以说是性格豁达开朗，尽管生活过得艰苦一些，但是他对生活还是充满了希望。过完2018年春节不久，宋华就开始盼着他的56岁生日宴。然而，生日即将到来之际，老人却突然离世了。这是一次意外，还是另有隐情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5: 这是一个初春的早晨，春节刚过去几天，不少村民已经开启了上班的节奏。他们迎着凛冽的寒风，步履匆匆地去城里打工。村民廖大妈正忙着赶路，同村宋华家小孙子忽然跑过来叫住他，说奶奶摔倒了。
11: 他孙子就说了：“年年摔呀！”二奶奶就说：“你摔呀，摔得来急了，你年年摔得来急了。”
5: 廖大妈进屋一看，被惊呆了。宋华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旁边的地上布满了斑斑血迹。这个猝不及防的意外打破了这个小村子原有的宁静。接到报警的公安人员很快赶到了现场。
7: 我们公安局接到市局120指挥中心说，在我们辖区有一名妇女疑似在家中触电身亡。
5: 警方查明，死者宋华今年56岁，丈夫去世多年，两个儿子都已经外出，大儿子在重庆打工，小儿子在广州打工，宋华和8岁的大孙子一起生活。现场勘查显示，宋华有触电的痕迹。
8: 给人感觉啊，这应该好像是一个意外，是吧？
5: 虽然电击导致被害人倒地的撞击有可能造成出血，然而现场大量的血迹却让民警意识到，这不是一起简单的电击摔伤致死案。
8: 我们说这个血迹分布的时候应该是这样啊，如果人受伤了，他可能会自救，血迹会通过手、身体附着在其他地方，没有，这个没有。
5: 现场另外一个细节引起了办案民警的注意，一双本应穿在死者脚上的棉布拖鞋被整齐地放在死者身边。警方分析，突然倒地的人拖鞋即使被甩出去摆放，也不可能如此整齐，
8: 是很规矩地放在那里。这个是给我第一个印象很感触，非常直观的一个感觉，就是这个东西不可能应该是这样放的。
5: 死者身上还有多处伤痕，更为可疑的是在大门外也发现了血迹。
8: 在大门外发现了墙角处发现了一处血迹，这一处血迹给人感觉位置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对吧？
5: 鉴定结果显示，大门外血迹的生物学特征与死者宋华吻合。警方认为宋华最终倒在室内死亡，那么大门外的血迹存在两种可能，一是死者从户外被搬入室内，二是嫌疑人逃离现场时身上溅到鲜血不小心留下的。
8: 这个现场是一个伪造现场，精心策划之后伪造的一个现场。
10: 死者宋华身上的伤痕是如何形成的？死者是否被搬动过？为此，警方扩大了现场勘查的范围，在宋华生前居住的房间发现了多处血迹，这增强了侦查人员心中的怀疑。宋华之死不是意外，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宋华为什么会在自己的家中惨遭杀害？凶杀案的第一现场到底在哪儿呢？
5: 宋华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平时靠拾荒补贴家用。这么一位与世无争的人，到底是被谁杀害的呢？
8: 现场的这个门窗完好，没有被破坏的痕迹，这也是比较反常的一个情况。还有家里面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好，也没有发现有财物短少的情况。
5: 宋华家庭并不富裕，现场的门窗也没有被撬的痕迹，警方很快排除了图财害命的杀人动机。
8: 丈夫已经去世了十多年，自己单身一个人，把两个儿子抚养成人，之后一直没有再另外找人，所以说情杀的可能性我们也排除了。
5: 宋华是一个性格沉稳、不爱说话的人，村民们没有发现他与他人有过密切接触，但是民警调查发现，案发前突然有一个人回到村里与宋华见过面。
8: 在案发的前一天，突然的就回到了自贡，他的行踪呢就特别的可疑。通过进一步的调查，我们发现在案发时间段他出现在了案发地域周围的一个活动轨迹。
5: 这个曾经与宋华见面的人本来长期在外地打工，不知为何突然回到村里。在对围绕此人进行调查时，民警发现了他更多奇怪的行为，
8: 并且发现他在网上有大量的搜索投毒、意外身亡、触电等等一些敏感的词汇，包括在作案后如何不被公安机关发现。
5: 警方同时查到，就在几个月前，此人曾为宋华购买过一份保额为40万元的意外伤害险。而这个搜索如何投毒和购买保险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宋华的小儿子傅白莲。
8: 我们的侦查员在殡仪馆将这个傅某某传唤至了我们公安机关。在传唤他的过程中呢，傅某某表现得异常的平静，对于我们的这个传唤没有任何的质疑，这也是一个非常反常的表现。
5: 亲儿子被抓，亲属村民质疑迭起。大家眼中的孝子因何走上了邪路？
8: 他在案发前大概几个月以前就已经为亲母亲购买了一个人身意外保险。
5: 一张小保单断送慈母命，法治天下之夺命礼物。傅白莲31岁，在广州某大型企业从事质检工作。在家人和当地村民的眼里，傅白莲是一个努力工作、忠厚孝顺的好儿子。回家看望母亲，都会给母亲买好吃的，甚至单位上抽奖，抽到好的奖品也会寄回来给母亲使用。面对警方的讯问，傅白莲的对答非常平静，坚决否认自己杀了母亲。
12: 在抓捕的时候，他们的这个亲戚朋友都说，这个是死者的亲儿子，是不是抓错了这些？
10: 众人称赞的孝子卷入杀母命案，善良母亲的付出，为何将他变成了一个恶魔？几段监控录像让所谓孝子原形毕露，一个优秀的企业员工是怎样一步步沉沦堕落的呢？
5: 审讯中，傅白莲辩解，母亲死亡当天，也就是2018年3月10日，他购买了从广州飞往成都的机票，人在广州不在自贡。然而这与警方的调查并不相符，案发的前一天，也就是3月9日，傅白莲还购买了从广州飞回成都的机票。
12: 我们看到他3月9号的时候就从广州飞回了，就飞回来了嘛，而且当时机票也显示有直机信息，所以说就能够基本上能够确定他当时是来了自贡。
5: 警方还出示了几段他在自贡街头的监控录像，傅白莲再也无法狡辩。
13: 3月9号晚上8:40几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犯罪嫌疑人坐到滴滴车，在自贡二中路口对面停车，然后犯罪嫌疑人随后就下了车，并往惠东大酒店方向走去。随后我们对这个现场周边的监控继续进行追踪，然后就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晚上21:05左右就到达了这个自贡市东兴寺大桥头，然后并在这周围现场徘徊。我们在晚上12:18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犯罪嫌疑人付某的身影出现在了他家附近相邻的街道上。
5: 随着公安机关调查的深入，傅白莲预谋杀死母亲宋华的整个计划浮出水面。
14: 他在案发前大概几个月以前就已经为亲母亲购买了一个人身意外保险。
5: 公安机关对傅白莲弑母骗保案件侦查终结后，认为犯罪嫌疑人傅白莲涉嫌故意杀人罪，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于是将该案移送给四川省自贡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四川省自贡市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11月22日向四川省自贡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5: 公诉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傅某某与被害人宋某某系母子关系。2017年11月29日，傅某某为其母宋某某投保了人身意外伤害险，保额为人民币40万元。2018年3月，傅某某为凑足在广州购房的首付款，产生将宋某某杀害获取意外保险金的动机。
5: 据傅白莲交代，自己处心积虑地杀死母亲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骗取保险公司40万的巨额赔款。于是在刚过完2018年春节没多久，离傅白莲母亲56岁生日还有5天时，傅白莲就开始实施弑母的残酷计划。
16: 已经懵懵懂懂有那些想法，有一直联想到我母亲的那些偏心。
5: 傅白莲交代，他觉得母亲偏心，帮大哥把孩子带到了7、8岁，他的孩子很小，在广州生活开销很大，非常吃力。他想让母亲来广州帮他带孩子，却被拒绝了。
17: 就要生娃的时候，他是急的，那时候他就像个一个封闭的那个空间里面，没得任何人敢说话的，说那个没人交流得到的。那些当人说的是白话或者普通话，他出去路都找不到，出去也搞路，他真不敢急，对那个地方有点恐惧感。
5: 其实傅白莲在家里是颇受母亲和大哥疼爱，大哥出门早，在外挣的钱都用来贴补家用和供傅白莲上学。母亲宋华也把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拿出来给他在自贡买了套房子，但是这些并没有让傅白莲满足。对于弟弟内心对母亲的这种恨意，大哥非常不理解。
18: 生之前也不容易，死了过后也不容易，居然他还在里面还强制跟我妈泼脏水，我都没想到他会无心到这种没得人性到这种地步。
5: 倒地生生换儿名，漠然不顾下黑手。
16: 当时我也是真的是比了心智，
5: 手段残忍惹众怒，弑母骗保法难容。
19: 弑母骗保，赦不赦？
5: 法治天下之夺命礼物。2019年6月4日，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20: 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厅审理四川省自贡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傅白莲犯故意杀人罪一案，现在复庭。
21: 那么你用没用过，就是从没有从广州带回来一个按摩器？
16: 有。
21: 请法警出示。
20: 法警向被告人展示证据。
21: 你当时是不是告诉被害人，就是给他按摩，是不是用的这个按摩器？
16: 是。
21: 他相信了吗？
16: 是。
5: 法庭上，傅白莲交代，自己从广州买了一个按摩器给母亲当礼物。3月9日当天，傅白莲没有告诉任何人，像往常一样，他要突然回家给母亲一个惊喜。睡梦中的宋华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次儿子带来的不是惊喜，而是他的死亡通知书。
21: 你这个电线是采用什么办法缠到就是被害人的手上的？
16: 自己手拿来贴过去的。
21: 啊，他为什么愿意让你就是缠上去呢？
16: 当时给他说是那个按摩的器械，
21: 是个按摩。你除了用电线按摩器以外还有一个板凳，傅北莲，你看一下是不是当时你这个板凳的碎片。
16: 是。
21: 为什么这个板凳会变成碎片呢？
16: 自己把它砸碎了，然后扔在屋里的角落里。
21: 你有没有使用这个板凳击打被害人的头部和面部？
16: 有。
21: 你用电击的就是被害人，为什么还用板凳打
16: 的？当时打得很大声的效果。
20: 他当时这个头上面部有没有血迹？
16: 有。
5: 可怜的宋华倒地之后还在一声声地呼唤着他的儿子，可能临死之前他也没弄明白一心牵挂的小儿子到底为什么对他痛下杀手。
16: 他一直对喊我喊幺二零，当时我也是真的是迷了心智才会做出那种天理不容的事情。
5: 母亲对傅白莲非常疼爱和照顾，他的儿子出生时他专程到广州伺候儿媳坐月子，帮他带孩子，然而这样的付出并没有换来儿子的感恩。
16: 结婚之前对他都挺好的，结婚之后不然后很多事情就变了，结婚一步一步的开始，我自己我都能感觉得到。
5: 傅白莲交代，为了在广州买房，他将母亲在自贡为自己买的房子以20万出售，但是他在广州看中的一处房产首付需要80万，巨大的资金缺口让他动起了歪心思。
20: 那么你有没有打算如何来解决这个资金的缺口？
16: 没有，当时就考虑首付款。
20: 有没有考虑过通过杀害你的母亲骗取保险金来解决这个购房的资金缺口？
16: 后面有考虑过。
20: 什么时候开始考虑的？是不是买保险以前？
16: 就是在那期间就萌生了这种想法。
5: 傅白莲曾在广州看中了一套100多万元的房子，他把自贡的房子20万元出售后，首付款还有很大缺口。如果算上平时的积蓄和他为母亲购买的意外险的保额40万元，就可以凑够在广州买房的首付款。这也加速了傅白莲弑母骗保计划的实施。2018年3月10日凌晨2时许，宋华倒在了血泊中，这是一个恐怖而令人心悸的杀人过程。
9: 宋某某在遭受电击后并未立即死亡，傅白莲为防止宋某某身影引起他人注意，又使用家中木凳击打宋某某头部面部，造成宋某某头面部受伤出血。随后傅某某将宋某某从2楼卧室抱到1楼厨房，制造宋某某因使用电器意外触电的假象，并对案发现场痕迹进行了清理。
5: 清理完痕迹的傅白莲很快逃离犯罪现场，回到了县城的宾馆里。哥哥打电话告诉他母亲死亡的噩耗，身为儿子的他并没有马不停蹄地出现在殡仪馆，而是撒谎说自己在广州。
9: 经鉴定，被害人宋某某死亡原因系电击致不可逆的脑损害，同时伴有呼吸系统损害致进行性呼吸衰竭死亡。
5: 羁押在看守所的傅白莲表示，现在自己悔恨不已，杀害母亲的那个夜晚已经成为生命中永远无法消失的痛苦记忆。弑母者傅白莲在痛苦和悔恨中走上了庄严肃穆的法庭。
0: 你是否认罪？
16: 认罪。
0: 你是否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16: 呢？就开始死了以后，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0: 那你是否认罚？
21: 被告人傅百莲的杀人动机特别卑劣，杀人目的特别明确，杀人手段特别残忍，后果特别严重，依法应当判处被告人傅百莲死刑。
5: 法庭上，对于杀害母亲的罪行，傅百莲供认不讳，一脸泪水的他多次向法庭表达自己的悔意，希望法官能给自己一个悔改的机会。
16: 我在此恳求杨法官和陪审员给我一个活下去的机会，恳求亲人们给我一个弥补伤痛的机会。悔罪人傅白莲。
15: 被告人傅白莲及其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无异议，同时辩称案发后被告人傅白莲认罪悔罪态度较好，有坦白情节，并取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
5: 我作为死者的直系亲属，傅白莲案后有悔过表现，我自愿对他进行谅解，希望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对傅白莲的量刑过程中对其进行从轻处罚，给傅白莲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辩护律师认为，傅白莲的认罪态度较好，而且家属傅白莲的大哥也签署了谅解书，希望法庭能予以从轻处罚，但是公诉方却不这么认为。四川省自贡市人民检察院的公诉

0: 故意杀人、恶意骗保的犯罪动机和犯罪事实。
1: 被告人傅白莲为骗取保险金，满足一己私利，将其母亲杀害，严重亵渎人伦、践踏我国敬老孝悌的亲情观、家庭观和道德观。法律对他的罪行进行了最公正的审判。
0: 2019年7月3日，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2: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第57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傅白莲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0: 都说情义无价，然而傅白莲为了买房竟然弑母骗保，这样的人间悲剧虽然只是一起个案，但也要引起我们的深思。养育孩子不仅是要将他培养长大，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孩子高尚的品德和情操，这样才能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
1: 关于这起犯罪动机极其卑劣、行为性质极其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的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3: 我觉得这个案件的反思应该从法律和社会两个层面上去进行。那么在法律层面上予以分析，本案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一个发展过程。傅白莲就是为了骗取40万的保险金而杀害了自己的母亲。那么这是一个典型的骗保弑母案。那么这是在法律意义上相对简单，但是从社会心理意义上它是不简单的，因为这背后隐藏了傅白莲对他母亲的一个深层次的怨恨，说明在傅白莲的心目当中他的母亲为他付出是天经地义的，而他被照顾也是天经地义的。这说明我们对于孩子的培养家庭的教育模式出现了问题，我想这是最值得我们在社会层面上予以反思的一个问题。父母已经为我们付出了很多，我们首先应该学会感恩。对于上了年纪的父母，我们要尽孝道。
1: 敬老孝悌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美德，是民族内蕴的品质和精神，对维系家庭亲情关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维持民族永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养有跪乳之恩，鸭有反哺之意，为人子女者要学会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在接受父母的无私关爱时要懂得感激，在父母年老时要知道尽孝道，赡养父母。法治天下，再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炎热的夏天正式登场了，高温和降雨使得隐藏了大半年的蚊子开始出来作怪了。一般家庭里都备有风油精，用来防止蚊虫的叮咬。但是近年来，人们又摸索出一些风油精的新用途。
6: 精呢，是我们夏季家庭治疗蚊虫叮咬一种常见的药物，但是在长期的使用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发现了它其他的一些用途。它使用呢非常的方便，而且疗效呢也很明显。那有个伤风感冒、晕车晕船，以及被蛇虫叮咬，还有神经疼痛的时候，它都能派上用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夏季使用风油精的小窍门。
5: 首先，夏季天气炎热，人们都开始使用不同的招数，好能够让自己更凉快一些。在电风扇的扇叶或者是空调的扇叶上打上几滴风油精，会随着电风扇和空调风叶的不停的转动，你会感觉室内清新凉爽，而且还有驱赶蚊子的作用。
6: 天呢，天气炎热，那我们身上经常都是黏糊糊的，大家呢都习惯回到家以后冲一个澡。这个时候呢，风油精也能派上用场。那在浴球上滴上几滴风油精我们整个人洗澡之后

0: 后都会觉得清凉舒爽，而且呢还能够防治痱子，防止蚊虫的叮咬。同样，如果我们是在浴盆当中洗澡啊，那在水中呢滴上几滴风油精也能达到同样的作用。
1: 夏季也是一个多雨的季节，气候常常会比较潮湿，所以得脚气的人就会多了起来。脚气瘙痒难忍，如果在每天洗脚之后将风油精滴几滴在棉棒上，涂在患有脚气的部位，这样连续坚持一周以后就可以止痛止痒，治疗脚气了。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脚气的病菌繁殖能力强，如果平时不注意卫生，很容易产生交叉感染，所以涂过一个部位的棉棒就不能再涂其他部位了。
0: 对于小范围的轻度烫伤啊，我们可以把风油精呢直接涂在患处，每隔3到4个小时啊涂一次，效果呢会比较明显，而且呢还不会感染，治愈后啊也不会留下疤痕。但是对于深度烫伤来讲啊就不能使用了，尤其是在水泡破了之后啊，如果滴上了风油精呢，很容易会产生刺痛感。
1: 夏季人们都会吃一些生冷的食品，以便更好的防暑降温，但有时啊却会适得其反，由于受凉或者过食冷饮，从而呢会引起寒性腹痛。但是风油精在这个时候也能发挥一下它的作用，将风油精滴几滴在肚脐内，然后用伤湿止痛膏或者是普通的胶布肚脐覆盖，以便风油精不会很快的挥发和沾到衣服上，最后卧床休息一会儿就不会觉得疼痛了。
0: 提醒大家的是，在面部涂抹风油精啊，很可能会酿成色素沉着的后果，影响颜面的美观，所以呢爱美的女士啊，最好就不要在面部涂抹风油精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风油精对于治疗口角溃疡也十分有效，每天在刷牙时1-2滴风油精在牙刷上，然后再刷牙。二，使用风油精时必须注意，风油精中的樟脑成分对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故不能超量使用。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淘宝商家遭到恶意投诉，投诉主体难以认定，
6: 因为它是按照正常的处理途径，那么权益来进行投诉。
5: 不正当竞争引纷争，是海外直邮的正品还是涉嫌走私？
7: 等于说我们提供了创作证据去证明我们这个东西是真货而不是假货。
5: 商家店铺损失巨大，赔偿责任如何划分？
8: 淘宝上开店铺包括销售服装，它是一种市场行为，可能会受到市场外部环境的各种因素的影响。
5: 一场因恶意投诉引发的纠纷，法院究竟会做出怎样的判决？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恶意投诉的代价。
9: 消费者网购最怕遇到假货，各个电商平台为保障消费者利益，对售假商家会有相应的处罚措施。但是如果有商家明明做着正当生意，却被竞争对手恶意举报卖假货，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5: 王磊是一名美籍华人，
10: 他在2008年便在淘宝网上开设了淘宝店铺雷恩体育，通过海外直邮的方式进行多个美国知名运动品牌的销售，其中就包括商标品牌安德玛。经过多年的辛苦经营，王磊的淘宝店铺在淘宝网运动品牌行业排名前三。
11: 因为这些店跟我们合作已经超过10年时间了，它历年都是我们双十一双十二会场当中的头部商家。
10: 然而没想到2016年12月31日，王磊的淘宝店铺竟然在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平台遭到投诉。投诉人自称是安德玛商标的权利人，投诉人反映他们在淘宝店铺雷恩体育中购买了一件安德玛的紧身裤，经过鉴定这条紧身裤为假货。王磊店铺这一售假行为侵犯了安德玛的商标权，随后淘宝公司通过审核投诉材料，认为投诉人投诉成立，于2017年1月13日删除了该紧身裤的商品链接。
11: 我在2016年大概春节之后呢，我第一次收到我们商家的一个反馈。当时这个商家呢是我们行业排名前三的商家，我第一次接到的时候呢没有引起重视，我认为这样的投诉呢是很常见的一种状态，所以呢我引导他去正常去申诉。
10: 2017年1月，王磊向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平台提出申诉，他向平台提交了其从安德玛授权经销商 J-Sport Ins 进货的支票存根，以此证明其所经营的淘宝店铺所卖的安德玛品牌商品为正品。
7: 资料提供以后，那时候是申诉是赢的，因为那时候并没有影响我那个所有的一些销售啊，或者一些淘宝上面一些任何影响。
10: 然而没过多久，2017年2月24日，王磊的淘宝店铺竟又遭到投诉方发起的反申诉。反申诉中，投诉方出具了一份终止业务关系函，
12: 说终止跟我们那个我们进货商的，也就是说 Adamo 公司的授权代理商的一个业务合作关系。
10: 同时投诉人还提交了相关注册商标的权利证明、品牌公司的声明等材料，并且加盖了安德玛公司的印章。2017年3月14日，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平台判定王磊经营的淘宝店铺售假，删除了涉案商品链接，并对涉案淘宝店铺进行了降权处理。
7: 处罚以后，反正那时候刚好又是年后，因为后算我们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说，年后是一个高峰期，投诉以后直接就是扣了我们12封，因为我们那时候基本上是1000到2000万那个每个月销售，然后被处罚以后的话，好像每个月就好像就是在100到200万之间。
10: 因为受到处罚，王磊店铺的销量一落千丈，自己明明卖的是正品，却一再遭到投诉，这让王磊对投诉人的身份产生了质疑。但是投诉人的投诉和反申诉的行为都是通过邮件的形式进行，而据淘宝公司反映，投诉人邮箱的注册信息极为有限。
12: 我们也一直跟淘宝公司这边沟通，但是因为淘宝公司一开始也没法确认这个是不是一个伪造的东西啊，因为它是按照正常的处理途径，那么权利人进行投诉，有相应的那个鉴定报告，有相应的反通知，从它的程序来讲处理也没有问题。
9: 从小片中我们能够看到，一边是在淘宝网苦苦经营超过10年的品牌老店，一边又是证据资料齐全、程序上没有任何问题的投诉方，那么案件的僵局该如何打破呢？
10: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2017年5月份，淘宝卖家江海因为售卖假冒的安德玛品牌商品，被淘宝公司向四川省德阳市警方进行了举报。
12: 后面发现的侦查的过程中发现，就是说他那个刻的那个撕刻了几个公章，跟投诉上使用的那个公章是那个一样的，所以我们然后才知道这是被恶意投诉的。
10: 2018年9月份，王磊以不正当竞争纠纷将江海起诉到杭州互联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江海赔偿其因商品链接被删除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计800万元及合理费用3万元。立案之后，法院依法追加淘宝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9: 被告江海网店售假的刑事案件经历了一审二审，如今处于发回重审的阶段。虽然刑事案件尚未判决生效，但江海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当中承认自己曾私刻印章伪造材料去投诉过其他商家。在本案中，江海却有了另外的说法。
13: 本案中，王磊的店铺是遭到投诉方在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平台发起的投诉，而江海却否认自己曾在此平台投诉过商家。据江海陈述，他投诉商家主要在阿里巴巴推出的全网举报平台上进行。
14: 阿里的全网举报中心也是可以举报各种盗版、违规、盗用图片、著作权、假货的一个知识产权保护平台，所以和原告举证所说的投诉平台不是同一个知识产权保护平台。
15: 全网投诉的话跟这个知识产权保护平台还是一定区别的。全网投诉它主要是接受消费者的这样一个投诉，就消费者在购物过程中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消费者没有购物但是在商品页面发现明显的这样一个侵权信息的话，他可以通过这个渠道来投诉。但是知识产权保护平台呢，它只是接受权利人的投诉。
13: 同时，投诉王磊店铺使用的邮箱为 usa.amo@163.com， 而江海却极力否认自己曾注册并使用过此邮箱。
8: 被告江某在庭审中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抗辩的理由，其中有一条是说，当时原告所列举的证据中，恶意投诉的主体只是邮箱，为什么邮箱就可以指向被告江某？然后他觉得这点的话，原告的证据不足，所以不承认他是恶意投诉的主体。
13: 所以被告江海认为他并没有恶意投诉过王磊店铺，不能作为本案的被告参与诉讼。针对江海的说法，承办法官认真审核了原告方提供的相关证据。首先，安德玛商标权利人的投诉邮箱在淘宝后台显示有两个，一个为安德玛 at convidit， 另一个为本案的涉案邮箱 usa.amo@163.com。
8: 然后经过淘宝的后台和本案涉案商标的权利人进行过确认，其中有一个邮箱确实是他们权利人的官方邮箱，但另外一个163的邮箱的话并非是权利人的邮箱。
13: 其次，投诉方在投诉材料中加盖了权利人的印章。
8: 这个印章的外观从四川德阳公安局刻制的印章从外观特征来看的话是一致的，而且第三人淘宝公司曾经参与过刑事案件调查，然后他们也到庭核实了这个印章的外观和在使用恶意投诉的证据的材料中使用的印章外观是一致的。
13: 进一步印证江海为被控投诉的主体身份的是江海应诉之后在法院留下的手机号码。
8: 投诉过程中使用的邮箱当时在阿里后台的话是留了一个手机号码，这手机号码是跟当时原告立案到法院立案过以后被告在法院留下的手机号码是一致的。
13: 承办法官为此专程打电话向江海核实，江海确认在法院留下的手机号码为自己所用。
8: 所以根据证据的高度概然性和优势证据原则，我们可以认定被告确实是恶意投诉的主体。
13: 商品真假难认定，商业利益能否被保护？
14: 如果是收入不是合法，损失合法收益何谈索赔？
16: 我们的所有的产品都是通过 Adamo 公司的那个经销商直接购买，然后直接发货到国内的电商。
13: 店铺货源遭质疑，走私与海外直邮该如何界定？
8: 他们所销售的商品服装类型是相同的，品牌也是相同的，所以他们的用户群的话也是高度重合的。
13: 一场因恶意投诉引发的纠纷，法院又该如何审理？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恶意投诉的代价。
9: 根据淘宝公司反映，江海恶意投诉涉案品牌的商家高达80多家，在众多被投诉的卖家中，损失最为严重的正是王磊经营的雷恩体育。王磊以不正当竞争纠纷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但是江海却对他们之间的不正当竞争的关系提出了质疑。
13: 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方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
17: 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而被告方违反了该法中诚实信用的原则，所以被告方与原告方构成不正当竞争关系。
12: 他也是卖这一块的，我也是卖这个，就都是同样竞争。

0: 增长。那么第二个，它事实上是利用了伪造的材料来恶意投诉啊，而不仅仅投诉了我们一家，事实上他把基本上淘宝店铺卖安慕的那个店基本都投了一遍，然后剩下的就他自己的店。
1: 然而，被告江海对于原告方的观点却并不认同。同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
2: 所以，原告没有任何提供商品的进货凭证，无法证明进货渠道以及完整的授权链的授权证书，不能证明商品销售的是否是正品。就如果不是正品，何来的诚信原则、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行为？如果是收入不是合法，损失合法收益，当然所以说也不属于合法权益的行为，并不受法律保护，何谈索赔？
1: 针对被告方的说法，原告方向法院表明，他们不仅有线上的淘宝店铺，在海外也有多家实体店，同时向法院提交了合法的营业执照。
3: 首先，本案原告是举证，他的证据，他的经营的淘宝店铺，包括海外的实体店，他都是有专门的营业执照的，确实属于合法的经营。
1: 同时，原告方向法院提交了安德阿莫公司的发票，证明 J-Sport Ins 为安德阿莫公司的授权代理商。J-Sport Ins 将商品销售给王磊公司后，向王磊公司出示发货证明，及王磊公司向 J-Sport Ins 支付货款的支票存根。
0: 我们的所有的产品都是通过安德阿莫公司的那个经销商直接购买，然后直接发货到国内的电商。
1: 同时，王磊也向法院提交了安德玛线下专卖店出示的退款凭证，证明该商品已经经过线下安德玛专卖店的检测。
4: 我就是从美国一些所谓的我们的供应链，因为我们从批发商进货嘛，然后我们又拿这个店，我们又拿这个商品去实体店，然后去退了以后，拿到这个发票，等于说我们提供了双重的证据，去证明我们这个东西是真货而不是假货。
3: 它的进货来源是从海外的线下实体店进行进货的，而且如果遇到退货的情况的话，它在线下的实体店都是可以得到有效处理的，所以它的货源的话是正当合法，而且经过了商标权利人的有效处理，也没有遭到过任何商标权利人的恶意投诉，所以它的货源是真实的。
1: 然而就在这时，被告江海又对王磊店铺商品的来源提出了质疑。
2: 就算是原告销售的商品是正品，但是就是中国的这个法律规定是，只要境外进入中国境内的商品必须报关依法纳税，否则就走私。
1: 江海向法院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及中国海关门户网站信息提醒的页面截图，证明其已经向中国海关进行了举报。法院对江海提交的证据依法进行了审核。
3: 确实，被告江某在庭审中提供过，他曾经向海关包括一些平台上投诉过被原告王某的货物，但是他只是在本案中他只是提供了一个投诉的记录，并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确定的回复，认定被告原告王某的所出售的一些商品涉嫌走私，或者是涉嫌造假，所以的话本院没有对这些证据予以认定。
1: 通过调查，承办法官了解到，安德阿莫有限公司持有的安德玛品牌已经在我国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进行了注册。根据商标平行进口理论，特定商品的商标已经获得进口国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并且商标权所有人已在该国自己或授权他人制造或销售其商标权产品的情况下，进口商未经商标权人或商标使用权人许可从国外进口相同商标商品，不构成侵权。
3: 所以本案的原告从国外进口相同商标的商品进入国内的话，就算没有经过商标权利人的许可，也是不构成侵权的。
1: 法院通过审理认定，王磊店铺所形成的商业利益属于合法利益，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同时，经第三人淘宝公司查实，被告江海在淘宝网上经营了多家店铺，售卖假冒的安德玛品牌商品。
3: 从本案来看，因为两者他们所销售的商品服装类型是相同的，品牌也是相同的，所以他们的用户群的话也是高度重合的。从这一点，我们认为他们是具有直接竞争关系的，因为有在市场份额方面存在一个此消彼长的这种关系。
5: 另外，考虑到被告江海的投诉行为主观上存在恶意，同时他的投诉也给原告方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那么可以认定被告与原告之间确实存在不正当的竞争关系。接下来，对于民事赔偿部分，法院又该如何审理呢？
1: 店铺被投诉，巨额损失如何赔偿？
0: 整体的那个销售的损失高达3000多万。
1: 实际损失难以认定，赔偿责任如何承担？
3: 权利人维权成本过高，而侵权人的侵权成本过低。
1: 一场因恶意投诉引发的纠纷，法院究竟会做出怎样的判决？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恶意投诉的代价。根据原告方反映，因为被告江海的恶意投诉不仅给原告方的声誉造成很大影响，也给原告方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0: 我原先的销量是每个月平均800万左右，那么被投诉之后一下子就降到了400多万，而且从2017年4-5月开始基本在300万-400万徘徊，一直就回升不过去了。
1: 原告方认为江海的恶意投诉行为与涉案淘宝店铺销量下降有直接关系。
0: 整体的从投诉至到我们诉讼结束，整体的那个销售的损失高达3000多万。
1: 同时，原告方指出，海外直邮的利润率约为47%，但是他们通过对江海经济状况的了解，最后将赔偿金额定在800万。
0: 其实我们也知道那个江海这边那个大致情况，因为我另外代理几个案在德阳那边也起诉了，那个他实际上经济状况也不是特别好，包括我们现在执行也不到位啊，所以我们当时是自动把它降为一个800万。
1: 针对原告方的说法，被告江海提出了抗辩。
2: 这个金额认定，原告给出的数据只是流量下滑以及转换率的降低，造成了销售金额的减少。但被告就算是成立的话，也不应该赔偿原告损失金额的全部，因为损失金额应该是销售金额减去商品成本啊，以及各店铺的各项支出所得的这个利润，原告缺乏理据支持。
1: 同时，被告江海指出，运动品牌行业的利润率并非原告所提出的47%，而是在30%左右。为了了解运动品牌行业利润率的情况，承办法官专程来到第三人淘宝公司找运动品牌行业专家了解情况。
6: 整个运动鞋服的利润率平均在20%左右。由于行业特殊性，部分国际品牌在国际国内的定价是有差异的，相对来讲呢，国内定价偏高，国际定价偏低，所以呢，如果按照国内的平均售价来销售国际代购的商品，利润率相对是不错的，所以按照国内平均售价来说，它的利润率会超过40%。
1: 承办法官了解到，由于运动鞋服行业的特殊性，其行业利润率并不能一概而论。同时，针对原被告的说法，承办法官认真审核了双方证据。承办法官发现，原告方提供的只是投诉前后销售额的对比变化，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
3: 关于本案民事责任承担，我侵权责任法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特别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也是规定，关于侵权的损失的话，首先是按照实际损失来计算，如果实际损失没有依据的话，是按照侵权人侵权获利然后来计算。
1: 然而，对于被告方的侵权获利，原告方也没有提供证据来加以证明。
3: 淘宝上开店铺包括销售服装，它是一种市场行为，可能会受到市场外部环境的各种因素的影响，然后投诉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且原告提供的损失依据的话是没有经过审计，包括一些公证机关的鉴定的公证，也没有得到行业和同行业的一个认可， 所以的话我们认为应当酌情应该本案应该应适用法定赔偿。
1: 201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开始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42条规定，因通知错误造成平台内经营者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恶意发出错误通知造成平台内经营者损失的，加倍承担赔偿责任。
7: 电子商务法实施以后，针对大量的这种恶意投诉或者是权利人滥用这个投诉这个机制进行的恶意投诉，如何来平衡权利人、被投诉人和平台三方的这个权利义务？针对如果你是恶意投诉，或者是明知是这个不侵权，仍然利用这样的一个投诉机制去作为一个损害竞争对手这样的一种手段的话，那么不仅仅要赔，而且针对这种行为可以让他承担惩罚性的这样的一种赔偿责任。
1: 2019年1月24日，杭州互联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一、被告江海赔偿原告王磊经济损失210万元，包括原告王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二、驳回原告王磊的其他诉讼请求。
5: 针对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8: 电商法的出台是我国对互联网案件审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自从这部法律生效以后，相关的案件会增多，但是审理起来呢会变得更加有法可依。可以说这部法既给法院审判带来了法律依据，又为广大的电商有法可依按法行事提供了准绳。
5: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正当的侵权投诉是权利人行使权利的一种体现，但是如果恶意利用投诉机制发起投诉，他们的后果只能是受到法律的严惩。百知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小张为了使身体强壮，课余时间常常会踢踢球、跑跑步来锻炼身体。可是有一天，他踢完足球却突然站不稳，腿部一阵抽筋。可他以前运动时都不会抽筋，而且在这几天其他活动后也是一样。那这段时间到底是怎么了呢？
11: 肌肉痉挛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抽筋，它是肌肉自发的强直性收缩。那腿部的肌肉痉挛呢是最常见的，而且呢这个肌肉痉挛它最多发的季节是在气温比较高的夏季，比如我们夏天游泳的时候就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小腿肚子抽筋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重点向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肌肉痉挛，以及怎样去防治它。
10: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小张的运动情况。虽然他在踢足球时和以前一样没有区别，但是他一直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在运动之后只喝矿泉水。由于夏季的温度很高，小张在剧烈运动后出的汗比其他时候要多，可是他不知道运动后光喝矿泉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11: 其实人体汗液的主要成分呢是水分和盐分，而小张在运动完了之后，他光注意补充水分了，并没有及时的补充盐分，所以呢这样的话会使得体内的电解质失去平衡，局部肌肉的血液循环不畅，就会导致腿部抽筋。所以我们其实在平常剧烈运动之后呢，出了大量的汗哈，应该及时的喝一些盐水来补充身体代谢掉的盐分。那如果你嫌麻烦的话，也可以到超市去买一些类似这样的运动饮料，就可以起到一个平衡电解质的作用了。
10: 除了踢足球，小张在跑步锻炼时也有一些误区，导致他腿部抽筋的情况发生。这几天天气渐热，不是正好可以进行耐热锻炼吗？于是他在跑步的时候呢，常常一连跑好几圈，也想以此来锻炼自己的肺活量，增强体质。可是身体是锻炼强壮了，腿部抽筋的现象却时有发生。
11: 身体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们要选择适当的天气条件。那夏天呢，户外阳光充足啊，那我们的肌肉在阳光下长时间的运动，其实比其他的时间更容易疲劳，乳酸容易在局部堆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导致小腿抽筋了。如果是在夏季要运动呢，我们可以选择太阳下山以后再进行。如果一定要在白天进行运动的话，最好不要过量了，让我们的小腿，让我们的腿部能够随时的休息一下。那如果是因为这种高热的环境而引发的小腿抽筋，我们可以有办法来对付它，用这个湿毛巾对这个抽筋的部分呢进行冰敷，或者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哈，我们可以用拇指呢，按合谷穴，合谷穴其实就是在这个顺着食指往下找，在这个中间点的位置按20秒，就可以起到一个紧急止痛的作用。
10: 如果平时您的腿部发生抽筋的情况，通常这样的方法也是会消除您的疼痛，借助外力使脚尖靠近身体方向，然后尽量伸直膝关节，最后用力伸直脚，这样持续1到2分钟后，再用你的双手按摩小腿肚，这样就基本能够见效了。
11: 除了电解质不平衡、肌肉疲劳之外呢，缺钙也是导致肌肉痉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这个季节呢，青少年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的快，这样会导致钙的大量流失。所以呢，处在成长期的青少年们，在这个季节里一定要注意多补钙，比如我们平时可以多吃像虾皮呀、豆制品一类含钙比较高的食物，这样可以减少肌肉痉挛的发生。但如果这个小腿抽筋发生的频率太多的话呢，最好还是要到医院去找医生给治疗一下。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0: 温馨提示：一、运动后可以饮用一些运动饮料，使体内电解质趋于平衡，以减少肌肉痉挛发生的现象。二、夏季运动千万不要过量，当腿部抽筋时，可以按住合谷穴20秒，起到紧急止痛的作用。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3: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大家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客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有营养方面的问题即时和我们留言。微信公众号搜索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找到今天的话题页面，点击即可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了。在收看直播的同时呢，也欢迎您在线和我们互动留言。青春期啊，正是不少少男少女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同时呢也是青春痘的高发期。虽然青春痘是青少年的青春印记，但是一些情况严重未得到有效干预的青春痘呢，对青少年的容貌有心理造成不小的影响。青春痘学名为痤疮，有超过95%的人会有不同程度的痤疮，其中呢3%到7%患者呢会留有痕迹，而且呢斑痕一般形成就没有办法自然的消除。那今天的健康山东呢，为您请到的是山东第一科大学附属皮肤病医院医学美容科岳振华主任，和我们大家共同探讨有关于合理护肤的相关话题。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主任。你好，岳主任。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我们把岳主任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共同探讨我们很多少男少女哈都特别喜欢的话题，就有关于美丽哈美皮肤方面的问题。那刚才我们说到了痤疮，特别想问一下岳主任，什么是痤疮？
4: 痤疮呢，它是一个毛囊皮脂腺单位的一个慢性皮肤病，它是一个炎症性的一个皮肤病，像我们的青少年呢，就是一个痤疮的高发的人群。那这个痤疮呢，是最常见的部位呢是面部，像我们额头呀、下颌呀，还有面颊部都是常见的累积部位。另外呢，它的头皮还有我们的肩胛部、胸背部都是常见的好发部位。那痤疮呢，它有不同的表现类型，就比如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粉刺。那粉刺呢，我们是有这个白头粉刺、黑头粉刺。顾名思义呢，白头呢就是我们的毛囊口呢还没有完全露出来啊，这个毛囊里边的这个角质栓呢堵在里面啊，出现了一个白色的一个很小的鼓起来的小东西，那我们叫白头粉刺。那如果是露出来了这个外界的环境把它这个氧化掉了，就会出现一个黑头粉刺的一个情况。另外的话，如果是粉刺在慢慢的发生，然后炎症比较明显了，就会出现了一个红色的丘疹的情况。然后再进一步呢，就是一个脓泡啊，还有呢就是结节，甚至呢有一些皮损呢比较大、比较深呢，就会出现这个囊肿的情况，最后呢有可能会变成斑痕。
3: 在这个时间，有关于痤疮或者其他 皮肤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及时的和我们留言。另外呢，也可以关注一下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点开就可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同时在下方也可以有相关的问题，及时的和我们互动留言。刚刚主任告诉我们大家，这到底是什么是痤疮哈、啊？我们都以前只以为这个大的脓包啊，这不容易好哈、啊，就是痤疮。原来像黑头啊、粉刺啊，都是在这一类啊这一类里面哈、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岳主任跟我们大家说一下痤疮发生的原因有哪些好吗？
4: 好的，痤疮呢，它的病因呢是多元性的，就我们最常说的它的最主要的因素呢是和内分泌有关系，主要是说的是雄激素。那青春期为什么是容易长青春痘，就是因为一到了青春期呢，我们身体里边的雄激素开始分泌的就多了。那雄激素一多呢，就容易皮肤呢出现这个皮脂旺盛的这个情况啊、皮脂旺盛了就会堵塞我们的毛囊口。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呀，就是特别是女生容易患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这是一个内分泌的一个问题啊、一旦出现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情况呢，也容易患有痤疮的这个病。另外呢，遗传因素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它的发病因素。就是就比如说我们在门诊上经常看到患者他脸上的痘比较厉害，我们经常就会看一下他陪同的家属，看看他家属呢脸上是不是也是出油比较多啊，或者是有痘坑的这个情况。这个痤疮的这个家族史呢还是比较常见的，有一些呢是和雄激素相关的，和内分泌还有免疫相关的一些携带这些易感基因都有可能呢会产生这个痤疮。另外呢，这个痤疮的发病因素呢还和我们的微生物感染有关系，就比如常说的这个痤疮丙酸杆菌啊、还有这个马拉色菌啊、还有一些表皮葡萄球菌，都是我们在痤疮皮损呢经常能化验到的一些感染的病原体。另外呢，有一些其他因素也会对我们的痤疮发病呢有很大的关系，就比如说经常熬夜。那我们在门诊上呢也看到一个情况，就是说在这个高考季之后还有这个期末考试之后呢，一般青少年的痤疮患者就是比较多的。因为这段时间呢他们考试呀、压力一大，然后爱熬夜啊、都会呢是对这个痤疮有一个加速有一个这个加重的情况啊、另外呢，有一些人呢爱就是这个饮食好油好这个高脂饮食，然后高盐饮食还有高糖饮食，都会呢对痤疮呢是一个加重的因素啊。另外呢，有一些女生呀爱化妆，这个化妆品呢会堵塞我们的毛囊口，也会对这个痤疮呢是起到一个恶化的作用。
3: 有很多个方面哈，都是造成痤疮的原因哈。特别是像刚刚说到的青少年是痤疮的一个高发时期，那为什么青少年的孩子是痤疮的高发时期呢？
4: 因为呢青少年呢他们的这个雄激素开始分泌旺盛了，他们的雄激素开始分泌旺盛了之后呢，毛囊口呢都就容易堵塞。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小朋友他们可能护肤品还没有更换，还没有及时更换，用了一些呢保湿效果特别好的护肤品，然后就特别油，就更容易堵塞毛孔。
3: 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点开即可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了。在收看直播的同时啊，也欢迎您有相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即时和我们留言互动哈。刚刚岳主任跟我们大家聊了有什么是痤疮啊，痤疮的一些形成的原因，为什么青春期的孩子啊最容易啊出现痤疮的这种情况啊。那我们怕的是痤疮吗？那它长痘了好了不就好了？还是怕长过痘之后，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不太懂得护理皮肤，留下相应的这样的痘痕痘印很难消除呢？
4: 是的， 如果是轻度的痤疮，很有可能他们就是一过性的，好了就好了，也不容易留下痕迹。但是呢，如果是他一旦痤疮的炎症情况呢比较剧烈，就容易形成这个痤疮的疤痕。就比如说有一些人呢，他就是容易形成我们常说的痘坑，还有一些人呢，他容易在像是下颌角这个部位形成增生性的疤痕，我们叫瘢痕疙瘩。这种瘢痕疙瘩呢，治疗呢是更难的，而且呢，这些情况呢都是不能够自行恢复的。另外呢，还有对女生，特别是对女生呢比较苦恼的就是痘印的情况。有一些人呢，他是常年的长痘，那常年长痘呢，就会常年的留下一些痘印的情况，就比如说是一些红痘印，还有黑痘印，这些呢对他们来说呢，都会造成他们面容上的一些焦虑，甚至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呀，还有交友啊和工作。所以这些呢，就是痤疮带来的这些容貌上的焦虑是更重要的因素。
3: 那既然说到痘坑和痘印是痤疮，相当于是它的并发症，痤疮之后可能会留下痘坑痘印，给我们造成非常大的这种影响，特别是容貌上的这种影响那我接下来我们再请岳主任给我们大家说一说，这痘坑和痘印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好吗？
4: 好，这样就是如果是这个痤疮它的炎症，它会带来一些炎症性的皮损，像是丘疹呀、囊肿呀、脓包呀、结节这些情况，这些炎症呢就会带来真皮层的毛细血管扩张，毛细血管扩张呢就会形成我们的红色的痘印。如果是这个红痘印慢慢的消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是没有注意好防晒，那会带来这个表皮基底层的色素的沉着，那会形成一个黑色的痘印。那另外呢，有一些患者他有一些爱抠挠爱挤压痘痘的这个坏习惯，也会造成我们皮肤的角质层还有这个表皮基底层的损伤。表皮基底层损伤了之后呢，也会造成这个炎症后的色沉带来一个褐色的这个痘印的情况。另外呢，是如果是这种炎症呢特别剧烈累积到了真皮层，那这个就会刺激真皮层里边出现一个酶叫基质金属蛋白酶，这个酶呢激活了之后呢，就会分解我们的胶原蛋白和弹力纤维，从而造成呢弹力纤维的断裂，从而呢就会引起这个萎缩性的疤痕，也就是我们痘坑就出现了。
3: 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关与皮肤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可以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了。在收看视频直播的同时呢，有相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及时的和我们留言。刚刚我们说了这个痤疮是怎么形成的包括痤疮有哪些原因形成的等等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岳主任跟我们大家说一说，这痤疮有没有分级啊、分度啊、分等级这样的情况呢？
4: 痤疮分级呢？是痤疮呢是我们就是痤疮这个分级分度是我们治疗痤疮就是这个治疗方案的选择，还有我们疗效评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目前呢是根据2019版的痤疮诊疗指南是将我们的痤疮皮损呢分为了三度四级。那仅仅只有粉刺的情况呢是轻度一级，那如果是有炎症丘疹的情况呢就是一个中度二级，如果是有出现了脓包的情况呢就是一个三级中度，那如果是出现了结节囊肿的情况呢就是重度四级。这些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分级和分度的情况。那我们主要是根据这个分级和分度来调整我们的治疗方案。
3: 有相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在这个时间呢都可以关注一下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点开就可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在收看视频直播的同时呢，也欢迎你有皮肤方面的问题及时和我们留言刚刚我们说到了分级说完分级之后，我们特别关心的就是既然有了痤疮了，有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那我们怎样去进行治疗它呢？
4: 痤疮呢，就是大部分呢是比较轻的，那如果是仅仅只有粉刺而且数量比较少，那我们就可以稍微涂点外用药，自然而然呢这个皮损呢就很快的消退。就比如说仅仅只有粉刺，我们就可以抹点这个阿达帕林凝胶或者异维酸红霉素凝胶这种维 A 酸类的制剂来进行治疗，过上几天慢慢的这些闭口粉刺啊就消退掉了。如果是这种中度的皮损，如果是不光有粉刺还有这些炎症丘疹，那我们可能呢就得需要一些涂抹一些这种抗菌消炎的药物，就比如说常用的像是氟西地酸乳膏、颗粒霉素凝胶这些药膏来进行治疗。这些药膏呢它有杀菌消炎的作用。如果是这个单纯的抹药膏还是消不大下去，那我们可以呢口服一些抗菌消炎的药物，就比如说常用的像是米诺环素、多西环素之类的，它们呢对于痤疮丙酸杆菌呢都有一定的杀伤的作用，同时呢也有抗击炎症的作用。如果是这个皮损呢还是更重一些，可能呢我们就需要用到一些像是抗雄激素的药物，就比如说像是异维 A 酸。那异维 A 酸口服呢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这种皮损呢它的恢复呢也是需要一定的过程的，需要规律长期的一个治疗。像是这种大的囊肿呀、脓包呀、结节呀，除了这个口服异维 A 酸之外呢，我们经常呢也可以用到像是刷酸、光动力治疗，甚至一些激光的治疗，来让这个皮损呢快点的消下去。因为呢这个皮损呢如果是长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很有可能呢就会出现疤痕的情况。
3: 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可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及时的和我们互动留言，有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啊，特别是我们今天共同探讨的话题，有关于痤疮方面的问题啊，以及痤疮怎么样治疗啊，和痤疮可能会给我们留下的这个斑痕怎样去治疗啊，都可以在这个时间呢及时和我们互动交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岳主任跟我们大家聊一聊哈，痤疮后遗症有哪些啊，有了后遗症以后应该怎样进行处理好吗？
4: 痤疮的后遗症呢我们可以归类为三类，一个呢是痤疮的红斑，一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痘印儿，一个呢是痤疮后的色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黑痘印儿，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痤疮的疤痕。那我们先说痤疮后红斑，痤疮后红斑呢我们可以呢外用一些维 A 酸的制剂，另外呢也可以外用一个药膏叫多磺酸粘多糖乳膏之类的这一类的药膏。但是呢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涂抹这一类的药膏呢它们的恢复时间呢通常是比较长的，得按月来不能着急，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样的话呢它的效果呢是大打折扣的如果是说你是一个急脾气，或者是已经试过这些药膏了不怎么管事儿，那你可以呢试一些光电类的治疗，就比如说我们通常说的强脉冲光，也叫光子嫩肤它呢就有一定的驱红的作用，它主要是能够呢用这个一段波长的强脉冲光它能够对这个我们的真皮层的毛细血管扩张，然后起到一个封闭的作用，而达到治疗效果。那这个痤疮后的这个色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黑痘印儿，我们可以涂抹像是左旋维 C 还有这种熊果苷软膏积雪霜这种药膏来涂抹，也是和去除红痘印儿一样需要 时间呢是比较长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光电类的治疗，就比如说我们的调 Q106 系激光，就是我们通常常听到的白瓷喇叭，还有像是皮秒激光，对于我们的黑痘印呢都有一定比较好的效果。它们的恢复呢相对而言呢是较快的。另外呢像刚才去除红痘印的光子嫩肤对黑痘印也有一定的作用。那我们需要注意的话，不管是你想去除红痘印还有去除黑痘印，一定要记住管住自己的手，尽量的别抠别挠啊。另外呢还要做好一个补水保湿，还有做好防晒。如果是防晒不到位，你的这些美白的工作都白费啊。那另外呢还有痤疮疤痕的治疗，痤疮疤痕的治疗呢相对而言呢是需要的时间更长的，他们的治疗周期呢也是更多的，他们的恢复呢也是更慢的。那我们常用的治疗痘坑的方式呢，最常用的是叫剥脱性的点阵激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二氧化碳激光、耳激光，这些呢都属于这个剥脱性的点阵激光。它们的治疗间隔呢差不多是要需要2到3个月一次，通常呢至少得需要3次以上的时间另外呢还有像是一些非剥脱点阵这个还有黄金微针射频这些呢都对这个痤疮疤痕呢有一定的效果。另外呢除此之外还可以应用这个皮下分离还有填充的技术来改善我们局部的萎缩性的疤痕，也是痘坑的情况。如果是一旦形成了这种增生性的疤痕、疤痕疙瘩，我们呢除了像是点阵激光之外呢还可能需要这种疤痕的激素内注射，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封闭治疗，也是得需要多次治疗逐渐的缓解，想让它完全的去掉这个是特别难的，是这样。
3: 那在疤痕的治疗当中刚刚我们介绍的这几种方法，哪种方法是用的比较多的？
4: 疤痕的治疗呢我们用的最多的现在的话是一个剥脱性的点阵激光。
3: 剥脱性的点阵激光这个治疗起来是不是有疗程啊，或者是有这种阶段的？
4: 剥脱性的点阵激光呢一般呢我们是需要间隔2到3个月治疗一次，它们的恢复期呢至少是在1周的时间。因为这些点阵激光呢它就是像就是激光光束，像一个个矩阵排列的一些小光点穿透我们的表皮到真皮，然后它会刺激我们真皮层的胶原纤维刺激它们的新生，然后达到重塑的作用，来对这个疤痕呢进行一个修复，他们的治疗效果呢一般是需要作用2到3个月才能够看到。另外呢做完了之后呢皮肤也需要一定的恢复的时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恢复期是至少1周，是它会形成一个一个的点状的血性的痂皮，这些痂皮掉落呢需要至少恢复1周，那1周之后呢

0: 就是它的那个深度比较浅，像这样的话呢，它的次数呢相对而言是少一些的。那像是香车状或者是冰藻样的疤痕呢，它们的次数可能会更多一些。
1: 嗯，总之它是一个周期相对来说比较长的治疗的这么一种方法啊。如果不想接受这样的治疗，就是在痤疮的时候尽量不要让它留下，
0: 早治疗，
1: 不要让它留下这种疤痕啊。很多朋友啊，特别是青少年朋友啊，家长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要前期给他需要用一些药膏的时候，会不会这些药膏对他们的皮肤产生依赖性？
0: 是这样。痤疮的这些药膏呢，其实没有什么依赖性。我们通常呢会用到一些抗菌药、抗炎药，有可能呢会暂时出现一个耐药的情况。那我们用上一段时间，觉着效果弱了，我们可以更换一种。换一种呢，慢慢再用，再用上一段时间，再换过来就可以了。因为呢，还有呢，就是我们通常用的药膏呢都不含有激素。有些在门诊上一开药膏，家长就特别害怕。怕担心大夫呢给孩子呢开一些激素类的药膏，但实际上呢，治疗痤疮的药物基本上是不含有激素的。
1: 嗯，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的家长朋友哈，不要过分担忧哈，该去医院治疗就治疗，该给孩子涂药膏就涂药膏哈。一旦哈没治疗不得当哈，留下了痘坑痘印，到后期是更麻烦，更长期的这种的治疗的方法哈。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聊一聊这个痘坑治疗有哪些注意事项好吗？
0: 痘坑的治疗呢，是我们是通常是用到一些稍微带点创伤性的治疗。我们刚才说到的，二氧化碳点阵激光呀，耳激光点阵呀，还有这个射频微针，还有这个就是皮下分离之类的，这些治疗呢，都是稍微带点痤疮，带点这个损伤性质的。我们需要在治疗，一般呢是需要在治疗之后呢，前三天是避免沾水的，可以外用一些。抗菌的药膏就比如说氟西地酸乳膏之类的药膏呢，来进行一个抗感染的预防作用。另外呢，还可以涂抹一些生长因子凝胶或者生长因子喷雾来促进我们皮肤的这个愈合，促进这个表皮的修复。另外呢，在这个做完治疗之后呢，也可以每天敷一到两片这种医疗器械类的面膜，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种医用敷贴，来进行一个湿性的愈合。除此之外呢，我们做完了治疗之后呀，一定要注意好防晒。这个如果是在结痂之期之前呢，我们可以通常呢是采用一个硬防晒那就是在家里待着，尽量的少出去活动。那也可以，如果是实在是有一些特殊场合需要我们出去在一个户外的环境，那我们就戴好这种防晒的口罩、防晒的面罩，戴好帽子、打好伞，做好硬防晒。那如果是结痂已经掉落了，可以进行这个正常的皮肤护理的，那我们该涂抹防晒霜呢就涂抹好了。而且呢是一定要间隔好时间，不要涂了一白天涂一次就忘了，那这样的话呢也是有可能会出现色素沉着的情况的。
1: 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相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及时和我们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健康山东 SDTV， 及时的给我们留言哈。
2: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3: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更有意义。
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6: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7: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8: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8: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9: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0: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1: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5: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2: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7: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欢迎大家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客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那健康山东呢，为您请到的是山东第一科大学附属皮肤病医院医学美容科岳振华主任，和我们大家共同探讨有关于合理护肤的相关话题。刚刚我们好多次都提到了防晒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想咨询一下岳主任，防晒到底有多重要好吗？
0: 有一句话叫养而不防老，防晒才防老。防晒呢对于我们的皮肤呢
1: 非常的重要，
0: 非常重要。对于痤疮患者来说呢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呢是防晒呢，就是如果是你不注意防晒的话，你这个炎症性的皮损呢就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一个伤害，从而呢带来一个这个色沉的情况出现。另外呢有做一些皮肤的治疗，就像是光子嫩肤呀、点阵激光呀、射频微针呀之类的，这些就是修复类的治疗都是要注意好防晒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用的一些药膏呢，有一点光，也有的是有一点光敏性的，也是需要注意好防晒才可以的。
1: 有些朋友觉得哈，这夏天确实太阳挺足的，我是需要防晒的，但是像冬天啊、雨天啊，就不用去防晒了，是这样吗？
0: 通常呢我们用到的防晒霜的级别呢可以低一点，但是说不能不用防晒。就是我们可以用 SPF15 的，就是多涂抹几次也可以，但是不能不用，或者是说呢就是也是需要做好的一些硬防晒的准备的，就是说戴帽子、戴口罩。有一些敏感性皮肤呀，还有这种日光的敏感性皮肤呢，都是发病率呢相对而言会稍微低一点。这样疫情一放开了之后又恢复过去了
1: 啊。
0: 对，是的。
1: 刚刚我们说了一年四季哈，不管是下雨还是阴天都是需要防晒的。那是什么年龄段的人都需要防晒吗？有些人觉得哎，我年龄大了晒不晒的也没有关系了，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去做防晒了？
0: 其实并不是这样哈，
1: 嗯，
0: 像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医学免疫科的门诊上呢，经常能看到一些老年斑的患者，
1: 嗯，
0: 就是我们学名叫脂溢性角化，这种患者呢，
1: 嗯，
0: 一般呢就是平时不注意防晒，在他们的，
1: 嗯，
0: 特别是颞部这一块呢，
1: 嗯，
0: 就容易出现一颗一颗的这种褐色的斑片或者是丘疹或者是斑块的情况。如果是他们注意好防晒了之后呢，这些呢反而不容易出现。这还有呢，就是如果是说有一些疾病呢叫日光性角化，我们听到呢不觉着害怕，但是呢它是属于一个癌前病变，这个呢也和日晒呢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记着就是尽早的来医院进行就诊和治疗。
1: 嗯，刚刚说了哈，不管你是爱美也好，还是这个年龄大了不太注意形象也好，也是要做防晒的哈。很多老年性的这种的那光化皮肤病啊等等的，也都是因为没有做好防晒形成的哈。那既然说了这个每个年龄段都需要防晒，有些男同志这心里就想了，这个男的嘛，皮糙肉厚的，是不是就不用防晒了？
0: 并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因为这些日光性的皮肤病它是不分男女的。有一些呢爱美的就是女生嘛，通常比较爱美，
1: 嗯，
0: 所以我们在门诊上看到这种脂溢性角化的患者呀，日光性角化的患者反而是男性更加多见。
1: 嗯，因为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不太注意防晒，
0: 是的，
1: 结果出现了问题啊。
0: 对，还有一些中老年男士特别喜欢钓鱼。一钓鱼的话呢，一直晒一整天，就是这个皮肤呢，他们也觉着无所谓，晒晒可能更显得也有阳刚之气，但是时间一长，各种的这种老年还有日光性的皮肤问题可能就出来了。
1: 嗯，那您在临床当中哈，到您门诊的男孩多一些还是女孩多一些？
0: 其实男孩呢更少一些，女孩更多一些。
1: 女孩多一些，啊，
0: 对，因为女孩嘛，更注重外表一些，而且呢，就是像是痤疮吧，女孩呢就更容易主动的来进行治疗。有一些男孩呢来门诊上呢，大部分是被家长压来的。
1: 那家长意识还不错。
0: 对，家长意识还不错。
1: 看来有的时候过来人还是很重要的，啊，
0: 对，他们怕留下一些痕迹啊，影响以后找对象什么的。
1: 主要是可能人和另外一个人哈，最初接触的时候啊，就是一面就是当下的第一眼印象是非常重要的啊。家长也是想，不管是在哪个层面哈，哪怕是在颜值这个层面啊，也是给别人留下很好的印象啊。所以说家长还是比较注重孩子们的这个成长中的这个颜值方面的啊。那这个男孩和女孩在这个日常护理当中有区别吗？
0: 男孩和女孩在这个痤疮这个方面呢，日常生活上呢确实有很大的区别。
1: 嗯，
0: 一般呢男孩啊雄激素他们分泌的就更多一些，所以呢男孩呢普遍更爱出油，他们运动更多呢也普遍的更爱出汗。另外呢男孩的他们的饮食呢也更加的油腻。另外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男孩呢就觉着他们的外观呢大多数男孩呢觉得他们的外观呢没有那么重要，所以他们的对于痤疮的治疗呢这个欲望也比较低。而女孩呢就更不一样一些。女孩呢虽然是他们的雄激素分泌的要弱，但是呢更有周期性。就比如说有一些女孩呢，她们可能是在这个月经期还有月经的前期更容易三三两两的蹦一些痘，然后就一个月来那么一次，一个月来那么一次，搞他们就很烦。还有一些女生呢，如果我们门诊上呢也经常看到，像是合并了这个多毛呀还有月经不调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提醒他们是不是需要查一下这个妇科彩超，看一下有没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这个情况。如果是一旦是出现了这个 病症呢，建议他们去妇科门诊去看一下，进行一些妇科的治疗。另外呢，女孩呢，虽然她们不爱吃油腻的食物，但是有一些女孩呢特别爱吃甜食，特别是爱喝饮料呀、喝奶茶这些情况。其实甜食呢，对于这个痤疮的发病呢，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发病因素。另外呢，女孩呢就是比较爱美，特别呢想着没事就化个妆出去美一美。那这些化妆品呢，有一些是含有致痘的成分的。另外的这个化妆品呀，它经常在这个我们脸上厚厚的糊一层，会容易粉质的这种东西呢，会容易堵塞我们的毛囊口，也会呢诱发这个痤疮的发病。另外呢，这个频繁化妆就要频繁卸妆，那这些卸妆呢，一旦是比较频繁，那就会面临一个过度清洁的问题，就容易造成我们皮肤屏障的一个损伤啊。有一些女生，特别是有一些女生呢，就容易在这个患有痤疮的同时呢，也患有这种叫玫瑰痤疮的情况，或者是一些敏感性皮肤的情况。另外呢，女生呢也容易就是过度治疗，如果是她们长痘了，第一反应呢是在网上呢查查小红书，查查这种经验的分享，看看有没有一些护肤品呀、是有什么神效啊。让这种呢频繁的是不同的这种祛痘的产品或者是药物呢，有可能会对他们的皮肤呢角质层带来一定的损伤，是这样的。
1: 如果在这个时间啊，有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健康生动 SDTV， 也可以关注一下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点开就即时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在收看视频直播的同时呢，有相关的问题即时和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刚刚呢，我们探讨了一下哈，这个男孩护肤和女孩护肤是有区别的哈，应该怎样相应的进行护肤。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叶主任跟我们聊一聊，在这个日常生活如何控油来预防痤疮的发生，好吗？
0: 好。一般呢是这样，就是有一些人呢就觉着我出油比较多，那我们就经常洗脸就可以，或者是用一些比较重的就是清洁力度比较大的洁面产品来进行一个控油。其实呢这并不全对因为我们如果是单纯光频繁的洗脸，并只是带走了一些油脂，但是呢带走油脂的同时呢也会带走额外的水分。那皮肤呢一旦觉得自己皮肤干了，就会分泌更多的油脂来保护我们的皮肤，然后这种情况呢就会出现一个越洗越油的情况出现，或者是出现一个就是这个外油内干的情况出现，反而呢会对我们的皮肤呢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控油方式。那真正比较好的控油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上呢需要注意，第一个呢是尽量的作息规律一些一般呢我们自己也会能感到，一旦熬夜了或者是一旦压力比较大就是工作劳累了一整天，脸上就往往就积了一堆厚厚的油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作息规律呢对于我们控油呢有一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另外呢就是这个控油呢一定要做好保湿因为皮肤一干呢就更容易出油，而且呢对于我们的皮肤屏障呢也是一个不好的情况另外呢就是这个饮食呢尽量清淡一些，尽量避免吃一些高油高糖的食物。另外呢这些奶茶饮料也是我们希望我们能避免的一些食物另外呢有一些控油的就是这个成分，就比如说是烟酰胺呀A 醇呀 A 酸呀，还有这种金缕梅啊之类的，是也是我们经常用到的护肤品里边常用的一些成分是这样的。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控油呢是需要我们作息呢尽量的规律一些的，还有一个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心情
1: 放松心情也是很好的治疗 和预防的一种方法啊。其实很多问题的出现哈、啊，就在这个心情上的调整都是很关键的哈、啊。刚刚岳主任聊到哈、啊，这个如果你这个控油啊等等这方面做的不正确的话，有可能就会损害到皮肤的屏障。那接下来我们请岳主任跟我们大家聊聊什么是皮肤的屏障。
0: 皮肤屏障呢，就是我们皮肤啊，通常我们叫一个砖墙结构。这个的话，是因为我们皮肤呢是由我们的角质，表皮层的最外面角质层，它是有一层角质形成细胞的。它和我们角质形成细胞里面的一些脂质的成分呢，就像是这个砖里边的水泥一样，共同呢。组成一个我们的皮肤屏障的结构。我们的皮肤屏障呢，它是有一定的防御的作用的。对，就是它能够防御我们外界的一些不良的刺激，然后保护我们皮肤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另外呢，我们有一些护肤品的吸收呢，也是通过这个砖墙结构来的。这个皮肤屏障呢，是需要大家格外需要注意的，因为有一些过度清洁的方式，就比如说用一些就是清洁力度特别大的或者是皂基类的洁面产品，或者是带有磨砂颗粒的，都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皮肤屏障结构的。这样的话就容易造成一些像是敏感性皮肤呀、玫瑰痤疮呀之类的情况。
1: 一旦皮肤屏障受到损害之后啊，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一旦皮肤屏障受损了呢，我们就更容易出现呢皮肤干燥、刺痛、发红、干痒之类的这种情况。往往呢一遇冷一遇热，皮肤就特别容易发红。还有一些女生，特别是在情绪紧张或者特别激动的情况，也是特别爱红的。另外像这种春天呀，这种紫外线比较强，一晒就特别容易发红发烫，也特别影响她们的心情。
1: 如果一旦哈、这个皮肤已经屏障遭到破坏了，应该怎样去修复它呢？
0: 一般呢，如果是皮肤屏障受损，我们第一个呢是尽量的减少过度清洁，尽量的少洗脸。如果是洗脸的话呢，尽量的只用清水洗脸，就别用什么皂基类的洁面产品，或者是不要过度清洁了。另外呢，如果是有一些女生想刷酸，尽量的也克制一下。还有呢，就是这个皮肤屏障受损呢，尽量的选用一些皮肤屏障修护类的护肤品，像是我们有一些这种护肤产品，可能里面存在一些像是维生素 B5、红没药醇啊、神经酰胺之类的这种护肤成分，都是对我们的皮肤屏障修护有好处的。另外呢，像是这种香料呀、香精呀，还有防腐剂、酒精之类的这种刺激性的成分，能避免就要避免。
1: 如果皮肤屏障被损坏了之后哈、可能你修复起来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哈、
0: 是的，
1: 它损坏的时候不是一下子就成了那个样子哈，所以它修复的时候也不可能是一下子就能修复好哈。尽管这个在这个医学美容上，还是有非常先进的这种科技哈，但是也是需要时间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岳主任跟我们大家聊一聊哈，这个脸上最常见的其他的皮肤问题。我们今天给大家聊了这个痤疮，还有聊了就是由于皮肤敏感造成的皮肤屏障损伤。那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哪些皮肤上常见的问题吗？
0: 我们脸上呢，就是损伤性的皮肤病，就像是痤疮、玫瑰痤疮这种，就是发红的，还有一些呢是发黑的，就比如说最常见的黄褐斑，黄褐斑呀、雀斑呀，
1: 斑类的，
0: 对，斑类的，还有像是脂溢性角化，也就我们刚才说到的老年斑，通常是在老年发生，但是实际上我们在90后群体里边也见到了。除此之外呢，像我们眼周呢会出现有像是苏丘疹啊、汗管瘤，还有一些扁平疣啊、还有一些是寻常疣，也是经常能常见的。还有呢，就是面中部有一些出油比较多，可能会伴随的炎症叫脂溢性皮炎，也是经常能出现的在面部的损伤性皮肤病。
1: 这些都是非常影响颜值的哈。
0: 是的，
1: 对我们的颜值都是有着这种非常直观的让人看着不舒服的影响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先说说这个斑类在临床上我们怎样去治疗它、改善它，好吗？
0: 好， 对，虽然是都是色斑，但是他们的是形形色色的，病因也不同。那相对而言呢，雀斑是最好治疗的。雀斑呢主要是和遗传有关系。我们肉眼看到呢，就是像一个个小沙子蒙在脸上。是这样的。一般呢像这种雀斑的话，我们通常呢建议他们是做调 Q 激光或者做皮秒激光。这样的激光呢一般呢是需要1到3次就能够把脸上的这种雀斑呢给它消退掉。治疗效果呢也是比较好的。但是需要注意，就是做完治疗之后呢要注意好防晒。如果是不注意好防晒，一旦出现了一个暴晒的情况，这个雀斑呢有可能会出现复发的可能性。这个色斑里边的黄褐斑是我们治疗起来特别难的。黄褐斑呢又叫斑中之王。他们的治疗呢确实特别难。黄褐斑呢他们的它的发病呢也有很多的因素相关，就比如说遗传因素，内分泌的因素，就是有一些人经常是在生孩子妊娠时间出现，或者是生完二胎之后出现。对于这种产后焦虑呢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另外呢它和日晒呀心情呀也都有很大的关系。而这个黄褐斑呢和这么多因素有关系呢，也决定这个斑呢是很难不好治疗的。对，我们通常呢黄褐斑呢是采用一个综合治疗的办法，像口服外用药物，还有包括光电类的治疗，甚至水光注射之类的情况。如果是进行光电治疗呢，建议是大家不要盲目，在这个治疗之前呢建议大家面诊看一下这个你的黄褐斑它是在一个稳定期还是在进展期。如果是在一个进展期，这个色素细胞呢一般是比较活跃的，那我们在这个阶段呢打激光很有可能呢会造成这个色斑的反黑的情况。而在稳定期黄褐斑呢是比较稳定的，我们做完了激光治疗呢一般是见效也是比较好的。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黄褐斑的治疗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没法说指望它一次激光或者一次治疗能够带来一个斑直接消退的情况出现。另外呢这个黄褐斑的这个日常生活一定要注意好防晒和作息规律。因为这个日晒和这个熬夜都对这个黄褐斑的这个加重呢有很大的影响。
1: 那像很多的我们常说的老年斑应该怎样去治疗呢？
0: 老年斑呢通常是用一些物理的办法。像这种平的，就是没有高起出皮面的褐色的这种斑片或者是一些斑疹，我们直接用这种去色素的激光来进行治疗就可以。如果是一旦凸起于皮面了，我们现在呢就可以选择像是剥脱性的激光，直接把这个凸起来的皮损给它去掉或者是说冷冻呀电离子呀还有射频都是可以的。就是它们的恢复呢是需要大概1周的时间一周结痂掉了就基本上恢复正常。
1: 通过岳主任的介绍我们知道了哈，其实这个虽然都是祛斑，但是斑和斑还不太一样哈，有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去掉的斑，有可能就是比较顽固的斑，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了属于是黄褐斑哈，在治疗的过程中要防晒，在治疗之后也要防晒，可能呢需要反复的治疗才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啊。看到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哈，这个眼周围会有很多的小米粒啊，那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常说的这样的脂肪粒？
0: 有一些眼周的小米粒呢是脂肪粒，我们学名呢叫素丘疹。像这种素丘疹呢，我们就是用这种小针呢给它挑去就可以了。 就治疗就好了。需要提醒大家的话呢，是这种脂肪粒一般是和我们的水油平衡失调有关系，尽量呢就选一些就是补水足够但是不要太油质地的眼霜啊，来日常生活来维持一个情况。另外的话呢，就是眼周的这个小丘疹呢不一定是素丘疹，还有可能呢是汗管瘤或者是呢扁平疣。如果是扁平疣呢，是我们做一个叫皮肤公交显微镜检查就能够确诊，这个呢是一个感染性的皮肤病我们需要把这个皮损呢给它及时的去掉，因为皮损里面呢是有病毒颗粒存在的，如果是你不管它的话，它有可能会串的越来越多，特别呢是需要避免搔抓不要让这个病毒呀来传到其他的地方。另外呢还有一个病呢是叫汗管瘤，汗管瘤呢是我们真皮层的这个汗管样的物质堆积造成的这个就像是床上贴了一个被子，被子底下垫了一个东西一样，那它看起来是表皮凸起来的，实际上这个皮损呢不在表皮上，而是在真皮里。汗管瘤呢一般是治疗起来是比较难的，我们呢目前是只能治标不治本。
1: 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点击收看就可以了。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有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及时和我们互动留言。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关于脸部哈很多很多的问题哈，应该怎样进行治疗它认识它。那接下来还有朋友问到，他说他的这个脖子上啊经常会长一些小肉豆他说这个是什么情况，应该怎么办？
0: 脖子上的这种小肉揪呢，我们通常是叫丝状疣。它和这种扁平疣还有我们小孩经常长的寻常疣啊脂疣啊其实是一大类都是 HPV 感染引起来的皮肤病。那我们需要的话就是用这种激光呀或者射频呀冷冻之类的物理办法治疗起来呢效果是最快最好的。另外呢提醒大家尽量的是不要和别人共用搓澡巾以避免这种被传染的情况。另外呢如果是自己有这个病症呢尽量的避免搓澡，因为一旦搓澡呢这个病毒就会串到其他有皮肤裂隙的这个部位出现这个皮损呢增加的这个可能性。
1: 如果在这个时间哈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哈，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同时也可以及时的和我们留言啊。在这个时间呢有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啊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岳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这个门诊时间好吗？
0: 我在这个医学美容科的门诊呢通常是在周二还有周天的全天。另外呢我还在我们医院呢值半天，是周六上午的白癜风专病门诊。就是专门呢为一些白癜风患者呢进行一些医疗的服务。
1: 那既然说到白癜风了，我们就给大家补一个小小的话题啊。白癜风一旦发生了它是可以控制的吗？
0: 白癜风呢一旦发生呢是可以控制的只是呢目前还没有完全除根的办法因为呢有一些白癜风呢是比较稳定的，但是有一些白癜风患者呢他有可能会出现复发的可能性我们呢如果是规律的治疗，早期治疗是有可能会出现这个临床治愈的。
1: 那白癜风的发病原因是什么？
0: 白癜风的发病呢也是一个多因素也是一个多因素造成的一个疾病它和免疫有关系因为这个白癜风呢虽然我们看到是皮肤上的一块块小的白斑或者是大的白斑有一些人呢就觉得它是一个皮肤表面的问题，但实际上呢这个皮肤的色素脱失通常是和我们免疫系统的这个T 淋巴细胞呢它攻击我们的色素细胞导致的，是一个免疫相关的问题有一些白癜风患者呢可能伴随着一些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另外呢白癜风和遗传也有关系，这个并不是说你得了白癜风你的孩子就一定得或者一定有家族史的情况。我们在临床上呢其实 95%的患者呢是没有家族史的，只是呢这些白癜风患者呢通常是携带了一些和免疫呀、和黑色素细胞代谢异常呀之类的这些易感基因，携带了这些易感基因呢就更容易得白癜风。另外呢白癜风呢还和这个精神因素呢有很大的关系。有一些是压力大或者是生活上有一些应激性的大事件就有可能会出现白癜风的情况。另外呢白癜风和这个微量元素也有一定的关系。
1: 那白癜风的高发人群有哪些？
0: 白癜风的高发人群呢，实际上是20岁以前，20岁以下的，包括一些青少年，20岁以下呢是这个白癜风的高发人群，他们的发病呢差不多占到了就是白癜风患者的一半。
1: 大部分的白癜风患者在发现的比较及时的时候是不是控制的是比较好的？
0: 对的，我们白癜风患者呢就尽量的是希望他们早点重视起来早点治疗的，因为这个白癜风呢在这个病程的早期他们的复色相当也是一个相对而言是一个比较快的过程。另外呢我们在病程的早期呢及时的控制住，尽量的避免呢更多的白斑产生，对于我们的治疗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另外呢白癜风的白斑的复色呢也和病程有很大的相关性，我们的病程越短越早进行一个复色的治疗，我们的白斑的复色呢需要花费的时间和金钱是更少的。另外呢就是因为呢这个白斑呢在早期有一些色素细胞还没有完全脱失掉，我们这个时候呢用一些药物还有光疗呢是复色呢是特别快的。
1: 好的，有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哈，我们线上的时间哈现在是马上接近尾声了哈，但是大家可以和我们互动哈，及时的留言，我们看到您的留言之后呢尽可能的及时的给你回复哈。好的，非常感谢岳主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期待您的下次做客好吗？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18: 现在是晚上7点。
19: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8: 青岛调频94.4，
20: 淄博调频90.0，
18: 德州调频104.7，
2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1: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8: 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静，导演左燕，请听第二集。
22: 刘主任，王经理，鱼群逃逸过程就是这样。作为远洋养殖负责人，我负全部责任。
23: 辛麦丽，这个责任你负不起。这可是公司投入巨大资金的项目，田总，我认为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及时止损。
22: 哎，老刘，远洋养殖三文鱼还处于实验阶段。
23: 王经理，这几年下来，无论是岸基渔场还是远洋渔场，只有投入没有收益呀。
24: 刘主任，
3: 这个项目是有政府扶持资金的，是政府对远洋养殖项目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的信任。这是国家海洋战略的一部分，不能半途而废。
4: 哎，老刘，我也觉得这条路是对的，这个时候放弃，那我们前期的投资就真打水漂了。
23: 王经理，我监管财务，我知道集团还有多少资金，再继续投入下去只会越陷越深。
22: 刘主任，这次剩余的几百条鱼通过检测，规格和肉质全部达到国际标准，其中维生素 D 和 Omega 3的含量都超过了国外养殖的同类品种，我们离成功只差最后一步了。
23: 辛麦丽，你经历过创业的过程吗？你知道公司运营的艰难吗？不算前面实验环节，你们在海上这一年半的时间，知道公司投进去多少吗？田总，我们是民企，要保证利润。
3: 刘主任，我们民企要有自己的担当，要有长远的眼光，要有更大的格局。我们的目的是为国家的远洋养殖趟出一条路。童教授团队为这个项目在前期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辛麦丽他们远洋养殖团队也是在艰难中摸索前进，成功就在眼前，不能功亏一篑。这样，我提议以工程公司做抵押，向银行贷款。
23: 田总，那可是集团起家的老本，公司这么多人呢，你不能这么不管不顾啊。
3: 不用说了啊，远洋养殖一定要做下去。
22: 红姐，虽然我没资格参与集团决策，但我对项目前景充满信心。养殖不成功，我不要工资。
4: 哎，辛麦丽，你这是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23: 我保留我的看法。
3: 好，那谢谢大家，散会。
4: 哎，田总。
3: 嗯，
4: 田总，那剩下的鱼，
3: 这样，今天中午拿到食堂，让大家都尝一尝我们自己养的三文鱼。
4: 哎，
6: 姐，你好些了吗？
3: 雪儿，哎呀，姐没事儿，在海边坐坐，心里就敞亮了。
6: 姐，我真没想到辛麦丽为了深海养殖，还真能豁得出去。他真够倔的，
3: 他呀还真有那么一种呆里呆气的倔劲儿。哎，雪儿，你不会是对他……
6: 哎，姐，你说什么呢？哎，给。
3: 啊，这什么呀？
6: 嗯，
3: 银行卡。你干嘛？
6: 深蓝一号的网箱不是要更换双重防撞网吗？我也想出份力，我把车卖了。
3: 你，哎呀，你傻不傻呀？这才刚买几天啊！姐不用你。
6: 姐姐，从小到大都是你挡在我的前面，现在也让我替你分担一下好不好？
3: 傻丫头，姐姐比你大十岁，照顾好你是应当应分的。
6: 姐，咱妈说过，一家人有什么事都要一起扛。
3: 要不是当年我不懂事，非要下海找我爹娘，爸爸也不会舍了命去救我。那时候你才两岁。
6: 我只记得小时候咱妈去做工，都是姐姐你带着我。
3: 雪儿，我到现在都记得妈妈那双手，那双剖海蛎子海贝弄得伤痕累累的手。那时候我就发过誓，要一辈子对妈妈好，对你好。
6: 姐，你做到了呀。我还记得你给咱妈买了一副胶皮手套，里面有绒的那种，妈妈在加工厂逢人就说。你考上了海大工程学院的时候，妈妈好开心呀，让我也要像你一样考海洋大学。咱妈临走的时候还嘱咐要我们俩都好好的。
3: 雪儿，一切都会好的。
6: 姐，你就让我过来帮你好不好？
23: 是红丫头吗？哎呀，可真是招着你了。
6: 海叔、海婶，你们这是？
23: 小雪也在啊。红丫头，俺去公司的办公大楼了，那边说你的海滩来了，俺们就过来了。
7: 是啊，是啊。红丫头，俺们都知道了。海上养的鱼跑了，你赔钱了也。
3: 各位请放心，我天虹赔多少钱，也不会缺了大家伙的分红和工钱。
8: 哎，说么嘞，红丫头，俺们来可不是为了这个。
9: 对呀、啊，
10: 对呀、啊，
24: 你别误会，我们不是来算工钱的，我们就是过来看看。
9: 没错，没错，
7: 看看你们。
23: 红丫头，俺们都知道你遇到了难处。红丫头呀，这人一辈子，谁还没个沟沟坎坎的
9: 啊？没错、啊，
7: 就是呀，这
23: 那姓三的鱼，俺们都吃过了。
7: 哎，都吃过了。
23: 你叔给大伙说了，这鱼要是养好了，能给国家争来脸面嘞。
8: 哎呀呀，你看你怎么还绕起来了？红丫头，俺信你做的事儿，俺也信佟师傅给指的路。给。这是俺领工钱的银行卡，密码就粘在反面了。
23: 哎，对对对，拿去啊，应应急，应急。
3: 叔，婶儿，这……
8: 哎，红丫头，你就只管往前走，俺们在后面顶着你。
9: 就是啊，
25: 组织俺们呢。
7: 红丫头，还有俺，俺不会说好听的，俺就是来告诉你啊，今年合作社的分红，俺不要了。
8: 哎呀，红丫头啊，这些年。俺跟着你挣下不少钱呢，这是俺几家凑的，一共21200块，你收着，收着，
24: 对，
8: 拿着吧。
24: 你们咋不叫俺呢？
23: 李大全，你跟来干啥？
24: 你们干啥呀？
8: 天皇，你知道俺李大全是留不住钱的人，但是俺有把子力气呀。哎，俺没有别的要求，管饭就行。工钱啥的，哎，以后再说。
3: 李大全，谢谢你。哎呀，
24: 谢啥？哎，都自己人，哎，自己人啊。
8: 对吧？
26: 田总，
8: 打现在起，俺家的船公司用，不要钱了。
26: 是。哎，红丫头，俺那个分红也不要了。
7: 是，没错。田总，我们相信你。
26: 不要了，相信你。
3: 谢谢大家。乡亲们是看着我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这份情谊我记下了。
6: 新麦丽，新麦丽，我知道你奶奶走了，可我希望你别太难过。
22: 我怎么能不难过？是我让奶奶等着，一定能吃上我养的鱼。可奶奶终归是没有等到。
6: 麦丽，想开些啊，长辈不会一直都陪着我们的。
22: 丽雪，你知道吗？奶奶喜欢捡船花，她捡出来的鱼全村人都稀罕。奶奶说那是海里的鱼，是她家乡的鱼。
6: 嗯，我见过的，很好看。
22: 奶奶还喜欢听爷爷吹碧丽，奶奶总说她能听到海的声音。我不知道奶奶能不能从我吹的曲子里也听到海的声音。
6: 会的，麦丽，我们都要继续往前走啊，好吗？

0: 麦丽来了。
1: 哎呦，老师，您可得注意了，这刚出院，也不好好歇着。
0: 哎呀，没事儿，还能行。哎
2: 呀，您可别说的这么轻巧了，老师。麦丽，你不知道，去年下半年，老师为了给这条鱼争取政府资金和国企的支持，天南海北的跑，这不，转过年来就扛不住了。
0: 哎呀，
1: 老师，您还是得多注意身体啊。这不，海上刚安装基站，消息有点滞后，怪我怪我。
2: 这都什么年代了，这方面你们还刀耕火种？
0: 哎呀，行了行了，哎，曾行，咱不说这个了啊。哎，对，麦丽啊，
1: 嗯，
0: 现在深蓝一号网箱里的这批鱼，明年能出水了吧？准备什么时候上规模呀？
1: 工船和设备已经更新过了，深蓝一号网箱在进行数控升级。出完这批实验养殖的鱼啊，就要规模化养殖了。
0: 哦，那就是说到后年，2022年底，第一批规模养殖的鱼就可以出水了，这条鱼就算是真正的养成了啊！
2: 哎呀，低纬度龟尊养殖就要成功了，我们终于能把这个空白填补上了。
0: 嗯，
1: 这可是老师十几年的心血呢。
0: 不，这是我们共同的心血，能把这个世界难题攻克，能看着这条鱼养成出水，我此生无憾。
1: 老师，按深蓝一号网箱的容量，规模养殖至少要有22万条鱼。我大体估算了一下，新建的几个鱼苗场不知道能不能提供这么多。
2: 行，麦丽，你满脑子都是你的牧场、你的鱼，你就没觉得咱们海洋三剑客缺了个人吗？
1: 哎，对啊，林雪干嘛去了？
2: 做你的后勤部长去了呀。
1: 我知道他这两年一直在全国各地考察选址建鱼苗场。哎，曾行，不是我说你啊，林雪一个女孩子真心不容易，你可真是心大。
2: 我心大？哎，老师您看，他居然说我心大。
0: 哎呀，我说麦丽呀，你不会不知道林雪从研究所辞职的事吧？
2: 啊，就是啊，
1: 她辞职了。哎，那红姐能同意？
2: 不同意能咋的？这么多年了，她认准的事儿谁改得了？
1: 那你也不拦着？
2: 我倒是想拦，可拦得住吗？人家那颗心又不在我这儿。
1: 不是啊，你们怎么回事啊？我以为你们……
0: 好了好了，麦丽啊，老师都看明白了，你就是当局者迷。
2: 新麦丽
1: 啊我，
2: 你800个心眼子全用在你那条鱼身上，难怪红姐不跟你说呢。要是我妹妹，我死活我得拦着。
0: 哎呀，麦丽呀，麦丽，我还以为你自己能开窍，没想到你根本就没这个窍。林雪做的这一切，那都是为了谁呀？啊，我这个当老师的，不好说我的学生傻，可你。你还是真傻呀，
2: 老师老师，人家呀，那是傻人有傻福。
1: 是这样的吗？

0: 老哥哥，这个全鱼席面可是咱这十里八村头一份嘞。是嘞，是嘞。连雪姑娘说，这些鱼都是上好的蛋。对对对，
1: 新爷爷，
2: 是蛋白质。哦，
0: 对对对，
3: 跟大伙说一下啊，今天咱们吃的鱼啊，都是咱鱼场养的。李雪姐亲自掌勺。
0: 小雪做的鱼好吃啊，今天大伙儿保管顾着吃。
4: 还得学呢，对对对，还得学呢，得学呢。哎呀，
5: 新老师，咱就是尝个鲜，那么贵，咋能常吃嘞？
0: 林雪姐说了，咱这山上的雪水啊和地下的水特别适合养鱼，这往后啊就能经常吃上来。
4: 哎呀，这个林工程师他们不管道饮水啊，建鱼场放鱼苗，就是要让咱们改善生活嘞，这是国家的政策。
0: 对，咱这鱼场啊，那是国家中西部合作战略的一部分嘞。林雪姐他们集团啊，提供资金和技术，咱当地政府解决基础设施的规划施工。哎，咱们大伙儿，你能增加收入不是？
6: 是啊。
7: 哎呀，这石头说的呀，跟电视上一样一样嘞。哎，老栓，你在鱼场也算开了眼了呀。
0: 陈子，这叫与时俱进。
8: 石头，你们鱼场啥鱼最好呀？
0: 咱养的最好的鱼啊，是三文鱼。
8: 哦，
0: 这种鱼啊是要运到海里，放到麦粒哥的海洋牧场里的。哎，我手机里有照片，哎哎，你们看啊，哎，这个。
8: 就是麦粒哥的深蓝一号，哎，我跟你们说啊，它可比足球场还大得多呢。
6: 我看看，哎，有这么大，比个球场我看看。哎呦，麦粒神器嘞！
8: 可不是嘛，哎，咱啥时候也能去看看？
9: 想啥嘞？你能跟人家麦粒比啊？咱不能比，那咱娃好好学习，跟他麦粒说啊，以后去海上。
6: 新爷爷好福气嘞。
8: 真有福气啊！
0: 哎，林雪姐说啊，那鱼啊，在海里能长到十几公斤呢。哦呦，
6: 这么大呀！
8: 爷爷，爷爷，爷爷，
0: 哎呦，我回来了！
8: 麦粒，哎呀，给我麦粒回来了！
0: 哎呀，
8: 麦粒哥，
0: 哎，大家，哎呀。
8: 怪不得这一早就喜鹊飞来飞去呢。石头啊，
10: 谁说不是？
8: 你小子终于肯回村子了。哎呀，能在家门口挣钱，谁还往外跑呀？哎，爷爷啊，林雪呢？
11: 鱼来了，石头，
8: 哎，
11: 快来帮我端锅。
8: 哎，好嘞。
10: 新麦粒，你怎么回来了？
8: 我回来看看爷爷。 林雪，那个啊，我带回来一条大西洋鲑，冰袋还没化呢，你刀工好，正好让大伙尝尝啊。
6: 好嘞。
12: 这么大的？
6: 哎呀，
12: 这么大，
6: 这鱼
12: 多
6: 好
12: 做呀！
8: 这就是
12: 能进去不？
8: 你养的鱼啊？
10: 哎，对对对，啊对了，这鱼啊，生吃最好。
6: 生吃啊！哎呀，大家听我说，生吃啊是三文鱼保存营养最好的吃法。石头，快去把案板拿来。
8: 好嘞。
13: 我挑战吃啊！
8: 你看啊，这是辣根儿，调在特制酱油里，鱼肉在这里面蘸一下再吃。来，大伙尝尝。
6: 啊，这真是生着吃！哎，我先吃，你吃。咋样？石头，你咋伸舌头了？
8: 你咋哭了？
6: 太好吃了！再来一罐。来来来，让婶尝尝。
8: 真的假的？
6: 有点像红心肉嘞。
8: 有点像红心肉。
6: 你那还？ 吃嘞，
8: 哎呦，
6: 真的是，我也尝尝。
8: 哎，我也尝尝。
6: 尝尝。
8: 等会儿，等会儿也尝尝林雪姐的手艺。
6: 哎呦，
14: 这啊，是我们海边的做法。大家快看，这是清蒸石鱼，这是酱焖桂鱼，还有葱姜鲈鱼。大家快尝尝。
9: 看着就像个酱馍呀。
8: 是啊，好手艺啊。
6: 哎，林雪，
8: 嗯，你们渔场还养了这么多种鱼啊？
6: 对呀。
0: 我把龟鳟类养殖用水二次利用，养了那些对水温要求不太高但经济价值比较高的品种，又能增加不少收入呢。哎，大家伙快吃呀吃呀，继续吃。
1: 老哥哥，这席面咱做耐克的时候你可不敢想嘞。
2: 是嘞是嘞，要是麦丽奶奶看到今天不知多高兴嘞。
1: 哎呀，是啊。哎，
3: 林工程师，你的渔场还要人不？
1: 哎
0: 呀，要呀要呀要的，我们还要再建五六个鱼池呢。不过呢要经过培训，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

0: 麦丽，看看我剪的剪纸。
1: 哎，你剪的这是黄鱼啊？
0: 对呀，我是比照着奶奶剪纸的样子剪的，像不像？
1: 像，还真像。没想到你还会剪纸啊！
0: 在你没想到的地方，我会的多了去了呢。
1: 林雪，
0: 嗯，
1: 其实，我心里一直都有你，可是我不敢想，更不敢说。哎呀，刚上大学那会儿，跟同学们相比，我就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傻小子。
0: 你呀，你在某些方面一直傻到现在呢。
1: 可是我一直在努力追啊，直到今天，我终于追到了你。
0: 啊，你，
1: 林雪，以后你和我就是我们了。我会做得更好的。有时候我觉得我就像这条鱼，在高山河流里出生，在大海里成长。你也知道

0: 就是你的岸上基地。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但是我……
1: 你呀，你就在那片海上放牧我们的鱼群吧。行，那我向岸基保证，海洋牧场必定会兴旺发达。我等着。<笑>
2: 这里是跟着海洋来看海，家人们，今天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啊，这里是深蓝一号网箱配套公船的直升机停机坪啊，很开阔吧？怎么样，各位看到了吗？咱们大海上的月亮升起来的时间呢，比咱们陆地上要早一点，哎，所以各位家人啊，不要忘了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为大家赋诗一首，好不好？上个才艺啊，海上生明月，
3: 天涯共此时，哎，谢谢各位点赞，不要忘了分享哦，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啊。别过来啊，别过来啊，把鱼吓跑了，可不给你点赞啊。
2: 小气鬼，谁稀罕你点赞？哎，这边这位吹曲的是我们远洋团队的一哥辛麦力，也是我的师哥啊。我们海洋大学啊有一个传奇的组合，家人们叫做海洋三剑客。那麦力师哥呢是在海上 披风斩浪的剑客，
3: 三个人，江海洋，就这么点秘密，全让你抖出来。
2: 哎呀，师哥，跟家人们分享，不要太吝啬了，无八卦不网红啊。来，给家人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乐器，快快快！
3: 啊，这个啊，这是碧丽，嗯，是我家乡西北那边的乐器。哎呀，盛行于隋唐时期。
2: 六六六六六，厉害厉害厉害！
3: 哎，海洋，这样是不是有点太正式了？
2: 没事，挺好挺好的啊。来来来，这样，家人们，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儿哈，稍后呢我们会继续直播跟大家一起跨年，大家千万别忘了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各位，谢谢，下次见。
3: 哎呀，海洋，来来，我问你，咱们涨粉多少啊？
2: 哎哎，师哥师哥，那个咱们的基站刚建好才一个多月啊，慢慢来慢慢来，
3: 才一个多月。
2: 你已经是冲浪达人了啊！
4: 那师哥，再给我一点时间啊！我必须践行我的诺言啊！哎，师哥，钓鱼去不去？
2: 哎哎哎，
4: 江海洋，你自己去浪啊！你别跟这捣乱啊！
2: 李大全，你瞧不起人是不是？这我可是从小跟着我爸打鱼的，微山湖，知道吗？
4: 哎呀，啊，瞧给你弄的，这湖能跟海比？
2: 嘿，这湖怎么就不能跟海比？
4: 哎哎哎哎哎！
2: 我这咬钩了啊！哎哎哎哎，你给我得帮忙啊！快快快，你放线，你快放线！
4: 哎呀，我跟你说啊，这条鱼好像不小，你得溜，你得溜它！
2: 哎呀哎呀，你快用网抄啊！你别再……
4: 好，
2: 我来我来我来！哎呦，我觉得啊，今天有这一条就够咱们吃的了，晚饭我必须再炒一个正宗的枣庄辣子鸡！哎，
4: 说话说话啊！
2: 好，
4: 哎呀，慢点儿，你快用网抄啊！你磨蹭啥呢？哎，我在这边，哎哎哎哎哎。
2: 走你！上来了！哎呦，哎哎，加急鱼！哎呦，这么大的加急鱼不多见啊！快快，我拍个视频，我拍个视频啊！家人们，看见了吗？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加急鱼啊！加急加急，大吉大利！赶紧点赞，快点分享！
3: 我去贴剪纸，2021一定会红红火火！
2: 没错，
4: 没错。

中人物，辛麦丽由惠龙演播，林雪由龚梦麟演播，曾行由郝明亮演播，童教授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欣、赵树人、武凤春、小

0: 强、孙卓、赵毅、王金迪、崔占霄等。统筹范丽，录制于芳、庄浩飞，音响秦子元，音乐刘聪，主题歌作曲李云涛。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4: 我是钟南山黄田镇毛镇黄石滩。
5: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6: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7: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8: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0: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6: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9: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4: 能让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6: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5: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6: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静，导演左燕，请听第三集。
10: 走，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11: 走，来来来，
12: 林学姐，水箱注水到一半了，准备运走的鱼啊也都入池了。
13: 嗯，用充气网把鱼苗入箱。
14: 哎，石头啊，这鱼金贵，可不敢磕着碰着。哦，
12: 放心吧，叔。嗯，我保证啊，把这些鱼全须全影的运到麦地哥那里。
14: 好好好。
15: 雪呀，雪。咱这里春天冷，快把这坎肩穿上。就是羊羔皮做的，又软又暖和。
13: 哎，爷爷，走了这3-4公里的山路，累了吧？哎，
15: 爷爷不累，看着这鱼从小长起来，我自己也觉得身上长筋呢。
13: 爷爷啊，你是老当益壮。
15: 雪呀，麦丽小时候跟她奶奶说过，要像放羊那样放鱼，这孩子呀，还真是在海上放了那么大一群。要是他奶奶能看到今天呀，不知道有多高兴呢。
13: 爷爷，我听麦丽说过，奶奶呀是从海边过来的。
15: 哎，是嘞是嘞。哎呀，战乱那会儿过来的，到安村那会儿啊才12岁。他奶奶呀一辈子都没忘了家乡那一口。哎，到底没能再回去啊。
13: 爷爷，可是麦丽回去了呀。
15: 啊，
13: 爷爷，你去看看麦丽在海上放鱼的地方吧。
15: 哎呀，人老了，离不开家里的老屋了。再说你们都忙，啊，给，这是爷爷刚蒸出来的红枣黄米糕，热乎的，带着路上吃。
13: 谢谢爷爷。
12: 哎，林雪姐，装好车子。
13: 好，爷爷，我先走了。
15: 哎，好。哎，雪呀，告诉麦丽儿，她小时候的梦呀，爷爷在家，替她好好守着呢。
13: 好，我会告诉她的。爷爷保重，我先走了。
15: 哎，走吧，走吧。
13: 好。

0: 收到，人工测温并报告水温情况。
1: 是，二号车目前水温11.1度。
0: 这附近有补水点吗？这里距离7号点还有20公里。二号车，再测水温。
2: 是，11.2。
1: 这3分钟上升了0.1度，这能感到补水点吗？二号车，跟随我的保障车从定陶出口下高速，随时报告水温情况。
0: 收到。喂，7号补水站，
1: 我是林雪，马上启用应急预案，准备冰块和净水往定陶高速出口方向接应。打开导航，实时共享彼此位置。二号车水温现在11.5度。林雪姐，来得及吗？这要是到了12度，这鱼就会。
0: 就会那个啥呀！别慌，我们下高速了，补水站的车已经出来了。
3: 报告，水温上升到11.7度了。
0: 收到，跟上我进入省道，注意安全。
1: 收到。我们可以的。
0: 不要啊！快点，再开快一点！
1: 这只是我们第一批鱼啊！
0: 冷静，二号车，跟上我进入前方加油站。
1: 是，
0: 石头，你到加油站去买冰的纯净水，有多少买多少，先降温再说。哎。

0: 我们那边打着双闪来的车，
1: 终于过来了。打开双闪，二号车，打开气囊，准备换水。
0: 吓死我了！
1: 好险！

0: 今天是2021年3月18号，跟着海洋去看海，咱们就去看一看两个足球场这么大的深蓝一号网箱是怎么清理的，好吧？
1: 哎呀，江海洋，你快一点，麦蒂尔他们都过去半天了。
0: 来了来了，我在这边画一个重点啊。后天，也就是3月20号起，将会有22万条大西洋鲑陆续入水，家人们，22万条啊，数不过来啊，家人们，是不是？哎呀，
1: 直接说三文鱼，这样大伙都读。嗨，我是李大全。
0: 你好，开船吗你？当然，这个老粉们都知道啊，这是我们的来往于公船和网箱之间的工作船，家人们，来这边看一看，这个海水。多么的纯净通透，是不是？在这样的海水当中养出来的鱼，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美味。是的是的，家人们，现在不光可以看，有机会您是可以吃到的啊！大家关注一下以往我们的视频，点击一下屏幕下方的链接。我们现在呢，当然还在一个预购期，这一批鱼养成出水之后，我们主打的就是要把龟尊鱼类的价格彻底给它打下来，让咱们实现三文鱼自由啊！从此以后，哎呦，
1: 哎呦，哎呀，你看着点儿。哎，
2: 才来啊你们？哟，海洋又在直播呢。
0: 哎，我现在蹭蹭涨粉啊。哎，家人们，今天大家点赞的热情太强烈了，所以回头我把今天这期视频好好剪一剪，咱们全平台全网发一发，让大家都看到我们深海养殖的盛况啊。
2: 行啊，厉害了啊，我的江网红。
0: 哪里哪里。
2: 哎，不过现在啊，赶紧清理网箱，后天放鱼的时候啊，专心做直播啊。
0: 没问题，我刚才已经预告了。22万条鱼，是不是？这要是能一次性投放，那可真是太壮观了。
2: 那得多大的船运过来啊？哎呀，不过明年秋天出鱼的时候，肯定更壮观。
0: 嗯，哎，家人们快看，来船了，来船嘞！哎，船上站的是林雪师姐吧？
3: 嗯，还真是她。
2: 哎，海洋。你替我盯着这边，我先回公船了啊。
0: 好。怎么个情况啊，这是？

0: 哎，左贤，靠靠，下宝吧，揽胜揽胜，来。
1: 敢说
0: 啊？哎，小雪啊，这公船上除了红丫头，你可是第二个过来的闺女啊。
1: 叔啊，这是我亲手养大的鱼，不得亲自看他们入水啊。麦丽，这是第一批，12万条，水箱温度是11，网箱那边多少度啊？
2: 10度，这几天上下没超过0.1度。
1: 哦，那我还需要平衡水温。哎呦，
0: 这是谁啊？
1: 这是秦石头，麦丽的发小。
0: 第一次出海吧？啊，瞧瞧这脸，绿的跟海菜似的。麦丽呀，哎呀，快来快来，照顾照顾你这老乡，看这嘴糟的。
2: 石头，不是说海水驯化的这些天，你天天上船吗？怎么还不适应？
1: 遇上点风浪，30多个小时就这么趴着过来的。
2: 石头，石头，哎，石头，
3: 麦那个，我连苦胆都快吐出来了。
2: 我当年第一次出海，跟你情况差不多，多来几次就好了。
0: 啊，哎呀，还是去做碗酸汤给他吧，喝了他能好受点。哎，叔昨天钓了一条好鱼，待会儿啊做给你们吃。
1: 好，
2: 行。

0: 麦丽，同一支曲子，我觉得爷爷吹出来有山的味道。
1: 你不会说我吹出来的会有海的味道吧？
0: 是腥味吗？哎，你还记得入学第一节课你吃清蒸鱼时候的表现吗？
1: 当然记得。哎呀，从小就听奶奶说海鱼鲜死个人，那我想让奶奶心心念念了大半辈子的那个鲜应该很美味吧。哎呀，可没想到你们海边人的鲜对我们内陆人来说就是腥。
0: 你瞎说。
1: 不过我现在知道了，也品味出什么是鲜了。说白了就是蛋白质含量多少决定的。
0: 你还真是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哈。
1: 那是，这一不留神都成了十里八村的榜样了。
0: 还学会自夸了。哎，你可得给我好好养鱼。
1: 那还用你说？
0: 还有，你给我注意安全。我可听说了，最后一批实验养殖的鱼出水时，你都跳进去了。
1: 放心吧，拴着三条安全绳呢，那是实验养殖结束的仪式感。
0: 我看你像仪式感。
1: 我是符号，中国远洋养殖的一个符号。
0: 好吧，新符号同志，在这片海上继续发光吧。
1: OK。
2: 师哥，刚收到的海事天气预报。
3: 讲。
2: 台风梅花昨天凌晨从上海奉贤二次登陆后，再次转向，以每秒50米正面向我们扑来，
3: 距离
2: 不到300海里，预计风力将达到10级以上。是今年最大的台风。
3: 告诉气象组，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和卫星云图，通知公船各岗位，做好迎接台风准备。通知控制机房，深蓝一号网箱最大深度下潜防台风。
2: 好。
3: 还有，告知所有布置班的人员，进舱避风。
2: 啊，好。
3: 我们去甲板检查。
2: 好，
3: 走
2: 走。
4: 麦丽，麦丽啊！大船他们的船在网箱那边被浪打翻了。
5: 快说，不是通知都撤回来了吗？
4: 哎呀，大船说网箱不能像往常那样用绳索固定，又去加了安全装啊。这谁知道
5: 他们人怎么样？
4: 还好，幸亏大船的机灵啊，现在他们三个人都在网箱的平台上呢。
5: 海洋，海洋，哎，通知救援小组准备前梯边集合，出3号船。
6: 知道了。师哥，间隙浪高超过2米了，
5: 拖缆绳固定在3号船上。海洋，监看网箱鱼群，保持联络。救援小队，装船。
4: 是。哎，
7: 麦丽，麦丽，去吧。这种天气俺见过，这船呢，俺也能开。
5: 行。海洋，做好接应啊。
6: 放心吧，海叔，注意安全啊。
4: 好。

0: 到达三号泊位。李大全，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我们已到达三号泊位。李大全，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1: 哎呀，麦丽啊，他们咋不回话呢？这不会是……
0: 我上去固定救援绳啊。快说，浪大，把船控制好。
2: 志东，我跟你一起。
1: 哎，你们可千万小心呐！
2: 哎，好。
0: 李大全，李大全，
2: 我们上来了，听到一声，
1: 这里，我们在这里，
0: 有人。
3: 甲坏了，我还以为我们会死在这里呢。
2: 哎，别哭了，换绳子，跟上进攻。
0: 哎，快点啊，趴下，趴下，趴下。哎，抓着绳子，扣好了再挪动啊。哎，来，
1: 坦克，稳住船，穿好固定绳，我们下来了。
0: 你们先下，快！
1: 看好我的动作啊！
0: 来，第二个下。李大全，快！
3: 我不敢了，掉海里完了。
0: 不会不会啊，不会的，
3: 不会！我爸就是掉海里淹死的。
0: 不会的，人类，听我的，把手给我，闭上眼睛。一、二、三，走！
3: 活着，我还活着，快说，快说！哎，我还活着，
1: 活着，
3: 活着！
2: 哎，一号绳断了，这个还没下来。
1: 哎，我把舵给我，卖力啊！把船横过去，喊喊跳，你就跳，你要相信海叔。
0: 海叔，我听你的。
1: 好，跳！
2: 志东好身手啊！
0: 我可是拿了 Z02 救援证书的。海洋，海洋，我是三号船。你完成救援，
4: 太好了，木船收到，木船收到。

0: 这里是跟着海洋来看鱼，今天是2022年10月16号，家人们，今天是个值得记住的日子，我们深蓝一号网箱产业化养殖的第一批22万条大西洋鲑即将出水。
1: 大西洋鲑就是三文鱼。嗨，我是李大全，
0: 别又蹭我流量啊。哎，家人们看，这是抽水管，已经连接到养殖网箱了。那大西洋鲑就是三文鱼，将从这里直接进入加工流水线进行初步加工。那我往这边看啊，这边的船只啊是我们冷链运输的起点，我们就是要保证出水后36个小时进入市场，游上大家的餐桌。家人们，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所见即所得啊，想要了解的，想要下订单的，赶紧来点击我们的链接，不要错过了，好吧，家人们。哎，家人们，快看快看，直升机！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我们的重量级嘉宾，海大水产研究所佟长林教授，他应该已经来了。哦，对了，还有我们滨海集团的田宏总，还有之前我给大家讲过的海洋三剑客的另外两位，林雪师姐和曾行师哥，他们应该一起来了。快看！
2: 老师，红姐，哎，来来，这边。哎呀，
3: 麦丽呀，这22万条鱼出水，得多壮观呐！
4: 教授，到时候咱们深蓝二号网箱出鱼的时候，比这更壮观。哦，
3: 对了，田红，啊，深蓝二号网箱什么时候能下水呀？
4: 明年。
2: 老师，深蓝二号是深蓝一号的3倍。哦，
3: 也就是说，明年。将有100万条鲑鳟入水啊！田红，有气魄！哎，
4: 佟教授，我现在想，这么大的一片冷水团，我起了这个头，人们看到了这条鱼的价值，那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跟上来，一起做这件事。
3: 嗯，田红啊，你这格局越来越大了，有你打的这个样，海上粮仓的建成，指日可待。
4: 佟教授，来，咱们一起按这个出鱼键。
3: 好，来，
2: 来，
4: 出鱼了！
5: 出鱼了！
0: 出鱼了！家人们，我们出鱼了！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这条鱼从实验室走进大海，走向远洋，到如今的大规模产业养殖，真是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了。这片曾经荒凉的海域，如今生机盎然。未来，这里出产的鲑鳟鱼类将以国内市场为起点，走向世界。
2: 呀，老师，你看这条最大。哎呀，15公斤呢！哎呦，
3: 给我，给我。哎呦，哎呦，呵，哎呀，扑腾我这一脸水。哎，对，海洋三剑客，哎，来来来，让我们以深蓝一号为背景。一起拍张照，合影留念啊！
4: 来来来，准备，来来来，咱们一起，3、2、1，耶！
6: 我国鲑鳟鱼类海洋养殖项目2015年启动，2019年通过国家验收。
7: 2022年10月，深蓝一号22万条大西洋鲑出水进入市场。开创了中国深远海大规模产业化养殖的新格局。
6: 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人口大国，要树立大食五观，既向陆地要食，也向海洋要食，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蓝色粮仓。

0: 中人物，辛麦丽由惠龙演播，林雪由龚梦琳演播，曾行由郝明亮演播，童教授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欣、赵树人、武凤春、小强、孙卓、赵毅、王金迪、崔占霄等。统筹范丽，录制于芳、庄浩飞，音响秦子元，音乐刘聪，主题歌作曲李云涛。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种植用好菌渣。
5: 第一招，菌渣处理要到位，把菌渣均匀铺开晒3到5天，每立方拌入2公斤生石灰，发酵20天，等掰开看到白色菌丝，闻到泥土香，这才是熟透的好肥料。
4: 第二招，整地施肥讲搭配，整地时按每亩菌渣1500公斤配腐熟羊粪800公斤，记住33制，也就是翻土深度30厘米，起垄高度30厘米，垄间距30厘米。特别提醒，如果遇到春旱，建议采用滴灌带加黑色地膜，既保伤又防草。
5: 第三招，定植管理抓关键，选抗病性强的苗，栽植时注意不碰底肥，不碰地膜边缘，苗期遇到倒春寒别慌，夜间恒温保持12摄氏度以上，可用秸秆生物反应堆增温补碳。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6: 现在是晚上8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 守护绿色家园，
8: 绿色家园。
3: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9: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青岛琅琊镇与文旅融合，擦亮小镇新名片。泰安农机培训进村入户，赋能产业，增收致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智慧植物工厂打造智慧农业新标杆。同心助学，大爱无疆，济南起步区获70万元教学文体物资捐赠。青岛西海岸新区琅琊镇立足滨海资源，以海洋加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在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中走出一条渔业强、文旅兴、乡村美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0: 七月的西海岸清爽宜人，龙湾海岸线上海浪轻拍沙滩，海面一望无际，山海相拥处一座现代渔业强镇、历史文化名镇、滨海旅游胜地正在加速崛起，这里就是琅琊镇。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向海而兴的滨海小镇。前正值休渔期，但是我们琅琊镇渔家人的日子啊从未停歇。我现在就来到了一家从事20多年育苗的工厂，这一个个育苗池里面都承载着来年的希望。
11: 这是墨鱼的，
12: 墨鱼，
11: 嗯，
12: 我们这一池子有500来片，
11: 500来片，
12: 哎，这一片有300-400个，
11: 300-400个
12: 在上面，哎，孵化出来，在这个池子了。长到2公分以后再往海了哈，也是这一池子也卵大约得20万左右，最忙的时候就是在建了这个产卵，产了卵孵化。
9: 琅琊镇海洋资源丰富，历史悠久，作为渔业大镇，琅琊镇拥有40个渔业村，近1万名居民从事海洋捕捞与水产养殖，镇上约1/6的居民以渔为业，靠海而生。
13: 扇贝一年吧就是40-50万斤吧，生蚝年头好了，100左右万斤，一年收入反正是40-50万吧。
9: 从传统渔村到现代渔业强镇，琅琊镇以海洋科技创新为核心，今年5月，归遵渔遗传育种中心项目在琅琊镇正式开工，由岳氏领衔的专家团队提供技术支撑，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破解我国归遵渔种业卡脖子难题。
14: 中国95%以上的鱼卵都是通过进口形式来的，价格和品质是受这个国外影响比较大。为了提高自给率，目前呢就是我们已经具备了就是这个大西洋鲑的国产苗种的清鱼血鱼到孵化。项目建成之后呢，我们将年产青鱼5000尾，发言卵1640万粒，苗种1500吨以上，预计产值是9750万。
9: 目前琅琊镇已建成5处国家级海洋牧场，全镇渔业产值突破55亿元，稳稳撑起西海岸新区海洋渔业的半壁江山。
15: 我们从传统渔业迈向现代渔业，规划打造龙湾科创产业园，集聚黄海水产研究所等9家省部级及以上的创新平台，储备海洋生物等领域高层次人才110余名，培育出国内首个抗病刺身新品种深优一号，国内市场占比超过了35%。我们建成启用了全市首家镇级的智慧渔港管控中心，以数字治理为现代渔业安全高效发展保驾护航。
10: 产业兴了，村子美了，游客也来了。走在王家台后村，一栋栋具有渔家风情的民宿错落有致，白墙黛瓦间透露出浓浓的烟火气。在这里啊，110多处的空闲房屋被爆改成为精品民宿，昔日的小渔村蝶变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文明村。
15: 我们现在所处的是龙湾步行街，龙湾步行街在我们的王家台后村，王家台后村呢是咱们全国的文明村，它这个村主要的业态就是做这个农家宴和民宿，现在已经达到了110家的规模，每年这个村里民宿和餐饮的这个收入能达到4000万元，也是结合我们这种优越的这种地理位置吧，首先是有我们的龙湾，然后有我们的琅琊台，结合 这两大，一个是文化，一个是海洋的海滨资源，发展我们的文旅产业。
16: 来了很多次了，他这个地方经济实惠，环境优美，他的客房很干净卫生。早晨我们上了狼牙台山上去转了转，玩玩回来，空了有时间还可以游泳。他这个海边游泳很干净，环境很优美，期待更多的人上这来。
17: 我们这个每天那个客人量能达到4500个床位，店的年均收入啊，基本上就在15万左右。那么我们这边的游客呢，一年一般都要达到30多万游客过来。啊，我们现在村里进行了院线的提升，道路、各种设施的这个硬件提升，可以说现在是处处是风景，处处可旅游。
0: 依托狼牙台、龙湾、斋堂岛、狼牙台村四大景区，狼牙镇推出了狼牙祭海节、狼牙嗨海祭等特色文旅品牌。2025年，全镇吸引游客12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亿元。
15: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项目产业引荐、文旅品牌塑造、片区改造提升和基础设施改善等方面，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建设以狼牙文化为内涵、秦汉风貌为特色，融合滨海休闲、文化体验、养生度假、田园观光等于一体的一居一业一游精品文旅小镇，奋力打造全省示范、全市领跑的特色专业镇示范样板。
0: 近年来，青岛西海岸新区将小城镇创新提升试点建设同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紧密结合，从规划设计、产业发展、服务功能、综合环境、要素配置等方面开展提升行动，实施一镇一方案、一镇一特色、一镇一亮点建设培育模式，着力激发新区小城镇内生动力。
18: 下一步，新区两三一贯彻、15、57土内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更多部署，一是坚持八项十策，进一步放大试点示范效应；二是坚持量势赋能，进一步提升产业发展绩效；三是坚持品质引领，进一步增强镇区集聚功能；四是坚持片区联动，进一步激发要素品质活力，在天气链上推动小城镇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0: 7月2号，泰安市岱岳区在房村镇卢里村开展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提升专题培训班，全镇西红柿种植大户齐聚课堂，在家门口学习绿色种植实用技术。活动邀请泰安市农科院蔬菜研究所专家围绕线虫绿色防控、田间管控等核心技术细致讲解，并在授课结束后走进种植大棚，手把手指导种植户将理论与实操相结合，进一步巩固学习成果。
19: 我种西红柿10多年，年年受线虫病害困扰，这次专家专门讲绿色防控办法，既省钱又能保证西红柿品质，这些技术正好能用到自己的大棚里。
20: 农光校把课堂开到村里，不耽误种地，专家讲的都是我们眼下继续解决的难题，听完心里有底儿。
0: 近年来，泰安市岱岳区农广校始终立足辖区农户真实生产需求，深耕基层农技服务。本次活动旨在通过定制化培训，以专业技术赋能农业生产，为农户增收、产业提质筑牢技术根基。
21: 截至目前，已走进樊镇、朱阳、马庄等20个行政村，开办小麦、玉米单产提升、大蒜管护等专题培训20余期。在整个“十五五”期间，我们计划实现培训覆盖全区近600个行政村，持续把农技服务送到田间地头。
0: 植物工厂是设施农业的高级形式。在德州临沂，蓝箭智能科技公司凭借近30年自动化技术沉淀，跨界智慧农业赛道，比传统农业种植效率提高数十倍，为我国农业向高技术、高效率、高品质转型提供了可落地的产业化方案。在蓝箭智能科技公司设备制造园区，一批价值3000万元用于智慧农业的自动化设备即将发往浙江，这也是公司在省外安装的第4套智慧农业装备。
22: 是往浙江衢州开化县、我们那个林业组培苗项目现场，占地面积5500多平米，像组培这个香椿、铁皮石斛，目前主要的装备已经在安装当中了。
9: 蓝建设能植物工厂不仅能进行苗木组培，更能实现番茄、辣椒、生菜、韭菜等30多种蔬菜的水培种植，可日产蔬菜500公斤。由于其对土地和水等资源的高效利用，可节省土地50倍以上，而且能有效避免蔬菜病害的发生，从而保证产出的蔬菜更健康、更安全。
22: 一层是165平，整个的我是20层。总面积大概是3300平米左右。同时另一个好处呢，我们这种植的蔬菜啊，因为是纯净水加上营养液来种植，完全没有农药。还有一个，因为毕竟是水培蔬菜，它这个节水将近节水90%，因为我的营养液是可以重复利用的。
9: 如此高效的立体种植，完全依靠强大的智能装备与机器人来完成。3D 视觉检测设备能够在0.02秒内精准识别98.7%的病变叶片，智能的机械手定位精度能达到0.05毫米，蔬菜分栽精准率高达98%以上。工业级的标准化作业，使得数千平米的植物工厂仅需4名员工即可维持正常运转。
1: 我们这个生菜先是在货架里面育苗，等它在这个育苗板上长满了整个育苗板之后，它会来到这条生产线上进行一个由机械手快速抓取的一个分栽，从播种到分栽以及到最后的采收，全是由我们的机器人包括自动化设备相互配合来完成的。
9: 蓝建智能植物工厂精准解决了土地紧张、劳动力短缺、农业生产效率低等诸多痛点，得到了市场的积极响应。
22: 在国内目前落地的项目现在有3个，内蒙有一个种植苜蓿啊、黑麦草啊、水培大麦的一个植物工厂，它是1楼养奶牛，2楼种植牧草。另外我们一个项目是陕西榆林国家级农业高新区植物工厂的一个示范展区。
2: 植物工厂呢，它是设施农业的一种最高形式，是未来这个我们蔬菜供给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它的用途呢，不仅仅在于蔬菜这个产业，它在这个牧草、中药材等等，它的发展的前景是非常广阔的，符合我们未来农业的发展的方向。
9: 7月1号上午，同心助学、大爱无疆爱心公益捐赠活动在济南杞步区艳阳初中学举行。
4: 同心助学大爱无疆爱心公益捐赠活动由济南新旧动能转换杞步区管委会、济南新旧动能转换杞步区宣传文化部联合湖南省山东商会、湖南省鲁商慈善基金会、济南黄河龙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香港喜上眉梢文化艺术研究院共同举办活动，为杞步区29所学校幼儿园捐赠各类教学教具与文体物资，总价值约70万元。
23: 助力乡村教育，赋能校园发展，是鲁商慈善基金会一直以来的责任与担当。助力改善基层校园教学条件，为乡村学子送上一份爱心。
24: 我们一定会把这种爱心这个化作动力，把这些物资呢做到物尽其用，让他们发挥最大的这种作用，全力的提升我们教育教学的质量，用我们良好的成绩来反馈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
9: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眉向新，
2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荣眉致远，笃行天下。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7: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3: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5: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3: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5: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鹅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3: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5: 例如，可以喷施1.8%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液，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鹅、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鹅、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3: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防治螨类的刺抗霉素、硫氧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安仙林等。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6: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新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今年全国低碳日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在山东日照有一个村，真的把低碳融进了生活。污水回填成肥水，垃圾分类变资源，村民攒积分换动力，一套组合拳打出了个无废村庄。厉害的是呀，他入选了2025年联合国气候大会绿色空间使用者案例，成了全球乡村治理的中国样板。
7: 废物。废物，什么废物？
8: 没有没有，
7: 我们没有废物，
8: 都回收了，
7: 孩子都利用了，所以说没有废物。
8: 那不是上联合国了吗？俺个村
11: 上联合国了
8: 啊！
12: 这里是日照市东岗区涛洛镇的小草坡村，村子不大，只有116户，却在2025年的11月登上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作为绿色空间使用者案例全球分享。一个小村凭啥能做到呢？其实很简单，村里没有废物。
13: 这个庄里你找个苍蝇是哪找啊？他没脏些，从个养个鸡、养个鹰人就生脏，满地倒也生脏了，都走了。
12: 污水一直是农村人居环境的老大难，但走进小草坡村，路面干净整洁，几乎看不到污水的痕迹，秘密就藏在大爷说的地道里。
27: 我们村的这个污水处理模式，民修栈道，暗度陈仓，这是伙房哈、这是伙房的污水，就是生活用水，还有这个洗澡堂的水，然后通过这个暗道，通到这个主管道去。这边这个是污水主管道，这边呢是雨水，雨水是密处，污水都暗管，这个样呢就是说， 你就污水量是很小的，处理污水很简单。
12: 污水量小了，处理成本自然也就降低了。十年前，王运红在浙江安吉考察的时候，当地治理农村生活污水的方法和经验，他深受启发。回到村里啊，他就动员全体村民投工投劳，建设了这套污水处理系统。
27: 这个污水处理是属于生态化的，用的是什么这个处理呢？就是说，主要是水生物、水质物。那么水质物，您都知道，芦苇呀、荷花。啊，水生物呢，这脑足类呀、淡水灵虫啊，这个作用非常大。重阳我们是也是用的太阳能这个发电，我们一年这个污水处理费用不超过2000块钱。
12: 明渠收雨，暗管走污，有了这两条管道，可以说在小草坡村没有一滴水是浪费的。处理完的污水加上液体水溶肥，它就变成了水肥一体化，直接通到了田间地头，拧开水龙头就能用。
10: 用起来可方便了。也不用那个老百姓花一分钱，太好了。
13: 井里有水，院里有水，咱里有水，各方面都真好吧？
11: 生活挺高兴了、
13: 啊。哎呀，健康水平
10: 真好，
13: 大康了。
12: 那水的问题解决了，垃圾该怎么办呢？
14: 收垃圾，收垃圾。
15: 这是厨余垃圾。
12: 嗯
15: 嗯，厨房里的剩菜，或者说菜叶子嘞、果皮嘞，放在这个绿的桶里。
12: 嗯。
15: 这个黑桶咱桶吧，就是其他的垃圾，就是不可回收的。
12: 嗯，
15: 说是塑料袋什么东西乱七八糟的，我们都习惯了。我们他那垃圾分类已经多少年了？
12: 啊、
15: 哦，我们一直在那儿，就咱咱户户都成习惯了，
12: 嗯，
15: 挺好的。
27: 咱现在看到的这个池子是衣服的垃圾发售池，就是厨房、剩菜，还有秸秆，这种垃圾呢，我们村呢，就是收回来以后呢，通过加工。加上土弄肥，弄完肥以后呢，我们循环着，村民呢可以免费使用。污水处理啊，垃圾分类呢，可能都因为是一个很难啃的骨头，但是我应用来说，都要是村民参与，不是个难题。
12: 那怎么能让全体村民都参与进来呢？秘密就在这张卡里。
23: 这就是我们的积分卡，一分等于1块钱。我们积攒到5分之后，可以拿这张卡去超市去购买米面粮油、生活用品都可以的。
10: 花了多少？用就折账，买的什么？他个人得签上名字，这边是我给签的名字。
23: 这个是卡。
10: 哎，对，这是折账卡。
12: 村民拿着积分卡到超市直接当钱花，而积分的获得就在日常的小事儿里。
16: 一种的参与嘛，这孩子也爱参与，虽然钱不多，但是这是自己孩子也爱读书，也爱做卫生了。

0: 这嫂子都勤干的，对吧？哎，俺村挺好的，
1: 越来越好。
2: 俺这两个
1: 人，越来越好。往后的哪都知道，全地村都知道。
3: 我们都农民生活，然后给我们小草坡村简单。
4: 小草坡村一个微样本，用十年的时间验证了低碳生活、绿色发展是可参与、可操作、可持续的。这就是中国乡村给全球低碳的绿色答案。
5: 齐鲁大地麦浪归仓，全省三下生产捷报频传。在自古高于之地肥城市汶阳镇，种粮大户农机主理人何长全守着千亩麦田，直面前期晚播困境，依托全程机械化精准管理，逆势翻盘，在轰鸣的农机声里交出了一份丰产丰收的答卷。
6: 大家好，我是汶阳镇搞肥的承包大户何长全，
7: 我种了1200多亩地，
6: 今年55了。
7: 哎呀，今年产量1400以上的，我别人不嫌少啊，现在挺高兴啊，要是没人闹，我都不买这辆车了，花了30多万。
8: 你咋子都不如我咋子舒服，
7: 他铲他都随着你铲，要舒适都挺好。你看一天不浇不累，一天不用换班，早晨7点一班干到晚上9点，一天干到80-90亩地，不到100，一天这个车能干200亩地，效果翻倍，挺值，也挺开心。肥城受不了，刨空作业。
9: 刨空作业。
7: 刚去年我裤子上面补了80号啊，全年下来穿50多，肉也是踏实的，活累吧。只要管理好，把产量提高，稳赚不赔，快活。前方这三担子全是我的，是吧？原先预计，我和家族都说，准备哎呀，2026年得赔2个钱啊。去年大户都是10月中旬才开始种麦子，都预计的2026年不挣钱的，结果超出预想了。现在发展农业嘛，离不了镇级政府和村级政府的大力支持，给你把后续工作都做好了。去年刚入村一点没落，我1000多亩地还平均一亩1430，今年保守估计1400以上，是个大丰收。
10: 你看，
7: 长得发青的都是我的，我用的化肥好，农药好，这种子好。
10: 你看这个籽粒，
7: 1000多亩地全长，多饱满。小户没长酸，1亩地挣个300-200，可是大户呢，挣个5-600，全年下来都非常有利润了。你像我这户大户自己有车，50-60块钱，我这些地都6-7万。虽然同样车现在20000块钱的油钱，落30万多落的。再个三户25年最减80，说我3亩24都有落1-2万，个人行了，开始收割自己的了。未来农业都是，哎，必须靠大户，单打独斗，百八二百亩挣不了钱，都是你挣能挣多少钱？
9: 你们家多少车？
11: 哎呦，收棒子的2辆，收麦子2辆，旋地的那个刚1204都是3辆。现在干农业忒轻松了，一共一年只不到干2月的活吧，不寻思能挣大，也不寻思这个社会对咱这么好，有劲儿。为了大丰收，
7: 姐，我这给你多少？非常大，非常
11: 大。一乐。
7: 不吃饭都不下来。干农嘛，最起来都10-20，
11: 不一
7: 样。上六公交，真高兴，挣钱啊，一天好几千。那么人还是有锅底，连妹子给我上。
11: 这个看孩子，你家里人都治不了了。
7: 这商品我还不用你花费，你为了把地给我，家里给你钱。
12: 走吧，再回来还有的没下完。
7: 一家开七成了，粮仓打开了，万一操作差了，它不下粮，可以装3亩地。这一仓顶他们的2仓，折叠2仓，装满了4房半。我以前是上了20年的班，中途改行，哎，也亏了改行。自我感觉哈，农民还是最好的行业，不要小看，不要说自己看不起自己农民。
5: 蜜桃熟了，也到了蒙阴桃农们一年当中累并快乐着的时候了。都说呀，咱蒙阴因为有好山好水才长出这么甜的桃，可在这香甜的背后呢，有桃林里凌晨2点的星光，有手上磨了不知道有多厚的老茧，还有烈日下挂在脸上的汗珠。可以说正是蒙阴桃农骨子里的这股吃苦耐劳坚韧乐观的劲儿，才把小蜜桃做成了响当当的大产业。每一口蒙阴蜜桃的清甜，都是沂蒙精神最动人的诠释。
13: 最经常的就是2-3点起来，然后摘完以后，接着就，摘到早上大概8-9点吧，拉回去以后开始打包发货。有的时候是真的是睡不上觉了，24小时有的时候一点不睡。你一天不管是下雨，衣服是湿的，不下雨衣服也是湿的，要么就是雨水，要么就是汗水，一直在泡着。
14: 你的

0: 色原来就这么黑吗？
1: 没有啊，你看，它是里面是白的呀，都晒了。
0: 晒的啊。那摘桃的时候也不戴帽子啥？
1: 今天没有太阳就没戴，平时都是戴的袖子，就是个皮一层一层的脱。
2: 不像八木年的手啊，这可是。
1: 对，因为天天在这干活嘛，每天都在，所以就这样了。天天泡在这个山上，天天垒那种丝袜吧，你看这种丝袜，全是我们一点一滴垒下来的。一个手裂开以后，自己用针线缝起来。我让我媳妇缝，她不敢，没办法，我自己缝，因为不缝起来，对啊，就没法干活，她就得一动，她就会疼，那没办法，就只能用针线缝起来。因为也不知道去医院去做个什么手术，就只能就是自己搞点简易的这种。因为别的东西也没用，就是针线比较结实。
0: 很累的时候，会不会觉得生活好像有点苦？
1: 虽然苦是不是哈、啊，但是我们不就是没有感觉到说是生活对我们很不公平啊这样的哈，我们没有这种状态，我们就觉得作为一个农民，就是我们种出一些优质的产品，然后卖出去，
3: 换取一家的生活所需，
1: 也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对吧？
3: 这也是作为一个男人应该做的。
4: 发展乡村富民产业，着力拉长产业链条。在聊城有一个现实版的莫奈花园，他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被称为家门口的普罗旺斯。而这一切啊，也离不开巾帼力量的助力。
5: 你能想象在村子里有这样一片纯手搓的花园秘境吗？而这一切都是由一位了不起的女强人亲手打造的，她就是本期我们要寻找的山野逐梦人。
6: 基本上我一天20000多步是在园区里来回走的。
7: 他今天怎么不大高兴？我们平时要注意细节。是
5: 您愿意接受大家叫您女强人吗？
6: 这个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标签吧。
8: 干练的短发，优雅的旗袍，沾着泥土的高跟鞋，这位女强人用10年时光手搓1500亩花园秘境。
6: 实际上我小的时候就有一个梦想，将来我老了的时候，我会在一个庄园里，美美的大花园里，别人见到我就是那种话，就是曾经这个花园是这个老太太做的。
8: 如果说千亩花海是这里的生态家底，那么由此衍生出的乡村产业便是致富根基。
6: 我就是一个植物狂人，现在呢就是一个对芳香植物追逐的一个狂人。小兰这一款呢是我们的薰衣草花粒儿，这个呢我们用来做香包。哎
9: 呀，这个味道好浓啊！
6: 它的别名叫大地的青苹果。迷迭香呢增强记忆力，这个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包括它的全过程生长都是非常绿色的啊，是不是跟它的味道没有区别？
9: 没有一点区别啊！
6: 我们根据它的比例来调一款自己喜欢的精油。
5: 当当，在严总的指导下，我刚刚做了一款独属于自己的芳香精油，太好闻了。
8: 逐梦的路上亦有坎坷，
6: 薰衣草不怕冷也不怕热，但是它最忌高温高湿。那年24年的夏天下了将近20天，雨停了以后将近2个月，我的薰衣草300亩地基本上全军覆没，没剩多少。
5: 那袁总，想必像薰衣草这样的事情在这10年里是经常发生的。
6: 关关难过关关过呀，
8: 关关难关关过。袁焕平用不服输的精神和近乎痴狂的热爱，以芳香种植为基础，构建种植、加工、文旅、康养的全产业链。不用等成为老太太，袁焕平已经实现了童年的梦。身为女性的她，也不忘带动身边的女性一起致富。
10: 我们家都在这里，离家很近，这边上有老下有小，照管。
6: 基本上是2到3万元的一个收入吧，每位这个工人这一块，这也是我引以为自豪的。
11: 目前园区已经带动周边150多名女性实现就业，我们妇联将推进芳香园这朵芳香之花，开出更加绚丽的巾帼风采。
8: 如今园区的发展也纳入了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工作中来。
12: 这也是我们谋划的13个片区之一，它的影响力目前正在逐步的增大。这个乡镇呢叫韩集镇，下一步就依托这个芳香植物园，要打造韩集镇的乡村振兴的示范片区。
13: 坚持一院带精，一精带纯，一纯行坛的发展路径，将园区人气辐射至整个片区，带动周边特色餐饮、乡村民宿、农产品销售同步提质增效。
8: 因为有梦，所以追逐，把一个人的梦想干成了一群人的希望。袁焕平也有话， 想对所有在乡村振兴道路上的逐梦人说：
6: 铿锵玫瑰能上战场，心有山海自成光芒。
4: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3: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两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2: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3: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2: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3: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查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虫查障碍。
2: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2: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4: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作为全国大蒜主产区之一，江苏邳州大蒜种植历史悠久，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最近2026三只虎杯中国大蒜王大赛江苏邳州赛区是火热开赛了，现场人气火爆，蒜农们纷纷拿着自家的得意之作同台竞技。那么究竟大蒜王会花落谁家呢？一块到现场看一看吧。
5: 资历饱满还有又大，都是起步公分的，2两把，有的3两，最好的让它达到3两6斤，
6: 好让蒜大，就是最多3个1斤。
7: 看看我这蒜又大又好又饱满，
8: 这蒜亮圆整，
9: 种得好，
10: 个头大，
11: 个头长得大。
12: 我今年种了8亩地，个头很好，产量也非常好。我这蒜头你看特别大，真是大。我说你看，我今年我这蒜也不早衰，也不烂，真好。
13: 邳州是我国最大的大蒜产区之一，它的蒜产量高，品质好，但是呢，因为多年连作， 冲刷障碍比较严重，土壤退化也比较严重，病害多发。针对这三大问题，我们建议多施有机肥，多施菌肥，去改良土壤的理化指标，让它疏松透气，改善土壤微生态，减少病害的发生，减轻冲刷的危害，这样呢才能够保证大蒜丰产稳产。
5: 今年蒜大丰收，甚至三次回蒜非常好，
9: 大肥力啊，一直长到最后还是有劲，所以说蒜长得好。
7: 去年上三只壶，今年还上三只壶。
6: 我们的三只壶这纯苗好，气
10: 肥料好，
6: 生病少，产量高。
12: 这个三只壶什么也不要干了，连菌肥、麦麸和肥都掺混在一起了。但今年我非常满意，用三只壶肥料。
11: 你看，今天我们来了很多蒜农，我们邳州大蒜王比赛举行了两届了，今天这一届是火爆全场，我们三只虎在邳州大蒜区赢得了我们广大蒜农的口碑，啊，连续两届人气爆满。
6: 去年还得亚军呢，今年得一等奖。
14: 能得到奖那行，那得到一等奖才好嘞，
7: 得一等奖。
15: 想很第一名来的，
12: 太想来拿大奖。
16: 我想得到一等奖，
12: 我准备拿第一名。
5: 是那个一等奖，非常有信心。
9: 去年得二等奖，今年准备十三只壶得一等奖。
13: 三只壶大肥力，我是大蒜王，我是大蒜王。我种大蒜好多年了，一直是非常牛的，我的技术也是很好。去年没用，没评到第一名。今年我用了三只壶，结果我得到了邳州的蒜王。明年还要用这个三只壶肥料，明年还要参加，我还要得冠军。
4: 新疆轮台县的于海帮种植了几百亩的棉花，由于当地土壤盐渍化严重，唯一一口灌溉用水井也盐分超标。往年种植棉花的时候啊，经常会出现将苗死苗的现象，但是今年棉花的出苗情况发生了变化，死棵将苗现象明显的减少了，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17: 我的天哪，盐分也挺多。
18: 这个的话是刚刚从井里面去抽的一个灌溉水啊，我们来测一下这个水里面的盐分浓度大概是多少，我们来看一下啊，5.62，这正规顶啊，这现在这个数值是8.97，9.0左右。像这个5.6、5.7、6左右的这个盐分数值啊，这个数值非常高了，因为我们棉花真正耐受的一个盐分数值的话大概是1左右，6的话基本上相当于翻了6倍，也就相当于我们棉花在滴水灌溉的过程中，它的棉花根系基本上是泡在轻微的盐水里面，这个是非常严重的盐害。
19: 这不能换水吗？不能就是这种地没有别的水来源吗？
20: 没有，就只有这一口井，这口井是闲着的，没办法。
21: 每年棉田进水前，受盐碱胁迫，于海帮的棉田死苗、浆苗现象频发。
20: 20年到这来种的，第一年种上，第一遍种上去，没出来一颗苗都没出来，然后扯完薄膜，全部重新种的。往年的话出来就冻在那了，一直不长。盐碱重，它温度低，它就不出苗嘛。盐碱大的就是温度高一点了再种，它就出的好一点稍微。今年出来也就慢一点，还是一直在长。上面运过两块，出的苗密一点，没运过的苗稀。第一遍2公斤，第二遍2公斤，滴了2遍嘛。
21: 今年首次使用双碱抗盐生根菌后，于海帮发现棉苗出苗率明显提升，植株长势健壮，远好于往年。
20: 下面的也就是60%-70%样子，上面这用过这两块地有个80%吧。
22: 今年咱们用过就这块地用过咱们这个双碱，有没有出现过浆苗？
20: 没有。
22: 没有吧？你看看，就是咱们这个小苗嘛，虽然小点儿，但是它在缓慢的生长。
23: 现在这个再测一下，就是滴用双碱的这个种孔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盐分有什么变化。我们可以看到这是1.39。双碱的一个抗盐生根菌啊，在解决这个一个是盐渍化的一个数值上，还有是我们作物在盐渍化这个环境中，它能植株生长和扎根上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效果和变化。那么浸透水之后的话，这个整体的丰产价值就会很好的去搭建起来，去提高我们本年度的一个优质的一个产量和质量。
24: 碱盐碱用双碱耶。
4: 德州市临沂县下种工作全力推进，今年搭载了北斗导航系统的无人驾驶播种机亮相田间，以智能化手段为粮食稳产增收筑牢坚实根基。
0: 在临沂县兴隆镇王孝吴村的麦田里，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无人驾驶播种机往来穿梭，按照预设路线自主行驶，匀速作业，全程无需人员实时操作。
1: 设备能够精准地控制这个播种的行距和下种量，作业的时候精度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而且还节约了种子，降本又增效。
0: 依托北斗定位与智能控制系统，播种机行驶轨迹规范，下籽均匀，彻底改变了传统播种作业误差大、费种费力的问题。智能化装备让下种作业告别凭经验靠人力，作业效率与播种质量实现双重提升。
2: 持续加大智能农机推广培训示范力度，加快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升级，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粮食稳产丰产。
0: 今年三夏期间，临沂县持续加大智能农机推广应用力度，积极引进示范推广北斗无人驾驶、精准播种等智慧农业装备，通过技术赋能服务下沉，加速新农机新技术落地田间，全力保障下种高质高效推进。
4: 青岛莱西的张玉佳呢，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家乡开始创业，他把废旧的鸡棚改造成了蘑菇种植大棚，让废弃的玉米秸秆变身蘑菇鸡料，变废为宝，实现多赢。
3: 把这个玉米秸秆利用起来，经过发酵，经过一定的处理，再配食用菌，变废为宝。食用菌吸收完以后，我们接着还田，是很好的这个有机质。
10: 前些年从事畜牧兽医的张玉佳被迫转行做起了食用菌。
3: 其实我的专业是这个动物医学，一直与这个像肉鸡啊、肉鸭一直打交道。不是2015、2016年，当时这个也是为了保护环境吧，一些废旧的鸡棚被闲置起来了。我们当时在想，一个棚投入这个40-50万，这个闲置起来比较浪费。后来想想能不能种蘑菇。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这是我们的层架栽培这一个棚的第三层，看这个菌包的劲头还是比较不错。
10: 利用废旧鸡棚，张玉佳成功种出了黑皮鸡枞菌。在张玉佳带动下，许多养殖人加入了张玉佳的鸡枞菌种植队伍。
3: 我们这个改造的鸡棚有这个28栋啊，你像这个大棚，来栽培的有16栋，28栋鸡棚啊，其中有6栋是我们自己的，剩下的这个22栋都是我们莱西当地的，还有莱阳啊、寿光啊、潍坊等等22个农户。开始我们就有地面一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层架栽培也是我们创新的一个新模式啊，充分利用这个土地的空间，1亩地的棚啊，大约在12,000到15,000斤左右。
10: 看到鸡枞菌种植效益不错，莱阳的张辉也加入鸡枞菌的种植队伍中来。
3: 现在我们目前我们看到的这是个半亩棚一个，咱采购的现在有6个人，浇根的有10多个人一个棚。
24: 挣不挣钱看雇人就知道了。今年刚开始，这个细账还没仔细算，但是利润是肯定可以。
25: 原来一天我就干36斤。
26: 多少钱一斤？咱给算工钱的话，
25: 1.8块。
26: 一天能销多少？
25: 120块。
26: 120块。
25: 这该是涨粉儿。不在这儿，这在这儿上哪去干活呀？
3: 不累啊。村庄一些老太太，你像60岁、70岁、80岁也能干啊，带动很多这个就业岗位。
10: 在原有的鸡棚种植鸡枞菌的基础上，张玉佳还在不断创新。最近几年，张玉佳先后试验过羊肚菌、绣球菌等食用菌。3年前，大球盖菇的试验让张玉佳又发现了一个新机遇，
3: 就是酒红大球盖菇啊，实验了也有3年了吧。无论是这个在实施大棚里边，还是这个林下，技术比较成熟，栽培模式也比较成功。大球盖菇啊，它对这个环境要求没有那么苛刻，不要粗放。
10: 经过试验，张玉佳发现酒红大球盖菇比较泼辣，利用玉米秸秆林下露天就能种植。
3: 再者，利用这个数控来栽培这个大球盖菇啊，这个玉米秸秆发酵以后，满生这个菌踪。
27: 对，
3: 经过年前这个发菌，我们来年气温一回升，就接着出。
27: 这个东西有点好处，对不对？
3: 他们提供这个人工，提供这个树，我来提供这个技术跟原材料，利润分成，一家一半啊。挣10,000块钱，我们一家5,000块钱啊！不光是个大于手艺啊，
27: 对，
3: 这个对这个树也好，
27: 很好了，就好去了。
3: 去年前年都试验过啊，现在一亩地基本上多的时候能产到4,000多斤，少的时候也就3,000多斤左右吧。我们今年计划栽培这个4-500亩吧。
4: 前段时间呢，农技专家对东明县盐碱地灵芝菇种植示范基地开展了实地测产，结果喜人啊！这不仅是破解了盐碱地高效利用的难题，更为当地特色食用菌产业发展以及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注入了强劲动力。
6: 亮明那边是亮明，
7: 我是亮明，
8: 四平房，
11: 这是四平房哈，
6: 四平房。
10: 在东明惠农食用菌合作社，农技专家对大棚内不同种植模式下的灵芝菇进行了严格测产，精准掌握产量情况，为后续规模化推广提供数据支撑。
6: 我们在实验室啊，对灵芝菇的品种进行了选育，对灵芝菇的配方呢也进行了这种优化。通过辅助栽培啊，我们看到灵芝菇在盐碱地长得比较粗壮，个头呢也比较均匀。通过我们这次测产啊，灵芝菇的产量大约在每亩地15,000到25,000斤。
10: 靠着稳定的产量和不错的市场价格，灵芝菇已经成了当地老百姓增收的香饽饽，规模化种植的优势也慢慢显现了出来。
12: 咱这个灵芝菇一亩地的产量就是在25,000斤左右，按最保守的价格就是按2万元一斤计算，一亩地收入也在50,000块钱左右。
10: 作为黄河滩区传统农业县，东明县近年来转变发展思路，打破治盐改地的传统模式，探索以种试地新路径，将灵芝菇特色种植作为破解盐碱地利用难题的突破口，通过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让昔日低产田变身如今的致富田。
14: 通过3年来对灵芝菇的实验示范种植，我们已经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技术，下一步我们要在全县推广，以发展东明食用菌产业，带动群众致富。
4: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玉米高产稳产施肥技术。
11: 播种玉米之前需要施足基肥，基肥一般使用腐熟有机肥、氮磷钾三素复合肥和尿素等。腐熟有机肥肥效长，降解较慢，可以为作物提供长期的养分供应。
10: 而化肥则具有速效性，进入土壤后很快就被作物吸收殆尽。玉米进入喇叭口期，叶片已经长至12片，此时速效养分早已被耗尽。为了促进玉米的分化和生长，必须及时补充速效尿素或高氮低磷复合肥。
11: 然而如果是用控制肥作为底肥，可以安全长效地为作物提供养分，无需再追肥。同时它可以根据玉米的需求释放出适量的养分，避免了过度施肥带来的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
10: 控制肥具有预定设计的释放模式，可以确保玉米在生长季节内始终获得适当的养分供应，从而提高生长质量和产量。由于控制肥养分释放速率较慢，也减少了频繁追肥的工作量，为农民节省了时间成本。最重要的是，农民的投资回报率得到提高。
11: 除了上面所讲的优点，土壤肥力也是决定玉米能否高产的关键因素。高地力玉米田供肥供水能力强，有利于玉米及早长叶促孽促根，获得高产。土壤肥力较低的田块，铅粒重有可能会降低，从而导致减产。玉米生产上要特别注意，采取多种措施培肥地力，不断提高地力水平，确保高产稳产。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
11: 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2: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4: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现在是晚上九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青岛调频94.4，淄博调频90.0，德州调频104.7，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各位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人民网山东频道联合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帮推出的2026高考公益融媒直播，直通招生办。高考落幕啊，志愿填报迫在眉睫，网上的报考信息鱼龙混杂，很多考生和家长看不懂本省的投档政策，录取位次、择校选专业。 十分纠结。今年呢，我们再度升级深耕12年的高考服 IP， 搭建高考和考生面对面沟通的权威平台。本场直播在人民网山东频道客户端、生活帮矩阵账号同步播出。我们邀请多所高校招办负责人做客直播间，结合2026山东高考政策，在线解答报考的疑问。本次节目呢，采用双演播室联动的模式。接下来，把画面交给 第二演播室，有请主持人汪洋为大家介绍今天的嘉宾。
4: 感谢王旭的介绍。屏幕前的考生家长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访谈演播室，我是汪洋，江城多山珞珈独秀。这句话呢，就是来形容我们今天要走进的这所学校——武汉大学。武大呢，源于1893年的自强学堂，已经有130多年的建校历史了，是千万学子啊心目当中特别向往的名校。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武汉大学山东招生宣传组的副组长周宏源周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武汉大学2026年的新政策。那周老师先跟电视机前的考生家长打个招呼。好的，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那接下来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武汉大学。我们总在问未来该往哪去，但在珞珈山路，总有这样一群人，无论他们扎根何方，身处怎样的时代，我提议，他们总能用他们的脚步，去走出无畏所向。
7: 青年朋友们，
6: 在我的眼里，吾辈所向从来不是什么宏大的口号，而是每个武大人实实在在的故事，更是刻进血脉里的家国担当。
8: 中国的青年不仅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的威望，而且要担负江来建国的责任。
6: 他们在山河破碎中扛起保家卫国的旌旗， 在战火硝烟之中传承科学与民族的火种，更在走向新时代的强国征途里，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扛起了始终与民族命运同频共振的武大担当。高考恢复就像是冬日里的一把火，顷刻间点燃了广大青年学习科学文化的热情， 国家教育和人才培养也由此走上了新的轨道。这就是武大人心系家国的担当。
9: 有人说南极远在地球的另一端，
0: 我们没有破冰船，甚至连一张完整的南极地图都没有。为什么非要去那里建考察站？可是你们要知道，不建站就是放弃了在南极的话语权。这次科考我心情生死状，还有谁要参加？
2: 他们从不害怕时间的磨练，更敢向地球的禁区进发。
4: 说了算，就算身体再强大，最后也只会任人摆布。
2: 从踏出的第一步到踏出的每一步，当江河期盼温暖，当大地为丰收守望，当时空需要新的慧眼，总有来自武大的身影以脚步奔赴，用行动作答。
5: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家是有自己的祖国的。一个科学家要不停息地为他的国家的强盛做贡献。
2: 当全球竞争的汹涌浪潮迎面袭来，如今的武大人带着更年轻的赤诚与闯劲，走入全新的天地。我们锚定国之所需，以科技自立自强，以思想培根铸魂，更助力年轻的你在这成长为敢攀新高峰的新生力量。在这里，你能在方寸间点沙成金，为中国心找到全新的可能，能以地球引擎构建自主可控的全球时空信息网络，能在全国最全的大信息学科体系里以智能算法锤炼敢闯敢破的锐气，亲手触碰 AI 的温度，重新定义机器与人的边界，更让它初次跑进世界运动会的赛场，深度解码历史的真相，为文脉守根，将冷门绝学托举为时代显学，为生态文明法治建设贡献五大智慧，结合中国问题与国际视野，研判数字时代的管理决策，破译生命奥秘的低语，守护你我健康的防线，为国家关键领域筑牢高精度时间基准，更能实实在在改变产业的明天与未来。此刻的你，此刻心怀远方的你，此刻正为梦奔跑的你，愿你能在武汉大学把国之所需与青春所向走成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吾辈所向。
7: 武汉大学啊，是华中地区的名校，历史悠久，人文底蕴深厚，有一大批的学科呢，都是全国顶尖的方阵。接下来呢，周老师，你也给大家伙简单的介绍学校的整体情况。
8: 好的，武汉大学是教育部直收重点综合性大学，国家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更是一所具有硬核科技实力的空天信息强校，也是大信息学科最齐全的高校。学校人文社科实力雄厚，理科优势明显，工科特色鲜明，医科发展迅猛，信息科学全球领先，遥感学科连续九年世界第一，百沙办学路上家国担当，深植于每一辈武大人的血脉。求学武大，既亲润顶尖学科专业，一在校史文脉中读懂青年与国家同频共振的时代使命。烽火岁月里，周恩来、邓颖超曾在武大奔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周总理曾在登台演讲，号召青年奔赴军营、战地、乡野与沦陷的国土，以青春之力救亡图存。这段热血往事沉淀为武大独有的红色基因。 家国情怀从不是纸面口号，从当年爱国学子到如今极地科考、大国工程一线的武大人，一代代落家青年始终以所学回馈家国，薪火相传。2023年十二月一日，习近平总书记亲笔回信勉励武大南北极科考师生，肯定我校近40载深耕极地科考，服务国家战略的坚守，武汉大学创新鲜明，本科教育领先，全面实施数字教育、数字赋能、交叉专业布局，构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三级特区，打造多个特色试验班群，大力推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成立的武汉大学斗能大学联合学院首次面向高考招生，以国际化高端教育资源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时代新人。在武大，人人都能学习大数据或人工智能，学校充分尊重学生的意愿，志愿满足率高，转专业的机会多，毕业生深潮率高，欢迎大家报考武汉大学。
7: 武汉大学2026年本科总计划要招7730人，比2025年多了430多人。
8: 是
7: 这个增幅呢，在985的学校里边真的是非常的激进啊。这些增量主要在哪些方面呢？
8: 好，武汉大学2026年普通本科招生，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是7730人，相比2025年呢是增加了430人，同时呢也计划招收港澳台侨学生有221人。多年来，武汉大学持续的提供大量优质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满洲人民群众上好学的需要。那么此次增加的招生的名额呢，重点是面向国家急需的前沿技术和新兴的业态，着力培养人工智能与多学科交叉的复合型人才，以更好的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与社会发展的需要。
7: 那山东啊，作为高考大省，2026年武大在山东投放的计划，有没有什么明显上的上涨？重点投放在哪些专业和方向？
8: 山东作为人口大省，也是经济大省、教育大省，我们武汉大学呢非常欢迎山东科考生的生源。武汉大学2026年在山东招生计划236人，相比去年计划增加了20人。国家急需的前沿学科技术，涵盖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机器人等新兴的学科的相关专业，持续的投放到山东省。此外，我们今年武汉大学在山东新增了兽学类拔尖试验班群、生物科学红一班、临床医学泰康智强班等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指标。今年还新增了3个中外合作项目的6个专业的招生指标，招生计划16人，所以欢迎广大山东学子选报。
7: 在武汉大学的学习，学生能获益什么啊？或者说，就是我们武汉大学在培养人才的理念和配套上是怎样的？
8: 在武汉大学学习的话，大家收益是很大的啊。所以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武汉大学的6大硬核的培养亮点。一是专业布局更加前沿，第二是科研训练更加硬核，3是学习方式更加素质，4是专业选择更加友好，5是知识结构更加融合，6是国际培养更加开放。
7: 那抓紧给电视机前的考生家长介绍介绍哪些培养的亮点。
8: 好的，首先是专业布局更加前沿。武汉大学依托11个双一流优势学科根基，精准地布局国家未来产业赛道，学校重磅建成人工智能、机器人、集成电路、地球与空间科学等前沿领域的学院，开设了雷军班、人工智能自强班、量子科技、碳中和、巨深机器人等特色的拔尖试验班，新增了数字经济、智能能源、生物医学、古典学等交叉的新的专业。那么第二个亮点呢，是科研训练更加硬核。武汉大学的育人底气藏在前沿向本科生开放的顶尖师资与科研平台，教授给本科生授课率达100%，院士、国家级教学名师走上讲台，测绘学院学科更是开全了6院士共授1门本科生课的佳话。 学校是全国首批八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本科生科研试验高校，累计有44项本科生的课题成功获批，推出了4+4博士培养的种子计划，本科生可以提前修习研究生的课程，进驻课题组，科研起点远超过了同龄人。
7: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聊聊第三个亮点，在武大呢，不同的专业的学生是如何同步强化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方面的学习的。
8: 那我就讲一下第三个学习亮点，那就是学习方式是更加素质的。在武大，人人都可以学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将人工智能导引设为全校的通识必修课，所有专业生都迁于大数据、人工智能核心课程。学校打造数字教育专属的通关实验室，联合10余家头部企业共建实战项目，企业出题，校企双师共带，学生完成机器人越野、智能控制等闯关的任务即可兑换实践学分。考核通过，颁发行业认可的通关工程师证书。数字教育不只停留在理论课堂上，以真实产业任务全练实操能力，毕业时兼具扎实理论与企业急需的落地技术，适配数字时代前行业的需求。那么第四个亮点呢，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专业的选择更加友好啊。那么学校全面革新本科培养方案，严控总学分，删减重复低效的课程，前三个学期统一夯实通识与学科基础，后期自主选定细分的方向，专业选择机制宽松包容。近三年高考志愿满足率高达98%，院内转专业100%无限制，转出学院无门槛，大类分流充分尊重个人意愿，不必因一次高考志愿局限人生发展，入学后拥有充足的时间探索兴趣，调整赛道，跟每位学生充足试错与重新选择的空间。
7: 那接下来我们再聊聊第五点，就是刚才聊到的知识结构更加的融合，这个该怎么理解呢？
8: 好的，那么我们武汉大学是多层次跨学科体系打破了这个专业的壁垒，实现了学科专业的深度融合，包括双学位、主辅修，打通经管、数理、法学、计算机等学科的边界，微专业精准对接数字产业、绿色能源、智能医疗等新兴的赛道，红一学堂跨学科试验班、人工智能加 X 交叉课程、医工融合实训平台全面的铺开，从课程、科研、实践全方位的推进交叉的育人啊。最后一个亮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国际化更加开放。国际化成长的路径是多元的。2026年全新落地武汉大学斗能联合学院，4年国内就读就可以拿下中英两校的学位。同步开设了邓迪大学的建筑、奥克兰大学的药学等中外合作项目，学校持续加码海外交流的资助，学生可按需选择校内国际化课程、短期境外访学、联合培养等模式，逐步出校也能积累全球视野与国际化的求学履历。武汉大学斗能大学联合学院有6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2006年呢是首次招生，6个专业分别是地球物理学、地理科学、智慧水泥、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采用4+0的培养模式，学制四年均在武汉大学学习，具测中英的双学籍，可根据个人意愿赴英国斗能大学交流学习，达到毕业要求后呢，获得武汉大学毕业证加上学士学位证，证书上无任何的中外合作等特殊的字样。那么英国斗能大学呢，还发的学士学位证，享受与武汉大学前二志普通本科生一致的奖助学金评定资格，所有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呢，均通过高考录取，只录取明确填报有该专业志愿的考生， 不调剂录取，在高考综合改革省份是单设投档单位的录取。那么2026年五大动能联合学院在山东省，我们投放了电子信息工程、智能智慧水利、地理科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等四个专业，计划招生呢是12人，比普通招生最低录取分数线低20至30分范围的录取希望很大。所以我们还投放了药学和建筑学两个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两个专业国计划招生2人，低于普通啊这个录取线30分以内的有意向的考生，请大胆填报。
7: 这个可能电视机前好多的考生和家长听完了之后呢，心里也有嘀咕啊，就是哎，考多少分咱能够得着五大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又怕考入学校之后呢调剂了不喜欢的专业，这个转专业这一块呢咱们有什么相关的规定？
8: 好的，那么武汉大学呢是充分尊重学生的意愿，引导学生找到与自身能力和兴趣相匹配的专业方向。2024年开始，学校明确了学院内转专业无限制，同一学部内尽量满足，不同学部间适度满足的原则，对原有的转专业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发布了武汉大学普通本科生转学院管理办法的试行和武汉大学普通本科生大类分流和专业调整管理办法的试行，至2024级学生起开始实施。那么此举呢旨在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学生个性化的发展。学校明确，一是学院内专业100%满足，大类分流和专业调整应充分尊重学生兴趣和意愿，原则上不得设置限制条件，时间延长到大三下学期结束前，院内专业调整工作原则上是每学年一次，学生从大一到大三均可以申请。第二个呢是转初学院100%不受限，秉持学生为本的理念，学院不得限制学生转去学院的申请，学生啊不控制申请转出人数，确保学生在学部内转学院时能够尽可能的满足，仅在跨学部转学院时采取保护性的限制，避免因学科差异过大而影响学生的学业。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和专长申请转学院，最大限度的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求。那么我们近两年呢，跨学院转专业的成功率也超过了70%。
7: 那本科毕业生毕业之后学生的流向怎样，还有就是学校会给予哪些支持，提供怎样的平台？
8: 好的，那么我们的毕业生流向的整体是保持高质量的态势。第一个，从升学方面来看，学校本科继续深造的比例和质量突出，2025届本科生国内升学率超过52%，其中97%以上的进入了双一流的高校、中国科学院等高水平院校和科研机构。国内升学人数较多的学校包括我们武汉大学本身、北大、上海交大、浙大、中国人大等等。那么境外的留学率超过10%，那么80%以上的是进入了 QS 世界大学排名前100的高校，包括帝国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等等。那么第二个，从就业啊，从就业的地域来看呢，我们毕业生赴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比例约60%，赴“一带一路”地区就业的比例40%，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占比是20%左右，赴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约10%，那么自愿前往西部地区工作的有占10%。那么2023年，武汉大学还入选了我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端人才通行证的计划大学名单。那么从就业的领域来看呢，约有65%的毕业生进入了国家重点行业及重点领域就业，近50%的进入世界500强、中国500强或民营500强企业就业，约11%的毕业生进入了我们

0: 招聘活动最多、层次最高的高校，校园招聘的事业单位中高等教育单位或党政机关占比较大，校园招聘企业数量多，涉及专业广，且多为国内外知名的一些企业。
1: 那接下来就是考生最为关心的问题了，就是报考咱们五大大致这个位次的参照会是怎样的？
0: 好的，那么2026年呢，我们也是根据近几年在山东省录取情况的进行综合的分析。那么2026年武汉大学在山东省普通类招生的预估，654分以上，我们是希望很大，652分以上可以填报。那么新增的我们中外合作项目专业在预估线下20至30分，希望大，那么仅供这个考生参考。
1: 好了。再次感谢周所长啊，来到我们演播室，细致的解答了我们很多招生的问题。对于山东的考生来说呢，扩招是机会，杜伦学院呢是新口子，那还有就是转专业的这个松绑呢是兜底，但是最核心的还是那句话，就是位次要说话，结合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做出选择。如果啊大家有关更多武汉大学的报考疑问啊，可以到武汉大学的招生办官网进行查询，咱们的官网也会挂出各省的投档预估，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再次感谢周组长今天做客直播间，接下来呢，把时间交给王喜。
2: 好的，感谢武汉大学周组长的介绍。接下来走进我们第二演播室的将是山东医药大学招生办老师，先通过一个宣传片了解一下这所学校。
3: 我们步履不停，一路向前。我们仰望星空，拔节向上。向上是一种本能，想要看得更远，也许站得更高。与山东医药大学一起向上，开启新城。扎根沃土，向上生长，起笔于黄河之畔，深耕于黄海之滨，即使在一脉更续，我们不曾有一日停歇。在这里，向上是一场青春与梦想的奇遇；在这里，向上是一场破风而行的攀登。当向上触碰医学的巅峰，院士领航，名师引路，山东医药大学为培养复合型医学人才极具锋芒。厚积薄发，实力筑基，向上是深厚积淀汇聚而成的磅礴力量。灯下捍卫生命尊严，潜心探索，铸造济世良方，精雕细琢，守护健康笑颜，影像心情，洞察隐秘病灶，提灯经手，传递治愈温度。向上是薪火传承，以人心济苍生。向上亦可是视角的跃升，防微杜渐，运筹帷幄。更有一种向上是大爱无疆，残疾融合，有爱无爱，构筑康复之梦。当向上化作性命相托的担当，在争分夺秒的守护中淬炼，在律动的心跳中蜕变成长，千锤百炼便是医者最坚实的信仰。从这里出发，无数学子昂首迈入国家顶尖学府继续深造。从这里出发， 更有大批山医药人成长为医药健康领域的骨干中坚。从这里出发，你的未来绝不设限，你的舞台无比广阔。

0: 但向上成为亮丽底色，青春同样滚烫，是绿茵场上挥汗如雨，是百样社团缤纷大战，更是各类竞赛场上的闪闪发光。在这所大学，总有一方天地安放你的万千热爱。推窗见海，目睹殊风，承载浩瀚一梦，进居向南，烟火百味，护航前行之路。山东医药大学托举你向上的每一步。去拥抱不被定义的青春，迎风向上，肆意盛开。2026，山东医药大学以群星之名，城市启航。让我们一起昂首向上。
1: 各位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人民网山东频道联合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帮推出的2026高考公益融媒直播，直通招生办。本次直播在人民网客户端生活帮矩阵账号同步播出。本次节目采用双演播室联动模式。接下来把画面交给第二演播室，王阳你好，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吧。
2: 好的，王琦。屏幕前的考生家长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第二访谈演播室，我是王阳。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医药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刘洪富刘主任。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山东医药大学2026年在山东的招生相关情况。刘主任先跟考生和家长打个招呼。
3: 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和网络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其实很多这个新的考生啊，对学校更名的情况呢也是比较好奇，能不能您先给介绍一下学校的发展历程？
3: 好的，学校的办学历史呢可以追溯到这个1946年的原国立山东大学医学院那么学校呢于这个1983年3月呢随驻地更名为滨州医学院，于2002年呢烟台校区启用那么今年3月呢这个正式更名为山东医药大学。那么在这个学校呢经历了这个从青岛起步到在滨州扎根最终呢落地在烟台这个发展逐渐形成了这个人心妙术的这样一个校训也成为了学校人才培养和发展的精神内核。学校呢目前呢由这个烟台、滨州这样两个校区，烟台校区呢，这个距离海边非常近哈，在距离海边呢只有这个1500米，这个部分学生的这个宿舍呀，包括教室还有这个实验室也是可以说是像屏幕那个刚才宣传片里边说的似的，是推窗见海哈，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这个海景房。那么滨州校区呢则承载着学校的深厚的这个办学沉淀滨州校区的老校门在黄河三路上522号已经成为了这个滨州市的历史文物校区呢滨州校区的这个宿舍实验室那么全都这个焕然一新新的这个教学楼和科研楼还有呢以及15000平的临床教学实训中技能实训中心已经全面呢投入使用，完全能够满足这个高水平的现代化的医学教育的实践的一个需求。
2: 感谢刘主任的介绍。那接下来也请您谈谈考生和家长最为关心的，那就是咱2026年招生的总体安排是怎样的？
3: 那么2026年呢我们学校的总的招生计划呢是3700人，那么比这个去年呢增加了300个计划。那么招生的范围呢覆盖了全国呢是30个省市，其中在我们省内投放的总的这个本科招生计划呢是2947人那么占招生总计划的80%，也充分体现了服务山东服务地方的发展的这个责任和担当。 那么总的具体的这个招生批次来说呢，包括那么普通类常规批，那么这个计划呢有3354人，也是我们招生的一个主体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公费医学生，这个呢是提前批，那么在29号大家填报志愿的时候已经完成了，有6个计划。还有呢就是中外高这个合作办学项目啊，包括了我们康复治疗学啊，是和德国的柏林健康运动学院是100人合作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应用心理学和这个实行的是中俄合作啊，那么120个计划，以及健康富裕管理这个专业啊，是中外高水平大学学生交流计划啊，一共呢有30个招生计划，还有一些其他类型，你比方说春季高考啊，是健康富裕管理这个专业有30个计划，以及残疾人单考单招呢有60个人的这个计划。
2: 其实我们也看到注意到今年在学校的这个整体布局上有了新的拓展，能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吗？
3: 那么今年呢一共呢有这个32个本科招生专业其中呢有3个这个本科招生专业呢是新增的那么包括了哪一个这个什么呢？包括了我们的针灸推拿学，这个呢是5年制医学学士学位的而且呢我们的这个选考科目的要求呢是不限选科的，也就是大家通俗所说的这个文科生是可以报考的，也是可以学医的那么这个毕业生呢主要是可以呢考这个中医类别的这个执业医师资格也就是可以当中医科的大夫哈，主要面向中医临床领域呢培养应用型的这种人才那么第二个新增的专业呢是康复工程，也是一个典型的医工交叉的新医科的这样一个专业主要是为康复辅具这个辅助器具还有智能医疗设备研发等行业呢培养这种复合型的工程技术人才那么第三个新增的这个专业呢叫生物统计学，那么是在我们传统的统计学的这个基础上呢聚焦医疗健康大数据领域为医疗卫生机构医药企业和研发单位培养这种专业的数据分析的这样一些人才。那么这3个专业呢也是紧密对接了当前这种大健康产业的这种需求，就业前景呢非常看好同时学校呢今年也推出了5个卓越人才培养班，这个也是考生家长们关注度比较高的我们也是实行这种精英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这种模式，那么有这样5个这个班级一个呢是口腔医学专业设置了数字卓越班那么采用呢这种小班化的这种教学，着重培养呢这种扎实的临床技能、科研创新能力还有数字化技术的这种应用能力的这种口腔医学的这种高端人才还有呢我们去年就开设的叫临床医学的这个卓越班我们呢是由这个郑志明院士呢领衔作为荣誉名誉班主任，还有呢这个双导师制进行培养实行呢这种整合课程式的这种教学，设置医学加 X 的这种跨学科的课程模块教学主要是为了提高医学生的这种复合创新和科研能力第三个呢是中医学的国医传承班那么实行的是学业导师加基础医学的师承导师，还有呢加上临床师承导师制的这种3段式的培养体系主要依托多家中医学术流派这种传承工作站依托邀请呢我们名老中医定期呢进行授课和传帮带强化这种中医经典传承能力和实践能力的这种培养第四个呢是药学的这个卓越班，我们知道我们学校叫医药大学所以说药学的这个卓越班呢也主要是侧重于创新药物的研发智慧制药等前沿方向通过产教深度的这种融合培养药学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那么第5个呢是护理学的麻醉护理班，那么在常规的这种护理学教育的这种基础上呢增设了麻醉护理特色方向，精准化的培养为这个手术室ICU 等场景呢紧缺的这种麻醉护理的专科的这种人才
2: 在新高考模式下选科呢至关重要，那学校呢各专业的选科要求又是如何进行设置的
3: 学校的这个选科各专业的这种选科的这种要求也是充分考虑了这种学科的特点还有考生的这种多样性分了这样4个类型的梯度比方说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物理化学是必选的 啊，那么这一个呢，我们学校呢一共有，你比方说我们的临床医学呀、口腔医学呀、中医学啊、护理这个预防医学啊等，这个一共有23个医学和医学相技术类的相关专业呢是物理化学必选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只限物理的，有只有这个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以及中医康复学这样两个专业。那么中医康复学这个也是5年制医学学士学位的。啊，以及呢还有一个呢是护理学呢是只限化学必选。另外呢有6个专业呢是不限选考科目的，这个也就是文科，通俗所说的文科和理科都可以报的哈。就是刚才给大家提到的这个针灸推拿学啊、还有应用心理学、特殊教育、健康服务与管理、公共事业管理、信息资源管理，一共呢有这样6个专业呢是不限这个选考科目的。
2: 那每年呢考生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录取的位次的问题，您结合往年的这个数据啊，给大家提供一些相关的位次的这个参考。
3: 好的，这一个也是考生和家长们这个关注最高的，也是咨询量对我们来说咨询量最大的一部分哈，就是多少分能来我们学校哈。我们呢也是根据这几年的整体的专业的各专业的录取情况哈，我们呢也是建议哈，大概是在省内呢20万名以内的这些学生呢，我们学校的不同的专业啊，可以有提供了这种报考位次的这样一个参考哈。主要这个呢，主要我们山东省内的考生哈啊。那么比方说我们的口腔医学的树脂卓越班，还有针灸推拿学啊，这个两个专业呢是建议呢位次在4万名以内啊左右的这些学生啊报考呢希望更大一些。那么临床医学卓越班还有口腔医学啊，这个呢是在5万名以内啊报考的时候这个希望更大。那么临床医学啊、中医学的国医传承班啊，以及麻醉学啊、医学影像学等这些5年制的医学类专业呢，建议是在7万名以内的考生呢报考的时候希望更大一些。那么还有呢，就是儿科学呀、中医学呀、中医康复学、预防医学这种，这些5年制的专业，以及医学检验技术等医学技术类的专业呢，建议呢是在9万名以内啊这样报考。还有呢，就是我们护理学的啊麻醉护理班啊，眼视光学、医学影像技术、药学的卓越班，包括我们的应用心理等专业呢，是在12万名以内的时候呢报考。还有我们的啊护理学啊、药学啊、这个康复治疗啊、智能医学工程啊、生物统计啊等专业呢，是在16万名以内的学生报考呢，希望更大一些。另外，大家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啊，就是个康复治疗学的，还有应用心理学啊，以及健康服务与管理这个中高计划，通俗所说叫中高计划啊。那么建议呢是在20万名以内呢报考的时候呢，希望呢是更大一些的。
2: 那考生在报考时候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您给大家伙一点建议。
3: 这一个呢是在我们录取的过程当中会重点要看的，就是学生的啊这个体检报告。那么有的时候呢是学生呢不注意，那么填的过程当中这个教训也是比较惨痛的啊。有2点呢需要他特别提醒。一个呢是身体条件的限制，这一个根据我们体检的要求啊，就是色盲色弱的考生呢是不宜报考医学类啊以及医学技术类这些相关的这些专业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药学啊、中药学啊、生物技术啊、康复工程啊、特殊教育啊等等这些专业也是有明确的这个体检的一个要求的，所以说大家在填报前呢一定要慎重啊，容易被，如果填了容易会被这个退档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在志愿填报方面啊有一些策略，我们在山东省的这个填报志愿方面呢是在符合选考科目的选科啊要求的这种前提下呢啊建议学生啊要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未来的职业发展规划，还有就是学校的啊这个地域的偏好啊，尽量填满这个96个志愿哈 并且呢合理的拉开这个梯度啊进行排序啊。我们学校的往年的录取的这个分数数据以及这个今年的招生计划，大家可以登录学校的这个官方招生网站，或者说学校的官微公众号进行详细的一个查询。
2: 还有就是咱们学校的一些中外的合作的办学项目，近年来有哪些显著的成果，你也给介绍介绍。
3: 啊。在中外合作办学这方面呢，学校刚才我给大家提到了有几个类别的这样的计划啊。那么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呢，包括了我们的康复治疗学和应用心理学的啊中外合作办学，这两个呢都是采取的是4+0的培养模式。
2: 嗯，
3: 学生4年呢都在国内，不用出国。
2: 嗯，
3: 完成这个学业要求以后啊。和达到了双方的这个院校的学业要求以后呢，可以同时获得山东医药大学的毕业证和学位证，以及外方合作院校的这个学位证。
2: 嗯，
3: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健康抚育管理这个专业的中高计划，这个呢实行的是2+2，也就后2年是需要出国的啊。那么去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要学习的2年。那么我们呢，今年的中外合作办学呢，也有了第一届的这个毕业生哈，就是康复治疗学这个专业。
2: 嗯，
3: 那么以这个专业为例呢，我们从人才培养角度来说，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这个成效的。那么有12个学生呢，考取了中国医科大、广州医科大等国内知名院校的这些研究生。当然了，还有13个人呢，获得了伦敦大学学院、悉尼大学等 QS 前世界大学排名的前100的院校这种深造的这种机会，升学质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2: 嗯，那学校的学科专业实力呢，是人才培养的基石，也介绍一下咱们的学科专业有哪些实力。
3: 好的。学校呢，现在的这个学科相对来说布局呢是比较完备的。目前呢，学校呢这个32个本科招生专业当中呢，有3个国家级的一流本科专业啊，那么有4个国家级的特色专业，还有25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啊。那么在2026年软科中国医药类大学排名当中呢，学校呢是位列第25位。那么一共呢，而且呢，一共有23个专业呢，成功上榜。
2: 嗯，
3: 那么学校呢，也经过这50多年的独立办学的这种发展呢，逐渐形成了以医药学科优势突出、残疾人和康复残疾人和康复高等教育特色鲜明的这种两优两特的这种办学格局。
2: 嗯，
3: 那么学校呢，拥有8个硕士学位授权的一级学科和11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那么这样说数量呢，大家可能太笼统哈。通俗说呢，就是我们的32个本科专业都可以考取我们本校的这个研究生，当然了，更可以考取国内的更加知名的，比方说985、211，每年走北大的，走这个协和的比比皆是哈，为学生这个继续深造呢提供了良好的这种平台。
2: 嗯，
3: 那么再有呢，就是从学科发展上来说呢，我们的临床医学啊，是山东省省内呢同类院校当中呢最早进入全球 ES 全球排名前1%的这样的一个学科啊。同时呢，你像我们的药理学与毒理学、化学等学科，一共有5个学科哈，进入了这个 ES 全球排名前1%。
2: 嗯
3: 啊，另外呢，这个医学教育是离不开这个直属附属医院的一个支撑和这个发展的。所以说学校呢，现在呢有5所直属的3甲医院啊。你比方说在滨州的有山东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啊，也就通俗大家老百姓口中的说老青医哈。
2: 嗯，
3: 那么还有呢，就是在烟台有一所叫山东医药大学烟台附属医院。
2: 嗯
3: 啊，还有呢，在烟台的烟台市烟台山医院。
2: 嗯，
3: 以及烟台市口腔医院，这个医院就在我们学校校园内哈。
2: 嗯，
3: 还有呢，就在滨州有一个呢，是叫滨州市中医医院。那么这5所直属的附院，以及分布在济南、德州、淄博等东营等地市的9所非直属的附属医院。
2: 嗯，
3: 那么这些教学医院为我们的临床教学和实践呢，提供了强有力的一个支撑。
2: 再一个就是学校的优秀的师资啊，是高质量教育的关键保障。那学校的师资力量如何？
3: 目前来说呀，学校这个包括直属的附属医院，现有这个教职工呢，一共呢有11000多人。那么师资队伍当中呢，拥有这个中科院院士等国家级的这种人才呢是29人。那么全国优秀教师呢是6人，泰山学者等省级人才呢是117人。还有省级教学名师12人，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呢有3人，还有拥有这个国家级的黄大年式的教师团队呢有1个，省级的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呢有3个。
2: 嗯，
3: 还有省级的教学科研团队呢有55个啊。那么逐渐形成了覆盖理论教学到这个临床实践的全链条的 优质的这种师资体系。
2: 嗯，那对于学医的学生而言呢，其实继续深造的比例啊还是很高的，学校的升学情况又是怎样？
3: 这一个也是考验学校的一个学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方面哈。
2: 嗯，
3: 学校呢这个整体的人才培养质量呢还是比较良好的，升学深造率呢一直保持比较稳定。那么以今年的这个毕业生为例哈，全校3400多名毕业生，本科毕业生当中呢，整体的平均考研录取率呢是在40%啊左右啊。其中啊，你像临床医学这个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哈，整体这个考研率呢达到了55.8%哈，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学生是考研走了。
2: 嗯，
3: 那么还有呢，这个有的这个班级呢甚至达到了这个78%哈，也就一个班里边就剩几个孩子没考上研哈啊，这是一个。当然了，你像我们的这个统计学、预防医学、中医学还有儿科等等这样的专业的这个录取率呢也都在这个68%以上。啊，学校这个有的宿舍哈是全员上岸哈，那么我们大概梳理了一下呢，大概有42个宿舍呢实现了全员考研上岸哈。那么建校以来呢，学校逐渐累计为社会呢培养了20多万名的医药卫生人才，那么形成了啊这个作风朴实、基础扎实、工作踏实的毕业生品牌形象，啊，深受这个用人单位的好评。
2: 嗯，那最后也请您介绍一下啊，学校的校园环境，包括学生考入学校之后，他的校园生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3: 啊，这一块呢，也是考生和家，尤其是考生啊，比较非常关注的一方面哈，就在学校里边，这个衣食住行这方面到底什么样？那么学校呢，也是致力于为学生呢提供这种舒适便利的这种学习生活的这种环境哈。比方说我们住宿方面吧，两个校区的这个宿舍呢，都是以4人间和6人间为四人间或者6人间哈。有的宿舍刚才提到了哈，有的宿舍是推窗见海，是名副其实的这种海景房哈。而且呢，我们的在去年宿舍呢全部升级改造啊，实现了这个空调暖气全覆盖哈。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宿舍环境呢是焕然一新哈。那么还有呢，就是在餐饮方面，学校的这个食堂呢是自主经营的，而且是省级的示范餐厅。大家比较这个热衷的，或者说这个毕业多年一直想念念不忘的，你比方说我们的牛肉粉啊，
2: 可吃，
3: 哎呀，对，小笼包啊，自助餐呢、校园咖啡啊，这都是网红打卡必吃的啊，这些这个餐点哈。这个就餐环境也是非常不错的。在交通方面呢，烟台校区呢就在烟台市哈，在莱山区哈，非常方便哈，在这个机场啊、高铁啊、公交啊都非常方便。那么滨州校区呢，这个是在黄河三路上啊，可以通过这个淄博啊、滨州的这个高铁站呢快速这个抵达。
2: 感谢刘主任今天做客演播室进行了详细的这个解答。如果大家关于山东医药大学的报考还有什么疑问，可以登录学校的官方网站进行查询，也能在人民网、山东频道、生活帮视频号的评论区进行留言提问。再次感谢刘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立足齐鲁文脉，拥抱数字创新。7月6日到7月8日，由山东省广播电视局、烟台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山东网络视听大会在烟台蓬莱举办。大会将高规格举办开幕盛典、成果发布、主题演讲、座谈研讨、创作采风等特色活动，日程紧凑，精彩纷呈，行业大咖齐聚烟台，以视听为桥，以文化为魂，共同为网络视听产业注入更多活力。接下来是由兰陵网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每年的6、7月份都是租房市场的旺季，但是合同欺诈、克扣押金、骗租跑路等市场乱象也集中体现，群众深恶痛绝，乱象不得不治。我们推出租房市场调查节目，本期我们来关注难退的租房押金，来看记者的调查。
4: 23岁的小张毕业后留在济南工作。2025年1月，他通过一家叫做山东万事顺的房产经纪公司，在刘志远小区租了一套房子。租房时与经纪公司签订租房合同，并交了850元的押金。按照合同约定，一年租期结束正常退房后，经纪公司要在30个工作日后将押金全额退还。然而，小张正常退租已经4个月了，对于退还押金，对方一再推脱。
5: 我打车去的他们公司名下登记的地址，说你能不能让你的负责人过来跟我对接一下，我说完事就完事了，他那边说哦，那你去起诉去吧。
4: 6月12号，接着跟随小张再次来到这家叫做万事顺的房产经纪公司，发现这里已经没人办公，门口只剩一块写着店名和联系电话的牌子。小张多次拨打牌子上的号码，始终无人接听。
6: 暂时无人接听，请您稍后再拨。
4: 接着和小张又找到了写字楼的物业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已经有多人前来查找这家公司的信息，但对方已经搬走，他们也联系不上。
7: 这边给他发消息打电话他都不接不回。
8: 这是个车位
9: 吗？你知道他下来搬哪儿去了吗？
7: 这个还真不知道。
4: 小张告诉记者，自己的遭遇并非个例，不少租客都被这家公司拖欠了押金。大家通过网络发帖认识并组建了微信群，他粗略统计被拖欠的金额多达十几万元。
10: 给押了一个月的押金是750，钥匙的押金是100块钱，所以总共是850块钱。然后他以就是找各种借口不给我退。
5: 我现在是微信群里边三个加起来得有小100人，再加小红书小200人。
4: 记者了解到，这家名为万事顺的房产经纪公司曾被多次投诉。2025年3月，济南市历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通告，点名山东万事顺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存在押金不退等问题的投诉。同年4月，这家公司更名为济南万事顺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2025年12月，住建部门再次发布涉及这家公司押金不退的风险通告，提醒大家谨慎选择。济南高新区公布的行业信用信息显示，济南万事顺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2025年投诉量高达137条，被评定为 C 级信用。被多次投诉的房产经纪公司主管部门有没有约束举措？租客们能不能拿回押金呢？记者和小张找到了济南市历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1: 你在人呢？你找都找不到他，
12: 是诈骗还是什么行为啊？最好是，
13: 要不你找监督去，他凭什么管不了？都有规定的，他说他管不了。
4: 随后，记者和小张找到了中介公司注册地所在的东风街道办事处。
14: 有时候还骗房东，有时候也骗租客，
15: 对，
14: 都反正想维权相当难。你看你小了吧，你找公安，公安不管；然后你找街道、找社区，找区里，人家区里就往下推，让找街道、找社区。街道和社区现在都没有能制约他们的手段，治不了他们。
7: 咱只能和社区，你说有一些协调调解。
14: 对，
7: 有挂电话，直接就挂我们电话。
4: 街道办工作人员说，他们接到过大量租房押金不退的投诉，但街道办管不了房产经纪公司。
16: 街道上也知道，区里也知道，都知道这些不退押金，然后这种包括黑中介，他没有。
7: 就是黑中介。
16: 大家伙都知道，就管不了他。
14: 没有一个部门出头能治他。
4: 随后，接着把情况反映给了济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7: 因为大家反映的大部分都是这种不退费这种民事纠纷的问题，有一些行政方面的这种违规的地方，他们不一定涉及到的话，该移交执法部门的也得移交，就可以移交执法部门。但是你反映的这个不退费的这个问题，一般是属于这个民事纠纷的。
1: 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的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9: 现在是晚上10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5: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5: 日照调频103.8，
8: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9: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2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我是王红，每天了解健康知识多一点，欢迎你每天准时收听健康山东。减肥不光可以使我们的身材苗条美丽，还能使我们健康。那夏天呢，是减肥的最佳时期，合理饮食配合任何一个全身运动均可让体重下降。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中心的冷军主任，和我们大家共同探讨如何健康科学的减肥。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好大夫。
21: 冷军，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山东省第一批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脊柱脊髓损伤专业组组长，山东省针灸学会外治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老年病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科学养生学会常务理事，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脊柱健康专业委员会理事，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康复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中医药学会脊柱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小儿脑瘫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临床治疗工作近30年，主攻脑卒中、脊髓损伤、脊柱原型疾病导致的截瘫、偏瘫、颈肩腰腿疼痛等。
20: 好的，这里是健康山东，热烈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冷主任。冷主任你好。
22: 哎呀，主持人你好。
20: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一点哈。
22: 对对。
20: 但是需要很多的毅力哈，还有自律啊，才能够做到。
22: 是的是的。
20: 大家都知道了，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的是减肥。减肥有技巧是吗，主任？
22: 是的，我们说这些年呢，大家对这个肥胖带来的危害，就是说认识的非常清楚了哈。第一个，它不光是这个
20: 不好看，
22: 对，不好看，它还会带来很多相应的一些疾病哈，危害我们的健康，甚至严重的呢可以危及生命。这个所以说呢，现在大家都减肥啊，号称叫全民减肥是吧？就觉着现在减肥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那个好多呢人也去了解了很多的这种减肥的知识，但是真正的就是说这些知识该怎么应用，我们这里头呢还是有一些小技巧，或者是有一些科学的道理，还是应该了解它。另外呢，有一些误区或者是小误区吧，对我们的减肥呢可能会那个起一定的这种阻碍的作用，我们要把这个误区呢给它避免，既这个能减下体重，又呢保证身体的健康。所以说我们那个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我们就说要科学减肥，还是要倡导科学减肥。
20: 聊了一个既能使我们健康又能使我们美丽的这么一个话题啊。
22: 对对，
20: 身材变苗条了，不光是身材好看啊，而且皮肤如果通过减肥啊，合理的饮食，皮肤也会比之前会有所改善哈、啊、比如说暗黄啊，痘啊， 还有就是看着不是那么的枯燥啊干枯啊等等啊。
22: 对，
20: 另外
22: 对很多人减完肥以后身材飞扬的，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20: 显年轻了，自信了，在工作学习生活当中都会受益哈。
22: 对，
20: 另外呢最主要的是我们的身体健康了哈。
22: 是的是的。
20: 那主任我特别想问一下，我什么是科学的减肥？那科学减肥的第一步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22: 我就说这个科学减肥呢，就是无论你那个是靠饮食减肥还是运动减肥，你一定要遵循里头的科学道理，这就是我们说的科学减肥哈。然后这个在科学减肥第一步呢，我们就是需要对自己身体上和心理上要做一个评估，就是说身体上呢，就是说看看自己到底应该是减多少斤，再有一个我能在一个月这个能减下多少体重来，这里头呢有一个这个科学的数字，并不是说我减得越多越好啊。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人那个200斤，那我想着在一个月之内减到这个140，这肯定它就不合适，是吧？但是如果说我在一个月之内我可以减到156啊，这个呢就是比较理想的一个数字。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一般我们认为就是说你减掉体重的10%-15%，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这个数字还是比较科学的。再有一个呢，就是你从心理上要对这个减肥呢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像你一开始就说了，这个减肥呢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啊，它必须在心理上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个有一定的自律性，而且呢贵在坚持。对，
20: 有些人有这样的疑问哈，他总是觉得自己是喝凉水也会长肉的那种体质，有这种说法吗，主任？
22: 是的，我们说有些人他这个就是吸收能力特别强，他这个吃一点东西呢，他可能就都会充分的吸收转化成脂肪储存起来。我们相对来说这种人还是有的，但是呢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他在早期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呢，他这个还是因为饮食的不合理，他把这个就是储存的这个脂肪呢过多。另外呢在减肥的这个过程中呢，采用的方式呢我们就说了可能不是太科学，导致呢就是说他认为我现在是不吃了，为什么还会这个稍微一吃又长胖了，他就认为呢是这个减肥特别困难。但实际上我们说如果遵循这种科学的这种减肥方式，就是尤其在饮食上，待会儿我们会详细讲哈，到底怎么样才是科学的。像这种呢如果他严格遵循的话，任何人都是可以减下来的。
20: 确实是有相对来说哈，这减肥难度大一点的哈，体质有区别哈，但是这还是相对来说是少部分的人，即便是这少部分的人用了我们合理的科学的减肥的方法，也会比之前的是事半功倍哈，效果要好很多。
22: 对，
20: 那接下来我们就聊聊关于这减肥的一些相关话题哈。我们要请教的冷主任的第一个问题，什么是高蛋白减肥法？
22: 我们说这个高蛋白减肥法，顾名思义，你的饮食中是以高蛋白为主的，就是我们说呢，就是高蛋白再加上其他的这种膳食呢，它要占到30%，或甚至是更多。而这个碳水化合物，就我们常说的淀粉类的或这种糖类的饮食呢，一定要减到30%以下。这种呢，我们就称之为叫高蛋白饮食哈。为什么它或这种高蛋白饮食它这个减肥效果很好呢？它就是说我们这种高蛋白呢，它特别容易这个动用脂肪，它会这个促进脂肪的这种那个分解和吸收。另外呢就是像我们在吃这个高蛋白饮食的时候吧，我们一般的就推荐用这种纯瘦肉。就是这个纯瘦肉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里脊肉，就是类似这种的哈，就是脂肪含量很低的，甚至是几乎没有的这种肉，我们称之为叫纯瘦肉哈。再有像鸡蛋啊、蛋清，这是这个高蛋白的。你比如说有些什么猪蹄儿啊，什么这个鸡爪子这一类，就是含有皮肤类的这种，它并不是高蛋白饮食。所以说这个误区一定要改变一下。像这种呢，就说如果我们严格使用这种高蛋白饮食的话，一般的就是每个月可以减到5公斤的体重， 是能够达到这个目标的，而且每个人都能够达到。像这种它很好，它能够增加肌肉，就是我们叫减脂增肌嘛，是吧？哎，用高蛋白饮食的话，它第一个它能减脂，第二个它还可以增加肌肉。我们说肌肉增加了，它能够增加基础代谢率哈，它代谢率比较高。另外呢，再有一个，你吃肉的时候，你容易产生饱腹感。
20: 嗯、
22: 啊，对你有的
20: 时候不容易饿、
22: 啊，对对，你比如你光吃蔬菜，它很快就饥饿了哈。嗯、这个所以说呢，我们说这个高蛋白饮食法呢，现在是比较推荐的一个科学的效果，而且是比较好的一个饮食方法。
20: 嗯，
22: 对，一般就是我们说一个月呢，你只要这个通过这种高蛋白饮食呢，就是我们说它能减少这个3万大卡。这个3万大卡的是个什么含义呢？就是1万大卡就等于1公斤脂肪。这个1公斤的脂肪就等于消耗我们2公斤的体重，那么如果你一个月可以减掉3万大卡的话，那差不多就是5公斤。
20: 嗯，
22: 这个时间呢，建议这个高蛋白饮食的这种减肥法呢，哈，建议使用3到6个月。像这种情况的话，很容易就是你再比较胖的人，可能他也能够达到这种理想的这种体重了。
20: 嗯，就是高蛋白减肥法、啊、
22: 对对，
20: 不是不让你吃肉，反而让你多吃肉，但是你得吃对肉哈、啊、
22: 对对，
20: 曾经有过这样的朋友减肥啊、
22: 嗯、
20: 我身边的哈、啊
22: 嗯、
20: 我同学啊、
22: 嗯、
20: 他就是为了减肥只吃素不吃肉啊，
22: 嗯，
20: 确实也瘦了啊，这确实是，但是呢会给人的感觉就非常的不精神，而且呢好像是脸上感觉就是好像那个皱皱巴巴的、
22: 嗯、
20: 而且就是好像脸一下子就往下垂了，就我们俗经常说的垮了、
22: 嗯、
20: 脸垮了的感觉。
22: 嗯，你像他，你看到的这只是我们外表的一些改变哈，不太好的一些改变。你比如说如果你蛋白质吃少了，你会出现低蛋白血症，甚至是贫血，到时候你会出现乏力啊，甚至头晕啊，这个你像贫血的这些症状它都会出现，甚至有一些因为它这个蛋白质摄入过低之后，它一些保护心脏的那种这个成分都缺乏，有的还会诱发一些心脏病。所以说它带来的危害并不单纯光是这个面色不好看、
20: 嗯、
22: 啊，它还会带来损害身体。所以说蛋白质一定要充分保障、
20: 嗯、
22: 在减肥的过程中我们提倡就是蛋白质是不能少的、
20: 嗯、
22: 甚至是要多的，你要达到30%以上。
20: 嗯嗯，而且高蛋白的食品
22: 嗯
20: 选择的范围非常的大啊，都是可以满足我们的口欲的，就我们的食欲啊，
22: 是的，
20: 像牛羊肉啊，
22: 嗯，
20: 鸡蛋牛奶呀、啊
22: 嗯、对，
20: 还有就是这个鸡肉啊，刚才主任说了啊，很多的这个鸡爪子啊什么那些不算、啊、
22: 对对，咱们都知道鸡胸肉啊、
20: 嗯、
22: 现在经常都能在什么点外卖或者是什么你看推荐的时候，他就说啊鸡胸肉多好多好，它是这个蛋白质呢特别适合就是减脂增肌。对，
20: 好的，在这个时间呢、嗯、我们的乡村医生如果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乡医群，另外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
22: 嗯、
20: 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在这个时间有关于减肥的技巧还有就是科学减肥的相关知识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 0531-8261-4866 和0531-8261-4966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那主任，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
22: 嗯、
20: 高蛋白减肥法啊、
22: 嗯、
20: 就是不光是让你吃，而且是让你吃好哈、啊、还能够起到减肥的作用。
22: 对，
20: 如果你基数不是那么的小，有些这个女孩子啊，她明明90来斤、
22: 嗯、
20: 她想减到80来斤，
22: 嗯，
20: 那可能是难度比较大，你可能本来就已经够瘦了哈、啊
22: 嗯、
20: 但是正常的像偏胖以上的这种朋友哈、啊
22: 嗯，
20: 通过正确的饮食减到一个月减个10斤8斤的，都属于很正常的情况、啊、
22: 对对对，
20: 嗯，主任一听主任这一说哈、啊
22: 嗯，
20: 我好像对减肥更有信心了啊。今天主任来的时候跟我说，我们今天聊减肥吧。
22: 嗯，
20: 我说那主任这可是个大事儿、啊、哈，我今天是减肥的第一天，我今天中午就选择吃了这个牛肉、啊
22: 嗯，
20: 感觉到现在还是没有感觉到饿的。我觉得真的是高蛋白减肥法，
22: 嗯，
20: 饱腹感是非常重要的，
22: 对对，
20: 因为你要是在饿的状况下，你就很难去坚持哈、啊。
22: 是的，是的，我觉得我们 们今天聊这个话题的时机还是比较及时的哈。对，
20: 那我们接着再和大家聊一聊什么是五加二减肥法，好吗？
22: 好的好的。就是现在我们说这个有好多减肥法哈，就是在无论是在网上啊，还有什么什么一些这个自媒体啊等等顶上都在提这种，其中还有一个就是比较火的叫五加二减肥法。我们说呢，这些这个减肥方法呢，它有一些是有道理，有一些没道理的，但是像五加二这个减肥法呢，我们还是推荐给大家的。什么叫五加二减肥法呢？就是五天进行这种正常的饮食，但是这种正常的饮食呢，也不是说我就无限制的吃，暴饮暴食这是不对的哈。我们也要是从它这个热量上，大家都知道现在哈，我们要吃东西要算卡里路是吧？哎，这个呢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正常饮食呢，我们每天也应该只能就是保证这个在1500到1800大卡这个范围内哈，保证它的这个供应。另外呢，再有两天我们采用的是轻断食的办法。这个轻断食的是真正是要少吃，这个少吃的数量倒是什么标准呢？就是男的呢一天的摄入呢在600卡，女的呢一天摄入在500卡。它是一个什么？具体我们就是举个例子，就是你这一天怎么样才能达到这种轻断食的？就是早晨你可以喝一袋奶，这个吃一个鸡蛋，中午吃一个水果，就是还不能吃特别大的水果，就中等大小的水果。到晚上呢，吃这个半两粮食，就250克的粮食，这种呢以粗粮为主啊，一两肉，这个半斤蔬菜。也可以改成中午吃这个半两粮食，一两肉，半斤蔬菜。说像这种吃法，
20: 那晚上呢？
22: 晚上可以吃一个水果，
20: 就
22: 啊，这个把中午和晚上倒一下，或者是你中午吃水果，晚上吃这些也可以哈。就是早晨就是我们说的，就我举这么个例子哈，就是这些加起来才是我们轻断食所要摄入的这个就是卡里路的这个。
20: 两天要连续吗？
22: 不连续。你把它分开，你比如说我星期一和星期四啊，像这个样你把它分开，你不要连续，因为它这个摄入的过少，你这种饥饿感特别强，非常容易你在这个恢复饮食的时候呢，你会出现这个第一个你可能会暴饮暴食，就因为饥饿感太强了嘛。再有一个呢，就是大脑由于你连续两天这个吃的特别少的话，这个大脑它也会这个产生这种意识，它认为我很饿了，我的身体营养不够了，我必须尽可能的多吸收营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的有些人他是这个说我喝凉水都长肉哈，也是在这个就是我们的大脑也在不断的调整你哈。
20: 嗯，
22: 就说我们一定要这个躲开这种大脑的监控，我们称之为叫躲过大脑监控的减肥方法，这种叫五加二哈。它就是这个样，就是说你把它分开的话，间断的两天它还是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也就是说，第一它便于你坚持，我只需要一天啊，我采用这种轻断食的办法，第二天第三天我又可以这个正常饮食啊，等到再过两天呢，我又可以采用这么一次，然后又有正常的这种饮食，它也便于坚持啊，效果呢还是不错。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五加二的这种减肥方法也是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20: 并且非常的人性化、
22: 对, 对, 对，
20: 中间间隔起来容易、比较容易坚持、
22: 对对，它还是这个也是适应了人的这个身体的需要和这个心理的需求、
20: 也利于健康、
22: 对对对对，
20: 一周的胡吃海喝的有两天的这个清清肠子也是 很注意健康的、
22: 对，
20: 有些朋友啊都知道有一种特别好的蔬菜是有利于减肥和健身的，就是西兰花、是不是我们在这个减肥过程中要多吃西兰花呢？
22: 这个是可以的、这个西兰花说实在的，为什么就是很多这个健身达人都去吃西兰花，而且有一些这个餐专门就说什么无米炒饭，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个东西吧、就是把西兰花给弄碎了，替代大米来做成那个炒饭的那种样子哈，就让你吃的时候以为是炒米饭，实际上呢吃的是蔬菜，而没有摄入这个淀粉类的哈。而且这个西方就是他们特别推崇吃这个西兰花，第一个是因为的确西兰花它热量含量特别少啊，再有一个呢就是为什么西方人推荐，就是因为他们这个说实在他们蔬菜的种类比较少，他就是这个西兰花这个选择的余地 呢比较少，所以说他们推荐西兰花。但是作为我们这个我们国家，因为它蔬菜的种类非常丰富哈，而且这种各种做的方式也非常多，所以说我们只要是这种低热量的这种蔬菜，我们都可以吃，各种食材都可以吃的啊，不单纯限于这种西兰花，
20: 但是如果你比较喜欢吃西兰花的话，那更好啊。
22: 对对对，
20: 任何的蔬菜基本上在这个减肥食谱中当中都是可以吃的哈。
22: 是的，是的。
20: 我在这个减肥过程中啊，是永远我都有一个敌人，就是减肥。在这个减肥过程当中，会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就是马上就要睡觉了，就特别的饿。好像是饿的睡不着的感觉。要碰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22: 这个可能减肥的人都碰到过。很普遍，这个呢，我们说呢，这种呢，也是我们考验自己的意志的一个方面哈。再有一个就是说，如果真的睡前特别饿的话，我们可以采用几种办法。第一个就是大量喝水，你饿了，我们去喝水，这个水吧，它就占地方是吧？它喝一喝，它有饱腹感，可以。再有一个呢，可以那个尽量不要熬夜。有的时候你这个本身你可能晚饭吃完了之后本来不是很饿了，结果你拖的时间特别长，你弄到夜里12点1点都没有睡觉，它就会产生这种比较强的饥饿感，所以这个一定要按时休息，所以我们不要这个晚睡啊，不要晚睡，
20: 规律的睡眠，
22: 对对对对，
20: 也有助于减肥。
22: 对，甚至你饿了你赶紧去睡觉吧，其实也是一个办法。再有一个呢，我们可以就是吃一点东西呢，首先推荐的也是蔬菜，就是我们说可以弄上半斤蔬菜，这个呢你慢慢的小口的吃，也不要大口大口的这个把它短时间内就吃进去，我们说可以小口的吃一些蔬菜，
20: 给大脑一个反应的时间。
22: 对对对，再有一个这个蔬菜进去之后呢，它还是可以增加饱腹感的哈。另外呢也可以吃一点这种高纤维这个低脂的，像是全麦面包啊或者是饼干哈，吃一片也是要小口吃啊，一点一点的咀嚼着吃，就像你说的，给大脑一个信号，就是我吃东西了。像这种呢，就是你稍微这个用这种办法抵御一下，把这个比较难熬的时间呢给它度过，这样便于坚持。
20: 在这个减肥过程中哈，晚餐这顿饭是非常重要的。
22: 对对对。
20: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冷主任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晚餐我们应该怎样吃。
22: 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个哈，就是现在有很多减肥的，就是直接就不吃晚餐了，挺多，也有一种观念，就是号称叫过午不食，就是我只要中午吃了饭以后，晚上呢就不要再吃东西了哈，我们说就真正减肥的时候呢，还是建议不要这样，这个晚饭还是要吃一点，为什么呢？我们第一个就是说，你如果晚饭不吃的时候，你第二天早晨起来会特别饥饿，容易吃多。再有一个呢，就是大脑，还是说大脑这个它很智能的，它一看你吃的少了，第二天呢它就要加速的吸收，它就可能就是吸收的就更多，所以说呢，据我们呢这个晚餐呢还是要吃。
20: 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我们健康山东的半点广告，广告很短，马上回来。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健康。
6: 随着气温的飙升啊，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乐、冰淇淋、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
3: 冷饮、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 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6: 每年一到夏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3: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

0: 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1: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要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0: 夏天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4: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6: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7: 好的，欢迎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健委支持播出，每天下午六点到七点与您相约的健康山东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中心的冷军主任。那和我们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是如何健康科学的减肥。在这个时间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类似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0531-8261-4866和0531-8261-4966。我们的乡村医生如果有类似的话题需要互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乡医群即时的互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有请龙主任。上半个时段呢，打断龙主任的这个给我们大家的这个话题啊，就说这个晚饭啊，晚餐我们应该怎样吃啊。有些朋友啊，可能我也其实我也是这样，就感觉不吃点主食就好像没怎么吃饭一样啊，特别喜欢吃米饭啊、面条啊、馒头等等的。您像这一类的主食，我们应该是怎样去选择呢？
8: 哦，我们说这个面条、米饭啊，它如果是生的面和生的米啊， 他们这个是一样的，比如说500克的米和500克的米。

0: 百克的面条，它提供的热量是一样的哈，就是这个。但是由于这个，我们说米饭蒸熟了以后，它的体积比较大，它容易增加饱腹感，所以说呢，相对来说呢，这个就是你吃米饭的时候呢，可能你吃的米饭呢没有吃到这个50克，你吃就吃饱了。但是你要吃面条的时候呢，你可能要吃100克甚至150克面条，你才能觉着饱。但是它提供的热量就多了，所以说要是真正主食的来说的时候呢，我们说如果和米饭和面条它俩之间来选的话，建议还是大家就是吃米饭啊，这个来这个。减肥，当然我们说这个主食呢，我们尽量的还是选用那种这个膳食纤维比较多的。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这个玉米对减肥特别好，是吧？哎，可以大家吃一些玉米杂粮，像这些啊，不要单纯吃这个，纯是这个大米的这种精米饭，就是白米饭。另外呢，你像那个南方人他们吃的那种糙米。它的含量比我们这边北方人吃的那个大米的含量热量也要低一些，所以说我们说呢，可以这样来选择，一定主食一定不要去吃这种什么油条啊，这一类的东西，
1: 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吃这种的油炸的，像这个韭菜盒子啊等等啊。现在想想，
0: 鸡蛋包啊，
1: 对，都要流口水哈。
0: 对，它是很好吃，有这个油香，油的香味儿吧哈，油脂本身就带有香味儿。但是真的是减肥的大敌。
1: 而且我吃面条的时候容易吃撑，就是就会吃很多，但是吃米饭可能需要这个嚼的过程中，
0: 对，
1: 比吃面条费点劲儿，所以就是可能。大脑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吃米饭会吃的相对来说少一点。
0: 是的，是的。
1: 其实吃习惯了，像糙米啊等等，它的口感也是非常好的啊。我们可以尽量的选择糙米哈。番茄里边有那个番茄红素，大家都知道对身体是非常好的啊，特别是对很多的男性朋友也是非常好的啊。有些人呢就觉得这个番茄啊没有圣女果好吃，我就想问一下，像番茄和圣女果这是？我觉得它俩基本上属于是一类的这种水果蔬菜，是吗？
0: 它俩说实在的，就是从这个营养学角度来说哈，番茄是蔬菜，圣女果是水果，为什么呢？它区分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它们含糖量是不一样的。这个圣女果的含糖量是达到了10%，而番茄只有3%。所以说要是真的我们又从减肥角度来说的话，我们应该选择的是这个番茄，而不要选择这个圣女果。这个圣女果含糖量还是比较高，所以咱们都知道经常就说我那个减肥了，我要吃个黄瓜西红柿，哎，这种它就比较管用，是吧？但是你要是这个改成这个圣女果，可能结果就不会这么理想了。因此我们说这个还得要了解这个食物里头的这些成分啊等等的，还是要了解一部分。
1: 虽然说我们建议大家吃高蛋白哈，吃这个要吃饱，并且呢要吃好，但是呢还是要低糖，就是尽量少吃甜的东西啊。
0: 对对。
1: 甚至是可以用一些同类的这种的水果蔬菜来代替啊，比如说这个番茄和圣女果啊，这口感都是基本上差不多的啊。我们减肥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就是监测自己的体重啊，这是一个体重包括体脂等等啊，大家可以买一个体脂秤啊，现在都非常的智能，你只要这个手机有蓝牙功能，连上体脂秤啊，它就把你这个体重啊体脂啊等等一些相关的信息就直接传输到你手机上了，有便于记录。但是会有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时间测量体重是最准确的？
0: 我们说呢，就是说这个人的这个体重啊，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它是一天之内它是有波动的，就跟吃饭没有关系，它本身它就波动。它早晨起来呢最轻，一般呢到了下午呢它会沉1到2公斤，就是说不管你吃没吃饭，它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这个在减肥期间呢，不需要测量多次体重，我早晨一次晚上一次什么中午一次的不需要，我们固定在一个时间，还要固定在同一个秤上。我们说有一些秤吧哈，它的这个不太标准哈，尤其是过去的那种磅秤啊或者公斤秤啊哈，那种可能是不太标准的那种，所以说我们固定在一个秤。就是比较科学的这种称体重的时间呢，是早晨空腹，这个就刚睡起觉来那时候哈，着内衣， 就只穿着自己的内衣，然后去称这个体重，那个时候称出来的是最标准的体重。建议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时间段进行这个体重的测量。
1: 就是净重。
0: 哎，对，净重。对，一般的我们平时要，你看你冬天要是穿厚一点，你穿个毛衣，什么羽绒服的，那都毛重了，是吧？
1: 就很难把握它这个衣服啊等等的这些重量啊。
0: 对。
1: 另外是不是还需要就是排空，就是我们这个大小便要排空以后再来称这个体重。
0: 是，你要是排空的话，你就每次都是排空的状态下，这个进行这个体重的这种测量。我们就是一定在相同的状态下。
1: 基本上就是相同的秤，相同的状态下，
0: 相同的时间，
1: 相同的时间，
0: 对，
1: 这是比较准确的啊。
0: 对，
1: 能够准确的记录你这个体重的变化啊。
0: 对，
1: 其实非常有成就感的。我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就是你每天瘦一点，每天瘦一点啊，每天都不是太多，就可能就是这么半斤啊，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七八两啊，这样的感觉，但是呢会非常的有成就感。
0: 对，他也给你增加信心，也能坚持下去。
1: 对，会遇到平台期，但是呢在初期的时候坚持一下，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0: 是的，
1: 很容易。有信心啊。我们肥胖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就是女性朋友在哺乳期之后哈，是一个就是身材走样啊，需要减肥的一个重要时期。那我就特别想问一下，这产后减肥的最佳时间是什么时候？
0: 我们说产后减肥的时间呢，就是说一定是要在哺乳停止后2到3个月再开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本身女性怀孕，这个我们称之为就是怀孕呀，这个孕育胎儿啊，另外在生产过程中，它这个激素水平它变化是非常大的。另外呢，你如果在哺乳的期间呢，哈，咱们都知道你哺乳有奶水的时候，你这个月经是不来的，是吧？它这个内分泌呢，它这个会这个跟平时正常的就是停止哺乳以后呢，差别的非常大。所以说，如果你是在这个哺乳期就进行减肥的时候呢，它可能会导致这个一些对身体的损害，另外呢还会造成什么乳汁不足啊，月经紊乱等等的这一些。所以一定等这个哺乳停止以后呢，一般2到3个月，它这个激素水平呢就趋于正常了，我们这个时候再开始减肥是比较恰当的。这个所以说有一条，请这个就是宝妈们一定注意，就哺乳的时候一定不要去减重啊，不要去这个减肥啊。
1: 你先要就是一定要这个以孩子的身体，孩子吃奶为重哈。
0: 对，再有一个就是哺乳期还是要讲，也得讲究科学饮食，也不要过度的食用一些这种这个高脂肪高热量的那些食物哈，还是应该是科学的搭配饮食，这个也不至于长得太胖。
1: 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哈，就是鸡蛋哈，有很多健身的朋友都知道哈，这个吃鸡蛋可以增肌啊，这到底一天要吃多少个鸡蛋？我们请冷主任给我们建议一下好吗？
0: 我们说这个呢，就看你这个目的是什么。比如说我就是想减肥啊，减肥的时候呢，我们说一天呢，刚才咱们说了，这个鸡蛋它的蛋白质是优质蛋白，就说我们建议减肥期间应该是这个可以吃鸡蛋的哈，它可以一天可以吃到6到7个，这都没问题的。再有一个，如果是你那种需要增肌的，就是你还用了一些这种那个抗阻的训练，这个等的撸铁了什么之类的，像这种呢一天可以吃到10几个，这都是对身体是没有什么害处的。当然就是因为它这个鸡蛋它是蛋白质嘛，它要求这个肝肾功的功能一定是正常的，你如果肝肾功能有一些问题，就不建议这么大量摄入这种蛋白质了。这个一定要了解肝肾功的情况。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吃的时候，比如说我想吃7个鸡蛋吧，我在减脂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个用这7个吃7个鸡蛋清，2个鸡蛋黄，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说蛋黄里头胆固醇多，是吧？怕引起胆固醇增高来。但实际上我们说蛋黄里头胆固醇啊，它还是个优质的这种胆固醇，它里头还有很丰富的这种维生素啊，还有丰富的磷脂啊，对身体呢还是挺好的。 这个样，我们说如果想吃的话呢，我们可以采用就刚才我说的办法，我可以吃七个鸡蛋清，吃两个鸡蛋黄，啊，这样来进行这个就是鸡蛋的这种摄入。
1: 就是有点浪费啊。不吃的鸡蛋黄应该怎么办啊？
0: 是啊，这真的是一个问题哈。那怎么我们现在还是要节约的嘛哈，这个。
1: 原来有家里有养宠物的哈，养狗狗的哈，可以给狗狗吃啊。
0: 对对。
1: 我们再聊一个哈，这是一个听众朋友问的，他说他经常的就是为了减肥呢，就少吃一顿。就比如说今天晚上不吃了，可能明天又吃了，饥一顿饱一顿的，这样是不是对减肥非常的不好？
0: 我们说就是这个少吃一顿啊，还真的是好多这个减肥的人采用的办法。他认为嘛，我一天一日三餐，我现在呢既然是要少吃，我正好少吃一顿就可以了哈。还是这个前头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这人呢，在进化过程中他已经养成了这种一日三餐的这种习惯。然后呢就是我们身体的激素呢也是根据这个一日三餐来进行调整的哈。你比如说我们体内的胰岛素这个水平，这个是它主要是分解这个刺激，分解这个糖分等等的，它适应了这个一日三餐的情况。所以说你如果中间有一顿不吃，等着再这个吃一顿的时候，那它可能胰岛素分泌过多，它会造成这种过度吸收。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呢，就是一日三餐应该还是要都吃，但是呢就是在膳食结构和数量上要进行科学的配比和减少。所以不建议说我哪一顿不吃，中午饭不吃或者是晚饭不吃啊，这样还是不是太好。
1: 所以说还是要规律哈，任何事情都是要有个好的习惯，对我们做的这件事情才是有帮助的啊。
0: 对对对。
1: 大家有没有听过辟谷？辟谷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有很多人都有过辟谷的经历哈，就是到一个好像是貌似组织或者是一个群或者是这种集体的生活哈，这有辟谷七天的，有辟谷十四天的，大约的意思就是几乎不吃，只喝水。
0: 是的，是的，
1: 确实，这人回来以后真的是瘦几斤，十几斤。但是呢，如果你开始吃的时候，我是发现哈，很快就会反弹回来。
0: 对，
1: 所以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就是辟谷减肥可取吗？
0: 这个辟谷减肥，首先给大家说，它对人体损害特别大，
1: 身体健康影响非常大。
0: 对，对，你想想，你这个七天甚至是十四天，你一点什么东西都不吃，所有的营养都没有，只是饮用水哈。像我们说呢，这个呢，首先给大家说，辟谷减肥不可取。原因就是说，它那个如果是你连续七天不吃东西，只喝水的时候，我们身体会产生这种酮体。这个酮体呢，我们都有知道有这个，它可以影响大脑，影响大脑的功能。这个带来的损害呢，不单纯是我们是营养成分的缺失等等的这些哈。所以说这个辟谷减肥呢，给大家说不要。另外像你刚才说的，他一旦恢复饮食的时候，还是那个
1: 又回去了，
0: 对，他就会过度的疯狂的吸收。他会认为我身体极度缺乏，什么营养都不够，所以说我一定要这个赶紧把它储存起来，大量的吸收，你吃什么东西它都会完全吸收掉。所以说很多人说辟谷等着复食的时候不成功，就在这个，就是他人的身体本身，他就通过这种调节，他就要让你再恢复原先的这种状态。
1: 我们不要忘了这个减肥的初衷哈，我们减肥的初衷是为了好看，再就是健康。
0: 对，
1: 辟谷减肥出来的那种瘦真的不好看，就让人感觉老了5到10岁的感觉哈。所以这个一定要大家要注意，不可取哈。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跑步哈，这个晨跑、夜跑都是对于运动也好、减肥也好比较好的这种方式。那我们到底是要选择晨跑呢，还是要选择夜跑呢？冷主任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下？
0: 这个没问题的，因为我再多说两 两句啊，就是我们这个减肥嘛，就采用的这个两种方式，一个是饮食减肥，再有一个就是运动减肥，而且呢就是建议这两种方式要结合起来，效果会肯定是更好，是吧？当然了，我们现在认为呢，就是如果饮食我们科学了，这个同样可以达到这个减肥的目的，但是你配合上运动呢，那个它的效果更好，更可能更快，而且对身体的健康啊，心肺的功能啊等等的哈，它带来的这个良好的影响持续的时间就更高。所以说呢，我们就建议大家采用一些这个运动的这种方式来进行哈。即便是你不减肥了，你也应该保持一定的时间的这个长时间的这种运动啊。我们说这个晨跑和夜跑呢，这个第一个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有些人他就习惯晨跑，有些人习惯呢夜跑，他跟自己的这个时间生活的这个规律，还有就是跟工作这个时间的安排可能他会来确定，然后是有个性化的。再有一个呢，就是我建议的时候呢，还是应该要这个夜跑。为什么说晨跑不好？不是说一定不好哈。第一个就是空腹，跑，我们本身就不建议，因为你这个早晨跑步，你需要消耗能量。如果说空腹的话呢，它这个能量供应不上的时候呢，它会出现一些低血糖啊等等的这些情况，会影响。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早晨起来的时候呢，正好是我们这个迷走神经兴奋性比较高的时候，这个时候很可能它这个心率会突然间的加速的特别快。这个也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我们都听说过有些人在跑步的时候突然间出现这种心梗啊等等的啊，这就是因为他这个处于这么一种阶段。这个再有一个早晨晨跑的时间比较有限，你早晨因为很多人我们早晨起来都要上班的嘛，我就要早起，你可能时间起得要很早，所以说这个晨跑呢相对来说限制要多一点。那夜跑呢它就相对就比较安全，像我们前头说的那些
1: 心情也放松了，
0: 对对对，
1: 精神也放松，
0: 对，你时间上你比较充裕，是吧？再有一个呢，你可以吃完饭休息上10分钟到20分钟以后我再去跑。另外呢，我晚上吃的如果略微多一点的话，我通过夜跑之后我又可以把它消耗掉了，这种呢就是说夜跑呢好处还是比较多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在跑步的时候或者是在其他运动的时候，我们提倡有一个叫有效运动，就是说有一些运动你虽然你运动了但并不一定能减脂哈。所以说我们就是这种有效运动，我们有一个简单的，就是你运动完了之后你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微微出汗，然后心跳呢是加快的，一般呢，而且这种时间呢，就是维持这种运动呢，能维持30到40分钟，这种运动呢，就是才是有效的这种运动。
1: 所以说这是夜跑和这个晨跑，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一下啊。
0: 对对对，
1: 我是那种的，就上身看着还可以，属于比较瘦溜型的啊，锁骨比较明显，但是我腿胖，我就想问一下主任，怎么样才能够减腿？特别是大腿
0: 啊，我看着还行啊，挺可以的，
1: 主要是把肉都藏进来了，穿了一个比较大的 T 恤啊，主要是大腿这个地方比较胖。
0: 我们说呢，这种局部减肥啊，它说实在属于要求比较高的啊，现在还真的没有特别好的这种局部减肥的方法哈。一般呢，我们说一定是先减全身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脂肪它是流动性的，那个这个你如果说啊，我减的时候，这个你这边减下去，那边它接着就有补充上来，所以说我们的减肥呢一定是全身性的，你瘦一定是全身都瘦，你瘦的时候你会看到，哎，他脸也瘦了，胳膊也细了，腿也细了，腰也细了，他是这个样子。当然我们是这个可以在这个减全身的基础上呢，如果你瘦下来以后，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局部的一些拉伸，因为我们大腿上，说实在，大腿上的这个肌肉比较发达，咱们都知道哈，我们这个肌肉比较发达，所以说如果那个脂肪少了之后呢，有些人他腿粗是因为肌肉比较这个比较饱满引起来的，这个样我们可以通过拉伸，就是做一些那像瑜伽啊等等这种，哎，把这个线条呢给它拉伸的呢更优美一些。
1: 这个腿瘦啊，属于塑形哈、啊。你先把整个的这个体肌瘦下来，基数瘦下来，你再想塑形的事情。
0: 对，说的非常对，
1: 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有些人比较容易胖哈、啊。容易胖的人就容易瘦嘛。
0: 不是，
1: 容易胖，只是单纯的容易胖，
0: 对，只是单纯的容易胖，
1: 所以你会越来越胖。
0: 对，容易胖的人，他往往就基础代谢比较低嘛，就是说他这个吃的东西特别容易这个堆积，容易储存脂肪，但是呢他消耗起来又比较困难，所以说这个他的代谢率比较差，因此说这种胖人这个
1: 要更加注意，
0: 对，更加注意，先首先不要再让他增加脂肪了，然后再想办法再把脂肪去减掉。
1: 那皮下脂肪和这个内脏脂肪哪一个更难减？
0: 哦，我们说这个皮下脂肪啊，刚才咱们说了哈，咱们这个皮下脂肪它是个全身流动的脂肪，它本身是个活的，它相对好减，它又是一个这个每次我们说堆积的脂肪它都容易堆积的，像内脏的脂肪呢，它这些脂肪它可以包裹在脂肪的外边，甚至有一些呢它直接成为了这个脏器的一部分，你比如说它这个脂肪在这个肝脏里头，我们就称之为叫脂肪肝，是吧，这个名称大家都很熟悉了，有轻度的、中度的、重度的，就是说它跟肝脏细胞是融合在里头的，它可以让这个肝脏的功能，脂肪肝严重了它肝脏的功能都是要受影响，那如果这个沉积在肾里头呢，那称之为叫脂肪肾啊等等的这些，所以说这个而内脏脂肪呢，只有全身的这种脂肪都动员起来以后，它才会这个动用这个内脏的这种脂肪，所以相对来说呢皮下脂肪相对好减一些，而这个内脏脂肪呢相对要困难一些。
1: 但是内脏脂肪好像是更有必要去减，
0: 对，
1: 直接影响我们的这个
0: 脏腑的功能，
1: 对，身体健康，
0: 脏器的功能。
1: 好的，非常感谢冷主任为我们带来今天这么一期让我们长知识又快乐的话题哈，就如何科学健康的减肥啊。非常感谢冷主任，期待您的下次做客直播间好吗？
0: 好的。
1: 更多的节目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就到这里了，健康山东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
4: 好，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下血管会扩张，血流量呢要比平时啊增加3到5倍，这样呢势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在夏季呢，也是心脏疾病的多发季节，那已经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如何让心脏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支几招。
5: 首先，补水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人体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会使得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这样就容易导致心脏缺血或心血管堵塞，所以心脏病患者更需要注意补充水分。在炎热的白天，如果口渴了，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去补充水分，但是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天气相对凉爽比较舒适，就可能会忽略掉喝水。其实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是全天血液浓度最高的时候，老年人或心脑血管病人血粘度偏高，在睡眠或者安静等血流缓慢的条件下就容易发生血栓，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要特别注意补水。
4: 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晨起一杯水，健康永相随。那在早晨起床之后啊，喝一杯温开水呢，可以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这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心脏病患者健康的好习惯。那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
5: 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运动 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运动量。
4: 那么怎样锻炼才最合适呢？适应生物钟三个半小时就是很好的方法。那这三个半小时啊，指的是早晨散步半个小时，中午午睡半个小时，还有傍晚活动半个小时。这样做呀，对心脏健康呢会比较有利。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午午睡的时间呢一定不要太长了，否则的话反而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醒来的时候多躺一会儿，慢慢的起床，否则的话会容易引发血栓的情况。
5: 在夏季，热肯定是个大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贪凉过度。一些常规的降温方法并不适合患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好少使用空调，用手摇扇取凉更好。如果实在需要的时候，尽量让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瞬间的温差极易造成血管强烈收缩或痉挛，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另外不要过多吃冷食，因为这样会刺激血管，引起血管收缩。食道即位的底部与心脏的后下壁相毗邻，很容易诱发心脏猝不及。
4: 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这可不是一句风凉话，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人啊心神宁静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呢自然会下降，这个时候心率、血压还有体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的。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二，吃一些粗纤维的食物。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0: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0: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0: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2: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3: 现在是晚上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3: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13: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5: 农药是现代农业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对防治农作物病虫草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作用重大。提高农药利用率和环境安全性是当前农药科学使用的重要研究导向。 更是实现我国农药零增长目标和落实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技术保障。山东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刘峰教授团队基于现有农药品种深入开展剂型优化与施药技术研究，善于从生产实际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升应用效率，降低环境负担，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今天的山农大家说，咱们就跟随刘峰教授团队一起了解农药科研背后的故事。
16: 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燕丽。农药是农业生产中防治病虫害不能缺少的工具，如何认识利用好这个工具呢？目前的新型农药是什么样子的呢？未来的农药科研发展的热点趋势是怎样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的刘峰教授来为我们答疑解惑。刘教授你好。
17: 你好，
16: 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咱们一提起这个农药啊，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和有毒会联系到一起，觉得会影响食品安全、环境安全。那您是怎样看待这些观点的呢？
17: 食用农药呢是我们现代农业的特征啊，我们现代农业呢其实是离不了农药和化肥的啊，这是我们增产的基础。的确这个农药要想发挥作用，尤其是作为杀虫剂来讲，那它肯定是对害虫是有毒的啊。包括呢我们知道农药除了杀虫剂之外呢，还有杀菌剂、除草剂，还有植物生长调节剂。所以说呢这些药要想发挥作用，肯定是对它的靶标生物是有毒的啊。但是这种毒呢就是不等于对我们非靶标生物呢也有毒。谈农药色变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能杀虫的可能对人也是会存在着比较大的影响的。那包括呢说到这个除草剂哈，那我们知道一个过去比较好的广谱性的这个灭生性除草剂叫百草枯，那这个就是药剂呢也是咱们农药管理呢把它列到剧毒的品种里边，限制就是的这个药呢在国内生产销售和使用。
16: 咱们国家对这个农药进行了比较严格的这样的划分和管控，对吗？
17: 农药是所有的农业投入品里面管理最严格的，那表现在就是我们农药要想上市使用的话，它必须得经过这个严格的登记管理，那特别是对环境生物的安全，对人的安全，那么甚至呢有的是急性影响、慢性影响都要去考察。我们尽可以相信那么已经登记的很多这个农药呢它还是比较安全的。当然我们说呢有的时候可能随着这个科技水平的这个限制哈，已经登记的药品呢它可能也会陆续暴露出一些问题来，对人可能存在着慢性毒性，对其他的生物存在一些慢性影响。作为农药管理机构呢，它还对这些品种呢定期的再评估，就是也就是再评价，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能就是也该退市的就退市。
16: 农药科研发展的一些新趋势是怎样的？
17: 整个农药的发展呢，是我们可以用几个词来概括哈，高效、低毒、低残留、环境友好、高效。那表现在呢我们单位面积使用的这个量非常低。过去呢在无机农药时代，可能一亩地用的有效成分可能是几公斤十几公斤哈。那么现在农药呢基本上都是在一克有效成分以下，甚至呢更低，这个就是效率呢就是大大的提高了。那么低毒呢是指的对非靶标生物呢是低毒，特别是对人是毒性低的。我们现在很多微毒是无毒农药，所以这是它的安全性方面呢是有保障的。那么低残留呢就是说明这个药剂呢它能够代谢降解，那么它本身又是有机化合物呢，被微生物啊、被光啊还有一些环境因素呢这个作用下呢它分解，所以说呢它就在施用以后呢在环境中不会有这个长时间的残留。包括环境友好呢，我们也说了除了对有害生物有效之外呢，对非靶标生物呢是安全的，它和环境呢能够和谐共处，这是我们整个这个新农药发展的一个方向。21世纪以后啊，那我们现在呢就是用水来去替代这些有机溶剂啊，一个是味道下降了，对人的影响呢也就减小了， 还有呢就是一些微囊缓释农药，哎，它可以延长控制期，减少这个施药的次数。所以整个农药制剂来讲呢，也是这样一个发展趋势。现在我们国家重视环境，特别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理论，这个提出来以后，那我们在开发农药方面呢，国家也在引导着我们开发一些生物源农药或者生物农药，甚至呢是一些活体农药。那么生物农药呢，它因为在环境中，来自于自然界，那么它在自然界中呢也容易代谢和降解，所以说呢它不会对环境造成不利的影响。比较广谱的所谓的生物源的农药，你比如说阿维菌素、多沙菌素，那么这些呢是由于这个菌产生的一些次生代谢产物，那么它的一个是杀虫、杀螨，甚至呢杀线虫，这是它的这个非常大的这个优势。阿维菌素呢，它尽管杀虫比较广，但是呢它也存在着生物农药容易光解啊，还有呢它在这个使用的环境中呢容易被土壤吸附、被微生物降解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问题。所以说呢我们未来呢就针对的这些不稳定的生物源农药呢，我们往往呢是通过剂型和施药技术来进行合理的搭配，包括呢使用的场所上呢，我们来去考虑呢，来去克服它的这种不利的这种作用，来延长它的持效期。
18: 目前来说的话，农药还是来预防这个病虫害最有效的这样的一种手段。
17: 这个就和我们打仗似的，农药呢就是相当于我们打这个战场使用的一些子弹、炮弹，是吧？导弹。那么这个农药呢也是有五花八门，根据我们实际防治的需要都能找到相应的一些产品，能够解决这个病虫草害的防治的问题。过去种棉花的时候，棉铃虫大爆发，它是棉花上的主要害虫。那如果这个棉铃虫爆发的时候呢，你不使用这个农药，有时候呢就压制不住这个害虫的危害，可能会颗粒无收，就一个桃子都没有。打草也是一样。那么如果我们不使用除草剂，单纯的这个使用这个人工除草，那现在呢是不可想象的，现在都是化学除草。那么这样呢就把人从土地上呢解放出来，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呢去从事一些其他附加值更高的一些工作。
18: 您和您的科研团队已经在农药科研领域已经深耕了30多年了，那您能详细的为我们介绍一下您和您团队的一些比较好的成果和技术吗？
17: 我是92年参加工作的哈，刚工作的时候呢是正好赶上这个棉铃虫在棉田大爆发，那时候呢抗药性也比较强，这个种群数量非常大。我的导师是穆林日老师哈，那么他就是开发出来这个棉铃宝，当时呢也是效果非常好，所以我们这个团队呢也是继承了穆老先生的这个传统，所以一直在这个农药一些新制剂的这个研发方面呢就是做一些工作。我们这个团队呢现在叫农药高效利用与环境安全。这是我们这个团队的名称。目前呢我们现在就是聚焦在特别是设施蔬菜这个病虫害的防控方面，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根据线虫病的省力化的施药技术防治线虫病呢，现在主要的药剂呢是有这么几个哈，你比如赛唑林啊、阿维菌素啊，包括这个就是伏比菌酰胺啊，这几个比较有效的品种哈。那他们就是这个剂型上来说呢都是一些颗粒，这么大的颗粒能不能接触到比较小的线虫这就是一个利用率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做了几个工作，一个呢是把阿维菌素呢通过这个结构改造，通过它的化学修饰就可以提高它的溶解度，屏蔽掉它这个集团里面的羟基，就可以减少有机质对这个药剂的吸附。那么如果我们随着这个灌溉水施药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提高随水的这个移动性。我们现在把它就是还原成常规的，你比如说这个微乳剂啊、水乳剂啊，包括呢做成微囊悬浮剂。那我们通过这个微囊化之后呢，外面给它包上一层这个囊壳材料， 在土壤中的移动能力呢也是能够提高的。我们现在也还在做这个就是进一步的施药技术，就包括我们现在正在推广的这个轻碱化的这个根结线虫病防控技术。这种技术呢我们现在也是正在这个示范和推广这个阶段啊，相信呢过几年呢就能显示出它的这个效益来。我们发明的这种技术呢，把药剂呢涂表喷雾，然后通过悬耕混土把药剂呢就是悬耕到我们在这个20公分左右的这个位置，让药呢能够均匀的分布在土壤里边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很好的解决我们很多药剂特别是阿魏菌素啊这类的杀线剂呢，它很容易被土壤吸附，随着灌溉水施药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在土壤中的分布不均匀，导致了我们效果不理想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呢这个技术呢经过我们这几年的这个试验示范呢，这个农民呢还是比较接受的。
18: 刘教授，我再请教您一个可能我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有效的去除我们蔬菜瓜果当中的农残呢？
17: 如果我们水溶性强的农药施到这个蔬菜上之后呢，我们是可以通过水的清洗是可以这个冲掉。难的就是一些脂溶性的农药，臭氧呢它往往就是我们说臭氧分子呢有强氧化能力，所以说呢它可能是把这个药剂呢是可以消解的。这种措施呢肯定是有效的，可能建议采用一些这个洗洁精是吧，这个来去清洗。那么洗洁精呢我们知道它能去除油污，那理论上讲呢它去除农药呢也是可以的。国家呢非常重视这个农产品安全，可能会加强这个产地的监管啊，就是这个生产环节呢是各种各级农业管理部门，包括呢对农资经营这个户啊进行这个监管。一般的就是大型的超市，一个是基地抽检，一个是你送来了之后呢他来进行抽检。所以说呢这个抽检出来不合格的呢他就要去退回或者销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我们从大型的商超呢去购买这些蔬菜呀水果还是应该是值得放心的。农民朋友们在使用农药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间隔期这个问题。这个安全间隔期的含义呢就是从最后一次施药到收获这个时间，建议我们这个农民朋友在这个使用农药之前呢一定好阅读好这个使用的标签，按照标签使用呢既可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也可以保护自身的利益。
16: 质量新农、绿色新农以及绿色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农药行业共识。在保证环境的前提下，如何保证产量安全、食品安全以及能源与资源安全？刘峰教授和他的科研团队用行动孜孜不倦地走在探索新型农药绿色发展的道路上。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3: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5: 植物发生病虫害，果实产量低，品质差，可能都是植物免疫力低下导致的。确实，植物和人一样都有免疫力，那提升植物免疫力对防治植物病虫害、提高产量和品质具有明显突出的作用。同时啊，植物免疫力的提升还能够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让农产品更绿色、更健康。今天的山农大家说，我们就跟随山东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丁新华教授，了解一种特殊的植物疫苗和植物疫苗提升植物免疫力的故事。
16: 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艳丽。古话说啊，上工治未病，植物的病虫害防治同样如此。 如何提高植物的免疫力，减少农药的使用，提高植物的抗病性，让植物自身更强壮呢？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山东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丁新华教授一起了解植物疫苗背后的故事。
19: 丁新华教授长期从事植物与微生物互作、植物免疫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致力于病害绿色防控和智慧生态农业发展。
20: 野生植物在生长过程中经常会受到干旱、低温、盐碱、病害及动物的危害，而植物不能像动物可以主动躲避危害，但植物还能生存繁衍数亿年，这其中究竟隐藏着什么奥妙呢？大量研究发现，野生植物根内内生菌代谢物质能够促进根系发育，提高水肥的吸收能力，激活植物免疫系统，进而提高抵抗逆境和病害能力，是野生植物能在恶劣环境下生存繁衍数亿年的生存密码。野生植物对不良环境的免疫诱抗作用引起了农业科研者的重视。
19: 山东农业大学丁新华教授团队聚焦这一重大课题，校企联合攻关，通过多年研究，从上万植物根系内生菌中进行筛选，反复验证，最终研制开发出了超高活性植物免疫诱抗剂。
16: 丁教授您好，刚才咱们通过短片呀，初步了解了植物免疫诱抗剂这一科研成果，那您能详细的再介绍一下它的功效和特点吗？
21: 这个植物免疫诱抗剂呢，有的也把它称为叫植物疫苗，它也是一种新型的生物农药，它不同于这个传统的这个化学农药。你像化学农药的话，一般是以杀菌，为目的，而这个植物免疫抗剂呢，它是以植物为目标，通过激发植物的这个免疫和代谢的系统，来提高植物对病原菌的一个抗性，并且呢还能提高植物的像抗力性啊，并且去提高作物的这个产量和品质等方面的一些性状。另外呢，这个植物免疫抗剂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相对于这个化学农药，它一般是这个对人畜无毒啊。另外呢，还有它就是它的作用也比较广谱，而且呢，它还有这个不易造成这个病原菌的抗药性等等这样的一些优点。
16: 那它其中的一些原理，您能给我们讲解一下吗？
21: 其实这个植物免疫抗剂进行病害防治的原理呢，其实它也是说这个植物它跟人一样，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免疫的这样一个系统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免疫抗剂呢，其实就是通过去喷洒到植物的这个表面，能够去被植物这个表面的一些膜蛋白的受体啊来进行识别，识别以后呢，来快速的启动植物的这样的一个免疫系统，并且去加快植物的这样一个代谢的过程。比如它可能会产生一些信号的级联反应，产生一些抗病原的一些物质等等，是吧？并且呢，也可以促进这个植物根系的这样一个生长，让植物呢生长更加的健康。这样的话，它也可以不仅去防治植物的这个病害，同时呢，也可以去提高作物的产量，尤其是可以提高作物的果实的这个品质。比如说，像我们研究发现，它可以提高一些像维生素啊，像这个一些类黄酮啊，还有包括像一些糖啊、蛋白呀、这些物质的积累，大大的提高这个作物的品质的质量，这也是它非常相对于化学农药来说，不能比拟的一个好处啊。这个物质呢，它的含量非常非常的低，就是说我们说的达到了一个衡量的级别，就是比如说它的使用浓度达到了这个一个 ppb， 就相当于是十亿分之一的这个浓度。
16: 那它和传统农药相比，为什么它的使用量这么低，效果却比传统农药好呢？
21: 就是我们在去筛选这些内生菌的代谢物的时候，我们就设定了一个叫超高活性。你像一般的比较大家比较多的这些微生物代谢物啊，在激发植物免疫啊，促进植物生长啊，一般的浓度是在一个 ppm。这样的一个浓度就是1%的浓度，我们考虑到就是说，为了今后开发产品的时候， 能够去大幅的降低这种绿色农化产品的这个价格。所以我们在三氧活性的时候就设定的是在一个 ppb 这样的一个浓度，就是在传统的筛选这种代谢物浓度的基础上，相当于是提高了1000倍，是吧？大家可以知道，就是说我这个用量啊，只有常规的用量的1000分之1，同样的我的这个生产啊，它的这个产品的价格的成本啊，也会大幅的降低。
1: 它相比传统的农药来说，它的价格上更加的实惠啊。具体是什么样子呢？
21: 比如说我们一般打一次化学农药吧，一般都在5到10块钱，是吧？甚至一些好的农药可能一次使用都在这个50元以上，是吧？而我们的这个免疫抗剂呢，比如说我们在使用这个喷雾，是吧？1亩地，是吧？一般对应这个两喷雾器的这样一个水，大约30升吧。我们使用的这个免疫抗剂是0.3毫升啊，这样的一个用量，对应的就是0.3克，所以它的这个使用的成本呢，就是在0.3啊到0.4元这样的一个范围。所以相对于现在很多的一些化学农药啊，可能它的使用的成本只有它的1/10啊，这也是它的一个亮点之一吧。
2: 咱用了这个产品吧哈，咱这个玉米这个苗也旺，它也壮，哎，它那个病虫害也轻。原来你看，就是他们那个都打了4、5遍药，咱这个都打2遍，也增产。反正我用了5、6年了，以前是都1800斤的产量，这现在用了这个产品吧，1300、1400、1500吧。哎，反正这个玉米啊挺好。
1: 和市面上类似的这样的产品，以及和传统的这样的农药相比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它是互相替代的呢，还是互为补充的呢？
2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就是首先我谈一谈这个免疫抗剂跟化学农药的这样一个关系。当前这个在这个农药市场，可能占主要大部分的还是化学农药，是吧？因为化学农药呢也有它的一些优势，比如说使用以后立竿见影，是吧？容易看得到，是吧？这样的一些优点，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个以后农药的一个发展趋势肯定还是会逐步的去越来越多的体现出这个生物农药啊，尤其是免疫抗剂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前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免疫抗剂的这个前期的这个处理预防，来提高这个作物的免疫力，就可以大大的去减少这个病害发生的概率，是吧？病害发生少了，自然的这个农药就用少了，是吧？另外呢，针对于当前的这个其他的一些免疫抗剂呢，市场上也有一些产品啊，比如说像美国，是吧？他们有一款这个超敏蛋白的免疫抗剂的产品，现在在国内呢也有一定的销售，在国内呢也有这个阿泰林，是吧？这样的为代表的这个免疫蛋白的产品。再另外还有就是这个聚糖啊寡糖啊，是吧？尤其是以氨基寡糖素为代表的这样一些免疫抗剂的产品。这些产品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说第一呢，就是还是他们的分子量啊一般都比较偏大。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这个

0: 方向的提升呢，也是可以去提高这样一个产品在今后使用中的一个竞争力吧。以后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的合作吧，尤其是我们还可以结合着我们学校的现在正在推行的这个乡村驿站的建设，另外呢，我们也有很多的科技小院，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些措施呢，我们可以加快这些免疫抑抗剂啊这些产品啊技术的宣传啊推广啊和应用。我想只要是老百姓通过这个产品的使用看到了它的效果，看到它的这个带来的利益或看到它的吃惠，我觉得可以持续的推广它的这个使用的面积，是吧？
1: 目前丁新华教授团队已经达到了39人，他们以后将分布在生物农药行业领域，为解决国内绿色生物农药技术难题贡献坚实力量。
2: 在丁老师的指导下，我们的国家级大创项目顺利结题。在参与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深化了我们对于植物免疫这一领域的理解，更是切身的让我们进行了从理论探索走向了实际应用的尝试。所以我也选择继续在农大深造，希望能够在植物免疫领域继续深耕，为农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1: 在国家农业核心技术攻关项目和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的支持下，植物免疫抑抗剂将更加显著有力地提升我国生物农药行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为农业生产提供新的绿色防控产品和技术体系，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3: 超高活性植物免疫抑抗剂得到了企业和种植农户的高度评价。丁新华教授团队致力于病害绿色防控和智慧生态农业发展，争做新时代植物医生。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4: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4: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7: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9: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10: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1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1: 鸡蛋这大伙儿都很熟悉啊，物美价廉，营养丰富，营养全面，老少皆宜，大伙儿都挺喜欢吃的。那么作为我国不用依赖进口的农产品之一，鸡蛋的消费供应与品质也反映了我国蛋鸡产业的发展。今天的山农大家说邀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副校长林海教授，他长期从事家禽营养与环境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他将带我们走进蛋鸡产业，了解鸡蛋背后的科学与奥秘。
3: 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艳丽。鸡蛋是优质的动物蛋白源，是人们最常用的营养食品之一，也是我国不需要依赖进口的农产品之一。一枚放心安全又营养的鸡蛋背后有哪些科研智慧和技术支持呢？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国家蛋鸡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山东农业大学副校长林海教授一起溯源安全优质鸡蛋背后的秘密。林校长你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们了解到呀，您一直在家禽营养和环境科学交叉学科这一方面呢一直在研究，那能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您的研究内容吗？
12: 因为我们国家鸡蛋的产量连续30多年居这个世界首位，对于保证我们国家的这个肉蛋奶的供应，特别是畜产品的供应发挥了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我的这个研究方向呢是集中在这个动物营养与这个环境的这样一个相互关系上。我们现在养殖业，但尤其是蛋鸡养殖业呢，规模化程度在我们全国各个畜牧养殖的行业里边是规模化率是最高的。那么规模化的这个结果呢，就导致了我们在单位面积里边或单位体积里边饲养的动物的数量是更高的，环境就会对于蛋鸡会产生重要的一些影响。另外一个方面呢，营养也是蛋鸡生产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饲料占到了蛋鸡生产成本的大概80%左右。这两个环节，环境和营养呢，对于保证我们国家蛋鸡的健康养殖和这个高效生产具有重要的这个作用和意义。
3: 蛋鸡的品质有哪些比较主要的影响因素呢？
12: 当然，首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是首先关注的就是鸡蛋的品质。生产当中有很多因素呢会影响到鸡蛋的品质和质量。首先就是我们说这个从营养角度来说，那么这个蛋鸡吃得好，那么它肯定产的蛋的品质呢就有保证，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和我们这个生物安全体系有关系，因为在这个动物性产品里边可能会有一些人畜共患的这样一些疾病，那么对于家禽生产来说的话呢，沙门氏菌污染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像我们在这个生产的环境也还有像我们这个管理的水平等等呢，也会影响到这个鸡蛋的这个品质，包括品种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市场上不同颜色的这个鸡蛋，那都是和品种有关系。所以这些的话，都会从感官上，也包括它内在的质量上，都会影响到鸡蛋的品质。
3: 对于那个蛋鸡来说，饲料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的这个饲料研究的话，主要是哪些方面呢？
12: 因为饲料呢，它占到了蛋鸡养殖成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把饲料的配置呢，能够更加精准或者更加科学，那就可以起到一个结本增效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么目前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呢，就是说我们在配合饲料的时候，配合得更加精准，让它能够完全能够满足蛋鸡的这个营养需要。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呢，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一个两个工作呢是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是我们要知道给鸡所喂的这些饲料里边它有哪一些养分是可以被鸡所吸收利用的。过去呢我们在饲料评定的时候，我们是评定了一个总的养分的含量，但是有些养分到了鸡的这个体内呢还不能够被有效的消化吸收和利用，所以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了浪费。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一个饲料的一个精准评价。第二一个方面，因为鸡的营养需要它也是一个动态的，它不是一个性质不变的，所以说我们要需要根据鸡的这个生产性能还有它的生理状态呢，要随时去估测它的营养需要量。那么这就是变成一个动态的需要量。我们过去做的呢是一个静态的静止的，比如说在这个产蛋期以后饲料配方就一成不变了，但是实际上它的营养需要量是在变的，把它两者吻合起来就可以实现一个鸡的饲料的高效利用。
3: 目前的蛋鸡养殖这个行业它存在的问题有哪些呢？
12: 目前蛋鸡养殖业我们现在应该说进入到了一个相对平稳的一个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我们国家禽蛋产量在2023年的禽蛋产量呢是达到了3500多万吨，其中鸡蛋的产量2900多万吨，并且这个价格呢也一直比较稳定，是我们过去的几年里边 那么这个产业效益是最好的这样一个产业。那么在我们国家这个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这个意见里边也谈到了我们畜牧业将来下一步的发展方向。那么其实对于我们蛋鸡呢生产呢还是要稳定规模，提高我们的这个管理水平和这个质量水平。那么包括我觉得我们下一步可能需要进一步开展的工作可能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呢，我们现在蛋鸡生产呢，它的核心呢是把植物蛋白转化为动物性的蛋白，但是我们国家呢植物性的蛋白饲料原料来源呢是相对紧张的。大豆的加工副产品豆粕那就是蛋鸡的主要的蛋白饲料来源，但是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情况呢，就是长期依赖于进口，受国际市场的制约，所以下一步我们蛋鸡的生产呢，我们需要在地缘性的饲料开发上，像山东省为例的话，我们山东的这样一些食品工业是非常发达的，那么食品工业加工的一些副产品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蛋鸡的饲料来源，所以我们现在目前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第二一个呢，就是从生物安全上可能我们还需要更加来去重视这一点。今年这个我们这个中国大陆我们周边的这样一些国家和地区，那么他们由于禽流感的爆发导致了鸡蛋价格的这个飞涨，所影响了这个鸡蛋的正常供应。而我们国家呢，因为过去的几年呢，这个生物安全方面体系方面应该说做的还是非常卓有成效的工作，保证了我们鸡蛋的充足的供给。但是从长远来看的话，生物安全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去加强。可能第三一个我们将来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话呢，就是生产鸡蛋的同时也会产生大量的这样一些像粪便还有一些这个废弃物，那么这些这个废弃物的资源化的利用或提高它的利用的效率，推动种养结合，使得我们农业能够可持续的发展，这个也是我们需要解决的这样一个问题。第四一个的话可能就是我们的食品安全，可能将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可能大家公众越来越关注我的鸡蛋质量到底怎么样，我吃了以后会不会对我的健康有没有影响啊，或者我吃了以后怎么样更有利于我的提高我的健康状态和健康水平。第五一个方面的话，加工业目前呢还是处在一个相对薄弱的这样一个环节，我们现在吃的鸡蛋多数都是这个煮熟这个带壳的这种鸡蛋是吧，但是鸡蛋的加工产品呢我们现在相对还落后一些，所以如何来去更多的去开发这个一些新的鸡蛋的这个加工产品，这个也有利于我们这个进一步这个产业的进一步去发展和这个扩大。
2: 那林校长，您和您的科研团队是怎样把您的研究成果去和产业相结合去落地的呢？
12: 这也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现在国家呢也在鼓励这个科产教这样一个融合来去发展。我目前的这个研究的这个经费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就是来自于国家蛋鸡产业体系。比如说我的岗位呢就是一个饲料营养与评定，那么这个岗位它来研究的问题呢就来源于我们这个体系里边的这个实验站，都是我们国内知名的这样一些企业，那么他们的生产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可能就转化为我们科学家岗位所要研究的这样一些问题，结果它的结论或者我们形成的这样一些技术或者一些新的知识，那么就直接应用于我们这个体系的这样一个实验站。那么实验站呢他们的工作那就负责技术的这个应用和示范和推广。
1: 科产教融合是高校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林海校长科研团队紧跟行业需求，不断将科研成果应用到企业生产，为企业输送更多专业人才。今天我们就来到安池山东动物营养研究院，在林海校长团队的指导帮助下，企业的发展也发生了质的变化。
2: 林校长，想和您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蛋鸡的饲料在生产和研制的过程当中是怎样保持它的安全性和营养性的呢？
12: 要想保持蛋鸡的饲料的这个安全性和营养性，首先还是要从原料做起。首先要对原料进行它的这个安全性啊，还有它的营养这个含有的营养的成分啊，要进行一个分析，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它的实际的含量，然后再去进行这个饲料的配合，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从源头上呢去保证饲料的安全和质量，这样的话等于是我们先进行特定完了以后呢再进行配合日料，那么然后呢再提供给动物来进行这个食用，然后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叫先特后吃这样一个技术。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现在这个山东农业大学呢也在这个按照国家的这样有关要求呢在积极推进科技小院，像我们这个团队也和我们山东省的一些著名的一些蛋鸡企业也建立了这个四个蛋鸡科技小院， 那么这个科技小院呢，就是一个是我们把我们的学生啊，把我们的研究生呢开到科技小院里边，对他们在生产中存在的这样一些问题，作为我们研究生的研究的课题，就地发现问题，就地研究，就地转化。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打破我们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个最后的这样一公里。
13: 这些年来呢，我们一直把创新作为我们企业发展的这个生命，和我们的山东农业大学展开了广泛的合作，特别是和我们林老师的团队，我们一起成立了我们山东省蛋鸡技术创新中心，还有我们的这个安驰动物营养研究院，主要从事我们蛋鸡产业动物营养精准饲喂这方面的研究。这些年来呢，我们把林老师一些科研成果转化成我们这种产业应用当中的一些产品啊，来给我们的客户赋能，来推动我们的蛋鸡产业高质量发展。
2: 那林校长，您和您的科研团队的下一步的科研计划是什么呢？您未来的这种科研趋势您能给我们预测一下吗？
12: 因为大家可能也都非常知道，非常熟悉，我们最近这段时间人工智能也是一个非常火的一个词，实际上在我们养殖业，在我们蛋鸡产业呢，这个人工智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应用的场景。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承担的省科技计划的一个重点计划，乡村振兴的一个专项，那么其中就是围绕了蛋鸡的智慧养殖。那么这种智慧养殖呢，可以解决我们目前存在的是用工难，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我们的技术装备呢，都越来越的自动化了。那么如何来去使用这些装备，如何来去更加合理的来去发挥这些装备的作用，可能我们人工智能的作用就越来越重要了。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呢，那就是围绕着蛋鸡的一个人工智能，比如说我们对于鸡舍里边环境参数的一个自动采集和这个进行控制，另外一个呢，对蛋鸡的生理状态的这样一些信号也需要这样进行采集，通过图像采集的方式来获取蛋鸡的这一些生理信号，比如它是健康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隐患或者问题。另外一个，我们的这个鸡舍里边这个整体的运行的状态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这样一个范围内。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涉及到一个环境信号的采集，还有一个生理信号的采集。那么最终呢，然后我们根据这些信号的采集的信号呢，来进行这个加工处理控制，来进行调整，比如说调整我们的饲料，调整我们的这个通风系统啊，光照系统，调整我们的这个饲料配合啊，饲喂啊等等方面。那么这样的话来去保证鸡群的健康，也是提高我们的这个生产效益。所以说人工智能呢，将来也会为助力于我们这个蛋鸡产业的进一步的发展。
2: 标准化、精细化、智慧化养殖，使产出的鸡蛋质量也更有保障。林海校长和他的科研团队依托科技创新，深耕绿色产业，延伸智慧蛋鸡全产业链，推动蛋鸡产业高效生产和可持续发展，用智慧守护着国人的营养与健康。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1: 木材呢，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一种天然材料啊，那特别是在家具家装材料当中更是占据主体优势。随着木材加工行业的不断发展，木材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功能性和服务属性啊。那今天的山农大家说邀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李永峰教授。李教授呢，长期从事木材保护与改性、木质纳米复合材料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那接下来我们来跟随节目一起了解木材研究的科技进展和发展潜能。
14: 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小英。木材是我们常见的一种天然材料，无论是建筑、公共设施，还是家具与室内设计环境中，木材的身影随处可见。为什么我们和木材的关系如此密切？木材又具备其他哪些材料所无可替代的优势？在逐渐走入智能社会、智能家居的今天， 木材这一古老的材料又将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呢？今天我们就有请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的李永峰教授为我们讲述木材科学背后的故事。李教授您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在装房子买家具的时候更喜欢选择木质的一些材料，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15: 木材可能对我们人来讲就是天然的具有亲近感，木材呢它有柔和的这个音质，有优美的纹理，然后还有非常舒适的这种隔声的效果，它能够自动的去调控我们的湿度，可能是目前为止我们任何一种其他的材料，包括我们人为合成的这些材料所不具备的综合的一种属性。
14: 可是人们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每一种木材它的成长都有一定的周期，尤其是有一些木材可能它的生长周期是非常的漫长的。那面对大众对木材的这种日趋旺盛的需求量，您觉得如何去平衡和解决这种非常突出的供需矛盾呢？
15: 您提的这个我认为确实是一个问题，而且是大问题。作为我们木材加工行业的这个从业人员呢，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我们通常有两种策略。一个呢是我们这个大量的去培育树木，这是我们森林培育的这个研究的范畴。那么另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现有的供的这些木材如何能够让它更长久的更高效的去服务于我们人的生活。
14: 您的这个专业背景就是木材的保护与改性，那您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是不是有一些阶段性的成果给大家介绍一下？
15: 为了来加快供应量，近些年出现了所谓速生树木，6到8年就能成材，但是从我们使用的角度来讲，长得太快了，往往呢会带来它的质量会下降。我如何让它能够满足我们的场景需求，甚至让它能够更长久地去服务这样的场景需求。这也就是说我所为什么聚焦于木材保护与改性的一个大的背景。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呢，我们这个团队也做了十几年的科研工作，主要的这个木材保护呢体现在几个方面。我们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木材在使用的时候它遇到水了，它特别容易变形，或者是空间的湿度高一些，木材都腐烂掉了。所以我们如何让这样的木材能够这个防水乃至于防霉防腐。那再一个呢，就是在居室空间使用的时候，这个木材如何能够应对火的这种场景，也就所谓的我们专业术语来讲呢叫阻燃。第三个呢就是涉及到木材改性，我如何能够让它的强度满足我们的场景需求，就必然涉及到如何让它实现增强。
14: 那您的这个木材保护与改性有什么样的一些研究的特色或者是亮点，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15: 从我们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看呢，木材的怕水怕火怕菌是非常致命的一些主要的缺陷。我们这个研发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成果呢，就是叫这个纳米防护液啊，然后呢它这个喷涂到木材表面以后啊，存放几个小时以后，它自己就能让木材的表面啊油水不沾，就像我们见到的那个荷叶表面一样，永久的杜绝了水的这种危害。那么另一方面呢，即便是这个木材的表面再沾上了或者附着上了灰尘，哪怕是微生物，我们因为这个附着力呢非常的弱，这样让木材呢始终保持着一种自我清洁的状态，这是我们这个大概在2016-2017年这样一个阶段呢研发的第一代技术，我们叫纳米防护液。我们后来呢又开发了第二代的技术产品，叫多功能纳米防护液，能够进一步的杀菌防霉抗病毒。那么从成本上来看呢，可能比我们这个市面上的这个油漆呢，它的成本呢大概是它的1/3到1/5。那当然我们现在自己实验室呢还在这个基础上再进一步推进第三代的这个技术的开发，再进一步的柔和这个木材阻燃的技术， 那当然现在也取得了一些突破，把木材这个传统遇到的三个瓶颈问题呢，通过一种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这个呢，就是我们自己团队研发的纳米防护乳液，这个包括一代，包括二代。然后呢，这个乳液呢，它通过简单的喷涂木材的表面，这个放置几个小时以后，木材那表面就会变得油水不沾。我们的第二个技术成果呢，是让木材变得更加的高强韧。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个随处可见的速生的杨木，但是杨木的材质非常低，它的强度也没法满足要求，所以呢，我们就利用我们自己研发的这个高强韧的纳米技术呢，能够让杨木这样一种低脂的木材变成高强韧的这种状态。那么我们现在这一款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纳米技术研发的高强韧的木材，你可以试一试，它很重，密度大于一。
16: 哦，这么重，
15: 然后这个你可能就更能直观地感受到，
16: 这个也是杨木吗？
15: 对，也是杨木做的。
16: 哦，
15: 然后它呢，扔到水里面是沉底的。
16: 哎呦，
15: 这是打破
16: 了
15: 我们这个传统认为木材在水面上漂浮的这种常识。
16: 啊，
15: 然后它呢不仅仅是这个密度比较重，那么更重要的是，它既防水，又防腐。还阻燃，还有高强韧的这种特性。你把它扔到水里面，在140度的这个条件下蒸煮24小时，它哪怕连1%的形变量都不会发生。我们做过测算，5毫米厚度的时候，然后你用30米每秒的速度的子弹去冲击它，子弹都穿不过去。无论是它的拉伸强度还是抗弯强度，在同等的质量下，它的强度是建筑用的普通钢材的5到10倍，它可以用到30乃至50层楼高的这种高强度这个场景当中去满足这个强度的需求。
1: 随后，我们跟随李永峰教授来到了木材家具生产企业山东大唐宅配家具有限公司。大多数人面对琳琅满目的木质家具和装饰材料时，往往不知道该如何选择。为此，李教授特意为我们讲解了市面上常见的各类木材产品的区别。
16: 我们在装房子、买家具或者是定制家具的过程中，对于如何选择板材，您能给大家一点建议吗？
15: 你选择合适的板材的时候，你其实可以看它的核心，也就是它的，所以我们专业术语来讲叫板材的心材。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实木啊，也就是像这样的板材，它的整体的这个构造呢，是一个完全的木材，没有任何其他的物质。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整个它是不失胶的。啊，从环保性上来讲，从强度上来讲，实木板材应该是在所有这个家装板材当中是最好的一类，当然也是市面上最贵的一类。再一类实木呢，就像这样的，它呢是这个基材呢是整个是实木。在表材呢，就表层这个也属于它的壳层，它会做一些处理，做一些贴皮贴面，在触感上，在外观上稍微有些差异，但是它的好处呢也是更加环保。那么再一类呢，我们市面上也称它为是实木，叫实木多层板，专业的叫它叫这个胶合板。像这个断面你能够看到的，它是一层一层的这个非常薄的实木，大概呢是1到3个毫米，通过胶呢粘好了一块了，但是这个胶的用胶量不大，这个优势就在于它更加的尺寸稳定，它不会因为这个环境湿度的变化或者遇着水呢变形性非常大。再一类呢，也是目前我们市面上这个用的最多的一类这个人造板材或者是装饰板材，它呢从心材上来看啊是这样一种状态，它呀是一些木材的这个爆花或者是细碎的颗粒，然后呢通过石胶然后压合而成，跟实木来比它稍微结构上强度要差一些，然后呢环保性呢也相对要差一点。这一类呢它的这个价格也比较低，性价比目前来看呢是市面上最好的一类。然后第四类呢，从专业来讲呢，它叫这个密度板，它实际上是就类似于我们做的这个加工的锯末，我们就是叫木纤维，然后呢通过石胶压合而成的，作为这个基材，最大的好处就是表面非常平整，缺点呢就是这个因为是都是木纤维，所以它的吸湿性比较强，容易吸湿之后变形。现在这个出现了一种新的这个表面装饰，这个断面我们能看出来，就是 这个实木颗粒板是吧，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刨花板，这个呢就是在它的表层上进行了新技术的应用，他们这应该是用这个数码印刷技术，然后通过 UV 固化形成了一个表层。这一个的特点呢，就是它的表层文案会各式各样，根据消费者的这种需求，个性化的定制，去满足更这个宽广的适用范围。
14: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赋予木材很多天然的优越性能，但木材也有一定的缺陷，比如遇水变形、遇火燃烧、遇菌腐朽，这些特性让我们在使用它的过程中备受困扰，同时还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采用先进的纳米仿生技术对木材的性能进行改良，挖掘木材背后巨大的潜能，是李永峰教授和他的科研团队不懈追求的目标。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他们孜孜以求、不断突破创新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7: 今天我们结婚了。
2: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8: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9: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0: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9: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0: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1: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0: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1: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2: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0: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3: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4: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0: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25: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6: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6: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5: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现在是凌晨零点。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5: 奋斗乡村，
1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5: 日照调频103.8，
1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 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飞天魔女龙云凤要求徐良杀一个人，把白眉大侠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他不明白龙云凤这是什么意思。老江客，您叫我杀哪一个？徐良，不必担心，这个人现在还不该杀。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指将来，我看谁不顺眼，我就叫你杀谁。你要能做到这一点，就算报答了我传授你武艺之恩。咱可把丑话说前边，你要胆敢不听我的话，我可把你的脑袋拧下来。徐良一听又气又乐呀，心说这位真不愧是魔女二字。是是是，弟子牢记在心。你小子甭跟我动心眼儿，水贼过河甭使狗刨。你这阵要拿嘴拱我，到时候说话不算数，嘿嘿，你可小心着。哎，怎么能呢？我一定听老剑客的就是了。到了后文书，龙云凤又提起这个事儿来了，真叫徐良去杀一个人，而这个人是绝对不应该杀的。所以徐良没听他的话，为这事儿得罪了龙云凤。这飞天魔女拎着把碧月修光扫魔剑，非要要徐良的性命，把老心儿撵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才有一段书叫二十四老闹魔山，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表龙云凤把事情交代清楚了，又变得和颜悦色。徐良啊，咱们这也算有缘呐，今后还有见面的机会，有个朋友还等我，我现在就告辞走了，你要好自为之。多谢老剑客。就在徐良磕头这功夫，龙云凤一转身踪迹不见。这个人呢，就这么奥秘，来无踪去无影，来得匆忙走得快的，简直是令人不可思议呀。徐良闭上眼睛回首往事，这十几天他感觉到迷迷糊糊，就好像做了一场梦，也说不清是噩梦啊是好梦。徐良把院里的东西收拾收拾，回屋休息。简短解说，到了第二天，龙云凤就没露面。徐良接茬练魔山剑，最后终于把八手魔山剑练熟了。在这时候呢，他母亲徐三奶奶的病也好了，老太太可以拄着棍儿下地走动了，吃的东西还不少，脸上也泛起了红晕，徐良这才放心。掐手指头一算呢，离开东京好几个月了。徐良十分惦记开封府的事儿，这一天仗着胆子跟母亲说：“娘啊，我看你老人家已经康复，我打算明日就回开封任职，不知老人家意下如何？孩子，我早就叫你走，娘没有事儿，你是官身子， 不能自在逍遥啊，孩儿啊，明天就走吧，谨遵母命。徐良当天把家里的事情都安排好了，陪母亲谈话谈到后半夜，这才起身回房休息。到了次日，吃罢了早饭，收拾应用之物，离别母亲，赶奔开封府。在此期间，徐良连门都没出，开封府发生的事儿，他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啊。尤其他家住这地方非常闭塞，又没人上他这儿串门，他上哪儿知道去呢？因此在赶路的时候，他也不十分着急。哪里有名胜，他还要看看；有什么热闹，他还要瞧瞧。就这样溜溜达达来到南郑县。徐良一算计啊，今儿晚上我就住在县里头，明天起个大早，凭我的脚力，不到中午就到了开封了。我何必赶晚上到开封府呢？徐良打定主意，进了十字街一拐弯，一看把这胡同口有一座贾家老店，因此徐良就住到这儿了。那位说没人认识他吗？没有。徐良啊，对这方面特别注意，人的名树的影，他怕遇上熟人，特别是遇上贼就不好办了。因此他戴了个大帽子，尽量往下压，把白眉毛压在里边，把这衣服领子尽量往上拽，把脖子缩到里边去，动不动他就低着头，他穿的还挺朴素。本来徐良就没有白云瑞那种尚武精神，端肩缩脖的，谁也不住这个意。所以他进了贾家店，登完了记，他说他叫徐三儿，就住的东院，没引起人们对他的怀疑。徐良找个地方休息，等吃完了晚饭没事了，要上茅房。无意之中的他从茅厕一出来，正看见白莲花燕风、金掌佛禅和那恶阴贼杜凤春。徐良赶紧又躲到茅房里了，心说我看的不会错呀，这几个家伙跑到这儿来干什么，真是冤家路窄呀。你说我露面不露面，我应该怎么办？徐良在厕所蹲了一会儿，又一想，不要急躁，应当把事情摸清楚，有必要伸手我再伸手，没必要就算了，我还得急着回开封。所以掌灯之后，徐良啊特为的来到账房的后院，凭着他的本领，神不知鬼不觉偷听了他们的谈话，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哎呦，徐良一想，怎么着，京里头又出了一座莲花观，飞云道长郭长达把八王爷给困在九兽朝天庭，我老兄弟白云瑞还摊了官司，怎么我没在开封这几天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呀？当然他没到开封府，没详细打听究竟发生的这些事情详细经过还是不得而知，他又不能进去问这贼去。哎，后来呀，徐良无意中又发现了圣手秀士冯渊和南侠展雄飞也住在这个店里，老心就明白了，都为妙手先生刘世奇而来，我们的人为请刘世奇，白莲花这几个小子为杀刘世奇，嘿，正叫我赶上了，真是来早了不如来巧了。 就在斩南侠和冯渊二次赶奔福寿堂的时候，徐良写了个纸条，用一把匕首刀插到南侠的屋里，以示警告。就凭他的本领，两个仆人怎么能发现得了呢？徐良没有急于公开露面，他要暗地之中好好再看一看。后来发现展雄飞和冯渊果然住上驿了，夜探前院的帐房，徐良这坏水就冒上来了，心说展大叔您还可以，特别这个臭豆腐冯渊，你有什么能耐敢跑这探听人家的谈话？一旦被人家发现，你还活得了吗？我呀，警告警告你吧。故此，徐良一伸手，把冯渊从房上给周下去了。冯渊这才被拿，南侠救冯渊，结果也叫人家抓住了。白莲花、燕峰出个主意，要挖个坑把俩人活埋了。徐良一看，这可不行，该自己露面的时候了，因此飘落在天井当院。这就是徐良以往经过。燕峰也好，杜凤春也好，金头虎贾政这对狗夫妻也好，一见着徐良啊，吓得恨不能都尿了裤子，就像老鼠见着猫似的，一个个抖腻儿战刷，全躲到佛禅身后，拿他就当了护身符了。佛禅呢也先一惊，因为他没想到徐良能来，后来他又稳定下来，心说他妈白眼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又不是跟他没伸过手，再这一说，我徒儿王顺死在他手，我应该给我徒弟报仇雪恨，今天相见是我报仇的机会来了。为此佛禅迈大步是直奔徐良。阿弥陀佛，把掌中的龙凤大铲练了几趟，先活动活动筋骨。丑鬼，可然是贫僧，你不要吵吵，我早就认出来了，你不是金帐佛叉吗？然，徐良啊，认识我就好。没想到吧，冤家路窄，狭路相逢，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低下头看一看，我们挖的那个坑可够大的，假如光火埋展昭和冯渊，这坑就糟践了，最好你也凑个数，让贫僧把你抓住，将儿活埋，是吗？那可不错，要真把我活埋了，再浇点水，来年春暖花开，滴了嘟噜长了一串徐良，那我可真是求之不得。呸，你少耍贫嘴，拿命！佛禅真急了，力劈华山就是一铲，徐良往旁边一闪，这一铲走空了，佛禅搬铲头现铲转，大月牙奔徐良当腰便戳，徐良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嘴里喊了一声哦，来得好，这一下又走空了，这老佛禅连着就是八招没有碰着徐良啊。丑鬼，你因何不还手？还你着什么急呀、啊、我这不紧解扣子脱衣服呢吗？你等着我收拾好了我再打发你。展昭和冯渊一看徐良真有两下子，临阵不乱，多大的场面人家不怯敌，说明人家心里头有底呀。徐良把外衣闪掉，卷了个麻花形背在背后，他没使唤金丝大环刀，一伸手把青龙剑拽出来了。老心儿心说， 这回我跟飞天魔女龙云凤学了八手魔山剑，龙老剑客说的明白，光练不使唤等于白学，不如我拿这金掌佛禅做个试验吧，看看我这个宝剑究竟学到什么程度了，好做到心中有数。老心想到这儿，刷刷亮了个仙人指路。佛禅，你进招吧。呵，小子弃刀学剑了，贫僧要领教领教你的剑术。招展，唰，拦腰砍来。徐良可没敢拿宝剑接人家的铲，因为他这条大铲分量太重，恐怕把宝剑给伤着。老心徐良施展缩小绵软巧的功夫，是闪展腾挪，就开始使用魔山剑了。刷啦，剑招一变，这头一招叫天河倒泻，一招分着八招。等荣等把这趟宝剑施展开，南侠就大吃了一惊。哎呦，几天不见，这小梁子又长能耐了。他跟谁学的这种剑术呢？没见过，真是别开生面呢。隐约约就听见风雷之声，剑徐良把宝剑舞动开了，真好像剑山一般呢。金掌佛禅也吃了一惊，他没想到徐良使宝剑能使得这么好，他心里就纳开闷了，难怪这丑鬼成名啊，难道说我徒儿死就白死了，我就不能给他报仇了？就凭我这么大的金掌佛禅，居然不是一个年轻人的对手，真是愧死人也。他这一着急，脑子有点溜号了。天河倒泻一共是八招，这第八招可太厉害了，叫乌龙摆尾撒手剑。这个宝剑能撒出手，还能接住，绝就绝在这儿啊！说徐良胆子就是够大的。老心徐良打着打着，冷不丁一转身，喊了一声招。佛禅认为他要发飙，因此就留了神了，可没想到他把青龙剑扔出来，一道寒光扑奔前心。哎呦，佛禅跨步闪身往旁边一躲，青龙剑走空，剑过去，徐良就到了，一伸手把宝剑的把抓住，使了个扫地撩阴，唰，这宝剑就回来了。说时迟那时快呀，佛禅心忙意乱，是躲闪不及啊！右手他提着大铲，左手往后一甩，结果倒了霉了，左胳膊正碰到青龙剑的剑刃上头。您想那还受得了吗？耳轮中就听着噗，骑着胳膊根子把他的胳膊砍断。老佛禅俩眼往上一翻，哎呦一声，是仰面栽倒，顿时人事不行。徐良在他身上把宝剑的鲜血蹭了蹭，回过头来那个意思问哪个还敢过来。那个王八绿球球那哦一个都没有了。你想那帮贼比贼还贼，见识不好撒丫子就跑，都跑没影了。徐良也乐了，心说光顾打了，让这帮小子捡了个便宜。正这时冯渊喊上了，哦呀，混账无比干子，你个臭脚老婆养的，你还愣着什么，还不赶紧过来解救我老人家。徐良过来先把斩南侠给放了，仗着说，恕我晚到一步让您受惊了，孩子没说的，可把我吓坏了，多悬，咱爷儿俩没见着啊！你放心，见着自检呗。见着了，莫非 是你给留下的，可不是吗？哎呦，孩子，我当是谁呢？我要早知道有你，我就不至于担这个风险了。你呀，不应该不露面。南侠这个人多有涵养，话适可而止，就不往下说了。意思是说，你小子太坏，没这么干的。南侠活动活动筋骨，老心儿徐良一转身，请南侠进屋喝水。冯渊一看可不干了，吴家混账无比根子，还有吴老人家呢。嗯，还有块臭豆腐。好了，你算借了我长得出的光了，不然的话我是不能够管你。徐良嘴说着过来把绑绳给解开，冯渊活动活动筋骨，一把把徐良给抓住了。吴家等一等，吴七问你，吴在房上挂着挂着突然掉下来了，是不是你小子发的坏把某给扔下来了？个王八绿悄悄的，桑老子多曾干过那种事情，那全怪你的武艺不精，自己没挂住。吴家混蛋光逼个子，你是满嘴胡说，你一向是干这种坏事的。南侠说，算了算了算了，别逗口了，多日不见，谈点正事儿吧。他们仨正说话呢，就听躺在地下的佛禅鼻子哼了一声，哎呀，我这个老东西还没死，待我截骨他的性命。冯渊从地下把刀捡起来，往前一纵，是捧刀就刺。还没等刀到呢，徐良从后边照着冯渊的屁股蹬了一脚，噔噔噔噔噔噔，把冯渊蹬出一溜滚去，上手就是一回头，哎呀，臭豆腐，你这是何意？我说冯渊啊，你这个人就这一点不好，狗仗人势。你看我打了胜仗了，你也想跟着补一刀凑凑热闹，那怎么能行呢？我看佛查这个人杀不得，哎呀，莫非你还要放了他不成？正是，冤仇宜解不宜结呀，他徒弟已经死到我手了，他是为了给徒弟报仇才错走了一步，如今已经成了擦废人了，何必要赶尽杀绝呢？扎大叔，你说呢？ 对，还是梁子说的对，但能容人且容人呢。冯渊呐，你往后真得跟小梁子学。冯渊气得一拨了脑袋，嘴撅起多高来，在旁边看着。就见徐良和展昭来到佛禅近前，一看这胳膊呀，血流如注啊！再待一会儿，把这一腔血全都冒干净了。所以展雄飞在他胳膊根儿这掐住了，让徐良把他的僧衣撕得一条一条的，牢牢地给他扎住，这样呢可以防止把血淌尽。然后徐良从百宝囊之中一伸手，取出最好的止血丹药止疼散，撬开佛禅的牙关给他灌下去，把他的伤也包扎好了。就这样，这地下鲜血一大片，也能淌了800cc。后来佛禅终于明白过来了，这家疼的无关挪移呀、啊！睁开两只无神的眼睛，一看在徐良怀里头，这个老家伙一拨了脑袋，不服气儿，可是刚一动，动不了。伤太疼了，虽然说吃了止疼药，那也止不住。徐良啊，咱们俩人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呐、啊，有你没我，有我就没你。来，你给贫僧来个痛快，别叫我活受罪。你要假仁假义，我可骂你8辈祖宗。佛禅，不要把话说得太绝了， 和打仗嘛，没好手，骂人没好口，我不杀了你，你就得杀了我，这个道理难道你还不懂吗？如果我要你的性命，你16个佛禅也活不到现在呀。实话对你说，我不要你的命，我还要把你给放了。
3: 什么？
0: 你真把我放了？
3: 啊，对。
0: 南霞说：“真的，老师傅，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了。你老人家要如果能走的话，赶紧逃命去吧。”过了好半天，佛禅咬着牙站起来了。

0: 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这几天天气比较热，小芳本想给家人熬一锅清凉解暑的绿豆汤，但是煮出来一看，小芳就傻眼了，自己煮了一锅红红的绿豆汤。家人喝了以后觉得并没有绿色的汤那么解暑，这是为什么呢？
2: 那在炎热的夏季呢，为了消暑，我们常常是在家里煮上一大锅的绿豆汤。绿豆呢，性味甘凉，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那么夏天呢，由于天气特别的热，人体呢水分损失也快，出汗特别多，并且呢人体内的电解质平衡也特别的容易遭到破坏，喝绿豆汤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办法。那么一提到绿豆汤啊，我们就会想到碧绿清凉的颜色，但是有不少人煮出的绿豆汤颜色却是红的。那么您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这当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呢？
1: 绿豆汤之所以有消暑解渴的功效，主要来自于绿豆的皮。绿豆皮中含有21种无机元素，磷含量最高。而夏季高温出汗，可使机体丢失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而磷是丢失最多的矿物质。如果煮绿豆汤时只让绿豆皮中的营养成分煮在水里，那么就可以达到清热解暑的治疗效果。夏季人们煮绿豆汤主要还是用来清热解暑的。绿豆色素有4种，胡萝卜素、叶黄素、叶绿素 A、 叶绿素 B， 而叶绿素主要存在于皮中，煮的时间久了就会破坏了叶绿素，汤就由绿转黄，这是叶黄素的效果。再下来叶黄素也被破坏，就呈现胡萝卜素的颜色了，这个时候清热解暑的功效也就没有了。除此之外，使绿豆汤变色的原因还有不少家庭用我们常见的不锈钢锅来煮绿豆汤，这样煮出来绿豆汤也非常容易变红，这主要是因为不锈钢锅的材质还是含有一定的铁元素，而绿豆中还有一种叫鞣酸的物质，它能和铁元素反应生成黑红色的鞣酸铁。绿豆在不锈钢锅里煮，经过加热的过程就会生成这种黑红色的鞣酸铁，所以会变黑红。还有不少人呢会选用凉水来煮绿豆汤，觉得这样比较省事，但是啊，用凉水煮绿豆汤也会出现红色，这是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含有许多的酚羟基，极易被水中的氧气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热水在经过加热后氧气变得极少，当放入绿豆不容易被氧化，而冷水中的含氧量就相对较多，在冷水被加热的过程中很容易被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的酚羟基非常容易被氧化，而且对光也非常的敏感，所以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者干脆开着锅盖。
2: 现在呢，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是正在煮开的绿豆汤，我把这碗凉水倒进去，我们看看会有什么变化。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刚刚加了凉水的绿豆汤的颜色已经开始变红了，那这也是鞣酸氧化的原因造成的。
1: 所以如果您想煮出汤色碧绿而且清凉解暑的绿豆汤，就要严格按照上面的方法，用铝锅或者是砂锅，还有要用热水。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干脆开着锅盖煮。
2: 好了，这一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面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在煮绿豆汤需要加水时，如果加入冷水，汤色也会立刻变红。煮绿豆汤的锅和水是使绿豆汤变红的主要原因。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3: 金掌佛禅快100岁。

0: 岁的人了，把左胳膊混丢了，能不痛心吗？他把徐良都恨透了，还没想到徐良还把他放了。这家伙临走也不甘心失败，咬着牙问徐良：小辈，你可别后悔呀，你记住今日的断臂之仇，迟早我是非报不可
1: 啊。是吗？啊，欢迎欢迎。如果您老人家真要报仇，是想跟我打个招呼，我是随叫随到。
0: 好，你甭说风凉话，咱们走着瞧。他刚一转身，冯渊过来了：哦呀，混州被根子等一等。佛禅又站住了：怎么，你们要反悔不成？五丫无可不是拉屎往回坐的人，我是说你忘了一件东西，把你这狗爪子带走。冯渊说着咣一脚把他掉那胳膊给踢过去了。佛禅一看，可不是吗，父精母血我还真不能扔了。看着胳膊的眼泪掉下来了，本来这玩意儿是在身上长着的，这回还得带着走。掉着眼泪，拿僧衣把断臂包好，这才转身走去。他这一走啊，南侠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倒不是疼佛禅，而是通过他想到很多很多的事情，甚至想到自己的下场。都是练武的，每天在刀尖上过日子，谁能保住四肢不短缺，五官也保护的那么好啊，随时随地都可能受伤致命啊。因此他心里感到一阵难过。这阵徐良劝了展雄飞几句，罚冯渊拿铁锹戳着那沙子跟土，把地上的鲜血全都掩盖掩盖，然后他拎着宝剑进了屋了。这一找，除了住店的，这开店的全跑光了。徐良暗笑，你想这怎么办呢？这店房没主人怎么能行呢？他把冯渊叫过来：我绿球球的，你别瞎整，明天天光一亮，你就到新政县的县衙门到这备个案啊，把事情交代清楚，这个店房就交给官府了，你懂吗？五爷混着无比根子，你这一来我就成了狗腿子了。说完了他有点后悔了，你说自己把自己给骂了一顿，你都把我气糊涂了。南侠在旁边咯咯直笑。一夜晚间无话，次日天将放亮，冯渊果然跑到县衙，到了备了案。县太爷一听是开封府的办差官，不敢怠慢，亲自坐轿来到贾家店，见着徐良和展南侠，然后又验过店房，把这些住店的全都撵走，这个店房临时查封起来。究竟以后怎么办，跟本书无关，咱不必详细交代了。徐良他们把这个事儿办完，主要的一件得请刘世奇，还不知道这老头回来没回来。因此他们吃完了饭，带着仆人赶奔福寿堂。刚一进门，账房的于先生从里边出来了，他认识南侠和冯渊，赶紧就抱拳：哎呦，展老爷，冯老爷，你们来了啊。请问您甭说了，您是不是问我们老先生回来没？
1: 对呀，
0: 回来了。哎呀，南侠心里直念佛呀。就听于先生说，他老人家是后半夜回来的，到家之后还没等歇着呢，我就被伙计找来了，向我们老东家禀报这些日子的经过。头一件事儿，我就把您的请帖包的人的书信给了我们老先生了，老先生还非常高兴，交代的明白，你们什么时候来让我陪着前去见他。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就这样，于先生前边引路，带着展昭、徐良和冯渊来到后院。等通报之后啊，妙手先生刘世奇从屋里接出来了。这三位英雄都认识刘世奇，那还是数年前在南阳府团城子的时候。可是一看呢，事隔多年，这老头还没老，不但没老还富态了，红光满面呢，胡须变得白了，还是那么精神。三个人赶紧过去施礼，刘世奇以礼相还，不敢当啊，不敢当哦。哎呦，侠客爷，徐将军、冯将军，你们都挺好吗？托您的福，我们都挺好。屋里坐，屋里坐，真想你们呐。到了屋里，刘世奇是非常热情，吩咐人在饭馆叫菜，非请他们吃不可。展昭一摆手，老人家，我心如火烧，这二位也是一样，我们是请您来的，哪有心思吃饭呢？哎，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不管多大的事儿也得吃饭呢。你们不就是担心破九寿朝天庭的事儿吗？包到我身上不就结了吗？啊，您老人家愿意帮忙？当然了，那要分跟谁？跟开封府的弟兄不分彼此，我一定尽力而为。这一句话出口，三个人就像吃了顺气丸似的，因此这顿饭吃的是格外香甜。在酒席宴前呢，刘世奇提出一个条件来，说我到开封破九寿朝天庭一点说的都没有，我也分文不要，但是能不能破得了，这我可不敢说大话。咱把丑话就说在前边，一旦破不了，到时候你们再埋怨，你看都耽误这老头身上了，那我可吃罪不起呀。我说的是尽力而为，我有多大的劲儿使多大的劲儿，真要是走的那一步，别埋怨我就行了。南侠不住的点头，老人家，我们岂能做月礼的事情？您要破不了，那别人就更破不了了，那就叫天意该招。简短接说，吃饱了喝足了，于先生进来了。东家，什么时候起身呢？把车子都给您准备好了。
2: 哎，
0: 我应用之物都给我拿到车上去了吗？全安排好了。现在时间紧迫，说走就走啊。三位，咱们起身吧。三个人一看这老头多干净利索，办事从来不拖泥带水，这才叫够朋友呢。从左右搀扶着，把妙手先生刘世奇架到车上。刘世奇带了俩跟班，你们上了年纪，周围没人服侍不行，另外带了一名车老板。里边垫的褥子铺得喧喧腾腾的，把车帘撂下来，徐良几个人飞身上了马。虽然徐良没骑着马，但是展昭的人都骑马来的，让一个仆人步行给徐良倒出一匹马来。就这样，车老板把鞭子一晃，离开南郑，赶奔开封。路途不太远呢，日头刚往西一转，他们就来到府衙。
3: 呀呀呀，
0: 车子也站住，马也站住了。南侠甩凳立鞍跳下来，刚一下马，义侠太保刘志杰、孝敏郎君沈明杰、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都在门口这等着呢。展大叔回来了，展大叔回来了。哎呦，你们怎么知道我回来？我们不知道，奉相爷所差，我们轮班在门口看着，都把大伙都急死了。
1: 各位都挺好。
0: 哎呦，三哥，你们怎么凑到一块儿了？现在正在用人之际，您回来的太好了。我三哥徐良回来了，徐三将军回来了，开封府就开了锅了。时间不大，蒋平率领老少英雄从里边就接出来了。一看刘世奇也来了，徐良也回来了，真是双喜临门。小侠龙天彪赶紧过去拜见老师徐良，西巴大头鬼方树安挤在前边，趴到徐良面前磕头：“爹，您够狠心的，把儿子扔下您就不管了。这些日子我一闭眼就看爹爹在我的面前，问干老您挺好吗？”大伙一听这人有多贱，说这话叫人家脊梁沟都冒凉气儿啊！一看方树安还真难过，眼泪围着眼圈还直转。徐良用手相搀：“啊，方树安，起来吧，你这些日子怎么样？”“
1: 哎呀，还是那句话呀，西湖间轻生丧命，打新春两世没人呐。儿子好悬没见着爹爹呀，有时候我好好跟您介绍介绍，我出了龙潭入了虎穴是两世没人呢。”
0: 一句话把大伙都乐了。这时众人又过去见过刘世奇，有人撒脚如飞禀明包丞相，包大人在二大院恭候，等刘老先生这一进院子，包大人亲自迎接，把刘世奇感动的就要磕头，被包大人给拦住了：“老先生，盼星星盼月亮，可把您盼来了。展昭都跟您说了，本阁不必细讲，能不能救八王就关系到老先生的身上。
2: 相爷，老朽尽力而为呀，我跟展老爷说得清楚，能不能破得了九兽朝天庭，这我心里可没底，到时候相爷您可别怪我。”
0: 包大人知道这种人说话向来留有余地，不像有些人明明有八成能耐非得说有十二成，有五成把握非得说有二十成，有骆驼不吹牛，人家是真人不露相，到任何时候都留有余地。别看他说没有把握，大伙的心就认为是有把握的，因此把刘老先生接进书房。包大人吩咐一声献茶，凡是老先生带来的仆人要热情款待。大家坐下之后就谈开了，问徐良来的经过，徐良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唯独跟飞天魔女龙云凤学宝剑这段他没说，一个是没这个必要，二一个龙云凤说得清楚不准许他对别人讲，因此徐良就没提这件事。可是当说到剑斩金掌佛禅的左臂，在座的人无不惊骇，有几个年轻人直拍大腿：“
2: 哎，三哥，你怎么不宰了他呢？
0: 这种人留着迟早是一大祸害。”房叔安也说：“
1: 可不是怎么的，我爹，你太心慈面软了，要我呀，我一刀一刀把他剐了。”
0: 房叔啊，不要胡说，我一向告诉你，大能容人且容人，杀人不过头点地，他那么大年纪了，把一个胳膊给砍掉就够巧的了，何必非置于死地呢？”“
1: 嗯，对，名言呢，还是我爹比我明白，看得比我远的多，佩服佩服，而牢记就是。”
0: 当时他变了，大伙是又气又乐。后来话锋一转，谈得破九兽朝天庭的事儿，刘世奇提出来：“
4: 相爷，各位，这个万法归宗，又倒是万变不离其宗。
0: 您别看它叫九兽朝天亭、八卦亭、啊达摩亭、藏真楼、冲霄楼等等等吧，尽管名字不同，可里边的构造是大同小异。因此我心里有底，就在于此，我就怕有特殊的高人把这消息给改动了，咱不懂那就麻烦了。如果时间允许，我可以到莲花观去看看，现在我又没看着这亭子什么样，就叫我破，我觉着心里头好像发空。
4: 哎，我老爷子，我可去过好几回，我仔细的给您讲一讲，您心里是不是就有数了？
0: 好啊，不过最好你能找个人画张图，按图给我讲，那也跟我去差不多少。
4: 哎，你找人干嘛呀？我就有这两下子，我画东西画的可好呢。
0: 徐良就问说，啊，你可不准满嘴胡说八道。
4: 爹，我敢吗？
0: 这什么事儿？这是儿子真能画，我这俩手可巧呢。不信，给我准备文房四宝，找个闲屋，我现在就画。包大人点头，那就叫他画吧。方叔安去画亭图，咱们不提。包大人一想，刘世奇这么大岁数了，虽然说体格不错，这一路之上颠簸之苦也够累的了，因此叫理财包兴把自己的外书房打扫干净，让刘老先生休息。老头也感觉到有点困倦了，冲着包大人一抱拳：“相爷，我去养会儿神，等方爷把图画好了我再来。”失陪了，失陪了。众人把老人家送到外书房，然后把门倒带，由理财包兴在这照顾着，其他的人又回到前院。呵，这回就打开话匣子了，包括包大人在内，就问徐良回家给徐庆治丧的经过。徐良含着眼泪把经过讲述了一遍，然后徐良又问经理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大家七言八语的也详细向徐良做了介绍。白云瑞口打嗨声：“三哥，你看我没说话，我不怕相爷挑我的理，我觉着一肚子委屈呀。舒安说的不假，我也是两世为人，插一插跟三哥见不着了。老兄弟不必难过，人生在世坎坷不平，我遇上的事情比你还多得多，没有关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就不能百炼成钢。”经过徐良这一劝解，白云瑞频频点头：“三哥，您说的是至理名言，小弟牢记就是。”这白云瑞觉着要跟徐良在一起活着他有意思，你看人家这个人又随和，能耐又大，点子又多，这一回来开封府当时就活跃起来了，人呢就得这么活着。因此对徐良他是非常羡慕。正这时候方叔安回来了：“
4: 荣威，荣威，
0: 看看我这巧笔生花画得多好，看看。”说着把九兽朝天亭的图往桌上一放，众人围拢过来一看呢，哎，你还真别说，方叔安这手真不笨，画的是活灵活现呢。因此大家不住地赞成，把方叔安美的连北都找不着了。
4: 怎么样，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呢？我说刘老先生哪儿去了？我给讲讲。
0: 包大人本想让刘老先生多歇一会儿，哎，老先生来了。因为刘世奇呀，惦记这件事儿，稍微休息片刻，命人打听说方叔安把图画好了，所以老头不用请就到了。众人闪开一条路，刘世奇凑到桌子附近仔细观看， 方叔安在旁边给介绍，老人家看见没，这就是莲花观的第六层院子，这亭子就叫九圣朝天亭。哎，外边是八面，台阶分三层，这亭子是两层的，我是从东门进去的，这里边我也画了，您看就这样的。这是中央无极土，这是天花板，一拧这边这个柱子，天花板开了，下来个笼子，八王爷就在那里边待着呢。刘世奇点点头，好了，明白了。方老爷，你可给我帮了大忙了，我这一看你这张图，我心里头立刻就有了底了。这么一说，您肯定能破得了，肯定倒不敢说，九成加一成吧，哎，十成那妥了。哎呀，该着八王爷有救了。包大人一听这话，心当时就落地了。老人家，今天是打赌击掌的第二天了，明天就是最后的一天，您看应当怎样分兵派将，应当怎么破亭子，您就分派吧。
5: 哦，少爷，我可不会分兵派将，
0: 现在我就着手复制一张九兽朝天亭的图，然后详细向大家讲解。好吧，就在方树安方才画图的那屋，又收拾得干净利落，把老先生请的那屋，谁也不敢打搅，全都退出来了。刘世奇利用两个时辰的功夫，把九兽朝天亭的图画好了，又回到内书房，老少的英雄全都到齐了。刘世奇就像个老先生似的，给学生开始讲课，拿管笔管指着这张图给大家介绍，众位请看，这就是九兽朝天亭。为什么叫九兽朝天亭？这里边可有文章，就因为这个亭子里面有九只兽，这九只兽都是利用消息埋伏摆的，虽然说是假的，比真的还要凶猛，不把这九只兽给消灭，想破亭子势比登天。这九只兽完全经过高人的排练，经过需要给他上发条了，哎，让他怎么的他怎么的，有的能喷箭发镖，有的会拳脚，有的善会决意，极难对付啊！你打他，他不疼，他要碰上一点你粉身碎骨。因此，武艺一般的人破不了亭子。至于你们派谁，谁能耐多大，那相爷和蒋老爷都明白，我是门外汉了。另外，大家上眼，这亭子分八面，这是采取八卦的方法，这个事儿很庸俗一般，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分迁坎艮震巽离坤兑，利用八卦五行相克之理，如果走台阶的话走单数，别走双数，大家记住啊，凡是遇上台阶走一三五七九，别走二四六八十，如果踩错了脚下就会出现滚轮刀转轮锁，甚至把人掉到梅花坑里头。另外每道门的后面都有火箭火弩飞弓，这个千万注意，不注意射到身上命就保不住了。我现在只说了个大概，现在我逐个门给讲解，且看东门。大家的眼光落到东方家营，这刘世奇口似悬河，滔滔不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把这个东门的消息埋伏，能遇上什么事儿，应当怎么破，全讲解了。然后又转到西方更新经，又把西门这些奥秘全解决了。紧接着南方丙丁火，北方人贵水，中央无极土，他讲的这个详细劲儿就甭提了。蒋平听完了直挠腮帮，老人家，这讲的倒是挺清楚，不过这太复杂了，这听完前边再听后边，这都忘了。没关系，四爷，我这讲个大概，然后东西南北四门我再复制详细的草图给你们分发下去。
1: 哎呦，老人家那可太好了，不过可让您受累了。
0: 没说的，这是我应尽之责。讲完了，刘世奇又到那屋画了四张详细的图，拿回来给大家详细讲解。众人听完心里是豁然开朗啊！
1: 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看来这亭子肯定是破了，救八王爷是不成问题了。
0: 刘世奇讲完了，往旁边一退，四老爷、相爷，我全说完了啊，大家有不懂的地方尽管跟我询问，我再详细解释。关于派什么人，那可是你们的事儿了。蒋平回身请示包大人，
1: 相爷您就分兵派将吧。
0: 这蒋平啊，你不必客气。蒋平点头，然后往人前一站，把小脑瓜一扑了，先咳嗽了两声。
1: 各位，没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兵不斩将不齐呀。方才诸位都听说了，相爷委托我分兵派将，各位且听我的令箭。
6: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现在是凌晨一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9: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潍坊调频106.4，
8: 济宁中波999，
9: 聊城中波621，
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0: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青岛琅琊镇与文旅融合，擦亮小镇新名片。泰安农机培训进村入户，赋能产业，增收致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智慧植物工厂打造智慧农业新标杆。同心助学，大爱无疆，济南起步区获70万元教学文体物资捐赠。青岛西海岸新区琅琊镇立足滨海资源，以海洋加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在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中走出一条渔业强、文旅兴、乡村美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1: 七月的西海岸清爽宜人，龙湾海岸线上海浪轻拍沙滩，海面一望无际，山海相拥处一座现代渔业强镇、历史文化名镇、滨海旅游胜地正在加速崛起，这里就是琅琊镇。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向海而兴的滨海小镇。 前正值休渔期，但是我们琅琊镇渔家人的日子啊从未停歇。我现在就来到了一家从事20多年育苗的工厂，这一个个育苗池里面都承载着来年的希望。
12: 这是墨鱼的，
13: 墨鱼
14: 我们这一池子有500来片，
11: 500来片，
14: 这一片有300-400个，
11: 300-400个
14: 在上面，它孵化出来，在这个池子了。长到2公分以后再往海了哈。岩石这一池子也卵大约得20万左右。最忙的时候就是在现在这个产卵，产了卵孵化。
7: 琅琊镇海洋资源丰富，历史悠久。作为渔业大镇，琅琊镇拥有40个渔业村，近1万名居民从事海洋捕捞与水产养殖。镇上约1/6的居民以渔为业，靠海而生。
15: 扇贝一年吧，就是40-50万斤吧。生蚝年头好了，100左右万斤，一年收入反正是40-50万吧。
7: 从传统渔村到现代渔业强镇，琅琊镇以海洋科技创新为核心。今年5月，归遵渔遗传育种中心项目在琅琊镇正式开工，由院士领衔的专家团队提供技术支撑，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破解我国归遵渔种业卡脖子难题。
16: 中国95%以上的渔卵都是通过进口形式来的，价格和品质是受这个国外影响比较大。为了提高自给率，目前呢，就是我们已经具备了，就是这个大西洋鲑的国产苗种的亲鱼血育到孵化。项目建成之后呢，我们将年产亲鱼5000尾，发言卵1640万粒，苗种1500吨以上，预计产值是9750万。
7: 目前琅琊镇已建成5处国家级海洋牧场，全镇渔业产值突破55亿元，稳稳撑起西海岸新区海洋渔业的半壁江山。
17: 我们从传统渔业迈向现代渔业，规划打造龙湾科创产业园，集聚黄海水产研究所等9家省部级及以上的创新平台，储备海洋生物等领域高层次人才110余名，培育出国内首个抗病刺身新品种深优一号，国内市场占比超过了35%。我们建成启用了全市首家镇级的智慧渔港管控中心，以数字治理为现代渔业安全高效发展保驾护航。
11: 产业兴了，村子美了，游客也来了。走在王家台后村，一栋栋具有渔家风情的民宿错落有致，白墙黛瓦间透露出浓浓的烟火气。在这里啊，110多处的空闲房屋被爆改成为精品民宿，昔日的小渔村蝶变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文明村。
17: 我们现在所处的是龙湾步行街，龙湾步行街在我们的王家台后村。王家台后村呢是咱们全国的文明村，它这个村主要的业态就是做这个农家宴和民宿，现在已经达到了110家的规模，每年这个村里民宿和餐饮的这个收入能达到4000万元。也是结合我们这种优越的这种地理位置吧，首先是有我们的龙湾，然后有我们的琅琊台，结合这两大，一个是文化，一个是海洋的海滨资源，发展我们的文旅产业。
18: 来了很多次了，他这个地方经济实惠，环境优美，他的客房很干净卫生。早晨我们上了琅琊台山上去转了转，玩玩回来，空了有时间还可以游泳。他这个海边游泳很干净，环境很优美，期待更多的人上这来。
19: 我们这个每天那个客人量能达到4500个床位，店的年均收入啊，基本上就在15万左右。那么我们这边的游客呢，一年一般都要达到30多万游客过来，我们现在村里进行了渔业的提升，道路，各种设施的这个硬件提升，可以说现在是处处是风景，处处可旅游。
7: 依托琅琊台、龙湾、斋堂岛、琅琊台村4大景区，琅琊镇推出了琅琊祭海节、琅琊嗨海祭等特色文旅品牌。2025年，全镇吸引游客12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亿元。
17: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项目产业引荐、文旅品牌塑造、片区改造提升和基础设施改善等方面，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建设以琅琊文化为内涵、秦汉风貌为特色，融合滨海休闲、文化体验、养生度假、田园观光等于一体的 一居一业宜游精品文旅小镇，奋力打造全省示范、全市领跑的特色专业镇示范样板。
10: 近年来，青岛西海岸新区将小城镇创新提升试点建设同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紧密结合，从规划设计、产业发展、服务功能、综合环境、要素配置等方面开展提升行动，实施一镇一方案、一镇一特色、一镇一亮点建设培育模式，着力激发新区小城镇内生动力。
12: 下一步，新区两省一贯策15-57土内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更多部署，一是坚持八项十策，进一步放大试点示范效应；二是坚持量势赋能，进一步提升产业发展绩效；三是坚持品质引领，进一步增强镇区集聚功能；四是坚持片区联动，进一步激发要素品质活力，在新区链上推动小城镇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10: 7月2号，泰安市岱岳区在房村镇卢里村开展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提升专题培训班，全镇西红柿种植大户齐聚课堂，在家门口学习绿色种植实用技术。活动邀请泰安市农科院蔬菜研究所专家围绕线虫绿色防控、田间管控等核心技术细致讲解，并在授课结束后走进种植大棚，手把手指导种植户将理论与实操相结合，进一步巩固学习成果。
13: 我种西红柿10多年，年年受线虫病害困扰，这次专家专门将绿色防控办法既省钱又能保证西红柿品质，这些技术正好能用到自己的大棚里。
20: 农光校把课堂开到村里，不耽误种地，专家讲的都是我们眼下继续解决的难题，听完心里有底儿。
10: 近年来，泰安市岱岳区农广校始终立足辖区农户真实生产需求，深耕基层农技服务。本次活动旨在通过定制化培训，以专业技术赋能农业生产，为农户增收、产业提质筑牢技术根基。
21: 截至目前，已走进樊镇、朱阳、马庄等20个行政村，开办小麦、玉米单产提升、大蒜管护等专题培训20余期。在整个15-5期间，我们计划实现培训覆盖全区近600个行政村，持续把农技服务送到田间地头。
10: 植物工厂是设施农业的高级形式。在德州临沂，蓝箭智能科技公司凭借近30年自动化技术沉淀，跨界智慧农业赛道，比传统农业种植效率提高数十倍，为我国农业向高技术、高效率、高品质转型提供了可落地的产业化方案。在蓝箭智能科技公司设备制造园区，一批价值3000万元用于智慧农业的自动化设备即将发往浙江，这也是公司在省外安装的第4套智慧农业装备。
22: 是往浙江衢州开化县，我们那个林业组培苗项目现场，占地面积5500多平米，像组培这个香椿、铁皮石斛，目前主要的装备已经在安装当中了。
10: 蓝箭智能植物工厂不仅能进行苗木组培，更能实现番茄、辣椒、生菜、韭菜等30多种蔬菜的水培种植，可日产蔬菜500公斤。由于其对土地和水等资源的高效利用，可节省土地50倍以上，而且能有效避免蔬菜病害的发生，从而保证产出的蔬菜更健康、更安全。
22: 一层是165平，整个的我是20层。总面积大概是3300平米左右。同时另一个好处呢，我们这种植的蔬菜啊，因为是纯净水加上营养液来种植，完全没有农药。还有一个，因为毕竟是水培蔬菜，它这个节水将近节水90%，因为我的营养液是可以重复利用的。
10: 如此高效的立体种植，完全依靠强大的智能装备与机器人来完成。3D 视觉检测设备能够在0.02秒内精准识别98.7%的病变叶片，智能的机械手定位精度能达到0.05毫米，蔬菜分栽精准率高达98%以上。工业级的标准化作业，使得数千平米的植物工厂仅需4名员工即可维持正常运转。
23: 我们这个生菜先是在货架里面育苗，等它在那个育苗板上长满了整个育苗板之后，它会来到这条生产线上进行一个由机械手快速抓取的一个分栽。 从播种到分摘以及到最后的采收，全是由我们的机器人包括自动化设备相互配合来完成的。
7: 蓝箭智能植物工厂精准解决了土地紧张、劳动力短缺、农业生产效率低等诸多痛点，得到了市场的积极响应。
22: 在国内目前落地的项目现在有三个，内蒙有一个种植苜蓿啊、黑麦草啊、水培大麦的一个猪工厂，它是一楼养奶牛，二楼种植牧草。另外我们一个项目是陕西榆林国家级农业高新区植物工厂的一个示范展区。
2: 植物工厂呢，它是设施农业的一种最高形式，是未来这个我们蔬菜供给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它的用途呢，不仅仅在于蔬菜这个产业，它在这个牧草、中药材等等，它的发展的前景是非常广阔的，符合我们未来农业的发展的方向。
7: 七月一号上午，同心助学、档案无疆爱心公益捐赠活动在济南杞步区艳阳初中学举行。
3: 同心助学、档案无疆爱心公益捐赠活动由济南新旧动能转换杞步区管委会、济南新旧动能转换杞步区宣传文化部联合湖南省山东商会、湖南省鲁商慈善基金会、济南黄河龙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香港喜上眉梢文化艺术研究院共同举办活动，为杞步区29所学校幼儿园捐赠各类教学教具与文体物资，总价值约70万元。
4: 助力乡村教育，赋能校园发展，是鲁商慈善基金会一直以来的责任与担当。助力改善基层校园教学条件，为乡村学子送上一份爱心。
5: 我们一定会把这种爱心这个化作动力，把这些物资呢做到物尽其用，让他们发挥最大的这种作用，全力的提升我们教育教学的质量，用我们良好的成绩来反馈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
7: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定植技术。
27: 春季是番茄的生长旺季，合理定植不仅能够提高产量，还能提升果实的品质。
26: 一是温度控制，春季气温渐暖，但早晚温差大，设施番茄的定植最好在温度稳定后进行。一般来说，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是最适合的，温度过低时要做好保温工作，防止冻害。
27: 二是选地要合适，番茄喜欢阳光充足的地方，所以定植地要选择光照条件好的地方，避免阴凉处，以免影响植株的生长发育。
26: 土壤要求疏松、肥沃、排水良好、不积水，最好提前进行土壤改良，确保土壤中的有机质充足，给番茄一个好的家。
27: 三是定植的深度和间距，定植时番茄苗的根系要完全埋入土中，根部的分布要自然，避免植株倾斜或过浅。
26: 一般来说，行距保持在40到50厘米，株距30厘米左右，这样能够保证植株有足够的空间生长，也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27: 四是施肥很关键， 定植前要施足基肥，特别是含氮磷钾的复合肥，有助于促进番茄的根系生长。
26: 定植后还需要根据植株的生长情况进行追肥，尤其是番茄开花结果期，要及时补充钾肥，促进果实的膨大和成熟。
27: 最后要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治，番茄定植后要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避免病虫害影响产量和质量。
26: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0: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新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今年全国低碳日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在山东日照有一个村，真的把低碳融进了生活，污水回填成肥水，垃圾分类变资源，村民攒积分换动力，一套组合拳打出了个无废村庄。厉害的是呀，他入选了2025年联合国气候大会绿色空间使用者案例，成了全球乡村治理的中国样板。
1: 废物，废物，
6: 什么废物？
9: 没有，没有。
1: 我们没有废物，
9: 都回收了，
1: 孩子都利用了，所以说没有废物。
9: 那不是上联合国了吗？俺个村
1: 上联合国了
9: 啊！
11: 这里是日照市东岗区涛洛镇的小草坡村，村子不大，只有116户，却在2025年的11月登上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作为绿色空间使用者案例全球分享。一个小村凭啥能做到呢？其实很简单。村里没有废物，
14: 这个庄里你找个苍蝇是哪找？他没脏，也不从养个鸡养个一个人就生脏，满街倒也生脏了，都走了。
11: 污水一直是农村人居环境的老大难，但走进小草坡村，路面干净整洁，几乎看不到污水的痕迹，秘密就藏在大爷说的地道里。
15: 我们村的这个污水处理模式，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是伙房哈，这是伙房的污水，就是生活用水，还有这个洗澡堂的水，然后通过这个暗道，通到这个主管道去。这边这个是污水主管道，这边呢是雨水，雨水是密处，污水走暗管。这个样呢，就是说，你就污水量是很小的，处理污水很简单。
11: 污水量小了，处理成本自然也就降低了。10年前，王运红在浙江安吉考察的时候，当地治理农村生活污水的方法和经验，他深受启发。回到村里啊，他就动员全体村民同工同劳，建设了这套污水处理系统。
15: 这个污水处理是属于生态化的，用的是什么这个处理呢？就是说，主要是水生物、水植物。那么水植物，您都知道，芦苇呀、荷花。水生物呢，这脑足类呀、淡水灵虫啊，这个作用非常大。重阳我们是也是用的太阳能这个发电，我们一年这个污水处理费用不超过2000块钱。
11: 明渠收雨，暗管走污，有了这两条管道，可以说在小草坡村没有一滴水是浪费的。处理完的污水加上液体水溶肥，它就变成了水肥一体化，直接通到了田间地头，拧开水龙头就能用。
1: 用起来可方便了。也不用那个老百姓花一分钱，太好了。
14: 井里有水，院里有水，家里有水，各方面都真好吧？
16: 生活挺高兴
14: 了、啊。哎呀，健康水平
16: 真好，
14: 大康了。
11: 那水的问题解决了，垃圾该怎么办呢？
28: 收垃圾，收垃圾。
29: 这是厨余垃圾。
11: 嗯嗯，
29: 厨房里的剩菜，或者说菜叶子嘞、果皮嘞，放在这个绿的桶里。
11: 嗯。
29: 这个黑桶蓝桶吧，就是其他的垃圾，就是不可回收的。
11: 嗯，
29: 或者塑料袋什么东西乱七八糟的，我们都习惯了。我们现在垃圾分类已经多少年了？ 我们一直在这儿都咋咋呼呼都成习惯了，挺好的。
15: 咱现在看到的这个池子是伊夫那垃圾发售池，就是厨房、生菜，还有秸秆，这种垃圾呢，我们村呢，就是收回来以后呢，通过加工，加上土弄肥，弄完肥以后呢，我们兑换着，村民呢可以免费使用。污水处理啊，垃圾分类呢，可能都因为是一个很难啃的骨头，但是我应用来说，都是村民参与，不是个难题。
11: 那怎么能让全体村民都参与进来呢？秘密就在这张卡里。
4: 这就是我们的积分卡，一分等于一块钱。我们积攒到五分之后，可以拿这张卡去超市去购买米面粮油、生活用品都可以的。
10: 花了多少，用就折账，买的什么，他个人得签上名字，这边是我给签的名字。
4: 这个是卡。
10: 哎，对，这是折账卡。
11: 村民拿着积分卡到超市直接当钱花，而积分的获得就在日常的小事里。
12: 一种的参与嘛，这孩子也爱参与，虽然钱不多，但是这是刺激孩子也爱读书，也爱做卫生了，
13: 都习惯垃圾分类也成习惯了。然后刚才在这个村里住着，环境美也是一种习惯。
11: 环境改变人，人也在提升环境。如今的小草坡村形成了一套让乡村自己转起来的绿色生活方式，低碳生活，人人参与，个个自觉，成了每个村民的日常。
4: 现在都默契的，就是走在路上，如果看到有垃圾，我们也都会随手捡起来放到垃圾桶里边，一起维护我们这个村庄的整洁嘛。
17: 弄得多么好，你说说，光富那还俺说还挣钱。你说是村里吧，也没有好出年那个草呀什么的，哪道嗓子都清干的，对吧？哎，俺村子俺村挺好的，
14: 越来越好。你越来越好，往后的哪都知道，全地球都知道。
18: 我们都那么幸福，然后给我们小草坡村简单。
11: 小草坡村一个微样本，用十年的时间验证了低碳生活、绿色发展是可参与、可操作、可持续的。这就是中国乡村给全球低碳的绿色答案。
0: 齐鲁大地麦浪归仓，全省三下生产捷报频传。在自古高于之地肥城市汶阳镇，种粮大户农机主理人何长全守着千亩麦田，直面前期晚播困境，依托全程机械化精准管理，逆势翻盘，在轰鸣的农机声里交出了一份丰产丰收的答卷。
19: 大家好，我是汶阳镇搞肥的承包大户何长全，
20: 我种了1200多亩地，
19: 今年55了。
20: 哎呀，今年产量1400以上啊，你不比人不嫌少啊，现在挺高兴啊，要是没等到时候都不买这辆车了，花了30多万。
21: 你咋子都不如我咋子舒服，
20: 他铲他都随着你铲，要收收都挺好。你看一天不浇浇不累，一天不用换班，早晨七点一班干到晚上9点，一天干到80-90亩地，不到100，一天这个车能干200亩地，效果翻倍，挺值，也挺开心。非常受不了，防空作业。
22: 防空作业？
20: 刚去年我们裤子上面补了80号啊，全年下来可不知道，肉也很踏实，管理吧，只要管理好，把产量提高，稳赚不赔，可以说。前方这3担子全是我的，是吧？原先聚集，我和家族都说，每每啊，哎呀，2006年得赔两个钱啊。去年大户都是11月中旬才开始种麦子，都预计的2006年不挣钱的，结果超出预想了。现在发展农业嘛，离不了镇级政府和村级政府的大力支持，给你把后续工作都做好了。去年刚入村一点没落，我1000多亩地还平均一亩1430，今年保守估计1400以上，是个大丰收。
23: 你看，
20: 长得发青的都是我的，我用的化肥好，农药好，那种子好。
23: 你看这个籽粒，
20: 1000多亩地全长，多饱满。小户没长酸，1亩地挣个300-200，可是大户呢，挣个5-600，全年下来都非常有利润了。你像我这户大户自己有车，50-60块钱，我这些地都6-7万。虽然同样车现在20000块钱的油钱，落30万多落的。再个三户25年最贱80，是往三每亩24000都有落1-2万。个人行了，开始收割自己的了。未来农业都是，哎，必须靠大户，单打独斗百八百亩挣不了钱，都是你挣多少钱？
22: 你们家多少车？
30: 哎呀，收棒子的2辆，收麦子2辆，旋地的那个刚1204都是3辆。 现在赶农业推轻省了，一共一年只不到赶俩月的活吧，不寻思能这么大，也不寻思这个社会对咱这么好。有劲儿，为了大丰收。
19: 姐，我这给你多少？肥着呢，肥着呢。
30: 一了。
19: 不吃饭都不下来了。
2: 干着嘛，最近一来都啥没有，
19: 不一样。吃六不掉。真高兴，挣钱啊，一天好几千。
2: 怎么人还是有锅底啊？连妹子给我上了。
30: 这个，
3: 我给他。看孩子，你家里。

0: 还有烈日下挂在脸上的汗珠。可以说正是蒙阴桃农骨子里的这股吃苦耐劳坚韧乐观的劲儿，才把小蜜桃做成了响当当的大产业。每一口蒙阴蜜桃的清甜都是沂蒙精神最动人的诠释。
1: 对，经常的就是两三点起来，然后摘完以后接着就摘到早上大概八九点吧，拉回去以后开始打包发货。有的时候是真的是睡不上觉了，24小时有的时候一点不睡。你一天不管是下雨衣服是湿的，不下雨衣服也是湿的，要么就是雨水，要么就是汗水，一直在泡着。
2: 你的肤色原来就这么黑吗？
1: 没有啊，你看它是里面是白的呀。都晒了，
2: 晒
1: 了啊！
2: 那摘桃的时候也不戴帽子啥？
1: 今天没有太阳就没戴，平时都是戴的袖子，就是个皮一层一层的脱。
3: 不像八五年的手啊，这可是。
1: 对，因为天天在这干活嘛，每天都在，所以就这样了。天天泡在这个山上，天天垒那种丝袜吧，你看这种丝袜，全是我们一点一滴垒下来的。一个手裂开以后，自己用针线缝起来。我让我媳妇缝，她不敢，没办法，我自己缝，因为不缝起来，对啊，就没法干活，她就得。一动它就会疼，那没办法，就只能用针线缝起来。因为也不知道去医院去做个什么手术，就只能就是自己搞点简易的这种，因为别的东西也没用，就是针线比较结实。
2: 很累的时候会不会觉得生活好像有点苦？
1: 虽然苦是不是哈，但是我们不就是没有感觉到说是生活对我们很不公平啊这样的哈，我们没有这种状态，我们就觉得作为一个农民，就是我们种出一些优质的产品，然后卖出去，
0: 换取一家的生活所需，
1: 也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对吧？
0: 这也是作为一个男人应该做的。
4: 发展乡村富民产业，着力拉长产业链条。在聊城有一个现实版的莫奈花园，他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被称为家门口的普罗旺斯。而这一切呀，也离不开巾帼力量的助力。
5: 你能想象在村子里有这样一片纯手搓的花园秘境吗？而这一切都是由一位了不起的女强人亲手打造的，她就是本期我们要寻找的山野逐梦人。
6: 基本上我一天20000多步是在园区里来回走的。
7: 她今天怎么不大高兴？我们平时要注意细节。是
5: 您愿意接受大家叫您女强人吗？
6: 这个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标签吧。
8: 干练的短发，优雅的旗袍，沾着泥土的高跟鞋，这位女强人用10年时光手搓1500亩花园秘境。
6: 实际上我小的时候就有一个梦想，将来我老了的时候，我会在一个庄园里，美美的大花园里，别人见到我就是那种话，就是曾经这个花园是这个老太太做的。
8: 如果说千亩花海是这里的生态家底，那么由此衍生出的香氛产业便是致富根基。
6: 我就是一个植物狂人，现在呢就是一个对芳香植物追逐的一个狂人。小兰这一款呢是我们的薰衣草花粒儿，这个呢我们用来做香包。哎
9: 呀，这个味道好浓啊！
6: 它的别名叫大地的青苹果。迷迭香呢增强记忆力，这个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包括它的全过程生长都是非常绿色的啊，是不是跟它的味道没有区别？
9: 没有一点区别啊！
6: 我们根据它的比例来调一款自己喜欢的精油。
5: 当当，在严总的指导下，我刚刚做了一款独属于自己的芳香精油，太好闻了。
8: 逐梦的路上亦有坎坷，
6: 薰衣草不怕冷也不怕热，但是它最忌高温高湿。那年24年的夏天下了将近20天，雨停了以后将近2个月，我的薰衣草300亩地基本上全军覆没，没剩多少。
5: 那袁总，想必像薰衣草这样的事情在这10年里是经常发生的。
6: 关关难过关关过呀，
8: 关关难关关过。袁焕平用不服输的精神和近乎痴狂的热爱，以芳香种植为基础，构建种植、加工、文旅、康养的全产业链。不用等成为老太太，袁焕平已经实现了童年的梦。身为女性的她，也不忘带动身边的女性一起致富。
10: 我们家都在这里，离家很近，这边上有老下有小，照管。
6: 基本上是2到3万元的一个收入吧，每位这个工人这一块，这也是我引以为自豪的。
11: 目前园区已经带动周边150多名女性实现就业，我们妇联将推进芳香园这朵芳香之花，开出更加绚丽的巾帼风采。
8: 如今园区的发展也纳入了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工作中来。
12: 这也是我们谋划的13个片区之一，它的影响力目前正在

0: 逐步的增大。这个乡镇呢叫韩集镇，下一步就依托这个芳香植物园，要打造韩集镇的乡村振兴的示范片区，
1: 坚持一院带精，一精带纯，一纯形坛的发展路径，将院区人气辐射至整个片区，带动周边特色餐饮、乡村民宿、农产品销售同步提质增效。
2: 因为有梦，所以追逐，把一个人的梦想干成了一群人的希望。袁焕平也有话想对所有在乡村振兴道路上的逐梦人说：
3: 铿锵玫瑰能上战场，心有山海自成光芒。
4: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3: 大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一个多月。施肥的原则：一、合理施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二、根据作物产量、插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基施，氮钾肥锥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锥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锥肥。
2: 三、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四、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3: 大棚西红柿的全生长期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定植前，母施优质有机肥5000千克，优质留基3:15的复合肥100千克，沟灌浇水22立方。
2: 二、从定植到开花期，这一阶段西红柿植株需要较多的氮素营养，滴灌施肥一次，滴灌水量约为14立方，施用高氮大量元素水溶肥10千克。
3: 三、从开花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2: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3: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4: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作为全国大蒜主产区之一，江苏邳州大蒜种植历史悠久，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最近2026三只虎杯中国大蒜王大赛江苏邳州赛区是火热开赛了，现场人气火爆，蒜农们纷纷拿着自家的得意之作同台竞技。那么究竟大蒜王会花落谁家呢？一块到现场看一看吧。
5: 资历饱满啊，还有又大，都是起步公分的，分两把，有的3两，最好的也能达到3两6斤，
6: 往上算大就是最多3个1斤。
7: 看看我这蒜又大又好又饱满，
8: 这蒜亮圆整，
9: 瘦得好，
10: 个头大，
11: 个头长得大。
12: 我今年种了8亩地，个头很好，产量也非常好。我这蒜头你看特别大，真是大。我说你看，我今年我这蒜也不早衰，也不烂，真好。
13: 邳州是我国最大的大蒜产区之一，它的蒜产量高，品质好，但是呢，因为多年连作，冲插障碍比较严重，土壤退化也比较严重， 病害多发。针对这三大问题，我们建议多施有机肥，多施菌肥，去改良土壤的理化指标，让它疏松透气，改善土壤微生态，减少病害的发生，减轻冲刷的危害，这样呢才能够保证大蒜丰产稳产。
5: 今年算大丰收，甚至三次回算非常好，
9: 大费力啊，一直长到最后还是有劲，所以说蒜长得好。
7: 去年上三只壶，今年还上三只壶。
6: 你们的三只壶这出苗好，气
10: 水量好，
6: 生病少，产量高。
12: 还有三只壶什么也不要搁了，连菌肥外复合肥都掺混在一起了，但今年我非常满意，用三只壶肥料。
11: 你看，今天我们来了很多蒜农，我们邳州大蒜王比赛举行了两届了，今天这一届是火爆全场，我们三只虎在邳州大蒜区赢得了我们广大蒜农的口碑，啊，连续两届人气爆满。
6: 去年还得亚军呢，今年得一等奖。
14: 能得到奖那行，那得到一等奖才好嘞，
7: 得一等奖。
15: 想很第一名来的，
12: 那想来拿大奖。
16: 我想得到一等奖，
12: 我准备拿第一名。
5: 是那个一等奖，非常有信心。
9: 去年得二等奖，今年准备十三只壶得一等奖。
17: 三只壶大肥力，我是大蒜王，我是大蒜王。我种大蒜好多年了，一直是非常牛的，我的技术也是很好。去年没用，没评到第一名。今年我用了三只壶，结果我得到了邳州的蒜王。明年还要用这个三只壶肥料，明年还要参加，我还要得冠军。
4: 新疆轮台县的于海帮种植了几百亩的棉花，由于当地土壤盐渍化严重，唯一一口灌溉用水井也盐分超标。往年种植棉花的时候啊，经常会出现将苗死苗的现象，但是今年棉花的出苗情况发生了变化，死棵将苗现象明显的减少了，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18: 我的天哪，盐分也挺多。
19: 这个的话是刚刚从井里面去抽的一个灌溉水啊，我们来测一下这个水里面的盐分浓度大概是多少，我们来看一下啊，5.62，这真规定啊，这现在这个数值是8.97，9.0左右。像这个5.6、5.76左右的这个盐分数值啊，这个数值非常高了，因为我们棉花真正耐受的一个盐分数值的话，大概是1左右，6的话基本上相当于翻了6倍，也就相当于我们棉花在滴水灌溉的过程中，它的棉花根系基本上是泡在轻微的盐水里面，这个是非常严重的盐害。
20: 这不能换水吗？不能就是这种地没有别的水来源吗？
21: 没有，就只有这一口井，这口井是闲着的，没办法。
22: 每年棉田进水前，受盐碱胁迫，于海帮的棉田死苗、浆苗现象频发。
21: 2020年到这儿来种的，第一年种上，第一遍种上就没出来，一颗苗都没出来。然后扯完薄膜，全部重新种的。往年的话，出来就冻在那了，一直不长。盐碱重，它温度低，它就不出苗嘛。盐碱大的就是温度高一点了再种，它就出的好一点稍微。今年出来也就慢一点，还是一直在长。上面运过两块，出的苗密一点，没运过的苗稀。第一遍2公斤，第二遍2公斤，滴了2遍嘛。
22: 今年首次使用双碱抗盐生根菌后，于海帮发现棉苗出苗率明显提升，植株长势健壮，远好于往年。
21: 下面的也就是60%-70%样子，上面这用过这两块地有个80%吧。
23: 今年咱们用过就这块地，用过咱们这个双碱，有没有出现过浆苗？
21: 没有，
23: 没有吧？你看看，就是咱们这个小苗嘛，虽然小点儿，但是它在缓慢的生长。
24: 现在这个再测一下，就是滴用双碱的这个种孔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盐分有什么变化。我们可以看到，这是1.39。双碱的一个抗盐生根菌啊，在解决这个一个是盐渍化的一个数值上，还有是我们作物在盐渍化的一个环境中，它能植株生长和扎根上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效果和变化。那么浸透水之后的话，这个整体的丰产价值就会很好的去搭建起来，去提高我们本年度的一个优质的一个产量和质量。
25: 碱盐碱用双碱耶。
4: 德州市临沂县下种工作全力推进，今年搭载了北斗导航系统的无人驾驶播种机亮相田间，以智能化手段为粮食稳产增收筑牢坚实根基。
0: 在临沂县兴隆镇王孝吴村的麦田里，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无人驾驶播种机往来穿梭，按照预设路线自主行驶，匀速作业，全程无需人员实时操作，
1: 设备能够精准地控制这个播种的行距和下种量，作业的时候精度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而且还节约了种子，降本又增效。
0: 依托北斗定位与智能控制系统，播种机行驶轨迹规范，下籽均匀，彻底改变了传统播种作业误差大、费种费力的问题。智能化装备让下种作业告别凭经验靠人力，作业效率与播种质量实现双重提升。
2: 持续加大智能农机推广培训示范力度，加快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升级，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粮食稳产丰产。
0: 今年三夏期间，临沂县持续加大智能农机推广应用力度，积极引进示范推广北斗无人驾驶、精准播种等智慧农业装备，通过技术赋能服务下沉，加速新农机新技术落地田间，全力保障下种高质高效推进。
4: 青岛莱西的张玉佳呢，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家乡开始创业，他把废旧的鸡棚改造成了蘑菇种植大棚，让废弃的玉米秸秆变身蘑菇鸡料，变废为宝，实现多赢。
3: 把这个玉米秸秆利用起来，经过发酵，经过一定的处理，再配食用菌，变废为宝。食用菌吸收完以后，我们接着还田，是很好的这个有机质。
10: 前些年从事畜牧兽医的张玉佳被迫转行做起了食用菌。
3: 其实我的专业是这个动物医学，一直与这个像肉鸡啊、肉鸭一直打交道。不是2015、2016年，当时这个也是为了保护环境吧，一些废旧的鸡棚被闲置起来了。我们当时在想，一个棚投入这个40-50万，这个闲置起来比较浪费。后来想想能不能种蘑菇。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这是我们的层架栽培这一个棚的第三层，看这个菌包的劲头还是比较不错。
10: 利用废旧鸡棚，张玉佳成功种出了黑皮鸡枞菌。在张玉佳带动下，许多养殖人加入了张玉佳的鸡枞菌种植队伍。
3: 我们这个改造的鸡棚有这个28栋啊，你像这个大棚来栽培的有16栋，28栋鸡棚啊，其中有6栋是我们自己的，剩下的这个22栋都是我们莱西当地的，还有莱阳啊、寿光啊、潍坊等等22个农户。开始我们就有地面一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层架栽培也是我们创新的一个新模式啊，充分利用这个土地的空间，一亩地的棚啊大约在12,000-15,000斤左右。
10: 看到鸡枞菌种植效益不错，莱阳的张辉也加入鸡枞菌的种植队伍中来。
3: 现在我们目前我们看到的这是个半亩棚一个，咱采购的现在有6个人，浇根的有10多个人一个棚。
16: 挣不挣钱看雇人就知道了。今年刚开始，这个细账还没仔细算，但是利润是肯定可以。
25: 原来一天我就干36斤。
26: 多少钱一斤？咱给算工钱的话，
25: 1.8块。
26: 一天能销多少？
25: 100来块钱。
26: 100块钱。
25: 这该是涨粉儿。不在这儿，这在这儿上哪去干活呀？
3: 不累啊。村庄一些老太太，你像60岁、70岁、80岁也能干啊，带动很多这个就业岗位。
10: 在原有的鸡棚种植鸡枞菌的基础上，张玉佳还在不断创新。最近几年，张玉佳先后试验过羊肚菌、绣球菌等食用菌。3年前，大球盖菇的试验让张玉佳又发现了一个新机遇，
3: 就是酒红大球盖菇啊，实验了也有3年了吧。无论是这个在实施大棚里边，还是这个林下，技术比较成熟，栽培模式也比较成功。大球盖菇它对这个环境要求没有那么苛刻，不要粗放。
10: 经过试验，张玉佳发现酒红大球盖菇比较泼辣，利用玉米秸秆林下露天就能种植。
3: 再怎么利用这个数控来栽培这个大球盖菇啊，这个玉米秸秆发酵以后，满生这个菌踪。
27: 对，
3: 经过年前这个发菌，我们来年气温一回升就接着出。
27: 这个东西一定好说，对不对？
3: 他们提供这个人工，提供这个树，我来提供这个技术跟原材料，利润分成，一家一半啊。挣10,000块钱，我们一家5,000块钱啊！不光是大于手艺啊，
27: 对，
3: 这个对这个树也好，
27: 很好了，就好去了。
3: 去年、前年都试验过啊，现在一亩地基本上多的时候能产到4,000多斤，少的时候也就3,000多斤左右吧。我们今年计划栽培这个4-500亩吧。
4: 前段时间呢，农技专家对东明县盐碱地灵芝菇种植示范基地开展了实地测产，结果喜人啊！这不仅是破解了盐碱地高效利用的难题，更为当地特色食用菌产业发展以及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注入了强劲动力。
6: 亮明那边是亮明，
7: 这边是亮明，
8: 四平方，这
11: 是四平方哈，
6: 四平方。
10: 在东明惠农食用菌合作社，农技专家对大棚内不同种植模式下的灵芝菇进行了严格测产，精准掌握产量情况，为后续规模化推广提供数据支撑。
12: 我们在实验室啊，对灵芝菇的品种进行了选育，对灵芝菇的配方呢也进行了这种优化。通过辅助栽培啊，我们看到灵芝菇在盐碱地长得比较粗壮，个头呢也比较均匀。通过我们这次测产啊，灵芝菇的产量大约在每亩地15,000到25,000斤。
10: 靠着稳定的产量和不错的市场价格，灵芝菇已经成了当地老百姓增收的香饽饽，规模化种植的优势也慢慢显现了出来。
13: 咱这个灵芝菇一亩地的产量就是在25,000斤左右，按最保守的价格就是2万元一斤计算，一亩地收入也在50,000块钱左右。
10: 作为黄河滩区传统农业县，东明县近年来转变发展思路，打破治盐改地的传统模式，探索以种试地新路径，将灵芝菇特色种植作为破解盐碱地利用难题的突破口，通过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让昔日低产田变身如今的致富田。
14: 通过三年来对灵芝菇的试验示范种植，我们已经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技术，下一步我们要在全县推广，以发展东明食用菌产业，带动群众致富。
4: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5: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8: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8: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5: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5: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闸蟹盐碱地池塘养殖中的水草栽植技术要点。
0: 南有阳澄湖，北有黄河口，黄河口大闸蟹的金字招牌越来越亮，这个盐黄盐碱地上的特色产业正日益发展壮大。略有盐度的水使大闸蟹更鲜甜，然而养殖池塘土壤盐碱程度较高，自然水域水生植物种类贫乏，水草栽植成活率低，难以满足池塘养殖大闸蟹的生长生活需求。
15: 为解决这一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大闸蟹盐碱地池塘养殖中的水草栽植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池塘建设、水草品种选择、合理种植等措施，保证大闸蟹盐碱地养殖池塘中水草的高覆盖度。
0: 首先，建设黄河口大闸蟹养殖池塘时，要建设配套独立的进排水系统，加深池塘外边的排水沟渠深度，达到1.5米以上，并要求低于池塘内的环沟0.3到0.7米。随后，通过对池塘浅水区加注淡水，让土壤中溶有盐分的水渗到池塘环沟中， 然后再渗到池塘四周的排水渠中去，这样会有效地降低池底土壤含盐量至千分之一以下，达到水草种植对土壤含盐量的要求。
15: 另一方面是水草品种的选择和种植方法，主要种植轮叶黑藻、苦草、伊勒藻，种植时间为四月底到五月初。种植时，池塘中央浅水区水位控制在15厘米左右，种植面积比例为轮叶黑藻占40%，苦草占30%，伊勒藻占30%。布局为中间种植3米宽的苦草带，两边种植4米宽的轮叶黑藻与3米宽的伊勒藻。
0: 轮叶黑藻和伊勒藻带根或切成小块种植，长度约20厘米，均匀地插入池底，行距50厘米，穴距50厘米。苦草种植已采用播种法，将种子均匀撒开，单位水面播种量每公顷6到9公斤。
15: 除了上面所讲的水草栽植技术，土壤肥力和水草管理也是决定其能否成活的关键因素。水草栽植成功后，可每公顷水面施氮、磷、钾有效含量均为15%的三元复合肥45公斤。管理期间要及时进行水草割查，清除杂草，使池塘水面水草覆盖率达到60%左右，满足黄河口大闸蟹的养殖生长需求。
0: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闸蟹盐碱地池塘养殖中的水草栽植技术要点，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7: 怎么有烟？着火了！
0: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7: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还有我的首饰。
0: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7: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0: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7: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0: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7: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0: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7: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
0: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7: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0: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7: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0: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8: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9: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1: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8: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7: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
1: 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9: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大家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有医养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及时留言，微信公众号搜索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找到今天的话题页面，点开就可以即时在收看视频直播的同时和我们的即时互动留言了。啊，炎炎的夏日高温呢，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等等，那夏天应该如何养生呢？未病先防呢？我们今天为你请到的是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综合内科孙峰雷主任哈，非常感谢孙主任在百忙之中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大家共同探讨有关于夏季养生的相关话题。那欢迎孙主任。
4: 你好，大家好，
0: 我们先请孙主任给我们大家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4: 好的好的，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综合内科的孙峰雷大夫。综合内科呢，我们还有一个牌子呢叫骨内科。我个人从事的专业呢，主要是用中医药治疗内分泌代谢性疾病，包括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痛风，还包括慢性疲劳综合征、亚健康以及骨质疏松等疾病。从周一到周六啊，在省中医的东西两个院区以及 CBD 的门诊部啊，都有门诊。
0: 基本上是主要是内分泌方面的哈。其实内分泌方面也是我们大家好像是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很多的这种的慢性病啊，再就是这种原发病的一个源头啊。
4: 对的。
0: 好的，提到夏季养生呢，很多朋友都觉得摸不着头脑哈，一头雾水，好像很简单，又好像这个概念很大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孙主任跟我们大家说一说这个夏季养生，我们主要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好吗？
4: 所谓养生呢，就是长养生命，护养生命。我们用中医的一些手段，在不同的季节采取一些特定的方式，有利于我们健康的一些方式，就成为一个养生的一个行为。那么夏季养生呢，主要是还是根据夏天的这个季节的气候特点。刚才王红也提到了，说到了夏天呢，一个是温度高，再一个就是湿度高，就是又热又闷。我们如何在这个闷热的夏季让我们比较清爽的度过，有利于健康不长疾病，对于已经有一些慢性疾病的人群呢，那么如何在夏季呢来战胜这个疾病，来改善这个疾病，这就是我们夏天这个养生的这一个目的。至于夏季养生的手段，是一个综合的手段。那么饮食、调节情绪、适度运动、这个按时的这个作息，还包括呢用一些中药的茶饮，都起到一个养生的一个作用。 对，好。
0: 说到这个夏季养生，刚刚主任聊到了哈，一方面呢是起到保健的作用，另一方面呢有很多的像原发病啊等等，它是不能够完全根治、完全治愈的，但是我们可以让它不复发或者是少复发，起到一个养生保健的作用哈。
4: 是的，
0: 主任，夏天哈，大家都知道哈，特别的热，是不是夏天炎热的天气会有它养生的一个特性呢？
4: 是的，首先呢。我们讲这个夏天的养生，养中医讲养生，很多内容啊，一能是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那么夏天就是阳气旺，阳气旺呢本身是一个好的事情，中医讲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也就是说人的生活和作息的规律又能模拟自然界阳气的升降的这个规律。那么在春天和夏天，当阳气越来越旺的时候，我们的很多行为、很多生活习惯要有利于长养阳气，这一个方面就是不要伤害阳气。比如说到了夏天，天气这么炎热，但是现在呢我们有充分的条件手段，可以改善我们的工作环境、居住环境，我们有空调啊，我们有冷气啊，所以在夏天，为了预防太热，为了预防中暑，可以适当的吹吹空调，开开冷气，但是不能过度。就是一进屋你就把这个温度调得太低，调到16度、14度，你满身大汗，如果掉了一个冰库一样冷的这个环境里面，就很容易感冒啊、发烧啊、关节疼啊、不舒服啊，甚至引起血压的这种升高啊、心血管疾病的这种发作啊，是都有可能的。所以首先是在夏天，如何调节环境的这个温度。到了夏天，有的老人他特别讲究养生，老年人呢阳气往往偏虚，不太耐寒，不愿意吹空调，不敢吹空调。所以每年的夏天，我们在一些媒体上、报纸上、电视上啊，这个手机微信上都能看到有些老人中暑了。怎么中的暑？他没有去工作，没有到室外，就家里太闷了，太热了，适当的开开空调，但是呢，不要让温度太低，你让室内的温度到24度左右，人体会相对比较舒适，就比较好，
0: 有的时候可能物极必反哈，要有找到一个平衡点哈，
4: 对的，
0: 像很多年轻人，哎呀，这天气那么热，我一进门我就把空调开得很低，洗个凉水澡，喝点冷饮，当时是舒服的，
4: 当时是舒服的，
0: 但是可能慢慢的，身体
4: 是
0: 受不了的。
4: 所以说，在这个夏天呢，不能过度的贪凉、饮冷，长养阳气，这个伤害阳气的行为，除了这个自然环境太冷了，温度太低了，肯定是它会消耗我们的阳气，要抵御这种寒冷，需要我们内在的阳气来抵御这个外寒，同时呢，在饮食上，也不要过度的贪凉，喝水、吃水果、喝啤酒，必须要并进的，必须要温度太低了，这样也不好。那么过多的吃这些寒凉的东西啊，对我们的脾胃啊是有伤害的，容易引起一些脾胃的这个疾病，伤害我们的阳气。这些呢，都违背了我们中医所说的春夏养阳的这一种养生的原则。
0: 不是不能吃哈，
4: 是
0: 要根据
4: 适量的
0: 身体情况，适量的哈。
4: 对对对，要根据个人的体质、个人的这个身体的基本的状态，有没有一些基础的疾病？你比如说我这个季节啊，我在省中医上门诊的时候啊，那么跟着我的学生都很年轻，尤其是男学生，阳气很旺，他们呀就喜欢要开冷气，要开空调。我说干什么？你开暖风啊，是热风啊？他说开这个冷风。我说我还觉得冷呢，这不同的人体质不一样，这要求不一样，不是一个标准，
0: 但是得适度啊，
4: 适度，对。
0: 刚刚主任说到哈，夏天反而是可以喝一点热水呀、热茶进行调节哈。
4: 是的，你比如说到这个夏天，我们可以喝点绿茶，像我们山东崂山的这个绿茶，日照的绿茶。很多各地的吧，对，潍坊也产茶，绿茶呢，热水，一泡一开，热腾腾的，喝了以后呢，既可以解暑，解渴，清热，而且不伤阳气。 要比单纯的喝这些温度比较低的冷饮效果啊会更好，
0: 嗯，
4: 就解渴啊解暑的效果啊都会更好，
0: 嗯
4: 嗯。
0: 有些朋友啊他不太喜欢喝茶，
4: 对，
0: 甚至喝完茶以后可能会觉得胃不舒服，
4: 嗯，
0: 还有一些呢是喝茶他比较敏感啊，这个当天晚上可能就有这种失眠的这种情况出现，
4: 嗯，
0: 有没有相应的代茶饮啊可以代替这个茶？
4: 有这个有很多中药啊
0: 菊花
4: 在夏天，
0: 嗯，
4: 哎，可以适当的这个选用。你比如说夏天的这个气候的特点，刚才咱提到了，一个是温度高，就是热邪比较盛，
0: 嗯，
4: 还有一个湿度也比较高啊，热气一蒸，湿气腾腾的，这个湿度也比较高，所以夏天呢，我们如果选一些药茶的话，往往要选它具有这个稍微凉一点，不要太寒，
0: 嗯，
4: 稍微药性上偏凉，
0: 嗯，
4: 另外一个最好有化湿的这个作用，
0: 嗯，
4: 就特别好。比如说对于这个容易上火的人呢，他就经常这个口腔溃疡啊，
0: 嗯，
4: 牙疼啊，容易有牙周病变啊，这个口鼻的这个干燥啊，
0: 嗯，
4: 大便偏干啊，他偏上火，就可以适当的选用一些药性上偏凉的中药来代茶，比如说我们说桑叶呀、菊花啊、金银花啊，都可以代茶饮。
0: 嗯，
4: 啊，它可以清热。
0: 玫瑰花呀，
4: 可以解暑。
0: 嗯，
4: 但是呢，有的人脾胃不好啊，体质偏寒，这些人表现为就是往往怕冷，不敢吃凉东西。
0: 嗯，
4: 大便往往偏稀。
0: 嗯，
4: 如果吃的稍微一多，他的肚肠就不舒服，
0: 嗯，
4: 吃的稍微一凉就容易拉肚子，
0: 嗯，
4: 那么对这样的体质的这个人呢，他选这个代茶饮的话就不宜用菊花呀、野菊花呀、蒲公英啊、像地丁啊、银花连翘啊，这一些偏凉的这些中药就不适合用了。那选什么呢？选这个具有化湿解暑作用的一些中药。
0: 嗯，
4: 那么有很多的花，比如我们说这个扁豆，我们知道扁豆是可以吃啊，炒菜啊、煲汤啊都可以，扁豆那个花就可以祛湿解暑。扁豆花啊、厚朴花，像这一类的作为代茶饮，像味道比较清香啊，再用点像佩兰，少量的藿香啊、荷叶，你荷叶可以生清，可以化浊，佩兰呢可以解暑，可以祛湿。啊，你像扁豆花、厚朴花，如果用于泡茶的话，味道上比较容易接受，作用上呢比较缓和，对脾胃还有好处，可以选这一些，
0: 你像有很多的有原发病的这种的朋友啊，比如糖尿病啊、高血压，是不是在这个季节也可以适当的喝一点像黄芪一样的这样的代茶饮呢？
4: 是可以的。黄芪这个药啊，中医大夫在处方的时候应用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0: 嗯，
4: 黄芪这个药主要是补气的，它补什么气呢？既可以补脾胃之气，还可以补心肺之气。
0: 嗯，
4: 中医描述啊，黄芪可以大补元气。
0: 嗯，
4: 我们用黄芪呢，既可以用生黄芪，还可以用泡制过的制黄芪。
0: 嗯，
4: 黄芪补气的药物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适合那些气虚的人。
0: 嗯，
4: 气虚的人什么表现呢？他最大的一个表现呢，就是体力不支、疲倦，
0: 容易累，
4: 容易乏力，精力啊不充沛，稍微做点工作啊就感觉很疲倦了啊，然后呢往往怕风寒、怕冷，容易感冒，因为肺气不足，不能保护我们这个身体，叫胃表不固，所以可以用点黄芪。但补气的药有一个特点啊，中医有句话叫做气有余就是火，如果这个人气不虚，你再给他补气的话，他有可能上火，就你判断这个人确实是气虚，正气不足，肺脾气虚，可以用黄芪适量的泡水喝、煲汤啊都可以，用量呢作为养生保健啊也不宜太大，用6克、9克、10几克啊，不要用30克、60克的，只要量不太大，一般还是比较安全的。
0: 嗯，
4: 如果上火了也比较容易察觉，稍微上火了，哎呀，我这两天老觉着这个口干舌燥的， 啊，鼻腔也干，有血嘎巴啊，这可能就上火了，黄芪就可以停一停。
0: 这个时候再可以再喝点菊花呀，
4: 啊，对了，
0: 说的桑叶呀，
4: 就是补呢，不能过度就可以了。
0: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便捷的啊，我们大家可以在生活中啊自己观察一下啊，先自检一下，你是容易比较气虚的这种体质呢，还是阳气比较旺的这种体质啊？
4: 对，
0: 选择适合自己的代茶饮，
4: 嗯，
0: 一般不会有不错喝错的这种情况出现啊。
4: 就是我们选择一些药物啊，作为药膳，来调理身体养生保健的话，一个大的原则。要选那些相对比较平和，比较安全的这种药物，最好是药食同源的这种中药。什么叫药食同源呢？它本身呢
0: 可
4: 以作为食品，也是一种中药。你比如我们说的扁豆啊，我们说的山药
0: 啊，
4: 这些它本身就是一种食品，
0: 它
4: 很安全。
0: 还有南方的一道比较受争议的一道凉菜，那个叫鱼草星。
4: 鱼腥草，
0: 鱼腥草，
4: 鱼腥草在那济南的一些店里，包括一些米线店里，也能够吃到。鱼腥草那是偏凉的，它确实有鱼腥味儿。那么刚一开始吃可能不太习惯，吃一吃呢还是，挺有特点的，很有风味的，可以品尝。它主要是治肺病，咳嗽啊，吐痰啊，尤其是偏热咳，吐黄痰，有时候中医开方呢会用到。鱼腥草，
0: 对消化系统是比较友好的，是吧？
4: 主要是治疗呼吸系统疾病为主。
0: 呼吸系统，
4: 对，
0: 所以有平时有这个咽炎啊，有点这种的生痰的这种情况，可以适当的哈。
4: 对，
0: 就当
4: 你比如说有咽炎的人呢，咱有其他一些药可以选择。比如咱常用的呢，就桔梗。桔梗呢？
0: 桔梗就是。
4: 就桔梗。咱不有个歌叫《桔梗谣》吗？咱这个桔梗本身就可以做菜，做咸菜。这个药用的这个桔梗呢，经常用的，它一个是可以就是开阴利咽，就治疗一些咽喉的疾病，治疗呼吸系统的疾病。而这个桔梗可以载药上行，桔梗用上6克或者9个，配点牛蒡子啊，西青果啊，胖大海啊，木蝴蝶啊，泡水，对于有慢性咽炎的。这些个人群还是比较适合的，而且味道呢不是特别的难喝，可以少量的加点甘草，3克呀，6克呀，调和一下味道，还是不难喝的，
0: 有的时候这个咽炎哈，看似问题不大啊，那就是一个咽炎，也不会给生活带来太大的这种麻烦，但就是不舒服，而且呢还不好去处理它。
4: 有咽炎的人群还是很庞大的，比如说很多老师，一天要讲4节课，6节课。如果发声不是很注意的话，这个很容易嗓子不舒服啊。你讲课声音送不出去，越送不出去呢就越使劲，越使劲呢声带越疲劳，嗓子越难受。所以比较平时熬中药没有时间，就开个小药方，就刚才我说那几味药，桔梗啊，牛蒡子啊，木蝴蝶，胖大海，西青果的，它确实是有一定作用的。
0: 就代替水哈。
4: 对，喝水的喝茶。它又不是特别难喝，但是中医治疗任何疾病啊，中医治病的一个优势，它的灵魂是辨证论治，你同样是咽炎，有的人是热症，有的人是寒症，有的人是个虚症，有的人是个实症。你比如有的人他乏力，他这个疲倦，然后面色惨白，大便稀溏，他可能是个气虚啊，你补了气。反而他的嗓音会更好。那么有的人呢，口干，口气重，大便干燥，他有火，这个火邪上逆啊，熏蒸咽喉啊，导致咽喉不适。对这样的人呢，就要用寒凉通腑的药物，反而效果好啊。就刚才我们说那几味药呢，可以作为一个对症的。就是你不要去，就不需要很精细的去辨他的寒热虚实。一般的咽炎，适量的用。都不会有什么坏处。
0: 一般情况下，用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代茶饮的方法是比较安全的。
4: 比较安全的，对。
0: 刚刚除了孙主任聊到的，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在这个夏季养生，在有一些代茶饮啊，生活中的这种的小方法来进行调节以外，还有哪个方面是我们大家 比较重视的。你看现在生活压力啊，学习压力啊，其实每个人还都是非常上进的哈，有一定的这种压力在身上哈，是不是在这个心情方面也是在夏季，本来夏季又热嘛，又燥热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4: 是的，到了夏天呢，气候比较炎热，
0: 嗯，
4: 人呢就容易心浮气躁，
0: 嗯，
4: 容易上火，容易着急，所以夏天呢，我们在养生保健的时候，注意调畅情绪，修身养性，能够心气平和，或者说叫心平气和。本身我们中医认为脏腑啊，它是一个时空一体的三维一体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整体观念。你比如说夏天，夏天对应五行的话，它是属火的，
0: 嗯，
4: 那么对应五脏呢，就是属心的。所以我们讲这个夏季养生主要就是养心。那么养心呢，这个心是什么呀？那么中医认为这个心既有血肉之心，就心主血脉，
0: 嗯，
4: 还有神明之心。所以这个神明之心呢，主要还是指的人的脑子的一个功能，大脑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要注意修身养性，别太急躁，这个用各种办法把自己的情绪调的这个更加的这个平和。对于夏季有一些本身就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到了夏天就尤其需要注意。其实也不仅仅是有心脑血管病，包括有糖尿病啊，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疾病的这个人群，到了夏天呢，都要注意。本身到了夏季，气温高，出汗多，心率快，人的代谢啊相对就偏快。所以在饮食上呢，就是要注意一些特点，就既要保证充足的营养，也要避免过于燥热、过于油腻啊！你夏天啊，不要吃的太多的这个肉、油炸食品，天天烤串、啤酒，这个样的容易助湿，容易生热，对于健康反而不好。所以夏季的这个饮食还是稍微清淡一点，多吃点新鲜的蔬菜、时令的水果，包括有一些苦味的这一些野菜。那么我们中医有这个像五季，就春夏长秋冬，五方，东南中西北，还有五味，就酸苦甘辛咸。那么对应着五脏就是肝心脾肺肾，那么苦味是入心的。那么夏季养心，适量的进食一点苦味的食品，比如这个苦菜啊，那么对于调整身体，对于清除热邪防暑都有一定的好处。
0: 还有苦瓜。
4: 苦瓜对。
0: 芹
4: 荠。是。苦瓜呢，既可以炒菜，也可以煲汤，可以拌凉菜，这个也很好的一个蔬菜。
0: 我们刚刚说到了关于作息呀，还有就养心呀，又说到了饮食代茶饮方面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聊一聊在夏季养阳，除了保健之外，未病先防的这一方面的一些相关问题，行吗？刚刚主任说到哈，心脑血管疾病啊，夏天也是个高发期哈，很多朋友都知道，冬天是心脑血管的高发期，因为你看有的时候室内的温度过高，室外的温度比较冷，冷热交接的时候，可能你的心脑血管会变得比较脆弱。那为什么夏天还是一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呢？
4: 还是这种气温的波动。是不是夏天们防病防什么呢？第一个就是防暑。防暑呢，既要防阳暑。你比如说长途跋涉，你中午12点非要去赶这个道，连个伞没有，也不戴个帽子，有可能就成了日射病了，就中暑了。还要防阴暑。什么叫阴暑啊？就过于贪凉阴冷，冻着了，也是一种暑，叫防阴暑。要防胃肠病。那么夏天呢，不要过度的进食寒凉，尽量不要吃这个剩饭剩菜。那么有以前的一些饮食习惯呢，有很多是需要再矫正一些。比如今天下午我就接到一个电话，一个朋友他母亲，就是说呢，今天突然上吐下泻，我就问呢，一会儿中药原来开那个方变动不大，没有泻药，在我说吃什么过期的食品了吗？没有。但后来他说了一个细节，老人也喜欢用这个开水啊冲这个生鸡蛋，开水冲鸡蛋呢，如果你这个水温比较低的话，有可能这个鸡蛋未必能冲熟，对于身体健康，也青壮年喜欢吃这一口的啊，那么它问题不大。 经常用这个开水冲鸡蛋，有人嗓子不舒服，有点上火了，有点嗓子疼了，吃个这个开水冲鸡蛋清清火，就说明它还稍微有点凉的。那么老人吃了一会儿，有可能是就相当于食物中毒，鸡蛋没冲熟啊，这个饮食肠胃病。再有说心脑血管病，夏季呢代谢快，出汗多，如果你不有及时的补充水分的话呢，就整体的你这个血液粘稠度啊会升高。那么血液粘稠度高了以后，就容易引起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
0: 嗯，
4: 你比如还有糖尿病，糖尿病呢，它容易口干，多饮，尿频。尿频它就把身体里很多水分通过小便排泄出去了。如果天气炎热，你再出了很多的汗，你不及时的补充水分，就容易脱水，容易引起一些问题。那么从中医治胃病的这个角度，中医还有一个就是冬病夏治的这么一个概念，所谓冬病夏治，就是有很多疾病啊在冬天发作或者在冬天加重，那么呢它在夏天相对的较轻，那么在夏天治疗这个病呢效果应当是更好。你比如说有人呢老慢支，一到天气一冷啊，咳嗽吐痰憋喘啊，这个痰吐完的痰啊，慢阻肺啊，一到冬天的反复的感冒，那么中医辨证呢就这个人阳气不足，偏寒的，寒邪比较盛的，那么寒邪盛了，到了冬天呢天气这么寒冷，身体耐受不住，所以他就犯病了。那么到了夏天阳气旺了，那么他的寒内寒啊他相对收敛了，他的病邪啊病势啊发挥不出来，所以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借助天阳之助，再用一些温热的药物，一些方法，进一步的就是补这个人的阳气，散这个人的，就是泄这个人的寒邪，那么就有助于治疗这个人的冬天发作的基础性疾病。那么通过夏天的这种治疗呢，他冬天可以发作的少，发作的轻，甚至不发作。叫冬病夏治。那么大家了解比较多的就是在三伏天，那么在一些穴位上贴上一些药膏。
0: 三伏贴。
4: 就是三伏贴。那么中医冬病夏治有很多的方法。三伏贴呢是其中的常用的一种。除了三伏贴之外，可以刮痧可以督灸，也可以开膏方可以开这个中药，包括一些代茶饮，都可以起到冬病夏治的这一个作用。
0: 之前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都听过冬病夏治啊，但今天孙主任这么一给我们大家讲解，我们就明白是什么原因需要冬病夏治了啊，就是要借助夏天这个气候的特点啊。
4: 对，它往往是啊这个他冬天犯病犯的比较频繁，比较严重，往往这个人的阳气虚，里面有寒邪，所以到了冬天呢，那个寒邪就被这种阳气震慑住，制约住了，相对也好治，再借助这个天气的这个炎热，再用点温阳的药物，能起到一个叫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也不是所有的病，
0: 都适合
4: 在夏天三伏天啊贴上三伏贴。你本身这个人就便秘，就口干，整天就鼻腔溃疡，鼻子出血，属于一个大热之症，舌苔焦黄，你再给他

0: 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0: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3: 一比一是一，
4: 多少钱？
3: 两千四比四十了，今年六十了一股，还真的是两千四比四十了。
4: 人家比去年还多。
3: 哎，那是啊，如果收购的这么高，又开那么多了。
0: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5: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昭通地三级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6: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大家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有医养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及时留言。今天为您请到的是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综合内科孙峰雷主任哈。持续关注我们今天的未病先防的相关话题，在关注今天养生的相关问题呢，还可以有相关的问题在下方的对话框和我们及时的互动交流，和我们孙主任及时的交流哈。刚刚我们有一个问题啊，他问到是这样的，他说他平时啊睡眠不太好，并且呢还有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他问能不能喝一点丹参的代茶饮？
7: 可以的。
6: 嗯，
7: 这个丹参这个药相对是稍凉一点，那么在夏天这个季节用点稍凉的药物是一般没有问题的。丹参的主要作用大家应当都比较了解，它可以活血化瘀，主要用于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像冠心病这样的一个疾病，用量不宜太大，作为代茶饮呢，如果用量太多，味道太重啊，影响了口感啊，它就很难坚持长期饮用。一六到九克泡水喝也可以。同时用丹参呢，也可以再配伍一些其他的药物。你比如说中医用于治疗心血管疾病很常用的一张处方，叫做生脉散，有时也叫生脉汤。这个生脉散里面呢，主要有三味的药物，叫人参、麦冬、五味子，它主要是补气养阴的。所以说这个炎炎夏日似火烧，这么炎热的这个季节，让这个人不停地频频汗出，它对人体的伤害呢，不但耗气也会伤阴。而这个生脉散里边的三味药叫人参、麦冬、五味子，是既可以补气又可以养阴，所以适合有心血管疾病的这个气阴两虚的这个人群在夏季适量的饮用。当然有的人呢，刚才我们说了容易上火，我们知道这个人参有的人用了以后就好上火，就可以把人参啊替换一下，替换成什么呢？可以用西洋参或者用太子参。那么西洋参、太子参呢，既能补气又能养阴，不容易上火。那么偏寒的人、不容易上火的人，或者他本身呢乏力比较严重的人，那么就可以用人参，甚至用红参也问题不大。刚才我们说这个丹参挺好，如果和这个生脉散加起来，四味药除了这个人参、脉动五味子，再适量的加点丹参，那么就更好了。这个方就成了一个益气养阴、活血化瘀。

0: 的这么一张处方了，
1: 嗯，
0: 那就更合适了，
1: 嗯
0: 嗯，
1: 而且是相对来说比较平和，
0: 非常平和、
1: 大家在平时的时候可以直接就代替茶，代替水直接来饮用、
0: 你像我们常用这个量呢，西洋参啊、太子参啊、用量的话可以用六克、九克、是十二克、都可以，麦冬呢在十克左右，五味子六到九克，丹参呢六到九克，稍多一点也不要紧，还是很安全很平和的。
1: 这里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啊，
0: 对对对，
1: 大家不要觉得我喝越多就越好啊。
0: 对，
1: 一方面呢是口感方面的问题，再一个你喝过多可能也不易于吸收啊。
0: 对，本身这个代茶饮呢，就是说，说句这个谨慎的话，就聊胜于无。你既然喝水了，你喝这个白开水，它肯定只是个补水嘛。那么呢，你既然有这个病，有这个症，你选一个适合这个病、适合你体质、你那个症候的一个药，总比喝白开水效果好多了。
1: 所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哈、可以适当的选相应的代茶饮，而且这些代茶饮成本还是相对比较低的哈，
0: 都不贵，
1: 嗯，
0: 但是目前呢，实事求是的讲，这个中药的价格确实相对是比较贵的，
1: 嗯，
0: 因为它是人工种植也好，野生的也好，它一年只有一季两季的这个收获，所以价格都是，
1: 并且还要经过筛选，
0: 加工，出仓储，这个调配泡制，所以中药现在确实价格，比较贵。
1: 但是还是在大家我们老百姓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哈。
0: 是的，是的。
1: 刚刚主任讲到了哈，有关于睡眠不太好的呀，还有就是心脑血管方面有一些问题的朋友呢，可以适当的选择丹参作为代茶饮，另外呢，也可以配其他的几味这样的中药来代茶饮哈。那对于糖尿病方面的朋友，可以选择哪几味中药作为代茶饮呢？
0: 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现在非常的多，
1: 嗯，
0: 那么门诊啊，这个内分泌科是一个非常忙的一个科室，
1: 嗯，
0: 因为我呢在省中医这个科室呢，我是搞内分泌的，但是我个人不在内分泌科，我在省中医曾经在老年医学科工作过，现在在综合内科，就很多一身多病的相对复杂的到我那去就诊的比较多，但是我还是看糖尿病更多。那么到了这个季节，很多人呀去了以后说，孙主任呀，我不想再熬中药了，一个是比较热，一熬中药呢整个楼道都有这个中药味道，你能给我出个小方代茶饮吗？有很多呢我也给他们开个小方，当然开这个小方呢也是在辨证的这个基础上，那么糖尿病中医说它这个症候的演变有一个规律，往往新发的糖尿病的病人口干啊，口渴啊，比较能吃啊，消瘦啊，这些表现比较明显，那么中医辨证呢往往阴虚燥热，就燥热的这一方面矛盾啊比较突出，所以用药的时候呢往往就偏凉，那么对于这样的这个人群就可以给他用一些有清热作用的药物，偏寒的比如给他用点像这个知母黄芩这一类的这个药物给他用。那么糖尿病过几年就时间久了，它这个燥热啊，这个火邪慢慢的这个势头就没那么盛了，但是多年的阴虚燥热它容易耗气啊，伤阴啊，就容易出现气阴两虚的这种症候，这种表现乏力口干疲倦啊。那么就刚才我说的这个生脉散，像太子参啊，西洋参啊，麦冬啊，五味子啊，像桑叶啊，包括菊花，这些药都可以用。而且这个桑叶，现代药理研究认为啊，这个桑叶它有一定的降糖的这个作用，降餐后的血糖，对空腹的血糖呢也有一定的益处。桑叶在中药里边它是一个稍微有点凉的一个药啊，它可以入肝经也可以入肺经。我们知道也这个人咳嗽啊，咳嗽了以后呢，我们经常用桑叶这个药物治疗咳嗽，那么中医有一首方子叫桑菊饮，里面就是以这个桑叶和菊花为这个主要的药物治疗一个风热的一个感冒啊，它是一个心凉的清剂。那么糖尿病的病人呢本身他就有燥热，容易有口干有目干， 桑叶啊还入肝经，桑叶可以明目啊，所以糖尿病的病人也可以用桑叶来泡水喝。
1: 嗯，
0: 市场上也可以购买到桑叶茶啊，适量泡水，口味不算很苦，可以接受。我自己试过喝过这个桑叶茶。那么如果病程比较长，往往糖尿病的病人会表现为阴阳两虚。那么在选这个代茶饮的时候，有一些药就用的就可能稍微重一点。
1: 嗯，
0: 你比如说可以用点这个枸杞子、女贞子，补肾的、补肝的这个药物。
1: 嗯，
0: 甚至呢，可以我们中医有一首方子叫杞菊地黄丸，就是在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加枸杞子，加菊花。
1: 嗯，
0: 那么中医有个理论叫肝肾同源，那么肝脏和肾脏啊，一个属木，一个属水，同居人体的下焦。
1: 嗯，
0: 肝藏血，肾藏精，精血可以互化。
1: 嗯，
0: 那么肝属乙，肾属癸，就是叫乙癸同源啊。这个肝肾呢，这个如果都虚了以后，如果人肾气虚了，肾阴亏虚，也容易肝阴不足。所以对于一些视物模糊、视物昏花、眼干目涩，那么有这样的糖尿病的病人，就可以用点枸杞啊、菊花来给他泡水，代茶喝，会有一定的这个作用。
1: 嗯，
0: 那么杞菊地黄丸，经常用于治疗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还是有不错的疗效的。
1: 嗯，既然我们今天说到了糖尿病哈，我们就请孙主任跟我们大家聊一聊糖尿病让我们最害怕的是什么。
0: 糖尿病啊，本身呢，它血糖高点，
1: 嗯，
0: 很多人没有症状。
1: 嗯，
0: 就是有的人一查血糖空腹可能就十四五个，
1: 嗯，
0: 就十四毫摩尔每升，甚至更高，那么餐后能到20。但是有的人呢，就糖尿病的典型的三多一少的症状他没有啊，你只有仔细的询问一看，哦，你喝水还是比一般的人要多的，他不难受。所以糖尿病的可怕之处啊，不在于他本身血糖有多高，而在于他长期的慢性的高血糖，对我们的血管，对各个脏器会有一个慢性的这个损害。这个随着这个病程的延长，年岁的这个逐渐的久远，他一些慢性的并发症出现了，比如它会引起失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会反复的，视网膜的这个血管的出血啊，有的人呢打激光打多次，最后呢看不清了。那么在门诊经常遇到，一看，孩子领着胳膊，他摸索着坐到这个诊桌旁边，就问啊，大娘你来看什么病啊？他就说我眼看不见了，你给我看看吧。一问呢，激光打了很多次了。这种呢，咱就给他说啊，说你这种情况呢，糖尿病30年了，有了视网膜病变了，你到了这种情况，就对于中医中药也不应当寄予过高的期望。
1: 嗯，
0: 就对你身体的不适，通过吃中药调理会有意义，会改善健康状态。但是说你本身已经看不见了，吃中药给付又看得很清楚了，是不容易的。那么糖尿病病人是引起截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很多人因为各种疾病截肢了，除去外伤，你看车祸啊、工伤啊、这个坍塌啊、砸伤的这种，那么糖尿病是引起这个截肢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疾病，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糖尿病足。糖尿病病程长了以后，它会出现下肢动脉血管的狭窄甚至闭塞啊，血管闭塞了以后血运就很差，而且下肢的神经功能啊也受到影响，它出现周围神经的这个病变，明明很烫它觉不出烫，明明这个地方有个很硬的东西硌着它那个脚，它觉不出这种压力来，它的自我保护功能它就下降了，很容易有外伤。一旦有外伤有破口，它不愈合，很多的营养成分啊，包括一些的免疫因子啊，到不到伤口这个地方，他的这个伤口就容易感染，很难愈合，最后呢除了软组织感染之外，有的人甚至骨髓炎了，感染容易播散，出现一些这个败血症，会危及生命，你为了保命最后不得已有人要截肢的。所以现在呢，对于很多慢性的疾病， 包括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就主张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达标、要早干预，你不能等到已经出现了并发症了。你这个并发症呢，是长期的一个一些指标的异常积累下来的。有再好的手段、再好的药物，你这个生命的这个历程啊，是无法逆转的。这个河水不能倒流，生命也没法重新走一遍。所以有糖尿病，千万啊要重视。不能姑息，不能因为现在不难受，这个就忘了以后啊，不能只想着今天不顾明天。糖尿病可怕是在于它的并发症。
1: 糖尿病就是要有远虑哈。
0: 对，
1: 一旦有了糖尿病的这种情况出现哈，要积极的配合哈。
0: 积极的配合。
1: 要按疗程的进行治疗哈，就会很好的去缓解它，并且呢，有没有可能就并发症它就压根就不会出现。
0: 是的，你比如现在在我们省中医综合内科的病房里啊，住着有那么两位患者，因为咱不提具体名字是吧，咱保护患者，其中呢他是娘儿俩，一位是母亲，母亲呢也接近30年的糖尿病的病史，还有高血压，有冠心病，有脑梗，这个老人家呢他就已经出现了糖尿病的这种视网膜病变，视力已经很弱了，目前呢只能说只有光感了，就是用手在眼前晃一晃，能看到吗？能看到。哎，我查房的时候就问问，我说大娘，你能看清我的这个眉目吗？他说我看不清，但我知道是你，我一听你的声音我就知道了。哎，他母亲，他的女儿就和他在一个房间里面，也有糖尿病。但是这个大姐呢，目前仍然这个饮食控制啊做得不好，没有管理饮食。我呢在查房的时候，我就给这个大姐在沟通啊，要交流啊，我们不能批评她，因为我们想这个糖尿病很多人这个饮食管理啊他走极端，那么有的糖尿病的患者他饮食控制过于严格，什么都不敢吃了，多吃一口啊都战战兢兢惴惴不安啊，这个坐卧的难眠，这就过分了啊。说糖尿病的病人要控制饮食，但是几乎所有的食物我们健康人能吃的糖尿病的病人都能吃，只是要控制量，只是要选择时机啊。比如糖尿病的病人能吃水果吗？当然可以，但是如果你最近血糖控制很差了，血糖很高了，你非要坚持吃水果就有点不合适了。但如果你血糖控制的还不错，你在快饿的这个时段，哎，两餐之间少量的吃点水果难道不可以吗？肯定是可以的。所以我也给这个大姐沟通，我说你现在不控制饮食，你现在舒服了这个嘴啊，满足了这个肚子，满足了口腹之欲，你短期之内生活质量没受影响，但是远期生活质量肯定是要受影响的。你不控制血糖，血糖长期高，并发症早晚会要出现。那么我们现在少吃一点，似乎是这个影响了一点点生活质量，但是你远期的生活质量会更好啊。对吧。我就说这个蜡烛你把这个灯头挑得太大太亮，很快就熬干了。这个大姐她也认可。那么这几天呢，这个大姐一控制饮食，那么在合理用药的基础上，血糖就控制得很好了。哎，他一说控制饮食这么重要吗？我说那肯定的。我说糖尿病的病人饮食管理就像盖一座大楼的地基一样。你不控制饮食，只依赖药物，再好的药物也很难把你的血糖管理得很好。
1: 在控制饮食的同时哈，在有药物的治疗，再加上代茶饮的加持，
0: 对，可以用到代茶饮。
1: 会比较好哈，这就是夏日洋洋胃病先防哈，
0: 是
1: 就是要有这个意识哈，我们从点点滴滴的啊去预防啊，然后去保护自己哈，它可能就是长久的，就要有远虑嘛，
0: 是
1: 没有远虑就有近忧，是吗？
0: 其实养生呢，并不难，很多老师、
1: 要仔细，
0: 就是我们这个
1: 细节
0: 手机前的屏幕前的朋友啊，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那么你只要总结出来了，能长期坚持，确实是科学有利，你就会受益的。 啊，有很多养生并不复杂，
1: 嗯，
0: 搞得跟熬仙丹一样太复杂了，你很难做到了，
1: 嗯嗯，有的时候也会不快乐。

0: 像刚刚主持人说到的，糖尿病人很多都不能吃，要完全不吃真的可能就不快乐了。
1: 我门诊曾经遇到一个病人、
0: 嗯、
1: 这个病人在门诊问诊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现他血糖控制的不好、
0: 嗯、
1: 控制的不好呢，他就自己就不停的在增加药量、
0: 嗯、
1: 在加药，那么加药以后血糖仍然控制不好，那么我仔细的问就发现他是有低血糖的、
0: 嗯、
1: 而他这个低血糖出现的不少。如果我们这个用药降糖用多了，血糖太低了，我们这个身体呢能够自动调节，我们身体有一套升糖的机制、
0: 嗯、
1: 血糖太低了，我们这个脑子我们这个心脏没有材料了，没有油了，相当于它就会停止工作的，它血糖会调得更高了。那么我就给他说，就像你这种情况不要随意的这个加量，
0: 嗯，
1: 你应当减减量，而且你出门的时候口袋里面要带点饼干，带点糖块啊，然后目的是什么呢？预防低血糖。当然我告诉他了，低血糖的这个常见的表现，你遇到什么样的表现你想到可能是低血糖了。低血糖什么表现呢？就特别的饿，饿得心慌。有的病人描述啊，说你拉了一头牛，我感觉自己都能把它吃掉，他就特别的饿，饿得出虚汗，
0: 嗯，
1: 心慌，
0: 嗯，
1: 手抖，头晕，一点劲儿都没有，话都说不出来了，低血糖了。
0: 嗯，
1: 你出去赶集走亲戚，走在半路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个超市，你不带吃的，低血糖怎么办啊？低血糖严重能昏迷。那么这个病人倒是很听话，到下一周来了以后，一测血糖还是挺高。后来呢一问，他回家就买了半斤的那个叫牛轧糖，牛轧糖哈、
0: 嗯，
1: 买了半斤糖，一星期就全吃掉了。我说让你买点糖装在兜里，是为了预防低血糖的。哦，他说你跟我说能吃糖，他就买了半斤，
0: 还挺开心的。
1: 一星期就都吃上了、哦。那么后来我就纠正他这个观念啊、嗯，我说你是单方的，这个先入为主的，认为这个我让你吃糖了，我让你预防低血糖，纠正低血糖的。啊，说糖尿病的病人呀、啊，应当说都能吃、
0: 嗯，
1: 都不能多吃。
0: 嗯，
1: 低脂、低盐，那么低糖啊，那么多吃蔬菜、水果适量啊，应当这样的饮食是比较合适的。
0: 嗯
1: 嗯，
0: 可以快乐，可以吃啊，但是要适量，这个快乐才更长久啊。
1: 对对对、
0: 嗯，
1: 那么有的病人啊，买了这一盆儿，咱济南卖这个草莓的，往往一小盆儿，
0: 嗯，
1: 大约有那么一斤左右，
0: 嗯，
1: 啊，有的一会儿吃没了。显然就吃的太多了，
0: 嗯，
1: 下来这个樱桃，我有一个旁边有一个朋友，一个大哥，
0: 嗯，
1: 喜欢吃樱桃，他有糖尿病，血糖高、
0: 嗯，
1: 他自己能吃那么半盆樱桃，血糖能不高吗？是吧？血糖波动能不大吗？
0: 嗯，
1: 可以吃，不能多吃。
0: 嗯
1: 嗯，
0: 夏日养阳，胃病先防方面的很多的小知识哈。你像主任刚刚说到了糖尿病哈，还有很多朋友呢也会有这种尿酸过高、尿脂过高的这种困扰哈。尿酸过高，血脂过高的这种情况啊，这个时候有没有相应的代茶饮可以啊供他们参考呢？
1: 嗯，确实在门诊，就是到我那个门诊看高尿酸血症，
0: 嗯，
1: 治疗痛风的患者，
0: 嗯，
1: 应当说逐年增多，
0: 嗯，
1: 很多啊、越来越多，也是之前呢对于痛风这个病，对高尿酸血症啊，认识不足，痛风这个病现在治疗。这病人分散到很多的科室，那么有的病人到风湿免疫科，那么有的人呢是到了骨科，因为他这个往往在关节这个位置，因为这个尿酸结晶，他会有一些关节炎的这个表现。那么有很多人呢也到内分泌科，因为我本身呢，我一开始在省中医工作，就在内分泌科，我主要就是做这个内分泌疾病的一个防治的这一个工作，所以接诊的病人很多。这高尿酸血症啊，饮食管理还是非常重要啊。如果是一个单纯的高尿酸血症，所谓单纯的高尿酸血症呢，就是有些疾病本身会引起尿酸的升高。
0: 嗯。
1: 那么很多人他尿酸高，他每次到医院去检查呢，只让医生给他开立尿酸这一项查。我曾经碰到过两个病人，我说你不能只查尿酸，他说你还要查什么呢？你得查完整的这个肾功能的指标，包括尿素，尿素氮。和肌酐水平，因为有的病人啊，他尿酸的升高啊，他是因为肾衰，就是肾功能不全一个表现啊，就尿酸的这个排泄受到了影响，血液当中的尿酸水平升高了啊，所以一个是就是要全面的检查，要明确你是一个单纯的 高原酸血症嘛。往往高原酸血症的人有些特点，比如说体型往往偏胖啊，除了尿酸高以外呢，有的人可能合并血脂、血糖、血压的异常。
0: 嗯，
1: 再一个呢，饮食上喜欢吃肉啊，喜欢喝酒，容易尿酸高。所以高尿酸血症的，我们比如说下遗嘱，就是嘱咐病人叫低嘌呤饮食，因为尿酸是嘌呤这一种物质的一个代谢的产物。那么哪一些食物含嘌呤比较高呢？那么如果我们在手机上在百度上稍微一搜，就很多，就嘌呤含量高的、中的、低的。比较高的这种食品主要是包括动物的内脏，你像很多的我们的卤菜、溜干尖、炒腰花、爆肚、猪头肉，它的这个嘌呤的含量都是比较高的啊。再一个就是一些贝壳类的海鲜，花蛤海螺，这些这个嘌呤含量比较高的。另外呢，有很多的肉汤，因为鸡汤鱼汤羊肉汤、骨头汤，嘌呤含量也比较高。那么往往我们在夏天是吧，找个地儿，那么吹着空调，撸着串喝着扎啤啊，这也是人生一乐。那么高尿酸血症的就要注意了，那么撸串的时候经常有腰子啊，是白腰又是红腰的，嘌呤含量都是比较高的，你在啤酒一冲，尿酸就高，尿酸很高了以后容易诱发痛风啊。所以一定要低嘌呤饮食，饮食管理上要比较严格。再就是很重要的，多喝水。多喝水啊，这个每天这个水的摄入量最好要保证在2000毫升以上。尤其是夏天，夏天出汗比较多，我们这个皮肤啊，即使看不到汗珠，那个非显性汗，你也会丢失一部分水分。一定要充足的这个水的这个摄入非常重要。至于这个一些代茶饮。有一些中药药理研究啊，是有一些这个降低尿酸的作用。但是呢，往往呢，这个用量要比较大。作为代茶饮呢，我们一般选这些花啊、叶啊，质地比较轻盈、比较松透的这些中药来做代茶饮比较好。那么我个人对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有个认识，你像尿酸高啊、血脂高、血糖高。它还是一个代谢的异常，而中医说脾主运化，那么脾肝脾对于这个代谢的这个正常与否关系啊非常密切，主要用健脾的方法，你像白术啊、山药啊、内经啊、茯苓啊等等的，但是呢，像这些中药还不是特别的适合这个泡水代茶啊，另外有一定。降低这个尿酸作用的，你像百合啊，还有桔梗等等的，可以少量的用，但是用量小了呢，效果又不是很好啊。包括这个高原酸血症的患者，适当的喝茶，也是可以的。你本身，尿酸是个酸性产物，那么高原酸血症的这个患者，他小便里面这个 pH 值啊，它酸度就会比较高。而我们这个茶呢，它往往还是偏碱性的，说能够耐受茶的。所谓耐受茶，就是说你脾胃不是特别的凉，不是脾胃虚寒的人，你喝茶以后肚子不咕噜、不花了、不拉肚子啊，也不失眠。那么在夏季呢，可以适当的喝点茶，绿茶、花茶，我觉得都可以。
0: 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选择自己所需要的才是最好的哈。
1: 是的。
0: 遵循夏季养生规律，顺应天时变化，对自己的这种日常饮食啊、起居及精神摄养进行相应的调整啊，未病先防，有病防变哈、加强保健正当时哈、非常感谢孙主任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也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您持续关注健康山东。
1: 再见。
2: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3: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1，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 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4: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4: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2: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凌晨3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4: 专业的讲堂，
5: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4: 实用的讲堂，
6: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4: 贴心的讲堂，
7: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那个样子。
4: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8: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张栋。保障好初级产品供给是一个重大战略性问题。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饭碗主要装中国粮。我国是大豆原产地，千百年来啊，从一块豆腐、一瓶酱油、一桶豆油开始，大豆就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消费国，同时呢，目前来看，我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当前我国大豆供需情况是怎样的？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国家出台了哪些扩种大豆的支持政策呢？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来聊一聊扩种大豆的话题。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钟老师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在夏天呢，水果美食都有很多，啤酒烧烤一定是宵夏夜晚少不了的。我们知道钟老师啊，老家是在黑龙江省的，网上曾经有段子说啊，东北人对这个烧烤的感情格外深厚。
7: 对，我们那块儿我觉得就是烧烤，可能尤其是最近这些年来，可能在全国名气越来越大。我觉得这里可能就是它烧烤的品种比较多，韭菜、什么茄子、辣椒，甚至西红柿，我看它都能这个做烧烤，所以说它烧烤的种类就非常之多。哪怕你不爱吃烧烤，但总有那么一款两款能够适合你，这样呢。

0: 烧烤的话慢慢可能接受的人就多了，
1: 是
0: 什么馒头片甚至好像还有什么冷饮什么也能烧烤。总之就是我前几年回家我看的就是烧烤的种类特别多。第二个呢就是他那烧烤以猪肉为主，这个我想可能有的人也许对牛羊肉可能不是那么太喜欢，因为我们毕竟全国以这个猪肉消费为主，全国的肉类里边猪肉是占大头。什么我看
1: 它那烧烤里猪蹄啊猪尾巴猪脑袋什么五花肉等等，然后这个烤制的过程中它可能会放一些那种糖，这种散发那种焦糖香味吧，这样的会肉可能会更香。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也是在长时间的过程中摸索出来的，既这个香甜可能还不腻，这样的话喜欢的人就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东北烧烤能火，或者是接受人多的这么几个原因吧。
0: 是，老师刚才替您介绍我才知道西红柿也能烧烤啊。
1: 对，
0: 是不是在东北这一切都能烧烤？是，
1: 确实是，
0: 我们都鲜食的是吧。
1: 是的。
0: 那说起夏天吃烧烤啊，除了钟老师刚才介绍的这些种类之外呢，一定少不了盐水毛豆。哎，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大豆。具体来说啊，毛豆算是菜用大豆是吧？虽然我们国家呢现在每年都要进口很多大豆，但其实啊，我国是最早驯化并种植大豆的国家，至今呢已经有四五千年的历史。
1: 中国生产的大豆还曾经与茶叶、丝绸一起作为中国出口的三大名产进入国际市场。钟老师，当时间来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啊，我国为什么就从曾经的大豆进出口国变为了大豆进口国呢？
0: 哎呀，一说起这个大豆，就是我看那个资料，我看民国的时候，二几年、三几年，我们那时候出口大豆往日本啊，往世界出口，非常多。你要说到 近些年到96年之前我们还一直都是出口国，但由于我们这种经济的增长吧，带来了我们持续至今的这种消费结构食物营养结构的变革，那就是动物性食品肉类乳制品消费的量不断的增加。我们对背后反映呢就是对这种优质蛋白对大豆 对饲料的这种需求也与日俱增，所以从1996年 我们成为大豆的净进口国之后， 2008年以来 一直我们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国和进口国。在这个期间 最多的是2020年 我们进口超过1亿吨， 1.033亿。 我想在这个高量的大规模的进口 过程中我们的自给率就是在不断的下降，现在是 14.7 吧，也就我们就看成 15% 左右， 15% 我们大豆这个市场上身份的转换，从美国从巴西这两个是我们最大的买家，现在这两个加起来得占到我们 95% 左右的这个比重。那大豆进口也是我们这个贸易摩擦 的重点领域，因为我们进口量大，进口量多，每年接近上亿吨的大豆进口，如果要我们自己纯粹自己的话呢，我们现在单产130公斤得需要7到8亿亩地才能满足这种对我们自己要做到满足也非常困难，而且国际的大豆相对来说价格上具有一定的吸引力，那现实国情和农情决定了我们大豆很难做到高度的自己，必须一定程度上依赖国际市场。 是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张栋。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扩种大豆的话题，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那在国人对大豆需求与日俱增的形势下，我们农业人呢也是千方百计的提高大豆产量。钟老师，具体来看啊，我们国家近几年大豆的生产情况是怎样的呢？从这个进入新世纪以来
1: 近些年我们就开始实施这个大豆振兴计划。在实施大豆振兴计划呢，我想主要体现的就是我们对大豆振兴呢肯定就是体现在面积上，还有一个就是单产上。那我们的大豆面积曲曲折折，总的来说呢有恢复。 你看比如说16年的时候我们是1.14亿亩，到20年呢我们是1.48亿亩，
0: 在大豆面积，我刚才也说这个过程是曲曲折折，因为大豆的收益有的时候还不太稳定，和其他一些竞争性作物，所以21年的时候玉米的收益一上来之后，大豆相对于玉米来说利益比较低，那这样的话农民种植意愿一下降，面积又下来，你看21年我们的大豆面积又有所下降，那我们大豆总的来说面积在不断恢复的同时，我们的大豆产量也有所提升，因为21年比20年面积少了2000多万亩，所以我们的产量也要略降一些。21年是1640万吨，20年我记得是1800多万吨，就是说在这个大豆振兴计划里边，一个就是对我们面积的稳定略有增长，还有一个就是对我们单产进一步对总产的这种增加。
1: 嗯，是。2021年啊，我国大豆播种面积有所减少啊。那去年为什么会出现大豆播种面积减少的情况呢？钟老师，
0: 像大豆面积下降，在不少地区，你看我们有几个大豆主产区，东北啊、黄淮海，但最主要的大豆主产区就是东北，
1: 还是东北地区、啊？
0: 对，就是东北。你像黑吉辽，再加上内蒙，这是最主要的。但主要也就体现在东北地区的这个大豆的面积减少，那主要就是由于因为大豆和水稻啊和玉米属于这种竞争性作物，特别是和玉米都是旱作农业，属于这种很明显的竞争性作物，相比于玉米的来说大豆效益要偏低，那肯定它就失去这种竞争优势。那黄淮海地区呢，大豆面积也略有减少，主要这个地区是我国的小麦的产区，小麦在21年收益也还不错，这样的话大豆和他们竞争也略显这个弱势吧，那所以保证大豆的面积稳定还是很困难。嗯，像南方地区大豆生产形势相对于东北来说可能要好一点，可能就是他们开展了一些种植模式的创新，这种兼作套种既提高了单位面积的综合效益，又没有明显的降低主要产品的这种单位面积产量。这可能也就是我们未来的一种可以探索可以挖掘的一种模式路径吧。
1: 是的。既然目前啊我国自己生产的大豆不够用，那就只好呢通过进口来满足需求。
0: 你像我们这个大豆的格局概括起来就是进多出少
1: 啊，进口的要多，
0: 对，
1: 出口的还是少。
0: 出口因为我们现在种的都是非转基因大豆，所以以食用为主，也少量略有出口，但进口呢就是榨油做饲料，进口的99.9%吧都是这个油用的大豆
1: 啊，油用大豆，
0: 对，都是油
1: 用。这个食用大豆和油用大豆主要有什么区别吗？
0: 那最主要的就是体现在油料的含量和蛋白的含量。咱们的食用大豆相对来说蛋白含量高，油的比重就低一点，而油用大豆正好相反。
1: 是，
0: 对。那所以我们进口的这些大豆，那主要就是从美国、巴西。这种格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已经保持着相当一段时期，我想未来还有很长时期也很难，就是不太会改变。2000年到2021年，我们大豆的净进口量从1020万吨扩大到9652万吨，这是可以说是增长的比较快，规模比较大。除了进口直接的大豆，就是原料大豆以外，我们还要进口大概每年100万吨、180万吨的这个植物油、大豆油。这样的话一折算的话，出油率大概是18-19%，我们就相当于进口了550万吨的大豆。又相当于又进口550万吨大豆。从目前来看，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全世界一年的1.7-1.6亿吨的贸易量，我们就差不多占了60%。由于我们农业资源和作物结构的原因吧，目前全世界的国际贸易大豆基本上就是美国、巴西、阿根廷提供，我们主要就是来自美巴，这个占到大体上啊就95%左右，有的年份之间会有变动
1: 啊，主要是从美国和巴西来进口大豆。扩大大豆油料生产啊，是今年必须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务。增加大豆总产呢，就得增加播种面积，还要推广科学种植技术啊。那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啊，作为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之一，被写入了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在当前我国大豆大量进口的形势下，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有哪些好处呢？钟老师。
0: 我想第一个好处呢，就是有利于我们提高我们大豆的产量，提高我们的自给率。
1: 嗯，
0: 刚才也提到说我们进口这一吨需要七八亿亩地，
1: 嗯，
0: 你要假如说这个不进口，完全靠自己，这个我们有限的这种耕地资源很难满足，嗯，那我们开展一些技术模式创新，就可能一定程度能够缓解这样的困难。
1: 嗯，
0: 你看增加大豆的这个总产出，那就离不开我们单产的提升，面积的扩大。
1: 嗯，
0: 那在耕地质量不降低的情况下，我们通过选育一些优良品种，挖掘大豆的产量潜力，推广玉米和大豆的这种轮作模式，均衡的持续提高单产，像实施玉米大豆的这种带状复合种植战略，就是充分利用我们这些现有的耕地资源，增加大豆的种植面积。
1: 嗯，
0: 实施这个带状复合种植，是如果说我们未来这几年要不断的推进，我做了一个大致的估算啊，不一定完全准确，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1: 嗯，
0: 比如说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轻种就是纯种大豆的面积是1.5亿亩，这个也是有依据的。刚才说前面提到1.48亿亩，就我们如果说单纯种植差不多的这个数大体可以稳定，到2025年我们可以差不多努力增加到3500万亩。
1: 嗯，
0: 再加上我们开发这些盐碱地、荒地、边际土地660万亩，这样我们如果说我们按照2025年这三种情况，大豆单产分别是145公斤、75公斤还有100公斤每亩，是这三种单产，我们2025年总产量差不多就可以达到2500万吨，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1: 嗯，
0: 按照我们现有的这种消费情况，我们自给率就可以差不多达到20%，总产量比2020年增加不少。那这个阶段我们主要靠面积的增加来提高大豆的总产量。
1: 嗯，
0: 由于这个我们新开荒，你看边际土地、盐碱地，
1: 嗯，
0: 这时候总产量增加可能啊会出现全国平均单产还稍微有点低，
1: 嗯，
0: 因为你好多新开发的地它的单产不一定有那么高。
1: 是的是的，
0: 去年我们130，我记得2021年。
1: 嗯， 嗯，
0: 嗯，对。那2025年是这样，那2030年的话，如果我们还按照轻重大豆1.5亿亩，带状复合种植从3500-5000万亩又有增加，
1: 增加1500万亩。
0: 对对，
1: 嗯，
0: 开发盐碱地、荒地的话是1450万亩。如果我们以大豆单产每亩175公斤、100公斤、120公斤算，这个时候我们总产量可以达到3300万吨。
1: 嗯，
0: 自给率就可以提高到24%-25%这个样子，又提高了几个点，总产量比2020年的时候增加是1340万吨。
1: 嗯，
0: 在这里面面积扩大的贡献率，就是在总产量增加的1300多万吨里面，面积占的贡献率有70%，77%。单产贡献率有23%，这也不错了。刚才说2025年的时候我们单产比2020年可能还稍微要略低一点，但等到2030年的时候我们单产就可以起到20%以上的贡献了。
1: 嗯，是单产有明显的提高。
0: 对对对。嗯，到2035年的时候，我们轻重大豆还是1.5亿亩，以这个来计算的话，带状复合种植7200万亩，又增加了2000多万亩，开发盐碱地、荒滩地2000万亩，可以说是盐碱地增加5600万亩，这也是我们差不多应该是最大的空间了。因为有的时候你看似盐碱地几亿亩很多，但有的时候不一定适合种。
1: 嗯，是的。
0: 如果到2035年的时候，我们有把握单产轻重的达到200公斤，带状呢达到125公斤，盐碱地达到亩产140公斤的话，我们这时候总产量就超过4000万吨，达到4100-4200万吨的大豆产量。
1: 嗯，
0: 这样自给率就可以达到30%，总产量比2020年是一个比较高峰的时候，1800万吨，这时候就增加2200万吨。我们可以注意一下，面积贡献率55%，单产贡献率45%，可以说 单产面积接近啊，各一半一半。
1: 是，
0: 随着未来的技术发展，单产贡献率可能会越来越大。
1: 嗯，是持续不断的提高单产，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啊。
0: 对对，嗯，
1: 说一千到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那想要让农民朋友多种大豆呢，就得让农民种豆不吃亏，让大豆种植户能获利，多获利。钟老师，采用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也能帮助农民朋友增加经济收入啊。
0: 对，
1: 嗯，
0: 这个叫一地两种，一地两收，多劳多得。
1: 嗯，
0: 你像在成本上，玉米和大豆如果单独种植的话，轻重的话大概成本也得500-600块钱。带状复合种植在这种基础上，可能你的除草啊、收割环节等等成本会增加个100-200元。
1: 嗯，
0: 但在收益上就会有比原来单独种植有一个明显的提高。
1: 嗯，
0: 你像有的合作社就说，玉米亩产1100多斤，大豆240多斤。如果按照大豆当年的价格是2.5块的话，即使在劳动力成本较高、机械化程度相对较低的这种综合作用下，通过带状复合种植还是能给农户带来比原来相对来说要多一些的，还是要这个不错的收入吧。
1: 是的，那接下来啊，钟老师，请您通过具体的案例来介绍一下这项技术在提高农民经济收入方面到底有多大作用呢？
0: 我记得在春节期间，我给几个合作社，像河北的、山东，我给他们打电话，了解了一下他们开展，他们有的是刚开始种，有的已经这种模式种了2-3年了。
1: 啊，就这几个合作社已经在用这项技术了。
0: 对对对对，今年是全国可以说是比较大面积推广。
1: 对，
0: 在之前呢，也有一些部分合作社尝试试用这种模式
1: 啊，试点。
0: 对，
1: 嗯，
0: 你像河北藁城的一个合作社，一个农户他就跟我说这种情况，他是2019年开始种植。通过3年的摸索种植，亩产呢不断增加。2019年呢刚开始种的时候，玉米是单产是510公斤，收购价是1.1元每斤。
1: 嗯，
0: 大豆是105公斤亩产，收购价是2.6元每斤。
1: 嗯，
0: 2020年的时候，亩产就达到530公斤，增加了20公斤，40斤，收购价呢是1.2元每斤，每斤又多了1毛钱。大豆的亩产可以达到230斤、
1: 嗯、
0: 啊，原来是210斤，对，又多了20斤、
1: 嗯，
0: 收购单价也提高了，都超过3块多钱。从投入产出看，玉米种子的费用是35，化肥120，农药40，机械20，打药40，收割80，浇地60，其他人工20。大豆种子40，化肥70，农药60等等吧，就这些细账我们就不说了。
1: 就种植一亩的这个成本是吧？
0: 对，种植每亩的它分的比较细。你看机械里边，它又分成机械播种、机械
1: 打药、
0: 机械收割。我们最关键的就看总的支出和收益啊。按照2021年的产量计算，每亩的投入是595，产值是1980，收益是1385。
1: 嗯，
0: 这个如果说在我们当前这种条件下，每亩有收益1000多元，可以说是非常好。当然，他这个没太考，他这个没考虑土地流转。
1: 嗯，
0: 如果我们按照土地流转，每亩可能800块钱，我们就说个平均的700-800。他一年种2季，那算下来可能是在每亩的土地费用是300-400。如果我们减300多块钱、400块钱，差不多每亩净收益
1: 1000块钱，
0: 还是比较高的，
1: 就比单做玉米还是有收入要多是吧？
0: 对，那肯定要多，嗯，而且要多不少。
1: 是，
0: 这是
1: 河北藁城，
0: 对，
1: 这个种植户的情况啊。
0: 还有河北甲市的一个合作社，它也是2019年开始推广这种带状复合种植的，采用播种、收获与田间管理全程机械化作业、种管收一条龙、全托管、社会化服务的生产经营模式。
1: 嗯，
0: 实现，我看他那个单产玉米是517.5，大豆是都是公斤啊，大豆是102.3，最高的时候亩产玉米可以达到700多，大豆也可以达到130。他这种呢，就是相对单位净作玉米基本不减产，还能多增加这个一茬大豆的收入，实现一季双收。它这个亩产效益差不多是在600多块钱，600多块钱的话， 比我们正常的也要略高一些，但最主要的就是什么呢？我觉得这种社会效益，
1: 嗯，
0: 提高了我们大豆的这个
1: 产
0: 量啊。
1: 是
0: 600块钱的话，也比我们单纯的种小麦、种玉米，还是要稍微略多一些，
1: 是
0: 略高一些。
1: 嗯，
0: 那这种袋装复合种植模式呢，实现了玉米、大豆的双丰收。你像，因为这个模式最主要就在西南地区种的比较多，
1: 比如四川省是吧？
0: 对对对，四川。你像四川的农业部门也组织专家对本省对眉山的实验田嘛，我看有个现场的一个验收结果。
1: 嗯，
0: 眉山的这个乡全面推进玉米、大豆袋装复合种植，全乡玉米平均亩产可以达到638、640公斤，大豆的平均亩产达到132。土地的产出率不仅没减少，我们正常差不多也就这样，还提高。
1: 嗯，
0: 每亩的产值突破2000元以上，比传统的玉米套种其他品种嘛，套种甘薯啊、马铃薯，可以增加300多块钱。那我想，这种袋装复合种植模式实现了玉米和大豆的和谐发展，实现了我们文产保供，实现了我们农民效益的这种增加，
1: 嗯，
0: 可以说是叫一箭三得，是吧？
1: 是是的，是的，提高了种植户的经济效益啊。
0: 对，
1: 更加重要的呢是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我们也非常感谢钟老师参与话题讨论，
0: 谢谢大家。
2: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3: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6: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7: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8: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8: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9: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0: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1: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5: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2: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5: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专业的讲堂，
13: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5: 实用的讲堂，
14: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5: 贴心的讲堂，
0: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890万吨这个样子。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张栋， 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来聊一聊扩种大豆的话题。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钟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们知道啊，大豆是可以固定

0: 太技术的层面我不太知道啊，但我看有的专家他就有一个测算的结果，他说一亩这个大豆的根瘤菌每年可把空气中的氮气转化为植物利用的氮元素，大概一亩可以这个转化的相当于30公斤硫酸铵中的氮。
1: 嗯，
0: 大豆呢，它也是豆科作物，它有根部有根瘤菌共生，可以固定空气中的氮，有很强的固氮作用。
1: 嗯，
0: 那通过这种复合种植呢，我想呢就能体现出这种生态效益，这个也是行业内公认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很好的复合种植模式吧。
1: 嗯，
0: 这种模式通过免根秸秆覆盖、根瘤固氮、分代轮作的技术，有效降低了能源消耗，减少了碳氮排放，减轻了连作障碍，培育了地力。像有的专家的在一些固定观察点的这种测算，与传统的玉米甘薯这种套种的模式相比，这种玉米大豆的带状复合可以减少土壤流失量10%，增加有机质的含量5%，提高土地的总氮差不多4%-6%，这个样子。
1: 嗯，
0: 通过根瘤菌固氮，每亩可以减少尿素差不多4公斤左右啊。那氮肥的有效利用率可以提高40%，提高40%，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效的保护耕地，促进我们生态环境农业可持续发展，
1: 嗯，
0: 起到积极作用。
1: 对，能够实现这个化肥减量的这个目标啊。
0: 对对，
1: 是。那增加大豆总产呢，既离不开提高单产，也得保证必要的种植面积。我们从这个提高单产方面来说啊，现在我们正在搞种业振兴，提高大豆单产呢，还是得靠科技，靠优良的品种。钟老师，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如何发力呢？
0: 提高大豆的这种单产水平，就得从源头上，从品种上要选育推广这种新品种。
1: 嗯，
0: 你像这也是我们整个国家行业的这种对高质量发展，对大豆的这种战略需求吧。
1: 嗯，
0: 那你像开展品种改良基因鉴定技术，挖掘这种品质优良的等位基因，利用筛选鉴定优异的基因品种吧，种质为亲本，采用常规与分子育种信息技术这种相结合的育种技术体系，
1: 嗯，
0: 打破我们传统的这种育种模式吧，
1: 嗯，
0: 创制突破性的这种育种新材料，尽可能推广这些优良的品种。
1: 嗯，是的，那有了突破性的新品种啊，有了良种，再加上先进的种植技术的支撑啊，增加大豆总产，提高大豆自给率，就有了更好的保障。钟老师，我们在大豆生产方面啊，可以用到哪些技术呢？
0: 我们今年开过几次会，就是元旦春节的时候，关于这方面探讨这个怎么种植啊，我们是从政策方面，但我在会上我听了一些专家，
1: 嗯，
0: 他说的这个叫粮豆均衡持续增产的关键技术，完善我们秸秆还田和有机质含量提升等传统的或者等这个叫耕地层保育手段，充分利用光、温、热、水土等资源禀赋，创新高产高效的群体构建技术，实现我们玉米大豆持续均衡高产稳产。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张栋。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扩种大豆的话题，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钟老师，您看现在啊，单做种植玉米或者大豆啊，基本都能够实现机械化的收获，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
0: 嗯，
1: 那么如果采用玉米大豆复合种植技术的话，那如何通过机械化来提高生产效率呢？
0: 这个也是我春节期间给那些农户合作社打电话，他们也都反映这个问题，就是机械化这个事儿。
1: 嗯，
0: 我像我在会上我也听专家们也说，就是这种集成全程机械化的综合技术模式，怎么能更好的这种全程机械化，这样的话降低人的劳动强度。
1: 嗯，
0: 针对不同产区生产特点和技术需求，以优良品种和高效机具为技术载体，集成优化适合不同面积不同区域的这种绿色丰产综合技术模式，开展绿色丰产技术模式的示范，创建典型，通过这种观摩呀、培训

0: 训吧，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辐射我们就是带状区域吧，去协同发展。我想更多的还是让我们新兴猪体脑子快，它也有这种诉求，我想可以到这些高产示范的地方去多看看，多走走，这个民间有很多这种智慧，这种机器的改良啊，这种应用。
1: 是的，去参观学习一下。
0: 对对对，
1: 是的。钟老师，您看有了优良品种，又有了科学的种植技术啊， 还得有足够的种植面积才能保证增加大豆总产。除了大片的耕地之外啊，还有一些东闲田、盐碱地，包括沙荒地，还有夷陵地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地块来扩大大豆种植呢？
0: 如果利用正常的耕地或者我们现在的基本农田，这个的确很紧张，这也很难做到的事。所以说我们把这些盐碱或者是 荒滩荒坡这些边际耕地吧，尽可能的利用吧。你像盐碱地是我们重要的一些后备资源，我们第二次普查的时候，是我们盐碱地好像有10好几亿亩，10多亿亩，有的专家评估我们只有几亿亩、4、5亿亩具有一定的利用价值。
1: 这是个零头啊。
0: 对，因为这个就是说不同的专家或者不同机构，他对这个判断呢，他也不太一样。你看我找的一个数据，11年的时候，10年前我们原农业部就原来部里边对盐碱地较大的18个省市开展了调查，查明可以利用的差不多有3亿亩。那盐碱耕地呢，有1.1亿亩， 占到3.38%，轻度盐碱的呢有5800万亩，中度的呢有3500万亩，重度的呢有接近2000万亩。盐碱荒地总共是1.85亿亩，主要是草地，盐碱荒地占到62%，绝大部分都是。所以说从这里面看有利用价值的还是不太多，在西北和东北地区。那最近
1: 看又有专家估算，包括我们在会上讨论的时候，大家也说到这个事儿，
0: 就是说未来这10年我们可能有这个能够规划利用的差不多在1亿亩，这也就是最大的一个潜力。有1亿亩的盐碱地是可以开发利用的，是吧？对，但这只是我们在叫案头上，理论上的，对对对对对对，叫理论上的。那有的呢，比如说盐碱地，可能我们 就是没给它统计到，可能现在已经少部分种植了一些小麦啊、玉米啊，或者一些旱作作物。你要这个把它改种大豆的话，那你就得减少现有它种的这个小麦、玉米。而且不同区域对盐碱地开发，特别受到当地的这种水资源利用的影响。
1: 是，
0: 把各地区的这种地表水、雨水怎么能够和我们现有的耕地 渠啊，这个灌溉相结合，还有盐碱地和我们这个农艺技术等等吧，这些相结合，这些还有挺大的难度。我记得有一次的唐部长就讲过，就说他在甘肃的时候，就是有地没水，有水没地，做到既有地有水，哎呀，还是很难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种大豆或者种经济作物要 种这个粮食要讲究经济效益，不是说你夸种下去了，你光种下去了没水，收不上来，甚至连种子可能都收不回来。那这种不讲成本的也不切实际，所以说要做到水地能够都有这种盐碱地要改良，哎有回报。实际上刚才我也说到，我们可能这个能做到这些，也就那么3-2千万亩，或者说是不会超过5千万亩。
1: 是，那如果按照说这种水地都能够匹配的话，我们估算25年的时候，大豆可能差不多有个6-700万亩盐碱地可以利用，到30年呢，有个1450万亩，到35年呢，就也就在2000万亩。各个区域按照改良的难度，由易到难的顺序进行开发，发展大豆产业的盐碱地，因为基本上缺少水利设施，必须经过土壤改良后才能种植大豆。
0: 像那种重度的、中度的盐碱地，长期撂荒的，可能要需要改良时间更长，未来也许3年、5年甚至更长才能看到收益。
1: 是的，是的。
0: 那当然了，扩大大豆油料生产啊，也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啊。所以接下来啊，我们请钟老师为我们梳理一下，在扩大大豆油料生产方面，国家出台了哪些政策？国家对这个
1: 既然怎么重视，肯定会有一些真金白银。你看最直接的
0: 我们能看到的，那就是给补贴，中央财政是一亩是给150元的这种补贴，另外有一些呢不是直接给补贴，但是实际上间接或者是也是促进我们这个复合种植的发展。比如说你看今年国家就出台了很多指导各个区域的这个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的技术方案，从选配品种、技术模式、 机械播种、科学施肥、化学调控、防虫害、病虫防控，都做了一些很多详细的解释与说明。同时，种植业司与全国农技推广中心联合我们一些其他科研单位，特别是四川农业大学，编写了种植指南。你像包括这种复合种植技术，还有种植技术的模式图、 短视频等等，指导各个地区，指导我们的农户，指导地方农业部门高质量推广这种复合种植技术，紧紧盯住这个关键环节，抓住关键区域，落实好关键技术。这是在种植技术，其实部里边还组织我们的农机主管部门、农业机械方面的专家，也在科研攻关，实现农机和农艺的这些匹配。你看，像今年 国家就印发了这个新的农机补贴的指导意见，里面就对大豆的玉米的复合种植就有侧重有倾斜。你看要求像河北啊、重庆这些农业部门，他们就开始拟定针对大豆复合种植的这些有针对性的对这些农机进行补贴，或者是这个补贴倾斜，对这些
1: 农业技术，比如说适用的农民觉得好用的，把它录入补贴名单，这样总的来说都是为我们提高我们大豆玉米复合种植高质量的发展、提高产能、供给水平，为我们地方全方位吧，尽可能的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持。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张栋。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扩种大豆的话题。
0: 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钟老师，您看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啊，毕竟是一项新技术啊，那从种植户农业生产的实际来看啊，在推广这项技术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新的问题是急需要解决的呢？我在访谈这些农户的时候，他们的确提到了一些种植过程中的困难和挑战。
2: 如果让农户持续的开展这种带状种植呢，那需要我们大豆和玉米的价格要保持在合理的水平。有个合作社他就跟我们说，大豆的价格要保持在2.5块钱以上每斤，这样的话这个积极性才能保持下去，
1: 对种植户才不至于赔钱，是吧？
0: 对对啊。还有现有的这种收割机和我们带状复合种植的行间距不太匹配， 现有的常规收割机分别收割玉米和大豆，导致我们的收割成本，因为它收割玉米的时候可能是这种收割机，收割完了走在其他收割机，原来假如说你可能单独种一个品种，哗整齐划一就都收完了，
1: 是
0: 这个可能要一定程度上增加一下我们的收割费用，导致收割成本高，作业效率低，而且需要专门的这个农业机械，质量好的差不多的
1: 2-3-10万块钱一台，这个对于我们合作社、对于农民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成本压力吧。而且这个质量好的农机，补贴的程度也不是太高，对于一些农户，负担不起，导致他们开展农机化作业、机械化作业的成本高，比常规种植每亩的这种机械成本要多3-40块钱。第三个呢，就是他们 反映说当地的这种社会化服务的力量还不够强，没有专门的农机合作社购买这种适合带状复合种植的这种专业化的机械，也就没有这个提供这种专门机械化服务的这种主体。小农户开展带状复合种植呢，缺少机械，本身他就缺少机械，再加上社会化服务的这个能力不强的话，所以 他在种植过程中就会遇到一些这种种植收割上的困难，这个所以他们对这种机械力量、机械收割技术指导吧，都有一些担忧。
0: 因为这种模式还是首次在全国大面积范围的推广，是，还有后续的，比如说我们研发技术能不能跟得上，什么时候能推出新的机械，推出新的机械，他们什么时候能到他那块，他什么时候能用上等等，这些都是他们担忧的问题，他们也都说这个前景，当然他有信心，但他更迫切的就告诉我，比如说今年能不能到，或者明年能不到，甚至恨不得马上就到，这些实际问题啊，对对对，是的，嗯，毕竟它是一项新的技术嘛，对，在推广过程中呢，有这个新问题并不可怕啊，我们就是想方设法解决这些问题。对，嗯，那钟老师，那针对种植户这些担忧或者说困惑呀，有哪些建议呢？我看建议我想呢有这么几条吧，嗯，根据农业部 这个印发的“十四五”全国种植业发展规划，到2025年要增加到5000万亩，所以说这个力度啊还是比较大的。
1: 是，
0: 我想在这种过程中，我们要持续做好以下几个工作，这样的话才能我们这个稳步推进，能够兼顾到各个方面。第一个呢，我想就是我们确定适宜的区域发展模式， 根据当地的农业生产结构和产业需求，我们在推广这个面积大面积的推广过程中，真是要选择合适的区域，不能一刀切指令啊，这块必须推广多大的面积，如果违反实际情况，违反这个农民的诉求，这个它也不可持续。我们党一直讲究实事求是嘛，那因地制宜发展，带动复合种植。你像对于这种 半农牧区或者农牧交错区发展玉米带动复合种植私用模式与混合倾注技术为重点，支持带状间作播种机。那在主产区呢，推广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的利用模式，支持购置玉米带状间作播种机等等，就是在牧区和我们粮食主产区还是有差异的，我们的 技术农机的选择就要有所侧重。嗯，你像可能在西南地区，特别是当时我们会上讨论的时候也说，对于西南丘陵地区，因为西南丘陵地区它都是那种有的地方可能甚至都用不了农机，或者用那种小型微型，对，微型农机它可能和东北它那种大规模的，它就截然不同，可能收两垄收三垄，正好合适，反而适合这种带种模式。这是我想的，就是根据不同区域因地制宜。第二个呢，就是要建立一些我们的这种示范基地，各个地区根据自身实际整合高标准农田建设，还有一级化改造等项目资金，在自己的示范区，在我们的示范县内建设一些示范基地。 这个示范基地可以，刚才也提到，对于我们想开展的一些新型经营主体啊，观摩呀，参观学习指导，能够起到这种什么呢，辐射带动这种杠杆作用。那这样的话有效果了，有这个示范，我们才能可以有这个大面积推广的基础，
1: 发挥示范榜样的作用。
0: 对对对，嗯。 第三个呢，我想呢，就是我们还是要这个，毕竟大面积开展，很多农民对这种技术模式，甚至这个总会遇到新情况、新问题。那我们的技术专家、我们的技术辅导团队要指导到位，要进村入户到田。
1: 是，
0: 因为和传统的这种不一样，农民之前遇到的可能基本上都能解决，这种新的问题。 这个株行距啊，施肥方法呀，除草技术都不太一样。那我们这个技术专家真是要入户到田，不能或者尽可能，当然现在有一些疫情影响或者啥不可能，那哪怕通过远程视频，
1: 网络讲座呀，视频这样，
0: 和农民要面对面零距离的这样的话， 叫大培训全环节技术指导吧。是，这时候也是技术服务团队最忙碌的时候啊。对对对，嗯。 第四个呢，我想呢，就是要加大，还是我们要政策支持。2014年到2016年也实施过对大豆的目标价格支持政策，但实施了三年呢，就停了。这里边可能有多种原因吧。一方面呢，可能我们当时2.24块的这个目标价格每斤也不能太高，由于我们 这种生产者补贴受到WTO黄香的这种约束，你实施太高， 又容易引起国际上的这个关注，甚至跟你诉讼打官司。另一方面呢，可能我们还受到这种操作成本、执行成本， 因为你要统计面积这种作用，但我觉得啊，还是价格定的有点低了一点，农民种植积极性不太高。我测算了一下，因为这个玉米和大豆它是属于这种竞争性的作物，种玉米的地方它也能种大豆，那对于农民来说哪个效益高他肯定就种啥。
1: 嗯，
0: 如果说一亩地他们的净利润要达到差不多大致相当的水平，大豆的这个价格要达到多少呢？因为大豆的单产太低了，只相当于它的1/3，大豆的价格单价要达到每斤3.5，这样的话农民才有这种种植的积极性，才有意愿去种植大豆。所以如果我们要实施生产者补贴3.5，实施目标价格，这个又容易引起我们黄箱政策爆箱。
1: 嗯，刚才您提到这个 WTO 的黄箱政策是吧，这个可以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吗？
0: 就是 WTO 它是这样，它要求你这个政策什么呢，对产业的支持要对市场影响的程度最小，甚至不影响市场。当然有一些政策除外，什么除外呢？比如说我促进可持续发展，我改善环境，我改善地利，提升地利，我这些东西它是允许的。另外一个还是什么，原来我们实施的目标价格政策只针对东北地区，东北地区当然是我们大豆的最主要的产区，对，最主要的。那你现在仅仅靠东北那有限的面积也不够，你像我们黄淮海还有西南地区，对，其实这地方也是我们大豆的主产区。那我们这个政策要从东北扩展到整个这个全国，种植大豆的都应该享受到这种政策。这样的话我想对我们老百姓，对我们全国各地恢复大豆面积、提高大豆的这个振兴，会有很大的帮助。在这里面大豆的支持政策，我觉得除了这种支持，还得对我们的科研研发攻关要跟得上。你看我们现在小麦、水稻，当然这俩是口粮，国家社会各界都重视，特别是水稻的科研攻关非常强，但大豆的科研攻关据我了解现在可能也就东北的高校还有南京农大，就当然还有中国农科院，就为数不多，肯定不会像口粮的这种科研研发、科研团队、科研投入那么跟得上。那我们在这方面也得要加大支持，这样的话才能从大豆的原品种上、品质上，科研跟不上的话你怎么能提高单产呢？这个各个方位吧都来对大豆的这个投入要加大支持，这样的话我想振兴才能有望。
1: 是的，扩大豆国家有部署，各方有行动，扩种大豆油料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和群众营养健康，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加快提高供给保障水平。我们也非常感谢钟老师参与话题讨论，
0: 谢谢大家。

0: 家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2: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闸蟹盐碱地池塘养殖中的水草栽植技术要点。
1: 南有阳澄湖，北有黄河口，黄河口大闸蟹的金字招牌越来越亮。这个盐黄盐碱地上的特色产业正日益发展壮大，略有盐度的水使大闸蟹更鲜甜。然而养殖池塘土壤盐碱程度较高，自然水域水生植物种类贫乏，水草栽植成活率低，难以满足池塘养殖大闸蟹的生长生活需求。
2: 为解决这一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大闸蟹盐碱地池塘养殖中的水草栽植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池塘建设、水草品种选择、合理种植等措施，保证大闸蟹盐碱地养殖池塘中水草的高覆盖度。
1: 首先，建设黄河口大闸蟹养殖池塘时，要建设配套独立的进排水系统，加深池塘外边的排水沟渠深度，达到1.5米以上，并要求低于池塘内的环沟0.3到0.7米。随后通过对池塘浅水区加注淡水，让土壤中溶有盐分的水渗到池塘环沟中，然后再渗到池塘四周的排水渠中去，这样会有效地降低池底土壤含盐量至1/1000以下，达到水草种植对土壤含盐量的要求。
2: 另一方面是水草品种的选择和种植方法，主要种植轮叶黑藻、苦草、伊乐藻，种植时间为4月底到5月初。种植时，池塘中央浅水区水位控制在15厘米左右，种植面积比例为：轮叶黑藻占40%，苦草占30%，伊乐藻占30%。布局为中间种植3米宽的苦草带，两边种植4米宽的轮叶黑藻与3米宽的伊乐藻。
1: 轮叶黑藻和伊乐藻带根或切成小块种植，长度约20厘米，均匀地插入池底，行距50厘米， 穴距50厘米，苦草种植已采用播种法，将种子均匀撒开，单位水面播种量每公顷6到9公斤。
2: 除了上面所讲的水草栽植技术，土壤肥力和水草管理也是决定其能否成活的关键因素。水草栽植成功后，可每公顷水面施氮、磷、钾有效含量均为15%的三元复合肥45公斤。管理期间要及时进行水草割查，清除杂草，使池塘水面水草覆盖率达到60%左右，满足黄河口大闸蟹的养殖生长需求。
1: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闸蟹盐碱地池塘养殖中的水草栽植技术要点，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

0: 现在是凌晨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4: 飞天魔女龙云凤要求徐良杀一个人，把白眉大侠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他不明白龙云凤这是什么意思。老江客，您叫我杀哪一个？徐良不必担心，这个人现在还不该杀。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指将来我看谁不顺眼，我就叫你杀谁。你要能做到这一点，就算报答了我传授你武艺之恩。咱可把丑话说前边，你要胆敢不听我的话，我可把你的脑袋拧下来。徐良一听又气又乐呀，心说这位真不愧是魔女二字。是是是，弟子牢记在心。你小子甭跟我动心眼儿，水贼过河甭使狗刨。你这阵要拿嘴拱我，到时候说话不算数，嘿嘿，你可小心着。哎，怎么能呢？我一定听老剑客的就是了。到了后文书，龙云凤又提起这个事儿来了，真叫徐良去杀一个人，而这个人是绝对不应该杀的。所以徐良没听他的话，为这事儿得罪了龙云凤。这飞天魔女拎着把闭月修光扫魔剑，非要要徐良的性命，把老心儿撵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才有一段书叫24老闹魔山，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表龙云凤把事情交代清楚了，又变得和颜悦色。徐良啊，咱们这也算有缘呐，今后还有见面的机会，有个朋友还等我，我现在就告辞走了，你要好自为之。多谢老剑客。就在徐良磕头这功夫，龙云凤一转身踪迹不见。这个人呢就这么奥秘，来无踪去无影，来的匆忙走的快的，简直是令人不可思议呀。徐良闭上眼睛回首往事，这十几天他感觉到迷迷糊糊，就好像做了一场梦。 也说不清是噩梦啊是好梦。徐良把院里的东西收拾收拾，回屋休息，简短结束。到了第二天，龙云凤就没露面。徐良接茬练魔山剑，最后终于把八手魔山剑练熟了。在这时候呢，他母亲徐三奶奶的病也好了，老太太可以拄着棍儿下地走动了，吃的东西还不少，脸上也泛起了红晕，徐良这才放心。掐手指头一算呢，离开东京好几个月了，徐良十分惦记开封府的事儿。这一天仗着胆子跟母亲说：“娘啊，我看你老人家已经康复，我打算明日就回开封任职，不知老人家意下如何？孩子，我早就叫你走，娘没有事儿，你是官身子，不能自在逍遥啊。孩儿啊，明天就走吧，谨遵母命。”徐良当天把家里的事情都安排好了，陪母亲谈话谈到后半夜，这才起身回房休息。到了次日，吃罢了早饭，收拾应用之物，离别母亲，赶奔开封府。在此期间，徐良连门都没出，开封府发生的事儿，他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尤其他家住这地方非常闭塞，又没人上他这儿串门，他上哪儿知道去呢？因此在赶路的时候他也不十分着急，哪里有名胜他还要看看，有什么热闹他还要瞧瞧，就这样溜溜达达来到南郑县。徐良一算计啊，今儿晚上我就住在县里头，明天起个大早，凭我的脚力，不到中午就到了开封的。我何必赶晚上到开封府呢？徐良打定主意，进了十字街一拐弯，一看把这胡同口有一座贾家老店，因此徐良就住到这儿了。那位说没人认识他吗？没有。徐良啊，对这方面特别注意，人的名树的影，他怕遇上熟人，特别是遇上贼就不好办了，因此他戴了个大帽子，尽量往下压，把白眉毛压在里边，把这衣服领子尽量往上拽，把脖子缩到里边去，动不动他就低着头，他穿的还挺朴素。本来徐良就没有白云瑞那种尚武精神，端肩缩脖的谁也不住这个意，所以他进了贾家店，登完了记，他说他叫徐三儿，就住的东院，没引起人们对他的怀疑。徐良找个地方休息，等吃完了晚饭没事了，要上茅房，无意之中的他从茅厕一出来，正看见白莲花燕风、金掌佛禅和那恶烟贼杜凤春。徐良赶紧又躲到茅房里了，心说我看的不会错呀，这几个家伙跑到这儿来干什么，真是冤家路窄呀。你说我露面不露面，我应该怎么办？徐良在厕所蹲了一会儿，又一想，不要急躁，应当把事情摸清楚，有必要伸手我再伸手，没必要就算了，我还得急着回开封。所以掌灯之后，徐良啊特为的来到账房的后院，凭着他的本领，神不知鬼不觉偷听了他们的谈话。 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哎呦，徐良一想，怎么着，井里头又出了一座莲花怪，飞云道长郭长达把八王爷给困在九兽朝天亭，我老兄弟白云瑞还摊了官司，怎么我没在开封这几天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呀？当然他没到开封府，没详细打听究竟发生的这些事情详细经过还是不得而知，他又不能进去问这贼去。哎，后来呀，徐良无意中又发现了圣手秀士冯渊和南侠展雄飞也住在这个店里，老心就明白了，都为妙手先生刘世奇而来，我们的人为请刘世奇，白莲花这几个小子为杀刘世奇，嘿，正叫我赶上了，真是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就在展南侠和冯渊二次赶奔福寿堂的时候，徐良写了个纸条，用一把匕首刀插到南侠的屋里以示警告，就凭他的本领，两个仆人怎么能发现得了呢？徐良没有急于公开露面，他要暗地之中好好再看一看。后来发现展雄飞和冯渊果然住上驿了，夜探前院的账房，徐良这坏水就冒上来了，心说展大叔您还可以，特别这个臭豆腐冯渊，你有什么能耐敢跑这探听人家的谈话，一旦被人家发现你还活得了吗？我呀警告警告你吧。故此徐良一伸手把冯渊从房上给周下去了，冯渊这才被拿，南侠救冯渊，结果也叫人家抓住了。白莲花燕峰出个主意要挖个坑把俩人活埋了，徐良一看这可不行，该自己露面的时候因此飘落在天井当院。这就是徐良以往经过。燕峰也好，杜凤春也好，金头虎贾政这对狗夫妻也好，一见着徐良啊，吓得恨不能都尿了裤子，就像老鼠见着猫似的，一个个抖音儿战刷，全躲到佛禅身后，拿他就当了护身符了。佛禅呢也先一惊，因为他没想到徐良能来，后来他又稳定下来，嘿，心说他妈白眼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又不是跟他没伸过手，再这一说我徒儿王顺死在他手，我应该给我徒弟报仇雪恨，今天相见是我报仇的机会来了。为此佛禅迈大步是直奔徐良，阿弥陀佛，把掌中的龙凤大铲练了几趟，先活动活动筋骨，丑鬼可然是贫僧，你不要吵吵，我早就认出来了，你不是金帐佛刹吗？然徐良啊，认识我就好，没想到吧，冤家路窄狭路相逢，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低下头看一看，我们挖的那个坑可够大的，假如光火埋展昭和冯渊，这坑就糟践了，最好你也凑个数，让贫僧把你抓住将儿活埋，是吗？那可不错，要真把我活埋了再浇点水，来年出脑花开滴了嘟噜长了一串徐良，那我可真是求之不得， 呸！你少耍贫嘴，拿命！噗！佛禅真急了，力劈华山，就是一铲。徐良往旁边一闪，这一铲走空了。佛禅搬铲头现铲转，大月牙奔徐良当腰便戳。徐良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嘴里喊了一声：“哦，来得好！”这一下又走空了。这老佛禅连着就是八招，没有碰着徐良啊！丑鬼，你因何不还手？还你着什么急呀？我这不紧解扣子脱衣服呢吗？你等着我收拾好了，我再打发你。展昭和冯渊一看，徐良真有两下子，临阵不乱，多大的场面人家不怯敌，说明人家心里头有底呀。徐良把外衣闪掉，卷了个麻花形背在背后，他没使唤金丝大环刀，一伸手把青龙剑拽出来了。老心儿心说，这回我跟飞天魔女龙云凤学了八手魔山剑，龙老剑客说得明白，光练不使唤等于白学，不如我拿这金掌佛禅做个试验吧，看看我这个宝剑究竟学到什么程度了，好做到心中有数。老心儿想到这儿，刷刷亮了个仙人指路。
5: 嗯，佛禅你今招吧。
4: 呵，小子弃刀学剑了，贫僧要领教领教你的剑术。招展唰拦腰砍来，徐良可没敢拿宝剑接人家的铲，因为他这条大铲分量太重，恐怕把宝剑给伤着。老心徐良施展缩小绵软巧的功夫，是闪展腾挪，就开始使用魔山剑了。刷啦，剑招一变，这头一招叫天河倒泻，一招分着八招。等容等把这趟宝剑施展开，南侠就大吃了一惊，哎呦，几天不见，这小梁子又长能耐了，他跟谁学的这种剑术呢？没见过，真是别开生面呐。隐约约就听见风雷之声，剑徐良把宝剑舞动开了，真好像剑山一般呐。金掌佛禅也吃了一惊，他没想到徐良使宝剑能使得这么好，他心里就纳开闷了，难怪这丑鬼成名啊，难道说我徒儿死就白死了，我就不能给他报仇了？就凭我这么大的金掌佛禅，居然不是一个年轻人的对手，真是愧死人也。他这一着急，脑袋有点溜号了。天河倒泻一共是八招，这第八招可太厉害了，叫乌龙摆尾撒手剑。这个宝剑能撒出手，还能接住，绝就绝在这儿啊！说徐良胆子就是够大的。老心儿徐良打着打着，冷不丁一转身，喊了一声：“招！”佛禅认为他要发飙，因此就留了神了，可没想到他把青龙剑扔出来，一道寒光扑奔前心。哎呦！佛禅跨步闪身往旁边一躲，青龙剑走空，剑过去，徐良就到了，一伸手把宝剑的把抓住，使了个扫地撩阴，唰，这宝剑就回来了。说时迟那时快呀，佛禅心忙意乱，是躲闪不及啊！右手他提着大铲，左手往后一甩，结果倒了霉了，左胳膊正碰到青龙剑的剑刃上头。您想那还受得了吗？ 耳轮中就听见骑着胳膊根儿把他的胳膊砍断。老佛禅俩眼往上一翻，哎呦一声，是仰面栽倒，顿时人事不行。徐良在他身上把宝剑的鲜血蹭了蹭，回过头来那个意思问哪个还敢过来。那个忘了把绿球球那哦一个都没有了。你想那帮贼比贼还贼，见识不好撒丫子就跑，都跑没影了。徐良也乐了，心说光顾打了，让这帮小子捡了个便宜。正这时冯渊喊上了，哦呀混账无比干子，你个臭脚老不养的，你还愣着什么，还不赶紧过来解救我老人家。徐良过来先把斩南侠给放了，仗着说恕我晚到一步让您受惊了。孩子没说的，可把我吓坏了，多悬咱爷儿俩没见着啊。你放心，见着自己没见着了，莫非是你给留下的？可不是吗？哎呦孩子，我当是谁呢？我要早知道有你，我就不至于担这个风险了。你呀不应该不露面。南侠这个人多有涵养，话适可而止，就不往下说了，意思是说你小子太坏，没这么干的。南侠活动活动筋骨，老心徐良一转身请南侠进屋喝水。冯渊一看可不干了，吴家混账无比根子，还有吴老人家呢，嗯，还有块臭豆腐。好了，你算借了我长得出的光了，不然的话我是不能够管你。徐良嘴说着过来把绑绳给解开，冯渊活动活动筋骨，一把把徐良给抓住了。吴家等一等，吴七问你，吴在房上挂着挂着突然掉下来了，是不是你小子发的坏把某给扔下来了？个王八绿球球的，三老子多曾干过那种事情，那全怪你的武艺不精，自己没挂住。吴家混蛋光逼根子，你是满嘴胡说，你一向是干这种坏事的。南侠说算了算了算了，别逗口了，多日不见，谈点正事儿吧。他们仨正说话呢，就听躺在地下的佛禅鼻子哼了一声，哎呀我这个老东西还没死，待我解雇他的性命。冯渊从地下把刀捡起来往前一纵，是捧刀就刺。还没等刀到呢，徐良从后边照着冯渊的屁股蹬了一脚，噔噔噔噔噔噔，把冯渊蹬出一溜滚去，上手就是一回头，哎呀臭豆腐，你这是何意？我说冯渊啊，你这个人就这一点不好，狗仗人势。你看我打了胜仗了，你也想跟着补一刀凑凑热闹，那怎么能行呢？我看佛茶这个人杀不得，哎呀莫非你还要放了他不成？正是冤仇宜解不宜结呀，他徒弟已经死到我手了，他是为了给徒弟报仇才错走了一步，如今已经成了擦废人了，何必要赶尽杀绝呢？扎大叔你说呢？
6: 对，
4: 还是梁子说的对，但能容人且容人呢。冯渊呢，你往后真得跟小梁子学。冯渊气得一拨了脑袋，嘴撅起多高来，在旁边看着。就见徐良和展昭来到佛禅近前，一看这胳膊呀血流如注啊，再待一会儿把这一腔血全都冒干净了，所以展雄飞在他胳膊根儿这掐住了，让徐良把他的僧衣撕得一条一条的牢牢地给他扎住，这样呢可以防止把血淌尽。然后徐良从百宝囊之中一伸手取出最好的止血丹药止疼散，撬开佛禅的牙关给他灌下去， 把他的伤也包扎好了，就这样，这地下鲜血一大片，也能淌了800cc。后来佛禅终于明白过来了，这家疼的无关挪移呀、啊！啊！睁开两只无神的眼睛一看，在徐良怀里头，这个老家伙一拨了脑袋，不服气儿，可是刚一动，动不了，伤太疼了。虽然说吃了止疼药，那也止不住。徐良啊，咱们俩人一天二地愁，三江四海恨呐，有你没我，有我就没你。来，你给贫僧来个痛快，别叫我活受罪。你要假仁假义，我可骂你八辈祖宗。佛禅，不要把话说得太绝了，可打仗嘛没好手，骂人没好口，我不杀了你，你就得杀了我，这个道理难道你还不懂吗？如果我要你的性命，你16个佛禅也活不到现在呀、啊。实话对你说，我不要你的命，我还要把你给放了。
5: 什么？
4: 你真把我放了？
5: 啊，对。
4: 南侠说：“真的，老师傅，过去的事情就叫他过去了。你老人家要如果能走的话，赶紧逃命去吧。”过了好半天，佛禅咬着牙站起来了，拎着那条大铲当拐棍，摘摘晃晃走了几步，一回头，徐良。你真放我
5: 啊？真的，
4: 你不后悔？还绝不后悔。好，你记住，迟早有一天我要报仇雪恨。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这几天天气比较热，小芳本想给家人熬一锅清凉解暑的绿豆汤，但是煮出来一看，小芳就傻眼了，自己煮了一锅红红的绿豆汤。家人喝了以后觉得并没有绿色的汤那么解暑，这是为什么呢？
6: 那在炎热的夏季呢，为了消暑，我们常常是在家里煮上一大锅的绿豆汤。绿豆呢，性味甘凉，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那么夏天呢，由于天气特别的热，人体呢水分损失也快，出汗特别多，并且呢人体内的电解质平衡也特别的容易遭到破坏。喝绿豆汤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办法。那么一提到绿豆汤啊，我们就会想到碧绿清凉的颜色，但是有不少人煮出的绿豆汤颜色却是红的，那么您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这当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呢？
2: 绿豆汤之所以有消暑解渴的功效，主要来自于绿豆的皮，绿豆皮中含有21种无机元素，磷含量最高，而夏季高温出汗可使机体丢失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而磷是丢失最多的矿物质。如果煮绿豆汤时只让绿豆皮中的营养成分煮在水里，那么就可以达到清热解暑的治疗效果。夏季人们煮绿豆汤主要还是用来清热解暑的。绿豆色素有4种，胡萝卜素、叶黄素、叶绿素 A、 叶绿素 B， 而叶绿素主要存在于皮中，煮的时间久了就会破坏了叶绿素，汤就由绿转黄，这是叶黄素的效果。再下来叶黄素也被破坏，就呈现胡萝卜素的颜色了，这个时候清热解暑的功效也就没有了。除此之外，

0: 水中的氧气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热水在经过加热后，氧气变得极少，刚放入绿豆不容易被氧化，而冷水中的含氧量就相对较多，在冷水被加热的过程中，很容易被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的酚基基非常容易被氧化，而且对光也非常的敏感，所以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者干脆开着锅盖。
1: 现在呢，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是正在煮开的绿豆汤，我把这碗凉水倒进去，我们看看会有什么变化。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刚刚加了凉水的绿豆汤的颜色已经开始变红了，那这也是鞣酸氧化的原因造成的。
0: 所以如果您想煮出汤色碧绿而且清凉解暑的绿豆汤，就要严格按照上面的方法，用铝锅或者是砂锅，还有要用热水。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干脆开着锅盖煮。
1: 好了，这一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面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在煮绿豆汤需要加水时，如果加入冷水，汤色也会立刻变红。煮绿豆汤的锅和水是使绿豆汤变红的主要原因。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3: 金掌佛禅快100岁的人了，把左胳膊混丢了，能不痛心吗？他把徐良都恨透了，还没想到徐良还把他放了。这家伙临走也不甘心失败，咬着牙问徐良：小辈，你可别后悔呀，你记住今日的断臂之仇，迟早我是非报不可啊。是吗？啊，欢迎欢迎。如果你老人家真要报仇，是想跟我打个招呼，我是随叫随到。
4: 好，
3: 你甭说风凉话，咱们走着瞧。他刚一转身，冯渊过来了。
4: 哦呀，混账，别跟着等一等。
3: 佛禅又站住了。
4: 怎么，你们要反悔不成？乌鸦，我可不是拉屎往回坐的人，我是说你忘了一件东西，把你这狗爪子带走。
3: 冯渊说着咣一脚把他掉那胳膊给踢过去了。佛禅一看，可不是嘛，父精母血我还真不能扔了。看着胳膊的眼泪掉下来了，本来这玩意儿是在身上长着的，这回还得带着走。掉着眼泪，拿僧衣把断臂包好，这才转身走去。他这一走啊，南侠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倒不是疼佛禅，而是通过他想到很多很多的事情，甚至想到自己的下场。都是练武的，每天在刀尖上过日子，谁能保住四肢不短缺，五官也保护得那么好啊，随时随地都可能受伤致命啊。因此他心里感到一阵难过。这阵徐良劝了展雄飞几句，罚冯渊拿铁锹戳着那沙子跟土，把地上的鲜血全都掩盖掩盖。然后他拎着宝剑进了屋了。这一找，除了住店的，这开店的全跑光了。 徐良暗笑，你想这怎么办呢？这店房没主人怎么能行呢？他把冯渊叫过来，我绿秋秋的，你别瞎着，明天天光一亮，你就到新郑县的县衙门到这备个案啊，把事情交代清楚，这个店房就交给官府了，你懂吗？
4: 五言混着无比根子，你这一来我就成了狗腿子了。
3: 说完了他有点后悔了，你说自己把自己给骂了一顿，你都把我气糊涂了。南侠在旁边咯咯直笑。一夜晚间无话，次日天将放亮，冯渊果然跑到县衙，到了备了案。县太爷一听是开封府的办差官，不敢怠慢，亲自坐轿来到贾家店，见着徐良和展南侠，然后又验过店房，把这些住店的全都撵走，这个店房临时查封起来。究竟以后怎么办，跟本书无关，咱不必详细交代了。徐良他们把这个事儿办完，主要的一件得请刘氏起业，还不知道这老头回来没回来，因此他们吃完了饭，带着仆人赶奔福寿堂。刚一进门，账房的于先生从里边出来了，他认识南侠和冯渊，赶紧就抱拳，哎呦，展老爷，冯老爷，你们来了啊，请问您甭说了，您是不是问我们老先生回来没？
4: 对呀，
3: 回来了。哎呀，南侠心里直念佛呀。就听于先生说，他老人家是后半夜回来的，到家之后还没等歇着呢，我就被伙计找来了，向我们老东家禀报这些日子的经过。头一件事儿，我就把您的请帖包的人的书信给了我们老先生了，老先生还非常高兴，交代的明白，你们什么时候来，让我陪着前去见他，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就这样，于先生前边引路，带着展昭、徐良和冯渊来到后院。等通报之后啊，妙手先生刘世奇从屋里接出来了。这三位英雄都认识刘世奇，那还是数年前在南阳府团城子的时候，可是一看呢，事隔多年，这老头还没老，不但没老还富态了，红光满面呢，胡须变得白了，还是那么精神。三个人赶紧过去施礼，刘世奇以礼相还，
4: 不敢当啊，不敢当哦。哎呦，侠客爷，徐将军、冯将军，你们都挺好吗？
3: 托您的福，我们都挺好。屋里坐，屋里坐，真想你们呐。到了屋里，刘世奇是非常热情，吩咐人在饭馆叫菜，非请他们吃不可。展昭一摆手，老人家，我心如火烧，这二位也是一样，我们是请您来的，哪有心思吃饭呢？
4: 哎，
3: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不管多大的事儿也得吃饭呢。你们不就是担心破九寿朝天庭的事儿吗？
4: 包到我身上不就结了吗？
3: 啊，您老人家愿意帮忙？当然了，那要分跟谁，跟开封府的弟兄不分彼此，我一定尽力而为。这一句话出口，三个人就像吃了顺气丸似的，因此这顿饭吃的是格外香甜。在酒席宴前呢，刘世奇提出一个条件来，说我到开封破九寿朝天庭一点说的都没有，我也分文不要，但是能不能破得了，这我可不敢说大话。咱把丑话就说在前边，一旦破不了，到时候你们再埋怨，你看都耽误这老头身上了， 那我可吃罪不起呀、啊！我说的是尽力而为，我有多大的劲儿使多大的劲儿，真要是走的那一步，别埋怨我就行了。南侠不住的点头，老人家，我们岂能做月礼的事情？您要破不了，那别人就更破不了了，那就叫天意该招。简短结束，吃饱了喝足了，于先生进来了。东家，什么时候起身呢？把车子都给您准备好了。
4: 哎，
3: 我应用之物都给我拿到车上去了吗？全安排好了。现在时间紧迫，说走就走啊。三位，咱们起身吧。三个人一看这老头多干净利索，办事从来不拖泥带水，这才叫够朋友呢。从左右搀扶着，把妙手先生刘世奇架到车上。刘世奇带了俩跟班，因为上了年纪，周围没人扶死不行。另外带了一名车老板，里边垫的褥子铺得喧喧腾腾的，把车帘撂下来。徐良几个人飞身上了马，虽然徐良没骑着马，但是展昭的人都骑马来的，让一个仆人步行给徐良倒出一匹马来。就这样，车老板把鞭子一晃，离开南郑，赶奔开封。路途不太远呢、啊，日头刚往西一转，他们就来到府衙。
4: 呀呀呀！
3: 车子也站住，马也站住了。南侠甩凳立鞍跳下来，刚一下马，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都在门口这等着呢。展大叔回来了，展大叔回来了！哎呦，你们怎么知道我回来？我们不知道，奉相爷所差，我们轮班在门口看着，都把大伙都急死了。各位都挺好。哎呦，三哥，你们怎么凑到一块儿了？现在正在用人之际，您回来的太好了。我三哥徐良回来了，徐三将军回来了，开封府就开了锅了。时间不大，蒋平率领老少英雄从里边就接出来了，一看刘世奇也来了，徐良也回来了，真是双喜临门。小侠龙天彪赶紧过去拜见老师徐良，西巴大头鬼方树安挤到前边，趴到徐良面前磕头：“爹呀，您够狠心的，把儿子扔下您就不管了。这些日子我一闭眼就看爹爹在我的面前。我干老，您挺好吗？”大伙一听这人有多贱，说这话叫人家挤命沟都冒凉气儿啊！一看方树安还真难过，眼泪围着眼圈还直转。徐良用手相搀：“啊，方树安，起来吧，你这些日子怎么样？”“
4: 哎呀，还是那句话呀，西湖间轻生丧命，打新春两世没人呐。儿子好悬没见着爹爹呀。有时候我好好跟您介绍介绍，我出了龙潭入了虎穴是两世没人呢。”一句话把大伙都乐了。
3: 这时众人又过去见过刘世奇，有人撒脚如飞禀明包丞相，包的人在二大院恭候，等刘老先生这一进院子，包的人亲自迎接，把刘世奇感动的就要磕头，被包的人给拦住了：“老先生，盼星星盼月亮，可把您盼来了。展昭都跟您说了，本哥不必细讲，能不能救八王就关系到老先生的身上。
4: 相爷，老朽尽力而为呀、啊、我跟展老爷说得清楚，能不能破得了九寿朝天庭，这我心里可没底，到时候相爷您可别怪我。”
3: 包的人知道这种人说话向来留有余地，不像有些人， 明明有80%能耐，非得说有12%；有50%把握，非得说有20%；有骆驼不吹牛，人家是真人不露相，到任何时候都留有余地。别看他说没有把握，大伙的心就认为是有把握的，因此把刘老先生接进书房，包大人吩咐一声现查，凡是老先生带来的仆人要热情款待。大家坐下之后就谈开了，问徐良来的经过，徐良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唯独跟飞天魔女龙云凤学宝剑这段他没说，一个是没这个必要，二一个龙云凤说得清楚，不准许他对别人讲，因此徐良就没提这件事儿。可是当说到剑斩金掌佛禅的左臂，在座的人无不惊骇，有几个年轻人直拍大腿，哎，三哥你怎么不宰了他呢？这种人留着迟早是一大祸害。房叔安也说，可不是怎么的，我爹你太心慈面软了，要我呀我一刀一刀把他剐了。房叔啊不要胡说，我一向告诉你，大能容人且容人，杀人不过头点地，他那么大年纪了，把一个胳膊给砍掉就够巧的了，何必非置于死地呢？
4: 嗯，对，名言呢，还是我爹比我明白，看得比我远的多，佩服佩服，而牢记就是。嗯，当时他变了，大伙是又气又乐。后来话锋一转，谈得破九兽朝天庭的事儿，刘世奇提出来，相爷各位，这个万法归宗，又倒是万变不离其宗。您别看它叫九兽朝天庭、八卦亭、啊达摩亭、藏真楼、冲霄楼等等等吧，尽管名字不同，可里边的构造是大同小异。因此我心里有底就在于此，我就怕有特殊的高人把这消息给改动了，咱不懂那就麻烦了。如果时间允许，我可以到莲花观去看看，现在我又没看着这亭子什么样，就叫我破，我觉着心里头好像发空。
3: 哎，我老爷子，我可去过好几回，我仔细的给您讲一讲，您心里是不是就有数了？
4: 好啊，不过最好你能找个人画张图，按图给我讲，那也跟我去差不多少。
3: 哎，找人干嘛呀，我就有这两下子，我画东西画得可好呢。
4: 徐良就问说，啊，你可不准满嘴胡说八道。
3: 爹，我敢吗？
4: 这什么事儿？这是儿子真能画，我这俩手可巧呢，不信给我准备文房四宝，找个仙屋，我现在就画。包大人点头，那就叫他画吧。方叔安去画亭图咱不提，包大人一想，刘世奇这么大岁数了，虽然说体格不错，这一路之上颠簸之苦也够累的，因此叫理财包兴把自己的外书房打扫干净，让刘老先生休息。老头也感觉到有点困倦了，冲着包大人一抱拳，相爷我去养会儿神，等方爷把图画好了我再来。失陪了失陪了。众人把老人家送到外书房，然后把门倒带，由理财包兴在这照顾着，其他的人又回到前院。好，这回就打开话匣子了，包括包的人在内，就问徐良回家给徐庆治丧的经过。徐良含着眼泪把经过讲述了一遍，
3: 然后徐良又问经理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大家七言八语的也详细向徐良做了介绍。白云瑞口打嗨声：“三哥，你看我没说话，我不怕相爷挑我的理，我觉着一肚子委屈呀、啊。舒安说的不假，我也是两世为人，插一插跟三哥见不着了。老兄弟，不必难过，人生在世坎坷不平，我遇上的事情比你还多得多，没有关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就不能百炼成钢。”经过徐良这一劝解，白云瑞频频点头：“三哥，您说的是至理名言，小弟牢记就是。”这白云瑞觉着要跟徐良在一起活着他有意思，你看人家这个人又随和，能耐又大，点子又多，这一回来开封府当时就活跃起来了，人呢就得这么活着。因此对徐良他是非常羡慕。正这时候房叔安回来了：“
4: 中尉，中尉，
3: 看看我这巧笔生花画得多好，看看。”说着把九兽朝天亭的图往桌上一放，众人围拢过来一看呢，哎，你还真别说，房叔安的手真不笨，画的是活灵活现呢、啊。因此大家不住地赞成，把方叔安美的连北都找不着了。
4: 怎么样，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呢、啊、我说刘老先生哪儿去了，我给讲讲。
3: 包的人本想让刘老先生多歇一会儿，哎，老先生来了，因为刘世奇呀、啊、惦记这件事儿，稍微休息片刻，命人打听说方叔安把图画好了，所以老头不用请就到了。众人闪开一条路，刘志奇凑到桌子附近仔细观看，方叔安在旁边给介绍：“
4: 老人家看见没，这就是莲花观的第六层院子，这亭子就叫九圣朝天亭。
3: 哎，外边是八面台阶分三层，这亭子是两层的，我是从东门进去的，这里边我也画了，您看就这样的。这是中央无极土，这是天花板，一拧这边这个柱子，天花板开了，下来个笼子，八王爷就在那里边待着呢。”刘世奇点点头：“好了，明白了。方老爷，你可给我帮了大忙了，我这一看你这张图，我心里头立刻就有了底了。”“
4: 你这么一说，您肯定能破得了。”“
3: 肯定倒不敢说，九成加一成吧。”“
4: 哎，十成那妥了。”“
3: 哎呀，该着八王爷有救了。”包大人一听这话，心当时就落地了。老人家，今天是打赌击掌的第二天了，明天就是最后的一天，您看应当怎样分兵派将，应当怎么破亭子，您就分派吧。”“
5: 哦，少爷，我可不会分兵派将，现在我就着手复制一张九兽朝天亭的图，然后详细向大家讲解。”“
3: 好吧。”就在方叔安方才画图的那屋又收拾得干净利落，把老先生请到内屋，谁也不敢打搅，全都退出来了。刘世奇利用两个时辰的功夫把九兽朝天亭的图画好了，又回到内书房，老少的英雄全都到齐了。刘世奇就像个老先生似的给学生开始讲课，拿管笔管指着这张图给大家介绍：“众位请看，这就是九兽朝天亭。为什么叫九兽朝天亭？这里边可有文章。就因为这个亭子里面有九只兽，这九只兽 都是利用消息埋伏摆的，虽然说是假的，比真的还要凶猛。不把这九只兽给消灭，想破亭子势比登天。这九只兽完全经过高人的排练，经过需要给他上上发条了，哎，让他怎么的他怎么的，有的能喷溅发飙，有的会拳脚，有的善会决意，极难对付啊！你打他他不疼，他要碰上一点你粉身碎骨。因此武艺一般的人破不了亭子。至于你们派谁，谁能耐多大，那相爷和蒋老爷都明白，我是门外汉了。另外大家上眼，这亭子分八面，这是采取八卦的方法，这个事儿很庸俗一般。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分牵坎艮震巽离坤兑，利用八卦五行相克之理。如果走台阶的话，走单数别走双数，大家记住啊，凡是遇上台阶走一三五七九，别走二四六八十，如果踩错了，脚下就会出现滚轮刀转轮锁，甚至把人掉到梅花坑里头。另外每道门的后面都有火箭火弩飞弓，这个千万注意，不注意射到身上命就保不住了。我现在只说了个大概，现在我逐个门给讲解，且看东门。大家的眼光落到东方家营，这刘世奇口似悬河，滔滔不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这个东门的消息埋伏，能遇上什么事儿，应当怎么破，全讲解了。然后又转到西方更新经，又把西门这些奥秘全解决了。紧接着南方丙丁火，北方人贵水，中央无极土，他讲的这个详细劲儿就甭提了。蒋平听完了直挠腮帮，老人家，这讲的倒是挺清楚，不过这太复杂了，这听完前边再听后边，这都忘了。没关系，四爷，我这讲个大概，然后东西南北四门我再复制详细的草图给你们分发下去。哎呦，老人家，那可太好了，不过可让您受累了。没说的，这是我应尽之责。讲完了，刘世奇又到那屋画了四张详细的图，拿回来给大家详细讲解。众人听完心里是豁然开朗啊！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看来这亭子肯定是破了，救八王爷是不成问题了。刘世奇讲完了往旁边一退，四老爷相爷我全说完了啊，大家有不懂的地方尽管跟我询问，我再详细解释。关于派什么人，那可是你们的事儿了。蒋平回身请示包大人，相爷您就分兵派将吧。这蒋平啊，你不必客气。蒋平点头，然后往人前一站，把小脑瓜一拨了，先咳嗽了两声，咳咳，各位，没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兵不斩将不齐呀。方才诸位都听说了，相爷委托我分兵派将，各位且听我的令箭。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凌晨5点。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2: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3: 签订租房合同却被房东赶出房屋，
14: 房东就在晚上上门来要求我们搬走。
13: 纠纷频发，房屋中介竟是始作俑者，
15: 7-10个人围着你，对你进行威胁甚至进行殴打。
16: 在武昌地区收到的投诉是大几百条，
13: 危害一方，公诉机关提前介入，
17: 然后我们就觉得非常有必要跟公安机关联手。
13: 被告洗钱拒不认罪，法官又将如何审理？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房产黑中介。
18: 在一些影视作品中，因为租金租客被房东赶出房屋的桥段时有出现，其实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发生过。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案件，就是一名租客在缴纳租金后依然被赶出了出租屋，随即引发了系列案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3: 2018年5月，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的李峰法官接到了一起案件。在初步了解案情后，该团伙的作案手段让法官惊诧，
15: 逼迫的别人没有办法，别人以跳楼相威逼，这显然我们可以想象，受威胁以及那种孤立无助的那种状态，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13: 据法官介绍，该团伙长期盘踞在武昌区的中南路、梅苑路附近，短短2年的时间内，整个武昌区的房屋租赁市场就被他们搞得秩序混乱，
15: 涉及到的客户超过了10000人，大量的老百姓投诉、报警达到了800多条。
13: 事情的起因还要追溯到2015年7月，在武汉上学的张文不幸与这帮人产生了交集，
19: 马上要面临毕业，就是出来实习，所以就是想找一个离公司近一点的地方住。
13: 据张文讲述，他们从网上寻找房子的时候，映入眼帘的是一家名为安逸之家的房屋中介公司。点开之后，网站房源正好符合张文心中的地理位置，于是张文便与业务员进行了联系。当天，对方便向张文提出来一同看房的请求，并 并向张文承诺，他们有大量的优质房源可供挑选，如果不满意还可以更换。
19: 包括我们有什么要求，这些就是跟他提了，其实比如说维修啊这些的，他们只要跟他们联系就都能有保障的。
13: 但是让张文没有想到的是，在签订合同没多久，房东就找上门来要将房子收回。
19: 说尽快的，尽量就是说一个星期之内吧。
20: 那你随时可以给我房子找呀，你
13: 在与房东交涉时了解到，截至当前安逸之家公司已经3个月没有给房东交付租金，起初找各种理由拖延房租，最后竟然依仗人多势众，一副蛮不讲理的姿态。无奈之下，房东决定将房子收回。
21: 既针对房东又针对租户，两面盘剥的这样一个手法，利用签合同为幌子，那么制造不合理的条件，逼迫房东和租户就范，如果不服从就采取暴力手段。
13: 房子被房东收回后，张文只能被迫搬家。而当他向安逸之家公司提出退还押一付三的租金时，对方却以张文违约为由拒绝退钱。就在张文打算进一步与对方理论的时候，该公司的业务员就全部向张文围拢过来。
21: 7、8个大汉围着你，你能不怕吗？威胁你，你是不是想死啊？都是说这样类似的话。
13: 担心挨打的张文只能放弃索要押金，并向公安机关进行了报案。而就在公安机关刚立案没多久，关于安逸之家的警情又出现了。刚到武汉没多久的刘慧也遭遇了类似的经历，
14: 就是在那个路边的电线杆上看到了他们安逸之家的广告。
22: 你好，请问你是后来？
13: 刘慧向公安报案时称，最初与安逸之家业务员进行接触的时候，他就发觉安逸之家的业务员似乎并不是专业的房屋中介，但是自己刚到武汉，人生地不熟，又急于寻求房子入住，因此并没有多想。
14: 我租的房子住了大概20天左右，房东就在晚上上门来要求我们搬走，不愿意再租给我们。
13: 在向房东问清缘由之后，刘慧本想去安逸之家公司寻求说法，经房东劝说，刘慧选择了向公安机关报案。
14: 当时我去备案的时候，那边已经有大概100来号人在那边备案了。
18: 张文跟刘慧的遭遇虽说闹心，却也实属幸运，因为安逸之家并没有将拳头向他们挥去。面对这样的一起案件，司法部门会作何反应呢？
13: 2018年1月，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在掌握了安逸之家的犯罪事实之后，一举将以任洪卓为首的17名犯罪嫌疑人抓获。由于该案件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在公安机关立案调查期间，武昌区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此案。
23: 我们派员介入，逐步发现了盘踞在武昌辖区危害一方这么一个情形，然后我们就觉得非常有必要跟公安机关联手，为公安机关的侦查提供方向，提供指引。
13: 在审查期间，武昌区人民检察院发现安逸之家的犯罪行为已经超过了一般的刑事案件，其性质更为恶劣。
23: 它的组织性、组织特征也好，还是经济特征也好，还是它的危害特征，都达到了刑法294条追究刑事责任的这么一个情形。
13: 普通员工到黑社会大哥，他有着怎样的遭遇？
21: 他在北京经过了2、3年的发展啊，待不下去了，就跑到了武汉了。
13: 内心欲望的膨胀让他在不归路上越走越远。
24: 这家公司是一个以商养黑、以黑养商的这么一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13: 法庭之上提出异议，能否得到法官支持？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房产黑中介。2018年2月，武昌区人民检察院将任洪卓等17名犯罪嫌疑人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向武昌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4: 我们最终确认的，这家公司是一个以商养黑、以黑养商的这么一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21: 这一伙人一共实施了118起 涉及到的分项的罪名是六个，具体集中在强迫交易、敲诈勒索和寻衅滋事。
18: 两年多的时间，安逸之家的犯罪事实高达118起，平均下来每周作案一起，频率如此之高，令人无比惊讶。那么这样一个涉黑涉恶的组织是如何组建起来的呢？
13: 通过前期的审查，承办法官了解到，主犯任洪卓到武汉时间并不是太久，最初只是北京一家房产中介公司的业务员。
21: 他当时还不是老板，先做业务员，然后再做部门负责人。
13: 在做业务员的那段时间，任洪卓就熟悉了通过租赁房屋来获得高价租金的方法，将一间房子多次隔断，从而获取更多的租金。
21: 就是胶囊房，这个胶囊房它是突破了行业的限制的，行业限制是 N 加一，比如说31厅的房子，你只能租4户，但是它突破了这个限制，可能租了5户、6户，这事实上就是违法的。
0: 5-60平米吧，
1: 5-60平米打出了4个字，
0: 8个人左右。
13: 随着北京市对于房屋租赁行业的大力整治，任洪卓感觉发展前景受阻，选择离开北京。2014年9月，任洪卓来到武汉，成立了安逸之家房屋中介公司。在前期的经营过程中，任洪卓严格按照行业规定来运营公司，但是运作一段时间之后，他决定重操旧业，将一套房屋分隔多间进行出租。
21: 认为有机可乘，他就把北京学到的这一套搬到了武汉。
13: 尝试性的经营了一段时间之后，任洪卓并没有得到处罚，同时获得的利益也颇为可观。
21: 这他的手段更狠，他进行了改良，他变得更厉害了。
13: 在利益的驱使下，任洪卓寻找各种理由来压低房东出租房屋的价格，并对租客的押金不予退还，这让他时常与房东、租客产生纠纷，而前期招募的一些业务员并不愿参与到这些纠纷当中，这也使得任洪卓产生了培养自己班底的想法。
21: 这个里面很多都是亲属、堂弟啊、表哥啊这样的一些关系，他们是亲属的话的，他们更加团结，更加有战斗力嘛，这是他经营的一个理念跟思路吧。
13: 接下来，任洪卓对手底下的业务员定期开展培训，同时要求业务员在签订合同前满足租客所有要求，一切以租客交钱为目的。
21: 哄骗别人签下了定金合同，当别人看了房子以后不满意，提出不租了，那你要把定金退给我了，此时我就翻脸，定金我是不退的，你要么不租，要么就不退定金。
13: 而对于一些正常租赁期满想要退房的租客，任洪卓则让手底下的人尽可能的去扣除押金，
21: 说你把房间哪个地方损坏了，把房间搞脏了，或者说你的电费没交，物业费没交。事实上这一伙人他们也是不会交电费和物业费的，他就是编造各种子虚乌有的理由或者不合理的理由，要把你的这个定押金给扣掉。
13: 2015年8月，任洪卓又出资成立了洪润德房屋中介公司，由妹妹任丽红担任管理者。
21: 有的时候被害人到这两个公司租了房以后，发生了纠纷以后，从这个公司出来进另一个公司，就是妹妹的公司或者哥哥的公司。按照被害人的说法，刚出虎穴又入狼窝。
13: 为了能够更快地聚敛财富，任洪卓多次使用非法手段对房东以及租客进行盘剥，在当地负面影响较大，期间还造成了一名租客跳楼讨要租金。
21: 这个租户经济也很困难，他就跟对方进行交涉，结果他们就对他进行围攻，围攻的时候他就以死相逼， 通过跳楼这种方式逼迫对方把钱给他，但是没有想到这一伙人完全没有同情心，对这个跳楼相逼啊根本就无所畏惧，有很多人还在旁边起哄，你跳啊，你为什么不跳啊。
13: 在了解了犯罪过程之后，主审法官立即召开庭前会议，为接下来的审判做好准备工作。
18: 任洪卓没有想到法律的制裁会来得如此迅速，而那些跟着他的亲人与乡邻，因为助长其违法犯罪的行为，也站在了法庭的被告席，等待他们的又将是什么呢？
13: 2018年8月12日，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的这起案件，这也是全国首例房屋中介公司涉黑案件。软暴力犯罪定性黑恶势力是否存在争议？
21: 这一伙人有严格的层级管理，而且是多层级。
13: 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法官又将如何审理？
24: 对该组织的不足成员分情况区别对待，确保不枉不动。
13: 案结事未了，行业规范任重道远。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房产黑中介。法庭上，公诉机关指控以任洪卓、任立红为首的17名被告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面对公诉机关的指证，被告人任洪卓当庭提出异议：
1: 我没有组织领导黑社会罪，我没有犯这个法，我不会认罪。
13: 面对任洪卓提出的罪名争议，公诉机关表示，大量的证据以及证人证言都能够证明任洪卓的犯罪事实。同时，经过审查，公诉机关认为任洪卓的犯罪行为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4个基本特征。
23: 对出租方、对承租方进行欺压、欺诈，采取敲诈勒索、非法拘禁这么一些违法犯罪的手段。
13: 在听取了双方的意见以及审查了检察机关提供的证据之后，法庭对于任洪卓的辩护意见并未采纳。
21: 组织特征，这一伙人有严格的层级管理，而且是多层级。从这个人员的结构、组织纪律来看，它具有严密性。行为特征，这一伙人一共实施了118起犯罪事实。从经济特征来看，这两家公司先后从发展到壮大有3年的时间。从银行流水这个证据来看，他们资金流入就有4000多万。
13: 与此同时，被告人任立红对于公诉机关指控安逸之家房屋中介公司与洪润德房屋中介公司存在利益链条存有争议，对此公诉机关予以了回应。
24: 我们发现引起的这个殴斗案件其实都是洪润德公司的这个客户，那么参与殴斗的和参与出面的呢是安逸之家公司，也就是他所在的这个任洪卓出面。
13: 面对双方这一争议焦点，在综合了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之后，对于被告人任立红的这一诉求，法庭并未采纳。
21: 你说这两个公司没有关系，他们都是相互都是亲属老乡，他们一旦开展了这个业务，这个利益也是共享的，资源是共享的，利益也是共享的。虽然不是说绝对的我的公司的钱你有一半，不是这么个概念，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个组织的同一性、相通性。
18: 面对庄严的法庭，曾经欺压房东和租客的黑中介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威风，法律的严惩会让他们学会敬畏。而面对这样一起案件，法院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呢？
13: 在审理的过程中，由于双方争议巨大，武昌区人民法院对于本案进行了长达3天的庭审。在法庭最后的陈述阶段，被告人胡思琴、姚志勇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希望法院从轻判决。
3: 我是这么想，既然抓了我，也许我真的是有做错了的地方，只是希望能让我早点回家。
4: 我老婆刚生了孩子2个月，我见都没见过，我希望法官 对我从轻审判。
13: 2018年8月15日，武昌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任洪卓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妨害公务罪、聚众斗殴罪、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9年。被告人任立红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数罪并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3年6个月。被告人徐一伟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数罪并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8年6个月。其余14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6个月到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其退赃的12,777.86元发还被害人，剩余赃款及孳息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21: 这个案子里面，我们有部分被告人，我们是认定了自首的。那么自首的条件，一个就是自动投案，第二个就是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虽然哪怕你认为你不构成黑社会这个罪名，但是你主要的事实还是做的供认的，所以我们依法认定了自首。
13: 案件判决之后，任洪卓、任立红、徐一伟、周立龙等17名被告人认为武昌区法院判决刑期过重，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5: 我拿的也是工资，一个月7-8千块钱，他说的话让我去承担这个刑事责任的话，他认为有点委屈他了。
16: 第一，他认为他不构成这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第二呢，就是认为他的个罪上面证据不足。
13: 由于本案涉及到的被害人数量众多，同时任洪卓等人涉案的数量也多，而案件中除了有能够达到刑事犯罪的案件，也包含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因此受理案件之后，需要法官对每一笔犯罪事实进行梳理，
24: 对该组织的不同成员分情况区别对待，确保不枉不纵。
13: 在审查中，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认为，本案中任洪卓等人的犯罪手法摒弃了传统黑恶势力的暴力、故意伤害等行为，更多的是采用威胁、恐吓等软暴力行为来迫使被害人屈服，此类行为的界定需要谨慎对待。
16: 通过对武汉市房屋租赁行业的相关从业人员，包括这个案子的大几百个被害人的这种证据的收集，那我们最后才能够确认的这两家公司在武昌地区的中南跟梅苑地区形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然后我们才能够确认它的危害性特征。所以我们最后认定这个组织构成了黑社会性质组织，也是严格的按照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来进行界定的。
13: 本案中，任洪卓等上诉人并没有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供新的证据材料，经合议庭讨论决定对本案进行不开庭审理。同时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24: 案件在审理期间反映出了一些问题，一是部分被告人涉及的余罪未查清，还有漏犯尚未到案；二是行业管理上存在一定的漏洞，对中介行业的监管不规范；三是涉案的保护伞问题线索还需要进一步的深挖彻查；四是追缴黑财工作力度还需要加大。
13: 2018年12月26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36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6: 现在呢，我们应该就是更精准的去把握这些犯罪团伙的组织特征、危害特征，更深刻的对社会人民群众的这种幸福感、安全感造成的危害，那么对他们加大了这种打击的力度。应该说，这个也是跟我们现在扫黑除恶的这种专项斗争的主题是相契合的。
13: 案件判决之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本案审理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也向相关部门发出了司法建议书。
24: 据此，我们法院及时下发了相关的司法建议函，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0: 相关单位及时进行了整改。
1: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2: 我想这里边的社会背景可能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啊，经过了初期的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以后啊，它本身现在也变得更加的多元，更加的复杂了，不是像过去那么简单化了，万变不离其宗。它这个可能都是啊，实现这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它的一些非法的经济的利益的一个企图。那么这类新的情况呢，通过司法解释给予明确啊，那我觉得它可能对于统一执法的标准来说，应当说有它自己的意义。
1: 随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开展，作为黑恶势力的社会毒瘤正在被一颗颗的拔除，对此老百姓纷纷拍手称快。黑恶势力的肆意横行严重危害社会安全，践踏群众的合法权益，所以扫黑除恶越是彻底，越能还老百姓一个和谐社会。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5: 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4: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5: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4: 扎啤饮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5: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4: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

0: 存放，轻拿轻放，以防诈骗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4: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3: 下班路上意外死亡，死者颈部为何出现奇怪伤痕？
5: 我们发现这个事故还是比较蹊跷，
6: 根本看着不像打架的样子，也不是人谋害的。
3: 关键证人提供什么线索，竟使民警怀疑报警人有杀人嫌疑？
7: 人死的你来找他报警，对不对？真的是大结果起来，你看。
8: 在路上突然出现一个神速，等于说超出了一般人的这个预料。
3: 粗心大叔碰上醉酒小伙，死亡责任究竟如何划分？
9: 他不酒后搞的，没看见他踢手踩牌板上吗？
10: 这是判断被告人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关键之处。
3: 小小绳索竟夺人性命，生活中应该增加哪些安全知识？法治天下之夺命绳索。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一般情况下呢，施工人员在施工过程当中啊，都会设置警示标志来提醒他人要注意安全。但是如果个人私自维修公共设施，而且没有尽到提醒的义务，导致意外事故的发生，又该因此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3: 2017年3月16日下午6点左右，刘女士夫妻俩突然接到通知，江苏省沭阳县闲关镇养猪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摩托车驾驶者摔伤致死，而死者正是刘女士的弟弟刘成。
12: 赶紧叫我去看一下，反正顶我去的时候都过了很长时间了，顶我到那里时候他已经没有一点气息了。
3: 家属到达现场后，被告知一名叫脏手中的村民在事发后已经拨打过报警电话。随后，江苏省沭阳县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队民警到达现场。
9: 然后他说到我就报警了。
5: 报警人说，一个人自己骑摩托车摔倒，人已经死亡了。所以说我们就赶到现场去，到那里经过现场勘查。我们发现这个事故还是比较蹊跷，这个人倒在东边，倒在路上，然后摩托车啊，离他有大概八十米远，这中间没有任何的这个划痕，也没有散落。
3: 死者刘成生前一直在姐姐姐夫开的工厂工作。事发当天下午5点，刘成吃过晚饭后下班回家。事发路段正是刘成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路。
6: 我们当时也认为跟人打架的，结果到那里看，根本看着不像打架的样子，肯定是交通事故，也不是人谋害的。根据那个现场看。
3: 随后民警对死者身体进行检测，发现事发时死者处于醉酒状态，怀疑死者因为醉酒摔伤而死。
5: 死者酒是有酒，但是我们是吃他尸体心血进行检测，鉴定结果130多。
3: 另外民警在检测过程中发现死者颈部有一道伤痕，但是现有证据无法解释颈部伤痕的形成原因，因此民警认为这并不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死者的死因可能另有蹊跷。首先需要调查清楚死者颈部伤痕的形成原因，于是民警把侦查方向转向死者被扼勒致死，继续侦查。
5: 当时我们这个怀疑有这个软绳或者电线什么东西来，为什么要这样怀疑呢？因为他这个脖子里面这个伤啊，如果是平常时正常的交通事故的话，他摔倒他都是外边人体外凸起部分先接的。
3: 民警当天一直调查到夜里2点，仍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直到第二

0: 天，走访附近村民时，一名案发现场目击证人证实他在现场看到一根绳索，但是后来被报警人脏手中拿走，才使案件取得突破。谁知竟由此引出一起过失致人死亡的刑事案件。
1: 脏手中以交通事故为由报警，为什么又拿走了案发现场的绳索呢？这根绳子与死者的死亡之间又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李长超，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李法官。
0: 李长超，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曾荣获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多次荣立个人三等功。
1: 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
2: 经过警方侦查和卷宗显示，死者刘成属于机械性窒息死亡，而非汽车摔倒致死。导致刘成死亡的原因是脏手中的过失行为。脏手中的行为并非交通通行行为，不处于交通肇事，所以说本案是属于脏手中的过失行为导致的一起过失致人死亡的刑事案件。
1: 那么，一起交通事故怎么会转变成了过失致人死亡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事发后，村民夏丽君正好经过事发路段，作为目击证人，夏丽君详细向民警交代了当时他在现场的所见所闻。
3: 我说在从那边往这边来，到这边呢，看到他人就死，就睡在那个坏水泥道的地方，是头朝降睡的，头朝南睡的地方。过来的时候，他们这边站两个人，站两个人呢，我认不到。我说这个人不死了吗？我说不报警啊。他说没这事。
0: 在夏丽君的催促下，其中一名村民脏手中拨打了报警电话。
3: 一套套手机说一打打打了九福亲戚，是吧？那搞的我说你打了门，我说人死的，你现在这打报警，对不对？说你这死打打九福亲戚，我就你说，当时他又打了报警的电话。
0: 等待民警的过程中，夏丽君发现现场有一段绳索，一端系在养猪场旁的电线杆上，另一端系在一辆马自达三轮车上。而一直在现场的脏手中打过报警电话后，就解去了这段绳索，并推走三轮车。
3: 他自己挨着自己说的，说的绳给我挨是，说该拿起来。
4: 那时候已经绳子被他解掉，解拿走了。肇事车辆也被他开到别的地方去。
0: 夏丽君当时并没有在意脏手中的行为，但是后来夏丽君向刘成家属描述当天情况时，刘成家属认为脏手中行迹非常可疑。
5: 他说他的手在上面解的时候总是哆嗦，这个事情就是他引起的，所以他的手在那里被吓得哆嗦。
0: 于是警方根据夏丽君反映的线索顺藤摸瓜，找到脏手中。根据脏手中的供述以及现场侦查，民警对事故进行责任认定。2017年3月18日，脏手中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4: 自己不正常反应，但是我们中队来呢，一开始他就是不承认，后来经过我们做了工作，然后又从现场这个后勤调监控，发现这个当时有一个车。
0: 随后此案被移送至检察机关。2017年6月14日，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检察院基于脏手中拉绳索、拖拽电线杆过失导致刘成死亡，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2017年7月21日，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案发现场有何发现让死者死因大白天下？
4: 出事以后，人从车上赖下来，摩托车继续往前走。
0: 摩托车驾驶者死亡是饮酒过度还是绳索拦路导致？
5: 就是骑自行车到那里把那个绳子拉一下，也不死，反正也得伤。
0: 交通肇事还是过失致人死亡，看法院如何认定。法治天下继续播出夺命绳索。
1: 这根绳子为什么会出现在案发现场？案发前又发生了些什么呢？
2: 经过审理查明，案发的现场就是被告人脏手中押开的养猪场。案发的当天，被告人脏手中发现自家养猪场旁边的一根电线杆发生了倾斜，担心电线杆歪倒后会影响养猪场的供电，所以他就找来了一辆摩托三轮车， 用绳子的一端系在三轮车上，另一端系在电线杆的上面，想通过摩托车动力产生的惯性拉力把电线杆给扶正。
1: 那么这个绳索跟刘成的死亡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办案民警经过侦查，结合臧守忠的供述，对事发当时三轮车驾驶者和摩托车驾驶者的动态行进过程进行了详细分析后发现，侦查结果与现场勘查情况不谋而合。
6: 绳子刚正经呢，我想有王那边过来吧，站着摩托车骑摩托车的人，他们爱停了一下，马达高高他往来，他不去火搞呢，没看见他踢手太快，把上马结果压了个绳挂了。
4: 摩托车从这边过来，人一下再灌进去，人就窜出去，窜出去以后摩托人从车上赖下来，摩托车继续往前走，
0: 人被勒下车，但车因为惯性继续空跑了80米。这也是为什么死者尸体与摩托车相距80米，且道路未出现任何划痕，而死者脖子出现扼勒痕迹的原因。三轮车驾驶者臧守忠由南向北横拉绳索，摩托车驾驶者刘成驾驶摩托车自西向东而来，于是刘成与绳索形成十字交叉。而刘成对路面状况疏于观察，以80迈的速度经过绳索，这时的绳索无异于一把快刀。
5: 但是没有想到是这样一种过程，是他把那个绳子拉那个桩，然后这头又用那个三轮车拉的。
7: 被害人骑这个摩托车路过的时候，这个颈部脖子部分撞到了这个绳索，当场就颈部就是受到损伤，后来抢救没有成功，死亡了。
1: 好，那么看到这儿哈，我们终于知道刘成是怎么死亡的了。那么案件在接下来的审理过程当中又出现了什么样的争议焦点？
2: 接到这个案子以后，可能有人会质疑，到底是被告人的过失行为对被害人死亡的影响大，还是被害人自身饮酒酒后驾车导致其死亡的责任更大？这是判断被告人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关键之处，也是本案最主要的质疑焦点。
1: 关于责任认定问题，庭审过程当中控辩双方都有什么样的意见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庭审中，公诉人提出，事发路段是刘成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路，刘成对路况非常熟悉，且事发时该路段并无其他任何异常，被害人刘成的死亡原因完全由于被告人臧守忠撕拉绳索的过失行为导致。
7: 这个道路正常是供这个车辆行驶的，行人行驶的，在路上突然出现一个绳索，这个等于说超出了一般人的这个预料。我们觉得这个本次事故这个是由这个被告人造成的，他应当承担这个相应的刑事责任。
0: 刘成家属同意公诉人的说法，但是他们同时提出，即使臧守忠因为维修原因需要用三轮车拉绳索，也应该在该路段设置相应提示标志，或者请人在路面提醒经过路人，而不应如此粗心大意，放任危害后果的发生。
5: 如果他把这个绳子斜拉在路面，也没有人在那看一下，他自己开着车子，也是往那个方向，望不到路上过来的行人，他把这个绳子斜拉在这个路面上，这个骑摩托车他根本就发现不了，他这个隐患就太大了。就是骑自行车也到那里把那个绳子拉一下，也不死反正也得伤。
8: 他做这个事情就很不合理的，他要不然就两个人，别的人这样让别人照顾一下，也不会发生这种事，我弟弟命也不会撂这样的。
0: 被告人臧守忠并不同意公诉人和被害人家属的说法，他提出被害人死前曾经大量饮酒，案发时头脑处于不清醒状态，如果是一个清醒状态下的驾驶者，应该能辨别出事发路段存在绳索。
6: 回去跑把上马，就被各省压的当下来。
0: 但是被告人说法与民警侦查获知事实并不相符，民警在侦查环节就已经对绳索的可辨识度给予了分析。 承办民警认为，案发时是冬季下午5点左右，天色昏暗，光线条件非常差，并且涉案绳索本身颜色不容易辨别。
4: 因为它的绳子的颜色不是太鲜艳明显，因为给一般人都是看不到，而且是当时是下午5点多钟，视线不太好。他骑摩托车嘛，机动车速度啊，相对来说也是快一点，不易发现。所以说我们没盯他，没有不好盯他责任。就是他虽然有违法行为，但从事故形成没有什么关联。
0: 对于被害人醉酒状态下发生事故，公诉人也认为，即使被害人自身存在一定过错，但是并不是最后死亡后果产生的主要原因。
7: 被害人肯定是有一定责任的，他没有尽到这个注意义务，他开骑摩托车的时候观察还是不够仔细吧。
0: 案发现场并未说出实情，第二天主动投案能否算作自首？
8: 就是他自己把东西收起来了。自己照个假样。
0: 案发之后烧掉重要证据，他又将作何解释？
6: 因为他们都说都要上吊，然后吊死的审，一定要烧掉的。
0: 责任划分，控辩双方争论不休，看法官如何认定。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夺命绳索。
1: 好，我们看到这个公诉人和被告人是各执一词哈。那么在这个刘成死亡原因责任认定方面，法院最终是怎么认定的呢？
2: 我们认为，被告人张小忠的行为对于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来说应该是占主要的原因，而被害人酒后驾车应该是占次要的责任。作为被告人来说，他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对通过该路段的他人人生造成的危害，由于自己疏忽大意的过失而没有预见到，其疏忽大意的过失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所以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1: 庭审当中，被告人这一方又会提出什么样新的辩护观点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刘成妻子4年前已因车祸去世，两人育有2名子女，由刘成一人抚养。事故发生后，张守忠及时对刘成家属进行了相应的经济赔偿。
9: 那你认为这个人的死跟你有关系吗？
6: 有关系啊！我不拉电线杆，他管不到了。我不把电线杆吼人就管不到了。
8: 他的行为很恶劣，我们都恨死了。你有没有办法说，就是找人家这样处理一下子吧？就希望他多赔点钱，两个孩子好好生活。反正这事情也发生了，也没剩什么挽回不回来了。
5: 这个就是经过双方协商的，才来赔了21万块钱。
0: 被告人张守忠也认同自己的过失行为是导致被害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但是他提出自己于2017年3月17日到寿阳县公安局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有自首情节，请求法院从轻处罚。但是被害人家属并不同意他的说法。
5: 当时就是这个嫌疑人这个张守忠也在现场，因为他那个养猪场啊就在这个出事地点离得很近，他当时伪装得很无所谓的样子，没有他的事，
8: 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他的死亡是怎么死的，谁都不知道。
0: 被害人家属提出，张守忠拨打报警电话是以被害人自己摔倒为由报警，而且随后事发现场民警调查中也并没有如实交代案发当时的情况，而是在得知第二天民警发现有绳索存在的情况下，担心事情败露才去投案的。
8: 就是那个人他不是走了吗？跑掉了，他不承认，没有他的事。后来才知道，就是他自己把东西收起来了，他自己照个假样，他说是别人三轮车刮的，他自己放着出来的，说这话。
0: 张守忠坚称事发当晚并未意识到是自己拉的绳索导致被害人死亡，但是第二天听说被害人脖子上有伤痕，才意识到可能是绳索原因导致，所以才去公安局自首。
6: 当时我没看见，还管的，还是我绳管的，还是甩的，当时我没看见，我就没。第二天说把你赢的绳什么都管的，我要管的就是我绳拉的安杆管的，我就想说的。
0: 但是对于被告人的说法，公诉人并不认同。从侦查结果来看，被害人倒地后，被告人第一时间对被害人的伤情进行查验，他非常清楚被害人的死亡原因。
6: 我就看看人睡在那边，我就架把他架一后背下，我怎么样怎么办啊？他神就学乖了一点，倚在上面。
7: 这个案件还有一个细节吧，案发之后，这个被告人没有主动投案，反而将这个绳索销毁了，烧掉了。他就是说逃避这个侦查，后来抓获之后又如实供述了。但是这个量刑的时候，我们认为应当酌情对他从重处罚。
0: 公安机关也反映，被告人在案发后试图毁灭相关证据，给案件侦破增加了很大难度。
4: 我们当时车现场的时候，我们也到处找了，但把他被他放在黑暗的地方，我们也没找到。等我们回来以后，车祸现场回来以后，他又把绳子拉到他那个岳父岳母家，放在锅底下烧掉了。
0: 但是被告人并不同意公诉人和民警的说法，他提出自己烧毁绳子另有原因。
6: 人家这个绳，拉着绳呢，万一要挂到的不是晦气嘛，丢在家里不丢在地方不是晦气嘛，就是这个事，不是农村都说就是上吊人吊死的绳一定要烧掉的。
1: 那么对于自首的辩护观点，法院是怎么认定的？
2: 被告人在案发以后，虽然一开始并没有承认自己的行为，但是后来能够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且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其行为符合自首的构成要件，所以我们最终认定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
1: 那么法院最终做出了什么样的判决，依据是什么？
2: 本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被告人张守忠有期徒刑2年4个月，缓刑3年。这主要是考虑到被告人张守忠在案发以后能够与被害人亲属进行协商，尽其所能进行了赔偿，并且获得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同时，作为被告人张守忠来说，他在案发之前的表现一贯良好，没有任何的前科劣迹，在犯罪以后能够自首，并且赔偿了对方的经济损失，我们认为他确实有悔罪表现，在犯罪的危险性比较低。同时，通过委托当地的司法行政机关对当地社区进行了调查，当地社区也认为他符合缓刑的条件，所以依法对其宣告了缓刑。
0: 生活中，因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使人丧命的案件频频发生。2017年7月26日晚，广西北海一名3岁女孩不慎掉入一口井盖打开的污水井，被冲入下水管道死亡。2017年11月26日，安徽一在建酒店电梯安装发生事故，致4人死亡。无论是相关管理部门还是个人，都应增加相应的安全知识，避免类似惨剧再次发生。
1: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0: 那么刑法上的过失呢，我们通常有两种，一种呢叫过于自信的过失啊，另外一种呢就叫疏忽大意的过失。这两种过失呢都是对于结果没有预料，但是他应该预料，而如果是说他也不应该预料的话呢，他就不应该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在根据我们前面所介绍的那个案情，在傍晚然后又造成了绳索是一个不太高的一个路面上横在空中，那么并且呢这个光线并不好，所以他应该预料到这种危险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他没有排除这种危险，从而导致了这个刘成的死亡，他就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1: 好，感谢专家说法。我们在日常生产生活当中的一些行为呢，必须啊要综合考虑对于周围人所造成的影响以及不便，要充分考虑有可能对他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的危险，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或者是人身伤害的事故发生。还有呢，就是在事故发生之后啊，一定要及时的进行抢救，要如实的向侦查机关进行供述，不要采取逃避侦查的手段。感谢李法官来到两位现场，谢谢。
2: 谢谢主持人。
1: 再见。
1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这几天天气比较热，小芳本想给家人熬一锅清凉解暑的绿豆汤，但是煮出来一看，小芳就傻眼了，自己煮了一锅红红的绿豆汤。家人喝了以后觉得并没有绿色的汤那么解暑，这是为什么呢？
13: 那在炎热的夏季呢，为了消暑，我们常常是在家里煮上一大锅的绿豆汤。绿豆呢，性味甘凉，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那么夏天呢，由于天气特别的热，人体呢水分损失也快，出汗特别多，并且呢人体内的电解质平衡也特别的容易遭到破坏，喝绿豆汤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办法。那么一提到绿豆汤啊，我们就会想到碧绿清凉的颜色，但是有不少人煮出的绿豆汤颜色却是红的，那么您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这当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呢？
12: 绿豆汤之所以有消暑解渴的功效，主要来自于绿豆的皮。绿豆皮中含有21种无机元素，磷含量最高。而夏季高温出汗，可使机体丢失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而磷是丢失最多的矿物质。如果煮绿豆汤时只让绿豆皮中的营养成分煮在水里，那么就可以达到清热解暑的治疗效果。夏季人们煮绿豆汤主要还是用来清热解暑的。绿豆色素有4种，胡萝卜素、叶黄素、叶绿素 A、 叶绿素 B， 而叶绿素主要存在于皮中，煮的时间久了就会破坏了叶绿素，汤就由绿转黄，这是叶黄素的效果。再下来叶黄素也被破坏，就呈现胡萝卜素的颜色了，这个时候清热解暑的功效也就没有了。除此之外，使绿豆汤变色的原因还有不少家庭用我们常见的不锈钢锅来煮绿豆汤，这样煮出来绿豆汤也非常容易变红，这主要是因为不锈钢锅的材质还是含有一定的铁元素，而绿豆中还有一种叫鞣酸的物质，它能和铁元素反应生成黑红色的鞣酸铁。绿豆在不锈钢锅里煮，经过加热的过程就会生成这种黑红色的鞣酸铁，所以会变黑红。还有不少人呢会选用凉水来煮绿豆汤，觉得这样比较省事，但是啊，用凉水煮绿豆汤也会出现红色，这是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含有许多的酚羟基，极易被水中的氧气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热水在经过加热后氧气变得极少，当放入绿豆不容易被氧化，而冷水中的含氧量就相对较多，在冷水被加热的过程中很容易被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的酚羟基非常容易被氧化，而且对光也非常的敏感，所以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者干脆开着锅盖。
13: 现在呢，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是正在煮开的绿豆汤，我把这碗凉水倒进去，我们看看会有什么变化。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刚刚加了凉水的绿豆汤的颜色已经开始变红了，那这也是鞣酸氧化的原因造成的。
12: 所以如果您想煮出汤色碧绿而且清凉解暑的绿豆汤，就要严格按照上面的方法，用铝锅或者是砂锅，还有要用热水。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干脆开着锅盖煮。
13: 好了，这一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面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再见。
12: 温馨提示一，在煮绿豆汤需要加水时，如果加入冷水，汤色也会立刻变红。煮绿豆汤的锅和水是使绿豆汤变红的主要原因。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东晨。高考落幕，志愿填报非常关键，网上报考信息鱼龙混杂，很多考生和家长看不懂本省的投档政策，录取位次、择校选专业十分纠结。今年呢，我们再度升级深耕12年的高考服务 IP， 搭建高校和考生面对面沟通的权威平台。本场直播在人民网山东频道客户端生活帮矩阵账号同步播出。我们邀请多所高校招办负责人做客直播间，结合2026山东高考政策，在线解答报考疑问。本次节目采用双演播室联动模式，接下来呢，我们把画面交给第二演播室，有请主持人汪洋为大家介绍今天的嘉宾。你好，汪洋。
4: 好的，感谢东晨。屏幕前的考生家长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访谈演播室，我是汪洋。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的副校长汪荣英，汪校长。首先呢，请汪校长跟电视机前的考生家长打个招呼。嗯，
5: 大家好，我是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汪荣英，非常高兴来到直通考生办做客。
4: 嗯，那今天呢，我们一起聊一聊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2026年在山东的招生相关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这所院校。

0: 随着新时代中国职教改革春潮，山东省第一所专门为文化产业发展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综合性高等院校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应运而生。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是2009年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国家教育部备案，由大众报业集团创办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学校坐落于青岛北部绿色崛起的典范之城莱西，学校规划占地4265亩，总投资57亿元，学校交通便利，北门即为胶东半岛高铁枢纽中心莱西站，校园内现代化建筑与自然环境和谐映衬，是读书治学的理想之地。学校已建成近60万平方米的现代化教学楼和配套实习实训及生活设施，现有在校师生约2.5万人，开设12个二级学院、57个专科专业、11个自考本科专业，倡导专科入学、本科毕业。学校实施专家治校、教授治学、文化强校的战略，拥有一支教学科研实力雄厚、教风优良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其中教授、副教授、高级工程师等副高级以上职称的教师占35%，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中级以上职称的专任教师占86%，并配备了一支政治素质过硬的专职辅导员队伍。学校注重强化技能培养，实训设备先进，拥有各类实训室和实训车间36个，校企实训基地58个，为学生就业创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轨道交通实训列车、人工智能机器人实训室、华为物联网 AI 实训室、影视制作实训室、舞蹈形体房等实验实训设施一应俱全。学校坚持产业兴校，走校企合作办学之路，继2021年与华为、海信等多家企业集体签约之后，不断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朋友圈持续扩大，产教融合工作硕果累累，整合社会优质资源合作办学，不断推进创新改革，探索1234567人才培养模式，一批批特色鲜明、优势突出、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合作项目相继落地，形成了校中厂、厂中校的融合发展格局，打通了学生就业的直通车。学校坚持以学生为本的办学理念，优化育人环境，把学生生活区建成育人基地，营造公寓、餐厅浓厚育人文化，新生军政训练、国学经典诵读、升国旗仪式等数十项主题思政教育活动蓬勃开展，文化艺术节、文艺汇演、田径运动会等文体活动丰富多彩。学校成功承办了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国家级射箭比赛等大型活动，赢得社会各界广泛赞誉，师生参加国际国内各类大赛获奖1000余项。现代产业的发展、传统文化的挖掘、学生社团的活跃，这里正描绘着一幅充满生机的职业教育蓝图。学校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加快学校国际化办学水平，加强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先后与蒙古、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10余所国外高校建立友好学校关系。站在新起点，奋力开新局，学校始终秉持文化立身、产业报国的办学理念， 坚持适度规模，强化内涵，突出特色，增强实力，提升层次的办学定位，确立质量立校、人才强校、特色名校、产业兴校、文化润校的办学思路，立足山东，面向全国，放眼世界，全力创建文化发展的传承高地和产业人才的创新摇篮，为学生成才、成长、成功铺就人生出彩的星光大道。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欢迎您。
1: 好的，王校长，首先啊，请您介绍一下咱们学校啊，学校的规模呀，包括专业的设置啊，还有哪些优势的专业。
2: 好的，我们学校是2009年由大众报业集团创建的，目前是山东省唯一一所以文化产业命名的高职院校。办学上始终紧扣文化强省的战略，把服务区域文化产业和实体经济当作了核心使命。简单的说，就是用文化浸润育人，按产业需求开设专业，努力为全国文化产业和新兴产业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目前学校整体规划占地面积4260亩，总投资57亿元，已建成了60万平米的现代化智慧校园，教学楼、实训中心、文体场馆、生活配套设施都非常齐全。目前全校师生一共2.6万人，教职工1000多人。学校先后获得了中国民办教育百强、产教融合50强、最具影响力高校等等。办学规模、教学质量和实训条件在省内同类高校全都是名列前茅的。我们一共开设了12个二级学院，覆盖了商贸、美术、医养、轨道交通、智能制造、信息工程、音乐舞蹈、电影、数字经济等方向。全校设置了60个专科专业和8个自考本科专业，按照后文、强工、新商的专业发展战略，覆盖了装备制造、交通运输、电子信息、文化艺术、新闻传播、财经商贸、医养健康等10个专业大类，形成了文化特色鲜明、工科实力突出、现代服务业门类齐全的综合办学格局。那么面对职教发展的新形势，我们做了3个方向的专业调整。第一是固本，把非遗传承、文物修复、文化传媒这些传统的王牌专业继续给它稳固，加上了 AI 等科技手段，让文化产业办学这张名片擦得更亮。第二呢，就是培优，我们全面升级人工智能、智慧制造、轨道交通这些热门的这个工科专业，强化硬核技术实训，让学生啊真正能够上手。第三呢，就是强新，我们主动淘汰了一批跟市场脱节的老旧专业，布局了数字经济、低空物流、跨境文旅这些新兴的产业方向，保证课程内容和岗位需求对得上，真正做到了学了就能用，毕业就能上岗。总之一句话吧，就是不管学生对什么专业感兴趣，在我们这里都能够找到合适的专业。
1: 王校长很全面地介绍了自己的这所院校啊，但是现在呢，你看学技能啊、练真本事啊，这是考生还有大家最关心的这样的话题。那咱们学校在技能竞赛和创新创造方面有哪些实实在在的成果？给学生又会提供哪些平台上的支持？
2: 好的，这几年啊，职业教育确实迎来了发展的好时候。我们呢也始终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在技能竞赛和创新创业两个方向上都拿出了硬成绩。近三年啊，我们全校师生累计拿下了国际、国家、省市各类大赛奖项1000余项。尤其呢是在人形机器人、人工智能、轨道交通、非遗文创设计、影视制作这些赛道上，经常能拿到国家级和省级的大奖。创新创业方面，我们也不含糊，我们的团队在挑战杯等省级重点赛事上多次拿下一等奖，学生的创业项目 普遍结合青岛本地的新兴产业和文旅方向，落地性强，市场价值也高。那么在平台支持上呢，学校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呢，就是依托华为现代产业学院、人形机器人研发中心、非遗文创工坊这些高水平的校内实训平台，将国家级竞赛标准融入日常训练当中，学生练的就是比赛考的实战能力，非常扎实。第二呢，搭建了校、市、省、国家四级竞赛选拔体系，把专业导师和企业的导师呢聘请过来，专项辅导我们的学生，然后呢专项集训队啊层层的进行选拔，逐级参赛。学生啊从校赛一路能够打到国赛，可以说这个参赛的履历越攒越厚。同时呢，我们还建有完整的创业孵化平台，从项目构思、方案打磨到创业落地，全程有人帮扶，有资源支持，学生在校期间就能拿到非常优厚的竞赛成果、创业项目，带着实战履历自信地走出校门。一言以蔽之吧，我们是比赛有成绩、创业有路子、平台有扶持，学生不管是升学还是就业创业，手里都拿着真东西。
1: 我听说2025年啊，咱们学校的现代信息技术专业群啊，还入选了咱们山东省的双高计划，这可是咱们省的重点的建设项目。也请汪校长介绍一下，这个专业群的优势所在。
2: 好的，我们学校哈实际上有三个山东省的高水平专业群，除了您刚才说的现代信息技术，我们还有新闻传播和轨道交通运输。就是交通运营管理服务这个专业群，也就是说呢，覆盖了数字信息、文化传媒和轨道交通三大热门方向。那么我今天就重点说说现代信息技术这个专业群。这个专业群啊，最大的特点就是踩准了时代的风口，它精准对接了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两大国家战略产业。它下属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还是工信部首批产教融合试点专业，在全省同类院校中算是走在前面的。培养方向上呢，我们主要是通过深耕 AI、 云计算、物联网、网络技术这四个方向。实训设备呢，完全按照行业一流的标准来配置，学生练的就是企业用的。学生在各类机器人和信息技术赛项中拿了不少奖项，而且这个行业呢本身岗位缺口也比较大，薪资待遇好，毕业生的就业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我们这个专业群的重头戏啊，我就要说说就是华为现代产业学院了。这个啊是长江以北第一家，目前也是唯一一家和华为合建的现代产业学院。亮点很多，概括四点吧。第一呢，就是专业共建，就是我们学的就是华为的前沿技术。我们呢和华为联合开设了升腾 AI、 鸿蒙物联网、华为云计算等方向的这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教材都是跟华为一起定的，所以说这方面是不落后的。第二呢，就是实训硬核，我们边上课呢边考华为的认证。我们校内啊建有华为 ICT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鲲鹏、升腾全套原厂设备都在那儿摆着，学生呢日常上课就是真机操作。同时呢，我们把华为 HCIA 官方认证融入了教学，学生在校呢就能把行业含金量非常高的这个证书考下来，毕业前呢就拿到了上岗的通行证。第三啊，是师资赋能，我们的华为工程师住校，真项目当课堂，华为的一线工程师呢常住我们学校上课，企业的真实项目呢直接拿过来做我们的这个教学案例，学生学的不只是书本真知识，更重要的呢是实际工作当中怎么干。定期呢组织华为技能竞赛，完全按照企业标准来学习，学完之后呢就能够上手。第四呢，就是出口明确，升学和就业啊都有保障。 我们在华威这方面呢开设了定向就业的这个通道，也就是说优秀的毕业生啊可以直接进入华威在全国的各级生态合作企业就业。想升学的同学呢也不要紧，学校有专项的辅导机构，两条路啊都给学生铺好了，出路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请学生和家长尽管放心。
1: 还有就是咱们学校的文物修复与保护和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这两个专业呢很有特色，能不能具体的讲一讲他们的这个培养实战型人才是怎样的？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人工智能啊，包括低空物流这些新型的专业，目前的招生包括培养情况又是怎样？
2: 好的，我先说说特色专业吧。文物修复与管理和公共文化服务这两个专业呢是我们学校辨识度非常高的两个王牌特色专业。我们依托校内的非遗美育体系，加上呢我们去年揭牌了亚太经合组织国家非遗传承中心，这个国际化的平台形成了大师带教、校内工坊加国际项目的培养模式。具体来讲呢，一方面我们把胶东剪纸啊、古书画装裱啊这些本土的非遗技艺融入了我们的核心课程，常态化聘请国家级、省级非遗传承人和文博专家住校手把手的教。校内呢还建有标准化的文物修复实验室和非遗工坊，学生啊从陶瓷、青铜器到古籍书画等等都能够系统的得到练习。另一方面呢，借助于我们这个亚太非遗研究中心这个平台，学生可以直接参与国家非遗调研、文物数字化保护、跨境文化展演等等真实的项目，拓宽了国际的视野。同时呢，对接各地的博物馆、文化馆、非遗保护中心，安排顶岗实习。毕业时呢，学生既能掌握一手的修复技术，又有公共文化运营能力，还能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可以说出路是非常宽的。再来看看我们这两个新专业吧。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和低空物流技术与运营是我们紧扣国家新兴产业布局开设的专业。近两年啊，报考热度持续攀升，招生形势非常的好。那么人工智能专业呢，就是依托国际合作资源，我们引入了海外的课程体系，同时呢结合了国内的行业标准，重点培养懂技术会应用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学生学到的是能落地的真本事。那么低空物流这个专业哈，是聚焦无人机配送啊、空域管理啊、设备巡检啊这些新兴的行业，联合行业头部企业共建实训场景，实施订单性培养，学生呢在就业方面能够精准对接新兴职业，抢先占据就业优势。可以说哈，这两个专业，一个瞄准了数字智能，一个瞄准了低空经济，都是未来的风口赛道。假如有想抢占新兴行业先机的同学，为你们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1: 感谢王校长详细的介绍了学校的相关特色专业啊。其实刚才也提到了相关就业的一些情况，其实现在这个就业确实比较复杂，那咱们学校在保障学生就业方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些措施？
2: 有的。当前就业市场哈确实是复杂多变，那么我们学校呢就构建了全方位、全流程、全周期的三全就业保障体系，确保毕业生哈能够高质量就业。具体来说呢，一个呢就是拓宽渠道，依托我们丰富的校企资源，因为我们合作了成百上千家的这个企业，常态化举办各类招聘会，提供了充足多元的就业岗位。第二呢就是强化指导，我们把职业规划、就业指导、面试礼仪等等课程都融入了人才培养方案，开设了专项的实训课程，配合导师呢一对一的辅导，全程提升学生的这个求职能力。第三呢就是我们深化实习就业的融合，推行顶岗实习加定向就业的模式，帮助学生 在真实岗位积聚经验，实现实习就业的这个衔接一体化，在提前锁定好他的岗位，缩短对这个岗位上岗的这个适应期。四呢是建立了这样一个跟踪机制，毕业后啊，我们会持续跟踪我们的毕业生，进行这个岗位推荐，职业调整，技能提升，提供这些服务，真正实现了扶上马，送一程，送全程。
1: 那还有就是很多读专科的同学可能会关注在学校里的这个专升本的相关情况，咱们学校呢能提供哪些支持？
2: 这个我们学校哈提供的这个专升本的通道哈是非常广泛的，因为我们特别重视这个大家的学历提升，特别是我们山东的这个家长哈，尤其重视孩子们的这个学历提升。所以说我们专门搭建了国内升本和国际升造这样两条道路的这个升学通道，主要呢就是有三个方面吧。第一呢就是全日制的专升本，这是大多数学生这个首选的通道。我们学校哈搭建了专门的专升本辅导团队，开设了文化课和专业课的这个集训班，由老师全程辅导，全程跟从，随时答疑。这些年哈，我们全日制专升本考试成果挺亮眼的，有上千名学生哈考取了全省的这个知名院校。第二呢就是自考专升本，我们学校呢是山东省自考的试点院校，开设了8个自考本科专业，学校呢是统一组织报名，组织辅导，组织考试，同学们呢在校期间就能把课程学完，毕业以后哈直接拿着本科毕业证，走入岗位，真正实现了专科入学，本科毕业。第三呢就是国际交流升学，这个目前呢因为我们学校国际化这方面哈走的也挺快的，和美国呀、俄罗斯啊、韩国呀、马来西亚等10余所海外高校啊开展了合作，以大家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规划，就是学生根据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选择3+1专本连读，或者是3+2专本硕连读，这样呢既能提升学历，又开阔了视野。所以说哈，我们全日制专升本、自考专升本和国际专升本这三条通道呢各有优势，互相补充，国际国内全覆盖，专本通道全打通，为考生们搭建了非常长远的稳定的发展通道。
1: 好的，今天再次感谢王校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考咱们学校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如果大家呢有更多的关于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的报考疑问，可以登录学校的招生官网进行查询。再次感谢王校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咱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接下来您将看到电信伊利卡限速规则模糊不清，消费者提质疑，事情咋解决？
4: 一般如果你要是主套，它是加上降速的，如果降速之后都不开，那就是降速的。
3: 租赁平台信息造假，租客权益难维护，记者重磅调查。
5: 押金说30个工作日之后退，但是到了退的时间，对方失联了。
3: 一睹为快，15栋百年红瓦洋房变身青旅微型目的地。
6: 因为我们不过100元就能住青岛的百年别墅，别墅呢都是原汁原味的这种百年老别墅。
3: 在电诈高发案件当中，以色情为诱饵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是较为常见的诈骗类型。诈骗分子利用人们的本能欲望、认知漏洞、情绪操控、社会羞耻心理等等的多层叠加因素，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心理控制闭环，屡屡诈骗得手。今天我们通过案例来细细拆解利用色心诈骗背后的心理迷局。
7: 前不久，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公安分局反诈民警突然接到警情，一笔高达27万元的诈骗资金即将以现金交付的方式从辖区送出。
8: 迅速锁定受害人李某，我们立即电话与李某取得联系。
7: 然而李某却矢口否认自己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言语间闪烁其词，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
8: 通过我们对诈骗手段的深入分析和讲解， 李某最终承认自己通过涉黄小广告链接下载了一个涉黄 APP 后并注册了会员。
7: 林某说，他这次出门就是给 APP 的业务员线下送钱的。最后民警在李某的车里找到了装有27万元现金的鞋盒子。那么一个涉黄 APP 是如何让李某心甘情愿的准备将27万元现金拱手送出呢？在警方的询问下，一场精心设计的剧本杀逐渐浮出水面。案件始于一张不起眼的涉黄小广告。当时李某捡到小卡片后，抱着寻找艳遇的念头，扫描了卡片上的二维码，下载了一款充斥着露骨色情内容的 APP。 注册会员后，他很快收到了客服的热情引导。
8: 客服以提升会员等级和提升自己在平台信誉值后就能让美女上门服务为由，让李某在平台上进行所谓的充值任务。在李某会员等级和信誉值要达到平台要求时，骗子又以李某账号认证错误导致平台信誉值不足为由，让李某通过线下交付27万元给业务员的方式来恢复信誉值，在信誉值恢复后将所有资金返还给李某。
7: 那么李某一旦将这27万元交给所谓的业务员，他就真的能恢复所谓的信誉值，不仅钱财无损，还能和上门的美女进行约会吗？答案是绝不可能。因为 APP 里那些面容姣好、身材火辣的美女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9: 这种套路呢，诈骗分子会在各类的网站上发布一些色情的引流的广告，诱导受害人下载涉黄的 APP。 刚开始啊，让你小额充值解锁一些福利的内容，那之后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诱导你继续加大充值，比如上门服务、充值返利、返利提现、结账费、保证金等等。当你充值金额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直接转走你所有的钱。
3: 好在警方劝阻及时，被害人李某的27万元现金最终被成功的拦截了下来。而下面的张先生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一次出差期间，他因为夜里寂寞无聊和一名女网友开启了裸聊，不曾想啊，只聊了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就损失了20000多元。
7: 今年4月份，被害人张先生到山东济南出差，夜里一个人在酒店倍感无聊，他就随手打开手机交友软件，和一名标注为女主播的网友聊了起来。
10: 在沟通交流期间，该名女性使用可以视频啊，视频后会有更刺激的等信息，诱导张先生进入一会议软件。
7: 这个会议软件是张先生按照女网友发送的链接下载的，注册后二人就开启了视频裸聊，只聊了短短几分钟，女网友就下线了。没过多久，还沉浸在兴奋中的张先生突然收到女网友发来的一段不雅视频，视频中的人正是刚才裸聊的张先生。此时的张先生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对方讹上了。很快，这名女网友提出要求张先生尽快支付自己几千元的安抚费，如果不答应，就会将这段裸聊视频群发给张先生的亲友。说着，还发来了他手机里的通讯录截图。
11: 点击对方发送来的链接。

0: 现金均转移之后，犯罪嫌疑人仍不满足，要求张先生使用贷款方式继续向其支付财产。张先生因害怕心理，不敢忤逆犯罪嫌疑人的要求，所以通过贷款方式多次向犯罪嫌疑人指定账户进行转账，最终张先生共计转账14笔，被骗20000余元。
1: 反诈防骗的这根弦是时刻都不能松懈呀，摒弃猎奇心理、侥幸心理，自觉抵制网络的不良诱惑，才是守住心理防线的关键。而同样是裸聊诈骗，发生在湖北襄阳南漳县的这起案例，被害人虽然没有参与裸聊，却还是被敲诈走了钱财。那么这又是什么样的圈套呢？
2: 说到这起案件，它的线索既不是来自被害人报案，也不是来自反诈预警电话，而是源于去年五月南漳县邮局工作人员发现的20多封可疑信件。
3: 邮局工作人员在收邮筒信件说，发现有20多封，由寄信地址为巡检镇中学的信件，工作人员感觉可疑，便与这个学校校长进行联系，但学校校长否认近期有组织学生进行这个寄信活动。工作人员便将此情况报给派出所。
2: 打开这些邮件，里面装的都是各种裸聊截图或者露骨的男女合影，而这些照片在办案经验丰富的民警看来，明显是利用 PS 或者 AI 换脸等技术，将受害人头像合成到不雅照片、视频中炮制出来的。虽然犯罪嫌疑人自以为隔空作案、手法隐蔽，但民警最终还是将四处流窜作案的谢某、彭某、曹某等人抓获，并查获还未寄出的信件1800余封。这几人随后也承认，信中所谓的艳照都是在网上找人制作的。
4: 就是我负责在这个网站上，就是搜这个政府还有这个企业上的这些工作人员的信息呗。
2: 据该团伙交代，他们先后成功敲诈多名被害人60万元。然而，民警在找这些被害人核实情况时，大部分人都是回避或者矢口否认。最终，民警只查实了一起涉案金额12万元的案件。
5: 受害人对我们产生的也是一个抗拒的心理。作为办案民警，我们也能感受到，一方面他们收到敲诈勒索信件后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同时也有不安焦躁的情绪。另外一方面，他这个事情怕被亲朋好友以及同事知道。
2: 一些被害人表示，在 AI 换脸技术的加持下，现在合成的图片视频效果越来越逼真，一旦传播开来，即便他们没有做过亏心事，也很难向周围的人自证清白。于是花小钱解决大麻烦，避免跟犯罪分子过多纠缠，就成了一些人下意识的反应。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啊，恶意合成影像实施敲诈勒索都是严重违法犯罪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面对此类新型诈骗，一定要记住，不恐慌，不转账，留证据，快报警。暑期是旅游旺季，夏季旅游热度攀升。预订数据显示，暑期出游峰值时间呢跨度大，出行需求旺盛，亲子家庭成为了夏季旅游核心消费群体，传统观光游正在向深度体验游转变。
6: 随着暑期脚步临近，国内旅游市场预热态势明显。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第一波出游热潮已经开启，出游高峰期将贯穿整个七月，并持续至八月中下旬，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当前，游客的消费需求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浅层观光，深度游、体验游需求快速增长。亲子游、避暑游、海岛滨海游为大众首选的出行方式。从客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出游人次占比超过60%，是暑期出游的主力。上海、北京、三亚、桂林、呼伦贝尔、珠海、成都、南京、广州、贵阳等地亲子游预订热度领先。此外，出游理念也在发生明显转变。相较于传统的夏令营，越来越多的家长更加青睐于全家共同参与的亲子研学线路，希望带领孩子走进自然原野、动植物园、城市博物馆，依托行走的课堂、沉浸式研学场景，让孩子在游玩探索中增长见闻、收获成长，同时在旅途互动中拉近亲子距离。
1: 眼下全国多地开启了高温模式，避暑纳凉成为出游的核心需求。贵州依托喀斯特地貌推出了洞穴江板探险，青海呢则凭借着夏季平均15摄氏度的高温清凉气候啊，打造花海露营避暑线路。这个夏天户外潮玩成为了文旅消费的新风尚。
6: 入夏以来，贵州避暑游的热度居高不下。贵阳的石龙洞景区凭借稀缺溶洞景观与优质服务走红，洞内一段仅60厘米的低矮通道，游客趴在桨板上穿行而过。洞内的碧蓝瑶池搭配着垂落的钟乳石，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
7: 这边的景色也非常的特别，水质也非常的好，满分5星级，好评。
6: 景区的持续发展也带动本地村民就业。
8: 想着离家也近，其实挺好的，所以就进来了。因为暑期小朋友比较多嘛，工资稍微要高一点。
6: 石龙洞是全长6.7公里的天然水溶洞，当地引入市场主体，联合村集体运营，完善配套设施，并组织村民参与桨板救护专业培训。如今100余名持证领队均为本村居民，月收入也增长了数倍。青海门源，当地凭借15摄氏度清凉气候，串联起雪山奇景、万亩花海、高原露营等多元场景，成为自驾游的热门线路。雪峰与连片油菜花形成绝美高原画卷，游人漫步其间，宛如人在画中走。
1: 青岛的张先生是中国电信伊利卡用户，他给栏目打热线反映，自己的伊利卡被限速了，但入网协议中并未明确约定达量限速规则。他目前呢，主副卡是共办理了5张，仅主卡和1张副卡被限速，到底是怎么回事？一起来看。
9: 以前开户入网是上网流量达到60G达量降速，但是它没有约定降速到多少，就是没有这个具体的值嘛，就是实际使用的时候其实就没有降速。
10: 我现在有3张副卡不限，有1张主卡和1张副卡限，
9: 所以就是它电信它都是混乱的。你包括这个电信 APP 上面现在显示的还是达量降速，没有约定。包括我们每个月使用的时候，它不是有一个流量短信提醒嘛，但是也没有说降速到1。
11: 依据专享的这个限速标准是限制您最宽网速10 Mbps/s。那这个套餐确实一直都这样的，就是20年办这个套餐一直都这个标准的。
12: 或者说你们这边是20年，它就已经有这个政策，就是限速的话，那它为什么同一个主卡下面的4张副卡，然后有的限速，有的不限速？
11: 这种一般不变，一般如果你要是主套餐是达人降速的，如果降速之后主副卡一般都是降速的，不管是光降某个号码的。这边确实得跟你反馈我们后台那边进一步核实。
12: 行，您帮我核实一下，它这个套餐到底是当时怎么约定的？为什么就是你们这边有这种限速的条款在，然后？当事人手里边手机上协议上他是没有的。
11: 好的，那我给你这个尽快落实这个情况，你等待专业联系，我给你加急反应。
12: 好，大概是多长时间能给我回复啊？
11: 就我们正常商报反馈处理时间是48小时之内的。
1: 电信客服说限速标准一直都有，可张先生却表示搞不懂电信的限速标准。为了弄清情况，记者找到了中国电信青岛分公司，我们接着往下看。
9: 可能规则没有写清楚，他后来是在23年，我了解的资料是23年1月份的时候，他们偷偷把这个套餐补充了一条，说达到60G 之后降速到 1 Mbps， 就是偷偷在里面加了一条。
12: 加的这一条你在你的这个上面是能看到的吗？
9: 不能看到，他现在
12: 的手机上的协议是没有的。
9: 对，你包括这个电信 APP 上面现在显示的还是达量降速，没有约定。包括我们每个月使用的时候，它不是有一个流量短信提醒吗？意思就是和开户协议的表达意思是一样的。
13: 采访这块我们只是说我可以先找那个业务部门先核一下，但是呢具体的反馈肯定要等您的那个具体的那个采访函的通知，因为我们才能正式给您一个答复。
14: 那初始入网的时候确实存在这种，就是说只有这个限速到多少 G， 就是说这个阈值，但是可能不明确标识这个速率，后期是让我们整改过。
12: 他这个整改的话是什么时候整改的呢？
14: 具体没有提供给我。您目前提供的这5个号码呢，我们那个业务部门都查过，他的这个过户包括他的这个新装上这些条款都是有的。
12: 是用户自己本人签署的吗？
14: 对对对，因为他是个公司名，他是有公司的那个授权函，包括有经管员，这个到时候我们会以正式的报告的形式反馈给管局，到时候管局也会给他答复。
1: 大伙平常遇到难题麻烦事儿，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531-9600-5900。最近南京一名29岁的小伙子险些猝死，再一次为年轻人的健康敲响了警钟，一起来看看。
15: 这个29岁的病人呢，他是一个白天去上班，晚上啊经常刷手机去熬夜，他自认为自己很年轻，没有太在意这个情况，突然间呢就出现了这个胸口发闷，而且浑身出冷汗这种情况，他就感觉心脏感觉有一种叫濒死感，他就马上到了我们医院，我们检查，就发现他有严重的叫心肌痉挛，也有严重的这个心肌损伤。
16: 经医院及时救治，张先生脱离了生命危险。医生表示，患者突发危重心脏问题源于长期熬夜、久坐不动、高压劳累的不良生活方式，这也是目前年轻人心脏疾病高发的重要原因。市民王先生最近因为长期熬夜照顾病患，过度劳累引发心梗，
17: 上胸骨这连脉，还有这个胳膊有点疼，顶多得到两个多小时吧，
18: 每天就两个多小时，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17: 十来天。
1: 有临床数据显示，约90%的过劳性心源性急症在发作前都有反复的预警，但是多数的患者因为忽视而错失了干预的时机。
15: 比如说，你今天上班不是很累，但是感觉特别疲惫，浑身没有劲。第二个，比如你没有劲，想着我睡一晚上可能就好了。但是你睡了一晚上以后，感觉第二天早上还是非常疲惫，间断的会出现胸闷、心慌和气短的情况。比如说你正常的走路或者爬楼梯，比如爬2层楼或3层楼，就出现了这种心肺的功能的下降。心脏疼是整个胸前区的一个闷痛，像是石头压着似的，感觉总是喘不上气。
1: 大家如果发现心脏不舒服，该如何排查呢？可以做心电图，也可以做心电彩超，也可以做这个运动平板测试。当然了，也可以像我这样觉得心脏不舒服，去备一个24小时的心脏监测。
16: 医生提醒，若同时出现2项及以上不适，说明心脏已严重透支，应立即调整作息，保证睡眠。年轻人切勿透支健康，忽视身体预警信号。
1: 大家伙平常呢要多了解健康知识，尤其是一些年轻朋友，不要觉得年轻就没事儿，尽量不要熬夜啊，少熬夜，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最近，一辆有着云朵装饰的深蓝色健康科普巴士亮相济南泉城路的世贸广场，现场不仅有多种趣味互动打卡装置，还能沉浸式体验健康科普展区，一起来看看。这次活动打破传统健康科普的空间局限，在城市核心商圈打造了一座可移动的减重科普站，现场设置脂肪肝及肝硬度检测、减重抗炎科普等多重打卡环节，市民可通过可视化数据直观了解自身代谢状态，建立对肥胖及相关并发症的科学认知。与此同时，活动提供检测、分析、指导一站式便民服务，让专业医疗资源触手可及，在轻松互动中传递科学减重理念。
19: 肥胖是一种慢性的低度的炎症，并且肥胖跟诸多的代谢性疾病呢是非常相关的。这里不仅仅包括高血压、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还有胰岛素抵抗、高血糖、糖尿病前期、糖尿病以及脂肪肝等等代谢相关性的问题。
1: 据了解，搭载专业检查设备的轻盈巴士在今年3月正式发车，开往全国各地，将权威医学知识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沉浸式体验。这辆巴士以创新的方式，不仅带来体重健康筛查，还带来轻松易懂的科普知识和互动体验，助力公众拥抱健康轻盈的生活。
19: 科学的减重呢，就是你要定立好你的减重的总体目标，你的减重的规划，每个月要减重的目标，还有我们要定立一个生活方式干预的整体的方案。
1: 接下来是由蓝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新闻，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对租房市场乱象的深度调查。最近，一家经营民宿的公司向我们反映，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多名不明身份的人员冒用，在网络平台注册房产中介、发布房源，引来麻烦不断。到底怎么回事？一起来看看。
16: 今年5月19号，济南西洲彼岸酒店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侯先生突然接到税务部门打来的电话，告知其在开展租房业务时没有向租客开具发票。侯先生十分疑惑，因为他们公司从来没有开展过租房经纪业务。
20: 当时受害人跟我们说，他是在历城区港沟那边租了一套房子，租给他房子的人是我们公司的员工，退了之后押金说30个工作日之后退，但是到了退的时间对方失联了，然后他就只能找到我们公司。
16: 经过了解，一名叫做魏某的男子在高德平台上以侯先生公司员工的名义发布了房租出租信息，和租客发生纠纷后被投诉。
20: 对方这个人我们不认识，认证了我们公司，用我们公司资质往外发布这些房源。
16: 侯先生调查后发现，魏某在高德平台上上传的营业执照涉嫌伪造。
21: 他这个副本是1-1，你的是2-1，应该批的吧？他那个码下边就是这个 J， 你这个码下边是个 U， 就是那个朝暖不一样。不，在我看来是假的。
16: 为了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侯先生电话联系了魏某。
22: 魏先生，你好，你拿我们公司名义给人家这小孩签的合同，不退人押金，你啥意思啊？
23: 那不是我注册的呀。
22: 上面实名信息显示你是我们公司的员工。
23: 和我没关系，我高德我就给那个工作人员钱。
16: 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侯先生向高德平台进行了投诉，工作人员调取了使用其公司证照的经纪人信息。
20: 这6个人当中最早的一个是在2025年8月1号就已经用我们公司的营业执照开始从外面发布房源了，也就是说他们欺骗的人还会有存在的。
16: 记者注意到，在侯先生向高德平台投诉后不久，平台下架了这6名中介的信息，但是没过几天，这6人更换认证主体后又重新上架，其中2人绑定的是山东千万亿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记者随即找到这家公司进行核实。
24: 这几个人我确定是咱不认识。
16: 这家公司负责人核实后告诉记者，对方上传的是他们公司已废弃的旧版营业执照，
25: 信息都一模一样，只有法人不一样。
26: 他用的是我的旧营业执照，我旧营业执照我注销了，我换了法人了，他旧营业执照都已经收回去了。
16: 魏某等6人究竟是什么身份，又是如何伪造证件的呢？侯先生决定以租房的名义约见对方。6月13号，其中一名王姓经纪人同意线下见面，带领侯先生看房。交谈中，王某透露自己是中住红屋房产经纪公司的员工。
25: 就是你到底是哪一家公司的？
23: 我是中住。
25: 你和他签了约了？
23: 对呀、
25: 那你签了约的为啥不用中住的呢？
23: 端上个端口吧。
16: 接着向中住红屋房产经纪公司求证后得知，王某是这家机构济南地华红府店的员工，明明就在房产经纪公司就职，为何还要冒用其他公司的营业执照呢？
23: 你说这个营业执照不是我上传的，我也不知道，他高德给我交的。
25: 需要给他多少钱？
23: 1500。
16: 为了核实王某的说法，记者联系了高德平台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表示，冒用侯先生公司证照的6个经纪人资料均是通过高德的合作商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审核并上传的。随后记者又联系了这家公司。
27: 高德上面展示的房源和营业执照大部分都是不匹配的，很多都是错乱的，都是假的。核心的原因在于他前期推广的比较粗暴，而且给他提成又很低。每一个业务员就是下面的人操作的过程中呢，就是只要库里有营业执照都不会是单独去上传，因为上传太麻烦了，上传要审核半天。如果是选库里面有的搜索名字你选中，然后这种的话审核很快，2分钟5分钟就过了。
1: 租赁平台审核流于形式，让虚假资质轻松上线，被冒用信息的企业无端背锅，租客权益面临较大风险。一旦出现不法中介恶意扣留押金、失联跑路的情况，维权难度可想而知。平台手握流量，本该为安心交易提供屏障，如今却沦为不法中介违规牟利的温床。对于租房市场存在的种种乱象，我们也会继续关注。马上就暑假了啊，孩子抱着手机没完没了，很多家长挺头疼的，怎么办呢？各大游戏厂商纷纷出台规定，限制孩子玩游戏的时长。那么这个规定到底有没有用？一起来看看。
28: 6月30号，网易游戏发布了2026暑期未成年人可玩日历，未成年人仅可以在每周五、六日晚上8点到9点1小时内登录游戏。腾讯、大宇等游戏厂商也发布了相同标准的限玩日历，家长可以绑定孩子账户进行游戏管理。
29: 那这些游戏厂商的暑假防沉迷方案真的有效吗？我们今天借来了一位15岁未成年人的游戏账号，让我们登录在这个手机上来一探究竟吧。这是网易旗下的第5人格， 让我们用未成年人的账号登录一下，会显示防沉迷提醒。在规定时间外呢，我们无法玩这个游戏，这是无畏契约手游的。那我们点击确认查看一下，会发现我们被取消登录了，回到初始界面。看来这些方案确实阻止了未成年人在规定时间外玩这些游戏，但在实际生活中，这些方案真的能完全杜绝这一现象吗？
0: 实名认证、人脸识别，并且给家长提供了一些这个，比如说一键进玩啊、时长管理等多方面的管理的功能。虽然这个限制非常严，但是同样还是有很多的绕过的方式来规避监管。一种的话就是租号，还有一种就是直接进行买号。那么会有对应的商家平台来直接帮助完成实名认证及人脸识别。
28: 专家表示，游戏厂商的防沉迷系统只能防范未成年人使用自己的个人信息登录游戏，无法杜绝孩子冒用成人信息。记者登录各大电商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出租游戏账号，主要是用于玩家体验限定皮肤和英雄。商家会辅助玩家登录账号，但这给未成年人冒用账号留下了漏洞。部分游戏厂商通过增加人脸识别频率，防止异常冒用账号，但依然没办法杜绝此类情况。
0: 家庭里面的话，最难以防范的就是使用大人的手机的手机一键登录功能，可以绕过身份认证，从而可以轻易登录大人自己注册的账号，那么来进行玩游戏。同样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风险，最常见的就是通过免密支付的方式，小孩子可以在游戏当中进行充值或者是购买的行为，而这样的行为很难被家长发现。
28: 假期孩子长时间在家，很容易接触到成年人的手机，使用父母或祖辈手机产生游戏巨额账单的情况屡见不鲜。
0: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那么最好的话就是给小孩子提供单独的设备来供他上网或者是学习而不是混用这个大人成人的手机，尽量避免开启免密支付不要和大人的比如银行卡号进行绑定，那么这样子的话避免小孩在游戏当中因为缺乏控制力过多消费。
28: 专家提醒，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许可产生的游戏充值消费，家长发现后应及时向游戏平台申诉退款，遇到问题可拨打12315维权。
1: 烟台蓬莱区大柳行镇一名七旬老人独自进山，长时间没有回家，家属着急到处寻找，在山崖下方发现老人失足跌落被困，立即拨打报警电话求助。接到警情后，消防员迅速赶赴现场开展救援。消防员到场后，经家属介绍，老人因患病辨别方向、行动能力较差，被困于山崖底部与居民围墙之间的狭小夹缝内，围墙高约3米，作业空间狭窄，救援难度较大。
2: 等一会儿还得压啊！
1: 消防员迅速架设6米拉梯，抵达老人被困点位。经检查，老人右腿、左臂多处磕碰受伤。在医护指导下，救援人员小心翼翼将老人固定至多功能担架，下方人员托举配合，墙顶消防员利用绳索同步提拉转运。经过30多分钟紧张施救，被困老人被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随后交由医护人员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查治疗。暑期很多朋友会出去玩，青岛老城区15栋百年老洋房开门纳客，为游客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我们看看都有哪些变化。

0: 我们这里呢有15栋青岛百年的老别墅，100多间的这个客房，同时可以容纳近400个住客入住到这里。同时我们在这个青岛的老城区，性价比也很高，因为我们不过100元就能住青岛的百年别墅。别墅呢都是原汁原味的这种百年老别墅，新介入的这种形式不破坏这种老别墅的气质格调和结构，同时又加入了很多年轻人的这些活力。而这边呢离很多的景点也很方便，只要步行就可以去解锁像是信号山公园、大学路网红墙、菠萝游戏艺术馆、台东青岛啤酒博物馆等等的这些地方，专门的青岛土著的向导带领大家一起来转。这样的一个 City Walk 的活动也都是纯免费的，包括我们晚上还会有很多的棋牌类的游戏，比如说有狼人杀、阿瓦隆、打德扑啊、打扑克等等的这些桌游类的游戏也都是免费的。我们还有专门的这个博狗位，您也可以带您的小狗一起来入住红圈，来到我们的红圈，剩下一切的攻略我们来替您搞定。
1: 觉得这里主要是新开业，然后离各种景点比较近，我挺感兴趣你们那个狼人杀活动还有桌游，感觉这个价格也是蛮划算
2: 的。一来呢发现还挺惊喜的，非常大，而里面的设施非常全，有电影室， OK， 我还蛮喜欢看电影的，然后还有电竞房，有天台，还有那边还有唱歌的，然后每天晚上都有那个游戏活动，还挺好玩的。就第一次住这么大的青旅，
3: 听感觉下来的话，觉得这里会是你推荐的一个地方吗？
2: 会。
0: 很多人对于青岛的印象还是红瓦绿树、碧海蓝天，停留在我们的风景层面，但是我们看到的是青岛更深层的内核，是开放、包容、有烟火气。信号山下这片老街区就是这种内核的最佳缩影。我们把这些老洋房打开，把年轻人吸引进来，就是要让青岛的里子那种藏在街巷里的鲜活的生活气息被更多人看见和爱上。
4: 山东消防搜救犬支队携手山大齐鲁医院、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济南低空经济投资企业完成合作签约，并现场揭牌。7月1日，山东省消防救援总队搜救犬专业支队联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落病理论创新转化全国重点实验室、济南低空经济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举行共建协议签约暨繁殖培育中心揭牌仪式。此次合作立足应急救援实战需求，构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协同机制，打造顶尖科研智慧与新兴技术手段共同赋能消防救援实战的创新突破，标志消防搜救犬专业化、科研化、智能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生活帮，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山东电视生活频道，美好从生活开始，我是东晨，明天见。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早上7点，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1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10: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1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都说看病难，看病难不难？确实难。难在哪儿？明明病就摆在那儿，就是治不好，治不彻底，更有的根本就没有好方法，只能用一些并不奏效的疗法去应付。别看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火箭都上天了，高铁满地跑，但在健康上的事儿，有些个病还是让人挺挠头。您就说糖尿病、高血压这类病，看上去好像暂时没啥事儿，也看不出来人哪有毛病，吃上药，血糖、血压全能降下来，暂时可能是没事儿，表面上挺好，但是时间一长，事儿就来了。糖尿病那又是烂脚，又是肾病、眼病的。高血压发展到最后都是那一条路，心脑血管病。您防不胜防，为啥这些并发症控制不住呢？那是因为终究没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糖尿病、高血压，咱们吃的药是啥？降糖药、降压药，听这个名字就能知道，就是一个字，降。降是啥？是一个指标而已，而不是真正的病没了。指标的自然下降，这叫强降。强降是不行的，有危险，有危害，有大风险，但光靠降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去不了根儿的。很多患者吃药把身体都吃坏了，伤敌1000，自损800。治这两个病不简单，这不像身上哪块破了个口子，抹上点药，消消毒，这伤口一两天就好了。那还得考虑身体长期吃药能不能受得了。这就有点像俗语上说的，破裤子缠腿， 扔还扔不掉，不扔总在那儿折磨你。有人说，能维护现状已经很不错了，血压平稳了，血糖也正常，这已经就挺好了，对不对呀？对，也不对，能维持住当然好了，但早晚是有一天会维持不住的，还得找办法去解决。咋去解决？那就得找病根儿。高血压、糖尿病是啥病？大家伙可能都知道，那是慢性病。慢性病顾名思义啊，那就是一点点来的病。想要解决掉，咱们也得一点点把它给送走。人家来了，到您身体里了，您就想一脚把它踢出去，那是不可能的。已经在您身体里扎根了，咋办？咱们就得慢慢请他们走。高血压、糖尿病为啥找我们？就是因为身体里的器官出毛病了，经络、血管有毛病了，身体里不和谐了，那咱们怎么办？身体里哪儿坏，修哪儿呗，修的和原来差不多，回到本源状态，这病自然而然就离开了。但是说起来容易，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做起来难啊。有人说，高血压、糖尿病吃上药三两个月就能好，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一加一就等于二。您非要得个大数，说100，那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做啥事儿一板一眼，那就得有个准秤劲儿。这个病需要慢慢一点一点的调理，别的药我不懂，我也没有话语权。就拿咱们胡家老高来讲，现在拿他调养身体的比较多，有的想长寿不得病，常年吃，一天喝几小口也不耽误啥，身子骨硬了，喝一段时间，有的一年半载的，有的时间再稍长一点，一些常年吃降压药和降糖药的患者就都减量了，再按原先的剂量吃，身体受不了，血压血糖下降的太多，一点一点的降压药和降糖药就不再用了。为啥？咱们胡家老高让您身体往本源使劲儿了。这个本源是啥？其实就是一个标准，不得病的标准。您要是说想恢复成年轻小伙那样，那别找我，也做不到。生活里你找不着，但是说把身体调好，尽量往好的地方使劲儿，一天喝点咱们胡家老高，血压血糖一点点改善，一步步走，这是没问题的，既平稳又安全，更加证明这个老高是治疗型的好方法。调理是中医的精髓，是中医的精华。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罢，一点点用咱们的胡家老高去给他调。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恢复的时间也不一样。这就像我们小时候种树，那个时候家家就爱种国槐，那大小一样的树苗，同一个地方种，啥都一模一样，有的很快 就窜起来，有的你看着它长得都着急，但是呢最后都能成才。人也一样，你就说同样吃，有的人那病体质不一样，那快慢也不一样，但早晚都能好起来。方向对了，咱们就什么也不怕；选对一条路，咱们就走到黑。我做了一辈子大夫，天天都在和患者打交道，有些事情就见怪不怪了。有的患者就着急，为啥别人那高血压糖尿病吃了半年就好了，不用再吃了，为啥我这血压血糖咋还差那么一点儿呢？当时那患者焦虑，咱们都理解，毕竟病是在人家身上，换谁身上谁都得着急。但是很快，也就一两个月，这患者自己就都明白了，因为也好利索了。这龙生九子，那还各有不同啊。那人也不是机器，说下一秒这个东西出来，那就出来。人都是肉长的，同样的病，差个十天八天，三两个月好起来，那都正常。在中医治病过程中，不能苛求，苛求中医几天就能达到什么程度，那您最好别用。它跟西医的有伤治疗有本质区别，圆融不伤害，那就要付出一点时间，这是真话。但是您要是说吃一年两年还没啥大改善，那这个药就别吃了。反正咱们胡家老高用上，大家伙就都知道了。要说立竿见影，那有点夸张，咱换个词儿，马到成功吧。这别人没信心，我可有信心。要是一点效果没有，不可能传到今天，而且是我们老胡家自己的东西，一辈子一辈子就这么手把手的递过来的。治啥病，恢复成啥样，没写在本上，但全刻在心里了。这几十年我见过的患者，无论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还有中风偏瘫，全身乏力没劲儿，整天病病殃殃，说不上哪儿难受的，多少天能有一个结果，基本上没和预想的差得太多。有人说治病难，难在哪儿呢？不是说花费大，而是花费大也治不好，找不到方法，最后就泄气了。我是过来的人，人生还有点经验，咱们无论是做什么事儿，把根儿给它挖出来，从根儿上去办，这事情就好解决了。病也是一样，就像很多人问过我说，胡老，这心脑血管病，您像冠心病、心绞痛、脑出血、脑血栓，又偏瘫，又口眼歪斜的，给人的感觉就根本不可能治利索。冠心病、心绞痛患者自己能稍微做点轻活就不容易了，脑出血、脑血栓的，走路一瘸一拐的，口眼歪斜的，那些生活上简单的事儿，洗个脸啊，上个厕所，能自理就不错了。搁以前都得靠人照顾，你要是想 彻底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啥都能自己做，那是不可能的。我不说这种想法是对是错，有没有这个可能，咱拿事情去说。我这个患者，我管他叫老张，是3年前的一个脑血栓的患者。老张就是一个普通的退休工人，年轻的时候，当时有子女能顶替父亲进钢厂的政策，他就是接替他父亲进的钢厂，干了一辈子一线炼铁工人，爱喝酒，爱交朋友，是一个红脸的汉子。退休了，工厂给的待遇挺好，子女也挺争气，不用老张管，老张和老伴儿在一起生活。这老张别的缺点没有，一个是爱喝酒，一个有时候就爱生气，一生气那就连呼哧带喘的，都吓人。谁身上有这两个东西，没有病也得折腾出病来。这病说来就来，你想挡挡不住。老张喝完一场酒，睡了一觉，早晨起来就发现这半拉身子好像动不了了，想起来直在床上打沫沫，赶紧叫老伴儿，发现说话也不利索了。老伴儿听着动静起来一看，吓了一跳，老张嘴都歪了，赶紧到医院检查，住院用药，确诊了脑血栓，折腾了20多天出来了，半拉身子没啥知觉，话说不清楚不说，嘴一动就是满下巴的口水，吃啥往外喷啥，这个罪遭的就别提了。
1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4: 脑血栓这个病不像别的病，别的病你像哪块风湿了，骨头疼，你治不好，但是也能维持，就是疼一点吧，走路费点劲儿，生活还是能自理的，家里大事小情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的都还能干。脑血栓有了病，基本上多数人生活就不能自理了。其实这个病不仅是身体上的病，更是心理上的病，心理上这关谁也过不了，谁得谁都得害怕。有胳膊有腿的得了病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啥事儿都得别人帮你干，有的严重一点的能下地走几步那都不敢想。这病是个磨人精，往轻里说，3天2头难受，没一块地方舒服的；往重里说，那人下半辈子就毁了。人活着其实挺简单，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谁也离不开这几样，这是最基本的。得了脑血栓这样的病，还有几样能实现，基本上一多半都做不到了。再往后说，说不上会什么样，说不上啥时候复发，一次比一次重，就像大树根子一天烂一点， 一点点这大树就倒了，身边的人多少这样的，得上脑血栓，治的还算比较利索，出院以后啥事儿也没有，结果没到三两年又复发了，这次就直接卧床了，人是肉长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病，谁也受不了啊，折腾折腾就把人折腾走了。有时候最可怕的就是活着遭罪，得脑血栓那生活也不能自理了，想吃就得喝稀的，想喝口水正常人咕嘟一下子进肚，脑血栓病人他咽的就费劲儿了，大口喝水那根本不可能，能呛个半天，这还都是个小事儿，您走几步道都不行，生活上全得靠人照顾，被人照顾的滋味不好受。是，话得这么说，得了病有人照顾是一种幸福，那是有人在乎您，但是时间长了就谈不上幸福了，上个厕所都得有人扶着，那心里能得劲儿吗？经济上生活上谁也受不了，这都还不是最主要的，最害怕的就是看不到希望，什么方法都试了就是不行，您说这生活下去的劲儿从哪儿来啊？还说这老张原来风风火火的，现在就整天卧床了，想下地扶着墙走都走不了，家里人那胳膊也不敢扶着，一拽胳膊疼得龇牙咧嘴的，还说不出话来。这得病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家里孩子都得上班，也没时间照顾他，结果这任务全放在老伴身上了。老张这脾气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经常就是大喊大嚷的，也不知道他在说啥，就看他嘴型呜呜的往外说。老伴儿脾气好就忍着，谁让老张得这个病了，老张憋屈的要命，脾气越来越大，家里人各种办法基本上全吃遍了，没啥改善。为啥没啥改善呢？血管变了，神经伤着了，你就通过血管那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但这些年家里人一直也没把老张扔下，这家人真是好样的，那药是换着花样吃没有效果。当时老张坐着轮椅来找的我，低个头也不说话，都是老伴儿和我讲。他老伴儿说现在老张到哪儿看病都是这样，不相信这病能治好，就是白费功夫。我说您个病啊，找不找我这都不要紧，但是这心里得有个希望，身子站不起来咱们得让心站起来，把咱们胡家老高吃上再说吧。这老张不咋配合也难怪，吃太多药了把信心都给吃没了，老伴儿天天求爷爷告奶奶的，苦口婆心的劝呢，要不说老小孩老小孩的，得脑血栓和孩子一个姓儿，这每天都像打仗似的，但还是挺好，咱们的老高起码吃进去了。这病啊就是这样，您药吃不进去说什么也没有用，不想治了那谁也治不好您。最开始 这老张老伴儿还三天两头的打电话和我诉苦啊，说胡老啊，这老张也不吃啊，天天劝，总发牢骚，后来电话一点点就没有了，没多长时间又和我联系了，高兴了，老张这药爱吃了，每天不用他提醒，自己主动去吃，为啥？半拉身子有知觉了，吃东西不呛，大口喝水也没啥事儿了，口水啥的都没有了，但是走路还是走不了，有那么一点

0: 知觉，但一下地，那腿和脚还像踩棉花似的，不知深浅。这一见好了，老张不但是按时按顿的吃，还要多吃。我说这个可千万不要多吃，给您的药量就够大了，不像别的膏方，吃多吃少没啥事儿，浓度相当高，吃多了就过量了，反而起反作用了。每顿吃多少，怎么吃，那都是咱们一点点研究出来的，吃到时候就自然好了。万事万物都有一个过程，你种地看那苗长得慢，非要把那苗拔出来，那苗还能活吗？这个小朋友课文里都学过，都懂得道理，咱们这么大年龄的人了，也不能犯糊涂啊，这才说服他，就按疗程吃吧。有时候做大夫的不仅得有治好生病的能耐，那还得有治患者心病的手段，要不这病就好不利索。老张后来还不错，可以出去溜溜弯，能动了，能自理了，心情也好了，原来身上那高血压也恢复正常了。老张一只手还稍微有点麻，还要坚持吃。我说你要继续吃胡家老高治病，那我就不让你吃了，剩下这点事儿，这都不是啥大问题，后期自己慢慢恢复吧，人身体还有恢复能力呢，胡家老高就不要再吃了，浪费钱不说，能自己慢慢恢复的就别用药了。但是话说过来，您要想长寿，要把身上其他的小毛病都给他去掉，那您就在原来量上减半吃，可以吃一辈子，强身健体，预防疾病。人呐，干啥事儿还是得揣着那么点希望。有一句话说得好，叫世上只有不知之症，没有不治之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世上只有我们不知道的病，不知道怎么治的病，但没有不能治的病。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一物克一物，疾病也是如此，只要有一种病，就有一种药去克制它，去把它解决掉。现在解决不掉，是因为我们认识有限，但是早晚能让它有一个好的结果，把病给大家解决了。这个治高怎么研究，我可能讲几天几夜讲不完，但大家也不用懂这个，只要踏踏实实把病看好就行了，您就按顿按时吃，这病就没什么问题。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过去啊，我们有句老话，叫记住三不走，一年五百病。很多人认为这纯粹是胡说，走不走，怎么走，和病有什么关系？其实这里面全是老祖宗的智慧，都是响当当的道理。 什么叫三步走？

上门来了。所以老辈人就说了，别老出远门了，让身子骨歇一歇，把精气神养足了，就不爱生病了。现在日子都好了，出门也方便了，但是这个理儿没变，别一天四处乱走，舟车劳顿的，那身体就会越来越不好。第二，不走陡坡，过去那路不像现在这么好，陡坡就更不用说了，摔一跤那可不是闹着玩的。遇上坡了，咱就绕道走，多花一点时间也能过去。这也是告诉大家伙，别去危险的地方，别干超出自己能力的事儿，这病痛就离您越来越远了。第三呢，不走夜路，过去的晚上不像现在灯火通明的，你们没经历过，我经历过，一到晚上那真是黑灯瞎火的，晚上走都害怕，一旦磕了碰了，连个帮忙的人都找不到。再说这个晚上了，就应该在家休息，您总在外面晃荡，身子的节奏就打乱了，违背自然规律了，您也容易生病。这三步走啊，虽然是老理儿，但放到现在仍然不过时。这社会虽然在变，但是老祖宗的理儿一直没变。现在啊，很少人知道这些老理儿了。我今年90多岁了，看50-60岁的老人都是年轻人，这是真话。这一辈子接触的患者多，各行各业，我就发现很多人为啥得病，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些道理，越不能干的事儿，他偏干，这病就都来了。上了岁数的老人，晚上8点多还在公园里，在那儿走了跑了，一走走几万步，这会把阳气都耗尽了，慢慢您就会发现您走不动了，跑不动了，病也就来了。我接触很多这样的患者，全身没劲儿，下肢疼得要命，晚上睡不好，掉头发，想吃胡椒老糕，能解决吗？当然了，这些都是小问题，可以吃，一边治病，一边养生长寿，这都可以，但是就记住一条，别这样天天使劲锻炼了。过去老话讲，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到岁数了就别跟身体较劲了，这边养都养不过来，那边还在使劲去泄，那啥病都得来。三国演义中五虎上将黄忠厉害吧，谁都得承认，老了老了打不动了，非要去打夷陵之战，最后死在那儿了。当然了，人家是老英雄，自然与常人不一样，但是我们说的是这个理儿，我们都是普通

0: 人平平安安过这一辈子，别干超出自己能力的事情，别损害我们自己的身体，这是我们的目标。老人啊，困了就睡，想走就走，要吃猪头肉下酒就去买，想去公园就去，但是别太过度。有句老话叫酿酒之米，过熟易腐，拿来酿酒的米啊，不能蒸煮的太熟了，太熟了就坏了，过犹不及了。咱们还得想明白一个事儿，很多人得了病了，都想着吃药治不就完了吗？我最不同意这个观点。大家要明白，药不是粮食，能少吃咱们就少吃，把老祖宗的老理儿给他学会，自己把身体养好了，那病就不来了。咱们争取不吃药，少吃药，把钱省下来，无病无灾的，这比什么都强。我一辈子就认老理儿，从来不跟时代走，年轻人的事儿我看不懂，也看不习惯。孩子们他们愿意干啥，我也不去干涉，自己高兴就行。要不我看他们处理事儿，我心里面闹得慌。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给我们立下规矩，这个方子只能口传心授，所以很多人也不知道这里面的奥妙。现在很多人让我出书，写写胡家老高的传承，写写故事，写写胡家老高这个方子是怎么来的。我一直没答应，一是我年龄大了，写不动了，别人写我还不放心，写不到准确地方；第二个，我也不想写，现在我有点私心，不想把里面的核心地方公开。老父亲留下来的话，我不能不听，而且下一辈子也得是这样，几代人的心血不能就这么随意的就给他公开。您就像现在的一些好方，您比如说安宫牛黄丸，不同药厂制作出来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也是不能公开的。人呐，无信则不立，对自己的家族的规矩都不守着，那能对患者负责任吗？您说是这个理儿不？我能负责任的就是大家有胡家老高吃，不管中药材价格怎么涨，我尽量控制不让老高涨价，让大家伙都吃得起，把身体吃好，这就是尽到我最大的努力了。但说到底也没什么神秘的，就是给人治病的药，您每天吃几口，身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让他们都恢复恢复，这就相当于给汽车换机油是一个道理，让身体各个地方都润滑一下，把药物的精华都吸收进去，每天坚持一下，时间长了器官 都慢慢变好了，这样啥病不都好解决了吗？就是一个恢复本源的疗法，治病还得按照道理治，现在都管这叫逻辑。如果这个搞不清，那治病的效果就得大打折扣。但是这个道理啊，很多人都不懂，可以说99%的人都不明白。您也不需要太明白，只要知道这个胡家老高本源疗法，您呢肺心病、心脑血管病、全身没劲儿、没精神头等等吧，这些病都能用得上就行了。其实很多事儿背后都有理儿跟着，只不过我们不知道，一讲通了您就啥都明白了。您比如说男性小姐，小姐后一哆嗦还会起鸡皮疙瘩，那就说明这个人很健康。现在很多老人没有这个感觉了，那就说明身体有问题了。为啥呢？因为尿液是热的，是属阳的，您身体排出去之后得补阳啊。那么一哆嗦起点鸡皮疙瘩，证明你阳气很足，你身体主动把阳气锁住了，说明你身体比别人强。很多胡家老高的患者，您自己品一品，吃的时间长的，这个现象是不是又回来了？再和大家说一个，您平时可以把大拇指放在无名指的指根下，然后您把拳头握紧了，每天没事握5分钟，坚持一段时间，您再看看，您就能看到您身体会有改变。什么道理？因为无名指下面这块地方叫指根，对于中医来讲，它是生命的起点。您看那小婴儿刚出生不久的，睡觉的时候都是这个动作，那孩子精气神十足，半夜都起来要喝奶。您看这道理简单易懂。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这么大年龄了，有时候啊，总想多讲一些，让大家伙多掌握一点方法，多明白一些看病的道理，但身体实在是跟不上了。但我想我还得做，还得在电台里和大伙交流，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福气吧。大夫每天和患者交流，那就和刚才说的黄忠要战死在沙场上一样。现在年轻人里有一个词儿叫使命吧，这就是我一辈子的使命，也是福气。什么叫福气啊？现在很多人都不懂，其实 您每天都在享福，您自己却感受不到。福气啊，是自己的一个标准，自己满足。你比如说，今天天热，坐树底下，吃碗冷面，摇两下扇子，脑子里啥也不想，比开空调都痛快，这是真享受，真福气。不是您天天吃海鲜鲍鱼，喝着名酒，开着好车，每天愁眉苦脸的，怕这个怕那个，那叫遭罪，那都是没有真正福气，都是假的。说实话，胡家老高给了我很多的福气，这些福气都是天南海北的患者给我的。这几十年吧，患者谢谢感谢感恩，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但是我一听还是很高兴。大夫最终的目的就是给患者解决问题，说别的都没用。您发多少论文，评多高的职称，那都是虚的。最终面对的是患者，是病人的痛苦，别人解决不了，您真正给他解决掉了，这是每个大夫应该做的。其他的那些虚名都是身外之物，很多协会啊、单位啊，给我发这个荣誉那个证书的，我基本上很少去，他们都说我倔，我就倔，我就喜欢和患者在一块儿，这些虚名对我都没有意义了，让给那些年轻大夫吧。这些年患者感谢我，我其实也感谢大家信任我，信任胡家老高。大家伙把病治好了，也是给我添了福气，所以我们经常会搞一些活动，让大家伙都吃得起胡家老高。人这一辈子啊，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有课题的，大家要看明白自己来这个世界上是干什么的。有的人呢，就是抚养教育儿女，儿女成长了，那你这个课题就成功了。有的人呢，就是享受这个世界，那您天南海北走遍了，想吃就吃，想喝就喝，那您也是完美的，都是每个人的选择，没有对错之分。人一定要活得明白。现在很多老人啊，都怕病，怕死，树叶掉下来都怕被打头。那您活得多痛苦啊！事儿还没发生呢，您就开始担心了。我们这一辈子啊，其实就是一场修行，修来修去就是两个字，放下。人一旦放下了，苦难力消，别想太多，今天不想后天的事儿，您不绑住您自己，谁都绑不了您。把您自己绑住的是啥呀？观念、认知、仇人等等吧。您把心胸放大一点， 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别人有钱了，别人有车了，别人子女成才了，和您其实一毛钱关系没有。您就把自己的日子过好，高兴，这您就没白活。人都怕病，但是咱们不能犯疑心病，那就是火上浇油了。之前我有一个失眠的患者，原来啊，一天晚上能睡个5个多小时，后来有一天突然睡不着了，只睡了1个多小时，这就受不了了，这病是不是重了？这可咋办？这整天想，病情越来越重，开始整宿整宿的睡不着，又怕自己再得心梗，焦虑的不得了。他当时想吃胡家老糕，我说吃胡家老糕可以啊，但是您啊得先学会放下，您这病没有那么严重，偶尔那一天睡不着其实没多大的事儿，但是您自己把它当回事儿了，这病就重了。后来只吃了一小段时间，还没到疗程呢，每天晚上睡得呼呼的，能睡7-8个小时。我说吃胡家老糕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您放下了，放下了一切就都好了。人呐，不要怕病，病谁都会有，想控制是控制不了的。不是说你天天锻炼，天天健康饮食，就不会得病了。那运动员健康不？吃的健康，还运动，那不也照样得病吗？大家要明白一个理儿，病这个东西复杂，您是控制不了的，只能是尽量防着它。一旦得了病，咱们就积极治呗。现在治疗方法太多了，您不管是吃胡家老糕还是怎么样，往那个方向努力就行了，做我们能做的，其他的我们也控制不了。您就是把脑袋想爆炸了，那也没用。过去老话讲，尽人事，听天命，就是这个理儿。您就像我们胡家老糕，我最开始也没想过，必须得多少人都知道，必须得发扬光大。我当时的初心就是想用我们老胡家祖传的老糕给大家伙多去解决疾病。您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啊，哪哪都不舒服，又找不出原因来，这个可以用胡家老糕来解决。我把我能做到的做到了，剩下您说胡家老糕到底能被多少人知道，那我不去想这个。您看现在全国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这是我没想到的。如果我们当初就想让胡家老糕出名，那现在也不会有这个结果了。人呐，就是盯着眼前，把眼前的事情做好，不要想太遥远的事情。但是记住一条， 只要您有好东西，在这个世界埋没不了。人老了，一定要放下，一定要开心过每一天。我们人呐，这一辈子都是在为未来做准备，为老了做准备，但最后呢，都过得很累。年轻时候结婚是为了老来有伴儿，生育是为了养儿防老，工作是为了养老有保障，一辈子都活在未来。但是事实是啥？您老了，再怎么有钱，儿女再怎么孝顺，您都不会过得太好。为啥这么说？您生理机能下降了，想吃您能吃啥？想出去走走，您发现您走不动了，也没那个心气儿了。所以说呢，现在我们这些老弟弟老妹妹们，您就开心一点活着，别想太多，子女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去办吧。遇上病了，您愿意吃点，把本源给他恢复好，把体力精神头提上来，那您就吃。你想去找别的大夫治，那就去找，就按自己的想法活着，别留遗憾。好了，时间有限，今天就说到这里。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现在是早上8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飞天魔女龙云凤要求徐良杀一个人，把白眉大侠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他不明白龙云凤这是什么意思。老江客，您叫我杀哪一个？徐良，不必担心， 这个人现在还不干